0: 今天卫福部公告有集合1100-3003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和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哈，好，来阿兰。今天要来讲的这个健康的话题，就是前几天啊，不是那个什么陈建州啊，一个，一个名车啦哈，也咪改有名啦哈，因为呢，讲什么心肌梗塞啦，心肌梗塞啦，还是人有救回来啦，只是讲。一挂专家就开始讲啊，心肌梗塞像八少年吼，啊，都有这种情形，就是啥，哦，啊，来讲一大堆，哦，啊，佮包括讲甚物饮食都爱注意，哦，爱较清淡的，哎呀，喏，啊，来食啥吼，啊，佮再来爱运动，有诶无诶？我讲啊，反正哦，遐话咱听拢老掉牙啦。我主持，我只算佮讲互恁听吼，恁嘛感觉无甚物感觉吼，啊。跟他就输在念经，因为迄拢较早拢讲过啊。我伫遐讲讲，迄个感觉像袂像咧念经，互恁听同款，无意思啦。但是今仔日吼，阿君归心来报一个，屏东荣总分院的一个心脏科医师，少年啊，真正是年轻有为哈。我曾经访问过他哦，这个叫林同佑医师，哦，这个医生呢，我甲访问，其实咱用钱的表可能想讲心肌做大概心脏病，应该要讲要讲，啊，其实是无受伤啦，啊，无受伤啦。好，假设讲你有受伤，无受伤，心脏病也好，心肌做太坏，心肌做太来好，发生的第一时间咱来处理，哦，这个是很重要。阿君，有甲整理出来，阿恁甲听看嘛样的啦，哈。来，咱今天去邀请到一位心脏科的专家，上届了不起的，就是讲年纪轻轻，伊就是已经心脏科的权威了哈。这一位呢，是我们那个高雄荣总屏东分院心脏内科的主治医师林同佑，林医师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是，哎呀，最近呐，很多年纪轻轻拢死伫个这个心脏病，比如说前几天有一个剧团的团主42岁。然后在这两天又有一个凯沃男模23岁，拢是年纪轻轻的死伫个这心脏病，听起来是蛮可怕的哈。所以今仔日呢，阿君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请教咱林医师哈，心脏病甲心肌梗塞这两项有啥物无相像，还是讲这两项伊有一个因果关系的？
2: 是安尼讲的吼，心肌梗塞吼就是会造成心脏病内底就一个原因的。加一项尔啦，啊，唔过吼，就是讲上有名啦，就是刚刚讲是吼，歹人内底吼上有名，就是上
0: 恶名昭彰的，
2: 恶名昭彰上歹的啊吼，因为吼心肌梗塞来的时阵吼足紧的啊，有当时啊吼袂赴去病院啊，就过往去啊，所以讲吼心肌梗塞是上有名，啊，唔过吼就是心脏病内底吼800种一个。来这几行安尼念，
0: 几行念了哈，像那个主动脉剥离也是嘛。
2: 啊，主动脉剥离加心肌梗塞就无讲，啊，不过主动脉剥离嘛是足紧的，
0: 嘛是足紧的，嘛是足可怕。
2: 发生时阵嘛是足紧的。
0: 是啦哈。那像讲伫恁的临床的表现，这症状哈，要安怎来做一个判断哈？就讲到底恁是真正纯粹是心脏病，还是讲是因为这心肌梗塞发作起来？
2: 因为吼，心肌梗塞五分。急性跟慢性的啦，急性的迄镜头就是心脏敢那无啥力，啊，你输开是输不啥掉空气，胸腔会疼，啊，闷闷安尼，啊，不过吼，这镜头有当时啊吼，就歹去分别啦，啊，那是讲吼病情关这就唔对啊，
0: 病情关对唔对？
2: 变性关有当时啊吼，就是心肌梗塞啊，是讲主动脉剥离诶，就危险的一些症状
0: 啊。哦，是安尼，所以讲从个基本的判别可以从这边可以了解出来。
2: 基本的判别就是，有当时啊，迄电台讲的就是胸腔窄窄，中气不顺，
0: 中气。
2: 这就是迄心脏病上面迄镜头啊，有当时啊是吼，走路时阵啊。爬楼梯推的时阵会喘，
0: 是，
2: 这可能就是心脏无力的一个镜头啊。
0: 那如果那真正讲啊，万不讲真正发生的时阵，咱要安那如何来处理？
2: 因为吼，这就是即马高雄市政府啊，吼，高雄的市政府开始，吼，有这些道院的心电图，就是讲伫个救护车顶管吼，就有迄心电图。好，这种服务就是讲吼，你那是有迄镜头啊。开19哦，救护车电管就有迄心电图，那心电图它就会连线，连线的传到我们这些值班的医师的手机，然后我们就会判读哦，这是紧急的心肌梗塞还是不是？
0: 是，
2: 但是紧急的心肌梗塞吼，就会当上去，会当做迄心导管的病医啊，这画面吼是阮高雄市政府开始的，以前吼美国啊是讲全世界迄就是标准啊吼，就是讲你对迄急诊吼，甲迄心导管做了吼，那是讲血管打通安尼90分钟安尼是及格的。啊，不过吼，阮高雄市政府开始吼，阮高雄病院开始做，阮差不多。1点钟吼，提早30分钟安尼啦，这是阮诶高雄的发明安尼，到院前的心电图，就是，那是有迄镜头吼，啊嘛是爱较紧去上病院检查啦。
0: 所以伫这个部分，林医师是不是最好发生的时阵，你卖家己自行去就医？
2: 系啊，爱卡电话叫迄。救护车安尼较安全，
0: 因为吼
2: 救护车吼电管有心电图啊，佮有迄药啊，有当时啊吼药啊食落啊，迄那是讲药啊用煮的迄种药啊，吼会当救命迄种的，
0: 就是还来得及送到医院去，
2: 送医院安尼较安全，
0: 较安全呐哈。好，啊若想讲像即安尼怎样哈？所以那个心肌梗塞跟心脏。病哎，心肌梗塞跟心脏病是无啥相像啦哈。啊，如果那是讲咱即个林同佑医师讲，即要搁是好咱乡亲的，比如听到无感觉伊足恐怖，安尼我即马过来甲咱乡亲的，比如分享的，就是叫做非典型疼痛，看应该唔是心脏病啊，其实都是心脏病，看应该唔是心肌阻塞，但是应该是要心肌阻塞啦。你拢想想讲是心肝十杂啊咧了，哇，噶简单，即马就是昨个我咧看文心老师讲迄个非典型的啦吼，因为这两天吼，我咧用钱咧，比如说我拢讲感谢恁对咱中秋节即回真的优惠精神吼，真啦支持啦吼，啊，所以说大概咱那。即个开始咧广告，乡亲那边咧，咧定岗兵兵叫咧电话是接走袂哩，啊，其实良心讲啊，本来咧接电话拢是金开伫咧接，因为电话真正有做，哦，真正有做，那无做我唔免得叫助理来边啊甲斗接嘛，对不对哈？嘿，啊，所以大家咧接无以后吼，我拢感觉像迄个拄啊，迄个对正调了啊，迄种感觉吼，迄个阿妈关紧哦，敢那拢有白卡眼呐，啊，唔是甲金开尔呢，嘿，阿妈关紧哦，白卡眼，呵拢。未啦，才要开始。哦，咱讲过了，拢正规咯，就对啊啦吼。哎呀，啊，所以文心老师讲，啊，你爱说字呢，你爱说字呢，迄落迄非典型的哦，你爱注意。伊讲非典型，无讲心脏病。哎呦，我看文心老师，阮两个迄、那个做节目遐那久啊吼，搭档节目那么久了，伊唔免讲啊足清楚，我就知伊咧讲啥。意思就是讲哦，迄、那个你爱注意点，你嘅碰补啊，你就对啊吼。伊咧讲非典型的，我有听过。好，所以说。如果是这种非典型的，可能你们真的也要注意。什么叫非典型？其实，就是那你一般地拢想讲啊，这个心肌阻塞、心脏病哦，可能是咱心脏无舒服。其实非典型的哈，就跟心脏没什么问题了啊，是哦。但是迄嘛，真正是心脏病，而且安定性和只是咱唔知啊。哦，比如讲像牙痛、牙痛，哦，第二就是这颈部甲喉咙痛，阿妈关节甲然后痛。哦，啊，再来一种的，就是对咱的左手边肩胛头到过胸腔。过硬扛卡会疼，哦，这叫做，刚才未像咱讲的硬安尼的对吧？哈，再来一种的，就是上腹部甲脚趾片会疼，上腹部甲脚趾片会疼，这种的嘛是有可能是心肌梗塞，一个安定性核啦，好，一个安定性核。所以说四分之一啊，昨天我看一个报道，讲四分之一的心肌梗塞的患者是袂心疼，就是讲咱心脏是袂疼，所以被称为叫做沉默的心肌梗塞，不。未听你的，未去想的，讲是心脏啦。所以临床的研究发现，半数以上的心肌梗塞患，而且患者伫 病发的前一个月来，拢会出现一寡无爽快的症状，比如讲胸闷，或者是心绞痛。但是毛四分之一左右的心肌梗塞患者是完全拢无胸痛的症，而且症状，比如讲有一寡老人家，或者是糖尿病患者，即使讲即心肌心肌阻塞，好不会造成你感觉是胸腔袂痛，好，所以讲即种的可真的是危险。你若讲真正心胸窄窄，你会怀疑讲啊，这心脏的问题，赶快去就医。啊，人就是安尼。人就是迄个慢皮，你讲拄则咱讲遐含心脏拢无关系，你就感觉讲阿婆我困一醒就好，啊，就是往往拢来困死的。好，所以即、這个拄则咱咧讲讲四大非典型症状，请咱用听的标，爱稍微注意。有当就是讲下海听，应该跟咱肩胛头跟咱较接平，即种有可能就是咱所谓的非典型的即个心脏病或是。心肌梗塞的安定性和哈，咁咱向前都不要带这分享。所以收听的节目是 BBS 的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哦。来，咱来听歌，安排着啊，日本歌好啦，浪花一个人生啦。那你我不是大有恩难哦，老条这，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

0: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咱咱的王来说，拄啊那卖800啊，你看速度看外紧，800盒。所以一个，那按照厂商给我的数量，我消化了十个，应该是加差不多个两工啊，哦，个两工。啊嘛，有当时是，我是用肌肉啊啦吼，家己捏一个就对了吼。大概就是两天后，咱的金价来，咱的这往来说，你可能买来订买来对价拢无啊，哦拢无啊。啊，阮丈夫讲，你呐这回来订往来说，咱是23才有出货嘛，因为咱第二批往来说过卖完啦，所以讲有搁甲咱的排队相亲的朋友，啊，所以厂商讲要做荷兰，哦啊，唔过。真要来做，因就是爱聊聊做，所以讲变价我都随出给恁，恁先订23号，恁才有收到，吼23号恁才有收到。所以讲，那安尼食，咱乡亲的标准是唔通认为讲哦，23号收，就是咱往来说，吼咱往来说，就是这个搁延一礼拜，唔是安尼哦，不是这样，是第三批对家来。好，对过来，所以变成是23号收，唔是个别一礼拜。好，恁一定爱安尼想哦。好，我今下要跟你秃头，我无跟你讲清楚，我用通知讲啊，23号嘞哈，无，这是23号收，唔是要别，唔是要个别一礼拜。所以呐，按照即马的数量，应该差不多2-3天就无啊。好，2-3天就无。咱乡亲好朋友，恁呐还袂订到往来所的，好，还是讲我要过来对价的，你得赶紧。好，咱的往来所一盒是10袋，430块尔。好啊，所以好好带带一袋43块。重点是咱的往来所阁是大袋，所以讲那依照这个赛事来看，吼、哦、来讲就对，进市民啦吼，市民大概一袋拢卖70-80，哦，讲上少啊60，吼、哦，这拢是朋友甲我讲的哦，吼、哦，上少阁60的哦。啊，所以说你也想看卖，这一袋43块，吼、哦，一袋43块，真正是你伫外面拢买袂到的价钱啊，哦，买袂到的价钱。啊嘛，因为真正俗阁好食。哦，咱这个特金牌奖诶，品质好，俗个好食，哦，要送人个高尚，礼轻又情意重，所以讲大家变变叫，哇、哦，阿啥咧直直顶直直抢着对哈。但是剩最后数量啊，即、这个第三批那是讲咱个迄落完售之后呢，那有个订无到爱排队相亲的，比如我只有甲你讲实咧，因为唔免排啊，无个无多个约啊，哦，这是详细的啊，所以我都讲即个啥迄个迄、那个罗雷贝。买到这个德国买吼，已经真棒啊！我都去甲恁约啊，厂商，我咧想，安怎应该是袂接单啦，吼、哦！所以来，你咱乡亲的朋友，那往来所订无到，搁要订来到，对，还是讲你等有收到啊？实在有够好食，好食，嘿，应该是爱去买啦，买来要送哈！讲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赶紧的哦，最后数量哈，最后数量。没完哈，卖完就没有了嘿。我大哥在跟咱对家，所以你也点无点排队相亲的，比如跟恁说 say sorry 了啦哈。来，0800-279-279，那要订购我来说电话金卡，明年我来说应该无多买着一克啊，430块啊啦，应该是会涨价了啦，这个是历史价钱的啦哈。所以相亲的，比如老贝阿贵优惠的，我来说赶紧甲订落去哈。23号收，23号收嘿，来看嘛，看看279279以上广告。喂，你好，雷米，你要爱啥？
1: 啊，你个衫是偌济？
0: 衫啊，千几，一千偌济？1290哦，1290啊，免运费嘿。那不，那是伊的免运费，爱买个衫啊哦哈。
1: 好啊。
0: 好，你等我来，再来喂，你算。喂，你好，你好，我君。
2: 喂，
0: 你好，
2: 王来说，
0: 你等我好来。对，你呐讲迄个订两盒，无甲1000，因为你爱出啦。啊，着有心订啊，无差一盒吼。啊，一那订3盒，运费着阮出啦，好唔好？吼啊，唔但3盒啦，为了要5盒、10盒卡也袂使吼。咱公司行好诶，要送亲朋好友诶，吼拢会使哩。咱一律着是拢23号收，好不好？好来，啊，咱若要拜拜诶。拜神明就爱食这个王来酥啦，这个粿啊哈，这真正是旺的就对啦。送我朋友嘛是一个好兆头啦，哦，谁不喜欢旺来呢？对不对哈？所以讲，那到中秋节时阵，这个王来酥都是抢手货，哦，这都是季节限定的。所以咱乡亲那边唔能错失这个俗个好食王来酥，一盒10袋430块尔，真的赶快下手了，阿妹妹哈，最后机会唔通去得个手啊啦。 对家己的嘴较好的啦。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嗨，来咱高雄哈、哦，来要爱偌济？哎，
3: 我订三盒哈。
0: 订三盒互你哈，来一串哈。王来酥呢，好吃呢，哇、哦啊，真正有好食。我讲你王来酥吼，你若唔捌食过，你赶紧食看卖。咱王来酥是较尖酸，啊，所以咱的甜分就比人较少啊。啊，所以较酸，啊，唔过呢，伊在咧酸甜啊，酸甜，食到特别胃啊，酸甜食到会较恐怖的呢吼。所以酸甜啊，酸甜，啊，咱就是诶，食饭饱来个食一袋啊，饭后甜点，因为王来酥本地帮助消化嘛吼。啊，这个时阵都啊，这个时阵王来，但是无着时啊啦。我咱食王来酥，啊，配一个零果精的啦吼，来广告哈，广告，配一个零果精的雪利旺的花茶啦、咖啡啦吼，是咱的饮料都可以啦。啊，那是讲啊，中秋节迄天就食素食的吼，啊，无吧，互囡仔烘啊，咱来食王来酥，伤过嘛是足好个啊，对不对？好，来三盒吼，三盒就免运费啊哈。诶，咱最后数量唔通搁多搁少啊哈，一盒十块，430块尔，430块尔。真正有俗的啦，人家讲俗，阁有脚正讲的啦吼，所以你若进无订买哩，你买袂到一盒十块430块的王来酥啊啦吼，来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喂，你好，我困来坐，咱住伫倒诶？陈
4: 妹。
0: 哦，陈妹啊，啊，你要爱啥哈？
4: 你往来说。
0: 好，来你等我哈，来一线一线。喂，咱高雄吼。嘿，来要爱几盒？
4: 三
0: 盒。三盒好，来三盒互伊。喂，丽芬，山南吼，丽芬。
5: 早安。
0: 嘿，早安。
5: 我要
0: 三盒的，还要做这个餐。好，三刷个接。喂，你好，传信，传信，传信。
6: 可以。
0: 传信，你要几盒？哈。来，你等我，来四刷哈，四刷接。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
5: 喂。
0: 来，要几盒？
5: 哎的，往来刷。
0: 好，来一刷一刷接呗。一双接开呗。啊喂，你好啊，君来高雄哈。嘿，喂哦。好，我来收啦，好，你等我，好来，你刷个接开，二线。你若讲吼，要去人兜杭巴，要中秋节要送遐吼，佮就算你兄弟姊妹，你嘛唔通去空手好下呢。你挂一挂，挂一块往来锁去。哦，啊，大家就啊那遐行啊，食饭饭啦，那食只往来锁的，大家拢足欢喜，足趣味啊。这种的感情，唔是用430块会当衡量的。安尼恁知吼？好，来赶紧的，最后剩只数量啊，买着人个哈。啊！若搁买无到，我嘛无法度，已经甲恁堆到第三批的货啊！啊，你还搁伫，你还买无到，啊，搁有在条买，搁排队安尼，我嘛没有办法啦哈！来，看嘛，看2799279，那是迄、那、落、個，这着要，这着好，这要搁堆到，你速度较紧的哦，尽量抢速度的哦！来，看嘛，2799279，来，秀云，你要啥？要几盒？
7: 我本来有订两盒啦吼，啊，搁香肠啦，啊，不过我搁堆加一盒。
0: 来三刷，你个听。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来分林哈。
8: 杨强必须叫你上
0: 来。啊，杨强哦，来你个五刷，你要插话，看空不空空，空就8777去记好唔好？喂，你好，来莲花，莲花。
9: 你要插话，你也麻烦看。
0: 来，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
8: 我跟你讲一下，我单订的啦，啊订两客啊。
0: 你即马是要差回呢？
8: 无啦，订两客啊，我即马是讲家己换。我
0: 搁要换个，一爽，换要换啥货？你落来笑，来咱高山来笑，你要啥？你要几啊？
8: 我
0: 三啊。三啊，好伊来，二双哈。你唔知啊？中秋在那，雄雄带朋友来厝的，拜访的时阵，伊敢那无甲伊通知，有种叫做不速之客哈。啊，不过伊可能个交情做好，人伊来嘛是要甲伊送礼的。 我跟你讲，你来蛮爽的。你唔通，你唔通就无回礼给人呢？王兰送个顶客藏哈。咱有，咱迄个那是有送人就好看噶。啊，若无咱藏咧家己食，好藏家。你冰咧冰箱上无拢，还佫会当冰咧三礼拜咧，无问题啦，没问题的。你一讲话咧，饭饱甲食一袋，啊一袋嘛无藏是你食的啊。恁到过来个啊，食饭饱时阵，将个分一袋啊食一粒甜咧，切碎一粒，迄一开啊，就食完去啊啦，嘿啦，哈咪啊，赶紧的啊，最后要对家，也是讲还袂定的，还袂落手的。真正人讲紧手，你得落毒哦吼！我一句讲紧手落毒，你个卡手卡咩嘞？唔通去踅买无啊？哈，来看吧，看看2799。明年咱的王来说，真正无法多讲一袋，一阿430块卖你啊！这应该是今年动涨的最后一次啊！明年凤梨酥你就买不到这个价钱了。赶紧，咱用千多票来要订购买厝本的电话金卡，看吧，看看27990800-279-279。三客也得免运费啊，哈！三客也免运费啊！你也讲要搁送亲朋好友，五客、十客，赶紧嘞，先甲好起来。反正今年也无多收电话，23号才有在等收。安尼知吼？来看吧，看看27990800-279-279。谢谢阿丽多。彩云，来咱先来彩云，你要几啊？彩云，
4: 我们说
0: 要三啊。哦，三号伊来，伊算个接的哈。来，那个燕秋，
6: 哎，
0: 燕秋，你要几啊？
6: 我要一盒，
0: 一盒，
6: 啊，不是那个三盒，
0: 三盒，来来来，你说个接没来？来加油哦！阿叻，我要来，出门话这样啦，所以恁卡就阿卡妹哈，来，我要来个报告给恁听啊，嘿，来，一个喂你好，我过来接你好，来要爱几阿哈？
10: 阿姐啊，
0: 是阿爱家己出运费呢？
10: 啊，不是啊。好
0: 啦，原来你说个什么啦？你说，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台中吼，
10: 是，
0: 哎，来，你要爱啥？
10: 谢谢你。凤梨酥三盒。
0: 三盒，好，一下三个接的哈，来，爬起来十个来听哈。啊，你那边电话赶紧电话给卡嘿，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爱几啊？要几啊？
10: 我要往来说啥？
0: 你等我哈，好来，你三个接的。我串一个啊，我要来。你们得呀哈。

真美啦，跟你讲好食就好食啦。咱们生理要做鼓鼓长长的，咱朋友嘛要搞鼓鼓长长的，骗你要食盐嘛？真是啊，真正就阿哥来讲好食无？咱较爽快。啊，这就叫做黄金比例，就安尼往来所气味上美人。你看连阮内底的主持人。变变叫呢，阮主持人嘛拢定起，定要家己再去送朋友的呢。哎呀、啊，哦，这送人无漏开的啦，照面子的，啊，搁俗嘞，你轻情意重嘞，这来要坐要送人会好啦，嘿啦，啊，你明年了要着一盒十块，430块的往来刷无啊啦，今年应该是最后一次动涨啊，进来抢啊，要着赚着，来看嘛，看看二七九。

0: 小林，你要几阿小林？
1: 我要搁定啦，
0: 因为伊要搁定来，小林要搁定诶，打算。传信，传信，电话搞你啊！传信，传信哥啊！
2: 我啊啦！
0: 你主持啥啊？这边我啊，好来，传信哥哥，我靠，好好啊，我哥哥赶紧回家来。你主持不主持啥啊？这边我啊。传信，来，那个，
1: 大哥，我跟你讲我啊。
0: 你这是接几线啊？二线，阿姨，我那边来改五啊，嘿，好好。

0: 안 왔나?
1: 我看看吼，我两块还搁来订三盒呢，啊！哎，我今年厝边也送无着呢。好家族家叫一个三八无，我要叫嘛无法度。有，我用直接听歌听听，讲我搁有送无着哈。啊，看厝边也送无着呢，哎，但阮遐厝边拢盖好，互相照顾。
2: 好。
1: 嗯，我想想诶，
2: 我要搁几盒？也是礼拜三收的啦吼。
1: 哎嘞。你先给我乐果啊，
2: 这礼拜六送来不及啦，我们现在这一批都要23号了呢。对啊，对啊。
1: 我看讲遐是几号啦？好，安尼佫给我乐果啊哈。嗯。哎，乐果啊哈。好，好，来，迄个，我嘛搁对家，我嘛搁对家，来，赶紧来用亲乐表，然后要订王来锁哈，电话紧卡咧，好来。阿坤哥来进攻就好来。哎呦，剩了偌济啊！我拢想讲，恁阿达不是也要物件，是安那落锁到最后哦。我这是真正无法度算无着的，哦，所以讲我可以当对家的。啊，个再个后头有机会，佮恁约者，无我怎么我家己要对家都拢顺。好来，迄、那个预算佮接的，阿坤你连厝边也送着，我甲恁讲哦，恁实在真正，迄有一句话讲。千金买厝，万金买人啊！
2: 有，
1: 迄厝边啊，大家来，但互相大家安尼体谅互相，迄种真正住迄种厝边上价值，真正上价值。有哪讲一句歹听的，咱厝吼，得来落落落落要整修一下落啥？我来讲平常时打好这些关系的话，就算讲足差足差，人嘛会吞论啊。你平常时就跟厝边啊，就无啥物交情啊。但是你就唔通安尼就，迄条街我勒，迄条勒壁，我都要来整修内底，伊就去甲你讲差事，甲你检举咧。真诶咧，哦，你唔知呢啦，很麻烦啦，很麻烦啦。你像像阮小弟刚咧甲我讲，即卖卖谈广告啦，好，安尼聊时间，好来，反正哦。迄落，你若讲厝边头尾打好关系的，咱一寡平常时啊对咱较照顾的朋友哈，你拢无想讲送一克王来锁，好，迄落培养一下感情，培养一下感情的呢啦。啊，你讲叫咱送个贵三三的，咱也送袂落去，吼，咱若手面趁钱，对不对？一克王来锁430块，十地送人够好看，你无赶紧的，这上尾的机会，最后机会你爱抢哦，哦，真正咧，你这速度足紧的哈。一盒十克啊，430块尔，像拄只袂订三盒，拢感觉无妥当，过来去追加，去订五盒呢。嘿啊，可能就是迄想着去啥物人爱送的啦。哦，来，迄、那个一盒十袋430块，要订的赶紧哈，最后只数量，那卖完就卖完啦，无阁约熬哈。好来，啊，若是讲，即、這个牛鱼条吼，来，我甲你讲吼，牛鱼条，咱即马着嘴只庙春节尔啦吼，来，迄、那个。牛鱼条啦，猪肉条啦，起司卷啦，这三项介绍拢相像无吼？来公司讲，这三项介绍拢相像，恁甲扣扣倒倒的。那定价满定价十包，吼，定价十包，吼，多1800块嘛，吼，1800块，搁送恁一包。啊，看你要牛鱼条，就你甲这三项，你甲你拣一项啊啦，吼，牛鱼条啊，也好，猪肉条好，起司啊卷也好，都要送恁一包，你家己拣。好，家己拣。好，咱鱿鱼条、猪肉条、起司卷，好、哦，这拢讲介绍，800块，你若订讲十包1800块，哈、哦，1800块尔，我阁送你其中一包哈。看你要爱啥，你家己话声就好，赶紧的哦，春节了哦。啊，那金吉拉嘞，金吉拉你就是，金吉拉，
2: 好，谢谢。
1: 金吉拉，那如果你鱿鱼条这三项无哈，啊是迄个要。到其他金价要甲投的，唔是要互我去送其中一项是，啊，我得几包我得好，甲投甲投。你得这三项，你若投有1000块，就我那边运费，包括你，包括讲啊，我要投金价啦，我金价啦，起司卷、猪肉条、鱿鱼条，我这四项是要投1000块就好，好、哦，投1000块免运费啊嘛哈。好，来去甲投，啊，若要我穿一些送一包的，你得这三项甲扣扣投投的。你要你准说三项无扣这三项，你讲我要拢猪肉条还是鱿鱼条，扣这两项。买晒呀！啊，你若讲三项拢要去买晒呀？好，反正这三项计小些，像你得订购十包，好1800块，我得去送你一包啦。啊，三项你得是看要其中的，可比如讲，比如讲像我鱿鱼条甲猪肉条，我得订1800，安尼我要送一包，我得让送我起司卷， 会使啊，嘛是会使啊。好啦，可以啦吼。来，啊，咱乡亲都比如，若要定岗的电话紧卡哈，拢剩无几包啊啦，所以讲遮拢卖完就拢无啊。咱的中秋节的活动都拢结束啊，拢定啊差不多啊，落着春节啊，遮嘛剩无几包啊。哦，所以讲来，我定者往来说，敢若有较单调哦。啊，阮的囡仔吼，转来坐吼，也是讲囡仔转来会食一寡四修啊。安尼我好。就这样有一种包嘛好，你把种包嘛好，起司卷团包嘛好，安尼也可以。金桔啊吼，上车润喉哈。我每只金桔啊拢足大颗呢。啊，搁再来，逐粒都拢独立包装，袂互你割手的。是哦，嘿。啊，咱你个秋天，然后拢会白色白色，食金桔啊盖好。你若要甲做金桔啊茶，吼，甲套一罐柠檬汁做金桔柠檬，呵呵。有够赞的，好，来金桔啦吼，咱一包200哈，啊，你若要穿伊小拢金桔啦，你会当买十包，我阁送你一包，啊，两包摕互厝边头尾，两包摕互恁小妹，两包摕互恁小弟，安尼十包都无啊，啊，我阁送你一包的嘞，对不对？嘿啦，啊，这金桔啦阁会藏起，啊，我话拢啊，食不完，我冻个冷冻，哎，冻个冷冻摕出来食吼，伊毋是结甲甜酷酷，是 Q 哦，嘿，小食即个，食迄个啥迄个，因为台中有一种感觉，口感不一样啦，口感不一样。啊，你若透早要出门的时阵吼，去运动，买一两啊落个落地啊，煲嘞，较袂血糖伤低。嘿，对，来，看嘛，空2799 27990800-279-279，要订的赶紧电话甲卡哈，来，喂，你好，我君，来以上广告，水云，丽云，来，你要啥？
0: 线下
1: 哦，好，来。啊，当然，你讲我要去往来所含拄食，你个嘴食咩到做伙，敢会使？会使啊，嘛是会使。定价满1000块，嘛是免运费啊，吼。喂，你好啊，过来。
3: 可以啊。
1: 龙镇，然后啥客啊，吼。

0: 来，那个，玉佩，新店哈，你要爱啥？
1: 我要两个，两盒
0: 凤梨酥，要倒上
1: 凤梨酥，
0: 要倒上，
1: 还有一包呢金

0: 咱若透早出门去海秋哥，你食饭饱也袂害死啦。啊，你扛北京还加火腾伤低啦，所以咱金饺足好烧的呢，啊，真正好食呢。哦，咱咧金甜啊金甜呢，啊，佫也袂北手，第一粒第啊，海秋哥想着来摕一粒啊，足方便吼。哎，我一粒一粒拢定讲独立包装哦。不是规个拢落做共一包的哦，啊手安尼得个黏贴贴哦，无啊，好赞的啦！你得迄一粒一粒包装好，啊透开哦，啊拢对嘴甲接落去安尼，嘿，拢手搭三角，啊才好势哦，即款咧，啊咱透早出门都金鸡炸嘞吼，啊煲的咱才袂沸腾收鸡，因为恁早时拢去出门海唱歌吼，爸母啊。哎呦，这赞啊，这赞啊！我来看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
1: 哎，我要黄梨酥。
0: 来，你坐对呀、啊。
1: 我这边是英哥。
0: 哦，英哥啦，好，我讲几位空你的，这个是咱北部来。啊，来看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

你若讲袂晓导，啊，拄则阮讲的吼，对，听无清楚，哦，听无清楚，拢卡来问毛紧哦，吼。反正最后存只数量啊，买着人个啦，啊，你唔通搁踅搁踅啦，搁踅几丛啊，踅几丛拢无你份啊啦，吼。来，看吧，看看，2799279，0800279279，来，安排这首《沙漠痴情》。

0: 这预算发来换歌，音质不好，安尼小等这，我来讲小等嘞，15928这条歌，你下一个跟麦克用啊，我音质不好了哈。音质不好呢，咱来安排这首罗时丰所演唱的歌曲《男人的歌》。
1: 下礼拜一。
0: 来，咱们爱上嘿新朋友哈。
2: 不是我，不是新朋友，我同都有点三个啊，我今麦搁要搁加
0: 俩。好，对家对家来刷刷。恁来当招恁的朋友兄弟姐妹啊啦。哦，反正赶紧的，就剩最后只呢。你若无紧订吼，无啊哈，真正无啊哈。哎，来，啊，老订往来所，拢是订往来所，23收费，好，安尼知吼。

想起迄到即个吼中秋节啦，啊恁少年啊，安尼大家含目食甲欢喜假啦，啊拢也无想着咱兜阿公阿嬷无去啊呢，你嘛互因下当看咱安尼到老个一个对无？啊，要往来所分正着正办的啦，嘿啦，这无个才上好的啦，啊免想播啊啦吼来。较友好的孙公阿嬷来，你吃王来酥，对不对？嘿呀、啊，紧嘞，要对家喊咪，电话甲卡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给我做现场，所进行是 BBS 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谢你哦。

阿弥陀佛，这几天无去拜迄落泰国的回收无好，伫佛祖面头前吼，干那档事啊！我讲这真正有够不懂的啊！这唔该拍入阿弥地甲五真正好。今仔日吼来讲咱台湾的，你拢我今麦要来讲是讲话题啊，恁台湾人拢接吧哈。哎呀，要叫恁若要订啥，搁甲卡搁卡，我交代阮助理去接吧。啊，咱你着订的，我来讲出互恁听。咱台湾坐师傅啊，我啦，伊着出家差不多有30年了嘛。这师傅吼，姓何啦，65岁啊。所以伊的人生呢，有一半时间拢伫无人吼，伫别人那里哭敲木鱼啊，啊无着打折嘛吼。是咱是讲出家人。应该是早就看破风尘了嘛，哈！但恁都无想着讲，出家人嘛是肉做的呢，嘛是人嘛做的呢，对不对？啊，大家哭，生活敢袂伤单调？一工两工去 OK， 一哭遐济单，哭要20-30单的木鱼啊！65岁啊！动了凡心了，哈、啊，是哦，啊，大家人啊敲木鱼无聊啦，无聊，啊，今麦的网络世界伊嘛好奇呀、啊，所以就打开网络的世界，主本想讲啊，我就因为吼出家食菜无聊，我想要找人讲一下话咧，安尼念念吼，但是无想到讲今麦诈骗集团迄种无孔不入啦吼，你讲我要找人讲话，网络的漂亮妹妹哈，你还唔知道？你看无去想到讲这是诈骗的，啊出家人，大家来哭，伊嘛唔知外面的世界，啊嘛唔知讲这诈骗集团的真正遐厉害，就是很厉害。所以故事发生吼，就伫今年6月啊，这个师傅啊，伫网络吼认识一个所谓的女网友啦，对方哦温柔体贴，天天嘘寒问暖，有体贴到。我们聊天啊，聊多久啊？两个人既然互相昵称老公跟老婆了呢，这样哦，对啊，啊，每天伊都甲你奶啊，啊，无多久来叫老公，啊，是，迄个足久无有做囡仔喵着哦，真正心里面痒痒的哦，动起了凡心了。所以没多久，两人聊着聊着就互相称起了老公跟老婆啦。所以你没有听错，诈骗集团真正要求骨，连对方是出家人，他们都不放过，照样把这个罐头恋爱剧本就套上去用了。这位假老婆，落尾手就开始塞人这师傅啊，讲叫伊去安平区的超商买10万块，诶，叫做 Apple Store， 是不是？哦，苹果商店去创啊，去买点数。啊，超商的店员，种你们看超商的店员呢，迄目色拢完了爱足好的，你敢知啊？哈，你敢知超商的店员觉得不对劲呢？这师傅啊，假菜郎师傅，他买点数干什么啦？还买这么多点数干什么啦？好、哦，所以讲来一看他就知道这店员的杂工啊，这是万年不变的老套路啦。马上就通报第四分局玉屏派出所。警察赶到现场的时阵，开始扣控着这个师傅啊。哦，一讲到有嘴无烂呢，就终于和这个师傅啊打消了买点数的念头。成功挡下第一波攻势，所以师傅啊这回真是无料到。但是诈骗集团哪有那么容易放弃呢？嘿，眼看哦恋爱点数都被骗掉啊！哦，去哦警察。那个破局去，气甲要死，气得气，要想尽办法要甲骗呐。这吃菜人都想要骗的，所以7月份的时阵，马上阁切换成高端投资理财的剧本。这回换使用女性头像，主称李嘉玲、思雨的网友轮番上阵，爱头像一定讲水的啦，伊个用麦甲咪做朋友，啊！查甫人拢嘛要看水的，你用一个恐龙妹的头像看你安怎？哦，因就是甲师傅啊，又入去一个叫做古董收藏交流协会的群组，从啊开始推销日本江户时代的金币，叫做文正小判。嘿，阿公那算是文正小判呐、啊，这嘛是钱呢？
这个文正小判哈、哦，是日本江户时代由幕府铸造发行的一个椭圆形的黄金货币。啊，所以名也是一两，嗯，金嘛，对，所以人讲叫做小判金呢。哎、欸，金嘛呢，金钱呢，啊，这是钱呢，金币啦，江户时代的啦。所以你讲，说实话，连一般台湾人拢冇听过什么叫文判小文正小判，哎，诈骗集团竟然拿这去骗一个清修三十档的师傅啊！你甲想看麦？哎、欸、阿君，啊骗我这样、啊？哼、嗯，这回这条未细条哦，啊够骗你！因为时间的关系，剩一分钟我都讲，第二点钟来刚刚来讲师傅啊，这条钱有落入圈套无啊？先听歌，啊，咱迄、那个时间的关系，要交予电台工商服务啊。第一工商服务同时，像亲，比如那是讲，阿公，我要来订你往来所，我要订你吃什么哦？可以的，来电话得个卡，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谢谢。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谢谢，感谢陈英杰唱的这首歌《野草也是花》，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在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挖下骨呢。啊，来来来，来讲到这师傅啊，哦，今嘛诈骗呢，用美人计哦。西人书画吼，去买迄个江户时代的迄、那个文政小判，小判金啊，迄、那个判是判断的判呐、啊，哎、啊，那讲叫做小判金啊，其实是真正是金币，银啊拍，啊面也是一张。所以说实在的，连一般台湾人拢毋捌听过文判小镇诈骗集团，居然摕这去骗一个清修三十档的书画，啊，你讲？啊，这书画妈妈听过文判小文政小判，啊，咁真正摕钱去买这种诶，哎呦，你来了到地，钱嘛拢认出来，嘿啊！所以偏偏啊，这特荒谬的话术还真奏效了。书画竟然无感觉这优质，从安尼大老远。嘛无大老远啦、啊，台南到高雄是偌远呢？你若讲对台北了，高雄就大老远。苏花去人真正走来高雄，直接面交85万的现金买予诈骗的车手。安尼好诶，直接摕85万的现金来哦、喔，是。啊，所以讲你看，迄、那个85万摕来安尼，从啊。哦，诈骗集团呢？啊，就这样子，85万就落入口袋中了。啊，看那85万真正骗你哦，给讲的，你摕85万，咱戆戆摕，搁摕人个到人个面头前的，嘿呀、啊！哦，即下这诈骗集团夹着甜头啊！啊，这真正有，真正戆舒服啊！对，哎，吃到甜头，安尼敢要放伊耍？当然嘛，放伊耍。诈骗集团可怕的是讲哦。伊若骗到你的钱，伊是真正无榨干你的油，无连骨头去甲你剥伊，都唔甘望你迄种的，你唔知夭寿骨咯呢？85万骗你啊，也不够哦，嘿！才短短的两天哦，这个诈骗集团又去编一个理由，爱舒服啊，佮摕钱出来，唔知要从何咪过？可能是讲伊这个小判金应该趁钱啊。应该是安尼用安尼甲骗的，啊，师傅就安尼又搁走去银行，领58万，准备再次面交。但是这摆吼，师傅啊，敢那佛祖有解脱梦的款吧？哈，伊就为了这58万出来，终于闪过一丝怀疑哦。所以7月15号迄一天，伊家己主动行入第四分局的派出所。所以当时值班的这个警察侦警员啦哈，跟实习生啦哈，是实习警察啦啊，说谎的哈，一听到马上甲苏华讲，苏华去找甲这个，加入迄个玉屏派出所哈，甲警察带领讲，带领啦，这根本诈骗的哈，因这两个带领，虽然连考虑嘛无考虑，虽然因讲根本就是诈骗，啥物咁有可能是诈骗？这就是诈骗嘛，唔对啦，哈，这诈骗的哦，哎呀、啊，哦，迄、那个警察大人讲，好，你家仔，你个会知影讲这回爱走来阮家问一下，嘛不算报案啦，去问一下尔啦，吼、哦，啊，所以这回这58万，算无骗你吼、哦，没错，好，你家仔，这回这58万。无像顶界迄85万同款，等入去伊个西库拉内底，咚一声。好，这回58万骗无见，结束啊！哦，师傅应该是袂阁很便宜啊！吼，嘿，所以说时间就来到这一两天，这两件代志，没错。第四分局的华平派出所又阁接到银行的通报，讲有民众伫临桂要汇36万，行员感觉得真奇怪，所以报案。所以警察大人说，张我说黄的就做回现场啊，去到银行差一点也无分析，因为竟然阁是同一个回收啊，又阁是这个回收吗？无错，想讲伊变巧应该袂向骗你啊哥，向
我这回用啊，换个是同一个花箱啦。但是这一次我跟你讲哦，这一次不是假老婆，不是日本金币，这回是脸书顶面的代办贷款，你帮人贷款的功课。为什么？因为师傅啊，继承长辈的一笔房产，然后诈骗集团知影了后，甲讲哦，你唔知去个西人要买啥，啊你也无钱无要紧，你用你的这个房产哈，就是用房产贷款的对啦，甲银行借钱啊，安怎甲银行借钱哦，开了了骗，为什么？银行你甲银行借钱，银行伊的伊钱呐拨落来，只讲这条钱要借你啊拨落来了后，伊是绝对汇入去你要贷款本身这个人的口袋内底哦，啊，所以。现在这个诈骗集团就是说这贷款贷出来去收入的口罩，我们就有财产，然后对他这些钱聊聊聊这样的意思就对了，这样竟然怪他去贷款呢，嘿，啊，然后呢师傅又真的把他的这个房地产拿去设定在那里，这回把银行借多少呢？借300万，把这个银行借300万啊，所以钱原来有借到哦，银行有借伊哦，哇、啊！所以借出钱之后呢，即马诈骗呢，搁再用顾问费的名义，你讲你看，你安尼有在条甲银行安尼借到300万，这算免付我一点啊顾问费呢呀，所以要求师傅啊，汇36万去伊指定的这个账户。所以那不是行员觉得说嗯，这个师傅啊，来要汇钱，怪哦，总要赶紧报案。那无吃这个师傅啊，36万，同款也是爱赔去呢，是哦，嘿啊。啊，所以警方嘛，随后就赶紧协助师傅啊，写地震机关的不动产横向联系单。好、哦，赶紧就是踩刹车啦！哦，所以这300万的抵押后续比，就是讲这300万的这个金额合理加载，同啊安尼无去有诈骗集团骗你的对了哈、哦。所以对6月7日的点这个10000点的点数哈，10000点数，甲7月85万现金面交，搁再踩点啊58万、36万拢无去，这师傅啊可能，我来讲。所以说这有白有保庇，无白你真正出代志，是安尼吗？是啊，你也是看甲骗啊一摆啊，啊成功啊多两摆，啊无成功嘛两摆啊，啊啥也无成功。我咧想哦，这可能有所有咧保庇啦，嘿啦，啊伊咧食菜，食到戆去，你毋知？好个在吼，你有逐工咧食菜哦，对有做该虔诚啦吼。我做不认识这戆地主哦，钱用骗去，所以从中作梗了两处呢。啊，你别那样想哦，会使那个想得点无嘞？所以讲有牌有保庇，无牌你也出代志，和你家在有咧牌。啊无哦，这条58万、36万有在条，安尼才简单我报落来哦。哎呀，就是安尼，哦，你也想看，短短两个月哦，这个书啊，就像含入无底洞同款，比不同名目的手法。精精熬熬，伊落要剥一张皮去，安尼就对。哦，所以讲，台南第四分局的警察们，也是简直成了伊的专属守护神啦。该砸过一摆，又过一摆啦。所以你看到这个新闻，无听有人会觉得讲，伤咸啦。啊，菜遮好骗，啊话讲，啊伊着食菜食30担啊，食到戆面去啊，唔只会遐个讲心存，好啦，卖讲笑啦。回到咱冷静，但是你也冷静，甲想一下就对了哈。冷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咱得去会当印证讲，即卖诈骗集团到底有多恐怖？迄真正无孔不入的呢。你唔通讲啊，这师傅我讲伊有一天，到原来拄啊，你行到这桃花劫的时阵，足奇怪哦。迄人啦，拄啊咧行到迄个，算讲咧行到迄个运。嘿，这个叫做人家讲的那个文哦，嘿，足奇怪呢，看那个个足成功的人，哎，竟然真正，袂像红舌头同款呢，鼻仔恁的都惊呢。草人讲，人讲一句讲，人看唔惊，开看酷酷惊，安尼对啦，就安尼。所以吼，这个
诈骗集团可恐怖在啊，无管你是谁啦。哦，小周，这是咪出家人？啊，出家人，你出家人，管你是咪出家人？反正只要这个人，伊都有一点点啊，想要爱人背叛的念头。只要你若对网络世界会嫌无无够了解，伊来他这个人就是傻逼死嘞，好需要人背叛嘞。我跟你讲，伊都在绝对侵入你的心肝来，让你感觉讲啊，我终于找到知己啊，终于有人了解我啊。我一世人哦，我一辈子的真命天女跟天子出现啦，就是安尼个妖怪，吼你真正哦，容易呢，真正就食着迷魂药啊，同款安尼，就是安尼，要厉害啊！迄人有，人迄拢有训练过啦，讲过讲，迄个老师有练过啦，吼、哦，这是是不是安尼讲？老师有练过，对、yeah. ，老师是有练过，哦，所以来，来你乡亲的朋友啊。现在在讲是最舒服啊，有完是爱提醒你，一个已经看破红尘，叫人还会动了欢心去哄骗去的，那咱厝的是大人吼，老一辈老人家，就是我讲背叛。有时候老人家辛苦必有钱，啊，因嘛不是讲欠钱，但是因欠，就是一个会当陪讲话的人，背叛的人。啊，阮囝啦，阮孙啦，拢也无一个要陪我讲话啦。阮十步老，十步老，又过吼，七十八十倒去啊！我有够可怜的啦，啊！你煞袂使你交朋友啦，我都袂晓讲话，我唔知要甲人讲啥话。迄位老的唔敢交朋友是安尼呢，我都问讲话，都唔知要见面要讲啥话，安尼就对啦。也介无伊，啥物话拢嘛听好讲，嘿啊！啊老的。啊！你若讲真正好势，做囝都真正无闲陪伴你，你难难客气开玩笑呢？是毋是啊？你公仔海只唱歌的来，迄庙口无，迄老人拢嘛足侪拢坐伫迄床仔脚，伫遐纳凉。啊，去遐坐咧坐咧，久来加照几摆遐面，就熟啊啦。会当感觉恁较早古早时阵做兵的代志去啊啦。啊，哎呀、啊，对，好啦，哎呀，出交朋友哦，啊，结果结结嘛听人安那讲，我唔通关咧厝，关厝关到动工，伊啥拢唔知呢，嗯，好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谢谢阿丽阿豆，好来，搁要听啥物歌？嘿，来听这首张清芳唱好，轻松啦，哎呦喂呀、啊！

0: 每顶阿哥的生活要生活今天最好起来。
1: 我打了十个月车，已经把我打去公司去车。
2: 我来哦，
0: 你说嘿，
2: 我后买啦，哦，真好吃嘞，
0: 真好吃嘞，
2: 啊，买三克啊，
0: 啊，你都无三人家己吃，
2: 当然一克啊，啊，家己留两克啊，唔敢食，家己啊，整个留一克啊。
3: 我来说，我来说，人家真材实料。刚才呢，我嘛第一届我来买这红来果果，我感觉就袂歹。嗯，哎，那一件多多好啊，长方形啊，一块一块啊，哦，哎，袂歹。第一届我是贵啊，原来。
0: 安尼真。
3: 我
0: 来说，我来说，人家
3: 真
4: 材实料。
0: 你
4: 讲，我来说安怎？客房价啦，人讲好价，伊问我我都会买啦。
0: 你看，有影无？做民主的介绍人家，你客房价，大家一定会问你讲，这对买的啦。
5: 哦，你个往来所少较好食，一压上人哦。
0: 人拢学得好，我靠，往来所好食金牌的。你昨天没讲啥？
6: 我没讲迄红来沙真正有够好食。
0: 安怎好食？
6: 好食，伊讲迄皮吼，边个内底啊较好食。
0: 皮吼，迄个来讲啊，迄种黄金比例的啦。啊，伊内底啊，佫袂互你食到，讲甜甲会足味，对不对？伊直接咧酸开酸开。
6: 酸味啊，酸味愈食愈好食。
0: 真正会
6: 煞出。三客也食完啊。
0: 啊，恁两三客啊，拢无送人，是家己食食完啊。
6: 对啊。
0: 拢真正家己食，无送人的哦。
6: 真正家己食。
0: 好，安尼话，啊唔，逐顿食，照三顿食。
6: 我讲话无你白差嘞，啊无。
0: 三顿食饭饱了，来一块红来沙。哎呦，享受呢！好，食饭饱了，来一块红来沙嘿，阿阿母常拢食一块，有偌好嘞哦。咱对对皮到内底也拢好食。拄只我那，咱来听从卡电话去来哦。嗯。啊那建议啊那，讲红来沙那食不完的哦。
7: 我用报纸包包嘞。
0: 用报纸。
7: 就是整盒啦，包着，然后他的意思是放到冷藏。
0: 哦，我讲唔通用报纸，嘿，真报纸伊个内底顶面油太高。我讲，反正咱是唔咖喱客啊，吼，咱一客内底十地户咖喱客啊。你那是食不完，即摆就想听讲，讲那是往来说食不完，你唔免烦恼什么藏外久过期的代志。伊讲哦，甲冻咧冷冻哩，伊讲甲冻咧冷冻哩。甲摕出来食，同款就好食。冻冷冻哦，哦，我第一唔捌讲食食到有乡村冻冷冻啦。嘿嘿嘿嘿，我来说唔捌食到有村冻冷冻的。啊，即摆就听上讲，你甲冻冷冻就好，你拢免烦恼讲，哎呦，迄食偌久拄偌久的代志，哈。啊，恁内当安尼甲，因为伊就是安尼，伊感觉讲同款冻起来酱，口感又不一样，很好吃哈。安尼好啊、哦，好来啊，咱也相亲啦。迄、那个老伯伯往来说赶紧的哦，出门偌济啊哈。啊，你啊各种。你们啊，当作我是卖到二十三号呢，我是迄个出货是二十三号出货恁，哈啊！即几工啊，咱的往来所在，即回搁甲你堆第三波的货，那卖完就卖完啊，拢无搁堆啊哈！你讲讲啊，无我排队搁等，唔免等啊啦，没无就是无啊啦，迄个人厂商无要做就无要做啊啦，好唔好？来，迄个拜新兵啊，好拜王王啦哈！送朋友王王来啦，真正无人嫌的啦。即、这个囡仔吼，后生早囝回来，食饭饱，食一块啊，饭后甜点，你会感觉食一下甜吼，迄种心情介好啦，吼、哦，真的很好啦。啊，往来家属对咱的这个消化真有帮助啦，这上好的上好的哈。饭后来什么甜点呐？啊，就是往来说啦哈。后来一盒十块430块尔哈，一块好，袋袋剩43块呢。即43块，你真正无得买啊嘞！往来爽嘿，进市场往来爽，吼上无就是拢60啊，吼上无就像安尼一袋安尼60块，啊下个卖到70-80块嘞，吼啊所以上少啊60块，今年真正无得去买一袋43块，敢那我只有呢，你若要俗个有脚的啦。好食公品质的啦哈，来赶紧嘞，老的啊老姐托人来说，下面赶紧记好的乐咕噜乐都哈，嘿，记好的乐都，赶紧嘞看要几盒，紧买买哦，无我真正要无货啊，要无黑来说啊哈，嗯，那要三盒就要轮回啦，啊，你啊讲我买一盒啊到迄、那个。肉条哦，猪肉条、鱿鱼条，啊是要起司卷金桔啦，可以啊。你着自家倒倒，然后1000块就变轮回啊。啊，你知影吼？好，来，若要订购要注文的电话紧卡。啊，你讲阿坤，啊我来鱿鱼条5包啊，猪肉条5包嘞，安尼多10包啊。啊，我来送你看咧鱿鱼条、猪肉条啊。啊，你讲啊，我着鱿鱼条、猪肉条鱿鱼条3包猪肉鱿鱼条5包啊。啊，是鱿鱼条两，猪肉条5包，鱿鱼条3包，啊，起司卷2包，啊，你是豆干啊10包，吓啊，10包，赶快我送你1包啊，这3项你拣1项啊，吓啦，安尼知影无？若要互我送，安尼你就是，啊，若无你就用咧到单点咧，哦，1项扣1000块，就 要轮回啊，安尼知吼？好，来，迄、那个有往来所往食，囡仔同伊讲，无阿妈佫有订迄个猪肉条，阿妈佫有订迄个鱿鱼条，哎，我囡仔最爱食鱿鱼条，我的鱿鱼条是有酒食的哦吼，还是起司卷，迄号咱迄阿孙呢，遐个咧发个阿孙咧包，哎、欸，我的起司卷我好食呢，吼吼，咸甜啊香，咸甜咸甜香安尼啦。口感做层次的哟、哦、哈，啊金桔啦、松香润喉啦、薄金桔啦啦、无做只金桔啦、金桔柠檬啦，今日甲套南瓜柠檬啦、节瓜柠檬来着，足好啉的啊！透早出门阿公、阿爸、阿母讲要海秋哥啦，你金桔要几粒啊？弄个六袋啊，哪海嘞？哪甲剥嘞啦？卡袂血糖收低啦，哎啦！我讲血糖啊，给着写写甜啦，你免惊甜啦。啊，做个别食饭啊，你个海秋哥啊，食饭饱，佮今日佮咪咱运动会为下水啊。要用海秋哥吼，佮惊血糖伤低啦。迄、那个金桔啊，摕一粒吧，金桔啊，摕一粒吧。啊，袂歹手，一粒一粒拢甲你过封吼。嘿啊嘿啊，啊得咧，迄、那个一粒一粒拢甲你过包装嘛，啊你对迄个塑胶袋啊，塞个塑胶袋透开啊，接入嘴咧，啊手拢袂黏滴滴，嘿，就好势啦。来，看嘛，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

是好听的本话，去 Tokyo Smile， 阿兰永清的朋友，老要点讲，赶紧电话甲卡啊，阿坤山开来做接听，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二七九，看两遍，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0: 来，嘉贤，嘉贤，你要爱啥？嘉贤，我落去吼，啊，你有接起来无？三串四串，接无到呢？歹势哈，那迄个跋落尾去顶卡嘿，来，换迄、那个贵阳阿英，来来，英哥，你要爱啥？
1: 我要往内坐，一千块。
0: 好，来，安尼订三盒哈，三双接来。

哎，谢谢，感谢，好来哦，拍摄哈，拄只那电话接无到，继续甲卡哈，啊，佫有地听无清楚的，哦，像你讲要导的迄啦，无清楚你就甲卡，啊，不要导你就卡电话，咱助理甲你导，哦，啊啦，公司甲咱自己家广告来报一个啦哈。来，咱的游戏条是八百啦。如果你若是讲我要用扣的，就对了哈。来，你甲导啊哈，甲导。诶，游戏条是八百，好，猪肉条嘛是八百，啊，起司卷嘛八百，好，啊，金鸡啦一包两百，金龙春江呢？好，啊，你最后要就这四项甲扣扣到到，你若满一千块，就免运费。啊，你若讲要给我送的，哦，像游戏条、猪肉条、起司卷这三项是不用讲介绍，拢八百嘛哈。你甲扣十包，我阁送你一包。这三项你家己拣，扣十包我阁送你一包。你三项拢甲夹做伙，啊是伊个鱿鱼条要十包，猪肉条要十包，起司卷十包，拢可以。啊是这三项，看你爱食倒一项，你得来扣做伙，扣十包，吼、哦，我得阁送你一包。啊，素材你拣，安尼知影无？吼、哦，啊金鸡啦，哦金鸡啦，咱也是会当做伙订啦。去金鸡这时阵哦，这季节食鸡啦上好啦。好、哦，咱买十包，我阁送你一包。好、欸，啊，你看是买敬过也好，要拜拜也好，吼、哦，啊，也是讲咱买来迄、那个，即、這个食佚佗啊，因为当下咱那后吼，即秋天拢较会做怪，吼、哦，白色金鸡食，真正松下准老，吼、哦，啊，伊维生素 C 很丰富，你会当落去家兄弟，咱一寡即寡迄个柠檬汁，吼、哦，安尼来做冷饮，来做一些饮品喝也是非常的好的，好、哦，好来，啊，即你了，请伊先买十包，我送你一包，安尼怎样哈？啊，若无你就落去单点啦，一包一包落去扣一千块免运费，安尼怎样哈？听懂了没有？啊，若听不懂也没有关系啊，你就电话甲卡，咱的助理伫边啊，拢会甲咱导啊哈。来，看吧，看看2799，赶紧的哦，往来数哦，往来数，咱去甲你最后堆到这数量，卖完就卖完了，没有了哈。啊，唔过咱就是统一23合收哦。恁咱个堆家来这往来数吼，恁若有订吼，拢是23合收啊，恁知影无哈？来，看吧，看看2799，谢谢。

哎，谢谢，感谢。好，来啊，君吼，要来讲一篇啊。就是咱食老啦，应该读较爱清楚啦，啥是上重要的啦，吼，唔通阁当作钱是上重要的啦。你较早少年想的爱等到明白啊，啊，等到明白，嘿啦，俺少年拢认为钱上重要的嘛。啊，咱这少年身体阁出用的，吼，啊，所以钱拢排第一名哈。我们食到这个回来吼。等到明白哈，来，我来讲这篇，让恁听看卖。这话拢观念问题啦，哦，都是观念问题啦。哦，咱食老食明白，讲吼，真正的晚年底气是什么呢？不是讲活到几岁啦，是伊落有几件代志。咱食到这个回来，还阁会当握在自己手上的，啊，这个很重要。所以少年拢听到讲长命百岁，第一个反应就是祝福你啊。但真正吼，看到咱厝内的这个长辈吼，一个一个老，也是讲已经拢无伫人世间啦。慢慢我们就发现啦，吼，一个人晚年过得好不好，关键不是讲伊身份证顶面的年纪啦，是还阁会当家己食饭、家己辛苦出门决定今仔要做啥代志无，这较也要紧呢。好，所以与其你讲啊，我都唔免活伤济岁啦，我都迄个活到70岁、80岁就满足。其实有的人会讲啊，就是活到几岁来走是上好。我讲80岁吧，有的人可能是觉得80岁来走。啊，我讲70岁就好啊。啊，反正这个哈不是在哪一个年纪走是最好的，没有这个说法啦。应该是咱爱去想另外一件代志，也就是讲我咧。这个日子就对，你有尽量去保住你家己生活的品质跟选择权无？所以拄只讲讲，讲咱诶来到人生后半段，少年时阵咱在意的物件，即卖重新排序啦，顶摆啊啦。无听你少年感觉趁钱上重要，啊，这时阵唔通家己当作上重要，应该爱甲健康当作上重要。啊，若无身体，若许怕怕去，你无猜你少年趁甲要死，都要用遐钱来咧。来咧看病，就是变成医药费，也没有什么意义啦。人工坦白哈，好了，所以晚年最值钱的资产哦，是啥？是啥喂？什么东西？来，因为我跟你讲，我跟你整理一下啦，健康啦。第二就是手有钱无啦。第三，囡仔无伫身躯变顺。我是不是还可以生活一下？啊，身边吼是不是有真正会当陪伴的、让他照顾的人，还是关心的人啊？啊，就是这样子，这几点应该重新排序。所以我讲吼，咱人吼食老上值钱的，资产不是存款，是咱什么代志也还阁有法度伊，什么事情我们还能够自己来啦。我们少年时阵讲啊，加款赚寡钱，加买一间啊厝，食老咱就会当放心啊。钱虽然足重要，但是我来讲，食老你会感觉讲医疗、照护、居住、交通这个部分，当然咱也是拢需要钱啊。但是真侪家庭真正辛苦的时阵，往往唔是无钱，那是咱长辈失去家己自理的能力了后，咱规家口啊爱重新排班呐，啊，上爱请假，上爱请假啊，哦，陪阿公阿妈去回诊啊，有诶无诶，哦，啊，若真正倒欠欠，啥物人哦，偏在车上，哦，过暗时啊，啊，上午就洗身躯、饲饭、处理大小便，这个时候你才明白讲，钱虽然重要，但是退休的准备唔是干那讲啊，我是欠偌济。啊，顶多是爱家家己讲，我的身体功能是还可以当吐偌久，大概应该是这样子想啦。所以50、60岁了后，你与其逐工拢伊就目睭金金拢看遐，盯着那个投资报酬率，哦，你就不如甲走路、剧烈困眠、饮食、健康检查。

0: 放放给他们，以后他们给他照顾，这样就对了。其实这风险是非常的高啊，风险很高啊。因为你说先放放给他们，孩子就是真的不要插你了，不要出手你了啊。有这种你说的点心哦，太多了，但是又没点点啊，你就要破关系又偷偷回来呢啊，放屁又痛，放屁又痛苦的呢，加一个手伤呢。当然，咱政府法律咪保障这个问题啦。但是你变成你要甲财产偷回来，你得搁得拍官司的啦，得搁含结变面的啊，无必要。好、哦，所以讲，其实风险，咱若讲钱吼，拢咪全部拢先放互囡仔。你若想讲，以后会甲你照顾，这种想法是唔对的，因为这风险足悬的。好、哦，假如想个实际安全感是咱家己手，还佫有一笔钱会当互咱支配。比如讲，咱会咱甚物准备看病啊，是要请看吼，生活费我要食啥物用啥，甚至要来买一堆老拢可以。而且等着做突发状况，腹肚疼，某点发炎的，会不会啊？类似这种突发状况，咱无必要每一摆拢伸手甲囡仔揢。有的讲无好无也拔一刀，迄个削一个我那骨子麻哩，这嘛是汹涌，你要来知突发状况类似像安尼就对啦。所以讲，咱听起来是无唔对，但是千万唔通家家己掏空，因为当然也拢无钱。真正成熟的迄个家庭安排，唔是父母甲全部财产拢提早放互你，也是讲咱就是安尼，一个是拍24个，甲一生五年拢唔甘因。你要先确保家己的生活，咱再过来谈讲会当留偌济好下一代，即来建立这個观念啦。好啊，第三点就是讲，囡仔大汉了后，老爸老母最难学的，唔是付出啦，应该是老爸老母最简单的哈，就是付出啦。啊，你讲给放下是最难的，这是天下父母心啦，对不对哈？所以真侪是大人退休了后，啊，佫是把囡仔当作是伊人生主要工课。烦恼这囡仔工作稳定无？哦，烦恼这囡仔这个婚姻哦，经营了好唔好？阿母感情好唔好无？好，啊，这囡仔要安怎教？甚至阿孙也甲讲结果无够，你嘛阿孙也过来斗。哦，甚至囡仔要买什么厝，买什么家具，买啥？你都拢爱有意见。我讲囡仔吼，来讲40岁啊，哦，你佫要替伊做20岁决定。你就知影，囡仔忝你也忝，所以真正舒服吼、舒服的迄个亲子关系，就是有需要的时阵，吼，比如讲囡仔有需要，我等下斗三工，吼，啊，若无需要的时阵吼，我过好我家己的生活，你莫逐项都烦恼着，啊，莫逐项都杂插着，所以囡仔碰到困难，咱当然会当有会使的尽量甲斗三工，但是唔是每一摆拢出钱收尾，安尼唔好，吼，所以讲迄、那个。你也感觉讲这伊也可以吐一个，你对你个动作，我来这边先去，无哈，啊对伊直接白过去啦。比如讲咱顶间有讲到这日本哈，日本一阿公，伊真正一生五年拢拍你死个，迄真正讲收债咯，收等讲收钱咯，你知不知啊？收债咯啊，啊真正钱拢完全摕袂出来，迄就知影讲囝了含万啊，孙了后读，你嘛讲个讲吼，唔免全部你嘛讲啊，这个囝。哦，要栽培一个囡仔读册，啊，伊都无迄个能力，啊，这个囡仔都读册，就是读书的好苗子，啊，这无栽培，真正就是可惜。啊无吼，你就甲囝讲，啊无我甲读迄个补习费，我来掏出一半，伊嘛轻松做这呢，无。哥哥嘞，真的穷的只剩下钱，假如你破病了，高苦你孤单无无，后生做囝孙，无人接要插伊。伊也毋是无囝无孙，有诶无，有啊，拢有啊。啊，当弄个动作千分人啊，陌生人，你这样子有那么多钱干什么用呢？对不对？无趣味啊！啊，就讲该当帮帮啦，啊，唔好特拜帮啦，安尼知影无哈？啊，所以囡仔吼，那选择伊的人生哦，伊讲伊要哪选择，你就是互伊放手，互伊家己去行。就算行唔对，跋一倒，伊嘛是迄人生经验。你唔要地去证明讲，啊，你安尼做是唔对的啦，你就急着证明说他走错了。好、哦，所以咱爸母家己嘛有诶，咱像咱做老爸老母，咱嘛有咱家己朋友，对不对？是啊，爱来交朋友啊，啊去培养兴趣啊。哦啊，你讲我，哎，我无兴趣，我来讲啦，兴趣这个物件有当时啊，哈，也是阴错阳差啦。比如说，你讲我对这個跳舞无兴趣，啊，你来去看人家跳咧，才知讲靠呀，原来我是跳舞的天才呢。你较早嘛无发现讲你这搞跳舞吗？嘿呀、啊！哦，对跳舞无兴趣，啊，那再跳一跳，看讲，我个了有细胞呢，对不对啊？系啊，啊，无要学画画，我也不要画画，学着，没想到，老师佫夸你讲，你真正是欠栽培啊！我唔知道我有绘画的天分，我兴趣是安尼培养出来，你唔通直接讲我对啥有兴趣无兴趣， 真正是安尼哈。好，培养兴趣也可以。哦，阿伯都是安那迄个，也叫去游览散步，反正你就是去把，就是咱种调和情绪啦。哎，生活你的动作吼，像我咱的煮菜同款，佮念一碗甚物味吼，你感觉这个菜就较好食。生活你买当个调味啊，调一下甚物味的，感觉生活过得真正真趣味啊，对不对？那是不生活苦，啊，你也不要去过冬了嘛，生活苦哈。啊，所以说你也安尼做，你真的是不容易，把所有的情绪拢堆在你家己的囡仔身上啦。所以，食了幸福真侪真侪部分是来自于你爱囡仔，但你的人生唔但讲纯囡仔，哦，你安尼想，我就是讲，是大人拢爱囡仔，知，好，哦，我知，阿君嘛知，啊，大家拢爱囡仔，但是你的人生唔但纯囡仔，应该还佫有其他，啊，你知无？哈，哦，来，第四就是讲，人啦到这最后啊，咱唔通交遐侪朋友，像我真的苦苦啦无？我第一讲我真苦苦啦，其实我朋友是真侪啦。啊，唔过，迄阵当少年三四十岁时阵哦，就迄个也交，迄个也交，三教九流，我大家都交呢。嘿啊，我朋友是真正多。啊，但是吼，所以来到一个岁数，会去想着真真正正一路行来，真正陪你哦，你有困难，甲你斗三工的，义不容辞的。啊，是讲无嘛心理安慰的，哦，有啥物朋友，会家己会去用美太太呢？我感觉这拢没人教，哦，我感觉真正人到一个岁就是安尼。我那时候三四十岁，我啥物三教九流的朋友，我大下都交啦，我大下都交。只要你啊，这人唔是要算起来歹人，我拢交啦。啊，唔过来到这个岁，煞总用美太太太煞剩无几个啦。哎，真的呢，太太存无几个，啊，即马哪有人搁接要讲？阿公，你出来啦，啊，着啥物人要跟你熟识啦？啊，食一下饭有无 ？No， 因为我无稀罕啦。较早拢我加交一个，加交一个好嘛，总是用得到啦。拄仔咱咧拍棺材的时阵啊，真想想的，哼，迄拢是家己想的吧？啊，无好用啦。是啊，所以哦。怎啦？啊，什么我该熟悉啦？啊，来出来食一饭个，啊，大家熟悉一下，无爱啦。我讲无啦，迄个今仔日吼，迄个腰酸背痛，啊，休困，我就是真正休，别个困，啊，无休就个退，懒得再出去交际应酬了。我感觉迄个没必要啊。对我来讲，我感觉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就好了啦。哎呀，所以讲少年时阵惊无人啦，朋友啦、同学或啦、应酬啦、群主啦，你总甲你讲熟识人愈侪，你就是路愈宽啦，是这样没错啦。但是你到年纪大时，你会发现讲真正会当陪伴你入去病院，愿意听你讲一两件你心内代志，三更半夜人巴肚疼无爽快，腰子迄落巴肚疼无得听，卡者电话讲要我人个艰苦啦，人个骗啦，谁个骗啦，无谁甲你关心的这個，好像不多了啦。哦，所以讲，唔免因为讲啊，大家拢亲情啊，实在过十冬啊，也免强强的维持诶你所谓的关系啦哈。有一寡人逢年过节，你甲问者嘛好啊。有一寡朋友，你一冬见一两摆面，你真心就好啊，对不对？等到是每一摆伊就见完了，啊，就互你规巴肚火的这种人就对。你真的没有必要一直跟他往来，你嘛免得小情，我讲阿妹啦，认真聊聊一山聊好些话，我是讲也无必要啦。这个人如果真正是你无需要连这条线都留给伊啦，你慢慢加的是伊啦，真的啦。所以说，你大概这个会圈子真的有时候自己太刚刚干嘛圈子变很小，对不对？但是你无感觉你孤单呢，足奇怪种感觉，圈子变小了，以前圈子这么大，朋友这么多，你还是觉得空虚哦，足奇怪哦。那起码你家己太跟你朋友靠变下少啊，那你讲我足孤单哦，可无感觉呢？欸，你先把阿君这话记起来，佫无感觉呢。有当时你佫会终于知道呢，家己的时间留予甚物人呢？真的，所以我就讲，像阮是大人已经去的时阵，我家己就感觉讲，这人世间对我上好的人，两个拢无伫的，真正是无私奉献的两个人无伫的。所以我就想想，虽然讲感谢底下某当时有甚物口角啊，但毕竟就是同个娘胎出来的，何里佫看哪摆？不至于做什么背叛的事情吧？好，兄弟姐妹，好，你各看那边不会做出什么背叛的事情吧？所以应该是上放心的啊嘛，对不对？应该上放心的。哦，你心内未爽快，什么会讲是？哦，小弟小妹听嘛，拢无要紧啦。 哦，啊个上亲呢，就是你讲上细祖细汉，吼、哦，跟你安尼迄个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吼、哦，共一块饭桌食饭的，吼、哦，陪你想过无数的迄个中秋节的，哎、啊，好像就是是你的兄弟姐妹，所以我很难想象说，看我在条康下弟姐妹拍个国库拍个穷玩笑人，我无法想象呢。你看，你想讲细汉，你是安怎大？你是过无数个哈，迄、哦、个拿着那个红包鞭炮哈，乒乒乓乓过新年，哦，无数个那个中秋夜晚哈、哦，然后呢，迄个，我较早中秋节是无咧烤肉的啦，哦，啊，咧爬坐伫遐，看爸爸妈妈讲着月娘顶面的玉兔酥，有诶无爬油啊，伫遐食麻糍的时阵，迄拢是你的时候兄弟姊妹规个靠才能够这样子坐着，迄拢我那想想诶，迄拢真是人收的风呢，无你们那客客做伙啊，你们怎么当一家人呐、啊？对不对？啊！你啊，今仔去看恁小弟小妹哦，派个国库来人哦，听我家里面，明仔载无听，就要食饭啊！嘿啦，都安尼嗯，哎、欸，该留给谁就留给谁啊！身边嘛几个好朋友，也剩这差不多迄几个啊啦，无较加啊啦。我想讲，这是年纪我嘛无想要讲，搁重新搁熟识什么新朋友，看你看下朋友我嘛无爱啊啦。除非的姻缘机会，已经要看你缘足深的啊，总啊。总啊，佮变物事安尼较有可能啦。当然我伫我后来出无爱去，无爱去交朋友的情形下，我真正佮有熟识一个朋友，哎，真正后来佮交的，哎，真正是一见如故。啊，要靠这种交到有去碰到一个跟你一见如故的朋友，运气运气。啊，若无咱免甲朋友靠搞得那么复杂了。说真的哈，啊，再来哈，珍惜迄个陪你过日常日子的，送啊，安尼老的无？这查甫老的啊，查甫老的啊，大家看查甫老、查甫老几岁啊？那是陪你就少年较紧哦，陪你一世人啊。就是讲恁这当中，恁有冤家过，我那个为着钱、为着查某、为着啥，我吼冤家，那也是最终陪伴你的人啊。真的哈、哦，把这五诶、这几件代志哈安排好势，我食了我就得趣味啊。你啊，出台要活到几岁，对不对啊？啊，若要活到几岁嘛，祝贺诶！啊，得什么日子，小日子把它自己过好就对了，好不好哈？好，谢谢，感谢来，咱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的得力的林高精、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王冠耀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王的兵手，老的老家喝讲者刘立多比一点合赞做提供，感谢咱雄青的收听，就咱雄青的表达心，提供满速路短叹气，明仔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1: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搜。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搜，好哩 on on on。
3: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2: 0800-068-777。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5: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 B 的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呀，来 ，Good morning， 大家搞炸吼！哇，今天星期四啦，吼！好，最近的天气呢，有真的早晚有秋的感觉吼啊，所以吼一开始啊，来吹一条跟秋天有关系的歌吼啊，带动一下那个秋天的气氛哦。秋，妈个天凉好个秋啊！噜啦啦噜啦，秋天的歌吼。那还有什么跟秋天有关系的歌哈？来，今天谢谢啦，哈。
0: 什么歌？
1: 什么歌？卡听嘛一几条哈，秋意上心头，还有什么？秋蝉哈，秋，反正都是差不多几。
0: 问 AI 好了。
1: 问 AI， 嗯，
0: 对啊，
1: 嘛是有影。问 AI 好了，你问一下，说
0: 秋。我们的认知就只有这几
1: 条。对啊，对啊，
0: 没错啊，没有错、啊。
1: 拓展我们的视野。
0: 对啊，完全。猛话吗？
1: 好，
0: 问一下 AI。
1: 好，那你问一下，
0: 请推荐有关于秋天的歌。
1: 好，嗯，
0: 好，来看一下、
1: 哦。好看一下，哎，好、嗯，秋天的歌。
0: 哎呦，我看这、哎、本来就，你看，果然是 AI， 它就是大数据嘛。苏、哎、打绿的故事哦，
1: 故事是秋天的歌哈、哎哦，
0: 因为收录于秋故事的专辑
1: 哈。哦，
0: 啊，整张专辑以北京的秋日为概念哦、嗯，大量融合古典的乐器与东方古风的色泽、嗯嗯。你看，这、哎、对啊，这个就是我们平常不会，他们跨到巴格兰的会多就不会去播这个。
1: 哎、对啊，
0: 没有、
1: 啊、
0: 这个就是
1: 啊，还有
0: 认知的限制
1: 嘛。好，苏打绿的哈，啊，还有
0: 那个周杰伦的风嘛，
1: 哦，
0: 枫叶的风、啊，
1: 跳过周杰伦跳，
0: 还有那个莫文蔚的阴天，哦、哎、啊，然后如果是爵士乐的话，就是 Autumn Leaves 哦，就是爵士乐最经典的秋季乐章，还有 Autumn in New York， 就是在啊，这个就是纽约的秋天、啊
1: 哦、那我们来纽约的秋天好了，
0: 嗯嗯、没有你看那纽约还有什么？还有日语歌曲、
1: 啊、哦，日语的也有，
0: 你说 Off Course 哈、哎，就是小田和正哈、
1: 哎，
0: 那个Akino Kei 哈，就是描写秋日中哈、
1: 哎，
0: 海风中渐行渐远，淡然与哀伤哈，旋律清澈悠扬，是日本昭和流行乐中描绘秋季氛围的极致代表。对啊，
1: 那好啊，这两首好啊啦，日语这首啊，加迄个英语，迄个 Autumn in New York。
0: 我们听听看那个什么，那个 Off 小田和正的，
1: 哎哎哎，
0: 啊，这可是这个看一下，小田和正，
1: 秋天，对，
0: 看一下，
1: 所以咱听歌、哦、啊，要这个配合我们的节目内容，我们也配合天气，配合季节哦，哎、嗯，这都是咱、嗯、啊，每天十点
0: 要跳出
1: 现场，哎。
0: 同温层呐，像那个板老师只在同温层里面鬼混的话，弄来弄去，其实就是差不多是这样。
1: 好，来吧，
0: 来听听看了
1: 哈，日语的哈，李毅的歌啥歌名？哎，
0: 是 Of Course 哈。
1: 哦，啊，英译的歌名啊，
0: 对的
1: ，Of Course， 当然了哈，理所当然。
0: K High 哈，秋天的氛围。
1: OK。

0: 进入了这个秋天哦，照理讲哦，咱啊这个二十四节气已经进入到这个白露哈，白露，白露就是有一点比较深秋的感觉。虽然白天天气还是热啊，但的确早晚有秋哈，秋意秋凉的感觉哈。好，咱今天给节目。讲一对英国的夫妻哈，有一对英国的阿伯为着要省下比较高昂的旅费，所以伫今年六月份哈，六月时阵选择讲伊的囡啊，他有两个孩子还在学期期间的对啦，好等于就讲阿伯放暑假阿个在读册期间哈，啊这个这个请假哈，叫小朋友请假的对啦，两个孩子请假，然后带两个小孩去哪里呢？去美国迪士尼乐园。去度假两个礼拜、不料呢回国之后呢第八月份的时候，在八月份的时候就收到因地方议会地方的议会开出640块英镑的缺席罚单这是怎样来640英镑640英镑等于我们代表差2600026000就是这个妈妈就六月份叫啊帮小朋友请假去美国迪士尼乐园去玩两个礼拜，回来之后八月八月份就是今年夏天这个欧洲正在很热的时候妈妈就收到这个罚单议会地方议会开出来罚单，这个妈妈就很生气呀但为什么他们会开这个罚单呢因为
1: 为什么
0: 这个这对翁仔某伊他们因为什么呢因为主要的原因就是说那个时候他们欧洲在很天气很热的热浪热浪当中呢因那时候其实欧洲英国我们现在说的这对翁仔某是英国有停课嘛学校也有停课就停课但是呢每一位家长停课那为什么他请假是六月出国期间出国期间那时六月份的已经都的热浪出国期间因为热浪学校也停课所以呢所以因请假去美国玩
1: 就是学校就是有点放那高温假啦然后你趁高温假的时候他们就去美国去投的
0: 对所以就给你罚钱了所以说当孩子随着家人去海外旅游学校因为家长是这样说他说这啥学校也因为这样子停课了我就利用这个时候带小朋友去那个旅游因为一共这个时候去可能比较便宜那金价当然到夏天暑假的时候可能这个价格会比较贵因为我们的家庭也不是那么有钱所以说呢因为安呢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也是搞不懂耶他说学校因为热浪的关系宣布停班停课只有一部分开放只有一部分开放他说其他的孩子其他的可能他们孩子的部分是没有停课的对啦但其他的孩子也有些人就是因为热浪不必上课但是他说可是他们的孩子就跟着父母出国被认定是一种违规缺勤的对啦你若讲，伊讲啊，意思你若停课请假，你是迄落还没有关系，但是你是出国去玩我实在搞不懂我也搞不懂真的The days grow long。伊讲后来这一对父母一起讲啦，伊讲好了，交了罚款伊嘛感觉是愤愤不平啊，但是伊讲不要紧啦，我交完罚款了后我这一次带小孩去美国这个两个礼拜的旅游，省下来的费用都是跟旺季的时钟，跟暑假旺季的时钟比较起来，他还是划算的安尼。我来看嘛，因公 这个给罚款的单位是因为当地方的议会嘛，说虽然理解这个家长因为家庭的经济压力在非假期旅游的价格诱惑之下，但规律上学对学生来说相当重要，意思就是说你没有规律上学，你是请假去的，地方政府的，对，就是说地方政府要配合中央的政策，所以严格处理这种违规缺勤，违规缺勤啦，也就是说你是在可能在英国吧，他们觉得说规律上学对学生来说相当重要，
1: 受教权嘛，小孩子受教权，
0: 除非一个你是去出国去佚佗的，这样啦，意思你是出国去佚佗的，你把孩子请假是出国去佚佗，这孩子要规律上课，你家长违规违反了这样，我们刚才说的那家长不服的原因，他说那时候也有很多学校因为热浪停课啊，当然不是全部的啦，所以就觉得说这样子很不符啊，对不对？搞懂了，对，这样而已，没什么。
1: 虽然是部分停课，也没有停到两个礼拜，
0: 对啦，对啦，
1: 两个公委都公自己对自己，他可能部分停课，他可能就他就可能就暑假热浪停课三天啊，他出去两个礼拜啊，啊，人回来上课的时候，你搁迪士尼啊，啊，你搞一点发现嘛，一点不是停课时间被发现的，一定是停课结束之后，就点名的，小明你怎么又没有上？小明他不来上课，荧幕啊传。还去迪士尼，美国迪士尼去，去佚佗，
0: 而且两个礼拜啊，
1: 对啊，所以就依法通报嘛，那我们
0: 就被罚款了，
1: 对啊，对啊，对，这是受教权嘛。
0: 这里呢，可能英国的教育单位的那个政策啦，哈，政策，一等
1: 就是保障小孩子的受教权，
0: 对，等机会给发出这个罚款单啊，但哎呀，后来也解释的是讲，因是配合中央政策啊，
1: 所以这个延伸到其实对欧美的观念，就是说小孩子不是父母财产的延伸啊，你讲我传给。那出去佚佗，阿要省钱，欢喜，囡仔欢喜，阮欢喜，无阿拢无意见，阿想喏，这里伊要个花钱，不，其实不是，而是要保障小孩子的受教权嘛。嗯哼，很好啊，发得好。你以为的以为就不会是就不符合法律嘛？
0: 他是为了要省钱嘛，父母就要省钱，又想要去美国迪士尼佚佗。其实伫英国、伊法国迪士尼唔是足近的，好，但是伊都是要去美国。
1: 所以什么公司经济都借口
0: 好吧一样跟跟钱有关系啊，继续一下，是不是 Autumn in New York
1: Autumn leaves 秋天的叶子所以听一听还是听大家习惯的啦，天亮好个
0: 秋天就给人家感觉，听这个歌呢，秋天就是懒洋洋啊，
1: 秋天就萧瑟嘛，身体不，有些秋天懒洋洋，那身体懒洋洋嘛，
0: 身体会懒洋洋，
1: 开始秋燥啊，然后气温又在转换，这个时候人就是有一点会忧郁啦，所以很多那种创作的作品
0: 没有了，我就觉得秋天很棒啊，冬天也很棒啊。
1: 就是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作品。好
0: 了，安娜，好，秋天出生的小孩，狼，伊那吉秋天出生，他会不会就天生比较好，比较忧郁，还是讲对这个季节会比较有一点敏感？我就是呢，我是秋天出生的呢。好吧，我喜欢秋天，我也喜欢冬天。因为咱的冬天不会很冷啦，如果很冷哦，冰天雪地，就不知道会不会喜欢，应该也还是会喜欢。好嘞，我们来讲到这个南韩南韩有一个三十几岁查甫，伊大学毕业了吼，他就是靠卖一个东西致富七年半以来七年半以来一利用卖这个东西呢然后呢累计赚进了多少钱呢？24亿韩元。
1: 那是台币多少？
0: 他除以44啊。24亿除以44哈，咱台币兑韩元差不多都是安内哈，你要该除以44哈，大概将近就是5600万代表七年半。你
1: 也在
0: 大学毕业七年半，你有法度赚安内吗？无。他靠卖，我都要讲他是靠卖一种东西，但是现在要用杀掉啊，全部拢爱充公还爱吃多卖什么东西？
1: 卖什么？
0: 卖黄牛票。 演唱会的黄牛票。嗯哦，
1: 南台湾也有啊。
0: 嗯，台湾当然也，嘿，是啊，也啊。吼，伊甚至呢，靠这赚来钱吼，哎，买下一栋公寓，啊，跟两间店面。哦，这个京畿道北部的警察厅网络犯罪搜索队，吼，啊，伫昨天宣布已经将这个查甫依妨碍业务、甲违反演出法、演出法等等的罪嫌，甲伊啊移送到这个检察机关，吼。嗯嗯。好来，吼。听说他就是伊隆安完了，一位2018年哈开戏，2018年一毕业哈开始，9月开始哈，一直到今年4月哈，利用外挂程式啊，跟伊本人、甲家属、甲亲戚五十，总共7个人的账号。大量购买国内外偶像、歌手、演唱会、音乐剧、体育赛事的门票，总共呢曾经买过，加加总总买起来买过8967张的这种各类门票，然后再以数倍到数十倍的暴利呢转手卖出，就是贪这個。其中吼，有一个吼，咱都讲伊迄包括体育赛事、音乐吼、音乐剧、歌手演唱会啦，内外偶像的什么样门票都有啦，吼都有吼，伊个吼用贵的人甲你亲戚五十，甲伊本人吼，安尼叫账号大量购买吼，抢票安尼吼，然后再倍数的卖出去。其中呢吼，其中有一个也这个韩国的天团的演唱会门票呢，他竟然溢价27倍，溢价高达27倍卖出。请哪一个天团的演唱会呢
1: ？BTS 吧。
0: 哎，对，
1: 对啊
0: ，BTS。然后演唱会门票原本是11万韩元一张。哦，结果呢，一号抢票之后，他以300万韩元卖出去。300万，你看，
1: 还是会有人买啊？
0: 7万块台币，这样就是有人买啊，有人抢不到啊，就是有人买啊。去年的哈 Stray Kids 演唱会，伊嘛为原价16万5千韩元，好卖到200万韩元哦，都哦 Seventeen 的粉丝见面会门票为11万韩元炒到180万韩元哦。炒人咧炒房，伊咧炒票啦，哦，炒票，
1: 啊，所以伊就是有玩到抢到这票啊。其实我们台湾之前也有这种很大的那种黄牛集团。
0: 对啊，所以你看，伊短短7年多，他就赚了咱好台币将近，以台币算将近5600万哦。哦，啊，一点的假冒电商，哈，掩护伊家己，哈，啊，说好他，而且他都有超过1000人的私密社交好群体的交流情报，安尼哦，就是透过网络，哦，真正哈哈，非常非常的可观哦。但是现在已经被查到了哈，他不但呢哈，这个爱假追啊，哈，经过调查要假追，而且他所有这七年多赚的钱全部
1: 在不法所得
0: 追缴回来。
1: 对啊，我这样对家哈，乖乖看买票的人不公平啊。哎，对，蓝台湾不行，最这也是好像立法院有通过一个就是黄牛的那个什么加重哦，这种你讲抢票啦，用违法的去抢票也是加重处罚。我干嘛呢？就安尼较公平啦。不。你看，你平常吼，大概都买票的熊特亚的先喏啊，12点准时开卖啊，结果11点50就在那边等到12点啊，开始打开他的页面之后进去点进去
0: 没票了，
1: 转，好不容易等下转，等了半个小时，终于进去了。全部都售完了，哎，就是用黄牛啊，就是技术的这个落差嘛，
0: 所以讲哦，好啦，所以
1: 但是对主办单位来讲，伊无差啊。因为票都卖出去啊，
0: 是不唔对啦？
1: 这个叫二级市场嘛，哎呀，
0: 二房东的丢啦，
1: 对啊，你我那一个月做3万，你哪个？
0: 我甲房东一个月做3万，啊，结果我个分租给别人，哎。我变成我自己再租出去6万，
1: 啊，
0: 搞不好就收6万呢，
1: 啊。对啊。
0: 房东讲，会当6万，我那要租你3万，啊，你人个就是伊就
1: 去，伊
0: 家己去想办法的呀。
1: 干嘛的？会当找着。
0: 所以有当时他们干嘛讲啊？你黄牛票不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
1: 可是乖离的价格吧？ 伊重点是伊取得票的手法不正当。哎，那你来讲，我今仔我一两买四张，我就搞我买点四张，我把四张我不看，我转卖出去，我就 OK 啊。但是因为你看这类东西，他是用所谓的那个木马程式嘛，用程式去做不公正，然后掏奖的不公正啊，取得票的手段就不公正了。那后面当然是，这些收入的就是不公正的、
0: 啊。啊，但是如果伊赚遐钱，你咱都讲嘛，伊讲买一间公务跟两间店面嘛。那
1: 就被强制执行了
0: 啊！不知道呢啊！如果那个房子，他又不是挂在他自己的名下呢？
1: 那算金流嘛，管他的，就是觉得法律不是吃素的啦。你管就都诈骗集团，想到野界的好车哦、超跑啥拿出来拍卖，那都是野。
0: 好吧，
1: 金流啊，洗钱的金流。
0: 哦，这是韩国的朋友、BTS 卖到27倍哦。啊，咱十一月份高雄的 BTS 票拢卖完啊，
1: 我不知道
0: 是已经卖了吗？我真的也不知道呢。
1: 不知道。
0: 十一月啊，十一月还是还没开卖。
1: 应该是还没开卖。
0: 还没开卖。了解一下，来进广告。

0: 啊，已经卖完了。六月份就已经开卖了，
1: 六月份都卖啊，
0: 对，全部卖，三场都卖光，
1: 哎呦，
0: 卖光光，
1: 哎呦，哇，阿妹，哦，票价哦，从2980块到9434块不等啊，最便宜的也要超3000啊，从啊2980的超3000啊，哦，然后到9000多，11月19、21、22连续3天3场哦，吼，伫高雄国家啊体育馆吼试运主场馆的对啦，然后六月份的时阵都已经清完了，我那都唔知，
0: 因为太快了。可能一瞬间
1: 对啊、我都不知道呢。我刚才查 BTS 11月要来哦，台湾高雄表演，
0: 连开3场
1: 哦。对啊，3场哦，连续3场哦，三天哦。啊，来来，公格啊，公格啊，好。啊、来啦，不要紧啦，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喜好啦吼。有的人讲，今麦少年嘞，拢去看看演唱会，迄票你看一买拢几啊彩，个一彩吼，哎、不是安尼尔，伊那个买遐、伊个周边的物件嘞吼，为、了歌手啊、艺人啊、周边的物件、我当时吼、一边来的爱开几啊万嘞，
0: 所以无开钱，经济都袂流动嘛，
1: 啊，
0: 要花钱呐、
1: 每个人。人的每个人、每个人每个阶段哦，啊就哦喜好的花的钱的是不
0: 赶快嘛，哎呀，少年时阵吼，伊这里头好壮壮、啊，钱不多，伊得买，
1: 对，所以
0: 兴趣啊，
1: 你买个底下想讲。我呢哦，骨头痛到要死的吼，人帮我种足济人，拢帮我食得力钙粉钙油，我那个一罐2500，我呢，哎，底下订订条，伊订订几啊年拢买袂落，看到因囝因孙惊死人，你咧买遐安尼咧开啊，所以呢啊，那你就买了啊，
0: 比较是偷走幸福的小偷啦、对啊，
1: 因为你起码对你来讲哦，
0: 对啊，
1: 要做一个人人羡慕的哦，当然金钱生活可以过，重点还是要这身体健康。好、不管你无讲无足侪钱，但是你生活是会过的人，吼、啊，那个甲人你卖去甲人比的足侪钱，伊那身体无健康，吼、伊袂行，伊爱塞轮椅，啊，你也比起来，你也感觉讲，哎呦，我个比较好嘞，吼、你还佫会行会走，佫会可以养坐，佫会趁钱。啊，可以收入的工作哦。
0: 对啊，所以哦，其实上重要，你家己身体状况是上重要。我讲健康是唯一嘛，不是第一是唯一哦。你那今仔咧辛苦白听，咱正常的讲过嘛，一个拥有100亿的富豪，他感冒他重视的事情是什么？我的喉咙那么痛。啊、跟你一个吼，可能只有10万身价的人一样嘛，感冒吼的时候嘛是喉咙痛啊。100亿甲10亿的人吼，关心的代，你若讲身体无好的时阵吼，你关心的代志拢赶快把那个身体的不舒服的状况给解决。所以啦，重点你若讲身体健康，你就比一个100亿的富豪哦，坐轮椅100亿的富豪，那有钱的多啦。
1: 对
0: 吧？
1: 哦，有些
0: 这不是精神胜利吗？真假？你看有人真系牺牲嘛？你若讲对一100亿个100亿的富豪，逐工坐轮椅，伊会牺牲你，会走会跳吼，啊，逐工吼出去佚佗，甲人菜市啊讲。啊，卡拉凉，你真正就是
1: 伊欠身利啊，
0: 对啊对啊，
1: 你跟他去公园啊，安尼闲呢闲呢，伊嘛欠身利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家己有法度做这件代志，迄就是吼，我真正是无简单，人生就80分啊，生在台湾，你就是全世界90%，好比赢过90%的人，你生在台湾，你身体又健康的话，你要赢过更多的人，哎呀，所以咱得力钙粉、得力钙油吼，平常夏天咱得爱顾嘛，顾骨头、顾关节软骨，哦啊，护理员素顾咱的困眠、舒捧吼，咱的放尿布。全部帮你处理就好。
1: 你看到的很多吼，安尼吼，无一定熟悉啊，60、70、70、80的，啊，我个卡上手人吼，啊，你也该问讲阿桑哦，啊，你安尼看年纪都袂少啊，你哪个遐勇敢啊，卡上手人，吼，伊那甲你应讲，我拢有咧保养呢，安尼你免怀疑，伊那讲我拢有咧保养呢，吼，内底我唔敢讲100个甲你应，我拢有咧保养，100个拢是食咱的钙粉钙油，但是上钙无应该有1/3以上吧。哦，有咧食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的钙油，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哎，好，这个不是我自己乱幻想的哦，这是好依赖的产品的市面上的销售哈，而且咧热络哈，程度跟销售的程度哈，我可以这样子哈，大概哈，这个估计哈，好，今天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的钙油，
0: 介绍拢是2500块哈，钙粉日本进口。钙油美国进口，美国 日本哦，两个强国强强联手合作，果然叫果然的形态，得力盖混，得力盖优，
1: 得力的蒜哦盖混，甲得力的盖优。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啊，来吼，咱给大家又是一个长照悲歌啦吼。
1: 有人想拉你的手，对你要挽留。
0: 高雄凤山吼，昨天晚上发生一种长啊，一起这个长照悲歌吼，竟然是一个读大学二年级十九岁的曾孙哦，
2: 嗯。
0: 曾孙是要算叫阿嬷是叫阿祖？
2: 阿祖吧，
0: 阿祖吼，曾孙孙啊是叫阿嬷嘛吼，对，哦，伊讲曾孙哦，啊，不是啦，哈哈哈，不是曾孙，曾姓的孙子，哦，姓曾的孙啊啦，我好看这曾孙的吼，好来，十九岁孙啊就对啦，他竟然呢拿水果刀。为阿嬷的巴肚给堵了去，哦，当场阿嬷血流不止，哦，当时呢，发生的当时呢，厝内底只有这个孙啊，十九岁大二的孙啊，跟这阿嬷在厝的，啊，因家的人可能厝内底有装那个监控嘛，吼，监视器的对，厝内底人是透过监视器发现不对劲，哦。就较紧联络厝内底人讲啊，什么人紧登来看一下吼，敢那怪怪安尼吼，好赶快回去看，回到家里才吼揭开这一起人伦悲剧吼。落尾警方举报了，来到现场，结果伫三楼的浴巾啊内底，吼找到这一个吼杀阿嬷吼，摕水果刀啊抬阿嬷的这个孙啊，家己本身已经昏迷吼，而且呢，规身躯淤血重伤，
2: 哎呦呀！
0: 全部拢会哦，挡凶啊！阿嬷当然去哦，堵一刀也是哈，这个哈哦，好，这个也是哇，血流不止哈，所以赶紧想想阿嬷甲孙啊，拢送病院，好，赶快送医。
2: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0: 好来，这得长照悲歌啊！因为像那讲吼，咱个了解起来了吼，这个阿嬷八十四岁啊，阿嬷八十四岁，她本身就失智症了。咱最近嘛是有咧讲失智症，
3: 对啊，
0: 这阿嬷失智症吼啊吼，所以这一位孙啊，十九岁大二的，然后一平时跟爸爸跟阿哥吼，一个平时跟爸爸哈，啊跟阿公，啊跟阿嬷，吼。那拢啊，就住伫港厝间就对。啊，等于就讲啊，爸爸若无伫咧，阿哥若无伫咧，啊，那可能你孙啊，你得加减吼，伊会交代讲啊，孙啊也要注意。所以就是大家要轮流照顾这个失智，而且已经卧床，吼，已经卧病在床都北城的阿嬷。哦，就是爸爸、阿哥跟这个十九岁这囡啊，吼，就轮流照顾阿嬷的对啦。啊，意外发生的当时，吼，就昨天，吼，爸爸因爸爸是咧上班咧轮值夜班，吼，啊，厝内底的多啊，跟啊这个孙啊跟阿嬷，啊吼，可能是因为长期累积下来的压力，吼。哦，搞不好伊想讲，哦，我十九岁当少年，啊，你看厝诶无人伫咧，就变作那厝诶其他人无伫时阵，都伊爱照顾阿嬷，啊，照顾一个倒咧北城，已经遮久拢未无法度起来活动诶人，你害我一个十九岁少年囡啊，吼，拢无法度自由吼，即个吼生活自由发展，吼，所以讲可能是安尼吼，这累积长期的那种吼，
2: 不满，
0: 哎，对对，
2: 相对的剥夺感，
0: 对对对对，所以。将这个压力化作利刃，哈、啊，哦，当下的胃出来的，也一支刀，情绪转来爆炸起来，也一支刀为阿妈巴肚了，给剁落去，啊，剁落了，可能哦，家己个感觉讲啊，自己哦，又有一点，哦，自己也是很惊吓，哈、哦，所以后来一术后一先抬阿妈，未来一个抬家己，哦，也是杀他自己，
2: 就懊悔了，
0: 哎呀，对啊，哦，好来目前呢，哈、哦，他在医院接受治疗，哈、哦，但是一出医疗，哦，将医教。杀人未遂罪嫌呢？吼，这个哎呀啊，进行啊，这个好、啊、司法侦办了、啊、吼。

0: 啊，内底无讲阿嬷吼，阿嬷到底是怎样吼？可能，也有可能阿嬷是受伤而已吼，没有讲到阿嬷的情况啊吼。所以伫遮呢，提醒咱听众朋友吼，啊。好嘞，吼、哦，拒绝家庭暴力，哈、哦，拒绝儿虐、儿童虐待，也防止老人受虐，哈、哦，有一些电话你是可以打的，避免二度伤害，哈、哦，打110、113都可以，哈、哦，勇敢的，哈、哦，你那边哦，这个拒绝儿童被受虐，或者是防止老人受虐，哈、哦，这种的都打110，还是113，哈、哦，勇敢求救不是弱者 ，OK。
1: 对啊，而且哦，长照里面我老讲嘛，照顾者比被照顾者的心理状态更重要。照顾迄个人，咱讲哦友好啊，照顾安怎啊？但是你讲卧床啊，还是讲失智的人，他一其实唔知嘛，做啥物事其实本身唔知嘛。但照顾的人，你可能一点一讲24点钟，你该对点，有诶无？时间一旦累积久了，哎呀
0: 啊！但是吼、哦，所以你说老了、生病了、卧床了，
1: 对啊，所以那个就是、
0: 你。那你要怎么办？
1: 不是啊，就所以财务医疗的规划，你得要探难他个清楚。
0: 你不能说，那我把它丢掉啊！哦，所以
1: 也没有我是讲，所以咱他个个正常，咱党的这正常，卖讲啊，嗯想哦，你看你过去说养儿防老，我他妈今年你带他妈孙东给你抬啊，个养儿防老，所以你自己就说啊，有可能要认知上，我讲包括健康健康嘛，饮食然后。运动、营养，哈，还有如果真的是发现自己早期失智的话，定期检查，这个都，这个其实这都蛮重要的。
0: 但是如果到最后他还是，当然呢，
1: 那你就要有，你就要有
0: 老了难免有时候就会失能或失智
1: 啊，对啊，所以
0: 或者是病倒了，
1: 所以这怎样？你平常起来叫财务规划力在这哈，医疗财务规划力在这哈。我刚刚这起码这个时代
0: 哈，
1: 起码这个时代哈。
0: 如果他本人已经都倒下了，也没办法。
1: 我刚刚起码这个时代哈，其实钱能够解决绝大多数的事情
0: 是没错，
1: 对啦，对啦，
0: 是没错。但是如果这一个已经倒下去的人，虽然他有预先安排了哦，这个钱方面呢，但是他倒下，他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些事呢。
1: 没有，他所以就变成说，你得爱先这哦，呵嘛，你要把最坏的状况跟想清楚哦，你无得处理，你叫律师帮你代为执行嘛。啊，还是讲你先跟家里是谁？像现在不是预立遗嘱吗？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抢救，我咱即马讲放弃急救生命，嘿，其实嘿拢个当选择，但是咱得爱先去看这个问题，讲啊，将来我最差最恐怖的会遇到什么事情？先把这代志先想起来啊，做好准备，要其实真正拄着。就不怕啦，只怕什么都没准备啊！那事情来了啊，双手一摊啊，这个时候才可怕。对，
0: 哦，
1: 所以我前一阵子告诉的编律哦，他就是退休之后转职嘛，他现在在做这个所谓的生命事业啊，生命事业，咱台湾人对这个生命事业过去的观念哦，真的是比较不想去谈这样子。可是我前一阵子跟这个朋友聊到哦，他们生命事业，他们就是有一个很扎实的训练哦，包括你不是说哦，你人结束了爱做上面法会没有？他们是从前段哦，咱头要讲的，可能你开始失智失能，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预立遗嘱，他怎么教你？哦，还有那个叫做放弃急救治疗。我当下你可能你身边没有人嘛，咱讲共个，现在很多咱都是独居齁，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你碰到一个状况的话，可能意外跌倒一些状况需要急救的时候，你家里是谁讲有能力决定的人没有办法在身边帮你签字的时候，医生齁依照这个医疗法齁一点爱讲来讲施以那种抢救的急救。哦，嘿，有当下就痛苦，伊就讲哦，我见别人讲，有个意思啊，插工，哦，插工就干苦，你可能已经很痛苦了，他跟你插管，但是其实这个叫做放弃急救医疗这个方面哦，你还可以清楚决定的时候，你就去先写下，但是咱党吼，那我们再讲。我如果在这种急救的时候，那的医生给我施加的这些急救的项目会有多不舒服、多痛苦？一般人根本不知嘛，一辈子可能一辈都碰不到。可是他们这些专业的单位，可能有医疗单位啦，还有一些医院单位，就是会来说明。我是觉得还好，这很不错，因为 以专业的医疗哈，专业的这种法律哈，然后给你一点完整的观念。我干嘛让台湾进入所谓的超高龄化社会？其实这个问题一定之后都会遇到的。
0: 好，好嘞。所以刚好今天这里有一份呢，哈。这个最幸福的城市的要件，我们常常说，我住在哪个城市好幸福哦，我生在哪个国家好幸福哦，或者是好不幸哦，有没有哦？所以城市先是国家，再来就是你住的城市哈。刚好呢，美国应该的最近有针对最幸福的城市，因为这几项调查，那就是从每一个城市的这个民众民众应该的相对的讲他住在这个城市，他自己觉得幸福吗？然后调查起来了，他们发现讲这个幸福幸福城市的要件，他们是以。三个条件，三个面向去做评分的，
1: 对，一点我们刮数据哈。
0: 对，那针对全美国182座的主要城市，全美国182座的主要城市，从什么呢？从哪三个要件呢？三大面向：情绪跟身体的健康，这个第一个。第二个收入跟就业，收入跟就业。
1: 对啊，
0: 第二个面向。第三个面向是社区跟环境，
1: 这最重要，
0: 好，
1: 方方面面，
0: 对，就是为这三方面，他来去做这个也对182个城市呢做这个评比的，
1: 那名次怎么排呢？
0: 结论哈，我刚听就别个讲，那先讲结论，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到底是美国这些城市哪一个城市是最幸福感的结论是最幸福的城市不是因为这个城市有钱，这是要跟听众朋友来讲所以讲
1: 不是最有钱，
0: 不是说不是说住你这个城市的都很有钱的，是说对这个城市的人赚钱可以赚较多，赚较容易，赚较多才构成这个城市的幸福感的，对，不是，结论就不是好来，那等一下我们来说那到底是我们说前几名的城市的，对吧好，都不是那些你耳熟能详的那些大城市，都不是大城市。

跟我讲的哦，虽然是有这三大面向去做调查哈、那还有29项的幸福相关的指标了哈，包括这个城市的人的忧郁症的比例啊，睡眠是否充足？你看什么调查里面都有睡眠哦。好来，身体是否健康？预期寿命都好的啊，失业率、失业率、跟收入的成长、跟工作时间、工时，还有通勤的时间，还有每一天的休闲时间，还有公园的面积，啊，还有社区的认同，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等20几项哦。咱都前面讲的那个啊，收入跟就业啦，身体啊跟啊情绪跟身体健康，还有社区环境，这是三大面向哦啊。但是细节来讲哦，那包括这个城市哦，咱都讲的哦，好、哦、这里的人忧郁症的比例哦占了多少？睡眠是不是充足？身体是否健康？预期寿命、失业率、收入成长啊？工时、工作时间的丢个通勤的时间，每一天休闲的时间，公园的面积、社区的认同，这个都是会主导、会影响到这里的这个城市的人的幸福感。

0: 好，来公格料，我们再来从这一份调查个听众朋友报告，美国调查182个城市出来了，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城市是全美哈、哦、最幸福的城市哈、哦？好，来谢谢，咱来进公格。
1: 在你公司干混干优，为了干 super 阿哥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来哦，吃好来分享，盖混。
2: 我是到一礼拜啊，自康先生在做修生意，本来出去赴会哦。啊，司机我盖无盖混，所以出去所有天气盖无盖混，我就无半点钟就好啊。伊个边啊，我在赴会啊，盖无不管，所以出去所有天气盖无无，中间就好啊。
3: 我牙龈萎缩吼，足严重诶，啊，我着。去买钙粉回来抹吼，差不多三钙吼，啊，他一礼拜就钙成足多啊，真正抹钙粉真正有效。
1: 牙龈萎缩哇，前这阵子听到足侪。因为嘴齿吼，因为牙龈萎缩，阿、要去用这个吼，用嘴齿来开最近的案子、例子真的太多了吼。因为咱牙龈萎缩，他就没有，咱牙龈萎缩了，咱的牙根会露出来嘛。牙根露出来的时阵，咱食物件时阵特别容易一挂屑屑容易卡底下，啊，你洗嘴齿的时阵又不容易刷干净，啊，时间一久啊，遐物件就变作牙菌斑，啊，就把你嘴齿嘎嘎嘎嘎嘎，啊，把你嘴啊，把你牙齿嘎嘎嘎嘎嘎，啊，牙齿愈嘎。那个萎缩的路径，恶性循环嘛。啊，我当下，哦，我去这个检查那个牙齿的时候，牙医师说你刷牙的时候不要刷的太大力，不然你会把你牙龈哈这样越磨越平。所以咱牙龈肉其实对于咱的嘴齿口腔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环呢。
0: 因为呢吼，咱就咱的齿槽啦，牙龈肉也就是咱的齿槽
1: 基座嘛。
0: 对，咱的我的齿数拍地基啊。

0: 做过，伊做过这手牙龈手术，哦，就是挂咱的迄个天梯啊，哦，嘴齿啊，张嘴巴张开那个上面那里的嘴巴里面上面，哦，那个口腔的上面那个地方的肉来补牙龈。
1: 就是伊囊骨这输球吼，花这个大钱做这个手术，其实都 OK，但是你看，哎，徐工，这个开刀补牙龈的手术，恢复期一定很长嘛，而且伊我卡扎卡迪吼用过嘴齿的经验，跟听过身边用跟牙齿的经验，这个都不会是只有一次就解决了，哎，贵啊本哈，一次两次三次啊，永不喝那个的电亏哦，
0: 妈妈咪呀，
1: 所以咱就常常讲嘛，观众的上好，
0: 好，
1: 咱这个爸爸妈妈生哦，你的嘴齿都会生了，这个牙齿有这长不正去矫正之外，我干嘛原你讲原来原厂出厂的金鹤立的边个去改装啊，对不？
0: 好嘞。所以吼，改一定要吃吼，这个很重要吼，这個、不是吃骨头袂怕呀，吼，喙齿嘛是改的惯的吼，所以牙齿好不好哦？所以讲，为什么孕妇就要吃钙啊？儿童发育期的时阵也要补钙，好，补钙是除了帮助伊骨骼发育以外嘛，是强化伊，好，都要生出来恒牙，吼，恒牙可以长得好哦，啊，所以讲很重要哦。人一世人个改吼，真的都是吼，解下不好，结下不解之缘呐，吼，一世人爱对调调，一世人。重要，来自日本的100%天然珊瑚钙，世界第一钙，全球第一钙。现在哈，目前来讲，珊瑚钙为最顶级。
1: 对啊，
0: 以后当然我们不知道，但是到目前这几十年来，珊瑚钙还是最棒的哈。来自日本100%的纯天然珊瑚钙，叫做
1: 得力珊瑚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
0: 全国拢卖吼，全球都有卖。你那是唔知要指定药房吼，还是要直接叫送卡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米勒领先。

0: 哦，啊，马上有听众来讲哦。
1: 分享什么呢？
0: 咱多来讲个牙龈手术，伊有做过。
1: 哎呦，
0: 伊讲牙龈要牙龈爱要补，要做牙龈的手术，爱去挂迄个咱多讲嘛吼，上咱嘴巴张开那个上面那那里那个肉，伊讲啊，而且要补迄个所在的牙龈要补的地方，也要开刀，也要用刀把它划开。阿娘喂，阿遐写挂骨卡好啦，这挂一嘴空拢挂个全伤痕安尼，阿咪咪真是无得食饭安尼吼。哦，伊讲食。
1: 对，我就这个真的是吼。嗯，对啦，阿妈，但是你肚底
0: 的
1: 时阵，
0: 挂顶头的吧，阿来补你的牙龈，阿牙龈要补迄个所在吧嘛，爱用刀啊甲离开呀，嘿。哦。

0: 意思跟他存那那那那那种树啊种啥的接机啊呢？你爱个挂机接接挂机啊，这个位的要个接机去长嘛是爱个离开啊，这个插入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伊讲安尼才会啊肉跟肉哈，
1: 才会长肉啦，
0: 哎才会长才可以肉啊这结合起来啊呢。
1: 有点像那
0: 个
1: 自体脂肪哈，移植手术那样。
0: 我顾食饭袂方便啦。就问的呀，还安尼，
1: 那需需要时间呢，因为挂着牙龈吼，康脆的牙龈。
0: 嗯，爱挂固啦，食饭爱挂固，才诶，
1: 你知以这个切开的吼伤口会多大啦？唔知，因为现在医可能医术很进步，不知道切开，像咱起码镭射吼，把就这镭射手术，其实还蛮快的，因为现在那个镭射都很精准嘛，啾啾啾啾啾一下子吼，可能弄一下子啊，你隔天。哦，你就可以完全，就跟正常的视力一样。那你说你在这牙龈手术啊，但掐接条件，不用分享一下哈、包括可能也切开了伤口多大啦，术后恢复的时间要多久？啊，然后恢复一段时间，时间的时阵吼，吃饭怎么办？这是小重点嘛，还是干来当食流质的物件？啊，顺便减食肥嘛，袂歹啦哈。
0: 哎呦。Autumn in New York， 纽约的夏天啊，伊讲吼，啊，咱这位听众，伊讲我是还好啦，我不是很怕痛啦，哈，啊，加上我自己原本吃的就不多哦，伊本来咧食饭食物件，这三顿就吃不多，而且他也不觉得有多痛，吼，伊讲伊不怕痛。
1: 所以每个人感觉都不同。好，感谢张杰听众的分享，谢谢谢谢。
0: 对对，
1: 术后恢复了偌久的时间？
0: 对啊，术后要多久？咱这听众，搁回答一个，搁甲咱分享一个哈。Autumn in New York， 这怪想要睡觉。It spells the
1: thrill。秋天就是这样子、有点像慵懒
0: 的。好来哟、咱都家美国182个城市的调查、最幸福的城市呢不是因为有钱。这调查起来那不是因为有钱啊，结论是因为怎样，日常压力低，就是讲住伫这个城市的人，因为日常的压力较低，压力低才是构成他们成为幸福城市的要件，那日常生活压力低，压力低当然包括很多哦，哦，你不能讲压力低的是趁钱，不是跟他趁钱的，这个。当然是物价啦、开销啦、压力低啊，比如还有什么空间环境、空间呐、上班呐、通勤的时间呐，有的人对不？一上下班通勤都要一两点钟，迄种诶，那也是构成一种就是生活压力呀、你个人嘿安尼啊，对不？钱多事少又离家近诶，比起来你就是压力了。这是吼、也讲这个结论是安尼吼。好来，那我们来看呢吼，调查出来，美国最幸福的城市竟然是在旧金山湾东南岸的加州，一个叫做佛利蒙这个所在，在这个地方佛利蒙，旧金山湾东南岸的佛利蒙，它蝉联全美国最幸福的城市，就是过去有这个调查，它也是被列为最幸福的城市，这是第一名，那第二名是北达科他州的叫俾斯麦这个城市，这是排第二。那第三名是亚利桑那州的斯科兹戴尔，好来，听起来都不是大家熟悉的大城市，对不对？好，值得注意的，纽约是排在第59，洛杉矶排在87，显示呢，城市拥有庞大的经济规模，也拥有比较多的工作机会，并不必然会转化为更高的幸福感。好，那听众朋友听有啊， 就是讲这城市可能诶、嗯欸，它有很多更多的就业机会诶、哦啊，而且它有很大的经济规模、嗯，但不见得这些条件就可以转化为幸福感哈。哦好来，阿南来讲哦，这个第一名的佛利蒙这个城市哈，它竟很有代表性哈。伊即搭把家因的家庭哈，这个第一名这个城市，他们的家庭当地贝霞的家庭年收入才75,000哦，美金呐哈，这300,000哈。哦，超金贝城，金贝城家庭的收入拢是安尼，超就是不是个无个300,000哦，吼，没有到300,000，75,000，听从咱家己乘挂买再乘以32哦。那在调查当中呢，吼，为什么他这个城市他的生活满意度都是全美国第一？第一的来观音，这里的人忧郁症很低，哎，忧郁症的比例哈，不高哈。那平啊，平均的预期寿命也都名列前茅。嗯，另外一方面的当地人哈，分居跟离婚率也不高，9.3%而已哈。好，所以讲哦，阿哥五的是讲哦，成年人哈，心理状态哈。哦，心理状态也都是哈，全美国哈，这个也赛工啊，状态最好的哈。哇，这顾伟来讲，这个佛利蒙也优势呢哈，嗯，好像也是算有钱呐哈，钱的是还不错啦。那个都要讲贝霞家庭75,000嘛，年收入平均是75,000哈，就是也算是中等以上，
1: 就一个中产阶级以上的城市啦。一颗零，不是哦，人均高，这里10万美金嘛，这么高。像旧金山，它就人均10万美金。
0: 对啊，
1: 旧金山的人均10万，以相对哈，旧金山市哈，以这个物价也高嘛。哦，你讲你赚10万，今年赚10万美金，但是你的开销可能你手最后这个叫嘛，留在口袋的钱可能还输佛利蒙啊，因为佛利蒙的房子啦、物价啦、生活成本没有那么高哈，所以那个。75,000是它的表面嘛，但是最后能够留在口袋的，说不定是佛利蒙还蛮留蛮多的啊。
0: 而且咱都有讲讲成年人的那个什么心理状态，也调查个就以为哈，他说啊，你一个成年人，你一个月里面每个月里面你心理状态不佳的情况，你心情不好、未爽不好、郁卒、压杂、忧郁的不佳的情况，一个月里面大概有几天？好啊，这个佛利蒙哈、这个城市，因成年人的哈、这种每个月心理状态不佳的这个天数呢，是低于平均值，这嘛是列为这个评分的哈、评量哦。对的是安尼哦。
1: 那等一下，咱第二个小时要过来哈，包中姐，因为咱小帮手有补充哈、这个包括第一名的佛利蒙，还有第三名那个亚利桑那那个城市哈、其实都跟哈、我们蛮有关系的。那先歇困一下，
0: 好，
1: 休息一下，
0: 等一下再继续。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2: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盐前，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啦，点啊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666。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8: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哦。好来吼，听众朋友电话来先接。
0: Hello， 你好，小君 Pocket， 你好。
2: 请问一下哈，你那边是这边市政还是有在卖？
1: 什么？
0: 创卡
1: 哦，创卡。

0: 好，来，咱先进广告一下吼，那我们先进广告一下哈。来，咱听众朋友五大产品吼，咱节目中广告带吼，这个广告哦，介绍产品得力酸哦钙粉跟得力钙油，啊，个护力元素护力哈，不是精力护力哈，护士的护，美丽的丽，护力元素，一个苏鹏是英语，国语叫安尼读哈，台语嘛叫安尼读，叫苏鹏。啊，来各食各乖维他干啊，得安尼五大产品维他干哈，维他干食各乖哈 ，MIT 的哈，咱台湾哈，这只乖药啊，全球一流的哈，食各乖乖较无好的人，靠肝病风险的人，维他干你爱定期食哈。啊，咱的护理元素呢，姐姐妹妹更年期介重要，更年哈，更年期就敢那亲像咱的囡啊吼，咧细汉咧饲囡啊要登墙，有无？人讲的囡啊登墙啊，登掉。要有过的当大人，当无过的唔食囡仔，唔食大人，吼、哦。咱的更年期一样，我们的更年期就是你若个经了好，经有过，吼、哦，啊，你就吼、哦、海阔天空，二度青春。经无过呢，你个八九十岁嘛，啊，搁底下咧掐起把柄，吼、哦，哦，鲁小小的一大堆，吼、哦，安尼吼，啊、哦，这更年疾病障碍很多，吼、哦，所以这爱食护理元素，这时阵你得个护理请出来，吼、哦。啊，来护理，再护理来处理就好啊。护理元素，护理元素，啊，佮有加上即马现代人失眠的吼，介济，歹困的介济，迄嘛食护理元素啊。来，啊，咱的补钙一个天然钙、酸乌钙，100%日本进口的得力珊瑚钙粉哦。这身体要顾身体，要用什么钙站、什么年龄、什么阶段，你拢食钙就对啊，你拢钙一定个补。保护足得着啊！得力珊瑚钙粉，脚头乌退化，脊椎退化，吼，已经哦，手袂举，腰袂硬，吼，脚袂扶，屈脚袂行，脚袂走啊，吼，吼，拢总开始咧疼，哇，哦，我一刚刚去用抓只，吼，啊抓只抓袂好，抓也袂好，去针灸去创啥，哦，啥物一百年糖不了了，吼，啊，该看医生爱看医生，该会当医学辅助，医学辅助，长期保健，吼，阿哥来上钙重要，就是爱吃钙补钙，得力酸。钙粉加钙油，吼，针对咱的关节部位的哈，关节软骨的修复、生长、再生，得力诶钙油来自美国得力钙油，吼，解忧，吼，啊，咱配合咱的钙粉，安尼做伙食，吼，谢谢阿苏鹏来，还有苏鹏，苏鹏就是安尼啊，要放放要出来，要哭无目屎，吼，啊来，要放是无三滴啦，第一步久无三滴，唔放伊就搁插插滴，吼，这种诶，吼，排尿困难，吼，遗尿、漏尿，吼，啊，尿不出来，吼，这种的拢食苏鹏的对啊，吼，谢谢。好来，这五大产品哦，咱全国北中南全国都有指定药房在卖哈，北哦，从基隆、台北，一直到哈，这里哈，屏东、澎湖、宜兰，哈，都有。哦，都有在卖哦，吼，指定药房，指定药房，好、哦，咱要去买是爱去咱有指定药房，啊，你若唔知道指定药房，你卡0800-775599，啊，无就归去，这个电话叫上嘛，写晒啊，吼、哦，都可以啦，吼、哦，啊，有的人讲不，我要家己来药房买，哈、哦，那你就好、哦、打这一次电话问你家就近最就近的指定药房，打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以上广告，
1: 美丽人生。
0: 好来，哎、欸，咱多一个牙龈手术的听众过来啊，吼、哦，伊甲咱详细解说。
1: 嗯
0: 伊讲，咱多啊，你唔是咧问讲手术了爱迄落？
1: 术、后要多久？
0: 哦，来先接电话
1: 好。来，你好。
0: Hello， 嘿。
2: 你好，蔡孟怡姐。
0: 嘿。
2: 我那食恁个钙油吼，啊食迄、
0: 好了，算卡算卡哦。好来，线下线下，好来，小坤扑给你好，嘿 ，Hello， 嘿，
3: 嘿，我妹妹的歌谣，那他
4: 来，我们就是一般交流的外壳啊。
3: 他说那个漏尿，那个频尿，那个什么尿，
0: 尿不出来，
4: 我来讲，五郎就是开小
3: 黄，你错有黑啊，
4: 很好呢，
0: 很好啊，对啊，
3: 很好，
0: 哎，杂波夹拢就好个呀，
3: 对，说他先
0: 对啊，对啊，对对，我长马姐的听讲，长马姐的讲，哦，我阿公
3: 那个嘴巴，那个牙齿稍微痛，
0: 没有我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啊，叫伊食，伊头啊，因翁哦，安尼无啥要食呢，啊，真正无啥要食呢，吼、哦，啊，伊啊尾啊，就安尼吼，一工讲安尼啊，讲食一粒啦，啊，这伊就甲伊讲，啊，你嘛食较济，人诶，拄啊开始，人小军啊讲吼，诶，一个拄啊开始，你一工食迄一粒吼，伊就，敢若因翁是讲，啊，你着买啊，我着唔情唔愿，然后一工甲你食一粒，啊，读一个意思，伊拢甲讲啊，食迄无效啦，食迄无效，啊，因某就是看因翁明明咧放尿，就已经吼，常常咧去过便所啊，伊家己知影吼。食诶无好啦，啊我也无安怎，因翁就是感觉讲，你买这個要叫我食这個，我有遮严重嘛？查甫人有当时啊，就是安尼吼。结果食，一工一粒，一直甲念到尾啊吼。一盒食掉了，讲，敢那未啥歹，甲因某讲敢那未啥歹，佮加买一个吼。这前几工啊，顶礼拜吧，好像上个礼拜哦、喔，咱有听众卡来甲讲，我讲你紧去加买，你紧加买哦。今麦吼，从不要吃，到今麦家己特工，敢那未歹，佮加买一个吼。谢谢苏鹏哈，苏鹏医生，
1: 美丽人生。You left your scarf beside the
0: pier.来，咱有牙龈肉手术的这个经验的听众朋友哈，都要扑给你们讲，而且还挂骨开恢复嘛哈。
1: 对啊，对啊，这个应该其实就是、最关键的嘛。
0: 伊讲吼，第一天真疼
1: 哦，尤其是麻药退了之后。
0: 对，来你好，嘿，
1: 嗯，
5: 诶，得你三氟钙粉哈、有两款，有两大小关心。
0: 没呢，拢统一呢。
1: 你哪讲有迄种起来，迄种有这个
0: 赠送组，
1: 赠送组里面就有小瓶的啦。
0: 送的小瓶那个是送的，
1: 对对对，赠送组啊，卖的都是一样。
0: 那卖拢统一是两千块，拢比较大罐哦。
5: 哦，
1: 安尼
5: 我
1: 那个怎样？
0: 好，谢谢，
1: 叫你哦。
0: 可能有人提细罐的生意吧，所以就是讲，
1: 以上广告哈。
0: 好来，伊讲第一天真痛，所以伊拢。用脑筋啊，设定四点钟久，养吼脑筋啊，养吃食止疼消炎药啊，慢慢就那个痛就减缓了吼、啊，伊讲那爱食咸的，迄几工是无法多食咸的，
1: 对啊。
0: 啊，食物呢得煮烂一点，爱煮较软啊，等较冷的时阵再食安尼。
1: 刺激性的啦，
0: 对，
1: 辣的啦，热的啦，
0: 不行，对，吼。啊，伊系啦，这是伊以前啊，伊的经验。
1: 家己的经验，
0: 伊讲啊，开刀因为有上麻药，吼，啊，所以了后得配合食药啊。啊，迄个有一个线头，吼，伊讲有一个线头会伫嘴巴里面，吼，啊，所以有当时啊，迄个嘴唇会去挖掉迄个线头，
1: 羊肠线，
0: 感觉疼，嘿。伊讲吼，上班熟悉恁啊啦，吼，伊讲上班熟悉恁啊，吼。哦，如果早一点，对吧？用产品以后，好啊。不过今嘛的伊都是
1: 对啊，
0: 产品的爱用价啊，所以
1: 感谢感谢，
0: 所以讲伊今嘛很好，非常好。
1: 对啊，然后太欢喜，好不好？分享哦，
0: 感谢分享，
1: 让我们这种很早比较应该想比较少人去开了牙龈手术，这真的是比较少。
0: 对，而且最近我有朋友讲要去爱手术牙龈，我才想讲，我第一遍听到的。结果咱听众，咱这位听众伊都做过啊，吼，来跟咱分享哦。来，你好，嘿 ，Hello。其实，喂
1: ，Hello， 来，请讲吼，小军 ，OK。
6: OK。
1: 请讲吼，嘿。
6: 要刷卡不？
1: 好，刷卡，刷卡。
0: 好，刷卡，好，谢谢，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咱都阿公美国调查182个城市的最幸福的感觉幸福感最高的城市哈。好，咱讲前三名嘛，阿姨调查的时阵，伊的评量是安怎去评比的哈？好，大概咱有讲啊哈。来，你好 ，Hello，
1: 小君，嗯，我食恁德恁酒川阿所有的产品哦，食甲足笑的。
0: 哦，
1: 70岁人讲我头60岁。
0: 真的哦，
1: 真的啊，我吃8年呢。
0: 哦，
1: 啊，我若不能吃，人讲有钱人，拢嘛唔敢吃。
0: 哦，是有钱人唔敢吃。
1: 去吃面
0: 啊！
1: 啊，我唔是，我无跟你讲，我是当开恁酒川那呀，投资40万。
0: 嗯哼，但是你足价值的啊，你讲话。
1: 足价值的，对去会摇，吃的拢免摇啊。好，再见。
0: 谢谢你，好，谢谢。眼睛怕自己不能负担。咱都要讲第一名嘛，哈，第一名的这个就是佛利蒙，哈，佛利蒙，哈，啊，第二名是卑斯麦，哈，卑斯麦伊的幸福模式，甲第一名的佛利蒙是另外一种幸福模式哦，哈，这个哦，卑斯麦当地的居民因家己自评的是讲，因的健康状况良好。他们觉得他们的居民当地的人民众你都干嘛他们健康很好，所以他们的健康状况呢是名列在全美国180几个城市名列前茅健康啦、睡眠不足的人口比例也相对低，睡眠也在这一次的这个评量来的哦，你困了有够不有足不有好不，这也是幸福的评量哦，哈！好来啊，他们这个卑斯麦这个城市的一个睡眠不足的人口也比例也是低哦，就是大部分的人睡得很好。啊，更加特别的就是说，当地的居民每天平均拥有的休闲时间高居全美国第一。好、每天平均休闲的时间啊，都、就是因为时间较济呢。是不是安怎？伊第一可能上班唔免通勤，通个足久诶，时间唔免足长诶，足远诶。好、哦、啊，所以就有更多的时间休闲，或者是说啊，我唔免做个一天，我做半天就赚的钱都有够啊，有够我生活，所以我半天得让休闲哦。好，来，等一下先接电话。好、来，我们电话就先暂时不接了哈。好，就这样子哦，这点很特别哦，就是说他们这个居民每天平均拥有的休闲时间是高居全美国第一哦，哈、
2: 哦。小公啊，
0: 嘿，你好。
2: 今晚吼，我有介绍了买恁的钙粉啦，吼、
0: 是。
2: 阿姨讲伊有心脏病，阿哥有糖尿病，可以吃吗？
0: 可以啊，很好啊，可以啊，可以。哎 ，OK。
2: 我东华小朋友。

0: 啊，再来吼，咱都要讲第二名这个俾斯麦这个城市哈，因讲居民呢哈，这个社区他们觉得社区的幸福指数哈也是很高的，也是在啊哈这全美国来讲，好排名是名列前茅哦，也是名列前茅，反映出的是讲俾斯麦当地的居民对因所居住的环境。好，因所住这个城市哈，诶，环境、甲安全感、甲社区的归属感呢，较悬，安尼就对啊，哈。来了，
1: 哎，借问下哈，
0: 嗯，
1: 我咧结婚食三十年啊，今仔去酒店讲我咧，嗯。

0: 好来，好、哦，这就是第二名的贝斯麦。那第三名哈、哦，咱讲完第三名了，咱再来补充咱的美国小帮手跟咱分享的哈、哦。好来，第三名的、就是斯科兹戴尔哈、哦。这斯科兹戴尔有好超过88%成年人，他们自认他们自己哈、哦、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健康。跟第二名的贝斯麦一样、哦、都是他们好、哦、当地人，他们觉得身体健康状况良好，这很重要哈、哦。啊，有87%的居民因拢有参与一挂体能活动哦。啊，过来就是心理健康的表现，心理健康的表现一样名列前茅。就全美国来讲排名，当然不一定是第一，但是都是名列前茅的对哈。所以整体各项的指标按来统计落来哈，这都是美国最幸福城市的前三名。第一就是旧金山湾东南岸的加州佛利蒙哈啊，这已经是连续蝉联全美国最幸福的城市哈。第二名是亚利桑那州的斯科兹戴尔，那第三。第二名是北达科他州，好、哦，诶、欸，这个贝斯麦，好、哦、啊，第三名才是亚利桑那州的斯科兹戴尔 ，OK， 嗯，那纽约排在59，洛杉矶排在87，哈、哦，就是这样呢。另外，哈、哦，一个几类，哈、哦，这行调查出来有一个指标，哈、哦，宜居。最宜居适合居住的宜居的城市调查起来都不是大城市，都不是大城市，最适合最宜居的城市都是那种前20名的城市都是中等中等的城市，中等的城市啊，再来就是说宜居的城市，他们还有一个参考的是每天上班通勤、哦、嘿，每天上班通勤的时间，这也是列入宜居城市的条件。当很多了，当然阿克罗界的整体的环境啊，这个是都有、哦哦、交通的便利性、哦、所以也他们啊调查出来。最宜居的城市，咱都要前面讲一起幸福感的城市啊，最宜居的城市呢，调查起来前20名，经历怎么样，都不是大城市，都是中等城市哈、哦，中等的城市 ，OK， 好。
1: 我觉得做得好，其实你跟你去大城市去，包括个人以及就是人口啊、资源啊。资本的集中嘛，你要去探家，你要探短期
0: 就业机会、啊欸，
1: 就业机会的多元、嗯，然后你可能就是你要赚比较多的这个钱，你可以可能去大城市，但是人多，代志就多嘛，治安啦、啊、环境啦、啊、交通啦、啊，一点没有说
0: 压力，有没有压力？
1: 还有
0: 力也是很重啊，
1: 就一定没有这些中小城市来的那么好，嗯、因为尤其是大家讲吼，然后说啊，洛杉矶是美国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城市，但是你去问这个洛杉矶的居民吼，他们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每天早上要开车去上班，洛杉矶的塞车已经塞到是举世闻名了。所以哦，你讲打工可能哦，薪水可能不还不错啊，但是打工通勤哦，早高峰跟下班的晚高峰，你就可能你很多时间都塞在路上。啊，像咱讨论过这几个最幸福的城市都是这样子，规模没有那么大，但是呢，他们的生活便利又离什么？又离繁华的大城市，说实在不会很远哦。那他，那先再去等等哈。嗯，
0: 来你好，嗯，
2: 你好，我叫苏鹏，
0: 哦，要叫会好，所以线下哦吼，好嘞吼，所以。那如果哪讲吼，以诶这个上班诶工作通勤时间来讲啊吼，很多很多吼，其实从我哪去日本的时候， 我去日本的时阵哦，尤其你那坐因的这个电车、地铁的时阵，你也发现早上时哎塞车赶上班的上班族啊，那啊真个呢，脸拢歪起啊呢吼，好啊，然后呢晚上下班时间，那看大家呢很疲惫、很疲劳，有些可能就是有去应酬啦，是吃饭啊啥，喝酒喝干呢，啊坐电车的时阵，然后搭地铁时候，他人底下呢嗨呢嗨呢，徛呢安都嗨来嗨去，而且。他们可能又要转车哦，他虽然搭地铁转车，然后又要塞车，然后的时间很长。在日本，可能很多那种上班通勤时间，哦，一抓单趟都可能要超过一个小时的很多。很多吼，啊，所以讲吼，上班通勤时间就是讲，恁为恁到到你上班的所在，偌久的时间吼，不管坐车、开车吼，大概多久的时间那是最好的。有的人通车爱只能通勤，干那一天通勤来回，一天大概要浪费掉两三个钟头去通勤哦。哦，这个有，真的很多日本，我看东京很多就这样啊，来回通勤的时间就花掉两个小时以上啊。啊，那咱一般来讲，你讲通勤时间多久的距离多久？对，开车、骑车、什么拢好，坐车拢好，30分钟，这算很幸福了，哎，对吧？以内，咱台湾较细啦，所以这样子 OK 啦，
1: 所以就幸福感哦，其实绝对哦，当然都这個。经济是一个地基嘛，这个地基是最重要。你经济不好，你不要然后再怎么幸福，都还是有限的。但是你超出了一定的这个金钱收入之后的单头拉工，包括所谓的，包括你上下班的通勤时间，然后还有什么呢？心理健康，我干嘛出嘴？你看单头说很幸福，但是他们的心理健康的状况都很好，还有人际关系，这些地方的这个婚姻关系，还是社群邻里的关系都很稳定，还有睡眠时间嘛 ，daily 嘛，不是睡。
0: 睡眠哈足够嘛？
1: 对啊，这个你睡得好，你比你有时候你口袋的有10万块美金跟有100万美金，其实感受应该都是差不多了哈。所以那呢，来补充一下，我们小帮手有补充哈，有讲这个佛蒙特嘛，第一名这个佛蒙特是什么呢？为什么他挖桃光跟我们有关系？华人很多的地方
0: 哦，
1: 第一名佛蒙特，它在北加州，它是华人很多的地方哈。因为哈这边那边有很多的台式餐厅哈，大部分的这类华人跟留学生哈组成家庭之后，可能 keep 这类
0: 不是佛蒙特的佛利蒙，
1: 对了，就佛利蒙，就第一名那个就定在
0: 佛利蒙，
1: 然后呢，他们就是会在学生。在那边读书念书完之后，先住可能房子住在那边嘛，最后组成家庭也住在那边。
0: 那小帮手是不是住过那里？
1: 没有了。那所以他们就变成说，这是一个华人居住，不完全中国人、台湾人很多去美国哈，尤其是旧金山发展的，他们都会在那边落地生根。而且我小帮手马公那边佛利蒙那边也蛮多的台式的餐厅，所以可以吃到很多正宗的台味餐厅。还有第三名哦，南达公第三名就在那个
0: 亚利桑那州
1: 、亚利桑那州那一个城市哈，其实离我们台湾的这个 TSMC 台积电的凤凰城的台积电很近，而且它附近有很多的半导体的聚落，包括英特尔 Vigo 的英特尔的这个工厂也是在那第三名，这个叫什么
0: 科兹戴尔
1: 那个城市那边就是一个科技
0: 斯科兹戴尔，
1: 对啊，对，这个城
0: 斯科兹戴尔
1: 这个城市其实就是半导体科技的一个群聚的园区，而现在是什么也是华人很多，对啊，所以对啊，我就不管华人比较懂得说什么样才是好的生活啊，然后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社群关系、稳定的邻里关系，还不错的收入，幸福感就满满的。
0: 这个当中咱都要说每天上班的通勤时间如果可以少就是说在30分钟以内这样好，人讲一来一回，安尼你一天就会当加点偌珍贵的时间出来啊，安尼都多出来的时间，你会当拿了什么运动啊、休闲呐、陪伴家人呐、从容的吃顿晚餐呐，或者是单纯的休息呀、附近如果有公园呐、散步啦，好接触接触大自然哦，那所以通勤呐、因为我特别我若去日本，我伫东京，我都会感觉你不能上班就辛苦，我都拢会想讲因天干呢，坐地 地铁要回家呢，啊，目睭眯眯，啊，手揪迄个吊环，啊，这嗨呢嗨，啊，我来想讲，啊，这因等咧到厝吼，啊，唔知几点嘛，啊，回去啊，先去洗洗，趴咧就困了，啊啊，开个明仔载天光又搁开始要搁，哦啊，开个赶着要搭车要上班，啊，都安尼一礼拜就过啊，哦，都每天啊，然后一辈子啊就这样，哦，平常日啦，吼，操，平常日啊，哦啊，所以讲所有的休息都只能在周末啊，哈，嗯，
1: 因为美国太大了哈，所以咱台湾讲幸福感哈满满的这些城市哦，其实都是有第一名跟第三名都是华人很多的，嗯，标准的典型的一个中产阶级的城市，然后跟科技也有关嘛，第一名那个。它的旁边其实有一个特斯拉的这个工厂，哦，也是算是科技制造业嘛，所以工作机会其实还是最重要的嘛，你没有钱，你只要
0: 可以维持稳定的
1: 对
0: 就业机会，工作。
1: 美国真的是大到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哦，有一个就是中国的留学生，哦，他现在在美国，哦，念书，但是他的嗜好就是，哦，用这个很便宜的机票。哦，跟哈，哦，几乎是哦，还有他公车、大众交通工具哈，哦，还有便宜的机票去走哈，哦，美国哈，哦，一般人根本哦，不要说外国人，连美国人一辈子都不太可能去的一些小城镇，我干嘛进出迷呢？因为美国有些那个小城镇哈，哦，已经是爬横到什么程度呢？哦，他离这个城镇离哈前后方圆哈，哦，你要最近有人的城镇，可能都要到一两百公里的地方。哦，这个其实咱台湾没话都讲讲，这个下期哈，你讲下一个比较有大型、有规模的城市的城镇，可能都是要两三百公里，一两百公里之外的这个城市。嗯，我来讲这讲怎么来？你好，
2: 你可以不要一直讲外国的事吗？
0: 好，谢谢。
1: 啊，然后嘞，哦，啊，为什么会有这么特别的城市哦？因为过去哦，那咱美国军端嘛，它是这种过去的这个城市，其实就是什么？驿站，铁路的驿站啊，最好 T 咯吼，有时候就是货物站嘛啊，最好这类 T 咯，这些货物站你改变之后了，哇，这个地方就爬很起啊，而且用贵起吼，以贵起那些采矿的、挖矿的矿业城市哦，还是讲挖矿城市等等啊，最好不被挖矿，所以这个地方就没落了。所以这种很特殊的城市，在美国也是很多，而且还有什么啊？全部都是几乎99%都是白人哈，那这么很难想象，美国还有很多地方的白人的社区，一辈子可能都没有看过外国人哈，或者是黄种人。好，所以这里中国这个 YouTuber 他去这个地方逛的时候，哎，他给他看呢，哦，这个怎么有个华人脸狗跑来我们这个美国中西部乡下的小城镇哦，来跟我们这样子一起参加这游行。所以美国真的太大了，哈，他以这里距离、方向还是公天候等等哈，哇，那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来，你好，
3: 喂，哎。主持人，我想买那个你们介绍那个产品。
0: 好，线下来哈，线下哈。啊，所以来结论哈，美国的这个调查哈，结论的是拥有最高薪水或者是最多摩天大楼，不会让人更幸福。

啊，来谢谢咱口音电话吼，咱口音电话要讲啦，要问啦，哦，有要分享的，要发表的，要点讲注文的，0800775599，0800775599。

0: 讲有一个阿嬷吼，伊个91岁才摕护照，护照，食到91岁，才讲我来办一本啊护照来出国。啊，我相信有做这样，刚刚难以想象。你以前都没护照，都没出国了，你到91岁，你还办护照干嘛？吼！所以这个阿嬷是91岁才开始出国的，啊，伊今嘛96岁，啊，96岁，等于他拿了护照之后就开始出国五六年的时间，今嘛已经哈啊，这游历哈，就是哈，这走了全球6大洲哦，全球6大洲，伊拢去站过啊，都对啊，然后阿姨最近分享伊晚年长途旅行面临的最大挑战哈，就是讲伫坐飞轮机的过程当中，最大的挑战是这哦，坐飞轮机哦，这阿妈讲吼，这是年纪大的。一个要长途旅行的最大挑战，伊讲，但伊坐飞机的时阵，伊拢严格遵守医生的嘱咐，的吩咐的对啦。一定爱安怎呢？伊讲那4点前久，吼，那对坐飞机的时间4点前久，依然还好。那超过4点前久，对这长辈来讲，会增加深部的静脉栓塞的风险。
1: 对啊，经济舱症候群嘛。
0: 哎，对，飞行的时间呐，超过8点钟，甚至到10点钟，这种的风险的愈高。所以阿嬷讲，伊拢有听医生的建议。哦，一定遐侪岁要出国去旅行，过去佫拢无吼，有去问医生哈，医生交代吼，好，伊讲吼，伊拢伫飞机顶爱自我身体检查，还有量血压，而且爱保持活动，哦，保持活动，就是你袂当一直干那坐，然后起来活动，吼，好，这是旅行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吼。他到现在呢，吼，当然他不是自己去，吼，哎呦，带因囝、带因孙呐，吼，吼，孙子也陪伴他走很多地方，孙子哦，吼，好，计划今年，吼，要去访问，要泰国，要澳洲，吼，搁要南非，吼，吼，这个哦，伊本来带因翁吼有讲好，讲等因翁退休，吼，特别去环游世界，结果因翁1994年退休，无几个月，因翁就过身去啊。吼，啊，就转无去啊！吼，你啊，你啊，人讲哦，啊，老公，啊，你等你退休，我们去环游世界，哦，好，好。结果她等到她老公退休没几个月，老公过世，吼，啊，所以伊就转咧迄落啊，经过20年，你看到91岁，你看，哦，机会来了，吼，哦，伊啊，所以开始呢。才开始哦，本来是伫因家己美国国内旅行，啊，落尾感觉讲，哎，好像有这样的一个刺激了，感觉说，搞不好也可以出国啊，一辈子都无出过国啊，所以91岁时阵才开始办护照，哦，才开始出国，啊，今麦已经踏遍全球6大洲啊，吼，哦，足侪所在啊，6大洲第一遍吼，第一遍伊就去对去非洲，肯尼亚吼，啊，加拉巴哥群岛啊，南极洲吼，哦。都开始就走这样哦，啊，所以呢，今嘛走到现在要到吼，要到亚洲吼，六年的时间，5-6年时间，踏遍全球6大洲，96岁啊，阿嬷96岁啊，真的哦。呵呵

0: 生出家己的兴趣啦。啊，不就16岁，你看哦，如果要坐这么久的飞机，真的是体力要很好了。我感觉算真啊，嘛爱爱体能啊。嗯，
1: 伊讲伊第一遍吼，他第一次旅行吼，过夜吼，即有过夜才算旅行哦。伊就是吼，也才促成，因为有第一次那个过夜的旅行，才促成他想要办护照，然后要出国安尼吼。啊，第一次那一次的旅行，伊其实是吼，美国拢算伊家己美国啊，不，美国就足大啊，吼，美国就很大了，
0: 美国就很大了，
1: 所有美国的国家公园。玩遍、走遍、踏遍所有美国，美国各州，还有美国的国家公园，一路上就是这样子。他发现哦，真的好像可以呢，好像这样 OK 呢，我可以出去旅行呢，出国旅行呢。尤其哈，伊讲他最喜欢哈的这出啊，初期的旅行的时阵，伫美国，讲他最喜欢的地方是美属的萨摩亚。哦，美属萨摩亚是最喜欢的，这是一个在南太平洋的美国领土，其实距离美国西岸差不多5000英里。他就是哎，因为去萨摩亚了，去参观那里的公园了，他就决定好，我要继续再跑更多的地方，所以决定才去办第一本护照。
0: 美国东岸飞到西岸，如果逆风飞哈，纽约飞到洛杉矶哈，要6点钟嘞。嗯，咱台湾飞到日本当家了，这差不多4点钟、5点钟，真的是美国的大，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而且这个是美国本土哦，另外情况，美国一个夏威夷、夏威夷之外，还有什么？阿拉斯卡，我讨论过那个中国那个YouTuber， 他就跑到阿拉斯加，然后阿拉斯加最大的城市叫什么？安克拉治嘛，安克拉治一个就老人了，然后他还坐那种只有那个螺旋桨的那个小飞机飞到哪里？飞到极圈里面去，而且一架回旋机哦，伊不是讲直接从安克拉治直接飞到极圈里面，因为很小嘛，啊，他都要这样先降落到一个城市有的跟他公车赶快，因为阿拉斯加太大，点到点之间你不可能修公路啦，因为第一个凶多，再来常年都是这样子的，都是暴风雪，那公路根本不好维修，而且太大了，所以这一些螺旋桨飞机的跟他公车赶快，那对安克拉治起飞，不啊，先到一个小城镇乐基啊，卸一点货物，接一点人，再起飞，再降落，起飞，再降落，终于到他的目的地啊，规工都没去啊，然后不会再规点钟。而且都坐那个小飞机，小飞机看到我干嘛求那个什么金龟车那样一样齁，你可以听到外面的那个他
1: 其实很不舒服，
0: 很不舒服，
1: 很不舒服，
0: 很不舒服。然后呢，那个气压也没有像那个超大客机这样有一个内外部的气压，因为它没有飞很高嘛，一直干那回量机，哎，灯头干那空像空中巴士一样。啊，真的很不舒服，而且一飞上去就看到什么白茫茫的一片。多开心！这个网红还觉得说，哇，好壮阔的景色。可是呢，你一旦呢看久之后，猎狼干嘛啊就很乏味啊。你看这个这么大一片白茫茫的地方，竟然还有住人啊？这些居民是做什么？尤其他飞到那个极圈那个城市，黑的城市其实还人还蛮多，吓一跳，因为那黑是美国的石油公司。在那边有在钻探石油，所以有一个采矿的一个聚落嘛，包括开店做生意的阿迪阿贝康奎钢筋的工人哦。然后他到那边的时候，他问那个工人说：“哎呀，那你们这附近有什么夜生活？”说没有，我们除了工作之外，回家就是吃东西睡觉。因为因这种在美国做这个挖矿，尤其挖石油矿，在这么远的地方，他们都是做2个礼拜。休2个礼拜，两礼拜时间你的尽量拼，然后就赶快回到自己的本土去休息。
1: 需要啦，
0: 那个真的，那世界真的很大啦，我感觉世界真大哦。
1: 对啊，
0: 咱台都没讲啊，卖讲国外代志，我讲这不是国外代志，是世界代志。咱这地球我们每天如果要除了政治骂来骂去之外，你看到在地球上有这样的人过这样的生活哈。
1: 所以听众朋友。91岁才开始办护照出国，
0: 对啊。
1: 如果是你，你一定不会这样做啊，对不对？
0: 你讲，我老啊啦，无法度。
1: 啊，一开始嘛是为家己的国内旅行开始啊，但是美国太大了吼，谢谢。

0: 俄罗斯嘛，真的真大嘞！你看俄罗斯一堆堆亚洲海参崴这边哈、然后有那个从啊坐那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越整个欧亚大陆到欧洲去，
1: 是
0: 很壮壮的。
1: 来你好，
0: 哎、来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我要分享你昨天讲的那个日本人哈，叫一个年轻人跳他们。我要跟分享你的，就是说、以前在我们家哈对面有一个老婆婆，她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住台东，一个住台北。
0: 哦，
2: 然后她因为她的铁血门是用胸高来那种哎，阿姨的哈无拉拉，你知道吗？哎、就叫我，我尾就是阮弟弟拢家己拢去甲开门，拢去甲开铁门了，对哇。然后再看看他的，伊有开内底的门无？啊，我直接吼，因为伊有血糖啊，啊，结果怎混倒伫内底呢？
1: 阿桑哦，
2: 嘿，啊，因为伊都无开伊的门啊，伊无开伊内底的门啊。
1: 嗯。
2: 哦，阮弟弟就发现讲，哎，伊哪拢无开门。
1: 哟。
2: 哦。后来就赶快去叫里长来帮、他开锁了。
1: 哦，对啊，对啊，对啊。
2: 哎，发现他血糖低，混倒伫涂骹。哦，我都可怜了，我是感觉讲吼，我们人吼还是要守望相助啦。
1: 嗯，
2: 你这么少年，然后一头没帮啊，吼，拢无守，无可能讲等来过老岁啊，啊，就是爱客厝边的人啊，吼，大家互相照顾。
1: 好，
2: 就是安尼。
1: 好，谢谢你，好。

0: 好嘞，网络人吼，这个吼，网络上的网友就有十八个人去吃豆菜吼，好，十八个人吼吃豆菜啊，一共预算，他们预算只有12,000的。啊！因
1: 贵人光贵啊，
0: 十八个人
1: 哦。
0: 嗯，啊，因医生是万里
1: 哦。
0: 啊，因去啊，一间店的家，伊个店家要求讲，我们就是我们的预算12,000，我们十八个人哦，我们要分两桌，分两桌，不能得家呢哈。结果呢哈，店家认为12,000桌

0: 掉能丢的啊，对啊，啊你那个、啊，所以有没有低消嘛？就有没有低消就不知道啊。用嘴口头讲跟有没有低消，哎呀、啊，这我干嘛这罗生门？
1: 你说一万二的预算，我们要分两桌吃，好啊。结果，
0: 但如果你老公一波低消，你店家要你要接这个东西，人家预算跟你讲好，你骗了懵了嘛？哎呀、啊，啊不啊不是讲讲到最后，可能他随口讲讲啊，我满地的毛出能的，哦，可能没有讲清楚吧。这种事情，
1: 啊，是不工钱车，是讲一万二，我要分两桌吃，
0: 没讲清楚吧？
1: 我要，
0: 因为第一时间店家讲你十八个人要搞占两桌，你等下出两桌的菜嘛，你不可能一桌菜我分两。
1: 啊，你都爱，啊，你都爱六千嘛，一桌的菜是六千啊，才对嘛。
0: 啊，所以我问你，一个人有没有低消啦？这是如果接桌菜的话，哎呀、啊，你那没有你啊，你接了你平安的港崩了，你有听到这句话有没有？你有没有听到说
1: 我的预算是一万二、欸、啊，我们要分两桌吃？
0: 对啊，对啊，
1: 会不会是因为这样搞有误会？
0: 对啊，所以讲讲不清楚、啊，哎呀哎呀，讲、啊、的人跟店讲、啊、的人跟店家听的意思可能最
1: 我们的预算是一万二啊，我们要分两桌吃，我就是一万二要吃两桌就对啊，简单讲就是要吃两桌，安尼就是一。
0: 因那海山打哦，无低消海山打点菜、欸、啊，你都反正反正你点赶快菜，你分两份就好了、哎。啊，店家如果要接就这样子。
1: 所以
0: 你讲啊，你帮这把你的菜啊，我十八人帮这把你的菜、啊。
1: 我的医生，伊讲我的医生是办理
0: 啊，所以我就问有没有低消
1: 啊？我们要分两桌啦、
0: 啊。如果是这种算人头的啊，那人家就有低消啦。嗯，一桌就一万了，我觉得台湾很无聊嘞，每天在为这种事情在吵架。我靠，这
1: 没有啦，网络上对啦，阿姨的网络上，网络上去迄、那、落、個、去的时阵，结果人等到是觉得他们好像。哦，对啊，哦，就
0: 十几个人去吃，人占两桌啊，佮叫万二块呢，真正。
1: 好，
0: 卖去。
1: 我们十八个人，我们要坐两桌啊，我们的预算是一万二，安尼哈。
0: 啊，店家说啊，你如果讲清楚，店家接了，嘿，平安崩了嘛。啊，你哪不你不会讲就啊，你妈出两桌哈，我把你菜你妈出两桌。
1: 啊，是店家知影意思，伊就甲糊弄我时间，我就甲你做两桌。
0: 我觉得，
1: 啊，你老公一万，哈哈啦，唔知我嘛唔知伊是假，
0: 所以这种事情很无聊啊，这根本就是很无聊的事情。每天
1: 啊，有
0: 学九十六岁的阿嬷去哈、哦、看看世界啦，打工底下为了工啊，几千块啊，底下刚写完给台湾人的格局就是这样、
1: 啊，这就是也是生活的日常啦。哦、有些人都是安尼 啊，有时候也是要有这些无聊的事啊，
0: 消遣的东西啦。
1: 来，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刷卡，来，刷
1: 卡。

0: 我看嘛，那个网友真的很有才了。有一个那个高雄的网友哈，一直 po 一个文章，跟我说突然想吃麦当劳啊，麦当劳吃麦当劳就
1: 简单啊
0: 哈。然后这个还要 po 为什么呢？一直讲哈哦，一去通给哈，专哥雄哈，有开间麦当劳。啊，这几间麦当劳在高雄哪一些区的分布，我统计出来，就高雄哈，一统计出来，高雄有49间麦当劳，哇，想不到那么多哈。然后呢，
1: 49间
0: 哈，来对哈，49间来对哈，占最多的第一名哈。我们先用区来分别，兄弟讲的有哪高雄是哪一区的
1: 左营
0: 哦，麦当劳最
1: 左营
0: 哦，左营哈，它有七间，它是 number two
1: 左营吗？
0: 第二名。
1: 哦，左营是第二名，
0: 左营是七间是第二名、啊、那你再猜，再给你一次机会，猜第一名是哪里？
1: 第一名呢，应该那不是三名，就是凤山啦、
0: 啊。嗯，啊，来猜一个，猜一个。
1: 凤山吧，
0: 凤山是一是哈第三名哈，一、哦、是六间。
1: 啊，安尼就是三名啦。
0: 三名区哦、嗯，有高间的这里麦当啦。这个 真的、哇，全高雄麦当劳49间、三民居有9间、左营有7间、凤山有6间、那 后面比较少的就是大树了，大树有1间，桥头1间啊，哦，桥头那间，桥头人应该对高雄市桥头区的人应该很清楚，桥头一间麦当劳还蛮明显的哈，一个捷运站旁边哦，然后桥科的这个入口处，哎，就大间哎，迄阵啊，干嘛讲哇，这间麦当劳迄阵啊，高雄桥头还没发展的时阵哦，一间麦当劳已经全被插起了，迄阵啊想讲。麦当劳开伫家，想来家，迄阵啊，迄个所在个家旁，结果，
1: 难得
0: 眼
1: 先见之明，
0: 光啦、现在他就是在最精华黄金的位置、附近的哦，桥头这间麦当劳的附近的大楼哈、逐地而起，现在哈垄断了那边、所有这个麦当那个素食的市场哈，真的哈，其他一间陆竹一间，林园一间，所以啊，五郎哥敲完工，哎呀，可不可以再多开一点呐、啊？麦当劳，哥用人家爱吃麦当劳。
1: 福建你不是领导后边的麦当劳，福建大家拢吃麦当劳。
0: 对啦，不错啦。
1: 要上班的多，都要喝的左，都要左营，朝左营去这一段就最多麦当劳。所以有打在公司附近买，有打在领导家己也买。天天吃麦当劳，
0: 麦当劳好处哦。等一下，等一下，我当下回家的时候卡动漫嘛，那回家去准哦。公布想要停车再去买早餐哦。麦当劳有这种 drive through 嘛，得来速，这蛮方便的。其实我不是图它多好吃，我是图它一个方便。你掐阿里郎吉比哦，然后如果买个早餐哦，点一下又速度又很快啊，我们刷刷刷啊，一个车道结个账就可以拿。这个是还蛮方便的。阿格莱德先生，其实麦当劳因为也全台湾的量真的太多太大了，他在食安这方面其实还蛮安心的啦。光卖素食不好还油不好，其实因为麦当劳用油用料或是面包，其实都还蛮实在的。现在不是在替代广告，我一直说为什么我会常常买麦当劳，原因这样子简单方便啊，用料实在。
1: 我每早起看他在吃麦当劳，我就心里就一个 OS 说，你敢食袂鲜吗？他敢食，敢食袂鲜。伊讲袂啊，
0: 不会啊，
1: 就是方便得好啊。
0: 对啊，只吃饱啊，不是只是吃饱，不是吃好吃。早餐不用吃好吃。
1: 来，你好，嘿。
2: 哎呦，出工过年啊！单单对恁高雄来讲，甘济经啊？
1: 很少。单单不多，哎，不多不多不多。
0: 单单反的是哦，尤其这几年哦，你电话挂掉，你听我收音机，我跟你讲哦。单单汉堡哦，就是可能是对咱歌咏还没那么红之前，对高雄人还蛮方便的哦。有这类一档哈，蛮丰富，100块那个蛮吃到蛮多的。但是这几年因为在网络上流传嘛，现在真的是去吃单单汉堡，尤其是比较热闹的区域的单单汉堡，
1: 拢观光客咧吃啦，
0: 观光客咧吃。真的，为什么呢？不是说单单汉堡不好吃，本地人不去，因为都要等太久了，单休故啊，我们得要买一条汉堡，跟他得要排队，尤其是用餐时间哦，真的是早高峰或午高峰的时间，单单汉堡当下可能要单十几二十分钟都有可能。我跟你讲麦当劳的。就是这样子
1: 哈。其实单单
0: 其实我会想要吃啦，但是就是哇，真的有时候看到这么多人要排队，算了算了，去吃还是有其他的选择哈。
1: 丹丹汉堡，其实不多啦，他的店其实不多哈。
0: 对了，对，没有那么密集。对啊啊，因为没有那么密集啊，加上观光客都去吃，所以
1: 就观光客吼，真的就爱吃丹丹的。
0: 今天全台节目是米粒林香，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大家苏捧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步步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坤，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烛萝卜甲烟钱，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咱今麦就来介绍台中市甲苗栗县的经销药房，大甲区信昌药局伫个蒋公夜市 7-Eleven 的边啊，丰原区东台药局伫个市政街甲富兴街交界路口，信林药局伫个3民路丰原客运的对面，东势区仁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的斜对面，吉兴药局伫丰势路菜市边，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2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的正对面，苗栗市法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帮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两点，也阁有哦，礼拜日早起10点到中昼的12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盖赞的物件呢。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低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的服务电话，咱甲抄起来，要用着有0800663377。另外，咱好朋友呐，出门的时阵呐。手机有网络的，你会当 Google 搜寻“咪咪阿笑广播网 ”APP， 甲点入去，安尼你伫个全世界各地拢会当收听到咱咪咪阿笑广播网的节目哦。欢迎多多利用咪咪阿笑广播网 APP， 现场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就能一旦卡一旦做利用哦。来，好朋友，咱今仔日节目是由罗布先生、超微米、清洁慕斯、阿哥五、活力明 PQQ 升级版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首先先听新会护理师讲一个新闻哦。来来来，好康的好康的，嘿，这个配合哦，赖清德总统宣布台湾人口对策的新战略啦，哈。家庭支持篇，要安怎支持咱的家庭？伊提供哦，讲到这个要延长婚假，就是结婚的时阵哦，迄放假哦，可以较长安尼啦。劳动部今仔日伊个修正相关的规则哦，要甲这个婚假哦，原本是8天哦，啊，你要结婚请假才请8天，对不对？即马要甲延长甲。14天，哇，就好讲着，预计吼，今年的10月1号要开始。过来，目前规定吼，这个结婚登记吼，登记日的前10天开始算，吼，3个月内，这个劳工朋友会用请求婚假，啊，那是这个新制来上路。哦，进前都已经登记的，只要8天的婚假，你也袂休完，安尼你就用的。请求要甲婚假哦，涵盖到10月1号，安尼呢，你的婚假吼，你就主动用的延长变作14天，哇，真好讲，真好讲，吼、哦、啊，所以讲，这个。劳动部讲吼，即摆呐修正草案吼，会甲即个劳工婚假吼，比照这个军工假吼，延长吼，变作14天安尼吼，预定10月1号了后吼，啊，要开始安尼，登记结婚的人会用甲即个吼，头家吼申请14天的婚假哦。过来吼，台中市柳川东路甲民权路，这路口这
这个月八号的透早凌晨哦，一个38岁姓陈的查某的护理师吼，啊，经过一个马路的时阵呢，叫30岁姓林的先生吼，驾驶一台奔驰的车吼，啊，佮弄掉，佮回转吼，恶意吼，佮佮诶告第二遍，和这个姓陈的护理师吼，头安尼吼。别开安尼惨死啦哈！啊，今仔日17号是这个，这个陈护理师的告别式哈，啊，这个肇事的姓林的这先生呢哈，透过律师的表示讲哦，惊去互拍啦嘿，所以拒绝出席啦哈，和伊安尼吼年迈的老父和伊这个老爸呀哈，去现场吼甲致歉啊，这老爸嘛可怜，怪对伊惊去安尼，啊，这个姓陈的这个查某的护理师今仔日举办这个告别式哈，啊，当然亲戚朋友甲同学拢哦靠家呢哈，啊，这个李长吼。这个华伦里的里长张俊清哦，伫讲吼，伊讲林先生吼，这个肇事者哈，这个、林先生的律师吼，事前有打电话来表示讲吼，啊，林先生今日去用拍啦，唔敢去这个现场啦哈，伊伫骂那里讲吼，一个冰冷去的尸体倒一只。家属非常的悲伤，结果这个肇事者林先生竟然讲欢乐来的恐怕唔敢来，吼、哦，哇，真的啊！伊讲希望哦，法官会当甲判死刑啦，先家属一个公道啦。今仔日早起呢，而且说林先生的爸爸啦，哈、哦，嘿。老爸啦吼，啊戴一个帽啊，啊个口罩，啊落去即灵堂哦，替因后生出面来回事的安尼吼。面对着即、这个受害者的家属吼，伫甲问的时阵吼，啊就支支吾吾啦吼，啊，人甲问讲恁囝吼，啊既然无头路，那有才调买变数啦，哈，啊律师是啥物人甲请的啦？嘿，啊！这老爸都讲，唔知呀。当当家乡吼，讲到悲伤的问题的时阵吼，啊，阿姨就细细声讲，我尽量哈。嘿，啊，家乡甲讲吼，你卖产卖厝，你拢爱处理啦。啊，这老爸讲吼，我无财产啊啦。嘿，家乡听一个吼。你去借啊！哈，恁囝阁有钱通开奔驰的，我拢爱骑脚踏车。哦，这真正听袂落安尼啦，吼、哦。后生讲伊无头路，老爸讲伊无钱，嘿，安尼吼。啊，这个车祸是8号透早1:10哦。啊，这姓陈的护理师吼，啊，袂行路啦，要经过柳川东路的时阵，啊，这姓林的先生驾驶一台奔驰的车，伫个路口左转了后吼，啊，就甲这个陈女士吼，啊，就甲弄飞出去安尼，啊，这个林先生哦，就甲这车辆哦向前开到民族路口吼，哦，啊，就拍方向盘哦，大回转，随后哦打油门加速冲回去现场，去冲登去现场吼、哦，对倒伫个路中央这个姓陈的这个护理师的头吼、哦，啊，第二遍搁甲搞过要害死安尼啦哈，规、哦、个头拢劈开安尼，啊，这个林先生吼、哦，这个侦讯的时阵表示讲吼，啊，我着烦恼讲吼负担吼。真大的这个医药费啦，啊，这翻头吼，甲搞啊，哈，啊，这个罗伯伊个法官表示讲吼，啊，我是感觉起哦，这个陈女士吼，这个护理师吼，针对啦，啊，所以我才翻案啦，嘿，啊，这个、因为今伊也搁再翻啦，吼，所以积压呢，吼，啊，起码真的是啊，这代志实在是真麻烦。哇，啊，这老爸嘛真牛呢嘿！阮后生无头路，啊，人问你讲，啊，你卖产卖厝，你来处理，伊甲硬讲我无财产啊。嗯，好。啊，毋知当时才有法度行伊一个公道啦哈。来，现场电话0800-66-3377哦，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港心陪港坐》。

0: 进攻格。
1: 无唔对，咱即间吼，美国 Mr. Pro 罗布先生，他采用呢，伊用个上新的、上好物件。第一，天然雷蒙加索；第二，咱的超微米发泡技术，还有我们的 HPMC 超强吸附因子。这三项加做伙，会当第一吼，妈妈，互恁家不管任何杂质，伊拢会当来做清洗。唔管是恁家的阿树咯、白油烟机、恁家的灶卡，甚至讲恁家的便所、你的马桶。洗面槽啦，还是讲吼恁兜态度吼，拢会当来做使用。甚至讲咱个客厅吼有玻璃窗啊、玻璃门、配置的碰衣，拢会使来做处理。甚至是咱的冷气的这个滤网啦，还出来的窗啊门的那个纱窗啊，或者是来爸爸汽车啦，顶管嘛有玻璃啊，嘛有碰衣啊，嘛有这布置的所在啊，拢会当来做清洗。甚至是冷清啦、齿轮链条啦，都可以靠这一支，因为它是用天然的天然的雷蒙加索，甚至出来的白水坑或白水泽拢就臭的，搁有暗时啊可能边那会造出来，家族会造出来，来，咱这支超微米清洁慕斯，它有一支细细长长的专用喷头，也当存在这冷坑冷旁的所在，把它喷出来，喷出来以后，唔那干你做清洗尔哦，来再加点讲到咱的超微米发泡因子。跟我们的 HPMC 超强吸附因子，吼、哦，咱的泡就油诶，就香诶，就黏诶，也当黏底些功劳来的，不会马上消失，所以啊，也当哦，好你帮你洗你的功劳，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来的，那是有面啊、有网啊、有胶纸、有胶遐，就全部帮你抬了了，洗一缸、洗两缸、洗三缸，从今以后，恁兜就未阁有迄面啊，对迄白水坑走出来，就未阁闻到迄臭水沟啊味，对迄白水坑走出来。伊个好用的所在讲袂完呐、啊，会当用的所在嘛讲袂完。妈妈今日吼炸一组蛋去试看嘛，有真正好用，个系气死人，用过你就调诶。重点是吼，他还帮你做了五高级的检验 ，SGS 的检验，包含下面甲醛呐、啊、荧光增白剂的、啊、有毒的物件，伊一行拢无加，佮帮你做到所有的细菌、病毒抑菌率高达 99.9% 啦。一句话啦，用过你就调呀。
2: 咱这组袂伤你的手，嘛袂伤你的材质哦。今仔日，予你用天然的雷蒙加索所做的清洁慕斯，这予咱较袂有真皮毒的危害。这组，咱今仔日甲提登记哦，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讲，你总共用提十罐的清洁慕斯，阁有30条的魔法擦巾登记。这个魔法擦巾的清洁效果是220%。咱这组清洁抑菌除臭芳香等位金卡碳优惠，一组只要1080-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只有今仔日一天，只有今仔日一天，哇，这组吼至今爱提回去，为什么？清洁无难事啦。有当时啊吼，咱为虾米安尼拼出来？有当时啊吼，哦，为着虾米人要拼出来吼？啊，无起冤家再来讲咧，哦，来嘿，来咱车讲来
3: 嘿。副理事，
2: 嘿，你讲你讲。
3: 有啦，我问了他有，他有打电话给我讲，我订两组。
2: 好好 ，OK 哈，谢谢你哈，
3: 谢谢你，
2: 感恩你哈，谢谢，
3: 好，拜拜。
2: 好来，好啊，讲到吼，我尤其那个少年的吼，哦，诶，阿公婆在讲吼，虾米人爱拼。其实我咧讲，你若买着吼，像咱即组你甲买转去吼，迄拼出来吼，轻轻松松拢免冤家啊！嘿，你若做家事真辛苦，有无？迄铁路啊啦、菜瓜布啦吼，哦，啊，佫用迄化工的即清洁剂啦吼，哦，伫遐撸撸撸，哦，我手佫一直歹去的，对无吼？啊，撸甲双手安尼粗白白，哦，撸甲富贵手再来讲咧，撸甲吼连人都歹甲你牵手吼。嘿，啊，搁有你穿遐侪瓶瓶罐罐，吼、哦，买拢钱呢，有钱买甲无位通放啊，无位通囤啊，吼、哦，所以讲咱迄个冤枉钱免开啊，你今仔咱即组甲买倒去，吼、哦，即组实在有够好诶，这超微米诶哦，吼、哦，要清洁吼、哦，就是遮厉害，为虾米？因为咱诶成分就是上界天然诶雷蒙加索，这吼、哦、美国百年大厂诶经验。这对雷蒙甲萃取出来的雷蒙加索，所以我咧讲，这组吼甲恁倒遐瓶瓶罐罐拢甲取代啊啦， 重点是安怎？咱是天然的，伊还佫有上新上个厉害独家的超微米发泡技术哦，吼！这个泡泡吼，只有千万分之一公尺，比吼恁家的垃圾的污垢的空盘佫较细啦。所以伊会装入去迄垃圾的空盘，把这个垃圾佮扬起。哦，把这垃圾给处理掉，袂伤你的手，袂伤恁兜哦。看你要拼啥的，拢袂伤伊的材质就对啊啦。哦，啊你看，咱这哦超微米的呢，迄拄着迄什么油的垃圾啦，普通什么垃圾啦吼，伊着迄种哦四分产生迄千万分之一公尺的超小泡泡吼、哦，啊，着把这个垃圾嘛，给扬起，给处理掉。哦，啊，咱做家事这都这快活啊，咱搁送你这个魔法擦巾，对不对？啊，搁回归啊，都清气啊，看有快活无？你喺厝内面讲，哦，我玻璃啦，我镜啦，诶，你拢会使用哦，吼、哦，窗仔门的玻璃啦，吼、哦，甚至吼，恁翁的汽车挡风玻璃，你拢会当用，吼、哦。啊，有当时啊，咱有诶干湿分离的有无？吼、哦，迄、那个门哦，拢有迄个水垢、皂垢，看来个太高，对不对？我甲你讲啦，你用咱即组啦。吼、哦，你像迄汽车的玻璃哦，有诶安尼雾啥啥，你也要叫人来洗吼，开一两千块你也做袂起来，即组你甲摕去用，吼、哦，你来甲摕去用，而且吼、哦、也不刺鼻，也不伤手，吼、哦，袂伤材质，诶，咱这雷蒙加手，雷蒙的芳桂呢，吼、哦，你看，啊，你若讲厨房内底有无？迄陈年油垢，哦，上歹势就摆油烟机啦，对不对？尤其是伊伫迄个涡轮有无？迄、那个枫叶迄个所在，这重灾区，哦，啊，真侪人拢是拆去互别人洗呢，会洗一摆几啊千块呢？咱即款超微米慕斯，你搭配咱有专用的喷管吼，长长一支安尼，哦，你甲吞入去，看你有空腔有死角，做你甲吞入去，啊，喷给你哦。喷起哩，你莫随个冲开，伊喷起哩，伊会黏在遐。吼、哦，一般的清洁剂哩，喷起哩，伊会洗落来嘛，哎，拢无彩，对不对？佫无凹。啊，咱这你佮喷起哩，伊就糊在遐哦，糊在遐，伊会慢慢啊，把这垃圾嘿扬起。吼、哦，五分钟了后，你再用水佮冲冲的，冲较大，伊就清气较大。啊，无你就魔法擦巾哦，佮回过。啊，就清气啊！哎，袂输迄冰甲去拄着迄烧水同款，随扬起安尼呢，你拢唔免出来，唔免伫遐撸啊撸甲规半步有无？哦，真诶有够简单呢，安尼做代志有够轻松诶！哦，啊，即款雷蒙加索吼，拢袂伤手，哦，即真赞，拢袂伤手哦。Hello， 嘿，美容小姐，嘿，
0: 我要查货，
2: 你要什么？
0: 查货，我叫的货没
2: 来。我跟你说，打0800-068777，
0: 嘿，0800-0800
2: 都一样，068三个七啊、哦，
0: 零
2: 六八
0: 六八
2: 后面三个七，哎对，068三个七哈、哦、，OK 好，谢谢，
0: 谢谢你。哦、
2: 好啦，好朋友，那要查货，拢卡0800-0800-0066777迄支哈，啊那现场哈、哦，要交代商品的，你看0800-0066-3377啦吼，啊，咱这组吼，真的，你爱来跟做把握啦吼，因为最主要吼，做家事吼都变作较轻松的呀啦，咱就是爱用着手，用着物件嘛吼，啊，这组吼，讲实在，吼，拢袂伤手啊，啊，袂伤材质啊，对嘛，厝内面你哦，有皮包，有皮鞋，还是皮衣啊吼。诶，拢会当处理呢。迄皮的沙发，吼、哦，也是迄个皮的，吼、哦，啊，这用久，然后乌乌垃圾，我咧讲，你用这个吃者。Hello， 来，啊，你几种？好来，啊，好来，好朋友吼，安尼，这尾数8217的吼，诶，你这个卡，诶，来 ，Hello， 来，车讲来，喂。
4: 一
2: 组，一组哈，好啊！这奥利托你收还会使无？
4: 拜几啊？
2: 哈，奥利拜六啊。
4: 啊，拜六我袂伫厝。
2: 安尼，我后礼拜一托你收啊吧。
4: 好。
2: 二一啦哈 ，OK， 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来，阿兰哥，杨家你还几组？
5: 哎，请问一下，
2: 嘿，你讲，
5: 它使用前要摇一摇吗？还是直接喷啊？
2: 摇一摇比较好，
5: 要摇一摇，
2: 摇一摇比较好，哎。
5: 哦，好，谢谢你
2: 啊！你要记住，
5: 我有订了
2: 啊、哦，已经订了哈。
5: 对对，已经送来了。
2: 好、哦，已经送来了啊、哦、，OK 好、哎，谢谢你哈，拜拜哈。好，来啊，赶紧哈，这种哦，真的天然的啦，哦，因为这天然的雷蒙酵素，未伤手，未伤你的材质，哈、哦。你看嘛，有的人哦，尤其是皮哦，哦，撸啊的撸，撸到我你看皮拢歹去，还佫撸也袂清气。我你讲，你千万唔通撸，迄个皮哦，规个拢互你伤着。啊！你只要咱这罐草莓米，安尼个喷嘞，可以停一下，可以发挥一下哦。啊，过来用咱这个魔法擦肩豆包，啊，你小个切一下，安尼伊就清气当当，袂出新的呀啦。哦，啊，这组爱样用哦。啊，这你看嘛呀，咱这吼啊，佮有投保3000万的产品责任险吼、哦，一般是做保险的才会投保呢。诶，只有咱罗布先生连这清洁的用品拢甲你投保。吼、哦，啊，再提登记哦，吼，不管你是阿鲁米啦、铁啊的啦、银的啦、铜的啦，包括塑胶的啦、玻璃，通通都可以用，皮拢会当用就对啊啦吼、哦。金银铜铁铝，通通会用用，袂伤手，袂伤材质，你做你放心啊用，拢免技术啦，你的手指头啊。吼、哦，安尼个刺落，吼、哦，向垃圾的所在，安尼个刺落，伊就喷落，啊，调一下，调一下，你卖水冲，吼、哦，回去停者，停几分钟啊，水个冲，伊就清气，啊，无你就魔法擦肩个擦过，啊，就清气，啊，这简单的呀、啊，看有太高有垃圾，做你个喷啦，绝对清气当当啦，连那泰卢有无，吼、哦，瓷砖墙壁你拢会当。噴哦，马桶你买当噴哦，吼、哦，这罐草莓米哦，迄黏条的吼、哦，迄、那个天花板呐、啊、壁有无？你甲噴嘞，你放心，伊拢袂碎落来，伊拢袂碎啦。啊，你会停者，你再甲切，吼、哦，清气当当。厝厝内面的不粘锅有无？有当时遮垃圾的啊，千万袂用迄卤哦，卤了迄个鼎你就料伊哦，你就用咱这罐甲噴落去，免卤。噴下去一大股了后，迄、那个泡吼黏成条，拢袂滴落来。啊，黏条吼，这垃圾都洗清气，黏个条条条，啊，伊个这污垢吼，拢个分解分解。吼、哦，传统你若用个传统个清洁剂噴下，伊会流落来，对不对？噴出来流落去，迄滴落去个，拢你个钱呢，拢了伊呢。吼、哦，迄种也冇用，咱即款甲噴下。看你要放五分钟，伊就替你清洁五分钟；你要放十分钟，伊就替你清洁十分钟。落尾呢，看你要用水冲者还是倒布擦者，安尼就清气当当啊！吼、哦，有够清气的啦，免功夫，免技术哈。枕头啊，安尼个擦落，安尼就好啊。好、哦，好啊，这主要伊的小分子哦，就细啦。吼、哦，哎，啊，搁调的这个污垢吼，这垃圾顶头停一下，停偌久，伊就帮你做偌久的清洁，安尼就对啊，吼、哦。好、哦，啊，这组吼、哦，你看，咱搁送你雅姬纤维做的这魔法擦巾，哦，这幼咪咪吼、哦，啊，但是搁有摩擦力，擦落拢足清气的，搁袂伤材质咯，吼、哦。你若讲用撸啊撸袂掉的遐污垢有无？你即罐甲喷嘞，吼、哦，停五。分钟至十分钟，你拢免撸魔法擦肩，安尼甲擦落就清气啊啦，拢无分材质哦，啥物材质拢会使用哦。喂、欸，嘿，
6: 我
2: 提一张，吼吼，你迄个电话提了、哦。好来，啊好朋友吼，咱今仔交代吼，今仔交代吼，后日拜人互你收，安尼吼。啊，我你讲吼，连你个排水孔有无？哦，有个人排水孔哦，蚊仔对遐走出来。蚊子啦，家伙对遐走出来，啊无就是迄臭味有无吼？哦，拢对遐走出来。我甲你讲，你着吼，咱即支长长诶吼，啊甲存咧内底吼，啊甲喷咧，啊伊诶气泡啊着黏诶迄个排水孔诶，啊毋好冲哦，吼、哦，做你去困，啊无你同无嘛困五分钟啊，吼、哦。过来水呐冲过的时阵吼，内底清清气气啦，无家蛇无蚊啊无蚊啊，通啊对遐走出来啊啦，有够好诶吼！不管恁家的家属咯，排油烟机，恁家的厨房，甚至恁家的便所，做你家用洗面槽啊，吼，恁家的泰卤，通通都可以使用，玻璃窗嘛用个用，皮的沙发嘛用个用，茶的嘛会使用，冷气的厨房啊嘛用个用吼。窗仔门有无？吼，纱窗嘛用个用，汽车嘛用个用， 布质的、皮质的，通通都可以用，甚至迄车的啊轮框有无吼？啊，卡达车是奥多拜迄个齿轮吼、链条，你都会当用吼、哦。这天然加速，足清气。厝内面的排水缸、排水槽拢遮臭的，对不对？嘿、欸，暗时闽南会走出来，家族会走出来，即款你来家用。Hello， 来，咱高阳家哈。喂，
6: 小姐，
2: 嘿，你讲，
6: 我买一桌，啊，我买拜一休，拜一体，
2: 好，安尼第一套哈 ，OK，
6: 第一套中岛哈，
2: 中岛，我甲你写中岛，但是，嘿，我甲你写中岛，啊，实际上爱看乌鸟，因为即马中秋节到啊，伊会较济哈 ，OK， 好，谢谢你，我有写给你，我有写给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好，来，赶紧啦哈，卖上你的酒嘛，无上在即 SGS 检查拢通过，无迄个有毒的物件，伊就是天然的。你那边惊金皮毒，甲你危害哈！即组来个叫哈，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安尼咱继续听一首歌哈，继续听一首歌。啊，若有需要的哈，你报歌啦，讲话即期间吼，电话拢继续甲卡，安尼好无？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来甲咱好朋友安排一首歌《小滚滚》。

0: 来啊，小滚滚做安排哇！咱好朋友哈，这优惠的哈，真的啦！你若用这种哈，哦，我做出来面的工贵笨重哈，才轻松的哈，爱样爱样用啊！优惠就今仔一天哈，啊，电话甲卡。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你报关期间，你电话拢会当卡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哈，安尼我讲一下新闻啦哈，啊，咱诶有事。有需要服务的吼，电话同款拢会当卡吼，因为滴护理师滴讲话即期间拢会当卡安尼吼。好啊，即讲吼，高雄市一个细业务啦吼，这是修理车的师傅啦吼。诶，啊，着先收即个车主65,000块哦，诶，即修理车的钱啦吼。啊，着因为资金周转啦吼，啊，甲即条钱摕去做别项用啦，吼，啊，着无。无去纳迄实际人诶修车场诶费用啦，嘿，你了解这個意思无？就是讲，说人车摕去互伊修理，啊伊共收钱，啊照你讲这爱互车厂对毋对？但是即个师傅哦，先摕去做别项用。Hello 嘿，诶林小姐，
1: 你好，
0: 嘿，你要几组？
1: 我一组。
0: 啊好，啊拜六互你收甘好。
1: 中昼诶，
0: 我甲你写中昼，但是因为即马吼中秋节伫要到啊吼，啊乌鸟吼，我著尽量啦，我甲你写清楚啊，就对啊啦。啊，但是爱实际上看乌鸟吼。
1: 哦，啊一组是几罐？
0: 哦，一组十罐啦，十罐搁30条诶魔法擦金，这原本4,000块，今仔日敢甲你收1,080呢，俗甲便宜真诶。1,080,000呢，哈，好，啊，安尼哈，拜六收嘛，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哈，赶紧，即间个俗个病去吼，啊，因为今仔今仔一天啊尔吼，即外口拢有伫卖啊，1罐2.5嘞，好来，啊，讲到即个修理车个师傅啦，讲后人安尼啦，即个姓周个先生吼，即车主啦。啊，伊就交车吼，因为车好啦，啊，所以114年3月吼，啊，就委托吼，啊，这个姓叶的，啊，这修理车的师傅吼，啊，你给他处理啦，吼，哦，啊，这个姓叶的先生吼，人车吼要让你修理，伊无修理呢，伊袂输敢那二房东安尼吼，佮车交予另外一间保养厂去处理安尼啦。吼、哦、啊！啊，甲这车主讲吼，65,000块啦。啊，人这车主人嘛真好呢。啊，过冬工钱都拢互你呀。吼、哦，啊，伊钱收着啊，吼、哦。哦，伊家己欠钱先摕去做别项代志啦。吼、哦，啊，结果人个保养厂，伊共包头路，结果伊这车互别个保养厂去修理嘛。吼、哦，啊，你即摆无钱。啊，车主煞无法度领车回去啦。哦，啊，你若车主你会安怎？当然嘛，气干呢。啊，我钱着付你啊，你无甲我修理，阁嘛互别人修理。啊，然后你钱无付人，啊，我即马车煞摕袂转来。哦，啊，当然都甲过啊，吼、哦，啊，甲过。啊，即、這个修理车的师傅哦，即、這个叶先生吼，伊、哦、有承认啦，有啦，我着先刷去做别项用啦。吼、哦、嘿啊，因为吼、哦，我就是吼、哦，啊，佮有另外一台车啦，吼、哦，吼我啊，我迄台吼、哦、收你80,000+啦，嘿，啊，我先甲立迄台啦，嘿，啊，迄、那个对方钱也袂互我啦，嘿，我毋是挑剔要甲你诈骗安尼啦，吼、哦。Hello， 嘿，来车讲来，
1: 甲你买一组。
0: 啊好，啊拜六甲你收甘好。
1: 好
0: 好，会使吼，好好，拜六，我俩上货到物管哦，谢谢你，好 ，OK， 好，拜拜，好，拜拜，好，啊，嘿，啊，你今嘛要安怎？啊，今嘛吼，啊，这吼，检方安怎？佮用诈欺罪啦，诈欺罪佮起诉，高雄高等法院吼，合议庭审理认为讲哦。叶先生，伊确实是有个车送去修车场去修理啦，吼、哦，啊，无法度认定讲伊收钱的时阵吼、哦，是要甲你诈骗啦，吼、哦，啊，你明个讲伊事后吼，资金周转不灵，啊，无法度交车吼、哦，你就讲伊是甲你诈骗啦，嘿，伊毋是故意甲你诈骗啦，吼、哦，所以呢，嘿，维持无罪判决， 吼、哦，这个、车主真衰，安尼无做。啊，我现现吼、哦，钱乎你啊，啊车去修理啊，即马摕袂转来，你甲我欢迎甲我半无做。哦，真嗨吼、哦。好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
2: 进攻个。
3: 重点是即马全新的 PQQ 生态，就是全新的升级版。咱顶马影后陈淑芳哦，是咱产品的代言人，就是 N 高 B 迄个演员八十几岁陈淑芳，八十几岁还个 N 戏 ，N 戏爱看卡本呢，
4: 是，
3: 过来一下 N 戏呢，山顶来采空，是为山顶顶来山卡呢，淑芳阿妈其实实际上就是讲食这个所谓的绿蜂胶，还是个口含锭，
4: 是，
3: 这个产品有一个加医科蔡瑞班医师来去做产品的代言。所以你发现一个五号的产品就有明星在把关，
4: 是，
3: 起码会有专业的医师的产品代言，好、啊啊，这个是五号该安全的这个一个保证。
4: 对
3: ，PQQ 全新的升级版，对吧？
4: 是。
3: 那一般原价一盒哈，那几条就是60粒啦。
4: 嘿，60粒。
3: 啊，那其实咱的价最简单呢。
4: 嘿。
3: 咱就是一盖吃2粒。
4: 一拜吃2粒。
3: 啊，口含哦哈。
4: 嘿，是。
3: 好，啊，就是你若感觉你较严重的，你当你傍晚去加吃一盖。
4: 有真侪好朋友，伊也真好奇，我若安尼吃，差不多几工有感觉啊？
3: 我拄仔讲啊，你今仔你吃，一两点钟你就有感觉。所以我讲有效的产品，你也发现伊的是让你迅速有感。
4: 对，
3: 嘿对。
4: 嘿，
3: 所以我拄仔讲啊，咱的产品是陈淑芳给咱做代言，啊，佮有加医科医师来做推荐。起码小朋友的近视比例高起啊，一个班级嘛有40个小朋友，有36个挂目镜。银发族，咱做阿公阿妈，其实上盖多少问题的神经萎缩啊。咱的神经是不是会发号施令？咱目睭看到物件，大脑会传递讯息，
4: 对哦、
3: 透过神经产生动作。所以你会发现你的神经已愈来愈旧，你的反应就愈来愈慢。除了讲爱甲咱的神经去做修复，营养素嘛爱去做适当的补充，你要双管齐下，
4: 卖好一直萎缩的。
3: 生物科技就发达了哈，
4: 那
3: 起码这个 PQQ 全新的升级版，有一个新的成分，就是讲也让我视神经活化的速度变快，好个的紧，帮啊头脑的什么变色价，把这个会更成最高啊，最高拢没得清，饮水都饮起来啊，有一个人在长时间那个对眼眼睛睛眼压高。你那是眼压高，你嘛是眼中风呢。PQQ 全新的升级版，啊，恢复清楚啊，啊，把营养素串进去，用不断的创新技术、创新的成分，可以突破较在盲点。所以一般你讲护眼产品，你可能讲3天5天无感觉，但是你即马输入 PQQ 全新的升级版，今仔你食差不多过1-2点钟，目睭就未酸未涩。一寡听众朋友的反应，我可能因家有囡仔还是孙仔拢有咧撸手机啊，哇！即马即个近视啦、散光愈来愈严重，即马伊逐天固定叫小朋友来食，伊可能1-2个月去检查，一发现呢，小朋友咧食时阵，会受力的快点，好个 PQQ 全新的升级版，很多听众朋友问讲，这一寡精密工作啊，以前面上班族咧 K 书诶，低头族诶。这种就非常适合来去做使用，所以咱起码这只就是60颗啦哈，
4: 60颗，
3: 原价就是2980，咱这广告有帮咱有咧卖哈，咱今仔日发秘书一个，
4: 五阿姊要3980，赶紧起码开始抢，空吧空空聊聊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今仔日优惠最后一天，今仔日优惠最后一天哈，这组你一定爱听，真的啦。咱人哦，这两类才重要。你莫讲顾无好吼，佮食来啦，食老来吼。哦，最近你看无的时阵吼，啊，你都爱人看，你就麻烦啦，对不对吼？啊，这组吼，就是咱这目睭，不管你目睭倒一个部位哦，吼，嘿，伊需要营养内底拢有，拢佮你顾佮焦焦。伊就是算讲吼，全方位。哦、你若讲长时间啊，我都有利用三 C 产品的哈，诶、哦，看电视、看电脑的这种的，你拢一定爱这种爱来个摕来吃。Hello， 嘿，林先生，嘿，喂，嘿，你要顾两类的哈，还是要喷的？
5: 我跟你讲一下
4: 哈、哦。好，你讲。
5: 我之前你前头有推咧卖迄种个坚果包的啊。
4: 你讲什么话？什么坚果包？你卡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哈，那边给你处理好吧哈 ，OK 哈，谢谢。嘿，空六八七七七哈，空六八37哈，谢谢你。好来 ，Hello 喂，嘿，
6: 你好，
4: 嘿，你讲，
6: 我
4: 叫
6: 你叫嘿哈，
4: 嘿，
6: 清洁剂对不？
4: 对啊，对啊，嘿，
6: 我先去把你买一组那个食过目睭的。
4: 哦，过目睭爱一组哈，好来啊，我给你写一下哈，啊，那个钢管后日给你收，安尼好不？
6: 对，再见。
4: 嘿，钢管吼吼，后日甲你收
6: 啊。你等于差多迄一组，啊，剩这一组。
4: 一组，我知，我知，我知，吼，嘿嘿，啊，甲你写好啊，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拜拜，好。
0: 拜拜。拜拜。好来哈，啊，赶紧哈，好朋友哈，你有伫看电视的啦，你有去伫看电脑的啦，你有伫用手机啊的啦，即组你都爱用啊，嘿，即组你都吼爱来个使用啦，为什么？这两类最重要。

0: 又袂转来啊！你也看，迄初初你也看厝内面的囡仔吼，哎，看电视啦，是摕手机啊，愈行愈近，嘿，这种你都爱甲处理啊，吼！你唔好，你唔好讲等到后摆吼，头前这两块玻璃真高啊，你才要来甲顾，又袂转来，吼！所以讲吼，你即马爱甲顾，有个人家族遗传吼，这两类就无好。阮家大家嘛戴目镜，对吧？嘿，安尼你更加爱吃。啊，我常常伫日头脚咧做事呢，啊，我咧日头脚运动呢。日头啊，对咱这两类伤害才大诶，你更加爱吃。吼、哦，啊，有诶好眠呢，不管你是咧追剧、做工课，还是拍麻将诶，只要你有好眠诶，我咧讲足伤诶，足伤诶，拜托你小顾者，你即撮来甲吃。我若咧做精密技术工作诶。靠这两类在吃饭的哈，我你拢爱进迄个即油即油的物件，当然即种爱吃。上班你有用到电脑的，即种一定爱吃。有伫开车的，有伫驾驶的，吼、哦，不管你开轿车，吼、哦，还是你是司机大的、运将大的，吼、哦，不管你开轿车、货车、客运车，这两类拢爱顾啦，因为你靠这在吃饭啦。而且是安全问题啦，所以这组拜托你摕去吃。啊，咱这吼拢靠限定吼，干要脆的，嘿，你买用个包拢无要紧。迄、那个口感吼，袂输敢食糖啊。哦，你脆的伊就吸收着营养。诶，咱今仔日这个优惠吼，平均册价一盒才796块安尼啦，看有够俗无？我甲你讲，你只要照起工使用，敢甲你肯定，甲别人绝对无同。好朋友，你只要照起工吃，你就知输赢。互你清，互你明，互你这两类清清清明明明。内底有迄个异物二烯类黄酮哦，这用个修复吼，修复吼视神经，这是咱视神经极需要的一个营养素。嘿，我跟你讲，这不容易吼，一般咱在吃吼，要吃什么物件拢无这个营养素。嘿，这组你爱甲补充，好好啊人，你就会当吃。失去健康啊，吼，已经有问题啊，更加爱食。讲实在啦，逐个月开一点啊，少少啊预算来维持咱的健康吼，其实是极简单的、极巧的，你知无？吼，讲实在，咱顾身体看下顾得顾家伙嘛，无优惠嘛，有人伫买啊。啊，遮尔啊优惠，咱一定爱甲把握吼。来，0800663377吼，啊，咱电话甲敲，电话甲做利用吼。趁优惠啦，趁优惠。好喂，嘿，系你啊，几张？
1: 好，
0: 来，杨，你甲接者，来，刷卡接者。好，来，0800663377。好喂，二先接一下。
2: 几张
0: 啦？我要几张？几张哦，好，你稍等我一下，我甲你下一下哈。OK， 好，谢谢你，好，谢谢。好来，0800663377啦，吼，啊，你啊，听听吼，哇，无相信嘛，你流目屎、流目油的，啊，无就是有个人讲会打、会涩、会疲劳的，对哇，这两类较好疲劳的，哦，这组你爱吃啦，吼，啊，过来，啊，我咧看到蒙蒙雾雾啊，迄当然嘛爱吃啊，对不对？啊，你若见光会惊，惊强光甲你照着。这组感官爱讲 ，Hello， 嘿，嘿嘞，杨大姐，
3: 喂，这位老师，我买一组，
0: 啊好，阿姨咯，后日头你收，敢会当拜人啊？
3: 后日，
0: 嘿是，会使哈 ，OK 哈，谢谢你哦 ，OK 好好，拜拜，
3: 好拜拜，
0: 好阿哥来哦，你呐，你看乌影安尼飞来飞去啊，蚊啊先拍都拍袂去哈，我咧讲，这组爱讲，真容易有目屎。风啦，扇着风的刺痛，这种爱吃。哎，你看中那乌影，啊，这伫山内变歪歪，吼、哦，啊是迄压力吼真悬，常常咧头痛，吼、哦。我咧讲这组你爱吃，这组就是要让你两类更加健康，要让你清，让你明啦，吼、哦。啊，这组你来个吃就对啊，吼、哦。你看咱内底吼复方的，伊内底有三桑子、黑醋栗、花青素，这咧创啥？针对你的水晶体。要让你水晶体爱吃的营养，吼、哦，水晶体那雾气就变白内障啊！哦，啊，你那是阮这个小米草哦，针对这个睫状肌，吼、哦，你安尼睫状肌也定定安尼安安吼，就近视啊啦，吼、哦！啊，咱内底个有游离性的叶黄素，叶黄素针对啥？视网膜啊，甲黄斑部，嘿，需要的营养。再来， 台湾绿蜂浆吼，啊个亚金胺，这会甲你修复。另外，咱的 PQQ 吼是针对视神经吼需要的应用，伊会当活化咱神经吼。再来吼，云香干，这是针对脉络膜吼，和你这个这两类内底的功劳的通透，安尼应用才有法度入去。所以讲，这组吼是全面性甲你巩固甲足好诶吼，拢有专利的证书呢，吼、哦，所以我你讲灵魂鸡汤，你爱顾啊好，爱顾啊好，哈、哦。有的人吼、哦，你若眼角膜内液层的问题，迄就是大眼睛造出来。你若水晶体睫状体有问题，水晶体有问题就白内障啊啦，睫状体有问题就近视啊啦，吼、哦。啊，若视网膜啊，味觉更无好，就糖尿病的人、高血压的人、目睭中风的人，吼、哦，这视网膜啊，拢是出问题。吼、哦，啊！个你若讲，视网膜啊，黄斑部有问题的人，即高度近视的人，黄斑部病变的人，伊会安尼。吼、哦，啊！你若来个视神经有问题吼，迄就青光眼啊啦。吼、哦，所以我阿你讲，遮尼侪部位吼、哦，你莫看这两类呢，内底是幼呢，遮侪部位呢，伊的营养你拢啊甲顾啊好，吼、哦，你着照这两类才顾会好啦，顾会嚼啦，吼、哦。所以讲，即组你来个食，吼、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电话甲卡。啦啦，贵州，电话听到哦。好来吼，啊，咱哪听歌，啊，电话继续甲卡吼。听歌这期间吼，同款哦吼，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

0: 嘿嘿，我啊，伊就是顾目睭的啊。来，啊，你买几组？你讲，嘿，啊是，嘿，嘿，你，嘿，我你讲，我你讲，你稍等，你稍等，好不好？好，我那咪再看好你，好不好？好，我山顶爱先处理者，哈，我那咪再看好你，好不好？好 ，OK， 好，谢谢你，好 ，OK， 好。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咱电话卡电话做利用吼，啊，看要分的还是要过这两类的吼，你电话甲卡做利用吼。看阿咪啊，工商的时阵吼，咱电话同款甲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
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搜，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搜，好哩 on on on。
3: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0800-068-777。
4: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你来笑声。
11: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个礼拜日的早起到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只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半价，市面上个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只呢，大家拢有好康诶，也请咱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电话服务电话是0800663377哈，这个电话卡卡做利用。新会护理师哪里讲话？你报我期间，你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0800663377。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咱大家知影讲，那一个查甫人甲翁结婚了后，翁的阿姊就变做咱的大哥啊，翁的小妹啊就是小哥啊。迄若要过去翁因迄边啊，这个大家新妇的问题真重要，姑嫂的关系嘛真重要。相信这拢是真侪大姊小妹结婚前甲结婚后拢真烦恼的问题。我伫结婚进前啊，就甲阮小哥啊相处甲真好。阮小哥啊是一个真好、真善良的人，对我这个阿嫂嘛真客气。阿伯结婚进前，我若去阮翁因家佚佗的时阵，阮小哥啊嘛真会甲我招呼，对我嘛真亲切，所以我真喜欢我这个小哥啊。我甲阮翁结婚了后啊，因为阮两个拢伫外埔头上班，所以就无甲阮大家大官大做伙。迄当阵啊，阮小哥啊还未结婚啦，所以阮小哥啊是甲阮大家大官大做伙。老尾，阮小哥啊嘛结婚啦，隔无远啦，塞车差不多十分钟就到外家啊。所以讲，虽然阮小哥啊隔出门啊，但是嘛拢常常登去看阮大家大官。阮大家大官也老啊，身体拢无讲真好，平常拢是阮小哥啊伫照顾，因为阮翁甲我拢住喺外埔头。所以阮大家大官身体若无好，要去病院下，拢是敲一通电话，阮小哥啊十外分啊就到位啊。那这一点，我甲阮翁是拢真感激阮小哥啊。毕竟兄嫂拢伫外埔头，小哥啊拢登去外家照顾，实在是真感恩的。虽然阮大家大官每一摆拢是感冒啦，还是发烧这种小看代志，但是有阮小哥啊伫个附近，会当甲阮大家大官顾头顾尾，带因去看医生等等，真正诶，互阮这做好心心妇诶，拢给我放心诶。会记诶，阮小哥啊要嫁红之前啊，伊有甲我借50000块，讲伊甲因翁要买厝，钱无啥够，所以甲阮借50000块。阮小哥啊讲，若有钱就会行。我想50000块嘛无真多，我就借伊啊。但是无想到，阮小哥啊毋知是记得伤歹啊是安怎，这50000块拢无还我啦。我歹势甲提起，伊嘛从来毋捌讲过。这50000块讲多无多，讲少无少，我嘛着爱趁一两个月呢。但是要安怎甲讨啊？
我就真上脑筋啦。那加土，搁惊伊起配面；那无加土，这讲袂过嘞。人讲有石有形啊，国语唔是有一句“亲兄弟明算账”？我就伫想要安怎加土，才袂伤感情。这嘛是一个学问呢。好、哦，我是想几啊天啊。当面加土，讲实在，我嘛讲袂出来。加在即嘛手机啊内底，拢有啥物赖啦？我着在网络上加土好啦。我嘛写个真客气呢，甲阮小姑啊讲，小姑啊，啊你五年前甲我借五万，唔知还会记得无？阿嫂最近要买车，啊欠一寡钱，唔知你迄五万敢有方便还我？我咧问，应该真客气啊啦。我心内就想，着借你五年啊，起码甲你讨，安尼无算无人情啦吼。但是阮小姑啊，竟然看过了后，无互我回答呢，这下我就着急啊。阮小姑啊，安尼地点点是暗算无要还我哟。伊甲阮妹婿两个拢伫上班，收入嘛袂歹。这五万块应该袂安尼甲我拗办吧？但是我甲问伊个无要应，当然是你无啥物出力啊，是无暗算要还哟啦。到底伊是有要还无？后一回再甲大家做分享，谢谢。

0: 好，来啊，这是新会护理师为大家献唱的，好，这首歌吼做人安尼哈，好，掌声鼓励。好，安尼咱即马继续来登来个节目的现场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哈。啊，那伫听歌或者是这听新会护理师伫讲话时阵呢，电话拢会当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攻个。
2: 重点是即马全新的 TQQ 生态，就是全新的升级版。咱金马影后陈淑芳哦，是咱产品的代言人，就是 NGOB 迄个演员八十几岁陈淑芳，八十几岁还个 N 戏 ，N 戏爱看卡本呢。
3: 对
2: 啦，一下 N 戏呢，山顶来踩空，是为山顶顶来山卡呢。淑芳阿妈其实实际上就是讲食这个所谓的绿蜂胶来这个口环定，
3: 是
2: 这个产品有一个加医科蔡瑞班医师来去做产品的代言。所以你发现一个五号的产品就有明星的把关，起码会有专业的医师的产品代言。好、啊啊，这个是五号较安全的。现代人像电视、手机啊，这蓝光也攻击咱的目睭嘛。所以其实起码上盖多的问题就是蓝光的危害。但是咱除了接受的这些蓝光之外，紫外线呐、啊，还是 PM2.5 这种的伤害目睭，上好方式就是讲咱吃一寡护眼的保健食品来去做咱的器官的一个维护啊呢。那起码咱年岁呐变多啊，器官本来就会退化。啊，咱起码人平均用目睭的时间拢超过八点钟，所以你会发现退化足紧的哦。目睭其实退化的速度比咱其他什么的心脏啦、腰肌啦、肝脏退化拢搁较紧。所以说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光伤害，蓝光也穿透咱的水晶体哦，所以水晶体就会白了。蓝光不是跟它造成咱白来讲呢，一个穿透力足强的紫外光，所以也穿透咱的水晶体哦，入去咱的整个眼球、眼底哦。所以你发现第一项代志吼，你白撞击怎啊僵硬，或者看美丽、看大把油，可能嘛造成干眼。你发现你老化越来越严重，你看物件就无得对焦，较早咱的成浆拢撑会过，基本上撑袂过，因为你是看袂起的空嘛。其实东西因为咱用眼过度，
0: 用眼过度，
2: 主要是来自于啥蓝光，蓝光就是眼球的杀手。
0: 是，
2: 那起码这个 PQQ 全新的升级版对吧？
0: 哈，
2: 那一般原价一盒哈，那几条就是60粒啦。
0: 嘿，60粒。
2: 啊，那其实咱的价就简单呢。
0: 嘿，
2: 咱就是一盖吃2粒，
0: 一拜吃2粒。
2: 口寒哦，哈，
0: 是
2: 啊，就是你若感觉你较严重的，你当伫傍晚去加食一盖。
0: 平常咱食一拜就好啊，一拜食2粒嘛，
2: 一盖食2粒。
0: 嘿，那较严重的，我就暗时加食一拜，变作一天食2摆安尼。
2: 对。
0: 有真侪好朋友，伊也真好奇，我哪安尼食，差不多几工有感觉哈、
2: 啊。我拄仔讲啊，你今仔你食，一两点钟你就有感觉。所以我讲有效的产品，你也发现伊就只让你迅速有感。
0: 对。
2: 对，所以我拄仔讲啊，咱的产品是陈淑芳给咱做代言，啊，佮有加医科医师来做推荐，所以咱起码这几盒就是60颗啦，哈，
0: 60颗，
2: 那原价就是2980，
0: 2980，
2: 哦，咱这广告药房拢有咧卖哈。
0: 咱今仔日快闪特别优惠4盒只要3980块，现场佮加码哦，电话卡通的咱佮送你一盒，也就是讲提5盒登记只要3980块。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只剩今仔一天，你一定爱赶紧做把握啦哈。即卖人讲实在啦，看电视、看手机啊啦哈，哦啊，再看电脑啦，吼，拢吼离袂开这蓝光甲你迫害。哦，有当时吼，真侪人你拢常常讲讲吼，这两类即够酸的对不对？即够涩的。这种蓝光的伤害，尤其咱年纪大吼，本来你器官就伫退化嘛，所以这块问题一定慢慢啊来产生吼。那一般咱嘛是拢会看到日头光啊、电火光啊，对不对吼？啊，那三 C 产品只有做蓝光，蓝光吼会穿过咱的水晶体吼、水晶体。Hello， 来，嘿，车讲来，
4: 何律师，
0: 嘿，你讲，
4: 我刚才我订一组的，
0: 嘿，
4: 我打到那边去订了。
0: 哦，好，打，哎，打，哎，啊，现在要怎样？
4: 你一天吃几次？
0: 一天吃几次哦？我跟你讲哈、哦，一般如果是年轻人哈、哦，
4: 假、我老了啦，
0: 假保养哎，我跟你讲了，假保养一天吃一次，吃2颗。
4: 哦，
0: 啊，像你眼睛不好的啊，假老啊，我就希望你
4: 一直流眼泪。
0: 对啊、哦，我希望你晚上再加吃一次哈、
4: 哦。我这样子、啊、
0: 吃2颗哈。
4: 好
0: 哈、嗯，早晚你就给他吃2颗，这样好不好、啊？哈、
4: 啊，总共几盒？
0: 总共5盒。
4: 哦，好，
0: 好好谢谢你哦，
4: 好，好谢谢你，好，好拜拜，
0: 哈，拜拜，哈。好，来哈，啊，因为我跟你讲哈， 这个那是这个日头光哈，还是蓝光哈，这拢会穿透这个水晶体哈。一般的光来个水晶体啦，哈，所以讲哦。故来吼，这水晶体吼，伊就是干那那那个冷清吼啊，主色爱得一直白雾去吼，所以真济年纪咧，较济岁的人白内障拢会去换人工的水晶体吼。啊，另外呢，这个蓝光哦，伊呐穿透到这个水晶体，会入去搁较深层吼，你的睫状肌吼，都肌肉都会僵硬呐吼，所以你就开始流目油，开始流。目屎哥，吼、哦，啊，你嘛较容易安怎打眼睛，吼、哦，啊，那视神经，吼、哦，会萎缩，你就会老花，看物件都无法度对焦，吼、哦，啊，你会发现讲哦，我穿针穿袂过，这就是视神经，吼、哦，目睭的神经已经萎缩啊，过来黄斑部的病变，吼、哦。啊，帮背蚊啊，进得来啊，常常看到迄蚊啊，拍袂落，对吼，拍袂着，吼、哦，啊，过来，吼、哦，所以讲。咱这个目睭的杀手的蓝光哈，啊，咱伫看手机啊，看电脑、看电视，一定唔念十秒嘛，对不对？所以讲不，你无感觉安怎？其实蓝光吼，随时拢伫迫害你这两类啦。所以讲吼，即种我建议讲吼，咱拢来个食哈，做者保养哈。包括咱即马真侪小朋友有啊，近视的足侪，你知无哈？高声呢，高声呢，高声拢戴目镜呢。哦，啊，过来真侪上班族啊，有无？哦，啊，这二三十岁即马都有人白内障啊。啊，因为逐工拢在看手机啊，看电脑嘛。哦，啊，咱眼发族上大的问题是啥？视神经萎缩，目睭的神经萎缩，黄斑部已经病变啦。你就发现讲，阿蚊啊愈来愈大只，啊手机啊，逐工看，逐工咧伤害。你若无一个好的身份去甲做一个保护吼，安尼就害啊，吼。上大个问题就视神经啦，为虾米？因为市面上你看你顾你的目睭的这种产品吼，真少吼是针对你的视神经的，吼。但是咱食老公实在上大个问题就是视神经的问题。所以你爱有法度修复，吼、哦，这个目睭吼，这视神经、这神经那是无通看无物件，你知无？吼、哦，你看麦啊，神经是要负责给你传递的哦。咱今天你也要开车，结果视神经吼、哦，神经缓慢，慢三秒它打动啊，你就弄起你啊啦，吼、哦。啊，这是神经啊萎缩去无通的时阵，有无？有人油门当作刹车，刹车当作油门，伊看到的，甲伊大脑吼，嘿，迄个时间哦不一致啦。所以讲有的长辈吼，你落楼梯无小心打唔到的，手要换，有无？要换迄扶手，吼，有他换袂赴。那少年的伊就换会赴啦，食老人换袂赴啦。电话有光啊，啊你扶着啊，电话无光无扶着啊。相关的意思，你人都跌倒啊，所以90%的银发族哈，伊落楼梯跌倒哦，唔是伊骨头无好哦，吼、哦，真侪是因为伊目睭无好，伊的视神经哈传输萎缩去啊，所以讲哦，你发现厝内面的囡仔小朋友，伊打唔着伊袂跌倒，但是小那银发族老伙啊，吼、哦，你会要扶袂扶啦，就跌倒去啊。吼、哦，啊，所以讲吼、哦，咱也得有预防胶，吼、哦，有这个异物二烯类黄酮，啊，搁这 PQQ， 就是你家你顾你这两类，吼、哦，对你这个吼、哦、神经吼拢、哦、有真大的帮助。啊，你若讲像有个人有糖分呐、啊，啊有慢性病啊，吼、哦，我跟你讲这视神经受损搁较严重，搁较严重啦。哦、所以你看哦，真侪长辈时段，你真侪食真侪吼，你顾你这两类目睭的产品，安怎食吼？迄只蚊啊一直伫遐，为什么？因为内底因无 PQQ 这个成分，这是有专利的哦，吼、哦。来嘿，来咱来几种？
3: 哎，是这位置吗？
0: 嘿，你讲来。
3: 哎哟，迄目睭啊足贵。
0: 我你讲吼，伊一盒是2980，今仔日吼，你加1000块，我搁四盒予你，只要3980。
3: 哦，3980。
0: 嗯，总共提5盒转去。嗯。
3: 哎、啊，食白内障有效呢。
0: 我甲你讲吼，白内障它是不可逆了，伊袂搁较好，但是伊会一直歹落去，但是你有伫食伊就袂歹较紧。
3: 哦，安尼哦。
0: 嘿， 啊，就算你开完刀的人吼，已经换过主管，你嘛是需要够继续吃。嘿，吼，这就是伊唔念是讲对白内障啦，这规个目睭吼有遮侪部位，伊拢迄个营养成分拢顾会着啦。嘿，
3: 伊三千九百八站。
0: 嘿啦，嘿，五啊。
3: 五啊。
0: 嗯，五啊。五啊。
3: 嘿。食早暗一摆两粒。
0: 嘿，对对对，嘿，好。安尼，啊，你啊几组？
3: 我一组。
0: 一组哈，好，来，你电话摕来哦。来，啊，你啊几组？哈？一组哈，阿姨的奥利的你手敢会动？好好，谢谢你哈，给好，拜拜。好啊，过来哈，咱好朋友哦，咱这里底是 PQQ 升级版的哈，这里底加 PQQ 哈，啊，伊这就是安怎呢？伊会互你这个哈神经哈，目睭这神经活化，活化的速度哈，加两倍、三倍、五倍一直起哩。好，所以讲你会发现讲，你食咱这组哈。这两类吼，已经非常的好，吼啊，像咱有慢性病、有糖分的人，你视神经受损搁较严重啊嘛，啊，你更加爱顾啊，对不对？这组你来个吃啊，吼，你来个吃啊，吼，啊，今仔日讲这么优惠啊，你想看卖一盒无？吼，哎，这药局拢有在卖呢，一盒2980呢，今仔日你加1000块，我加4盒给你，安尼3980，吼，啊，咱这用的吼是。印度金盏花有丰富的叶黄素、花青素，还有贝塔胡萝卜素，这拢对咱两类，咱这目睭上需要的营养。还有专利的台湾绿蜂胶甲云香干的内底，所以伊会帮助保护吼、哦、咱的这个视力甲神经系统的健康，因为是伊需要的营养。啊，你那是银发族、上班族，还是读册囡仔，还加到咱家温江朋友，你拢需要食。啊，咱那长期间你使用这个三 C 产品哦，电视、电脑啦，吼、哦、手机啊，吼、哦、你这两类吼、哦，有个人吼未清未明的，头前迄两块玻璃真高的，拜托这组你一定爱食。家族个遗传本身两类就无好，更加爱食。常常你外口日头下你做些运动的人，更加爱食。常常你好眠的，不管你追剧、拍麻将、读册。啊，是你耍线上游戏，同款拢爱食啦哈。啊，你若做精密艺术诶技术工作诶吼，这更加爱食，因为你来看迄个真油诶物件嘛。吼，啊，你电上班爱用着电脑，这更加爱顾啊啦。咱吼有当时阿公阿嬷吼，你买互家己食吼，你咧囡仔吼，伫外口上班嘛，电脑啊真规工诶吼，你嘛互伊食。啊，你咧阿孙诶吼，你嘛互伊食。啊，无你咧阿孙诶吼，迄头前迄两块玻璃愈来愈高啦。愈来愈高嘞，哎，即马换迄两块玻璃嘛真贵呢，拜托个，甲顾者，即组来甲食，安尼好无？好，你即两类，搁清搁明哦，吼，会清会明哦，吼，好来，赶紧哦，优惠今仔日一天啊，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哈，银发族哈，实力六大杀手，你想看卖？你有遮个问题无？有老花眼无？有白内障无？有青光眼无？有白斑啊症无？有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无，还是糖尿病的视网膜的病变无？针对着银发族系列吼六大杀手，你一定爱养狗，一定爱养狗。这两类所需要的营养，你紧甲做补充，咱这全面的、全方位的吼，你去做来甲提。空吧，空空聊聊3377吼，等我一个卡。阿妈喂，
5: 请问护理师哦，
0: 嘿是，
5: 我要几组啦？
0: 几组？
5: 好好
0: 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来哈，啊今仔交代拢迄个拜六互你收啦哈，啊但是因为中秋节得要到啊哈，有当时啊乌鸟会塞车啦哈，啊咱小甲乌鸟体会者安尼哈，体谅者安尼哈。好，谢谢你。来，啊你爱活力面呀？
6: 嘿，啊、哦，你得，哎，你讲，都叫
0: 啊，都叫叫，嘿，
6: 我要准备改，拜六休啦。
0: 啊，你要改拜六休，伫我家，伫我家，嘿，好，拜六，好，拜六19号吼，你休哈，好好好，
6: 是要拜伊咯。
0: 好，我知，我给你改好啊，19号休哈，谢谢你，OK， 好好，拜拜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等我个卡做利用哈。啊，像迄吼糖尿病的人啦，视网膜病变哦，是正常人的20倍啦。糖尿病你若严重的人，最后目睭拢看无啦，啊，有的是截肢啦，有的是西游记啦哈，但是一般你。 你吼截肢个西游记进前吼，目睭先有问题啦，吼，更加爱国，更加爱国。Hello， 来嘿，阿娇阿姐，你几组？
7: 我要眼睛的。
0: 嘿，一组五阿，嗯，
7: 一组。
0: 好，阿拜六给你收哈，谢谢你。
7: 阿拜，你请你写。礼拜六早上好不好？
0: 早上哈，帮你写早上，谢谢你。好，安内德伊赛，安内德伊赛，好，谢谢你。好，来，阮大哥，哇，威德大哥，阿弟接个卡来好不好？嘿，不好意思，让你跌下去的哦，哈。嘿，威德大哥，咱杨梅家哈，威德大哥，你个卡起来，嘿，我等你好不好？嘿，你个卡起来好不好？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厝内面啦，迄囡仔吼，真性近视的，足多的，你知影无？咱大人爱样甲讲，囡仔食吼，一两个月安尼去检查吼，嘿，伊若有迄个假视近视还是散光的这种吼，啊，拢会减个五十度至八十度。啊，囡仔伊是忝，迄神经也袂萎缩啦，所以囡仔伫食吼，数日真紧就看到效果。啊，那咱老大人吼，迄是神经吼。你卖去啊，都爱较长的时间，才看会出效果。来嘿，阮大哥嘿，你
8: 我一组，
0: 啊、哦、一组哈、哦，好啊，拜六收会使哈。
8: 你讲是偌济哈？
0: 3980。
8: 啊，3980。
0: 哎，对对对，嘿。
8: 拜六吼。
0: 嘿，对嘿，嘿。
8: 啊，今日拜几？
0: 哈，今仔日，今仔拜四呀。
8: 啊，拜四哦。
0: 嘿。
8: 哦，
0: 好。啊，那个一线有抄吗？
8: 好
0: 好好 ，OK， 好，安尼，拜六给你收哈，谢谢，好，拜拜，好。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等我甲卡做利用啦哈，咱最主要，即马真侪人拢知影讲吼，各两类啦，各两类，但是安怎食，迄两只蠓啊拢伫遐，吼，就是因为视神经吼，迄神经无修复，迄蠓啊就会伫遐。Hello， 黄大哥。你爱贵州，爱贵州。
9: 小姐。
0: 嘿，你讲。
9: 我
0: 嘿。
9: 我一组啊，唔过爱后礼拜再收啊。
0: 好啊，一组哈，你一号收哈，我给你写好啊。好，谢谢你。OK， 好，拜拜哈。啊，问题哈，真侪人哈，食迄个固精两类的产品食的哈，黑板啊，佫是滴的。为什么？因为一般哈，人无这个成分呐，哈。好、哦，无咱这个成分呐、啊，咱这个成分拢爱专利才有诶，所以讲为什么咱诶吼效果较好诶吼，啊你来个使用好不好？好、哦，你来个使用哈，因为咱这就是新的技术、新的成分哈、哦，去突破因摆诶盲点，这个全新的 PQQ 生态哈、哦，这就是上新的科技，这爱有专利哦，别人无哦，敢咱有哦，爱用干诶，伊就舌下吸收啊。吼，因为用吞的吼，爱经过胃肠才法度吸收，有呾胃酸就破坏去啊。啊，咱个有小分子的叶黄素，小分子的云香干，啊，个有生态等级的台湾绿蜂胶 ，PQQ 升级版等等，吼，安尼个做口含定，甘要嘴伊就吸收啊。吼啊，所以讲吼，这对神经吼是提供真好的营养吼，甲活化。吼，所以因摆你可能食别人的产品，食三工、食五工，你无感觉。但是吃你咱这吼，一两点钟你就感觉哦，吼，你就发现讲这两类袂酸袂涩吧。Hello， 来嘿，钟小姐，你爱几组？
10: 我一组。
0: 一组吼，阿伯来给你收嘿。
10: 好，
0: 谢谢你。来廖大哥，你爱几组？
11: 喂，
0: 一组哈，阿伯来给你收哈，好，谢谢你哈，
11: 好，拜拜，
0: 好，拜拜，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电话继续卡这里，用咱哪听歌哈，先甲咱好朋友讲者，咱今晚所收听的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伫每一个礼拜一到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个礼拜日早起十点到中到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新上好上科技上该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给介绍提供给咱好朋友，直接大家拢好康的哈！邀请咱好朋友，大家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和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服务电话哈，24点钟拢会当卡，新闻护理师你讲话的曝光期间，电话拢会当卡哦，0800663377哈，今仔日阿伯报的日本歌哈，来听歌。

好，来，好听的歌曲哈，做安排。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现场电话，新会护理师的讲话，你报挂期间，你电话拢一旦卡，一旦做利用，咱拢有服务人员哈，啊，给你做服务安尼哈。啊，这好朋友啊哈，哦，讲到财产，有个人才开始紧张啦，啊不吼，一挂代志拢无要处理。台湾有一个胡林人阿林妈啦哈，阿姨。就吼，在生进前甲吼，即中国这边诶一个查甫阿周啊，吼，伫中国办结婚，民国91年吼，伫个台湾完成结婚的登记，但是这两个人哦，吼，自结婚了后，从来毋捌带做伙共同生活啦，吼，啊，即个。阿林甲阿舅是伫即90年诶时阵，吼，伫90年、91年诶时阵，伫即中国这边办结婚登记，啊，然后伊就摕一寡公证书啊，吼，啊，互咱诶海基会拢已经甲验过，吼，啊，即阿林啊，伊就摕即物件，吼，伫咱台湾诶户政机关就甲办即个结婚登记啊，吼，所以户籍顶头确实啦。这个阿舅啊，就是阿林妈的翁就对了哈。好啊，但是呢，伊这个阿林跟阿舅哦，拢无大做伙啦，讲来是假结婚啦，假结婚啦，哈。啊，所以这个阿舅是为着哈，要入来咱台湾吃头路啦，要来台湾赚钱啦，啊，才用这个假结婚的方式，手续办办的，哈，拢无大做伙，哈，上个关键。民国96年的时阵，伊去予移民单位查着讲你假结婚，吼、哦，安尼逾期又停留，所以甲强制出境，吼赶出去啊，吼赶出去台湾啊。结果啦，这个阿林啊，114年过往去，哇，因查某囝小寻，他要继承遗产啊，哎，啊，搁一个继父，搁一个后继弟的啦。啊！阮老母有翁伫个啦，户口顶头有一个翁啦，安尼即些钱爱甲伊分啊啦，吼、哦！但是即、這个阿舅啊，其实96年的时阵就已经互伊强制出境去啊啦，吼、哦！啊，所以即、這个做查某囝，吼、哦，即做查某囝，都开始要提出这个假结婚吼，即户口爱甲用掉就对安尼啦，吼、哦！吼、哦、啊，叫法院。哦，当然要甲处理啦吼，啊，就因为你告这东西啊，这个阿舅原来登记的这个地址，你得爱送文件给伊嘛吼。其实人根本就无在台湾嘛，吼啊你送嘛找无人嘛吼，啊所以呢，啊最后就是判断讲，吼啊这假结婚的无唔对啦，吼啊这嘿这是恶意串通吼，用合法的形式要掩盖非法目的啦，所以这婚姻无效。哦，所以呢，哦，这个遗产要继承哈，啊，这个阿舅就分袂掉啊啦，哦，这个名义上的翁就分袂掉啊，拢因早囝得去安尼哈。后来啊，这你讲啥？啊，当初你就爱处理啊，等到恁老母过往啊，啊，你才惊着惊要财产甲人分。其实恁老母迄样阵啊，人这个婚姻无效的时候，你就爱去注销啊，你敢不是哈？好，啊，过来。咱若出门吼，你莫一口结天天啦。咱家遮一个就是安尼，讲哦凌晨出去外口食宵夜，啊，就接换对唔对？啊，无啥人啊，啊，车就停喺附近的小吃店附近，啊，目睭就看会到吼。好啦，车门免锁啦，啊，来去食饭啦。等到车的时阵，发现讲，我放喺副驾驶下骹吼，内底放50万现金的乌色的皮包啊，煞无伊啦。哦，伊这个人，你看，有欠天欠天无？50万，伊安尼敢车门无甲锁啦？哦，啊，搭即声叫用提起啊啦，要安怎？当然嘛是报警啊，对吧？吼、哦，吼啊，警察嘛话厉害，咱台湾厉害就是厉害，四界拢有监视器啦，吼、哦，啊，就找着一个骑普通重型机车的啦，吼、哦，哇，这个姓古吼、哦，古先生吼，骑机车，哦，迄工就报失窃啊。
就是迄个叉叉布吼，就是刚偷摕一台车，啊，然后用这台去偷摕物件安尼啦哈。啊，这个古先生居无定所啦哈，啊，骑着这个机车哈，啊去这个南投市区吼，啊，就伫巡看路边的车啦哈，啊，发现这台车。无锁啦哈，副驾驶哦，看到啦，带个只皮包，紧甲提咧哈，机车都紧徛起啊啦，吼、哦、啊，即马，我惊去用脏掉啊，对吧？啊，得去报迄个车失窃，嘿，安尼，即马吼，啊，抓袂到我家来，但是人拢监视器拢有看到吼、哦，你即个人徛即台奥多拜哈，所以啦哈，啊，得抓到啊，当然是七道罪嘛哈、哦，但是。连警察啦吼，南投分局都出来呼吁啊啦，咱民众你停车的时阵拜托个熄火，锁匙拔起来，锁车门，安尼好不好？吼、哦，啊，若要停，啊停在迄个光线较明的、较有侪人的吼、哦，嘿，啊，你要离开车的时阵吼，拜托个现金、皮包啊、证件、贵重的物件，卖放在车底，安尼好不好？吼、哦，嘿，大家小配合一下，啊，卖好。卖甲警察找麻烦啦！你啊物件放无，警察则无用的呢。好啦，啊，若讲到这两类目睭足重要的，咱来听看嘛，医生讲哈，来吴文。

0: 重要。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有当时啊，咱来听医生安怎讲啦吼。医生伊会甲伊的这个真重要的这个知识来甲咱做一个分享。咱即马来听哈，听这个蔡瑞班医生哈，蔡瑞班医生，咱来听伊安怎讲哦。
1: 足侪阿公阿妈手术了，我阿花都白了，像开过刀啊！啊，我醒了，目睭才开始会白雾乌暗的，唔通袂个真。他都有讲啊，咱的光线不能将伤害，并且咱的空气嘛伤害呢，咱的有当时啊去雨水喷着嘛伤害呢。你看啊，顶过了太阳光，你手里有手机啊，
2: 蓝光，
1: 领导冇蓝光，冇迄个 LED 灯，
2: 啊，
1: 你咧，你啊看吼，协定儿童吼，啊是讲长期化使用这三 C 手机
2: 的，
1: 嘿，三分之，他都有讲啊，高度近视的视网膜辨别性能800几倍，领导脑遗传的，恁爸爸妈妈啦高度近视的，你大概慢慢会对安尼啦吼，过来老化掉，老化掉不能是啊嘛吼，嘛是安尼，过来长期的户外工作，你把去领导顶管的阳台。玫瑰衫无，你若内衫呢，一日看到太阳光啊，努力目睭随看无，对不对？
2: 对。哈，
1: 这种都是已经伤害到咱的视网膜啊，叫做神经，加上叫做血管啦。
3: 我讲像我家己，我只要使用了差不多过40分钟左右，目睭就袂生涩。
2: 水袂生涩。
3: 再来，你当预防老花，像我已经要较将近快50岁，我无老花眼。我讲我妈妈好啊，其实较早妈妈去菜市买物件吼，对面有啥物进步啊，直接甲哎。闺蜜啊，闺蜜啊，其实你唔知银发族看无迄一项咧，伊唔敢甲挥手。好，啊，即摆明仔载就迄个兵就来啊，啊，怎甲你挥手拢无爱插我？其实伊唔是无爱插，伊是看无。
2: 是。
3: 你若像我妈妈安尼食3个月，即摆向甲伊挥手，伊就甲讲，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
2: 哇。
3: 好，所以这个产品针对银发族哦，伊是特别有效。咱都讲着视神经对吧？
2: 对。
3: 神经的萎缩上严重，就是咱家中的啥这些长辈。
1: 第二也当修神经了，不要忘掉修神经。你若神经修好，咱嘛较免老人痴呆，
2: 嗯，
1: 哦，对不对？啊，你咱的动作嘛较灵活。他都讲啊，嘛讲看物件较免咱乌影出现。
3: 那尤其咱讲视神经好啊，咱老人你目睭，你看这边的目睭是不是无咧得？
2: 对，
3: 神经已经萎缩去了。啊，像就你目睭的神经会当去做功能性。那神经只要萎缩哦，它是可以活化的。但是神经只要细细的不可逆，
2: 嗯，
3: 那你可能很多人去植牙、拔喙齿、抽神经，神经抽掉了，那个喙齿是不是永远拢袂疼？
2: 对，
3: 因为神经已经死掉，已经不见了，死掉了。好，那神经萎缩，除了讲咱的生活不方便，你安尼看物件啦，也扭曲哦。神经只要出问题啊，跌倒是正常人的2倍，好，再来车祸是正常人的1.5倍，
2: 哦、
3: 所以咱袂当去忽视这个神经萎缩的重要性。
2: 不怪吼，有真侪许多人吼，视神经已经萎缩去啊，无修复、无活化，造成着暗时有当时啊半暝起来便所，啊，楼梯也好，两坎当作一坎咧搭，所以定系容易发生跌倒，都是这个视神经的重要性。
3: 的确，增加迄个啥生活上的一寡危险性。
2: 哦，
1: 对啦，就看跟我说到先咧。为咱头前一定要传导到这个视神经，啊是讲遮吼，遮个血管的所在。
2: 是
1: 啊，做侪人这个所在去，一开始咧，这个一规个叫做视网膜剥离，会出血，出血规个目睭出血了，就开始看无啊，目睭前面去啊。
2: 嗯，

0: 请公格。
1: 总干事是嘛？全新的 TQQ 生态的全新的升级版。咱金马影后陈淑芳哦，是咱产品的代言人，就是 NGOB 迄个演员八十几岁陈淑芳，八十几岁还个 N 戏 ，N 戏爱看卡本呢。
2: 是，对。
1: 过来一下 N 戏呢，山顶来采空，是为山顶顶来山卡呢。淑芳阿妈其实实际上就是种假这个所谓的绿蜂胶的这个口环锭。
2: 是。
1: 这个产品有一个加医科蔡瑞班医师来去做产品的代言。所以你发现一个五号的产品就有明星的把关，
2: 是
1: 这边会有专业的医师的产品代言，好，这是五号更安全的这个一个保证。
2: 对，谢谢，今天非常感谢吴经理来跟咱做分享。哎，但是吴经理既然你都来个这啊，
1: 一定要有什么 special 啊，对吧？
2: 当然啦，一定爱和咱一个特别的优惠。
1: 来，没问题。那这嘛，这个 PQQ 全新的升级版，对吧？
2: 是。
1: 咱一般原价一盒哈，咱几条就是六十粒啦。
2: 嘿，六十粒啊。
1: 啊，咱其实咱的价最简单呢。
2: 嘿，
1: 咱就是一盖吃两粒。
2: 一拜吃两粒。
1: 把口含哦哈。
2: 嘿，是。
1: 好啊，就是你若感觉你较严重的，你当地傍晚去加一盖。
2: 平常咱吃一拜就好啊，一拜吃两粒嘛。
1: 一盖吃两粒。
2: 嘿，那是较严重的，我就暗时加一拜，变作一天吃两拜啊呢。
1: 对。
2: 有真侪好朋友，伊也真好奇，我若安尼食，差不多几工有感觉啊？
1: 我拄仔讲啊，你今仔你食，一两点钟你就有感觉。所以我讲有效的产品，你也发现伊的只让你迅速有感。
2: 对，
1: 嘿对。
2: 嘿，
1: 所以我拄仔讲啊，咱的产品是陈淑芳给咱做代言，啊，佮有加医科医师来做推荐。所以咱起码这只啊，就是六十颗啦，哈。
2: 六十颗，
1: 原价就是2980，咱这广告有帮咱有咧卖哈。
2: 是，
1: 也是2980。
2: 咱今仔日快闪。特别优惠四盒只要3980元，现场搁加码哦！电话卡通的，咱搁送你一盒，也就是讲提五盒登记只要3980元，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哈，最后这两分钟你赶紧做把握啦哈。这台底吼质量是非常好，为什么呢哈？你若这两类会酸、会涩、会疼哈，啊，你若看袂清、看袂明，还是你爱耍手机、爱看电视哈，还是你做工课哈，真疲劳哈，啊，真的用眼过度的，这组你来个吃，内底营养拢是你目睭内底每一个部位所需要的哈，所需要的营养哈，啊，咱等会。卡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吼，内底有印度金盏花，有丰富的叶黄素、甲花青素、甲贝塔胡萝卜素，这拢对咱这两类吼拢上介好。再来，咱添加着吼专利的哦，台湾绿蜂胶甲这个云香干吼，这都会使帮助吼咱的血液甲神经系统，可以健康所需要的营养素。来，咱来几组？喂，你来几组？
3: 小姐你好，
2: 嘿，你几组？
3: 可以吃啊，
2: 多
3: 啊，一组，
2: 嘿，对，一组哈，好，你要爱两组哈，
3: 嘿，
2: 爱两组哈，好，啊，两组，啊，迄个拜六给你收哈，好好，谢谢你哈，谢谢你哈，好，来，赶紧哦，赶紧哦，最后剩几秒啊，你啊，紧嘞，紧把握哈，啊，这吼就是要给你的两类哈，清明明明啦，啊，这拢专利的啦，专利的哈，咱内底一挂成分哈，比如讲 PQQ 啦哈，云香干、台湾绿蜂胶这哈，其他你伫外口。食的产品吼，无啥可能有加到这种物件吼，因为咱这拢有专利的吼，所以你不管是银发族、上班族囡仔、学生囡仔，还是问将朋友吼，你拢皆需要食，皆需要食的吼，两类互你会清会明安尼。来，你爱几组？喂，你爱几组？
4: 喂，我一组，
2: 一组哈，好，来电话提你哦，哈，来哈，啊，时间来到这，南美罗这部电话继续卡，今仔日卡钢管拢这个优惠互你，空八空空六六三三。
5: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6: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光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0: 咱也有准备红色的卤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6: 0800-068-777。
7: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8: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8: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
1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 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伫只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着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食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曲是经历这条路，这是潘越云所带来好听的歌曲。欢迎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来到咱的欢喜的地村直播现场，乡亲朋友，谢谢你哈，大家准时来收听。当然，伫咧听这部之余，咱嘛爱来顾健康。那健康方面，互你起来照顾，一比一重，咱来肯本身读中医哈，咱有专业。所以讲呢，吼，咱有专业的人，咱别夸大，别胡白讲啊，绝对是针对着你的健康，互你上好的建议。乡亲时段，这部当中的电话，请你记好掉，卡好通哦。咱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搁再来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哦，2265-2233，外观切边有头前加控诉哈。啊，如果呢，咱这部现场你较不方便卡电话，其他时间买当直接卡电话手机啊。来，咱立庆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哦，0987617335，0987617335哈，要卡我的手机啊，来个别产品的好朋友随时拢会当卡，啊买当来直接到咱的指定药房去个别哈。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的朋友，谢谢大家。来，说的去，咱要来听歌，要来安排这首歌曲是《温暖的山色》哈，《温暖的山色》哈。啊，乡亲的朋友，这首日记歌播完了后，邀请到男士朋友先来点歌哈，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啊那是咱的姊妹伴。三点咱就有来开放了，非常感谢，谢谢大家。来，这首歌曲是温暖的山色，这回欣赏哦。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温暖的山色哈。大家上好乡亲和朋友，今麦呢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来今仔日呢必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哦哈。非常感谢咱所有的乡亲和朋友哈，谢谢男士朋友呢要听歌点歌，今麦当卡电话起来呀哈。来今仔日是这个啊拜师哈，今仔日拜师9月17号现场的直播，赶紧哈要听歌点歌的好朋友，男士朋友先来点哈，来。电话电话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来你好，
1: 喂你好，
0: 嘿你好，
1: 我点林良欢爱你千万年，
0: 林良欢诶，这个爱你千万年，好，安尼再来安排哈，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2: 雷兄你好，
0: 嘿你好，
2: 我点起来，我要做好囝，
0: 我要做好囝，好，再上唱呀。安尼好，我来催哈，谢谢你，再见好，来你好，
3: 喂，李克你好，
0: 嘿你好，
3: 我当时依依南下，
0: 依依南下上唱诶，
3: 哎，哎个两日好久，
0: 两日哦，好好，安尼我再来催，好，谢谢你，再见好，来你好，
4: 李克呀，
0: 嘿，
4: 点点歌
0: 好。
4: 红甲乌的布鲁斯，
0: 红甲乌的布鲁斯哈，好，好，文黑，阿姐来安排，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0: 嘿你好，
5: 哎，我点点文黑唱的这个从尊上来的男女，
0: 尊上来的男女哈，
5: 哎，那条是那唱片，啊那 CD 是尊敬的来从尊上来的男女啦，
0: 哈，
5: 叫尊人啦，
0: 文下啦哈，
5: 哎，拢文下，啊那无吼你。听你听不中啊！你那、你那电脑啊，也是唱片跟 CD 的。
0: 好，马进马进，我找看买的好哈，谢谢好，来你好。
6: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星夜的离别》。
0: 星夜的离别哦，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6: 好，
0: 好，谢谢，好，再见。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7: 你好，
0: 嘿，
7: 点一条，我的眼睛在下雨。
0: 我的眼睛在下雨哦，
7: 李茂山，
0: 李茂山的哈，好，安尼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好，来，安尼多好哈，点歌多点到家哈，来，乡亲和朋友来，今日来听点歌，我来吹播，会甲听众朋友报告啦哈，阿弟也当来换歌哈，当然，咱来听拢希望讲，你点歌的时阵呢，会当甲我讲这是啥物人唱的，安尼才别甲你报唔对哦，有当下呢哈，同款一首歌哦，啊，足侪人唱呢，啊，那是讲呢哈，这个讲 melody 是不要紧啊，为歌。歌名一模一样啊，但是无共 melody， 个无共人唱啊，这样呢吼，都无采听众表咧点嘛，讲你肯定拢无搞播啊，结果有播是播唔着歌哈，所以讲呢吼，咱你肯定会要求听众表呢吼，如果怎样都搞讲啥物人唱诶，安尼呢都会当呢吼播正确吼正。这个准确度的100%，所以其他来听这首歌曲是《爱你千万年》，这是林良欢的所带来好听的歌曲，为你播送，做会欣赏哦。

来哦，这呢吼，爱你千万年呢，吼、哦，那是讲啊、这个有意爱的人吼，安尼要结婚，就是真正是上幸福的代志啦吼、哦，有情人的终成眷属啊，所以讲呢吼，要来跟你报告一个消息，那你这个听众朋友有人要结婚无？最近那是呢，听众比如说哎呦的听啊，大阮都几岁啊吼，不要紧啊，你有家里是谁最近要结婚无？哦，有一个好消息咯，甲听众比如报告，劳动部呢吼正式伫咧宣布，劳工的这个婚假吼、结婚的假期，十月份开始将会比较着呢吼，这个军公教人员有着八天延长到十四天，这个劳工呢吼要如何请假？啊，头家薪水要如何计算呢？吼，大家呢爱去了解一下。政府五月份宣布台湾人口对策新的战略十八项的措施，包括着婚假加码。劳动部呢吼来宣布，十月一号开始，劳工的婚假将会比较着呢吼军公教人员，由着八天延长到十四天，增加的这个六天吼，薪水负担将会由着政府来支应。这个婚假新的制度将会伫十月份正式来上路。中央呢吼，中央。是安尼吼，整理着相关的这个呢吼问题，和大家来了解吼。这个呢，现行劳工的婚假只有八天尔，等到劳动部修正劳工请假规则了后，又计十月一号开始，由着八天延长到十四天哦。吼，啊这边怎请呢？天数虽然延长，但是请假规定并不改变。劳工请到这个婚假，需要伫登记结婚日前十天开始三个月之内吼来请，但是经过劳这个头家同意呢吼，会当伫一当之内啊请完毕。啊，那是婚假薪水要如何来计算呢？依照着劳工请假规则，这个呢吼，婚假期间薪水必须爱照算吼。现行八天的婚假由着呢头家来支应，了后新增加的六天的这个雇主呢，伫这个支付劳工了后，会当向着劳动部申请着工资的补助。相关补助规定甲着呢申请流程，将会伫呢劳工请假规则修正发布的时阵做会来公布吼。啊，另外新的制度上路。进前已经登记结婚，而这个婚假是八天还是十四天呢？哈，譬如讲这个结婚的新的制度，十月一号上路，那是呢，当时劳工呢，吼，这个八天婚假还未请完，因为劳工有原地会当请婚假的请求期间，因此呢，这个婚假的天数适用着新法来规定，将会主动由着八天延长到十四天。譬如讲你多好哈，伫呢九月哈，这个呢二十号或者是九月三十号啊来结婚哈。啊，来登记，结果呢，你阿未请假，吼，阿未请这个婚假，那么这就会当安怎依着十四天吼来准算哦，吼，这八天是头家付钱给你，吼，啊，这呢，剩的六天就是呢，吼，咱的国家付钱给你，吼，所以讲，哇，这真正袂歹呢，婚假十四天会当去蜜月旅行呢。劳工请婚假呢，那是当着劳工的例假、休息日，还是国定假日，那么天数要来计算呢？来，劳工呢，请这个婚假。哦，就是请工作日、吼例假、休息日，加着国定假日，这一挂原本就无算上班的日子，拢无算十四天之内。所以讲实际上，吼连起来，诶，这个假期会比十四天要搁较长咧。无定你会当吼安尼请，吼差不多咧二十天哦，吼啊来，吼。所以讲咧，这真正是哦一个呢非常好的消息啦。啊，那加一挂呢，吼青年朋友哦，哈，诶。真的吼，结婚愈来愈侪好处啊，包括着这个呢，婚假本来八天，只买当请假十四天，而且薪水照付哦，刷得起哦。如果那是呢吼，这个结婚了后吼，这个呢算讲买厝呢吼，要够3.0吼，3.0吼，购物3.0新的制度吼，袂歹。如果那是呢吼，这个结婚了个生囝吼，3.0的制度，会当贷款到呢吼1500万，好像是这样，会当去了解一下。所以讲呢，结婚吼。
生仔吼，好处够侪啦。咱会伫遮吼来提起着青年朋友呢，到了适婚年龄，大概真正有意爱吼，就是爱和彼此一个认同啦。结婚真的比较好，而且呢吼，生仔了后会感觉讲呢，哇，这个人生变加非常的完整啦。咱你听的意思，唔是讲呢吼，不结婚无生仔就无完整啦。我的意思在讲呢，有结婚有生仔，佮愈完整吼，愈完整，佮愈吼会当体会着人生当中呢啊非常美好的体验。所以说呢，适婚年龄的好朋友呢，真的啦，有意爱对象真的可以结婚，而且传宗接代生子，你会发现，虽然生子，这个爱个饲子，但是那是真的甜蜜的负担。所以我们来听歌，听众比如说点播歌曲，我要做好子，做好欣赏。

0: 来，非常感谢这首歌曲是听众朋友所点播的哈。这首歌我要做好囝，真正的啦哈，真正唔通做歹囝啦。因为呢哈，这个歹囝浪荡哦，实在是伤害爸母的心啦哈，绝对唔通做歹囝哦哈。谢谢大家。来，这广告大哥，你讲你食咱大北水膀胱丸食得安怎？
1: 这个脚出症，这个走都走啊哦。卡住水气这个哦，
0: 哦，食水气食，食消水症，咱的大北水膀胱丸真有效，
1: 对对对，
0: 足有效的
1: 哦，真有效，真有
0: 效，真有效。啊，你过去，
1: 我过去我买办的办事啊，食拢无效。
0: 哦，
1: 啊人嘿，我是老老实实讲的，我唔是伫遐乌白乌白个讲的。我比人讲歹话，
0: 对对对，开始你食足侪产品拢无效，结果人家你报报你来食我的大北水膀胱丸哦。
1: 系啊，我真有效，真有效，
0: 真有效哦。
1: 你也真好啦，你也真好啦，来当做好药啊，互人吃。
0: 啊，当然啦，因为我本身读中医啊，我本身读中医，所以讲对这中医我非常诶，这个啊、算讲有专业吧，有专业吧，所以讲，互你食了才有效吼，无怪讲你要打电话起来跟咱做分享啦，谢谢你呢，赖大哥，
1: 哎，
0: 啊，你即届要过去到叫两关吼，安尼迄个拜二搞哈。
1: 拜二
0: 下晡，两点左右啊，吼，我知影你有甲我讲啊，谢谢你赖大哥，吼，啊，食好甲我斗小报哈，吼，来非常，来工商广告来嘿，
2: 我食大北的吼，
0: 嘿，大北水嘿，
2: 嘿嘿，已经甲你订几落届啊啦吼，啊，这个阿勇啊，你就开始我就第一个甲你订啊，对不？啊，我就两行拢总做伙。
0: 嗯嗯嗯，
2: 两行做伙来用安尼啦吼。
0: 嘿，
2: 啊，这个九月初一开始，
0: 嗯，
2: 我暗时啊拢唔免过起来，
0: 哦，唔免过起来找诊所啊。
2: 嘿嘿嘿，
0: 哇，恭喜恭喜，
2: 嘿，哦，上欢喜的代志哦。
0: 啊，你进前暗时一暝起来，我久挂一摆。
2: 暗时啊，就因为拢电话拢用个细拍着，我脚个无介方便啦。
0: 对对对。
2: 啊，所以要去迄落
0: 上班所，
2: 迄个吼，
0: 嗯，
2: 拢介无迄落，家己无足无自信的啦，
0: 嗯，
2: 吼，啊，就爱看看啊行，啊啊，那初一九月初一开始，哎，困觉讲，哎呦，我知影讲听讲，哦，七点啊啦，
0: 哦，一暝到天光啊，
2: 嘿。哦，足多下诶，有即款诶物件哦，安尼吼，我毋捌经过安尼好，遐尼好药，好面啊！
0: 啊，你进前安尼一暝拢爱起来几摆？
2: 两遍、三遍。
0: 哦啊，因为即、這个，
2: 我就是脚就是无方便啦、
0: 是是是，
2: 需要骨一个跋倒落
0: 啊！哦，对对对，安尼要起来阁愈艰苦吼。
2: 嘿，嗯，啊，阁毋敢先挂。啊！爱呀，铁啊，四卡机啊，爱四卡，迄个伊就迄个关啊啦。
0: 嘿嘿嘿。
2: 啊啊！我即嘛，会在九月初开始。啊，那天光啊，甲看时间个七点。
0: 看下。
2: 哦，欢喜一个。
0: 真正诶，真正。
2: 欢喜兼得了，就感谢你的迄个物件遐好吼，
0: 有够恭喜，足恭喜足恭喜！啊，你是进前安尼食偌久啊？
2: 我伫你用啊的时，我伫第一个啊。
0: 吼，啊，所以讲你即卖就是，
2: 随甲你定啊。
0: 吼，你即卖就是迄个阿水啊，
2: 第四
0: 啊，阿水啊，甲阿用啊，安尼做伙食吼。
2: 我拢两项绝对无减的。
0: 你所以讲，你有感觉讲安尼相辅相成，效果更加好吼。
2: 哎，对，
0: 真正，
2: 来，拢未甲伊讲吼，安尼经济行情两项所有的你咧迄度的，我拢总甲用落安尼。
0: 是啊，安尼有信心吗啦？即卖对咱的人生嘛有信心吗啦？
2: 吼，啊，我要去叫呢，
0: 要去叫吼，要去归管。
2: 迄个十八个
0: 吼，嘿，
2: 啊，当时会来。
0: 后日。
2: 没有，
0: 嘿，
2: 好记得，
0: 嘿，
2: 我是讲明仔载讲。
0: 哦，明仔载袂赴啊，阮十一点左右啊，就拢将这个物件送出去啊。嘿，
2: 两罐。
0: 好。
2: 好，
0: 我只有你的资料，只有这个电话哈。
2: 好，
0: 谢谢你，
2: 感谢你，
0: 真正我嘛甲你恭喜哈，嘛感谢你信任我啦，我只有机会甲你照顾啦哈。好，谢谢你，好，再见，再见。来，哦，这真正好，我听你到底足甘心的哈。这里真正咱的肯在节目当中，在你介绍的产品，来当和咱的乡亲好朋友吃了好去，这个人生吼，搁再重新找回到哦，这个自信心。咱会肯会感觉讲足欢喜，尤其有足侪好朋友吼，咱的年会到甲这个的坎站吼，真正啦吼，真个行动啊比较较无遐尼啊卑劣，啊，这如果那半暝过走起来变数吼，真正会非常的麻烦，上惊就是摔倒，尤其是即卖的天气吼，开始要吼变化呢，像这比如天气呐变化了后啊，真个半暝个要起来走变数是偌尼啊痛苦的一件代志。所以讲，咱的兄弟姐希望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有了呢吼，一挂这个病症吼，咱拢会当来做治疗。大北水膀胱炎专门伫咧治疗咱的腰子功能的症状吼，腰子怕生气，腰子歹气来加食，绝对合理呢吼，搁再好起来。啊，咱的膀胱功能哪摆，亲像这放尿的问题层出不穷，拢会当做治疗，国家认证的绝对来照顾的。啊，咱用亲好朋友会记一人吼，咱的这个大北水膀胱顾腰子顾膀胱，啊，你肯伫咧介绍的产品，大家拢有信心嘛吼。所以讲呢吼，这个阿水啊阿勇啊两兄弟吼，啊，你甲咱顾身体，那做伙输赢是相互相成啊，会当和咱的吼啊，这个啊感受更加深刻啦，吼，帮助更加大啦。乡亲时代下几日吼，昨昏叫一位大姐打电话给我，伫咧讲讲，李庆吼，迄个药局药房的头家伫咧讲讲，李庆介绍产品，大家有信心，大照顾，拢真正足有效果诶。所以讲，感谢着咱这位大姐甲我吼来通报，啊嘛感谢咱的药房药局的这个药师吼，安尼甲咱李庆认证，谢谢你，乡亲朋友。迄是因为我本身嘛是专业的人士，我本身嘛读中医。所以讲呢，吼，有专业的人帮你选的物件，值得你信任，吼。咱有专业的人，咱袂乌白讲话，咱得肯本身读中医。所以讲呢，吼，依着我专业来照顾你，吼。啊，你呢听我这部，感觉讲得肯讲过足含慢，但是足实在。像这时段，依着上俗的经验，食着上好的产品，大北水膀胱丸一罐1500块尔，吼。来，要来询问到位买，还是要直接来肯只登记，专人送到厝，运费嘛咱公司付。谢谢咱的姊妹。跟我们分享以上广告。

来，这首歌曲是庙会哈，庙会，唔知讲咱台湾啦哈，以后啦，将来啦，是不是也阁有继续有这种庙会、庙会？你甲看哦，咱细汉的时阵呢，有做些这个庙宇拢有伫咧造桥，有无哈？建桥造桥，哇！我早年吼上界爱这个呢造桥啊，像那讲，因为造桥足劳累的啦，阁有足侪物件当食啦，吼，安尼阁会请人客啦，吼，所以讲呢，小时候吼。看到做酒吼，感觉讲非常诶劳力吼，非常的好，感觉很棒啊！啊，以前吼拢是几年吼，几冬啊，得做酒一摆，即摆那亲像较少看到咧做酒啊，而且呢吼，就算讲有所在伫咧做酒吼，嘛无亲像以前遐尼劳力啊。以前那做酒的时吼，各爱安怎吼，厝内底有男丁，有男生女生吼，拢各爱安怎去庙里学啥学迄即个送工队吼，还是啥啊是跳高队啊，吼、哦，我都袂记记啦，因为迄时阵我足细汉，我都无参加。但是我会记记呢，阮姐姐吼，那亲像都去参加迄个跳高队啦，吼、哦，啊，看到伊底下跳高吼、哦，感觉好新奇，好可爱哦，吼、哦，啊，佮有迄查甫诶吼，男丁都爱去参加送工队吼、哦，所以讲呢吼，啊，这啊，佮有一工诶时阵吼，门口口定吼，门口口啦，拢该摆呢吼，即、哦這个桌啊，啊，放着一挂盏啊，有无吼？好、哦、人呢，吼、哦，即、這个呢来等一。挂这个粿仔饼吼，尤其是红菇粿有无哈？哦，迄个时阵我介意的呢，其实吼，足侪人拢袂爱食红菇啦吼，红菇粿啦吼，啊我呢吼，真正甲别人无同款，我足爱食红菇粿哦。以前人来行红菇粿，我都觉得哇，超好吃的，尤其那该脆脆，阁如何食哈？啊，那是迄时阵呢，无通食吼，人无来行无通食，啊，拢家己走去菜市买。但是今麦买买到这个红菇粿吼，那亲像非常的歹买啊啦。啊，就算讲买到嘛，无以前迄种的滋味啊，以前足值钱的呢，以前真正迄内底吼，这个红豆啊、绿豆啊吼，拢囥到有够巴甜的啦，无亲像今麦呢，吼皮有够大。这个皮有够高，啊内底啊有够少，以前是皮薄薄啊，足嫩足 Q 哈，啊内底啊有无红豆啊啊绿豆啊啊，吼拢做干嘞吼，非常的巴甜，非常的扎滋啦吼，所以讲嘞，乡亲朋友感觉无，即卖物件甲以前物件无同款啊，啊即卖少年人哦吼，伊若食着古早味，伊嘛不一定会感觉好食，因为即卖少年人自细汉都拢食化学的物件吼，食着古早味，伊袂感觉讲嘞很惊喜，啊那亲像咱这种的年纪的吼，因为咱哦拢捌食过古早味啦，所以讲嘞，咱那是吼。食到古早味，咱就感觉足很惊喜，讲哇，今麦也够有这个物件哦，吼、哦，真的哦，吼、哦，亲像呢，啊，前一阵啊，阮朋友带我去呢，这个，算讲伫一个所在，吼、哦。遐号做啥米德吧，吼、哦、米德有一间嘞吼，伫咧卖古早味的餐厅，伊迄煮的物件吼，拢是古早味啦，吼、哦、不管讲是啥物物件吼，诶卤肉啦，吼、哦、啊加着呢吼，即、這个泰国虾啦，吼、哦、啊也搁有即个火锅啦，吼、哦、啊刷入去也搁有即个海山梅啦，吼食咧到底全部拢是古早味，感觉超好吃的啦，吼、哦、真正好食吼、哦，所以讲生意好，起拢爱预定啦，拢爱预定，啊所以讲嘞。卖哪总共一当食到一挂餐厅是这个呢啊，名副其实的高渣比，让你感觉好惊喜，而且觉得很珍贵哈。啊不，咱今卖呢吼，就算讲去食一挂火锅有无？哈，诶，火锅呢都有中国的品牌去卖咱台湾来设。设点的迄食咧到底真正，我一日食我就知迄是化学的物件，但是少年人感觉足好食吼。反倒倒来呢，有一寡呢吼古早味的一寡，吼，比如讲嘞石头火锅啦，还是讲嘞吼什么火锅安尼吼，真正呢少年人佫袂爱食，少年人爱食迄种嘞化学性的物件，迄就是自细汉因就是接触啥吼化学的吼食品啦吼。啊，亲像咱嘞吼食豆油，咱嘛爱食迄种嘞古早味的豆油，真正用心。连这吼，啊，上无爱连这半冬诶吼，连这半冬诶，迄落食会好食，才是古早味。即卖豆油呢，化学诶吼，淡淡诶调调诶吼，无偌久就摕出来卖啊，吼、哦，真的是这样。再讲像小朋友有足怀念古早味无吼、哦，啊，真的，以前卤味拢古早味，即卖卤味吼拢。
无迄个古早味嘛，无入味，好可惜哦，真的吃不到了哈。的亲像啥？小时候哦，我想爱食的是这个啊水煎包啦。以前小时候收起来水煎包哦，迄个皮哦哈，迄个米粉皮拢足高的啦哈，拢足高。啊，而且嘞下骹拢煎甲恰恰丁丁，顶管无煎哦，顶管无煎，下骹拢煎甲恰恰丁丁。啊，咱为顶管。顶管开始食，啊，顶管的面皮吼，食完吧，食完了后，再个开始食迄块啥，下骹迄块顶顶吼，煎了恰恰顶顶的这个米粉，哦，以前的这个呢吼。水煎包吼，哦，我吞嘴暖点在。以前水煎包呢，就充满着米粉香啦，吼，面粉香。即卖呢，包括包啊、馒头啦，吼，还是水煎包，食咧到底都没有那个面粉的香味呢，足奇怪。是安怎？即卖米粉拢袂香啊吗？吼，应该就是啥？唔是用手吼捣吼，即个揉面粉，嘛无正经吼，照迄个时间吼，伫咧发酵啦。即卖拢总是用机械啦，吼，啊，发酵时间也没有那么久，所以讲哦，即卖食着一般糖，加着呢包啊吼，真正呢哦，足少有迄种呢足香的米粉米呢，面粉的味道，面粉的香味呢，包括着阳春面哦，吼，阳春面以前咱咧食嘛是迄面条的足香啊啦吼，但是即卖阳春面呢拢食无迄种面粉的香味，好可惜哦，古早味啦，即卖要找着古早味真的很难，尤其是呢吼，即卖呢近期吼。啊，伫咧改变啊，吼，啊，这呢，真正有足侪物件吼，拢起价啊，所以讲一挂老店都经营不下去，结果呢，一挂老店吼，拢安怎收单？啊，嘛有一挂老店是因为啊，做了几啊十单啊，啊，后手吼，无人来接手吼，啊，为找无人来接手，啊，为是无想要将着手过界吼，传互别人啦，都好可惜哦。所以讲用这个标，你有感觉无？你自以前细汉开始食，一挂老店一间一间收起来吼，吼，咱来听。看到这老店收起来，我拢感觉足稀微的，感觉足难过的啦哈。来，乡亲朋友，是不是你嘛感觉呢？哈，你的感觉呢？有足侪老店收起来了后，食无迄个滋味啊，真的超可惜的哈。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哈。啊，好的，家在哈，咱这间老店搁伫遮哈，上届有良心的哈，上届为听众朋友呢哈，安尼来设想的老店哈，咱呢啊，这个比比啊，巧工帮忙也搁伫遮为大家服务哈，以后也搁要陪伴大家哈。这个一生哈，来乡亲

0: 哥姐，你讲你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
1: 哦？
0: 哦，
1: 你卡生够好用的啦。
0: 安怎好
1: 用？用的你知无？
0: 嘿，
1: 安尼我唔用头，迄卡唔用头十年以上啊。
0: 十年以上啊，嗯。
1: 一届唔知是迄物件叫我做一六期，内底有一个蚊啊吼。
0: 嘿。
1: 啊，迄六期佫提起倒，啊，树顶佫换安尼尔。
0: 吼，佫有甲恁十几单佮甲咱维修啦吼。
1: 嘿嘿嘿，
0: 哦，啊，真正这
1: 真好用，这台电锅，
0: 这台万用智能快锅，
1: 嗯，控油啊，控猪脚，
0: 嗯，
1: 控菜叶干，
0: 嗯，
1: 我昨昏这个控一卡呢，拢特别好食呢。
0: 什么干啊？
1: 菜叶啊干，无咸菜笋干的啊。
0: 哦，咸菜笋干的，
1: 哎，我家己的那泡菜吼，
0: 吼，
1: 我都控笋干哦，啊，都掺一罐我伊猪肠啊，
0: 嗯，
1: 迄落肉骨啥吼。
0: 吼、
1: 哦，哦，放起吼，真香，真好食。
0: 我嘴暖拢流出来，白菜拢你家己做个哦。
1: 这样控较好食呢。
0: 是哦，对对，妹，你若会晓做，家己控，用咱这个快去控吼，比人迄东坡西咧煮个较好食。哎
1: 呀，
0: 古早味，爱白菜，
1: 嘿嘿嘿。较早未啊用吼，
0: 当
1: 这大电锅，我即马像啊无甲洗，一扣甲落来煮吼，
0: 嗯，
1: 用煮烧只往迄口头骹。煮起味嘛，佮足好食诶！
0: 安尼吼，
1: 早上啊，我煮稀饭啊，
0: 嗯，
1: 真正
0: 哦，足好用诶！吼，佮快哥足赞诶！吼，啊用十几单啊，吼，啊着小零件无去吼，佮佮你维修有好无啊？
1: 嘿嘿，足好
0: 哦，真正
1: 两，实在是
0: 俗啦，两千三，啊，两千三，啊，佮有即个呢报告，啊，佮有维修，你看用十几单，佮你维修吼，
1: 足
0: 赞的吼，安尼对咱丽庆的产品有信心啦吼。
1: 有啊，
0: 哇，谢谢你，是啊是啊，嗯，好，有闲卡电话起来哈，大姐，谢谢，嗯，
1: 好用，
0: 好用啦吼，哎，除了快哥一组光，
1: 嗯，我讲蛮吃的啦，啊，都用好。较害的吼，遮个买哦，提价咯，啥提涨、做
0: 减
1: 涨啊，百涨啊。
0: 嘿，
1: 我一届就通头十二粒落去，
0: 嘿，
1: 我好些好些啊，做价吼，微信哦，拢头尾关价粒，
0: 真正吼，
1: 我想多听两下，滚水都高高嘞，冇地方打起啊，只十二粒佮坑落去，
0: 嗯，
1: 哦，给我 Q 嘞，
0: 哦，足 Q 足好食，
1: 做价迄，
0: 嗯，
1: 涨吼会关价粒。
0: 对对对，有够赞的这个快歌，谢谢大姐，甲咱做分享哈。啊，连刚咱其他的产品吼，再去打电话起来分享哈。哦，谢谢你哦，来，非常的感谢哈，谢谢。来，这是万用节能快歌哦，真正同人而乐的啦。啊，这有小宝，乡亲你甲听看嘛，一支快歌用十几单啊，一支快歌用十几单啊，吼。啊，这无怕哟，干那小零件吼，啊，迄胶条零器安尼尔，也可以当维修，啊，维修阁继续用。你甲看，一支2300块啦，这呢平均册你甲看一工。咁得爱一箍银，唔免呢。乡亲，佮兼甲你省电，做出来物件佮好食。即支快哥你有买无？你若无买是糟糕无彩。赶紧的，一支2300块买对买啦，吼、哦！来，要来苏门顶港卡电话，互我外口无伫咧买，吼、哦！配合得力养生好汤头来做佮个养生，吼、哦！谢谢大家啊！我用一两块过一支2300，得力养生好汤头，吼、哦！三罐1000，要顶港要苏门卡电话来，以上广告。哦，谢谢。来，阿贤听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你看的手机啊，吼，平常时拢会当卡来买产品。你看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来，搁在公家办的吼，阿报一摆，你甲抄我对来。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
2: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3: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 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4: 咱也有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肉两人，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3: 0800-0068-777。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
10: 手中有一份幸福，愿意分享出去，延续给更多人，救人而且益己。每一次伸出援手，都是为自己累积善果与福德。燃基金会韩式庆中秋，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福满包，为韩式点亮希望，福杯满意。燃专线0422230570。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森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2: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来乡亲好朋友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我们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欢欢喜喜哦，心情爱保持快乐，这样的话我们的健康就安怎就会来进步，而且身体如果健康，心情爱较好，心情如果较好，身体也越来越健康，加上给我们的心来照顾大家，做会的健康吃饱你哦。乡亲好朋友回到第二阶段，我们的欢喜日日春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来今麦呢，吼，这个时间呢，点歌部分难度拢有哦。只要你想要听的歌，我只找有拢会为你来播送。来现场的电话哈，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哈，头前爱加控诉。来只有三首歌通点，所以讲听众朋友那边点歌，赶紧卡电话起来哦。来，你好。
1: 你好，我要点迄个侯向鹏迄个龙柱的锁链。
0: 龙柱的锁链哦，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
1: 哈，谢谢你，
0: 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2: 李庆，你好，
0: 嘿，你好，
2: 一生只爱你一个，
0: 要听一生只爱你一个哦，
2: 是，谢谢你，
0: 再来安排哦，哈，谢谢你哦，好，再见，
2: 拜拜。
0: 哎，听众朋友，还有一首歌通点，还有听众朋友要点无？啊，那不然就点到这，2225-2233，会当呢吼，即卖卡电话来点歌，买当呢吼，卡来各杯三品够健康，谢谢。你好，
1: 你好，我点龙千玉的一条破链，
0: 龙千玉的一条破链哦。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来，这优比也好哈，你好。
3: 我卡输了，我无啦，我本来无想要卡，你讲我听错一条。
0: 哦，好，安尼来，
3: 好啦，爱你不后悔啦，
0: 爱你不后悔，陈小云哦，好，再来安排哈，
3: 谢谢，
0: 好，再见，来，哎，乡亲那边非常的感谢你点歌点到这，赶紧搁再来听歌，听众比如说点播《红甲乌的布鲁斯》，这个形象。

那谢谢，这是老歌呢，红加乌的布鲁斯哈，老歌听得到的是真有滋味啦哈。而且呢，安尼为听众朋友呢来报上，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哦。而且这部当中的电话随时都会当靠通，线顶线卡，咱的听众的位置来接听。现场的电话是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搁再来个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安尼是呢吼，随时要卡电话，或者肯买产品，拢会当卡我的手机啊，你肯个手机啊呢吼，拢有接听，你肯个手机号码是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哦，哈，乡亲好朋友，天气渐渐凉凉啊，爱加穿一件衫。啊，你有感觉讲呢吼？咱台湾的热人愈来愈长无？乡亲好朋友，未来的这个热天可能阁会增加，所以讲未来咱台湾吼会变成热天愈来愈长啊！依照这个百年的吼，这个百年测站呢，也观测的资料，台湾过去呢吼，这个呢百年的年平均温度已经上升几度？你敢知？上升1.5度，你唔通小看这1.5度呢？譬如讲，以前的这个呢吼，热人的温度平均测，如果那是37度，那么今卖呢吼，可能就是上升到38.5度。很热呢，而且热人呢吼变较长，冬季缩短，冬天变得很短哈。在这种呢暖化上盖激烈的情境之下，推高到到21世纪呢吼，而这个北极家呢平均气温可能会增加3.4度呢，36度以上，而这个极端高温呐吼，以这个呢日积积。其增加53天，相当于一冬内加出着将近2个月足热的天气。哇，这真正足侪好朋友伫咧讲讲，你看我是惊热不惊寒呢？寒人会当加穿衫，但是热人真正走无路。尤其是咱一挂老港朋友伫外口咧做工开车，吼，一条呢吼，这个台北站位的2020年36度以上的高温呢吼，曾经达到46天。这驾照呢吼，推估采用的统计方式驾照基准无同款，未当直接来加起来，但是有原会当看出着增加53天的幅度相当的可观呐，吼、哦！这个气象署呢，一挂吼、哦，这个专员是不跟一般的咧说明讲气象。即、这个预测甲着气象会变迁，伊伫咧指出讲暖化吼，暖化嘛，正伫咧改变影响着咱台湾的天气系统。即、这个呢吼，台北日呢吼，上界嘅温度降14度以下，而即个气数日期呈现出煎熬的趋势。所以讲呢，秋天第一道方面到的时间呢，渐渐变。全球增加温度之下，台湾落雨也在改变，哦，这个1960年到2020年之间，少雨的年个发生的次数，哦，比1960年已经增加。那么1990年到2015年之间，哦，这个上盖大一天暴雨强度也明显增加，所以讲呢，你会感觉讲，即卖那落大雨、淹大水，而这个几率愈来愈大。今年圣婴现象呢，吼，一波一波伫咧发展，海洋尼诺指数呢有点逆车，吼，即个负值一路升悬呐，春季转正，5月份到7月份达到1.8，吼，即个呢专家伫咧表示，今年海气变化相当的特别，圣婴反圣婴是吼，即个圣婴南方震荡吼，即个无同款的阶段，本身是自然气候的现象，以着反圣婴为例，发展呢吼，即个呢，发展年冬的这种的冬季，到甲过冬的春季，台湾的东亚变化，东北风可能增强，不利着南方水气北传，
输掉咱台湾落雨，会可能减少。啊，那是呢，专家伫咧指出，讲遮一寡自然气候变化，如今呢吼，会呢叠加伫愈来愈温暖的地球当中。2023年六月份开始到2024年六月份，全球连续13个月出现着呢前所未有的高温呐。2024年更加变成着自1850年。有记录以来上介大的一年。那么呢，这个专家表示，全球升温 1.5 度，加到2度，看起来那亲像只跟它差0.5°C。但是我咧讲，冲击面很放大，这个珊瑚白化比例可能有着70%到99%。每一冬呢，吼，这个呢，伫咧变化多端。每个冬遭受着极端高温，而这个全球人口比例也有着14%增加到37%。所以讲咧，增加0.5°哦，对着咱人类影响的非常大。何况讲未来有可能增加3.5°，你甲想，热人的时阵，伫咱台湾即卖呢，吼，有当时啊温度的升降呢，吼，这个37°。如果那是未来增加到呢3.5°，那么就是40.5°。40.5°，这是会安怎？会呢影响到咱的健康，刷入去有可能夺取到咱宝贵的性命呢？吼、哦，所以讲迄个时阵，唔知讲人类要如何来呢应应着这种天气的变化？吼、哦，专家伫咧指出，气象变迁之下更加注意的，就是讲复合式极端的这个事件，譬如讲呢，吼干旱、欠水拢无落雨，啊无就是热浪、热加呢走无路，吼、哦，这个干旱加热浪同时来发生的时阵。或者是连续来发生的时阵呢，那么多种条件呢，吼叠加起来可能会放大冲击哦。暖化的情境之下，气候吼，这个气象干旱可能更加严重。如果那欠水，那是足大足大的问题呢，吼。咱已经曾经讲过讲呢，哦，这个呢停电吼，加着呢无水吼，什么较严重？当然嘛是无水较严重啊，吼。这个呢冰环范围扩大了后，风台呢呈现出强度增强。哦，这个频率下降的趋势，就是讲呢，吼，风台可能会愈来愈少，但是确实强度愈来愈大，所以讲呢，这是非常恐怖的代志，莫怪啦，吼，莫怪一寡呢，吼，这个算讲科学家因哦，一直不断地咧研究呢，吼。一寡会当呢吼，依据吼，到呢吼，别个星球吼生活，那亲像嘞，到时阵如果那真正地球暖化得很严重啦，这种种的条件不利于咱生活吼，那么的有几人移居吼，这个呢吼，什么球，移居月球啦，移居呢吼，这个呢别个星球吼，你甲看。代表人物是啥？吼，这个马斯克代表人物就是伊拢伫咧研究宜居火星，吼吼。所以讲像像比如这呢啊，听起来那慢噶，但是未来都有可能来安怎发生哦？唔是讲实现哦，那是无希望讲呢吼，实现这个吼，算讲呢非常不可想象的这种呢吼情形啦，但是上惊就是未来有可能真正发生啦。咱是不是会当看到迄个未来呢？你唔通讲啊，我拢食到几岁啊，可能看未到迄个未来啦。免烦恼，无一定呢。乡亲好朋友，真的很难讲啊。无定未来就是伫5冬了后，无定未来就是伫10冬了后。所以讲呢吼，这个都很难讲。不管如何啦，咱的兄弟家就是要讲一句话，大家做伙爱地球，毕竟地球才是咱的大家庭。吼，咱呢还做好着节能减碳，吼啊，这个呢，吼，算讲垃圾分类，啊，听讲比如讲垃圾分类，甲这有啥关系？当然关系啊，像比如做好着垃圾分类，也是在爱地球，而且卖青菜呢，吼，将垃圾乌白，但你甲看海洋，吼，海洋的垃圾实在非常的恐怖，吼，所以讲呢，绝对袂使搁制造海洋垃圾。来，像亲好朋友呢，吼，爱地球，爱咱生活这个所在，也就是延续，吼，咱呢，这个生命。延续我们的人类的生命力哈，来底下呢，跟听众朋友共勉之。所以，咱来听歌，这首歌是星夜的离别，这会影响。

力齁、哦、这呢就是非常重要一件代志，脚若无力，足容易跌倒的哦。乡亲朋友，卖讲老大人啦，就算讲中年人嘛，足惊跌倒。咱来讲到有一名64岁的王女士退休了后，维持着规律散步的习惯。伊自认讲呢，家己的身体足健康，但是某一天呢，伫咧坐捷运的时阵啊，即看到车门伫要关啊，下意识呢吼，啊得要用走的用动的，无想到讲呢吼，伫咧跨步的瞬间啊，反应白虎。失去到平衡，向头前端跌倒，造成到这个髋骨骨折，最后必须要接受到手术的治疗。这个走路突然感觉讲嘞很容易踉跄，吼、哦、啊，就是袂稳呐，啊，活身的时阵佫徛袂稳呐，甚至别个坐捷运的时阵无小心跌倒啦，拢有可能予咱一挂中年或者是熟龄族付出到骨折失灵的代价。这个呢，卫福部啊，114年死因统计伫咧显示，台湾规年吼、哦、有1632个人因为跌倒死亡，敢若跌倒尔就死亡啊呢。平均每一天啊，差不多有4.5个人。这个中华民工呢，骨质疏松症协会理事长伫咧提起，跌倒唔是运气不好哦，跌倒更加有可能是咱身体的行动在伫咧衰退的警讯哦。这个预防跌倒啊，袂当干那顾着骨骼啊，甲着肌肉、神经的健康，赶快袂当来忽视哦。啊，那是这一类意外伫临床当中呢，并不罕见哦。这个根据着国外研究，超过着90%老年人髋骨骨折，甲着跌倒拢有相当的关系。曾经跌倒的人，未来发生着重大诶这种骨质疏松。哦，这种的骨折风险也增加到多少，你知不知道？47%，另外差不多44%的老人髋骨骨折患者合并着肌少症，一旦这个骨折了后，长期啊，吼，倒伫门床顶，肌肉就可能进一步来流失，真的就会形成着跌倒啦、骨折啦，吼，啊，搁再跌倒的恶性循环啦。所以讲呢，有真侪人哦，跌倒一摆了，后来就会定定跌倒啦。所以讲，为着要来提起着民众，甲着呢提早来关心着咱身体变化，这个。骨松学会呢，吼，提出着行动的四大指标，包括着啥？关节的灵活，甲着咱骨骼啊，而且呢，强壮，啊，个有肌肉有力，也个有神经的，吼，这个健康，吼，这个关节退化可能造成着咱硬邦邦活动受到限制，影响着咱走路的稳定。骨质呢，吼、哦，这个随着年龄，吼、哦，伫咧流失，都会增加着咱跌倒了后骨折的风险。所以讲，肌肉伊个负责着咱起身，吼、哦，跨步，甲着调整咱的重心，吼、哦，咱的动力。那是肌肉不足，身体就无法度维持着平均哦。神经健康是另外一项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啦。所以讲呢，当有人徛着呢，吼、哦，这个无病的。拖卡宾，还是讲重心突然偏移的时阵，咱的感觉神经必须爱迅速传递这个消息，这个由着咱的大脑啦，加着咱的呢吼，这个脊髓啦，以及运动神经协调的肌肉来做反应，才会当及时吼，这个呢吼，安尼跨步出去啊，稳调着咱的身体。随着年龄的增加呢，神经传导加着动作反应可能变慢，这都会增加着咱跌倒的风险。所以讲，维持行动，咱需要呢足侪种的营养素共同来支持，包括会当帮助着咱骨骼啊呢吼，会健康的一挂营养素，维持肌肉所需要的这个优质蛋白质，加着维持神经正常功能，而且呢，吼，算讲一寡。这个身体所需要的元素，民众应该重视着平均的饮食。那是有营养摄取不足的问题，会当经由着专业的评估，适时适当来补充，并且爱配合着规律的运动，袂当干那靠着保健食品吼，预防这个呢，吼跌倒。而且呢，吼适合咱身体当中，而这个呢，吼使用的保健食品，咱嘛必须爱摄取爱吃，吼身体当中所需要的元素，吼这嘛爱吃，唔通省迄个小花钱。除了身体机能、居家环境呢，吼这嘛是防止跌倒的关键。如果那长辈时常走路会安尼踉跄，就是呢，吼凶。想要跌倒安尼啦，起身阁有困难啦，走路阁袂稳啦，厝内底人都应该提悬着警觉，量早就医来评估。有防跌倒，唔是等家吼骨折才开始，是要由着每一摆站起来、跨步、甲着活身吼，再大家注意。
把我们的长辈自主行动能力给他修好掉，这样才不说到时候啦，这个呢真的小块夹到无病的头卡，或者是小块呢这样一个呢不小心踏到东西就拔倒。来乡亲朋友呢，首领防跌的关键，这个关键就是第一，规律进行到肌肉跟到兵筋的训练，第二就是定期检测可能引起的头卡跟到呢这个爱困的药物，第三就是要改善到下经啊吼，当中一定爱做好着防滑，甲着咱行路的走道吼，即、這个呢光线的照明，甲着杂物的即个堆坑的问题。第四，着刮出的时阵呢，爱穿着呢吼，即、這个合卡的防滑鞋，必要的时阵使用着辅具，唔通惊人笑。有足侪人呢吼，要出门的时阵吼，拢唔敢夹拐啊吼，感觉讲啊，我打几回呢，我夹拐啊，人甲我笑，来乡亲表，互人笑敢会听？袂听。但是你跋倒敢会艰苦？足艰苦，而且更有可能失去掉咱的性命。所以讲呢，唔通惊人笑。世间当中哦，真正啦，吼、哦，这个民主无算啥啦，吼、哦，这个面皮民主无算啥，健康上重要吼、哦。咱来肯直接提醒着所有前来乡亲时代，所以咱来听歌，尊顶来的行尊人，做欣赏。

来，乡亲好朋友，进一段广告。乡亲时段，咱呢吼，这个呢，双脚爱顾，这脚呐有咱吼，真正会当减少着真多的意外。这跌倒呢，就是非常大的意外。乡亲好朋友，脚呐无得足容易跌倒的呢，绝对袂使让这种代志发生伫咱的身上。咱的庆呢本身读医学吼，所以讲呢，为你。这个呢，来推荐介绍的产品骨碌用是上介适合着咱所有人来吃的。咱的这个骨碌用呢，内底吼最主要吼、就是有骨棒甲鹿角，骨棒甲鹿角含有着大量的钙质，并且拥有着丰富的胶原蛋白，会当帮助着咱哦，将咱的钙质哦，加着骨头安安该结合做伙。所以讲呢，和这个骨棒甲鹿角、骨碌加，在足够以来就是上好吼、照顾咱的骨头的物件，这呢非常的珍贵。过去你若要吃，无吃半颗，无摘掉吃会着。啊，高发电剂更是大家人拢会当吃。所以讲，即卖用上新的科技，以着呢接近纳米的技术来甲咱提炼出来，这个骨棒鹿角、骨碌加，每一个人拢会当来吃，袂得白色，好吸收哈，而且佫袂贵，因为用高科技来提炼而成，足好吸收的哈。来用青苗除了古板肉甲伊之外，内底佫足珍贵的一项物件，就是咱的第二型的胶原蛋白 UC2。来用青苗 UC2， 这就是美国制定专利的，这唔是人人摕到这个专利的，咱真正付出着真多，才有法度摕到这个专利。就是足侪好朋友去吼，一间吼，这个美式大卖场伫咧卖红色的挂迄罐，迄足侪人拢咧食的啦，吼，真正足侪呢吼，中老年人拢咧食的，迄好无？足好。但是如果只有单一的吼，这个胶原蛋白单一的 UC2， 那无不够力。所以讲哦，咱就该整合来，吼，整合来伫咱的骨碌用当中，咱提到呢吼，这个美国制定吼，这呢第二型的 UC2， 伫咱的骨碌用当中嘛，非常的巴甜。咱搁再配合着啥，无法度家己来制作的软骨素，咱的身体当中无法度家己来制作哦，只有靠外来的摄取，和你好摄取的软骨素，啊，搁有玻尿酸，卖去煮吼，迄针、迄虾、遐大鸡，足艰苦，用食的就好，逐工食寡，甲你补充甲足巴甜。咱的玻尿酸，也搁有就是葡萄糖胺，乡亲好朋友，也搁有啥，也搁有呢，吼，足侪好朋友吼，因为惊艰苦，所以讲逐工伫咧食美国神丹，逐工伫咧食迄落呢，吼，西药的止疼药啊，食干怎，身体拢害去，迄唔通搁再食。咱的这个呢，吼，骨碌用来底有猫爪糖就会当帮助你袂艰苦，这是植物性的吼，这是植物性的，会当取代吼，这个美国神丹的物件呢。吼，所以讲呢，吼，这逐工摄取过，和咱呢，吼，会当安怎，愈来愈轻松，吼，用这边还唔是西药的止疼药啊，但是呢，会当达到和咱呢愈来愈轻松，天气变化拢袂搁再艰苦啊。所以讲呢，渐渐，和咱恢复着咱的健康，吼，咱卖去想讲呢，吼，啊，一盖都要好白听，用亲好朋友止疼药和你吃的到底一盖都袂听，但是止疼药呢，吼，你愈吃愈重，吼，后一摆听起来时阵是愈严重愈艰苦，所以讲卖搁再吃西药的止疼药啊，嘛卖去吃迄个美国神丹呐，吼，咱呢，吼，来挖去着咱的猫爪糖，伫咱的这个呢，吼，骨碌用来底，吼，独处一族啊，还有林松黄芪稻中，所以讲这拢是接近着纳米的技术，甲咱提炼起来，伫咱的。这吼，骨碌用来底，你只要早晚饭前一点钟，安尼来甲食两粒；早晚饭前一点钟来甲食两粒，你所欲爱的食，而这个呢吼，达到的目标，拢总会当甲你完成；所欲爱达到的食目标，拢甲你完成。增强咱的机能，促进着咱的循环，向心时代帮助着咱关键的部位吼，安尼好起来，和咱关键的部位呢吼，安尼呢，就亲像咧修理机械，赶快甲咱修理起来。来向心好朋友哈。年岁愈大，吼，这呢软骨啊容易流失啊，吼，佮无法度家己来制作啦。所以讲，咱内底软骨素啦、葡萄糖胺呐，都会当甲咱调整，吼，体内的一挂代谢，将一挂呢，吼，老废的，吼，不要的，家己排出体外，促进着咱，吼，安尼新生，吼，需要佮再甲你新生出来，同时加强着咱体内骨骼的健康。所以讲，用清标，咱的这个呢，骨碌用，吼，骨碌用，真真正正是所有的人所需要的，吼，所需要的。吼、哦、来乡亲朋友来真正和你愈食啊愈健康，愈食啊愈有感觉，慢慢回到着过去迄种的感觉吼、哦、来吼、哦、真正少年起来吼、哦、所以讲呢，足俗
一盒个1500块尔，一盒个1500块尔，用上盖俗的金额，食到上盖好的产品，咱得肯甲你推荐介绍的菇乐用哈，菇乐用，里面哦好哦，是菇瓣乐加菇乐吼，和你用看看菇乐用，红色的阿爸，红色的客啊，唔通买唔掉去，来买到指定药房购买，为你爱指苗好哈，是咱得肯推荐介绍的菇乐用吼。菇乐用哈，啊！如果你若不方便去买，我遮会当甲你登记，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咱的经理直接给你报告，咱节目当中的电话，现场的电话哈，随时卡，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赶紧来过健康。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区的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哦。啊，那是其他时间啦吼，要找的肯买产品过健康，拢会当直接卡掉的肯的手机啊，哈，咱的肯的亲像咱家的。啊，这个查甫囝，咱家己兄弟姊妹，赶快，互你随时找的话，真有安全感。来，你看个手机号码记起来，0987617335。搁在那个听众朋友报个一摆，来，小掉0987617335，0987617335。继续来听歌，高向鹏所带来《浪子的锁链》。

来关心到一个国际的这个新闻啦、啊，太平洋的一个德国合作斐济，乡亲朋友，你敢知这个国家斐济？我看咱的国人比较较少去这个国家吧，哦、好像旅游呢，哦、也很少听到这个国家斐济，哦、你敢知这个国家呢？即卖吼，这个。HIV 是什么病？就是艾滋病。伊这个国家艾滋病病毒的疫情哦，急速在咧恶化。伊的政府哦，即卖正式宣布进入着全国 HIV 紧急的状态。这个国家人口无到100万的国家，目前估计哦，每60名的成年人，都有一个人感染着艾滋病。恐怖，60个内底都有一个啦，所以讲你若伫路边安尼行一公，你得碰到真侪有艾滋病的人啦。这个呢，2025年新增加确诊更加达到呢，吼，这个2060个啦，甲着全球新增加感染继续下降的趋势，形成着强烈的对比，吼。即卖其他国家吼，这个艾滋病拢在下降，结果因这个国家煞都不断伫咧攀升啊。当局伫咧指出，最近呢，吼，这个呢，甲基安非他命，吼，俗称或者病毒，吼，的物件。足泛滥的啦，啊，所以讲咧，因这的人哦，得艾滋病，而且个原因唔打讲，干那性行为尔，最主要来自着共用吼，这个针菇，就是共用针具啦，哦，伫咧注这个病毒，啊，拢用吼同款的一支针虾，啊，这呢性的行为传播嘛，非常的严重啦，食毒了后，就是从事哦一寡呢非常不安全的性行为啦，所以讲，伊这个国家今麦正伫咧加速。病毒吼扩散的情形，斐济呢卫生的部长呢吼，伫咧宣布全国哦 HIV 紧急的这个状态，强调目前形势已经需要呢全国性跨部门协调来应变啊。这个数据呢显示，5当前的斐济呢，每167个人吼。当中有一个人感染到呢，和这个艾滋病，如今哦已经呢，和攀升到每60个人当中都有一个人都艾滋病1/60，以前是167分之一，即卖是1/60啊！你甲看这有恐怖无？另外每50名的孕妇都有一个人感染，所以讲生出来囡仔，毛可能垂直感染呐、啊。这个疫情严重到呢，和蔓延到。婴幼儿的身上，救助儿童会呢？这个斐济分部表示，一名吼，敢那2个月大婴儿被确定同时感染到呢，吼，这个艾滋病甲着结核病，变成目前上界细汉的患者吼。啊，这最主要吼，就是由着母体吼感染到艾滋病啦，所以讲非常的恐怖。这个斐济近年来渐渐变成毒品，由着美洲。走私到澳洲、纽西兰甲着亚洲市场重要的一个转运站，大量的这个甲基安非他命呢流入着当地，嘛形成着安怎？既然为遮做呢，和这个转运站呢，因摕着都比较较容易啊，所以讲真侪人在咧注射这个。毒品啊，因为呢，吼，因那是比较收入较少的国家，所以讲呢，吼，得共用针具，吼，这个射针，拢我煮完，和你煮，伊煮完，佮互煮，拢共用啦。所以讲呢，吼，这个艾滋病的互相来传染啦，足恐怖。所以讲，乡亲，比如你敢知斐济这个国家，你有得去无？想要去啊，佚佗无？我想也是买啦。每60个人当中，都有一个，吼，就是艾滋病的，吼，这个呢患者呢，真的蛮恐怖的，吼。来听歌，一生挚爱你。一人

来听唱，不要点播一条破人，因为这是主曲吼，所以讲得不多。安尼呢，一直听一条破人这首歌。用亲爱的朋友呢，和咱两点钟的这部全部是大把嘴捧公话，一空八空一空空空的。加条咱呢，糯糯深海鱼油，和你锅里备起来锅头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蚝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谢谢大家哦，下期就做不了哦，别来加。来轻买产品，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来轻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再会。

0: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也有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元，送猪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Yeah，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金星，得力维达跟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金星卫署药资号10807007号，得力维达跟卫署药资号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来，大家好，新历九月十七，过了第八月初七吼，今仔拜四，快拜四啊吼，真紧，明仔拜五过吼，就等后礼拜，下等休一个拜礼拜吼，后礼拜就中秋啦，中秋假吼，听讲后礼拜开始中秋假这四天过来，过一个十月十号吼，过一个三天。吼、哦，啊，佫过来，佫有一个几工哇，安尼连续过两礼拜吼、哦，要到几个月啦，逐礼拜都上四工，上班上四工，袂歹吼。好，大家保重，我是丁莹，小歌另外几只，大家拢知影吼。那、哦、要可能欢呼现场电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

今年五月，差不多三四个月哈，就当地检署检察官人报有一名死亡男子，姓谢，这个男子哈，咱漳有报啦。这个叫做阴阳师啊，讲家己主创一个宗教，我讲叫做什么教？我不要念啦，世界华人啥？我讲哦，一个叫邪教啦。我讲后人去搞个都邪教，我都乱说来去邪教，唔好好。这个圣教他们说归向古王公家，拢雄浑屡屡哦。结果检察官认为奇怪，唔只拜托法律严师嘛，即来严师吼，代志就出来啊。较早讲，原来这个圣教伊本身是去用做毒品啦，对他有因。做真多吼，甲做死啊！安尼开始对咱才知讲，原来这邪教吼，伫内面自称家己上大，公然看黑，也要通黑吼，迄个阴阳师吼，姓吴嘛，叫做吴有生吼。今仔日较详细，因为昨归暗拢咧问话嘛，昨开始，昨十六才开始问话呢。今年个月就死亡案件吼，昨。开始问话吼，到这个主导啊，找朋友啊，啊，即马朋友个找朋友啊，一群人吼，甲即个姓谢的吼，安尼三来讲，三来钓吼，啊，有客钱的呢，共客一百万呢，就是共收一百万，爱这个姓谢的男主，会死嘛，吼，性命吼，话讲啊，什么人客一百万？叫伊太还太死的人吼，都即个姓谢老爸啦，哇！有人讲你个看，亲生老爸，摕一百万，互即、這个阴阳师，即、這个邪教吼，过来招朋友吼，准干后生后死啦。老爸要太死后生，得阁摕一百万，共拜托啦，你个看可怜吼，这愈调查人检察官愈害怕吼，即、這个调查。六月吼，才查讲，原来这姓吴的名字啊，伫旧年底，我来相差半年，同款的手段，身躯共做毒，改成毒品，恰恰是结果是伊共做的吼。到一个朋友时啊，叫伊客爸啦，伊家认的客后生、客囝吼，啊，我来好死做毒，然后向保险公司领差不多450万的保险金嘛，全部。总查清楚啦，你去看这种人啦，这个叫什么教？什么教？吼，这个宗教的上师啦，叫做阴阳师啦。大家拢听我的对啦，大家拢听你的哦，就请几条耳朵啦，真系。那检察官长问话，姓吴这个阴阳师，加一个姓卜的吼，是主要问啦，杀人罪。另外身躯边有四个倒三江的，这四个倒三江的吼，是在人。唔当安尼讲讲，即四个倒三江的吼，那即马感到我问起，就是唔知半项。啊，加拿大讲要对这个什么阴阳师、迄、那个老师吼、哦、什么师、神父兵吼，都有通去借啦，有通去点大买啦吼。那若讲拍伊就拍啦，讲个驾驶，加上秘书敢那你讲行，你讲驾驶，伊并袂容易，唔知讲能炸到袂容易啦。就这个想要主动甲做事，总共问话各加了两个嘛，本来五个人，各加了两个，七个人全部收啊啦。昨问话以后吼，那经过检察官包括参小组调查吼，死亡这个43岁姓谢这个男子，伊家己本身有迄个精神问题，老爸70岁，有若无介济吼，70岁吼，就是厝内面这个后生吼。病来压起来，都不时都压起来，精神毛病头壳未拄好啊，脑筋小破，逐工都乱啦吼，喂无，属性有影。这个爸爸是在乎这个后生乱干乱40几年嘛，伊都精神头壳问题吼，安尼今年小三咧吼，这个爸爸吼下艰苦噶啦，今年4月都、就是泰西人的进前个月4月，伊只朋友介绍讲，一个姓吴的吼，就这个呀。阴阳师啊，这个请几条单啦，
人就介绍讲这个姓吴的吼，正好犯罪啦，犯罪你老爹是什么什么歹命卡掉啦吼，唔是头个问题啦吼。好，即马就来找伊吼，多多好，这个姓吴的吼，欠甲几个的，外口欠钱啦。借钱啦，有诶无诶吼？好，即马一个开始，人要催讲要办代志，我拄拄好。伊即马个甲即个爸爸讲，讲恁即个后生吼，会克死恁全家伙啊！毋是干那开乱念，到尾恁全家伙啊，就是互即个后生准克死吼。甲讲无得安尼，即个囡仔吼，卖啊啦，吼好死啦，啊好死了吼，恁。会当保规家伙啊安全啦吼，即、这个爸爸讲好啦，无法度啦吼、哦。啊，大后生有人讲暗度理财，当然我找人斗三工，一找人斗三工吼，你得钱呢？因爸爸存哩总100万，100万干硬借的呢。甲亲戚朋友，唔是讲家己身躯边上有钱呢，即、这个爸爸都甲亲戚朋友借钱，借100万吼、哦、来大后生啦。你甲看，要想。所以我这个营养师做十七位三宝两个吼，讲好一定没有死。这个后生吼，但是身躯边姓黄啦、姓李啦、姓牛啦、姓张啦，这四个吼是叫做三宝的。啊，照来讲来斗三工吼，啊，都平常时啊有伫咱的这个宗教吼内面咧行搭吼，啊有代志这个斗三工吼，就是要共修理。一个无乖，准伫迄一天5月19啦，今年5月19，甲这个姓谢的男主阿咧，再到新竹强啦吼，一个重要的所在，摕铁器啊、叉骨就甲讲啦，就是咱规身躯啊，规身躯脚掌背、手骨，好讲甲乌者眼骨吼，无当然关好点吼好，等即四个唔知了，啊恁四个斗拍斗拍拍拍了吼，姓吴甲姓卜两个人吼，再甲注迄大量的海洛因啦。假神功，要甲修理尔，结果唔知讲甲中毒，毒品甲做死，结果准死呀！要下手进前，这个营养师姓吴的，伊昨甲检察官交代，伊讲要做这个下进前吼，到这个毒品嘛，伊个有甲上尾一通电话，互因老爸啦，就听阿爸爸讲要留无，意思就是讲是要留命。还是这个没有死啦吼，因爸爸总甲因讲唔爱啦，唔爱留啦吼。啊，伊若真正娃娃搁倒来，我嘛唔知要哪办啦。哎，无多吼，这样吼有啦，可怜。检察官，就搁再过两天吧，就变人发现这个姓谢男子死伫工寮啊吼，去用拍甲规身躯，其实唔是拍规身躯，法医来个验尸，发现讲无单纯。伊这虽然表面上拍甲规身躯，好像因为，但是伊真正死亡原因吼是中毒，真重的海洛因甲注入心脏电伊嘛哈，唔才开始咧对查讲，这到底是因为何啦？开始对查准一条招走出来嘛，到底咧个阴阳师啦？那检察官侦办发现讲吼。这个姓吴的亡叔啊，听讲伊进前一遍，到这件代志发生的半年前，伫去年底吼，伊有认一个三四位姓陈的客后生啦，客囝。结果无外久，别人发现这个客囝吼，原来是毒品中毒，从看起来像食毒食真重啦，啊，家己自毒自家死，还落去嘛吼。但是相关的有诶无诶调查，甲发现讲吼。原来这个客件死了吼，有一间保险公司付450几万啦，什么人领的？到这个姓吴的啦吼，这个猎人问话，原来伊10月份，去年的10月份，才替这个客件投这个保险啦，2个月，安尼就甲做死啦，就做这个保险吼。好，伊这不管安那死，伊这个寿险嘛，寿险，寿险的人死。都有钱人客这种体吼、哦，所以会当客迄个寿险客，唔只2个月啊，2个月，10月份、12月都死啊嘛，就安尼吼，啊客保险金客450几万吼、哦，好，那听讲吼、哦，听讲，这个姓谢的男子啊，够两个兄弟啊，就是去老爸给100万，请人家拍死，这个姓谢的男子吼、哦。各两个兄弟啊，吼，两个兄弟啊，吼，拢是
厝内面讲虾米咧自杀死，吼、哦、自杀死，有人讲奇怪咧，两个拢自杀死，到底当时是毋是真正刀叉刀？就讲代志即马发生干咧，已经袂赴啊啦，都已经进前啊嘛，进前两个兄弟啊，即个除了即个姓贾，用100万因老爸家叫人头死了吼，伊进前阁有两个后生咧。我那自杀死到底是安那死唔知，是讲自杀死无唔对，但是问题是真正自杀死，还是当时无详细调查啦吼？真系吼，所以真咯。那么咱到这个囡仔妈妈嘛，咱代志调查较清楚，到检察官安尼规工问话吼，代志逼出来吼，就是什么人呢？到这个后生的妈妈嘛。伊就讲，伊讲我唔相信阮人会雕工借钱太后生啦。我讲的平安平安科，人都调查清楚啊。恁人的囡仔爸爸都讲借钱100万吼，太后生吼。伊讲有可能姓吴这个甲骗钱啊，属实就是安尼啊。姓吴这是要骗钱啊，要骗骗恁人啊，100万。但是嘛是真正恁人，这个囡仔爸爸摕100万好姓吴的。要杀死恁囝啊！这种事实，姓吴骗钱无唔对，就这移民书。但是恁翁吼，就真正无爱这个囡仔啦，无阿多啦。伊讲这个囡仔吼，是头壳问题的精神嘛，精神问题吼，大刚乱啦，大刚乱来靠地，规工免困啦吼，哦啊，变一变倒啦，一大堆啦吼。两个翁阿婆吼，实在挡袂掉啦吼，足困了啊！因翁想讲，我这个囡仔真袂乖，唔知变哪办吼，准。要甲教示一下，要甲教示，要甲修理吼，较有可能讲真正钱嘛用少的呢。当硬讲中100万，才有才到摕100万去予对方，安尼真正家己硬借钱100万，啊，请人杀死后生，咱检察官所问话都是安尼啦。你无爱相信，你都爱相信啦。不过这做妈妈讲，较有咧即个代志咧，阮人来共借钱。借100万，较请别人来杀死家己后生，真咯吼！就当这件，咱调查较详细啦。哇，真咯吼！代志就别讲啦，身躯边吼，捌去互害过，去互骗过吼，这些人吼，就一般出来讲吼，这个阴阳师吼，实在真害啦。伊平常时啊吼，拢讲伊是乌道德龙帮迄个张安乐白龙嘛。迄、那个张安乐个虾米的马子啦吼，讲张安乐外口吼叫做白龙啦，那伊外口个外号叫做孔雀啦，讲叫做孔雀啦吼、哦，就是安尼啦。伊当时吼，你甲身躯边来找伊办代志个人是用别个咧，只要那有人介绍要来处理代志吼，就对啊。啊，你绝对唔敢，无去。我甲你讲哦，你等下款350万。要做法规，这个法规吼真重要。350万阴阳师啊，我买对装钱，拿无吼，你规家我就出代志啦，就是袂使用别个啦。都只要那有人找伊办代志，伊就是安尼啦，就安尼吼。伊讲你唔相信，伊讲我你是佛，暗时就是无啦。哇，报警察伊嘛知，当然人一定报警察的啊。你强逼我一定要办法书，而且唔是3000块，是350万啦。啊！我要接送啦吼，去报警察。你去报警察，伊即马来甲你讲，你有报警察，我知影。我甲你讲，你报警察，这条钱变作600万，唔是350万尔吼。你报警察，我要加倍啦。当然告别啥一关呀，告别有啥一关吼？这个姓吴的，这个出来嘛是同款，用这波呢，怪啦吼，骗啦哇！啊，佫有人会相信，咱有一个影片，就是伊当时。阿伯发生大事先，人阿伯厉害先啦，迄个阿伯吼，穿甲规身骨，穿迄个白衫，到人个拜不受用的衫吼，啊伊徛中到，伊就上大啦，阴阳师吼，徛中吼，啊唔知咧拜啥位吼，伊身骨边个对过来地主呢，查甫拢少年的呢，当少年地主对咧身骨边，你看这种人身骨边个地主呢，免哪讲，啊真咯吼，等。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医生伫病院看，讲我这个精力不振。
1: 哦。
0: 啊，我捌一届徛我倒摆出去吼。
1: 哦。
0: 当然人拢戆家拢安尼，意识袂调，啊，心脏介艰苦。
1: 哦。
0: 啊，拢安尼喘气喘到像迄碰破胶无水安尼。
1: 嘿嘿。
0: 想要死个，想要安尼抱心起来足艰苦。
1: 嘿嘿嘿。
0: 安尼啦，啊，我台上拢食两粒，食几日冬啊啦。
1: 哦，安尼吼。
0: 啊，我拢有闹假精神啊。
1: 哦，顺顺
0: 啊，
1: 好。
0: 啊，连高精体力旺啊。
1: 安尼吼。
0: 哎、
1: 哦，好啊！即马顺顺啊啦吼。
0: 啊，即马我是顺顺啊。
1: 哦，顺顺啊，上好。
0: 哎，一顿拢食一粒。
1: 啊，上好，上好，上好。哦，上好，上好，顺顺啊 ，QMB 哈，好，好，好好好。
0: 好，谢谢啦。
1: 谢谢哈，谢谢。上高补助，上高助强吼。当然，紧急的时绝对先看医生啦。咱的心血管的问题，不是想讲哎，脚骨弄掉、乌青、家己抹油啊，无遮简单。一心血管哦，那紧急先无关上医生，家己处理。处理掉就掉啊呢，都无代志啊呢。你什么处理无掉，家己他妈论唔好哦。心血管上惊论，论来到底吼，哇，那身躯边多无人吼，都怎嘛吼？平常时台讲，人心血管的医师、专科医师，常常人讲吼，每个心血管无撇步无承担呐。但是平常时也对伊好处，即系心血管的物件爱甲顾咧顾咧顾咧吼，伊吼都。诶，未失去吼，你也无咧甲顾，无咧补充啦。伊都人愈来愈侪岁啊咧，啊，无迄个成分的物件无甲补充吼，伊都愈来愈弱啊，就像个眼睛啦，无甲酱油，无甲魔灵牛，无甲抹啥抹啥吼，哇，人别人保养一台车眼睛开要30年、50年吼，你吼开10年就老古，就是安尼。咱要甲保养身躯只个重要零件，就是要为较慢退化嘛，较慢退化要用的时间较久。尤其这澎湖啊，的规生活总数量吼，到美国进口的起源比上高个体，免咧穿平平，免咧白白杂杂，像个石头，滴滴滴吼，啊暗时咧困吼，上艰苦，上惊人哦。那倒平床，都石头碎滴落来啦吼，啊人吼平常暗加惊外远啦，爬楼梯啦，都安尼穿平平吼，到美国进口个只起源比吼，那做会到会起哩，咱个情形爱甲家里吃。今天教你就是心血管的座位，拢顾会定吼。指定房指名啦，买上坐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来看今仔日下仔日啊最新的消息，恭喜洪山吼，哇，老的甲少年袂合吼，啊，这少年的吼，哇，甲老的吼，真袂合啦吼，无法度啦。恭喜洪山一个19岁孙啦，这个孙啦，过来读大学，读大学2年吼，姓陈啦，这个查甫孙吼，因为当时爱甲爸爸啊，个阿哥多三个人嘛，住来面。带三个人吼，都照顾这个84岁阿嬷啦，阿哥、爸爸吼，阿哥挂这个孙阿哩吼。一般来讲，都囡仔已经有够大啦，19岁，大学2年啊嘛吼。那不过一般来讲啦，咱天龙讲吼，那做事大啦，那像讲有老辈在要照顾出来人吼，拢是因这辈的照顾啦，都阿哥啦、爸爸啦什么吼，等等吼，妈妈吼，都这辈的照顾吼。较袂叫个孙啊啦吼，啊都无法度厝内招人啊，都干那村爸爸啊个阿哥吼，啊这个是个这个孙啊吼，照顾个配面，今仔日在时啊，实在冻袂掉，准起刀啊为阿嬷巴肚中啊堵落呢，好家在堵无死哇，人家己唔知要装一堆，准装伫个经，经在发个内心，人倒伫个经啦，这个囡仔吼倒伫个经袂用袂动啦。啊！才赶紧派去我家，把两个妈孙啊吼，全部送去病院啦。好，个才全部救掉啦，全部救掉吼。啊，这是洪山五家派出所啊，伫昨暗差不多10点外接到报案吼。你讲哦，昨暗啦，唔是早起吼，昨暗要早一点啊嘞，10点外。恁家厝内面有胎人哦，大家会在胎，警察随到位甲看，真正胎啊啦。哇，巴肚大家会知影吼，这个救护人员、救护车啦，随到现场啦。现场救护倒下台是一个84岁姓阿嬷啦。这个阿嬷吼，即马拢袂顶袂动啦，一定倒边床。84岁安尼，无你是要救安怎？长期倒边床吼，日常生活有诶无全部靠厝内人照顾。那么这个孙啦吼，有哪去用生仔来？就是现在目前三个人在照顾这个阿嬷，就阿哥啦，就阿嬷的孩子，还跟爸爸和阿嬷的后生，还跟这个孙子，再跟这个孙子，照顾到人，说要夜工啦，是真的会啦。孩子19岁，他没有在调打败自己的时间啦，他除了读书，现在大学2年，会在这上课，没打紧，等下就照轮流照顾阿嬷。你啊，阁有时间在创啥？我嘛安排家己的时间呢，要甲朋友啦吼，唱歌啦，看电影啦，我咧讲这啦。你茫讲，你照顾阿嬷，这是友好啊。你甲朋友唱歌，你别当安尼讲，迄人的生活就是安尼啊。你别安尼讲吼，准，也讲吼，照顾甲唔知要哪办，客倒啦，太阿嬷，这准备恁阿阿嬷头死啦，胃腹肚肚咧，但是。19岁可能吼，伊我也无想讲要哪台啦，是台北岛啦，大家会就知。当检查到位时，门站入去，甲看，这个阿嬷吼，人倒伫这个涂骹吼，已经规个涂骹全血啦吼。啊，这个孙啊，这个19岁这个吼，人唔知是哪样，开无带无治，也无能搞哪样，准家己倒伫个井呢，倒伫个井这个所在吼，内面吼，好。那这个阿嬷叫这孙阿太太巴肚吼，啷个清楚？救护人员小可处理一下，有哪个送病院啦？挂这孙阿嘛，两个人全部送去病院，都倒伫个经理吼。阿嬷医生治疗天天也无代志啦，无生命危险，就是赶快有哪伊住院吼。啊，这个孙阿如无代志，啷个看？伊倒伫个经，但是病院治疗都。无代志咧，咱家孙孙咧19岁吼，生出年，但是生出年派出所警察现抓回来嘛，甲抓回来吼。伊胎人咧，胎阿嬷吼，出院第一时间了，就按照这个杀人未遂嘛，杀人未遂吼，甲抓回来问话吼。那了解厝内面吼，无在调请使用人啦，得看好啊。阿嬷像这个情形，那小可做会到。人绝对请看咯，较专业无大劲。你平常有咧做工课，
做生意上班赚钱的人哦，你也无在条讲亲戚顾阿妈，啊无你就搬就免上啊，啊你唔免钱，大家都乌头来吃啊，就是安尼，唔知啊，因为厝内面经济无好啦，所以无法度厝内面吼、哦、需要照顾阿妈，啊目前这个孙啊已经大学二年啊，就长期甲爸爸甲阿姑三个人照顾啦。可能一礼拜一两两工啦，啊无变啦吼，就这个阿妈，这个阿妈本来是顾伫身躯边，啊佫较好顾，都人失智嘛，大家无啥好甲顾条条吼，都爸爸啦、阿姑啦、甲孙啊这个吼，好，但是最近阿妈跋倒，老大人也上惊跋倒啦，都唔知对跋倒，跋倒了吼，佫愈害，准完全袂行，不但袂行，倒面床吼疼，你知讲人跋倒？这个骨头子吼，听下个暗时也好困未去啦，大工挨啦吼，啊，甲照顾人绝对无在了困啦。你病人若无困，你照顾人绝对无可能困哦。啊，规暝无困，阿妈安尼挨，大家照顾，无大劲。这个孙啊吼，若轮到伊时吼，伊过顿刚来上课呢，伊是大二年啊，啊暗时也等来照顾阿妈，你是上课，你讲这人眼看未堪折。真正袂感激，你唔茫讲我咧讲假，我讲啊，无变我即恁阿妈咧对啊，所以讲即有真济无奈所在啦。人讲所讲吼，你家己想就好啊。你莫讲上课啦，上课是变安安吼，还是爱上课吼、哦。你上班的人啦，那你这长时间呢，你家己想嘛知，就是长时间爱照顾阿妈嘛，唔是讲一两工过得无代志吼。暗时爱照顾阿妈。阿嬷拢免困啦，阿我也免困啦。即马过阵讲你是我在上课啦，吼、哦，有诶是来上班啦，看要安怎办吼、哦，是在未感情吼，准到张岩是在冻甲未冻啊，冻未掉吼，哇，你甲看，安尼阿嬷倒里面床哀吼，伊准倒啊三日过吼，胃腹肚总啊坐落啦，阿嬷就袂忍袂当啊倒里面床，准起倒啊过总啊堵落吼，啊，唔知是家己跋倒还是安怎准。设置的疫情白天白当吧哈，人叫人到位，甲市电的无人开啊，唔则门甲站派入面吼，甲看到阿妈伫眠床，哇，真正强多到位在西，啊，这个孙啊吼，嘛无人，都厝内无第三个啦，啊，家己唔知哪块倒伫疫情，倒伫也白天白当吼，人个全部送病吼，啊，即马拢无代志啦，不过这孙啊已经去哦。警方加杀得等于吼，这用杀人未遂侦办嘛，会上地检署啦。啊，可怜吼、哦，张暗未我早一点啦，伫高雄山啦。啊，所以人讲孤病都无好住啦。啊，这边阿讲，这吼未出敢那永远不变的一个道理咧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三病药房那无详细，但多多使用。

0: 手安尼摇滚会呀，
1: 会呀，
0: 就好啦吼。
1: 哦，今年。
0: 啊，但是看哦，啊，白饼啊，人未使食一只，会再是未使食一只，爱食两粒。
1: 当然啦。
0: 感觉用只，会再食两个，用食两个，较好。
1: 有安尼，明仔较有够量。
0: 啊无，今物我安尼个食。咱只今仔只安尼哦，脚就底下就搁较轻松安尼。
1: 哦安尼吼，
0: 啊要变安尼咧。
1: 真用啦吼，真用。
0: 真用就真用，啊食真用就好啊。
1: 安尼吼，
0: 我乖乖，我这是惯着紧啊，慢紧的咧，啊白条的，啊按后脚按后边这动作紧，这白白安安的。
1: 哦，我即卖继续练啊吼，啊吼系。
0: 哦安尼哦，
1: 嘿嘿嘿，
0: 哦按我头前，安尼我拢安尼按白白啦，啊不要讲介只，我食已经食两罐，即买三罐就对啦。
1: 哦安尼吼，足了练啊吼。
0: 继续
1: 练的
0: 啦，
1: 哦、好
0: 加载，啊，就继续
1: 去加
0: 食，
1: 继续
0: 加，啊，加一加加食，应该食两粒半
1: 哩。啊，上完咧食，上完咧食哈，
0: 哎，倒卖食啦吼，
1: 哎，不要紧哈，哈，
0: 好好好，啊，麻烦你咧，
2: 真硬啊，辛苦吼，熬眼慢啦，吼，我做个球筋，那不得尾流上后。一个爸爸吼，就卡手尾啊吼，一个上远啊，离咱身躯顶拍回所在上远，这个碰破上远啊，一条公路吼，你去看，上尾溜吼，上到麻啦痹啦，啊，听阿妈讲吼，啊，我也无去打到针啦，涂骹也无针啦，啊，开始呢，一打涂骹像去打石头打针安尼吼，但咱的经验呢，一个火料未到位啊，火唔是完全拉未到位，应该讲安尼，佮只火老高压，差不多剩十分之一尔，无通啊，咱是。十分全部出去哦，一公会，但是到迄个所在就剩差不多十分之一吼，都麻啦、抽啦、旧筋啦吼，啊阿慢啦，什么咧白滑啦，人咧叫吼，弄也袂滑倒啦，拿不着手也袂悬啦，啊存袂定啦吼，啊头壳呢，连咪一边，连咪两边啦吼，啊对啦吼，艰苦噶吼，啊脚掌头对咧酸咧酸吼，真型爱食。道理的经营上到通体，通会吼开始到位，迄、那个所在吼，遮个代志都拢无影啦，旧筋啦吼，麻痹啦吼，安尼就散掉吼。道理的经营，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的形，讲得对，没有对，尤其经营有两个对老大人上大上大的功劳，一个暗时啊歹困眠，帮助困眠足好用，道理的经营，一个是无记忆啦，即马愈来愈侪人吼。足惊济，就是食了无记忆，你都要开始食精灵，后盖佫较济回来吼，较袂出去放个唔知倒来吼，道理的精灵吼，指定房子名，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运动钱吼，0800-8689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有一个详细的消息哦，是有关真侪人上班人啦，上班人的消息哦。但咱的国政府劳动部吼，是今仔日有先甲大家预告吼，就是劳工的请假内面，其中有一项叫做婚假啦，结婚一定要请婚假嘛吼。好，婚假一般来讲是8天呢。那按照国家规定吼，你要照迄个劳动部的国家规定吼，那婚假吼，结婚假吼，就8天啦吼。要甲你延长到14天，可能10月份就开始，即马是9月嘛，吼，搁到半个月，吼，搁半个月吼，10月份开始啊吼，好啊，都有人问讲，我7月结婚的呢。同时我请8天尔，10月份开始，我会当个补休，第当个请一礼拜吼，加一礼拜嘛吼。伊讲共一年，你即马10月份打开始要实施，你我7月就结婚啦吼，我请8天尔呢吼，袂当安尼啦吼，这就是按照迄个时间制度开始吼，所以上有可能啦吼，人是。有这个可能的劳动部吼，就是后个月开始吼，那要结婚的劳工吼，会当请14天啊啦，14天放假哇，这吼未少工。那不一般来讲，那按照规定，那个劳工法里面规定吼，那要请结婚假吼是请8天的吼，那超过可能就要安怎样吼，即马直接就吼结婚假14天啦吼，到后个月开始吼，哇，未歹。有人讲有啦，未歹啦，头家吼面都无介欢喜啦，头家心得，自古以来过那千年，永远都是对立的。我跟你讲，头家心得永远都是对立，无一个吼，讲头家心得吼，我好干那什么玩，头家心得，头家就是希望恁做，拢卖休假，吼爱去赚钱。替公司赚钱吼，劳工是讲我当兼职，钱少赚吼，加休几天假，这个是安尼啊，这一定的道理啦吼。来，现场电话稍等2点钟，开放一个时间交接，那产品的药房无上济，多多使用个超价，这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吼，会当多多人使用，稍等，咱这个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尘，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伴手等咯，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33。

咱等下现场来，现场哈，这个电话加抄个，那产品呐，有帮随时要跟咱询问哈，都打卡啊，这个电话0800-8689999，阿表三一九，0800-8689999，怎啊？的台中西区哈，民生路啦，一台国光号，一台要正月。伊只国光号到到遮买灯源，正源吼，上惊到咧正源，大卡遮个正源吼，上惊去边啊，食伤晏，啊个人要出来吼，上济时间，因为咱两个台湾人个驾驶是倒边嘛，咱个驾驶就是倒边，所以讲正源吼是上歹吼，结果真正个对啊，结果即个吼是来台湾佚佗第二天新加坡个阿嬷。68岁一个阿嬷，新加坡的人，规家伙啊，规家伙啊，坐来台湾观光佚佗。第二天，准伫斑马线顶关叫即公即台国公交死啦，长台中吼，当场准入去车底呢，叽里咕咕，安尼大粒链吼，入去车底吼，唔敢叮当啊，人赶紧报救护人员相对吼，来甲阿嬷赶紧回迄个车内，即绝对无。无用出来啊！迄家伫车底内面吼，都爱细伊，结果一个出来，已经无心跳，不喘气，加上伊病吼，这人已经正式已经死亡了。咱本来吼是已经这个可能生命危险啦，这足危险啊！这是一个高头，人为车底甲用出来，形成袂停袂动嘛，完全袂喘气吼。送去病吼，人是讲赶紧甲救看卖吼，第一时间吼，但是到尾有哪？无效啦，无效吼。这个公务司机吼，姓姜啦，伊咧讲，伊讲我当时有逼镜头，叫做只差确认。咱即马叫做只差确认，什么意思？就是我今仔日镜头系逼遐吼，就是我今仔镜头逼遐，我目睭就会看遐嘛。迄、那个所在是毋是有人？伊讲有，伊讲有。啊，是安怎？佮伊去告着人？唔知啊，听到吼。人迄个监视器虽调出来嘛。警察已经在处理啊，监视器就调出来吼，你的车完全无停啦，是有较慢尔，袂当安尼呢。司机大哥，尤其咧驶大台车的职业啊，迄个司机大哥，咱伫路头路尾要让要停的所在，你都要停甲离，你绝对要相信我，我是为你好。你若听我戆言甲你讲这句话，你个无红绿灯，迄足济路是无红绿灯的。到两条十字路，迄种较细条路，你若有机会开过这种路吼，其实足多啦。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吼，你一定要动个点，啊，才慢慢啊进行。你看有无车，你才开始行啦。你茫讲啊，都无红绿灯，都一个都过好啦，一个都过。你连讲你都无噶哇，正路吼。好，那么经过了解，这个姓陈啦，胡林陈哦，68岁吼。到这个我算阿妈去吧吼，伊即届得个查囝、囝婿，啊个厝内人总共9个人呢，为新加坡特别来台湾佚佗吼，伊定8天，昨则第2天呢，伫台中啦，昨规天是来讲调工尾台中算吼，安尼第2天吼，代志发生头前8个拢过啊啦，就是总共9个人嘛，阿妈甲放伫上尾啦。到这个阿嬷68岁吼，其实讲起来无侪岁啦，咱讲事实，六十八岁一个少年嘛吼，因头前遐新妇查囝还是啥物话吼，都拢行过啊吼，伫头前吼，八个行过啊，到这个爸妈上吼，阿嬷放伫上后尾啦哈，结果唔知讲这个国公好吼，一个要转我过来吼，阿嬷就是为了要做头前嘛，因头前进前，这个查囝囝婿吼，伊小寡跑步啦。小瓜小跑步吼，要但是伊嘛走伫斑马线顶悬嘞吼，要甲头前回合，结果唔知讲伫路口斑马线顶悬，去有这个国光号准弄一个准准啦。当然这是唔知要哪讲，有人讲安那讲的车唔对啊，这是行人可以走的绿灯啦，唔是讲红灯行人闯红灯啦吼，啊个你乌白来为路中啦吼，啥你乌白闯出来车白有同事，这个时间是。行人可以走吼，迄、个青灯的斑马线无大紧，即、这个阿嬷佫行伫斑马线顶悬。你安那讲到国光号唔对啦，就是安尼啦，正路吼。台中的相对，即落部个现场，发现讲阿嬷伫车底呢，
得做朋友啦，准先甲清管，啊过来慢慢啊，阿妈台好了煞来，无会造成第三次的再多伤害啦吼，就是安尼。结果这阿妈一个车底加用出来吼，已经完全袂顶袂当无喘气嘛，都无心跳吼。但是我赶紧加上一个病吼，上新的消息到昨暗，上新的消息是不治死亡啦。这个阿妈吼，这当时报纸还袂正式这个报出来吼。到昨已经正式发布讲死亡，你看，带来台湾佚佗，安尼要佚佗九天八天吼，结果你甲看安尼第二天尔啦，路口监视器人警察随调嘛，当时这台国防客运车伫路口等我的时吼，完全无停，完全无能，你有变慢袂使呢？你讲我较慢呢，较慢你脚也要顶动，车也要顶，目睭也要看，迄无可能啦。你车在动个点，佮开始起步啦，伫斑马线的头前啦，以为真正你爱听我的话啦，那无吼，干那这个代志吼，大家都伫遐舞袂了啦，飞袂了啦吼，哇，真咯吼，人家钓的监视器吼，这个国光号大台车，你正我的心到斑马线头前无动，伊是一直佮你行，佮你叮当。就是安尼，所以讲当时，伊就继续行。啊，司机是咧讲，伊讲当时斑马线甲看吼，差不多拢过路啊，你袂当安尼讲啦。你讲迄什么？哎，伊讲伊甲看斑马线顶悬吼，人已经大部分较头前诶拢过路，但是即马个青灯呢？即马个青灯斑马线，各会当行先，你袂当无停，你阁继续咧行，这国光号。你讲啊，头前拢一堆已经过路啊吼，后壁那个一两个要安怎办呐？啊，都真正拄到这个阿妈，后壁个一个啊，伊要足头前，但是即马个车顶啊，我当然会当惊斑马线，唔知讲惊伫上路尾这个阿妈吼，伊为着赶紧要去对头前遐家属嘛，都头前背人全部会头前吼，伊吼准赶紧吼用小跑步吼要走过，结果唔知讲这个客运车吼。无停，就继续安尼直行。目睭吼无戴了，遮尼好啦。司机做司机的人吼，你若动点，目睭就看足清啦。对咧叮当，对咧说，你车无动点吼，哇，就落准安尼就丢啦。阿妈做我当行伫斑马线顶悬，啊，这司机用了小块，搁再加一个油吼，搞一个落去啦。拄我伫迄个车卡咧那卡吼，好，那你司机咧讲吼，当时伊。有停一下吼，起步就是伊一边红灯过来开始闪灯嘛吼，伊起步特别正弯嘛，伊当时车速慢到靠慢啦吼，伊知影讲昨日有人过斑马线吼，所以讲伊头前可能头前过斑马线人较侪，一定是安尼啦。因为你红灯大家伫遐等，打闪灯开始，头前伫遐等红灯要过斑马线人可能一堆嘛，一堆吼好。那么这台车伊是有那红灯。过来青灯特别正弯，他可以右转，但是这边你要正弯，就会撞到。我那红灯开始变青灯，会当行迄个斑马线吼。当然一堆都得较侪。底下等红灯的迄个上盖头前的迄个过斑马线可以出侪人。伊讲啊，我都看一堆人都拢过斑马线吼，伊就会当小寡佫较加一个油咧吼，伊就要正弯，伊完全无等甲全部行到完嘛。就是安尼，我就甲伊讲，你得要等，啊，得要停啊，你得停我点。你慢慢啊，像鼓咧说，你讲我就慢慢车咧叮当啊，你嘛足歹控制啊。就是安尼啊，伊讲伊无想到讲吼，后壁佫有唔知一个两个吼行不完啦吼，当然就无看到啦。你都无看到吼，唔像安尼吼，人为甚物甲你讲，你车伫斑马线的头前吼，动点就来动我点。人确定全部行到完，你要起步，再去起步，人无来管啦。你开国光号，佮开迄个市内公车上，人无来甲你管，他有咧管这咧吼。讲到这吼、这是真正真不行啦。我咧讲，家己望心看想看卖，唔茫定定人咧讲，即、這个大台司机、游览车啦、巴士啦、公车吼，安尼吼，迄有阵时真凶，一半下啦。真样吼，你家己也望心看想看，蛮好有影无影。我今仔日要来上班，差不多十点外，头前吼咧施工啦，吼、就是大家看袂到，因为这是小施工。但是问题是，我那，你那免讲要过，就两抓，我咧讲两抓路的时候，
我头前一台台南的公车吼，一种足大台的公车吼，伊完全无信号，伊就开，伊就开着正边嘛，就是靠外口，就市内路的两道的吼。我若要上班，这个所在吼，拢两道吼，哦，一个小东路嘛，吼好。我是开伫内面道，因为我等下要左转，所以讲我先开过内面道，这个所在，伊吼开伫我的头前一束啊，吼，完全无叮当。伊即马看到头前底下咧施工，但是是会过，伊可能歹，可能底下歹过吼。伊汹涌驶外紧，而且是汹涌拢无拍算三分，甲转过来我头前，就是要左转，伊就是要闪头前迄个施工。靠你开车开安尼，公车司机，靠你开车开，迄有当时啊吼，咱这是真正足好成的人吼，那无是错噶，嘿，看到后站呢，你伫我头前迄遐大台公车汹涌般，迄个角度，迄小台车慢安尼都足勉强啊，大台车佫有十来万安尼呢，迄公车你看偌大台，是汹涌个你，为准个你。说过，我咧讲，听大家听。所以讲，我咧讲吼，这种赛马术、赛公车、赛游轮车，迄、那个大牌司机，你爱怎样讲？你若变发生代志，就出人命。你管车路大台啦，你闹路大链啦吼，你茫定定，好好比大家赛老啦，定定都安尼为着这个代志吼，陪一世人啦，甲人底下咧有无？咱甲你讲，车边那开吼，正路啦。哎，讲到不要讲啦，无一道吼，都人啊可怜啦，你甲看，啊你规家伙啊，查囝囝婿，包括孙阿伯、什么样的亲戚，你总共九个人来台湾佚佗，欢喜甲，讲总共八天吼，要来好啊佚佗，第二天也伫台中就搞死人啦，你甲看真害吼，那讲起来，实在真正是这个司机执着的唔对啦，执着的唔对吼，现场电话空白，讲八六八九九九。

0: 超级偏偏哦，你叫我食雪莉旺就好啊，我嘛安尼。
1: 雪莉旺较真靓。
0: 我那食银铃含 Q 哦，啊，我那头壳就戆戆哦，啊，我昨去看雪莉旺来食哦，就好啊。
1: 就好呀吼，哦吼。诶，
0: 雪莉旺配雪莉旺就好啊。
1: 人爱会，诶，人爱会量爱有够啦，有够会量，心中
0: 他。一定爱配雪莉旺较好。
1: 雪莉旺，好好好好。
0: 诶，你甲讲诶。
1: 好啊好啊好。咱的心会，那身躯被宰啦吼。免得喘啦吼，免得白白杂杂，只会掉头一滴，那不好会。要上加上尾溜，个安尼通通通吼，免得麻啦、痹啦、揪筋啦吼，安尼行啦呢，像这个阿妈讲，你偏偏到那人个呢，未平均感官吼，你的血量爱有够，所以讲，咱的血力旺，这关介重要，伊咧生活，咧补一个血吼，出重要吼，血量爱有够，尤其。女性朋友吼，你知影，咱人身骨血若无够迄个量，就是血无够饱的，就足侪毛病，家己唔知是为遮来啦，就是为迄个血无够吼。唔且，尤其是你心肺跟医师上下讲，咱的心肺若要用会正常，你的血量嘛都有够，就是这个莫大，这个泵浦啊，都有够迄个血量能拍嘛。你像恁兜的水，那停水你唔知，人家你讲诶莫大关者，你袂去你关，诶莫甲八缸膨开烧去就像安尼啊。你都无水咧来吼，无迄个水都无在度甲拍甲加迄个水吼，咱的身躯的心肺功能吼，迄加迄个水的量吼，迄个血量真重要吼。都雪梨旺，当然啦，那雪梨旺吼，哪会当甲得力的莲果精，得咱公司的开机温州得力莲果精会当做伙，逐天吼差不多两杯、三杯、三杯、五杯拢不要紧，吼，恁甲啉吼，一段时间咱身躯的血吼都补了较饱吼，也帮助心肺，就是身躯吼。这个是上重要的心肺功能啦，因为血都要有够饱，咱的心血功能哦，较有迄个血量能够拍，就会正常，老会到位啦吼。这张房，这名得力人国精，得力雪梨棒吼，啊，咱美国进口，免咧串咧白棒吼，到咱的美国进口个个 QMB 吼，啊，咧麻咧抽吼。都在找经验啦，都在经验吼，身躯够白浆啦吼，啊，就讲咧白晒哥吼，嘴巴讲得干油啊，得得干啦，干拉什吼。拍白边，大家都上上都都找咱的活力民宿，一路对一路哦，加票有掉，指定的房子名都买上者，卡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掉没有掉，唔通开玩弄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咱头次伫差不多三公斤吼，有一名男子到半暝巴肚枵啦，啊，就开车出来，方便，真正足方便。啊，台湾吼，三更半暝巴肚枵吼，人外讲吼，巴肚枵就家己冰箱找饭，啊，生果嘛照吃，无你出去外口食物物件吼。咱头次吼，伊出来差不多十二点外嘛，迄个时间市区食食食，多点面店啦吼，好。伊个车吼，甲停伫面店头前，差不多无几步吼，就是目睭看会到啦。我伫店内食面，无唔对吼，但是我目睭看会到，我个车伫头前无远嘛吼，好。伊不但放心，佮连车门都无锁啦。迄个车锁一个车门，都免爱你两秒的时间吼。伊连车门都无锁，想讲车都伫我头前，目睭看会到，我伫食一个面尔吼。宵夜食完吼，去你车顶头发现讲，哇！啊，我迄个袋啊，内面五十万呐，内面底五十万的现金的袋啊吼，甲放伫车顶吼，安尼车讲唔免锁，落去食面。伊想讲我目睭看会到我的车吼，结果随报警察，警察开始调监视器，真正。警察呀，吼！一个男子在骑摩托车坐在路边啦，在刚看车门吼，结果真正叫顺掉了。到这台车门无锁，有人讲啊，你唔是讲你目睭看会到？啊，你咧食面咧？你食面就要看车伊？你食面的时候，你食物件，迄个时间目睭一望你无看到吼，结果真正叫锁伊吼，隔顿刚就抓到，就拜暗礼拜暗出来吃宵夜。拜暗就抓到啦，抓到吼，你甲看，内面五十万开价剩三七万，拄啊叫开13万啦。对我卡住话紧，两工就抓到安尼，马上过两工了嘞，佫毋是迄个两工嘞。结果你甲看呢，摕过手了吼，买当算讲一工的时间，甲开10万啦。话讲你甲看，无法度，啊都家己无设计，有人讲啊讨赔啊，会当甲讨赔吼。赔到点地吧啦，即做查拉布吼，看要对赔你10万啦哈。经过跟你讲，迄、那个时间要我1点嘛，12点过吼，到这个南投市啦哈，到这个查拉布伊拢会骑港头干那摩托车，到出来市区，安尼啥咧说咧说咧吼，啊停路边的车吼，到四界港顺啦吼，是不是有无说真正叫顺着啦？个人吼，这个车门无说，我跟你讲。咱的车那停路边，驾驶座绝对啊，外口平对不对？我咧讲这大家听有吧？咱台湾开车是驾驶座是倒边嘛，所以讲那停路边的车，咱的驾驶座绝对歪伫路这边较明显。这个偌厉害呢？伊那边你讲顺迄个车门无锁，伊拢是迄边副驾驶座迄边较暗嘛，副驾驶座的内面边啊，所以讲你要注意，你茫看讲结果我就看人，啊无我伫我车的身躯边，伊是伫内边边啦，迄边上歹看会到啦。伊那咧顺迄个车门无锁的吼，拢顺迄个迄边迄边边啦，哦正边边啦，副驾驶座迄边边啦吼。结果伊一个家己看嘛，可以开，一个去看内面一包皮包吼，安尼伊也唔打讲内面偌侪钱啊，伊即马锁了了，伊开出偌紧呢？你甲想看卖？伊一个开开门，真正无锁啊！一个开开了，哦，内面搁一包，啊，揢了伊就走，或者嘛，干免三秒啦。啊，面食了了无看到，结果转来要开车讲，我的背包嘞，啊，惨嘛，我背包嘞，50几万嘞，吼、哦，未说条状挂去报警察，啊，当然大条啦，内面有50几万现金吼，伊、哦、警察就随调嘛，随了调监视器吼，安尼落去调吼，沿路甲看吼，即台奥托牌吼。甲你头家也无唔对，吼、哦，按路调看伊停什么所在吼，迄、哦那个周边的这个骑客有无坐停吼，结果甲知影讲，原来这条道歹吼，原来共偷看的啦，偷看的吧，但是这个人，阮知影伊是有做煞前科嘛，做煞前科，细个男子吼，才赶紧找看，伊人所在才抓到啦，好个再开不了，你若开就加班个班两工，我再开个刚刚。干了差一工，等于两工也嘛差一工尔吼。
一旦跟开十外万啊咧，五十几万起去食啦，饮啦，买手机啊啦，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搁买背包咧，买迄、那个未歹背包吼，内面吼搁有上新诶吼，迄、那个手机啊，搁耳机咧，吼、哦，有诶无诶吼，一大堆，讲安尼一工你着共开十外万，有啊，都拄拄啊有咧，啊都五十几万咧吼，安尼开个，即来搁卡万两工啊吼，五十万着开了刚刚啊，连一工都免加。甘问讲啊，你车盖落车盖不爱坐锁车门咧？有够方便咧锁车门。讲啊，我都伫伫个面摊咧食面，啊面摊都头前遐都无三步，我都目睭都看着车，想讲我目睭咧看车，较有可能讲会顶单啦吼。结果向客唔知啦，你甲看啊，人啊，唔茫想过到处大意啦。南投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收啊，会出来来你啊。
1: 啊，有较好无？有较好啊。
0: 不过我食恁的吼，食到都有二十五罐，我唔捌解卡。我食到了二十五罐啊。啊，不过我食食吼，我头壳即马唔捌疼。哦，
1: 唔捌疼。
0: 好呀，
1: 好呀。
0: 啊，但是爹爸妈无生啊。
1: 哦，无生啊啦。
0: 诶，金包人拢拄着吼，辛苦拢会。巴肚啦，啊无，尻川背拢会生金包鳞啦。
1: 哦，安尼吼，
0: 勿生啊，好呀。勿生好，
2: 咱的血哦，都也较清气，都袂掉嘞。你甲看，我捌甲恁讲过吼，迄规条水沟啊，水头拢弄叫，清清清，也无放动，也无落挂埋，有诶无？那塑胶袋啊啦，有诶无吼？啊，龟丸啦，石头，塌的所在，水沟啊，落咧无啥个过，迄个所在上臭，上侪放动，咱两个先过来共管啦，吼、哦，欸血路愈通愈清气了，迄、那个所在吼，较平咧，像迄道骨啊、那皮骨啦吼，啊，那无着旧筋啦吼，那无着麻痹啦吼，啊，有诶无一大堆啦吼，血来清气吼，有若较平乌白生生有诶无诶，体内嘛共款，着安尼，即在进行咧，上高清这血咯吼，着进行真正诶真真假诶真，形人诶形，道理诶进行吼，旧筋麻痹啦吼，啊，对咧吊疼啦，两边啦，一边啦吼，啊，唔滚啦吼，对吼，按动动吼，啊，手咧寸袂，地也袂悬啦吼，咱诶道理诶进行啦，即个血路要过无好过，都要互伊好过，顺顺顺吼，通通通，人吼都无食诶啦，包括歹滚，包括无记地，一定爱食，咱诶道理诶进行吼，指定诶房子名，若无上地卡内问。0800-868-999 0800-868-999 问我对，甲买我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这个礼拜就四天前吼，伫屏东淡江海边啊，哇，不少人深水诶海边吼，伫摩托啊，伫阿婆婆游啊，吼啊，天气热噶吼，结果两个囡仔吼，都跌落海啦，哇，有人讲，就是安尼讲啊，这无人管，无人大人吼，伫边啊吼。这个海巡这个保安水鬼吼，干那先救一个啦，一个都唔在操一队吼，安尼一直吹，吹到下晡四点外，有人讲，啊那第一时间救无着着，那拄着水，你那第一时间人救过，无水救着，迄、那个就惨嘛吼。到下晡四点外才吹着，这个已经完全无生命上病院那无效啦。你看这囡仔呢，一个都无影呢，可怜吼。但是发生差不多三点半左右，屏东消防局接到淡江这个定海公园啦，应该真多人知。淡江的镇海公园这个所在海边啊吼，堵着水吼，哦，足侪分队差不多几十台啦，车都过啊吼，包括我的救生艇咧，哦，救生船哦，有拉过吼，先救到其中一个，真系第一时间救到就掉来，就一个查甫囡仔吼。救掉吼，上边吼，这个救掉吼，好，结果人家讲两个啦，两个啦，啊，两个都一个都损啦啦，无法度吼，伫这个海边啊吼，风波地啦，对啦吼，安尼损上去吼，好，到下晡四点半了，一点钟啊嘛，那一点钟才吹着了站嘛，都伫对伫个巴掌角，迄、那个风波地，迄、那个巴掌角内面边，才吹着迄个海燕甲一道转来吼，都堵伫遐啦，一个十三个国中一年啦，拄拄今年打升国中。一定吼、哦，两个小酒啦，哇，安尼，生水吼、哦，结果你看看，生水，安尼一个吼、哦、都无太掉啦，安尼免哪办，都只有可怜吼、哦，爱注意啦，爱注意吼、哦，像那这个时间老海边啊，这个山顶的溪啊吼，我那袂少人吼、哦，佮登小路，这个树老好吼，登小路迄个中道时间哦。小热个，但是这个时间，你们看中岛小热，感官是真热的天气吼。但是暗时啊，就小挂一个温差咧，迄、那个温度的差别，甲正常都无啥相像吼，爱注意，真爱注意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人袂开，安怎样？
1: 哎，这饲
0: 啊，饲啊，嘿，
1: 对好。
0: 那我关养我会食啊。
1: 继续食，继续食哈。
0: 我有食，我拢继续食好。我即摆做认真食。
1: 好，继续食啦哈。
2: 哪一档配合上好？等咱来维他根甲经营内面的血路。嘛，台通通通，但是病拉散台去关啦。身躯有拉散的四隔壁，你若病无出来时间吼，何必爱比这吼？伊个所在白墙叶吼，啊，佫会坚固完呢。甲蒙起有，佮像你碰碰吼，倒位他看来只，上高甲关，到家到就病在拉散，规身躯全部咧病拉散。就是看嘛，维他根，维他根，佮别个身躯白墙叶啦，吼，生生斑斑点点，无诶无诶吼。过来，目屎过了几个啦吼，啊，吹着定破空啦吼，啊，唔知什么所在吼，破一点吼，创啥，就是脉小紧吼，得甲病出来吼，拉啥物病做来去，咱的维他根到家他就，咱的维他根外加有写一个沙，一两沙的沙，唔当变唔对吼，那无上者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德。

来，咱时间比较忙吼，那有要去还股，这个电话抄起，甲抄起，咱问药房啦、问产品啦吼，还是一寡无清楚所在吼，随时都通卡，0800-8689999，后壁三九，0800-8689999，拢会当多多间使用啊，大家健康平安啊，那。个东西咯，迄地水的地价加挂，地水加价挂吼，对身体是相当大的好处啦。咱明天见。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疙瘩，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666。
5: 别笑死。
6: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讲啥物站诶，歹势吼！好啦，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迄天有影足暗嘛吼，你看即马六点，明天阿妈咧啊咧。好，迄只后日拜三就春分啊吼，日夜对半分啊，都无像日只长啊，暝啊短吼，嘿啊吼。好来，即、這个后日拜休四天吼，吼、哦，休拜五、拜六、礼拜拜一吼，吼、哦。而且征信社的吼，迄征信社出来咧讲，哎，拢专门咧掠狗啊！啊，狗当时出来，因想知，吼啊，狗会变啥物巴伊，因就目睭咬，因就知，对不对？嘿呢，即个总部惊食到，哦，啊，走船的讨海惊风头，啊，那偷食的惊掠狗，对啦。即、這个征信社就甲大家讲哦，吼、哦，恁在做某的吼，恁在做人翁的吼。哎，某牌偷食咧，我甲伊讲，迄查某人偷食惊死人个呢吼。外遇吼，要出去偷食，最夯的时间点，几点的时阵啊？什么时阵啊？吼，偷食上熬。哦，这58%哦，诶，小三来自吼职场，就是介讲生活环境上班的家啦，阿德上面近月哦吼。上面都罗月啊，吼，对啦，对啦，嘿，是不是对？所以讲爱注意，偷家吼，诶，翁还是偷家诶某吼，有五大特征，嘿，对对对，进罗先得月啦，吼，好好对，然后对，那就是安对啦，吼，来，我甲恁讲，科技公司的工程师，伫个结婚的前后劈腿女同事吼，这事件。好，这些正宫哦，气得牙痒痒。啊，有这征信社业者，伊就分析，这两年来吼，3000件的委托案，吼，卖假样就好啊，卖假的啊，动机就好啊，计假的捏捏搞，注意去吼，嘿。你看，两年有3000件委托案，做袂起呢，吼，一当365天。两当700多天，伊掠3000多件，700多天内底有3000多件委托案件要掠到的，哦，人唔做要做到哦。这个发现吼、哦，差不多有42%外遇啊。事情发生伫对周五、拜五暗，明仔载拜五啊，拜五暗时，甲拜六的半暝，这段时间。差不多那35岁，甲45岁当事人啊吼，那这岁数的哦，伫这个拜五甲拜六下仔啊吼，凌晨吼，这段时间外遇的这岁数，35岁甲45岁的当事人啊，超占47%，等用啊，是不是？哦，迄张我摕来看，哦，迄张我咪搁有，我来看一下，哦，我的簿啊，好来，真久无编这本啊呢，都有一篇。足久无变这本啊，35岁甲45岁吼，当用啊吼，吼真用呢。啊，我用的片足久无留啊吼，好我今日变一下。哦，迄这古早簿啊，哎，这本古早，哦，这本对我你20档哦，这来，你来看，这用飞机吼来形容查甫人，啊，因为为了一只鸟，工作忙不了，少年烦恼不安。吼、哦，啊，食了烦恼放油，吼、哦，放袂出来安尼，吼、哦，啊，无就踏踏滴滴，啊，无开车撞两盆花，吼、哦，安尼，吼、哦，啊，无就要举头唔举，举举了了要配水暖，都无效嘅，收工啊，有无嘿哦？啊，都船啊靠岸挡无两个波头筋无吼，嘿，船啊只靠岸尔，啊都趁机拖来乱乱断安尼无嘿啦，挡无三个波头筋，都要讨救兵啊！即个用飞机来形容查甫人，10岁吼、哦，模型机，啊，囡仔娘。模型也袂用一人吼，也、哦、无、啊、战斗力也无啊吼。迄、哦那个一个模型尔吼、哦，一个型模啊尔安尼。20岁嘞，吼、哦，算算就哈哈就看嘛 ，baby 换个姿势再来一次。20岁就战斗机哦，30岁嘞，吼、哦，惊死，互你惊一个起卡龙轰炸机哦，遮厉害哦，30岁轰炸机，嘿，40岁嘛无咧弄啦吼，40岁当然袂当弄，40岁哦，喷射机，吼吼吼吼吼。哦哦哦哦你甲看，所以头一下你看几下，35岁甲45岁吼，占47%哦。这个40岁喷射机，50岁运输机吼，
60岁侦察机，侦察机俩吼。啊，那70岁常常宕机。啊，那80岁已关机。哦，即马医学较厉害，80岁拢还阁有嘞哦吼。好、啊、来，这个十波讲20枚，20斤啦，一斤2点钟嘛吼，20斤，啊无就是爱唔靠一夜七次人。斤起来一盖，斤起来一盖吼。20岁斤哦，30岁美哦，啊40岁呢，浪日无浪美，50岁算钱就是，咱来算50、15、20安尼无吼，60牙香坐15，70岁四贵吼，80岁年年哦安尼哦，那咱80个年年嘞，你不看哦嘿啊，啊那90岁嘞，懵懵嘞看看嘞吼，懵懵嘞吼。啊，那100岁看看嘞，一摆看看嘞，嘛欢喜哦。20岁健，30岁咪咪，40岁浪日无浪眠，50岁算钱哦，50、15、20，按5天一届的话哦。啊，那60岁家乡哦，75哈，70岁四贵啦，80岁年年啦，90岁懵懵嘞，100岁看看嘞，哦，安尼蛮欢喜哦。啊，那查某嘞。查某200起摇，38吼冻袂调，48吼48弄破低调，58的吼吓甲要起笑，68的吼即个啊关机吼，68关机啊吼，准备要关机啦，70岁起摇啦吼，啊80岁起了了，哈哈哈哈，切哦，啊无食啦比高人，对无嘿咩，都无人啦比高人。你听下，这40岁，下35啊，甲45，占47%。第三者的成分哦，差不多58%，就是这个外遇对象哦，诶，职场的同事，啊，那不就业务客户哦，业者吼上爱坐，因为有这个业务的来往嘛，啊，就有接接到嘛，吼、哦，有接触到安尼嘛，啊，就入股申请，近水楼台先得月啦，日久生情，就是安尼啦，嘿啦，吼、哦，安尼。啊！你像迄个泰国迄、那个、迄、那个60几岁迄、那个师傅啊，迄、住持咧，什么师傅咧？住持呢，有无？啊，伊是啊，甲迄交流迄个47岁，啊，就是西安啊。因人进前吼，有弄足侪钱的无钱去啊，吼啊，不然人死去啊。啊，伊心肝艰苦，想要来寻求慰藉啦，安尼啊，啊，买去交流迄个住持，啊，住持就全拢介来，我甲你相守，我甲你。安搭你就未康熙安尼啦吼，安搭未康熙啊安尼啦，啊唔该伫桌顶舞起出来，人已经甲掠，已经要甲掠伊2担5啊，安尼，佮包括伊钱的出入吼，无、哦、清楚，你像迄白事，迄白事，你用做会上伊白事偷食，对不对？伊佮主持咧，伊前念经后壁蒙领的，你是咧，迄条就真安尼对不对？真的啊吼，安尼啊，所以讲，即你若第三者的身份通常就是58%吼。就是这个外遇，无这翁也是这某，伊这同事，伊是一同事，啊，不业务客户吼，为最多啦，哦，啊，这业者就提醒啊吼，如果你的伴侣突然间增加不明的开销，吼、哦，形成交代无未清未楚，那你若加这第2000块的，哎，2000块你从啊，哎，你结果来加一个5000块，因为这若一人头路，你钱差不多这嘛吼，系啊。哎呦，你啊，对你做业务的有个另外一个业绩的，有一个业绩奖金啦吼。啊，某人家问交代不清楚，听好哦，这是征信社专门咧掠搞的吼，伊2担有3000外件咧委托的吼，所以因会定，因就知影足济吼来龙去脉哦，知影每个不明的开销啊，啊那有迄个统一发票，有迄个汽车旅馆的，啊赖岛汽车旅馆的，迄啊个汽车旅馆的名片，迄就差不多有啊啦。嘿咧，安那龙和恁龙家山体咧，啊无你啥人话，对不对呀？你若自己买不能打，不能打来打伊吧，用这个哦，不能打对不？哎呀，把这不能打的名，对，应该用汽车旅馆买啊。哦啊，形成交代未清未错啦，哦啊，定换手机密码，这等等这不寻常的行为，手机密码有当无目知嘛？记得就知，伊只惊你看手机啊，而且手机密码定换哦。哦，这是不寻常的行为哦。那么进一步观察，你就不要轻易吼、哦、妄下定论了吼、哦。啊，那讲有当时啊，你听电话伊走去外口听，这足明显的明显。啊，无然伊等下厝伊的手机关静音，但是我想关静音的啦吼，反正我
我手机拢关静音啦吼，因为拢关死啊吼，暗时可能静音，拢关静音啦吼，安尼。啊，所以讲，即根据征信征信的业者公布吼，第一今年哦，今年哦，2026台湾哦，婚姻外遇调查白皮书啊，统计外遇发生的几率上盖管的时间，好、哦、的时间这个区段啊，就是啊，拜五暗时甲拜六的凌晨，这个占全部案件42%，拢嘛以加班。公司都因拜五要聚餐，安尼，吼、哦，啊无就是朋友吼、哦、小聚，吼、哦，啊就足久无来国小同学，啊都什么好朋友，啊都用这拜五的暗时，就大家下班要讲要聚餐呐，吼、哦，拜五暗时聚餐到半暝凌晨，隔两下拜六才回来。好、哦，其次就是啊，国定连续假期的前夕，因为两个要分开。连续休四天，因为过年，今年过年休七天，去年过年休九天，迄偌艰苦呢？迄两个外遇人袂当见面，偌艰苦呢？对不对？所以讲你个吼，即、这个其实第一个就是哪，拜五暗甲礼拜甲拜六会知啊，伊会转来吼、哦。来，第二个就是啊，国定假连续假期的前夕，就是后礼拜五就是初，就是中秋节，伊会后礼拜四，你甲注意一下。即个固定假日哦，前夕有28%，原因是啥物？连续假期哦，比较难陪伴呐、啊。哦，为了要弥补安达第三者，会安排你连续假期前，也是后约会啦，爱陪某啊，袂通去陪你暗时偷食，所以哦会甲弥补，提早甲伊过，啊那无得转来了后，连续假期了后，甲弥补安尼。哦，安尼有影呢。啊，有人在内行咧讲去考验。另外，哦，即、这个一礼拜吼、哦，周间约会啊，诶，高峰就是啥物？平常时啊，下晡2点到5点，占18%。哦，这时间管理大师呢，吼、哦，哎，有得要带查某，有得要看客兄呢，吼、哦，有不落钱时间出来吼、哦，就是一礼拜啊，吼、哦，一礼拜约会这高峰就是啥？平常时啊，下晡2点到5点，占18%。这段期间外遇的人，伊主要为什么高阶主管呐、啊？吼、啊，阿不就业务找外务的哦，拥有高弹性工时的对象，对吧？伊找外务讲啊，我要出来看厝，靠有影，对不对？哎、出来来，我要出来人客来看厝，啊，人客买车我来看，啊，来看业务的时间也不一定嘛，对不对？吼、哦，安尼。所以至于外遇的这些族群的年龄吼、哦、分布的调查，35岁到45岁族群。哦，啊，个占这个外遇吼、哦，47%，哦，来推论原因是安那吼，因为这个年龄的区间哦，比较较讲容易拄到安那婚姻倦怠啦，家庭啦，囡仔等于着囡仔写功课啦，囡仔爱啦，囡仔吵啦，啥物烦安尼吼，嘿啦，啊，工作的经济吼、哦，等等吼，做多重的压力的原因，都想要外遇安尼啦，借口，嘿，那嘛是借口，嘿呀，一家话无怪你啦，要讲啥？白皮书的统计第三者的成分58%就是职场同事啦，啊无业务的客户安尼啦，吼、哦、好啦，嘿啦，啊这个白皮书也这个整理出啦，伴侣发生的外遇的时阵吼，常见的五大异常征兆哦，其中有76%发生的对手机啊隐私啊吼，防护突然升级76%，这支手机做鬼做怪，吼、哦、对。等到突然间更改手机密码，哦，关闭讯息通知的预览，手机不离身，提条条，哦，还洗身躯，手机要提去，手机的萤幕哦盖放，哦，无故哦增加的不明的开销，65%，哦，想买精品啦，哦，消费啦吼，啊，改用现金付的，因为伊不爱刷卡，刷卡你会知影，你会通知啊，有哪翁提正卡，某提副卡，对不对吼？改用立现金的。去摩铁等等好铁路好铁路嘿啊。等等这个行程交代未清未错，情绪变作暴躁，这不说55%。性生活的频率齁、哦、跟模式改变占48%。啊在外口停了等来处个我倒的扔开呀要个接齁、哦、对啦齁、哦、对啦齁、哦。最后则是突然间增加齁注重外表打扮
男装不嫖，女装不嫖啦。哎，古早讲安尼哈，四十一趴，无代无志，真啊凹凹破破内裤，穿啊冷呀，穿啊都生菇呀。啊，啊你啊啊啊，若要阁换，会要换新嘞？嘿，啊要绣芳水，要洗个芳芳，衫要穿较水个，会注重外表，他们会热热水，应该就袂热。哦，他们啊，即嘛物件吼，后尾买名牌吼，过来讲啊，烟头，他们要制造一个较水、较芳、较少年型个安尼，突然间。会更加吼注重咧外表的打扮，古早讲男装必嫖，女装必嫖啊，吼安尼知吼。所以这调查就强调吼，单一行为袂当直接判定吼你的伴侣外遇啦吼。但是那时阵有出现了足侪异常东西出来，出门交代袂清袂楚，开钱袂清袂楚，手机又锁条条，即种这样凶凶咧失踪去找无人，这无鬼我输你啦吼。会当进一步厘清恁的关系，所以这征信社啊吼，就提醒啊。那是发现你的伴侣出现异常，上个重要片面，你唔通打草惊蛇，你嘛唔通直接坦白，啊你娶查某啦，啊你偷鸡呀，我们慢车讲这，拢慢车讲这吼，最重要避免打草惊蛇，吼啊那无得卖直接坦白哦，伊建议保持冷静，因为因这咧办这你上个知影，伊知影讲后壁出一个人偷鸡啊，伊心嘛袂等诶，你得要讲钱嘛。对不对？对啊，所以你莫打草惊蛇，你莫直直查某先夹个，哇哇哇哇，咱咬啊白啊，咱迄无效，吼，迄无效。建议保持冷静，记录可疑的时间点，也佮对方行为的变化。来搜证的时阵，爱遵守吼法律的界限。有当你弄入去，伊讲你私闯民宅变你有罪，对无？嘿啊，吼啊，也是当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障你个人的资料，佮民事的权益。因为冤家尾啊，就是啊，要讲钱，唔食药，安尼对无？嘿啦，好啦，这杯叫做走米咖啡啦。

0: 招别嘉宾哦，那要请郭威廷医师来讲分享哦，人生的好处哦。这个那银杏，银杏啊！
1: 哦，这个哦，这个哦，这你就来哈。因为银杆哈，就是简单来讲 ，Q10 是主要咧过咱的这个中路，
0: 对，
1: 就是为心中甲大条的血管，哦，这是主要 Q10 咧讲。
0: 是
1: 啊，银杏甲这个Q10 伊是相辅相成。
0: 哇哦！
1: 啊，甲大家报告一下哈，可能大家捌听过讲哈，有的人譬如讲耳会鸡，
0: 哎，对对对，
1: 耳鸣耳听，
0: 哈，
1: 啊，过来捌听过讲有的是小中风。那边的歪起，歪嘴斜，那嘴歪起
0: 哈。
1: 啊，其实是讲坐骨神经痛、三叉神经痛，其实阮伫咧病院吼，足侪毛病。伊之前我是伫咧拿靠电根去描，因为阮定咧看耳鸣，加即个颜面神经。
0: 啊，你过意思？嘿，有诶人讲三叉神经足痛、足痛、足痛诶呢。
1: 啊，这时阵，譬如讲用碘泡注射食药，虽然讲一时治标，会使抵迄个痛痛，但是并不是。灯骨来解，
0: 一个牙起来，
1: 对，一个牙，也就是听听。你哈，小夸卡无眠，小夸卡忝挂哈，还是讲水啉了无够，就是小夸一个无爽快，伊就牙起来哈。啊，佫有一个足重要，大家唔知捌拄着过，希望拢莫去拄着，叫做飞蛇。飞蛇神经痛，干那食止痛药也无效。一般我拢会建议患者爱加啥呢？碘泡毛银杏哦，啊，碘泡银杏哈，迄一粒碘泡剂哈，三角瓜足少的，所以我拢会。私底下，好，比如讲，我以前伫咧这个拿靠咧看门诊的时候，我特别甲讲，那个家属哈，啊，那个你要能不能去找到自费的、自费的、好的银杏？但是我拢会交代，一定要有啥 GMP 药厂制造的，这叫是咱统一啊。就讲，伊这个银杏哈，当然讲者较简单咧，一罐哈，几十块的海头啊，嘛是酒。啊，冇迄个一罐30几万的迄个什么红酒哈？
0: 嘿，
1: 妹妹，你讲啊，我弄银杏啊，赶快都无敢在乎
0: 诶。
1: 嘿，你根本那有可能讲，何里都讲，讲一粒，好一粒100块银杏，因为你多点嘛
0: 哈。真的，
1: 按理上来讲，你爱剥银杏，但是剥了爱掉，所以有一个高浓度、高吸收的
0: 柚子核啊，哦，要达到柚子核，
1: 包含掉讲，头头咧讲，不管是三叉神经痛，
0: 对对对，
1: 就听哈，被抓完了嘿。我拄到迄个阿姨吼，伊就是本身有糖分，啊，血压高，食3个月药啊，过一回87岁，掉一个龟蛇了，痛甲伊变做讲一礼拜爱走3街急诊去做毛灰，对对，就讲我看讲，哎，病医药啊，拢甲开。甲开拢是止痛，去痛强的止痛甲结，伊讲伊个药啊一粒都唔敢食，因为伊本身佫捌胃出血过，佫捌开过，
0: 伊佫袂
1: 得食伤大个药啊。结果我甲解决，我是用煮的，我唔是煮止痛下，我甲煮银杏。
0: 哦，银杏萃取物，
1: 银杏也使用煮哦，银杏萃取物也使用煮。啊，我甲煮煮了，才解伊即个神经痛的问题做解决。啊，后壁大礼拜要走来找我做，我讲，哎，买，你去买。较好诶，即个银杏，有迄个 GMP 有效哈，药品等级有品诶，即个抗战，食到即嘛97岁
0: 啊，
1: 十年前诶代志，食到今年97岁啊。
0: 诶，再造父母，因为吼，你都会伊捌你即10单，会减听10单啦。
1: 是啊，对啊，
0: 听咧听吼，痛不欲生呢。
1: 是啊，所以咱听吼，无一定讲爱用外强诶止痛药，
0: 即
1: 止痛药总是有药效，互你注射，互你食药，药效若过，你愈痛。
0: 啊，所以呢，
1: 利用即个银杏哈。哦，伊即个末梢的循环，像那讲末梢循环，咱呐血经或者是神经有的所在，包含着对，咱的脑部、咱的大脑，
0: 对对对，
1: 是迄个血经是足有的哦，咱的目睭嘛是足有的哦，
0: 对对对，
1: 耳嘛是足有的哦，
0: 啊，
1: 像迄个伊掉迄个皮蛇，伊掉迄个脚片，他都要讲迄个阿妈，起码90几岁，一定会使食超过100岁
0: 哈，
1: 啊，伊迄就是细条神经，因为咱愈侪岁的时段，神经是愈来愈有，
0: 哇，安尼哦。
1: 是啊，因为神经的萎缩嘛，
0: 萎缩，
1: 所以呢，变作讲有诶，他都在讲 Q10 无多搞诶所在，银杏甲你怕通，啊，怕通毁了有啥物好处？头壳无容易，就无容易讲，人较袂亚神，较袂疲劳，吼，啊，袂安尼，阿妈滚啦，叮叮啦，脚车片安安吼，啊，规身躯会感觉真轻松，
0: 是啩？
1: 目睭看较紧，耳啊听较清楚，记忆嘛变好。
0: 哦，
1: 就是袂安尼，袂记东，袂记西，袂讲人家你讲东，你甲应西。后来呢，当你那循环那改善，足侪足侪时段吼，到会了一个问题，尤其是暗时，它容易会冷，脚冷手冷。 卡巴丘巴，佮会丢筋，这拢是迄个末梢循环不好造成的。
0: 哦，拢是因为血条血梗啦，
1: 对，
0: 循环不好的啦。
1: 对，佮无解决吼，卡容易灌水，甚至会铺卡筋。
0: 哇，
1: 卡到尾有诶，甚至爱去动手术，但是迄血筋拢已经底甲拢揪起啊，爱用其他所在好诶血筋来移植，爱去接血筋啊，这听到咱就感觉讲啊，那我都有法度卖安尼无？
0: 对啦，拢坑过钱，拢家家己坑过钱，拢无提早都爱注意爱食药慢性病，糖尿病人第一面就是白手术啊。
1: 对哈，尤其是你三个月患者，
0: 哦对，
1: 食药啊，你辛苦。内底真侪药毒，其实老实讲，这药毒吞咧咱的体内，拢会造成药剂的这个负担
0: 哈。
1: 啊，咱这好的人性哈，甚至对咱药剂哈，清毒解毒。过咱的油脂，过咱的心脏，过咱的肝，所以呢，隐性的部分呢，除了讲足侪毛病，包括讲神经内科，哈，包括讲咱的这个心脏科，甚至讲，哦，这迄个血管内科，就是他都在讲，像迄个浮卡筋啦、挂水啦，嘿，这拢是爱用咧隐性来做辅助。啊，只是讲哈，好的隐性，其实倒是讲同有效的是注射。但是这银杏这个虾，我不是咱个袂使打工做，那有可能。
0: 我今天过意思，那像讲那中风啊，黄金时间爱建议病，伊就是该做这个虾。
1: 无唔对，伊咧中风咧黄金72小时，尤其是前3个小时，抗凝血聚完了，
0: 其实
1: 老实讲，你那已经胃高病房出来，阮就会建议讲，除了注射吊大肠以外，哈，那伊那恢复开始食药啊，都爱开始有食银杏，啊，你吊的大肠内底冇银杏的类似的成分，这是大家温性的对，最重要。啊，但是咱若讲啊，咱都好些好些啊，无讲呢，唔通等啊，到有代志才等下咧，哦，才等下讲后悔讲啊，才等下我就不要那保养。
0: 有那慢性病，咱的血管会较出问题，哈。
1: 是啊，咱普通时阵每工来食这个银杏，哈，一是和你循环怕痛，你人有精彩，未亚先未疲劳，哈。要行行会远，要徛徛会知。
0: 啊，
1: 那个暗时吼，迄银杏是怕痛的了，你规个脑部的压力吼，也减轻，降脑压。啊，降脑压对了，真侪时多。吼，一暝咧困起来四五届，
0: 吼，
1: 嘛不是起来放尿，伊就无在无时就
0: 精起来，
1: 伊有那无进去个迄个。深层睡眠，
0: 就是
1: 一波真正困了，脑迷茫。其实咱食银杏类了，我哋困了会深，了好势，
0: 困了眠，
1: 生加天光，困了眠，你人工精神就好。
0: 哦，一样
1: 良好的循环。
0: 哦，
1: 你都困了八眠，人工精神如果心情都轻松。
0: 哦，
1: 那当然讲出去佚佗啊，对时势去食饭，
0: 然
1: 后去对，咱就做一个对。
0: 哇，这
1: 才是咱快乐的人生嘛。
0: 不对，不对，做一条细条血管啊，哈。
1: 是。
0: 啊，去找原来，哎，银杏伊帮咱是这。你要多啊，会养做使用啦，啊，做健康用件是大人啦，
1: 对嘛？但是啊，现在最后甲大家提醒哦，银杏是做最重要，唔当贪俗。咱若要订吼，阮家己医生、药师、护理师，或者是阮的家属，你食的都是 GMP 药厂医药品的这个抗生素来做的这个银杏。啊，无恁食规半包，你讲啊，人隔壁人阿撇的嘛在食，啊我也在食，啊人来食食，我安尼叫勇敢，啊我来食无效。有当下吼，可能比如讲你俗起了一两百块，去买迄个较无食好的，啊食啊都无迄个效果。
0: 真的？
1: 为什么？因为你紧吼，一定爱好好啊，爱大厂出品，药厂出品，还有这个 GMP 的认证，安尼才会使真正发挥到银杏可能怕痛会咯，过咱的末梢循环的这个效果。啊无，咱在阿爸阿爸母那讲食，因为贵司讲食银杏的外好都外好，我食都无骚，我咪食贵人当。你等去看你的阿爸哈，
0: 银
1: 杏个看卖未？是不是伊真正有这个 GMP 的认证？那有吼，咱就先安心来食。
0: 那么个加一个安心，就是要进入进前国家许可优秀
1: 整
0: 合呗。
1: 哦，对，啊，这个卫生部的认证，你若讲无这个认证的物件，咱咧食吼，不但是讲袂安心吼，
0: 而且
1: 有诶那食诶那伤害身体变喏。
0: 来路不明，水无人。
1: 物件同贵吼，无效诶同贵。
0: 哦，真的。
1: 伤身体同贵。哦，所以呢，有当下咱来考虑，食你家己体内诶物件，咱来好认真的选择。
0: 真的。
1: 重要诶，毋是计较，重要诶是伊诶效果。
0: 对。哎呦，再次谢谢咱的郭威廷医师，
1: 再次
0: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郭医师，谢谢您，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你那今麦无食，你看安古你也袂感觉艰苦啊？哦，你那虽你今麦袂感觉人艰苦，但是等你血管突，你像个陈建州啊，迄个艺人有无吼？伊个心脏突90%呢，伊血管啊，看落恐怖，伊嘛无艰苦，伊嘛无艰苦啊，伊本来要阁飞日本的呢，迄是伊心脏咧疼，因某伊甲动动脉好去，讲你莫去，你莫去，伊是安尼无爱等呀。对不对？嘿啊，对，你干嘛都不要紧啊，不要紧啊。 你也知你你血管大条血管三条，他百分之九十，那条拢要将全塌的呀。三条大条血管对心脏肉的呀，对不对？所以甲这银行同款啊，你无食，你未随感觉艰苦啊。但是你若年过个阵要中风嘛，啊血管塌的呀，就中风啊，啊就塌的心脏、心肌、组织，塌的耳啊嘞，耳啊中风，塌的目睭中风啊。血塌塌的对嘛，对不对？啊那塌的，可能血高血流啊，血条血路佫不循环无好啊，煞袂过啊。我咧讲啊，我怎毋讲？像迄个风台啊，迄水高无清，你也袂感觉，无阿爸囡仔，迄跟我哪关系？等下塌掉的时阵有关系无？淹来淹去恁家去吧啦，讲我的意思啦。所以爱食正常嘛，预防绝对性胃治疗，做你用行吼。好来，咱来听飞行，唱这首歌呢哦，这首歌是桂金华先生的歌，唱为什么？

好，我给短短进广告吼，吼，因为咱的客服讲卤味吧，拢做侪拢无啊，啊，但是啊，就讲继续进行咧做吼，因为咱个讲叫做王来说，个调王来说，比方做听做面没有一条吼，系啊，王来说食我咧安心啦吼，安心，因为即马做侪网络佫开始咧诈骗啦，嘿，诈骗吼。啊，拢用足俗个，甲你登记个了解费，迄卖，咱咧实实在在得。啊，逐年拢卖甲遮尔好，拢做热销，咱早卖了啊，卖了。咱即摆你也看，二三甲收啊呢，吼，二三甲收啊吼，吼。啊，所以讲，若要咱订案甲电话都拨这一客吼，430，吼，像我今日6客来啊，因为我订8客嘛，啊，2客寄出去，吼，啊，今日是公司6客，嘿啊，我开2000几块啊，对不对？啊，咱个过年过节就是安尼，互咱亲朋好友嘛。我先平好，又安尼订，安尼食，啊，真好食。我把这个幸福送出去啊，把这幸福送给你的亲朋好友。无开足济啦吼，430，你到那食个一客，那一顿人伫遐坐，你就上个分一粒吧，就食吧，食欢喜个咧。哦，那咱你那是出外囡啦吼，啊，这个中秋节要等来厝里食，啊，因厝里那是个独居哦，啊，就有只厝边隔壁咧斗三工咧斗看斗做伴，咱就会用吼做一个伴手咧。哦，买了当厝边隔壁食，哦，啊，都来人拢感谢伊，平常时啊，然后咧甲老母有咧少接触，安尼啊，互遮个人，哦，咱是做伙，啊，你若无送规客啊，都若因规顿伫遐咧坐，哦，都话休困啊，伫遐咧坐，你着摕一客去，将啊分一地方食，人个嘛拢欢喜伫心肝底，哦，对无咯，对无，就是安尼，都你都大家款者有款，咱就通食，啊，要摕一个伴手咧，互人咱嘛是足欢喜。我咱咧底下是毋足水个吼，遐两个人底下底下咧食，就非常有故事感安尼啊。哦，啊一客，啊我看盘手底下甲落个安尼430做这盘手底下，你即摆若订工吼，就是后礼拜三收啊吼，后礼拜三就拜三，啊拜五就要过中秋啊，你看落啉，落做啉个吼。嘿好，谢谢哈。啊若剩个卤味有个物件吼，啊你甲佫甲阮卡，你若通常来说吼，摕2客。两客个挂一包，像迄咱个即个金桔也好，因土豆汤嘛无啊吼，金桔也好，哦，也是买即个啊咸啊两个食种方块酥，也是猪肉条，也是生啊鱿鱼条，即拢好，即800即，啊着金桔是200，吼，那是到800即吼，即段按2客往来收，啊一包800，安落1040，安尼着免运费安尼，吓享受食好食，着免运费安尼吼，好来谢谢，卡电话倒，卡咱个0800。3355599吼，以上广告诶，0800 3355599。好来，咱过来听歌，听这首歌。这首歌是文贤老师唱的《落叶时雨》啦，吼，《落叶时雨》。

嗯，那个落雨时雾哈，好来，明仔开始恢复到34度炎热的天气哈，秋老虎啊，啊，唔是风台吗？道观，道观这个风台后礼拜上个接近日本啊，哦，接近日本安尼，明仔开始恢复到炎热的天气哈，啊，这个、地方气象署的讲，明仔日是各地气温哦会当到这个30度以上啦。啊，那中南部的可能爱个34度吼，甚至部分的内陆吼，而且地区啊吼，气温会搁较悬安尼。啊，这轻度的风台导管有机会吼，增强到这个中度的风台哦。这个礼拜日甲拜一吼，上个接近日本，会影响到当地天气安尼。哦，这马仔开始热嘛吼，啊热，但是这迎风面照一点点的雨安尼。礼拜日吼，小可会加一点啊雨，吼啊！那明仔后日两天都干啦，北海吼，家人北海岸、东半部吼，佮大台北地区的山区吼，恒春半岛、南山啊，落一个短暂雨安尼尔。中大过南部佮中部以北吼，山区有南山啊，落一个雨安尼。像昨嘛有啊，昨嘛立一个湿一个雨啊吼。昨暝要再天天出门，阮两拄啊像我拄啊佮门口哦，拄啊乌到要开来踢门要怪讲，哇，你落雨呢？伊讲哇下雨哦，吼、哦，因为下雨，我安尼入来入来，安尼咧落雨嘛，无等下落小，等下上大嘛，嘿，安怎落入来？入来，但我阁想讲要出去，啊想啊湿者咪咧咪咪啊咪咪啊咪咪啊吼，安尼湿者是有啊无安尼啦？啊尾啊讲安尼要安怎？安尼落雨咩出去啊？吼安尼，啊尾讲我讲阁考倒，但无阿妈摕外套甲伊踏咧，安尼好啊？哦，我专阁入来摕外套。啊！我要考倒，但伊讲刮

都已经成长变成这轻度的风台的上限哈，无排除伊会增强变成中度的风台。伫个即个礼拜甲拜因吼，上爱接近日本的吼，系啦，卖来倒啊啦，系卖来吼，看咱卖来啊，好啊过即个啊中秋节吼，还要收月呢，就风台内都无打收月啊，你安尼吼，系这是马仔吼，马仔这甲咱不一样，哎，那过来即个哦，吼，过来即个就是叫做古井咪咪啦，嗯，这嘛是拢是老歌翻唱吼，古井咪咪。

0: 古井迷迷买种做经典的老歌哈。后来阿咱等要搞电来进广告哦，你若像阿中秋过表面阿袂传人呢，阿咱都无要行吧。哦，咱嘛是我去食物啊来甲食，安尼嘛是好。我呢卤味足好食，世界好食吼。无食过你唔知，因为方便佮兼利便。嘿，吼吼，啊，咱就是咱的0800-333-5599吼。啊，即报紧电话拢谢谢你呢，吼，把这幸福收在手内底。啊，你还佮做盘手，把这幸福送互你的亲朋好友，安尼看偌好，是不是？吼，嘿，难得啦，哦，中秋节当安尼大家做伙当食食物件，0800-333-5599，谢谢哦嘿，啊，到咱电台进广告。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0: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尘，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肉两人，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2: 080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熬夜伤肝，人易老，
7: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8: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1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旧衫，系啊，阿杰来穿旧衫，来穿我妈妈吼，妈妈穿的那旧衫，迄个哎旧衫甲新甲新歌有感觉嘛？有啊，迄旧衫有感情，迄有故事感啊，有故事啊。今天衫穿今天衫先去几岁？穿今天衫时阵咧创啥会？吼，系啊，啊应该食头路做工个，穿即束衫，有啊，系哦，安尼咧恋爱先穿即束衫，即束衫用恋爱买，吼吼。像我前下滚，我乱来先买。我二十岁乱来，到即马，迄领滚我搁直直讲。我即领五十八岁安尼，我二十岁先乱来，迄领滚，哎，牛仔裤足水，牛仔裙短，应该刘玲穿个迷你裙无？足水啊！迄布袋做真个直直，唔简单啊！迄有故事，迄在咱心肝底有故事嘛吼。二十岁谈恋爱先，啊穿迄领，嘿，啊，哎，囡仔半总要半较瘦啊，毛这毛样。啊，现在个真个老哟，逐摆啊，哎呀，断掉，断舍离，断舍离，就是断不掉现在滚，因无啥穿啊，足水啊，布袋啊，做伊牛仔牛仔衫，牛仔布做伊深蓝，深蓝爱两边边啊，咱那是牛仔裙对无？牛仔短裙吼，啊，一个深色，啊，一个伊这两个绿底，这两个是车网啊，感觉深色网啊，车车两条安尼，介看我真个老哟，唔简单嘞，旧衫，甲听歌同款哦。旧衫哦，旧歌哦，听感情。啊，那新歌哦，对流行。嘿，我那物件用过拢足唔敢单调的吼，足唔敢单的。我想我藏下也袂安那，但我看到我想到迄个时阵代志吼，唔敢单。你像我出国吼，热起面啊无吼，哦，台湾仔要单调唔敢单，我唔敢甲伊对台湾甲炸锤，我会偏离外国，我会甲提到台，提到台湾偏。啊，嘛是拼掉，但我感觉我甲你带倒来台湾啦。因为讲，因为我做秀景啊，都啊砍掉掉，规啊砍长挂多，加艰苦个哈，加艰秀景人是痛苦个啦，秀景人足艰苦啦。阮当初顶头啊讲，安琪你是秀景人，秀景人是足艰苦个，因为我本来我本身就这种人，当初顶头这种人啊，做秀景个呀吼，嘿啊，秀景人是足艰苦个，因为太侪牵挂啊唔敢放啊要放。心肝袂过，啊唔放啊，结几万呢，足艰苦。哦，好来，感谢继续咱收听咱的 B B 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快乐 B B 啊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召唤哦。好，甲 Q 起来，咱的年节下同他食，要来佚佗的游山玩水要露营的吼，人来客气，咱就是去食物啊，而且是好食去食物啊，啊透贵就当食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啊，电话都拨你用。

这篇哦，害人终其尾害着家己，害人呐、啊，终将害自己。为什么咱老一辈人嘛是安尼讲？啊，安吉今分享这个故事，第一古早古早城外有一个庄仔头，和带一个大财主叫做金元贵，因家哦，迄真正金马山。安尼一堆一堆一塔一塔金银财宝满厝经呢，但是心肝乌了无在像要顶地乌这呢乌。这个金元贵一看到隔壁，这个、做木的做木蛋的，因到这间老厝，嘿，因到这间旧厝啊，我也甲买起来，我厝啊泡过，吼、哦、啊空隆隆，吼、哦，安尼空安尼清个兼大间。弄弄有够赞，但是伊想要用足少足少足少钱给伊买过来，叫我当加多啦。啊，这个木工蛋蛋呢，伊就当面干骂啦。你要买我这间厝啊？吼，你这心肝叫够暴野啊！啊，阮家住伫遮哦，三四代人拢住伫遮，这祖先留落来土地啦，哈？啊！你用要两针钱啊，要来搞我买哦！啊！你是真正是白日梦做伤济呢啦！哦！啊！这个木工蛋的吼，啊，愈骂煞愈下怕。哦，虽然是愈骂愈顺嘴，但是愈骂愈歹听。哎呦你哦！我跟你讲啦，你留未过后代啦，像你那安尼心肝叫狗波耶，无天良的钱拢咧赚啦，你乌心乱气啦！黑心烂肺啦！哼，啊，愈骂愈大声，啊，这钱元贵听个皮皮喘，皮皮喘，皮皮喘，够气的，吼，气到你不知影人就讲吼，黑骨袂轮你扫，吼，啊，那激气就来伤，啊，郁卒就来伤，气到真正倒伫门床顶啊，倒三工，有够气的，即马三工，甲食较恢复尔，这个钱元贵吼。这口气吞不下去，吼、哦，把我骂到这歹听。你这送个几个拖鞋，你跟我讲这个话，讲到这歹听。啊，伊唔敢吼、哦，安尼，把这个吼、哦，木工，但呢，要个偷死，唔敢。诶，我哪个偷死？迄官府会掠伊抬头呢，对不？所以伊想着作恶毒的办法。用毒药，要来偷偷哦，偷死哦！这个木工蛋的因规家伙啊，伊就请人哦，开钱去请人去买，买一种叫短魂松的毒药粉。这种的药粉的粉末吼，粉末迷迷迷，又又又，你个也一挂起哩吼，你看袂到，你个食落去哦，伊无味。这白正无味啦，无味啦。但是你只要食一点点啊落去吼，人马上就死去。嘿，七孔流血，随死去。吼、哦，一个专门走因的京城吼，去买这间上界出名、上界大间的这点心摊，这间叫万福楼。去买六袋，六袋哦，万福楼上界贵的点心叫玉髓糕。那粿仔饼，啊，这个、点心的表面哦，安尼光滑如冰，啊，内底吼，搁染几许啊金色的花瓣，吼、哦，足高级的啦。去买六袋，买回来了后，天地要光啊，这个钱元贵，伊就拿一件细件鹅毛啊，鹅毛这件一毛啊，这边是白对不对？用这个饼去温一点啊水，啊，再来温一点啊短分松的油粉，细鱼啊细鱼，甲剁个落去哦，这个油粉顶管，这个油粉啊，怎个将这个甲压落去哦？这六块玉髓膏足光滑的表面，甲抹伫遐，啊抹完咧油粉哦，真正看无，伊目家己惊目着，所以用个鹅毛安尼甲温者温者，六块拢甲温着。这个点心看起来跟它原本的一模一样，无色无味啊，所以就提出一块很清洁这蓝色的布啊，把这六块这个玉髓膏啊很细的给包起来，
因为哈、哦，这个情缘会怎样？这个木工蛋的啊，木工蛋的，伊每一天哦，天哪要光，伊就出门做工课，伊就偷偷啊哦，将行这个木工蛋的引到门口，头前一条土路。伊把这包吼、哦、点心的这拿些诶，这个包袱啊，甲放伫路中央。迄那经过的人看起来，就那像是吼、哦，站面有人赶路对只过，无细意留落来啦。啊，这钱元月心内咧想讲，这个木工蛋的啦，这散屁屁的，你若看到这么好食的点心，这高贵万福楼的点心呢，迄一定捡当去食。吃了死去啊、哦、有够欢喜的啦，他想要这么欢喜，他做完这些事情，把那些人的包袱放在路中，他就赶紧走回去。天刚要光，他庄子来的刚拄到一个担担、哦、这个要卖十岁，这个在卖十岁的担担、哦、要去菜市场卖、哦、这个少年人、啊、这个逢货人啊！伊都打过吼，即、這个木工蛋的因家门口迄条路去看哦，涂骹有一包拿色的包袱啊！啊，即、這个缝货人啊，伊就按那个捡起來，拍开一看，哎呦，这糕仔饼哦，这个万福楼的糕仔饼，因为这个缝货人吼、哦，伊是咧卖糕仔饼的啦，伊一看就知影，伊讲这都是非常价值的好物件啦，伊心内想讲哦，我发财啊！我现在捡到这地，这两三四五啦，好、哦、六地哦，这万福楼的呢，哇，我冒死啊，我冒死啊！伊就看面的吼，把这个六地糕仔饼，把它放伫个伊点心台的顶端，哦，伊就紧，好，我卡手走啊，紧的呢，迄德公阿弟哦，好，我走紧的，紧的菜市啊，因为现在这菜市啊人有够侪，擦擦擦，啊，这缝货人啊，伊把这捡到点心，甲摆出来。伊大声叫卖万福楼上盖好只玉髓糕啊，俗俗啊卖啊！这个是假咯，咧开米家的头家啦，伊嘛倒来菜市啊啦。啊，这开米家的头家啊，啊因早间破病，拢唔食饭啦，想讲无买一寡较好食，等下早间开胃啦，哦，快开鼻卖啦。啊，看了这缝货人啊，吼，缝货人伊咧卖只物件。伊就认出着，哎、欸，这是足贵的上顶货呢。哦，啊，那这个万福楼咧卖价钱较贵，哦，啊，你要卖我偌济？啊，俗俗啊卖六块，俗俗啊卖。伊马上钱甲付掉，甲买倒来。啊，这个米家的头家，伊就摕咧点心，哦，用走的倒去，要用查某囝看，这足好食，这万福楼足出名的糕仔饼足好食。但是因查某囝病甲拢无气力啦。伊看到迄个六块糕仔饼，虽然足水的晶莹剔透，迄个有金色金箔啊吼，啊也伫顶悬呢。伊讲海头，阿爸，我无想要食，我食袂落去啊。你食一块啊，这足好食呢。你今日足久拢无食饭啊，你爱食一寡。阿爸，我食袂落去，我无想要食。尾下咧，因老爸怎教吼？即、這个咧照顾即个查某囡仔。诶，这个苏永仁啊，阿伯啊，吼、哦，这孙阿伯啊，阿伯，阿伯，你摕转去食啦。阮这个祖囝都食袂落去，你个甲过几下讲啊，你嘛知影，伊都食袂落去，好你，摕转去。这个孙阿伯啊，唔甘食，头啊唔敢要爱，但是这小姐甲这头家啊，米家头家啊，拢坚持，摕转去食，咱有呾才好食糕啊，变互你食。这个孙阿伯啊，伊只好做细个，把这块六块糕仔饼给收起来。阿伯啊，唔敢食。哎呦，好哈，你食好食的物件哦，为怎去想到庄家的孙啊？这我有钱嘛，买袂起啦。好啊，人得摕个六块有够好的啦。转下晡，这个孙阿伯啊，伊就甲点心阿爸包我好势。伊要见要摕顶砖卡，啊，要互伊个孙仔食。到要转个路上，这孙阿婆啊，拄着伊客仔囝，就是这个木工蛋呢，因某啦，吼、哦，这个蛋嫂啊啦。啊，这蛋嫂啊，就是这个吼木工蛋啊，因某啦。
哦，啊，伊就这孙阿伯的客仔囝啦。啊，这个带两个小拄着，啊，这个孙阿伯啊，看到伊的客仔囝这陈阿嫂啊，吼、哦，陈嫂，啊，身体这虚弱，啊，气色有够歹，哇，恁拢无咧食，啊，三肌落肉，啊，面色青顺顺，啊，来来来来来。我只有三块很好吃的吼，这万福来玉髓膏呢，三块摕来吃，身体哪用的啦？哦啊，这个吼目光淡的，因某吼啊足感动的呢，伊就把这块三块吼，甲收落来，哦啊，就去三块甲藏咧吼，包括好细好细，伊嘛要摕当去吃，藏伫个包袱啊，哦啊，这阿婆就摕三块，哦，这客仔囝，就是这目光淡的因某啦。啊，即卖阿婆这三地摕，佫继续赶路啦，还要紧等等孙阿姐。啊，结果呢，行行行到这河边啦，唔知无代无志，哦，连咪也唔是出日头，连咪透风雨就流啦。迄天顶啊，突然间上吹吹吹，上大雨啦，哦，这山顶哦，迄大江水冲落来啦。啊！这个阿孙阿婆啊嘞，去予水冲一下，怎摔落啊？吼！迄块点心佮内底三块这粿仔饼，去予水冲去啦！吼、哦！阿婆啊，惊一下吼，对张手啊硬死甲烂掉的安尼啦，无去予冲去。另外一边，这个目光淡啊，因某甲这三块吼粿仔饼，足细伊包好细好细，放伫伊的这个衫内底，要因兜要转去。当我行到因家的门口，就去拄到迄个钱元贵因某钱翁氏。啊，那翁翁歹某啊，心肝无咧偌好啦。这个钱翁氏带着几个吼好青面獠牙来因家，就笑口讲：“恁陈家饲的鸡啊，迄阵飞去阮家的菜园啊，好把阮咧青翠青翠的菜哦，把阮剁剁的。”做人就病，做鸡就清。你甲看，迄菜啊，敢清甲过鱼汤汤啦！安尼来咧，照靠讲因家的鸡啊，甲走真冤过因家的田园厝地，吼、哦，带乌白母就对啊。啊，这单嫂啊咧，看到因这个前夫人呐、啊、吼，带几吨人来，心肝怎会惊啦、啊？会惊嘛？哦，啊，因阿无伫咧，安尼带一吨人来，阮家清明了来，安尼啊，啊，伊怎足惊？因马上哦。就把手啊按掉，因为伊三块粿仔饼揽在胸前，好紧的揽掉的哦。啊，这个歹人因某这钱夫人，目睭瞄就看到这個动作，你是安那？你这胸前你揽的是啥？你胸前买啥？你出来我看卖啊嘞！啊，这单手啊吼，起来哈一下，惊一下面如白丝纱，啊，就讲的吞吞吐吐，讲这是阮客母给我的粿仔饼啦。啊！这好野人某根本唔相信，伊就直接讲哦，甲西伯要叫伊家长，甲小乔心，吼、哦，两个青面獠牙马上冲起来哦，哦啊，脚来手来哦，对于行情况提在物件甲抢来，就是包着伊点心哦，这个、油纸包嘛吼，用装一个纸包尔，拍开嘞吼、哦，内底金细细、水当当的金色的花瓣啊，玉髓膏啦。这个好家人某一看到这个点心，这是足贵的呢，这万福楼上界贵的玉髓膏呢，马上斩钉截铁，讲这陈嫂，恁家这善，迄恁根本买不起啦。好，啊，讲恁客母啊，啊，迄个孙阿婆啊，迄一个老杂干，迄更加买不起。你这个玉髓膏的点心，你来路不明哦。伊就讲着点心，好我抓着啊吼，抓竿在床啦，抓叉在针啦，这就是咧针啦，好我摕着啊吼，哼，这三块粿仔饼来背上你的鸡啊，去糟蹋我的菜园啊啦，讲啊讲，好，安尼这三块东西啊扣起来，讲完呢，就对这个下骹手来抢啊，甲抢这三块粿仔饼过来，摕着这点心。甲只青面獠牙歪一身，哼，行，倒来，因就倒去啊。这个钱夫人摕着伊抢倒来这粿仔饼，倒去厝。拄啊，因后生钱少爷嘛伫厝，
啊，钱元月出外去收效，还袂回来。啊，这钱夫人就把点心给后生看。后生啊，你看，哦，这好吃呢，这是万福楼上盖好吃的玉髓糕呢。紧吃紧吃，你看，安尼晶莹剔透，搁有金箔啊，叶啊，看偌水偌高贵啦。这个钱少爷一听到，伊话，这是足好糕啊，变着。马上提一袋起来，就甲加落啊，大嘴甲加落。这钱夫人呢，伊家己嘛提一袋粿仔饼，大嘴要甲加落去。后生加一嘴，这个歹心恶落袋某也加一嘴。这个后生加一嘴啊，了后波波嘞，嘿，对这拿熬哦。就发出这奇怪的怪声，安尼唔叫，啊！这手对脑一颠一颠，伊个面色瞬间哦变乌绿个，两只手硬颠硬颠阿妈棍，对椅仔顶摔落椅仔卡，刷了伊个嘴、伊个鼻仔、伊个目睭、伊个耳仔，七孔开始流乌血啊！在倒伫涂骹，吼！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一直哀哀袂出来啦。啊，这个钱太菜，钱老夫人啊，这个歹心恶老多的，看一个惊一条，伊嘛要挤出来。但是呢，伊妈来惊的边啊，俩歪家己，吼！巴肚疼啊，甲要死哦！伊嘛伫涂骹咧滚滚滚甲，咻咻叫，咻咻叫。哇！这个歹心恶老多的某嘞，吼！迄目嘴哦，吐一口足大嘴的这乌血啦。真紧，这钱少爷甲钱夫人两个倒伫涂骹，袂顶袂动啊，七孔流血全死去啦。要阿妈钱元月收钱回来，足欢喜回来一处，迄门一开开，看到某囝倒伫涂骹，全身躯边拢流乌血，吼，死啊足歹看，伊惊者哦魂飞魄散，惊者拢软卡伊啦。惊一个面青顺顺啊！佮看到涂骹，因后生食剩的点心啊，玉髓糕，迄、那个光溜溜的表面，伊突然间想到伊家己，啊，气了了啊，气了了啊！伊想起这是伊家己有顶下抹毒药啦，伊才明白，伊才明白过来，这是家己做的有毒的粿仔饼啦。本来要想偷死哦，目光弹的啦，煞偷死家己的母仔啦，又搁大声哭，又搁怨叹，又搁后悔，大声骂骂吼起来啦。这个哭声惊动着厝边隔壁个下家手人，大家看见紧报官，官府来验尸，确认这是中毒而死的呀。伫个钱元月因家敲出着断魂松。这个毒药的囡仔啦，来调来到万福楼的头家，叫来作证，证明钱元月伊昨确实有来买玉髓膏。这个衙役啊，佮找来一个缝货人，卖粿仔饼这个缝货人，吼、哦，啊，佮这米家店的头家，也佮这孙婆婆、孙阿婆啊，还佮单嫂，就是这木工蛋的因某，拢出来作证，来讲出了点心是对对来的。人证物证拢到，这个官府判定了这个钱员外钱元月以意外落下毒害死人，结果呢害死家己的人，所以最后呢，该判安那死刑啦。啊，这个缝货人，伊虽然唔是故意下岗下毒的，但是伊捡到这个贵重的包袱啊，伊无报官，伊等到谎称是新鲜的高档货，爱共卖出去。所以这官令下令，这差役啊，该痛苦，把这缝货人痛苦哦，重赏20板呐、啊，哦啊没收伊卖这毒的点心的钱啦、啊，安尼啦。啊，这吴掌柜卖米价的这头家，伊知影了后，知影去这个啥钱的哦，这无阿囝食嘞，这本来是要给伊查囝食的呢，还嘛把查囝偷钱呢？吼！伊惊者哦，紧是冲登厝，冲登查某囝房间，把查某囝揽咧，一直哭，一直哭，
讲好话，我的查某囝，我的心肝宝贝啊！阿爹差一点啊，害死你哦！阿爹哦，再后摆我唔敢哦，伫路边乌白买买俗货啊啦！啊，这个孙阿伯啊咧，伊知影哦，这个钱家的母囝哦中毒死的代志，伊阁想伊家己去学最冲的，迄半包的点心漏去。哦，啊！伊几十块啊，几个银两去甲伊包花去留伊。伊虽然做唔甘遐钱，佮唔甘去三块糕仔饼，但是伊更加好咧加载。伊怎啊，竟然跪咧跪咧磕头哦！感谢天公伯啊，天公伯啊，好佳哉你哦，发大水哦，来冲走啊乌落毒吼、哦，有毒一只点心哦。啊，那无我孙啊哦，啊个客仔囝哦，啊唔得，拢我食食死呀，安尼。我即马就抓后摆行路去落食的物件，搁金啊派，迄我嘛唔敢摕啊啦。啊那这木工蛋的银某咧，好咧加载伊的点心去用抢的，去予伊派人真冤枉真负人抢的，予伊食无着，好终算哦扣一条命倒来。伊知影客伊的客老母啊孙阿伯啊，伫个洪水内底吼逃过一劫。搁听到这歹人钱家因家的人死去，拢死啊！某甲囝食毒死啊！啊，这钱王爷被判死刑啊！心内更加相信哦，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句话。吼、哦，伊就胸坎啊猛嘞，一直打吼、哦，好家财，好家财，好家财，好家财，是不是？嘿啊！所以钱王爷这个歹心恶落多的财主啊，好野人。伊本来想要共害死哦，这个木工蛋的因规家伙啊呢，害无成，等到害着家己的母仔囝，逃死去，最后伊家己嘛官府哦判死刑，所以这整个的事件啊，这个、就是安那活生生的啥害人呐、啊，终极要害家己啦，哦，所以嘛，甲家己所有人来讲，做人心肝千万唔通想过歹。啊，那无咧，就做有可能啊！啊，就搬石头啊，拱家己的脚啦。其实哦，迄、那个木工蛋头啊，伊若卖地万免遮歹啦，有无吼？伊甲卖甲，伊甲卖甲，伊只伊也足艰苦，伊个怎吼？心生只怨气吼。伊咧个骂个足歹听，伊个足生气，伊唔敢记了，佮想讲要何死安尼啦吼，害人害己啦。我哦，地球是圆啊，小对对，咱用你送人花，你的手会留着这花的香味。哇，安尼乌骨啦往跳，终极要甲袂换去你跳迄骨啦落去，拢无好啦，无好啦吼，做好较好啦吼。坑人做好，大口食早餐啦，心肝也好，风水唔免讨啦吼。咱听乔佑唱歌唱最恁的课，我课。Thank you.

0: 哦，那食老囡仔，他可看偌好吼，咱拢嘛是老嘛，对不对？嘿啊，老囡仔敢听呢，看偌好吼，啊，都爱听会调，听袂调，感觉像高阳红山迄个，十九岁过八十外岁，迄伊他会放互迄个囡仔去顾迄老的，有无？嘿啦吼，迄顾我伊也赞袂调，伊倒啊甲阿妈嘟嘟，你甲看有无？我阿妈个真是老岁吼，啊人佫知知人。啊！若无请长照，即马是啥物时代人？他都唔知道要去运用长照诶。啊！他叫伊十九岁咧顾阿妈，十九岁当爱算对毋对？哎，叫叫六十六叫伊哪会响啊？我知，你这咱讲一人一家代，讲嘛虽然才，咱无经过的艰苦，唔用批评人安怎样，对毋对？你也毋是伊啊！你若知伊足艰苦，安尼赞美了，就像迄老母，老母甲迄囡仔脑性麻痹诶，无伊怎用风调对频啊，风来风往，讲阿母也要送你一程个吼。伊讲你免惊，一分外钟就过啊！伊还甲因囝讲呢，有无？伊甲用个死啊！伊讲因为伊老啊，八十几岁，爸爸都甲伊顾一顾你啊。我若死，你要安怎？有无？哎呀，迄嘛是拢足痛苦，痛苦所做出来决定啊！啊，所以讲这社会吼，还阁足济吼，咱无看到会痛苦啦，嘿，咱无了解到痛苦，但希望讲你爱求救啦，吼，你爱发出求救，你通甲社会鞠躬啊，吼。啊，无得甲李长讲，我看伊帮你安排，我就长照的迄个吼，迄一日讲两点钟的，我你一下喘息的空间安尼啊，对不对？嘿啦，恁爱运用社会资源啦，啊无官员才够食钱，啊他说无啦，用社会资源，啊会用请社会资源啦，知无？你爱出声啦，你无出声，人唔知你对你听啦。咱社会即摆足济个救难协会足济呢，真正是足济啦。我无厝通，我大人家你起厝无？啊，无他人过用去吼，无他去办这丧事的吼，丧葬费无他办，人甲你办吼、哦，所以做种种吼，做侪行的拢做侪行的，所以你爱求救，你爱讲，人家知你对你艰苦，啊，你讲唔讲，啊，你艰苦啊唔讲，啊，家佫客袂过，对不？嘿啦吼、哦，这管好过啦，我讲啊，千金啦难买少年贫啦。少年都爱艰苦过，吃落赔过吼，你敢知钱的可贵啊？你敢知是大人会付出辛苦啦？嗯，古早就讲少年，对无？千金难买少年贫啊！你少年的时候，你唔惊伊做，啊肯做人敢做牛咧，拖免惊无产通好咧，对无？你爱互伊做啊？你当都唔敢互伊做，啊叫时间啦，咱讲的吼，人情世事多变化，你若知就是敢要变安怎？啊！结果以后你保护条条啦，等你照亮地神，伊啥物都袂响啦。哟，所以古早人咧讲有当啥啊？千金难买少年贫，贫而贫穷的贫嘛，有无？嘿，嘿啊，吼！你看咱偌济只，你像王永庆细汉时够快活，敢甘金汤匙啊？伊个囡仔实在是甘金汤匙啊，伊是无，伊话要做害，对不对？嘿啦，吼！做济好个人，做少年时嘛拢做干咧，靠武功就出世，就是富二代。无啦，对哇，嘿呀吼，好来啊！我第日进广告吼，因为咱就即马就以往来收为主啦，往来收，因为咱的烟尘做侪多味拢卖完啊，嘿，嘿啊，咱因为咱的即个往来收，即、这个厂商伊讲要过荷兰，吼、哦，要过荷兰，那按这是预约单啊吼，预约单你来搞咁卖，你莫去网络买俗啊，我袂甲你骗，我咪讲网络拢无，但即马网络诈骗开始咧骗啊。哦，搁你骗王来说，安琪卖你四啊二啦，我卖你两百多，搁免运费，这你要相信哦，我就真正无你法度啊。但讲免本钱哩啊，运费搁免本钱哩啊，对不对？恁家己捌去寄位乌鸟无？爱本钱无啊？爱运费无啊？对啊，是啊，阮行免本钱啊，阮行免运费嘛，阮嘛是爱运费啊。所以哪有可能讲两百块就迄落啊？喏，两百块一客就王来安琪个人在叫我叫王来说啊，搁免运费，迄种假，恁莫相信迄啦，知唔知啊？吼，迄种骗的，伊卖你的口罩啦。嘿啦吼，好啦来，阿就听讲这俩好食，你用个别等下食看买下个吼。来你好，你怎你讲周姐？好来，
1: 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两盒，我一盒是送给别人。
0: 哦，真的吼、哦，啊，黑卡挂卡挂被赏了，是不是大方诶？
1: 哎呀，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我只吃个五颗而已，因为我零散五颗给别人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啦、啊，所以我前两天又订购啊，就回购啊，今天收到了，
0: 谢，真的很香，
1: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吃，
0: 真的，你吃到翁来，吃到翁来哈，
1: 嗯，很好吃，啊那个金鸡蛋嘛，今天都喝起
0: 了，我刚刚做只金鸡蛋，
1: 因为我的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蛋，
0: 一定爱吃金鸡蛋，哦，
1: 谢谢你哈，
0: 啊，祝福你佳节愉快哦，嘿。 你去年第一摆实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
1: 无啊，佫甲恁订两盖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1: 系啊系，要订三盒安尼会使咧。
0: 哦对对对，啊，你要订三盒哦。
1: 系对。
0: 哦，哎，就去年食了，开心啦。
1: 系啊，袂歹食，真好食。哎，我上一盒无阮最济啊。
0: 哇，啊，咱的鸡啊，包啊足好势吼。
1: 哎
0: 呀，你硬起来，
1: 啊个食阿袂老好，囡仔食，啊食火也食老食老。哈哈哈，
0: 啊早食，食个欢喜干，你甲看你哦。
1: 系啊，啊恁的鸡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的。
0: 啊，你就你
1: 当朋友。
0: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的物件拢有信任的啦，有信任的。哦，啊，我该写啥？
2: 哎，我两个阿妹正在收暖，阿一个淘宝疼。
0: 哎，那多好收啊，水水理理理呢。
2: 收暖老贵的嘞啊，老收呢。
0: 啊，我这专地咧收暖的啦。
2: 就嘿，
0: 你若吃一遍，你饿了个。
2: 我跟你讲，我对恁的物件都有信心。
0: 是的。别好等下吃点心
2: 啊！
0: 你哦，
2: 我一出门当吃啊，
0: 你
2: 先顶这去吃物啊好啦。
0: 啊好啊，突然说四 K 啦哈，
2: 哎，
0: 四百三加乘以四啦哈，
2: 嗯，
0: 按一七二零啦哈，啊金币十包就两千嘛，啊个加一个方块数七包一千嘛哈，
2: 哎，
0: 按到四七二零啊，
2: 哎
0: 啊，我改下改的，
2: 哎啊这点心无在公司吃拢好啊，
0: 啊对个袂要掉啦。
2: 哎，我进前你敢知恁的方块数我要买拢公司拢讲无货呢？对啦，我等偌久呢？
0: 啊好吃无啦？
2: 哦，做好食，买也无，
0: 买也无，
2: 我即个佫有加买金鸡啦，佫往外收啊，我敢若拢年节时啊较有啦。
0: 好对对，啊，所以我物件都清就是安尼啦。
2: 啊，我唔捌讲方块酥叫无的啊。
0: 安尼嘞吼。
2: 先生，我爱食。
0: 哎，爱用咸鲜咸鲜，像我做点心做好食。
2: 做好食，我之前卡入的小姐甲我讲无货呢，安尼尔。
0: 就安尼尔。
2: 我想讲佫会补，我佫卡入讲无货呢，安尼我讲等也袂啊，即摆等过年
0: 啊。我若无办活动，就拢无货啊，所以我物件都清就是安尼啦，啊卖完就无啊。哎，都方便，搁轻松倒啊！还要再爱母，哎，来这倒，嘿，好，阿伯，敢要敢订过？
3: 有啊，
0: 哦，好方便吼。
3: 对，
0: 哦，阿你稍等一下，来，你好，你好，嘿，
3: 我订一桌。
0: 你阿伯哪小姐呢？
3: 对，
0: 阿伯小姐敢要敢订过？唔
3: 捌，
0: 第一摆吼。
3: 我买物件要做些，阿这我也唔捌订。
0: 唔捌，阿今年开始敢要让你轻松快活哈。
3: 好，
0: 迄真正订一遍，你会知影讲哪只方便。这大家几回这样啦？
3: 哎，我咧订物件，哎，迄个其他吼，其实吼，
0: 好，啊，你敢捌食过？卤面捌食过无？
3: 我去年，我去年有食。
0: 好，去年订啊是唔做方便呢？好，啊，你要订你爱食呢？
3: 对对对。
0: 好，要紧，好，我紧紧爱食。
3: 其实四包。
0: 好，其实要四包啦吼。
3: 啊，是四包。
0: 啊啊，是来四包啦吼。
3: 讲豆干三包。
0: 好，豆干是唔做食？做胖诶。
3: 哎。
0: 哎，豆干三包好，
3: 啊，伊个猪脚两包，
0: 好，猪脚 QQQ 的猪脚，甲摕两包啊哈，啊，贵位这谢谢你啦，开始正食食鸡啊，开始爱着咱的产品啊，你来看吼，嘿嘿，真欢喜哦，
4: 哎，
0: 啊，
4: 你叫两盖去啊，
0: 这摆叫两盖啊，
4: 哎，
0: 啊，敢捌食过，
4: 应该唔捌，我头一个盖。
0: 所以你无食，唔知我讲偌好食呢吼。
4: 嘿嘿嘿。
0: 啊，安那好食，你甲我分享一下。
4: 足 Q 的。
0: Q 真啊 Q。嘿，
4: 足 Q 的啊，足透肥都会当食。
0: 嘿，对对。
4: 透肥你都加退冰吼，啊，像咧加退完个切的吼，我无切啦，我用切的啦，切的吼，骨些啊下下吼，啊囡仔安尼，迄肉呢幼咪咪，嗯，幼咪咪安尼足安足好食。
0: 对
4: 嘛。我假讲个鸡翅吼，嘛真好食。我今日就加用猪脚，无拢无同款啦。猪脚足 Q 的。
0: 系啊，做者啊，达包装安尼，你甲看有卫生有资格无？
4: 有啊，有卫生啊。我是放冷冻啦，啊要食吼，从头摕出来啊，下暗就会当食，足方便呢。兼煮两项菜，啊我一日排定两届安尼，啊一届你可订到三届
0: 安尼。安尼恁囝该做烹调的呢？哈
4: 哈哈哈哈。我囝。在做日本料理的呢，
0: 安尼哦，日本料理西，我敢食咱卤面爱食哦。
4: 嘿，
0: 哦，鹅肉对，嗯，
4: 诶，伊讲妈你可晓订哦，我讲啊，我都在听收音机啊，常咧讲到我讲哦，啊订来食看卖啊，啊不订着啊，
0: 对啊对啊，
4: 订来食看卖啊，
0: 那我咧平时做卫生诶。
4: 哎呀，啊，那就是好，唔代表我跟你订。
0: 哎呦，谢谢你，谢谢。做哪做咧食呢哦？
4: 是啊，是
0: 讲讲，若无食过阮豆干，唔知咩豆干，伊是安规地规地啦。
4: 啊，都唔免切啦，都安尼提起提起，食出土嘛好。
0: 好，迄咸，足芳诶，未咸啊，足芳诶。
4: 诶，啊，佫未咸。
0: 实实在在。
4: 哦。系啊，系啊。
0: 赞无赞哦！妈妈买宽食卤味，宽互囡仔食，啊，做欢喜，做卫生，做好食，做卫生，做好食，啊，一顶啊顶两三盖，后就讲安尼，咱若像中秋节，吼，都今仔日都休息工，啊，今仔准备烘肉，明仔无烘肉，咱遐卤味啊捡起，咱咪够他食，对不对？啊，无但烘烘了，健康大家，你看我看你干大件哦，无物件头食，卖啦，甲顶一撮甲捡过，爱食倒。那是咱一般往来说哦，捡起来满一千倒。咱就免运费啊吼！啊，你若走冷冻车，你像红座车啊，伫这冷冻车这满千五就好，哦，满千五咱就出车，哦，咱拢无得收运费哦嘿。啊，那美丽朋友、好朋友，出边加把三四个甲招招的，三四个甲招招的吼，哦，那满三千五咱就感觉会出费，来咱美丽朋友嘿。好，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啊，过年过节就是吃吃喝喝嘛吼，安尼有通食到，啊，食好食食卫生的啦。卖用怪伊安尼就好啦哈，好来谢谢听歌听霓虹乌达，嗯，啊我无公布电话哦，我电话是0800335599，因为这中秋节是四天连绵加一天啊，你嘛无逐天烘肉吼，迄烘的肉，你啊即马要收了碗盘，话袂足费气哦，啊准你若无伫厝烘，去餐厅食烘，你今日等下要开工就无，咱嘛想物件通食，所以卤味甲定的咱就物件通食，冰冷冻袂占位啊。啊，要食太偏透了，就哪食啊？无你若要较紧的，甲微波一下烧烫，等下有好食干呢，香 Q 好食。搁送啊，对恁兜去看落赞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听一下内容有答。

0: 跟你讲，糖都好食，你都拿休息讲的呀，对不对吼？休息个咱随时，咱冰箱啊摕出来，咱都他食的物件安尼。啊，这卤味偌赞呢！哦，你捌食过阮的鸡筋无？卤啊有够 Q 吼！嘿，伊咪迄个鸡筋足大粒的呢，伊是安尼细粒细粒 Q 在在做食，你个挑开啊，签啊提签，你食不停的呀！哎，阮甜丁的一袋拢做两嘴，嘿，伊要一嘴只，我毛只，我伊拢做两嘴，哎 Q 啊！迄起去做布呀，你像迄金桔啊，好，大家学到金桔好食。嗯，
1: 即个大家己东区的贵阳仔啊啦。
2: 啊，哎呦，教我哪里过记
0: 的？哎，安尼想着讲金桔真好食吼。
2: 哎啦，哎，我迄个一直找无你的电话，啊，到尾啊，最近也要上网才去找到的。
0: 安尼哦，哎
2: 啦，
0: 安尼有食福啦。嗯，讲金桔啊，金桔真足 Q 的，做好食。
2: 哎呀，我贵啊，当无买，该去想要家己买啊，都未晓的，
0: 安尼见贵啊，当安尼啊，唔敢来当哦。安尼有哪食有哪食，安尼
2: 好，
0: 安尼2000个加送一包啦。嗯嗯嗯，那即马是啊，即马十包送一包。
3: 我买订迄王来说。
0: 好喏，啊，要甲摕几克？
3: 5克。
0: 哦，要摕5克，咱朋友才坐的哦。
3: 哎，
0: 啊，我来写5克。
3: 嘿，
0: 啊，送来代理好不？我知你彩粉姐啊啦。
3: 哎呦，你还不知哦！
0: 电脑甲我讲的，讲代理的蔡文姐也来啊啦。
3: 啊，我买别汤的啦。
0: 嘿啦嘿啦。
3: 拢叫弟弟啊啦。
0: 安尼有影着着，啊，蔡文姐等我写起来。
3: 啊，那袂歹食的款啦，
0: 嘿。多食。
3: 哎，
0: 送人足好看哟哈。
3: 嘿啊。
0: 好啊，祝个你了中秋佳节快乐哈。
3: 好好，谢谢。
0: 啊，谢谢你，谢谢。
4: 安琪吼。
0: 嘿，5个月呢。
4: 嘿，
0: 我来接等。
4: 哎，我问你吼。
0: 你问来。
4: 你一号是几地？
0: 十地。你好，你好，来接等。
2: 你好。啊，我阿弟。往来所一克啦，
0: 好好啦，
2: 金桔啊，三包啦。
0: 啊对个，哦，啊你捌，你捌
2: 食，拢嘛食恁个。
0: 你捌食过金桔啊无啦？
2: 捌啦，
0: 太一
2: 斤。金桔啊，要10几包。
0: 哦，啊那好食，你讲，甲我讲同款无啦
2: ？Q 够好食，够，那咱若食肉粽，安甲干两粒啊。哦，我一届食一包。
0: 哈哈哈！这真好食，你来行吧，行行个哦。啊，甲酱啊配一粒啊，吼，真正这嘴哦会享受啊，嘴足享受的吼，口感足好。咱那个金桔啊，伊咱的外地有写吼，无防腐剂嘛，无色素吼。迄咱正咱宜兰的金枣啦吼，正咱宜兰的金桔啊，迄个把咱矿藤熬过起，一些水甲咱这个安那好撇的些水，伊绝对唔是黄色的。迄假是迄咱个人矿业，佮讲阮金桔金枣，感觉是无可能吼。迄唔是，咱爱食安全的，安心的上佳好。食好食，佮看得到，咱就有通食吼。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5: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
12: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你好，
2: 喂。我喺度，我叫喂。
0: 好嘞，接接哦，接接接接，好嘞，谢谢，等一下嘞。来哟，小那个你好不啷个卡哩吧哟，咱们给咱朋友帮咖喱妹，这句我上爱听呢。咱两个靠通哟，咱的现场困电话呢，空白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啊！那要点歌，咱的好朋友嘛，是当两扎点歌，较好切歌。来，要点歌人，即摆当卡你麦咯。啊，无我特别来给报道，给您报告那个气象。哎呦，这个杜鹃，等来给咱报告这个杜鹃哈。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你好，
3: 秀爽啊。
0: 啊，咱在几位？
3: 我太保，我太保姓卢。
0: 太保的卢先生哦。
3: 哎，我好，我太久无听
0: 这些声。是你无听啦，我逐天嘛在做节目。
3: 一播时三点呢，三点是拢听听听无。
0: 那也听无有啦，我拢做啦。
3: 有
0: 哦。嘿啦，你要听什么歌啊？嘿。
3: 大家表示要车载好处。
0: 好好，大南白好，再见，拜拜，谢谢。
3: 谢谢。
0: 来，对不起了，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我真的以为
0: 没讲什么，
4: 好，我听一条软瓜。
0: 好，大蓝白。
4: 啊，谢谢。
0: 不客气，拜拜。来电话，你好。电话等音，也等音吗？喂，你的电话会断音呐、啊。喂，是中呀、啊。来电话，你好。
5: 就算你好，
0: 你好。
5: 就算我黄太太。
0: 好来，你好，没讲什么？
5: 听南梦的精灵。
0: 台语的吗？
5: 哎、
0: 南方的精灵哦，
5: 夏威夷，
0: 等你吹。
5: 好，谢谢啊、
0: 哦。不客气，你好，你好。
5: 拜拜，
0: 拜拜。那你好，你好。
6: 我不敢点歌呢。
0: 咱在几位？
6: 我你们区有老太太。
0: 老太太，要听什么歌？
6: 我没点过，我没听。
0: 你没点过，你没点过歌。
6: 我没点过。
0: 啊，你是听我歌啊？
6: 我七十几年，我在你介过去才十几年嘞、
0: 啊。你十几年，你都唔捌点过呢哦。
6: 啊，我都听到好了、哦，我是讲今仔要来点一条。
0: 好来，要听什么呢？
6: 我以为赶十二组的呢。
0: 哎呦，大姐谢谢，来，你要听什么歌？
6: 我伫迄个闽南歌，闽南我听。
0: 冇见恁今天的啊？
6: 龙飘龙飘飘的，听说你要走。
0: 听说你要走。
6: 好，等你吹哈，
0: 好，等你吹哈，
6: 谢谢啊，
0: 啊，拜拜，好，再见，拜拜，谢谢。哦，而且大姐有认真听嘞，阿妈认真讲嘞，听说你要走哈，这个来，那么那你好朋友来，别个点歌可以当卡一把来，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你咧等音没啦？啊，你卡一对等音，你电话那不要摇好啊？
7: 等
0: 于
7: 你电话
0: 那块
7: 摇好啊！
0: 大家接起来，听一下一线咯，赶快去耍弄些等于咩啦，麻烦你哈。你那卡呀吼，从这呢，请进门。你那是我从我的接电话人那边来讲，你怎么接？啊，那叽叽叫那边来讲，吼、哦，你真正耳朵铁渣臭你人。来，那边点关来，可以当我两位。这个我看一下，会当我两位不要紧，两位去稍微可以来空吧，空空。数着九啊，数着九。那么这个杜鹃呢？哎呀，为你奔去，而且哦，它是它的路线图又很奇怪。我个看耶，这个气象台这个气象局哦，樱花部的路线图哦，那我呢，伊要去奔中部，伊个中部个谁都等来，那个谁主要呢？哇，这个真的，今麦已经变成啥呢？已经变中台了，中部红台。来，你好，你好。嗨，喂，你好。
8: 哎，你好。
0: 是，那你叫
8: 哥。
0: 你哪一位？
8: 我二零姓林。
0: 来，要听什么？哈，要听什么歌？
8: 诗安的。
0: 你拢听诗安的，对不对？
8: 哎，我先听歌变。
0: 王哥。
8: 哎，变王哥。
0: 好，带来吹。
8: 谢谢。
0: 不客气。好，拜拜。
8: 好，拜拜。
0: 来哟，一这个图案真的是有大回转。 大概180度的回转，哦，好奇怪哈，哦。那么现在已经是变成中度台风，所以呢，咱的贺宾，你若想要去日本的人，特别注意哦，哈，因为它会影响日本的，大概是21号到23号。那看起来很像是就是进去日本的中部，然后再为北部处理，安尼也北部沿岸处理，所以当然呢，一定影响到的啊。那么咱台湾受到这个气候，我东北风，那拢受到东北风了哈。那么的影响的关系，虽然台北哎，咱北部的山区有零星的这个阵雨，啊，过来哎呀，北海岸也是哦哈。山区呢，午后局部阵雨几率也蛮高的。啊，咱今麦来温度会稍微高，咱来注意哦。来，你好，你好，嗨，
7: 健康小姐你好，
0: 你好，咱在注意。
7: 我。都想坚定
0: 再
7: 靠
0: 每天什么歌
7: 啊会一千个一姐妹
0: 好大娘拜
7: 谢谢
0: 没不客气好再见拜拜谢谢来边点歌先听一下哦哎我今麦为了给咱报个真济活动给咱报个真济高雄区的活动吼，我看一下哦等一下咧这个活动是这样子吼，咱的冈山的新村哦这是哪里？冈山哦，这个经过的适当的修复呢，10月7日被正式开园了，开园哈。那么呢，这个是高雄年度的文化盛事呢，所以叫做2026高雄建村的嘉年华，所以呢，讲有五种空军主场哦，欢迎好朋友去参加。10月7日到10月7日。连续两天，所以，在咱的高雄的建村的冈山遐吼，量产，所以感恩报告10月7日到10月7日。另外，咱高雄有一个活动，恁拢知吧？亲子乐园，哇，真的，迄人有够济呢，唔是干啦，高雄人呢，你唔知啊？连外县市的人都来高雄玩呢，而且都这些当亲子游戏的，所以你讲我。所谓游客来这边的欢迎有差不多高雄在地人是56.4%，啊，外县市竟然占了一半呢，43%呢，哦，这么的高哦，哈，所以屏东、台南、台中、新北、桃园都通通都有来了哈。那么呢，已经嘛规定，这个休演来，等一下我看一下，就是讲亲子队休息的时间今嘛该。每礼拜拜二拜三休困，所以你不要跑空跑了。可是讲亲子乐园哦，伊每一天是下在是11:55到下晡的1点有做10分钟的清洁。那么除了是每礼拜拜二拜三休困，其他时间都开放的。哇，听说人哦，满，全部都满呢，真的很热闹的呢。所以呢，给您报告呢，啊，个高雄有一个吼，也有一个鱼龙鱼特产沙进的百货公司，是哪？高雄的小龙啊，哦，给您报告哈，在什么时候呢？我那高雄活动在这里这吼，啊，9月11日的开始啊，哦，到20号，到今天17嘛哈。到这个礼拜，那连续十天，伫汉神巨蛋呢，中一的购物广场呢，哇，讲好喜爱啦，叫做高雄龙鱼好市场，有山产，有海产，各有龙产都有，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想要去逛一下，采买一下，食一些农村特产、鱼特产呢，欢迎好朋友过来参加，过来看一下来那个高雄的巨蛋，巨蛋是最大的，大家应该在那里的吧？不用我解释吧？坐捷运就可以到了，这个很方便的，所以感恩报告咱的好朋友嘞，谢谢。哪里好？你好，喂，你好，喂，我是啥？你好呢？
9: 我被好，叫回
0: 好，小蛋姐来接掉一线哦。阿姨，谢谢，我那个曝光啊，谢谢。

0: 哎，谢谢乱挂。那么这是文豪老师说起来的杨大哥说点名哦，来谢谢。来，李慧你好，喂，你好，你好。
1: 哎，秀嫂你好，
0: 哎，请讲重点来，三遍有接来，
1: 请讲。老表扬最好的哦，
0: 安那好。
1: 我去提感恩主卡提四张啊。
0: 我不要紧，你讲你播了安那好嘿。
1: 哎，哦，这卡吼拢红红啊，拢安尼水水安尼，啊，个播播拢好起哦。
0: 红红水水，爱盖章吗？
1: 盖章，啊，拢唔得去水水安尼，水水安尼。
0: 哦，啊，这么好啊呢？
1: 我三工就好起哦。
0: 哎，安那就跟咱到小本，就跟咱到小本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来，恰公，
2: 你好，秀华呀。
0: 恰公，重点来，恰公，来嘿。
2: 哦。
0: 来，恰公。
2: 我老皮痒。
0: 哦，安那好。
2: 哎，手啊，手诶，手胖无。
0: 嘿。
2: 拢安尼红红安尼。
0: 会肿。
2: 安尼叫花疼疼，啊，甲抹抹几届，啊，就好去啊。
0: 抹老老皮痒啦吼。
2: 哎呀，
0: 好好，
2: 是阮受罪的。
0: 我见真见光啊，阿妈，这个人到学吧，感谢阿妹哦哈，谢谢你，谢谢。好了，我秀嫂，你好，你好。
3: 喂，
0: 嘿，是。
3: 秀嫂，我改变了弄皮样哦，阮今把香港卡拨好。
0: 哦，香港卡呢？阿拨好呢？
3: 真好用哎。
0: 哦，阿你这个人到学吧，来谢谢。没有，那你香港卡那算了，是进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弄起来个不啊？喏喏，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买了，结果咱出来的拢个空气做，哎，买买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那么咱就两线，哪线买？买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弄个淡买哦，那没见呢，哎，咱那买好，结果咱倒小本哈，以上广告等下就不很丢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哟，过来跟咱讲一个，下头有讲到，咱脑听的人个听一摆吼，因为我感觉这个药跟咱的健康有关系。如果那是你有鼻啊，鼻物件跟人无同款，譬如讲，那奇怪啊，都无看，啊，办公室都无人食薰，家都无人食薰，那鼻的薰味啊，你然后啊，我觉得先生的50岁，伊是上班族，常常拢鼻的啥，那拢有薰味啊，那怪怪啊，你然后，然后呢？哎，哦，已经去耳喉鼻科检查啊，鼻炎都无问题呢啊，唔对差嘛，伊就是呢，咱头壳诶头壳遐只叫做啥？这个所谓的鼻窦，所谓的鼻窦的地方呢，结果呢，伊一个检查，哎呦喂啊，伊然后呢，伊竟然是虾米点在？伊竟然是这个前额叶，咱咧讲叫前额叶啦，对头壳遐遐的地方，竟然呢有结啥？脑膜瘤去对着嗅觉神经，对着皮物件的神经，所以怎么变成哦？那个皮物件神经怎么乱了呢啦？哎呦喂啊！所以，那如果是正常，一般来讲，你那皮的阿摩利亚味要注意啥？油脂皮的苦苦的味要注意肝，皮的酸酸的味要注意心血管，皮的臭臭的味。爱注意你是不是有口腔的问题、牙周病啊？啊，无就是啥物念在，嘴齿有蛀坑，啊，那鼻到迄种迄落特别像胖胖甜甜的味，爱注意你有糖尿病无？啊，这个人是足特殊的，因为是有脑膜瘤，脑膜瘤哦，哦，你们知咱人的头壳脑有肿瘤啊，伫脑膜的下面是比较危险的，要开刀较危险，伫脑膜的上面。是比较也是危险啊，可是靠不下你回样。那么是讲，咱人哦，包括咱的内脏诶，咱的鼻那骨落去，迄个是啥？腹腔。那如果是一旦人啦内脏发炎，较好治疗。但是那是一旦啦，比如讲毛囊炎的毛囊发炎的好啊，毛囊啦发炎呢，你那紧较紧治疗比较紧。哇，啊那暖气已经误到位，迄个腹膜诶，咱的腹腔呢，哇，这下差嘛。接下来变成一保护一点，我那捂掉啊，怎么变成来看麻烦哦？所以呢，那干嘛怪怪？哎，进去看医生，不要开玩笑嘞。来哟，这么大拢烦恼是变老，咱拢会老，可是有的无代无是变老的是虾米原因？当然，咱人中风哦，会提早老，会提早老。 可是那是咱的脑呢，比如讲，咱的头壳疼，当然有出些原因啦、隔夜啦、困眠无饱啦、青光眼啦，还是咱的这个心脏无好啦。那么为真有个几人是有虾米种问题，长期，比如讲女性朋友人经期来是有头壳够疼啦，肚背有够疼啦。那么这种要紧去看妇科妇产科哈。但如果是定了偏头痛，你唔要定了习惯加啥？加一种个了，什么什么什么止疼丹呐，什么的，长期加这种个药啊，也产生啥抗药性啊，抗药性，变成你即马加一包无效，后摆加两包，哎呦，啊愈加愈侪包，你敢知？较早有钓万丹，唔是万丹，是钓手一个阿伯，迄阿伯吼啊，我拢叫伊个消防阿伯，较早我听有啦，伊拢是透早起来就啉啥感冒药水。啊，愈啉哦，愈重啊！我甲讲袂使，阿伯，你去看医生，去看耳喉鼻科啊！医生甲讲哦，你来到生阑珊巴呢，你袂使啦，茫去食遐啦。医生讲要甲镭射啦，伊会惊。我讲袂啦，阿伯，迄镭射吼、较简单，即马介简单啦，毋免烦恼。好好个在呢，又去治疗呢，无一种个都是致癌的问题。所以咱人呐是感觉讲啊，啊，定头壳疼，比如讲你定头壳疼。听个人的婆心会想要吐，听个叫要哭鼻，听个人的这个胃梗的感觉呢？那么我是给您建议呢，是不是去检查一下脑部者脑部？因为脑部脑肿瘤的人会头痛，而且一般啦头壳疼的人目睭拢会雾气。为什么？因为咱人伫脑内底面有两条线是通哈，通咱的目睭的，所以呢，这种的是去检查一下比较较好哦。可是。如果是偏紧起来了吼，连续头壳疼，即马讲个偏头痛，你连续疼三个月，啊是逐个月拢有疼十五天，啊是甚至疼到八天以上，佮疼到胃梗的人呢，安尼就是啥？这叫做已经变成是一个慢性的偏头痛，所以你卖互头壳疼，变成慢性的，我那就很麻烦了。你怎变成长期拢爱啥？爱食药啊？哇，那就很麻烦了吼，所以你头壳呐疼个真正真严重呢，上好是去有医生检查者，这个比如讲，包括咱都在讲额叶啊、顶叶啦、颞叶啦、杏仁呐、那么这种跟认知有关系，跟你的疼有关系呢，后摆你将来怎变成啥，包括着你的脑、脑神经的回路呢，怎老化、提早退化，所以偏头痛伤尖呢，无奈提早脑退化，提早老人痴呆哟，感恩报告。来呀，第二是安尼呢，各位注意了什么呢？你敢知够一个小姐啊？咱那是看我拢讲过，你那看到港澳五点呢，爱去检查看背网的情无点着。可是这代志就不是这么简单了。有一个小姐哦，这个小姐呢36岁，阿姨，但是干嘛把这个机关呢？那看到光哦，有乌点无打紧哦，佮干雾气啊！突然间目睭拢雾气，而且呢，愈来愈严重，哇！较紧的紧去看眼科，安东阿伟，您敢要相信？伊的目睭竟然有肿瘤呢？哈，那严重！虽然有时啊，当然想是要拄着，毋过咱也感觉怪怪，你要紧去看医生，去有专业的人甲你检查。比如讲，你若看到画面弯弯翘翘。安尼就是黄斑部病变，目睭开了闪光，爱注意视网啊病变。目睭尾有闪的闪的闪的，现在有迄光啊，迄个啥玻璃体裂开。啊，你啊看到光呢，有一点一点黑点呢，愈来愈白愈侪呢，你要紧去做啥散瞳、点散瞳呢，去检查看是不是有这个视网啊病变无？这个都是要小心的。比如讲，你来去有眼科医生看，你干嘛看光哦一点黑点？啊，医生开药给你点呢，一礼拜内底 OK 了，无问题，安尼就是 OK。那如果是无哦，愈来愈侪点黑点呢，安尼你唔忙 OK 啊？啊，先去去给医生去点一种叫做散瞳的，一种药啊，佮点落去了呢，会当看出你的视网啊有没有病变哦。所以不要小病唔医啊，变大病就麻烦了。 来，我来个唱歌哈，咱的卢先生的歌《车在何处》，我给你唱哈。咱的好朋友，咱继续卡。那是讲哦，咱新朋友有买咱的产品的人，唔知要哪使用。啊是咱的新朋友，唔知有帮的对，拢卡你要给咱问咱的姑娘引导，给你帮忙，给你服务哈。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先给恁预告一下，我为着要希望和咱这客家朋友呢，会当哦好好的讲客家话。所以我按后个月开始，我有请一个助理是客家人啊，因闽南的客家小师妹啦。所以呢，你若要讲客家话，我是简单的还可以啦吼。啊，那个较深入就那么所以呢，那么咱十月下个月开始有一个客家师妹也来上班哈，所以你们可以尽量的讲客家话，都来就不得是没问题哦哈，来。来听我唱歌，车在何处来试试。

0: 谢谢。车在何处？那么这主唱的人是什么人？过来人，包括桂金花，包括是梁山大都有哈。那这是咱这个卢先生店面要拍摄。我跟你唱呢，我无唱歌星呢，抱歉呢，すみませんですね。来呀，物件，古早人拢讲哦，话袂使乱讲啊，饭会当，饭会当乱食，可以吗？不可以。现在也是饭不能乱吃，尤其是有慢性病的人，有慢性病人什么几个都可以乱吃吗？也不可以的。譬如说我们长有说的一个是什么呢？这个譬如说油气不好人啊，一次吃两粒油啦，当然话这人慢性的油气病第四期呢，竟然吃两粒油就去啦，吃这整身骨没烂，人胸闷啦，哎呦呀，真的煮吹死了呢，你敢对不对？因为里面有一个湖南香豆素，要吃你也不吃那么多吼，尤其是你来已经洗油剂人是最好是不吃啦吼，你如果慢性油剂病肾丝球过滤，你没每个60的人吃一万两万那都还可以的啦吼。所以呢，不要乱吃的东西，当然也不用乱吃青菜，吃当然也不能禁药哦，啊，佫更加袂使乱食药啊！哇，从昨下咱新闻报了一个先生，感染一个感冒吼，结果感冒真正真歹运去得到这种上界歹的病毒哦。然后食类固醇的药啊，伊即马一世人拢爱食类固醇的药啊，一脚哦，跌落去拢纳紧纳，鞋啊穿落去拢穿袂落去。甚至佫一个先生啊，昨咱有讲无禁药啊，为了开会讲禁药啊，禁一个啥？哎呦，放药怎放袂出来？为什么？伊会怎缩起来？怎变成了伊个膀胱个大个成啥呢？细粒白球遐个大粒，所以咱个好朋友呢，咱哦物件袂当乱食，尤其是你有慢性病，即马都只咱讲个建议呢。尤其是你那是慢，有已经有放尿气泡白了人，水分更加爱啉有够哦，跟咱建议好朋友，啉茶有慢慢啊啉无，啊是咱个好朋友你有啉温温个茶无？啊你有做提肛滑无？哎呦！我拢安尼千交代万交代呢，我有到乌鲁塞呢，逐工都甲恁念呢，希望恁拢安那啉茶要慢慢啊啉呐吼，啊啉茶吼，来外口甲接进来啉茶吼，就是讲哦，对咱介重要，因为讲起来恁人是啥物罪责诶？当然咯，咱女性的体重内底有70%是水，男性体重内底有60%是水。当然，咱咧啉啥？啉白茶，你敢会当啉饮料？啊，是啉迄种果菜汁，啊，是啉茶叶代替白茶可以吗？甲恁报告，不可以的。绝对问我啊，我今日又啉足侪咖啡啦，啊，我今日啉足侪茶叶啦，应该是水分有够，拍摄还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饮料界的咖啡就是有咖啡因啊。茶叶来这边有什么茶碱呐？啊，你那够超声无？有超声啊吼！所以呢，如果是你啉，你本身有尿酸，啊，你真爱啉高茶，你个真爱啉茶叶。我来讲哦，咱这茶叶咖啡因比咖啡加两倍点在。但是除了是安尼的以外，咱这天气呐，如果流真济汗，你佫无佮补充的水分呢，怎变成你尿的浓度会过高啊？浓度呢过高，当然咱的代谢会不得愈高呢。当然你到遐的结晶啊，结晶的啥？结晶啊，对不对？哦，从一个一个35岁的工程师就是安尼啊。哦，伊是还好意啊，伊是本身是为了虾米减肥？哦，啊，饮料无啉吗？有啦，有哪有啉？过去啉有糖的，即摆啉无糖安尼啦。但是拢啉啥？花泡定的水。伊想讲，啊，就我那赶快水嘛吼，伊加加迄个花泡定。啊么啊那无就是拢啉啥？茶叶、高茶、红茶，拢喝浓茶的对啊啦。哎呦，这个人哦，结果呢，伊拢感觉奇怪，我那体重拢无减的，我都袂啉甜的，奈各种赶快呢吼。啊，而且吼，奇怪人干那怪怪，又安那酸酸的，真去检查。安懂啊喂啊，伊结石啊呢，竟然是结石呢！哎呀，为什么？因为伊个浓度增加，然后上个重要的是啥？这个无伊无啥啊，外口接者，外口电话接者，伊无啉白茶，伊完全没有喝白开水，伊全部拢啉茶叶代替。哈，安尼可以噻？当然是不可以啊！ 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定讲过吼，我唔是讲叫你卖啉茶叶，嘛唔是叫你卖啉咖啡。其实我做过咧，大家好朋友啉啥茶叶甲咖啡，尤其是那么讲过，那是咖啡就感觉啉三杯以来拢没有关系，对咱点的心血管有帮助。啊，不过你唔是啊，你拢无咧啉白茶代，敢那用迄代替呢？可以吗？当然不可以。那么如果是你本身个咧运动，啊，最近个流汗个流钙济。甚至呢，你个水分个补充无够，你敢知发生啥问题？嗯，你有得到横纹肌溶解呢？那你腱肌吧，怎么变成比破坏？那你这肌球蛋白浓度相关的时阵，你的油脂的功能的损伤呢？放尿的减少呢？甚至有些严重的无尿呢？迄阵你叫做横纹肌溶解，严重的第引起的啥？急性的肾脏衰竭，所以爱啉茶无？要啦。啊，啉冰茶唔好，啉白茶就可以了哈。那如果是你真够高油的人，那么讲过咧，啉茶慢慢啊啉，以外咧，甲恁建议，真够水啉茶水半个人，咱咖啡吼，卖啉超过三杯，因为咖啡的咖啡因甲茶叶咖啡因会好利有利尿的作用，会变成你愈高油。哦，啊，虽然定甲恁建议啉茶慢慢啊啉哦，超过四十以上的人，一定爱做体工或个兼做打卡的哦。来，你好，你好，
1: 是宋阿姨，
0: 嘿，是你好，
1: 我请问你咧，
0: 没咧，请讲下来，
1: 我拢油脂无好啊，先做，
0: 油脂无好，哎呦，来。

0: 来，谢谢南方的精灵。那么这是贵金花先生收起来，咱的黄太太收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哦，秀山你好。
0: 啊，你好。
1: 嗯。啊、我去改看两罐三瓶。
0: 哦，三瓶卖讲什么贵数吗？嘿，
1: 嗯，
0: 什么贵数？嘿，
1: 啊，
0: 什么贵数啦？
1: 啊，吃了好啊。
0: 哦，那吃了安那好来请讲来。
1: 啊，
0: 吃了安那好来请讲。嘿，
1: 啊，就
0: 嗯，
1: 就放尿啊好，
0: 放尿较袂
1: 大便啊好，
0: 较袂搞尿吗？
1: 嘿，
0: 哦，
1: 啊困嘛好呢，
0: 啊困啊好，
1: 哦，困啊好，
0: 安尼好啊，阿桑好，安尼看嘞看嘞，好啊，改改两瓶哈，好来感谢你，谢谢。
2: 哎，就看了，
0: 咦，
2: 卡哇伊啊，
0: 嘿，卡
2: 哇伊，
0: 没有卡哇伊啦，
2: 我吼，
0: 黄女士吗？
2: 吃比较好个，进入这猫吼，
0: 嘿，
2: 打后那刷下那种，给人吼卡起来吼，给人敬礼啊，
0: 吼，哦哦，阿达你买了可多呢，
2: 阿郎喜欢那丢丢好那做果子耶，哈哈哈哈哈，敬礼啊呢，
0: 谢谢谢谢，
2: 三份金箔吼，
0: 嘿嘿。
2: 吃五天而已，
0: 好，这样
2: 哦，放个气泡就没了，
0: 哎呦，哎呦，三瓶老姐这么好，哇，好棒好棒，
2: 哈哈哈
0: 哈，对，哦，你这样快哦，
2: 对，
0: 好，这样再继续看看看看看两顿哦，好，大嫂，谢谢，李二你好，
3: 李二，我要做更紧哦，
0: 哦，来，请讲，来，谢谢，三瓶老姐来，请讲，嘿，
3: 哎，我吃这个三神金宝，哈，
0: 嗯，
3: 哎，我本来是做搞料呀，
0: 嗯，
3: 啊，食这三鲜一包吼，差不多半罐多吼，哦，就差足多呀。
0: 哦，卡袂搞油吗？
3: 哎，对，迄个，哎，阿袂定安尼种。
0: 哦，安尼给安尼给做好的掉，嗯，
3: 哎，
0: 感谢你哈，安尼继续个，看你看你哦，待两顿哦，继续看你看你哦，好，谢谢。哎，你讲咩来讲过嘞？你讲你食我的三鲜一包，食个袂上油安尼哦。
4: 现在没有，本来还没到病所就出来看，啊，看后边面拢淡淡。
0: 啊，现在没有。
4: 哪讲你是安怎？无爱扎五天话的，我停在臭的遐，啊，现在没有啦。
0: 现在没限流啊。
4: 我一罐吼，吃完啦，啊，我今日先去灌，去灌啦，吃完咯。
0: 哦。
4: 下面过来灌，我保管一套给我做临时工嘛。
0: 哦，感谢你去搞阮小宝呢。好，感谢大姐，哎，保重了哈，谢谢你哦，谢谢，谢谢。
5: 啊！你嘿，我买药啊，拢是。
0: 马健，产品就卖讲啊哈。
5: 好，
0: 谢谢你。
5: 食袂歹啦哈。
0: 哦，啊，你食了那好。
5: 嘿，你放较袂遐，暗时较好放，较袂放遐侪个。
0: 算较袂搞油啦吼。
5: 嘿嘿。
0: 哦，啊，你好咧哈。好，继续。
5: 啊，阮一月恁两个阿公无食死。
0: 好，马健啊，健康较紧啊，阿妹。好，保重。嗨，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一人一罐三鲜金宝，一人一罐三鲜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食一罐低的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一枚，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甲食咱一罐三鲜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甲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别人咧抓起来挂，所以咧留起来哦。吃好一个甲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秀爽啦。
0: 哎，是你好。你电风扇一边啊，开袂起，有声嘿。
6: 喂。
0: 哎，你好，你好。
6: 哎，小姐啊。
0: 我秀爽，你好呢。啊，上你电风扇边啊，嘿，呼呼叫嘿。啊那。
6: 安尼哦。嘿，
0: 上面变数嘿。
6: 我要甲你请教讲，问一下讲吼。
0: 嘿。
6: 放料的气泡啊啊，搁安油油安尼是。
0: 好，来等一下，接电线哦。嗨，谢谢。好。喂。哦，打住耳机，打住耳机。喂，你好，你好。
7: 哎、欸，你好，啥？我给你问你了，加油剂的关多少？
0: 好，来接招先哦。嗨，谢谢。来，咱的好朋友，我有讲过，咱有登记上的点数，伫咱这抓客啊挂。我是不是拢讲抓客啊挂？有一个台北，有一个阿嬷，已经跟我骂有够一摆啊！不只是骂我，佮骂我的助理。今日去卡来跟我骂我，歹听嘞。迄人嘴卡遮尼歹，八十几岁嘴卡遮尼啊歹。伊讲伊要叫伊那老伴吼，伫网络去甲我宣传，讲宣传秀山拢怪爱老人。为什么呢？ 因为伊是老客，甲伊是老干阿瓜，伊是老抓客阿瓜，啊，我拢是讲抓客阿瓜。伊讲我伫山顶明明拢讲干阿瓜，我讲无阿上，我从来冇讲过干阿瓜呢，我拢讲抓客阿瓜。结果呢，伊家己讲老的干阿瓜，啊，伊即马的要求讲哦，叫我嘛爱上一罐就对啦，十个瓜爱上一点啦。啊，我讲这我袂当决定，因为我唔是头家啊。我出货不是我，头家不是我，我甲讲阿伯，你卡去公司看公司的安那回答，啊，公司当然讲袂使照规矩，安那大家拢要安尼，我要安怎对不对？所以呢，结果这个阿妈安尼了开始又搞骂呢，骂我歹听，骂个用力，你唔知？我靠，我老人嘴遮歹安尼啦，我怎拢唔插入去在多力用力呢？佮甚至甲我强悍呢，讲要伫网络甲我宣传，讲我是骗人的人呢？我讲阿妈，你家己听唔到起个啦。我讲，如果我若讲干阿瓜，阿唔是全部我听友，大家拢总会当来跟我换吗？咱别人都袂听唔到，为什么听唔到？佫竟然是十罐啊，才咧听唔，佫咧听唔到。我拢讲抓起阿瓜，我绝对袂去讲干阿瓜。所以麻烦咱的好朋友，你来要留起是留啥？爱留抓起阿瓜。干阿瓜就是迄个干阿内底迄个干阿瓜，叫做干阿瓜。抓起来是外口迄个包装，迄个抓起来挂咧卡的迄个，所以你来听好着，唔要讲我讲无清楚，其实我讲个清楚啦哈。来，我今麦要来个唱歌来杀气哟，来听我唱歌，咱莫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对不起哦，我来切换一下哦，这个，我来等我一下来嘞，等一下嘞，我一个紧张。

有人个卡哩拜，那么咱现场可能电话呢？我今麦先来个啊，换把手关好啊哈。咱来个换把手，这个是什么歌呢？等下下课我等下再唱哈。我先来个唱这个三年呐、啊，走三年又三年呢，三国语的然后来听我唱歌哈。啊，咱等下下课我等下再唱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三年，谢谢。

我在这里痴痴地等，等了走三年，等了又三年，如今的你在。

0: 主持的人，介一人最好听的是蔡琴。我来无甲请蔡琴了，我改唱安尼吼。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小人给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哦，那你现在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哪里你好？
1: 喂，是哪里
0: 好？啊，你干嘛过来？你来，吃公鸭来。
1: 嘿，你讲那个爱的多啦吼，脑风出的很好。
0: 脑胀，
1: 会灵精，嘿。
0: 你讲你啦，你讲你食哎呀得那，你跳哪较好的对啦吼，头脑较好。
1: 脑痛很好，我听到是十年了，脑量一定都会减了就好了。
0: 你讲是头痛吗？头痛的对啦吼，
2: 头痛，
1: 头痛，头痛，听到四十年，
0: 四十年哦。
1: 哎，
0: 哦，
1: 啊，就一边都一罐话呢呀，已经真无感觉，不要第二罐才感觉。
0: 感觉袂疼呢哦。
1: 感觉好去啊，
0: 好去啊，
1: 全身都好去啊。
0: 哦，四十年的头痛，我呢继续看你，看你袂使停啊，阿妹，不中寒。

0: 是啦，拍昆明拍了明清明经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昆明去，咱来喝边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线粉末，这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龙眼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全部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那边，咱无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两位，秀生吗？
0: 哎，是，你好，你好。
1: 啊，秀生，
0: 嘿，什么贵属吗？
1: 我喜欢喏哟，恐怕我有路喏，内路喏，一带的习惯了。
0: 内部在那里熊，哎，这都我妈去快乐山，秀生起来，啊，困不起的对了，来一千喏，哎，谢谢。其实呢，我讲坦白话啦吼，这个阿妈啦，好好讲哦，我讲真嘞，人拢是需要尊重，无唔对，阿妈爱讲理由啊，爱讲理啊，我嘛请伊靠公司，啊，公司嘛有甲处理啊。啊，那你隔壁来搞我没？我讲真嘞，我送物件什么脚踏板呐、啊，保温瓶呐、啊，我拢足感赏，我拢送我好朋友。根本迄罐钱我出不起吗？我是出得起哦，可是伊唔是呢，伊翻茶叶一走，一直搞我累呢。累到我强强想讲，靠，这老人嘴这么歹，累到我强强要流目屎。我讲，那有必要搞我没干安尼啦？所以我从本来是想讲，要甲公司好啊讲，叫伊。看公司有该处理啊啦，但是我感觉讲哦，咱人哦，不管少年老拢同款，咱的公理公理有，啊唔忙无公理，佮甚至呢，翻查佮压抑找佮用强强要甲人啥电视安尼，我是觉得这样不好啦。啊有理走遍天下嘛哈，所以呢也希望迄阿妈唔忙佮看来搞我咩啊哈，拜托你哈。哪有恁人的情绪会用到甚物点在？心中困眠，再来胃肠。所以呢，如果是咱本身啊胃较无好的人，胃无好当然是家你食食无正常，食食拢定定吼，无照时间食饭有关的。以外，其实跟什么有关的？跟咱的情绪啊，情绪个包括的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啊，再来个加上压力，这种会造成胃。咱的胃甲肠啊蠕动会变伤过紧的对啊，啊过来你食饭拢食伤过紧，所以不管咱即马咱台湾哦，平均差不多三个人个这样啥卫生得了哦，这么多呢，表示啥？这数字吼真的很多呢。虽然平时食物件、食饭的时阵哦，唔好讲话，唔好生气，爱慢慢啊补，上无至少一顿饭爱食20分钟，一嘴饭爱补20下。安尼对咱的消化、对咱的下海、对咱的对咱的牙齿也有帮助，而且唾液嘛对咱个较好。所以咱的那边胃那不好的人呢，真的脾气要稍微改一下哦哈。所以给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来，那么时间的关系，秀丹姐，我刷卡带你，谢谢你。来，阿里嘎多，我在马西达，谢谢你哦，谢谢。
2: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3: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光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4: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盐前，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3: 0800-0068-777，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6。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
9: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耶，不用煮，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说你要走，这首歌主唱是余音音，而不是龙飘飘哈。不是什么国语歌，全部拢龙飘飘唱的啦哈。啊，那么这首歌是余音音所唱的，咱这刘太太说点没来，谢谢你。
1: 啊，听你的话哦。
0: 好好，听我的话。
1: 啊，准备，准备，我要有空了。好
0: 好好。
1: 啊，你我讲讲叫我吼，
0: 嗯，
1: 要继续接嘛吼。
0: 是是是是。
1: 啊，我今晚吼，他刚他各位检查一间哦，啊，这我继续接。
0: 好。正常哦。从我这九十几哦。
1: 99
0: 哦，来上面都不记得哦。
1: 阿丽，
0: 阿丽有接到你三千钱不呢啦？哎呦呀，好啦好啦好啦。
1: 我只讲要继续接。
0: 跟你讲的要继续接啦。
1: 我慢哦，我慢哦。
0: 行啦。
1: 对啦。
0: 阿三哦，健康要得到慢性病啦，莫得到慢性病啦哈。
1: 对对哦。
0: 嘿，哦，你安尼有听话有听话，好好
1: 好。啊，好棒。
0: 好棒。
1: 我这个吃海参人不用。胃
0: 肠
1: 好诶！
0: 哦，安尼好啊！哎呦，各位肠好，安尼好，好，好，好，好，谢谢。来，李慧你好。
2: 喂，你好。
0: 请讲下来。
2: 我姓爽哈。
0: 嘿，是嘿，三妹小姐。
2: 讲好话啊！
0: 阿玲，请讲嘿。
2: 三星申报。
0: 啊啊，食了那好。
2: 申报哦，食了诶，大便都顺咧。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安尼，再感恩道谢不？谢谢。
3: 食一碗都袂歹。
0: 哦，来三片好食，你食得安那好，来讲重点起来。
3: 重点哦，我也要谈话试试一下五点五。
0: 哎呦，哦，好棒嘞，五点五好棒嘞。
3: 嗯，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嗯
3: 嗯，那个，
0: 嘿，
3: 我的味道，味道你了嘛，足好味的。哎呦，我那唔八个客哦。
0: 我唔八个牙嘿，我安尼好啦。好，吴妈妈，安尼保重嘞。好。没有，我就讲过哦，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鹅肉，大家都是吃咱这罐三星金宝，所以吃这罐你都没烦恼，因为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咱这当讲吃这罐低劣五罐呢，这么好的产品，当然咱的广东的吃，不是干那用听的，用听的袂好，哎，广东的吃就怎讲好的对安尼哦吼，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摕起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只咪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我接来个吃咱这罐三星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只改两顿。妈咪记哦，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犹太，咱买三片有上了点数，敌人只抓起啊挂，所以你要留起来哦哈。啊，那是十点的时阵，当上一罐的三片落哩，上你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所以该留起来哈。真好，这个人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多准力讲，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那边收听这部广告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那你台南市郊的观音拢听哈。目前收听台广那边那个夜档的转单的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那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莲罗的叫我头乌来参了鹅了，大爹来文基山公山大妈，今日咱那去边夜档个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2.5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我讲过，咱台湾的健保世界堪称上好，真的不是我娱乐，是全世界大家的娱乐哈。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咱的健保够一个盖好是《西游记》以外够一个长照。这个长照呢，咱的好朋友，咱长照会当帮助真济人。你要看有一个小学一个年轻人，为了顾阿妈顾个阿妈肚巴肚，你要看烦呐、啊。所以呢，我希望咱的好朋友吼，恁后摆来要投票，或者立法委员吼，恁要看好清楚，唔好像即马这恶势力，迄人济，因靠着人济吼，拢选，因拢杀恶白乱删呐，拢。因拢是选你的对有利的，得好通过。结果呢，你要看长照阿公减少，公务人员的电无冷气通个吹，公务人员扩编的无纸通个影印，交通费无钱无钱通个纳，无通个纳交通费济，如这个出差，这种种足济啦，因都是靠着因人济吼，牙手的牙，所以真恶势力啦。我来甲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甲长照有关系啊。日本 挪过去，咱不卖讲日本搁台湾嘛，是咱有一寡风俗风俗习惯，对不对？那日本有一个无好的风俗习惯是虾米？古早古早，可能搁变过古早。迄、那个年代哦，我刚才捌讲过这个故事吼，就是爸爸是大人哦，也是厝的人，只要有人变成无法度家己生活，爱靠厝的人照顾的时阵呢，都爱个爱去山顶，哈，爱去山顶要创啊？去野兽个食，因为无能力啊。古早古早的人要趁食哦，足困难呢。无通做工呢，要食三顿饱都有困难啊！搁饲一个，搁倒伫眠床的要安怎？对不对？有一个家庭啊，因妈妈这个伊是大囝，然后哦，伊有兄弟有小弟小妹，无人要照顾伊这个妈妈。啊，伊要安怎？伊有三个囡仔照顾啊，有哪得爱去做事啦、啊？啊，去共做工，四界做工才有钱啊。结果啊！伊妈妈说：“真跋倒，无法度爬起来。”伊甲因囝讲：“你爱妈妈来去山顶。”伊讲：“我爱你去山顶要创啊？你唔要拖，我无爱拖累你啦。阿囝，你爱饲三个囝呢？你的小弟小妹都无要甲我顾啊！啊，恁两个翁仔婆做甲无面无去三比八，恁某，你是我的新妇，三干那乌打三，你甲我减我一个人的负担，你会较袂遮辛苦。”伊叫因囝个爱呀，爱去山顶啊！因新妇无爱呢，因大家以为一直好。妈，我如果无通个食，我两个翁仔婆一定会轻一碗饭互你食个饱袂啦，袂互你枵着啦。但是伊坚持袂，叫因囝一定爱个。你若无搞我爱去山顶，你不好。伊真那个爱呀，这个囝贵了，贵了叫妈妈起来互伊爱，伊个爱。真正要甲爱去山顶，伊惊人看到，所以利用暗时啊。啊，结果呢？结果用暗时啊，路山路嘛，点着啊，较早靠手电，那么用迄个点灯啊，火点着啊。啊，因老母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呢？伊身躯炸出一个刀啊！因囝甲爱的吼，伊一路沿路拢野刀啊！哈，啊野刀要创啊？结果因囝看到因老母夜刀啊，伊讲妈妈，你夜刀啊要创啊？你想要倒转来呢？伊讲妈妈，你决定啦，你若要倒转来，我按你倒转来啦，我唔要你去你山顶啊。因老母甲讲啥？未使，你一定爱我去你厝的减一人负担，就是减一人开销呢。恁翁仔某吼会做事，会做牛，做马，做事未使。伊讲我夜刀啊。我就是要希望你等下爱我去山顶的时阵哦，这野兽足济啊！我若无夜刀啊吼，这路暗摸摸你看无咯？你看刀啊哦，你等下要转去哦，看这个刀啊沿路安尼转去，你就袂惊唔着咯。吼！因老母是哪讲哪哭啊，因囝是真跪了，哭甲讲阿母，我不爱，我唔爱你去山顶啊，我不爱，我不爱，我要跟你阿姨转来，咱转来，转来，咱来转。啊！我袂和你要着，我较艰苦，无要紧。我要甲你爱转来，我唔爱和你去山顶。真个甲因老母爱呢，因老母无爱哦，因个甲爱呢，真个爱转因兜。爱这新妇呢，规暝拢无困，伊无法度困，伊唔甘嘛。因为因婆婆对伊足好啊，因大家对伊足好啊，伊唔甘嘛，一直哭。伊听到脚步声哦，当作是因翁转来呢。伊看到因婆因翁爱着因。婆婆呢，伊从一路伫房间客厅从一直跪，那跪那走，我跪出来跟老母讲：“妈，你等来呢，你等来，你等来就好，等来就好。”伊从因好因安人甲这个代志甲伊讲妈妈吼，佮惊我去有野兽食去，安那用野刀啊？好，两个翁仔某甲两个翁仔某甲老母，我三个是哭噶，佮包括遐孙啊，那哭噶，这就是啥呢？古早时代，因为无长照、无健保、无福利，啊，即嘛日本嘛是同款，拢是因为高年龄层的，甲咱台湾同款。所以咱无论如何，我希望咱拉入变个好朋友呢，对咱社会，比如讲帮助租厝的医生，包括囡仔读册医生，包括补助囡仔成长的医生，包括着长照的医生，拜托恁那个收我掉。你那个过掉，看对一个立法委员，给咱删掉。 迄、那个立法委员就可以卖回做。这是咱台湾人的福利呢，咱家己缴税金的福利，你唔知？这是缴税金来的福利呢？无政府有啥物？赖总统要个明年，要发一万，因为咱经济成长比人较悬，咱十一啦。你唔知？我就想到迄个故事，我家己我拄只家己哪讲个，家己哪老百姓，我感觉讲哦，这个家庭哈尼美满啊，因为古早的是真正是无法度啦，食袂饱啦。你听讲哦，迄一碗饭三四个人做伙食安尼呢，啊，佫无饭佫是食番薯的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来收掉。国家是咱的，那对咱百姓有利的福利呢，恁来收掉。看对一个立法委员好大，甲咱删掉。迄、那个立法委员也是迄个动咱的卖会掉，为什么？因为伊袂当互咱无福利呀、啊。啊无呢，恁无替家己争取呢，拢个记在因安尼删哦，或者违规做删者安尼哦。底下做成个罗摩安尼，记者因删哦，要删掉就删掉安尼哦。所以希望好朋友呢，我秀爽给您拜托，真正对咱百姓有帮助，尤其是这个长照呢，您的医生绝对唔忙，给您删掉，一定要给修好掉。希望好朋友帮这个忙，因为咱百姓需要很多福利，需要很多哦税金帮助我们这些百姓哦，哈。来呀，我要来个唱歌撒气哟！来，我来唱歌。我呢，我家己咧讲故事拢是，家己讲个老话噻。啊，讲讲说家己，家己讲个老话噻，讲伊个这个目口红啊，鼻塞甜。哎呀，真的可怜，卡外说的是呢。啊，母卡西诺希多啊呢，红多尼奥，我看你莫奈，那你莫奈呢，另外莫奈呢，他们莫诺莫奈，什么拢中无呢，真的很可怜哈。阿妈年代，卡早工农吃番薯签的年代，真的很辛苦哈。来，我来给唱歌，撒开哟，来听我唱歌，能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为什么我会特别讲这长照呢？因为我明仔要去看我一个朋友。我这朋友的感官高，我拢是单身一个，然后但是伊真不听伊的，唔是伊哦，是伊哥哥甲大伊姐姐两个人订婚。因兄哥嘛无结婚哦，啊因弟姐有结婚离婚，各拢来住伫伊遐。我惨嘛，一个订婚的惨嘛，两个订婚啦。伊讲哦，秀仙，何个再有长照健保呢？何个再有健保呢？无即声哦，伊变那去照顾两兄兄哥甲大姐啊，甲姐姐啊。拢会来改倒洗，改倒洗身躯呢，倒带伊去看伊，去复健呢。真的，咱的福，那这个健保福利真的太好了吼。虽然身体爱顾好哈，但是咱有真这个，咱有真侪病，咱拢好病，我拢定甲咱讲，唔忙去得着啥慢性病，尤其是虾米呢？心血管隔陷，中风就是一来。但是这个高血压头前有真侪是虾米原是虾米情形来？那是腰椎有问题，啊，无个是咱今麦要讲的糖尿病。糖尿病大部分呢，差不多有六七成拢有啥？有高血压，有心脏的问题。所以血糖呐控制了无好，伊毋是干那单单西药剂的问题呢，是心血管引起的啥？中风啦、心肌梗塞啦，包括的目睭是。出问题啦，拢是跟血管有关的，拢是因为血糖控制了无好来。今日新闻的报了一个四十几岁男性，这个人吼四十几岁呢，想讲啊，我少年呐、啊，迄食物件拢食油炸类呢，拢食饮料呢，伊无咧啉白茶呢，而且糖食啥，食胖啊。那么有一间公司咧检查身体，去检查安东阿伟，伊个康巴个血糖偌高，你敢知？要到500。哎呦喂啊，要到500呢！阿姨吼，伊甲医生讲安那，你毋知？医生，我只是干那感觉目睭哦怪怪呢，无啥物啊，头壳戆戆呢，无啥物其他诶啥物症状呢？啥物呢？医生佫一日甲检查落去哦，哇惨啊！伊个眼底死亡个微血管憋气啊，无怪伊干那讲伊目睭怪怪安尼啦。医生甲讲你无紧治疗，你要清命哩。然后不只是安尼哦，也视网膜。诶，微血管憋气以外呢，佮包括了虾米呢？也血压吧，飙到170，飙到180几啊！哈，安尼个头壳小块戆戆了，而且人毛个有个白目个呢。伊平常时拢是果汁啦、汽水啦、饮料，无咧绝对无咧拼，无咧啉白茶就对啊啦。好啊，那是食，就是食油炸的啦，食迄炸薯条啦、炸鸡啦、吼鸡块啦，拢是食这种物件，食饼啦、食糕点类啦，哦哟呀！所以也本来看半个要个500，你看也本来嘞，个路不得了。所以这就是啥？家己别爱惜家己呀！啊，因为伊讲啊，我唔是医生啊，我哪会知？一句唔知就无代哦，歹势！你一句唔知哦。会总造成你病发症的，拢总会来找你哦，吼！所以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250几万人有糖分的人呢，讲差不多50%的人呢，血糖拢无达标，就是讲有50%的人呢，血糖拢无这个无稳定。而且咱有讲过哦，伫咱台湾有得着糖尿病，差不多70%的人拢是40岁以上的人。那40岁以上的人，那是你有糖尿病。差不多平均到5到10档的人呢，一般来讲哦，这个病变的几率已经啊愈来愈悬。可、就是讲哦，为人工课无闲啦，尤其有一个先生呢，伊50岁啊，50几岁啊，伊干呐，伊科技公司的精英的对啊，工课啊无闲啊，啊常常出国啦，伊个有糖尿病7档呢，伊讲伊想要甲努力甲控制吼、哦，哇，糖化血色素呢，一个拢是伫7、8以上安尼啦，啊，但是啊。伊个惊乱加油啊，个惊血糖个伤低啦，哇！伊讲伊足困了，所以有糖尿病，上个是卖得着糖尿病，啊那无真正啊，表面的并发症哦，介麻烦。虽然定讲一句啊，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并发症，目睭视网啊病变、心肌梗塞、高血压、中风、骨卡、骨镜头甲西药剂啦。虽然食些来控制无要啦，一定爱控制吼，爱牛血糖，啊，至于那啉有够，啊，过来爱运动，困眠嘛是爱困了有够哦，安尼血糖才袂压悬咯吼，甲咱建议好朋友。好了，先生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海西，你好。
1: 我少年无控制糖分，食了较控制。
0: 今麦有糖分啊吼，来先个接一个哦。嗨，谢谢。

0: 好啦，谢谢弯家变情家。那么这是诗安家的陈随意说起没有喜欢这这位诗安的这个林大姐说点没，她跟我一样都喜欢诗安。好啦，谢谢。来，另外你好，
1: 就说你好，我台中八股陈大姐。
0: 哎呦哈，你讲啥？
1: 糖尿病好嘞。
0: 来，三片老姐，你讲讲，咱的三片全部糖尿病拢正常啊？你
1: 拢好起啊啦！
0: 哇，太棒了！你看哈、哦，有够好，有够好，好。
1: 哎呀，5.8呢！
0: 哎呦，好棒哦！是糖化血色素，讲好讲好，哇，棒 ，very good， 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好，谢谢，好，陈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嗨，你好，
0: 是我秀爽，你好。
2: 你好，嗨，哎，今日三星金宝不是打食降血糖尔呢？
0: 三片都不接，啊，去食什么开？该好你讲起来嘿。
2: 因为之前，我的哥哥
0: 伊在食
2: 降血糖，啊，我迄阵，伊在甲我讲，没啊，你若卖加少来食，你身体遐歹，你若卖加少，我讲哥，降血糖低呢。
0: 啊，你即摆食了，那你讲重点嘿。
2: 我买酒，我想想讲好啊，伊讲我身体无好，无我加少，算讲我身体蛮好安尼啊。结果他竟然把我的血糖拉起来。
0: 哦，你玩的是低血糖的对啦吼。
2: 对，所以讲降血糖，哎，未必呢。他真的还把我的血糖拉起来呢。我
0: 今
2: 来先来个高炸吧呢。
0: 哦，好棒好棒。要不然低血糖也危险呢嘿。哎呀、啊，哦，安尼不错不错。
2: 你唔是刚做糖尿呢？
0: 我拢无安尼，我嘛拢咧保养呢，我嘛是拢咧保养呢。好好人来个食嘛，该喝。
2: 我迄阵哥哥咧甲我讲，我想讲好啊，啊无保养嘛好。
0: 对啊，那你的观念袂歹，不错的，不错。哎，继续努力，好，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李爽，你好。
0: 好，李先，你好。
3: 我要做电解。
0: 我来讲重点来，三米我不接来，请讲下来。
3: 我食钙固就食无就买白姆。啊！无我无讲腰痛，这开头开成八痛，腰二开啥，顶只只拢可以。
0: 哦，李大哥嘛吼，好，来保重哦，保重好，谢谢你，谢谢。来，李慧你好。
4: 喂，是什么？
0: 嘿，是你好。
4: 哎，你好。
0: 嘿，
4: 我给你见见一下。
0: 哦，来，生病了不接，谢谢大姐来请讲起来，谢谢。
4: 哎，三心金宝吼。
0: 嘿，
4: 我本来成分拢400。
0: 哦。
4: 啊，牛三个月拢400。
0: 哦。
4: 啊！即个去看医生，讲存败啦。
0: 哦，
4: 哎，真是败啦。
0: 啊，去查
4: 者。你讲我食啥？我无啊。
0: 我查你这哦。
4: 哎，查有多无？
0: 有啊，查有够400变败了，我够查够多。
4: 我怕变食呢。
0: 哎呵，身体够好啦哈。哎呀，大姐，感恩你哦。哎，你点跟他乖乖，安尼好哈，谢谢你，谢谢。
1: 我拢食恁的三鲜三
0: 宝啦。哎呀，三品无讲，三品无讲嘿。
1: 三礼拜啦，礼拜啦。
0: 食了那好呢，食了那好呢嘿。
1: 对啊，我都咩固定，我慢我糖尿病啊。
0: 哦，安尼对。
1: 我遐挂我遐班有糖尿病，啊，我拢开始食恁的三鲜三宝吼。
0: 嘿嘿。
1: 哦，今嘛拢
0: 稳定啦，拢稳定就对啦。
1: 贵呀。
0: 哦，安尼够十几好啊。
1: 八空大个。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好。好。
1: 我今嘛拢爱食到我。
0: 好，哎，好，谢谢，感谢啊。好，安尼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你，保重哦哈。好，谢谢。没有啊，我都讲过啊，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的，就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挂灯的价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款。钙固质，咱这骨头诶，典故的钙质跟恁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低酸，个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呐。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家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咧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哎，你好，
5: 你好，恭喜。
0: 秀爽姐嘿，
5: 我要甲你问讲个，你有咧食个糖分啊？
0: 哦，即部来刷卡来，医生哦。哎，谢谢，等一下来，谢谢。来，你好，你好。你好。
6: 小姐。
0: 我秀爽，你好。
6: 这个
0: 哈
6: 糖尿病。
0: 哦。接接二线哦。谢谢。 来哟，我来个唱这首《妈妈，我想你》。这首歌主唱人是詹雅文，我来个唱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我唱歌嘞哦，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0: 好来，谢谢妈妈，我想你，我大家嘛拢想我妈妈，我相信大家拢会啦，唔是干那我尔啦，我妈妈大家拢嘛想，来谢谢。我要阁甲咱建议一个动作，来注意听哦，哈，我刚才有讲过，我阁讲一摆哈。如果那是你啉茶吞嘴暖，啉茶会砸掉，食物件定啊砸掉，吞在讲话嘴暖砸掉，咱的好朋友呢，你来当做一个动作，咱倒嘞，啊倒嘞哈，甲双脚的大头部啊翘翘，就是咱倒的呢，啊大头脚是咪本来平平嘛，啊你脚的大头部。咱的脚盘咧，甲翘翘，然后呢，咱的头壳压悬，压悬起来看，咱的脚盘，就是讲头壳压悬悬起来看你的脚盘，啊，心内个念进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这个动作个做三摆，一天上无至少做一摆，这有什么好处？会当帮助你的啥？脑、食道、咽喉。靠烂，根基吧靠烂，因为有人是肌少症，有人是年纪侪会退化，尤其是老人家，大概啉茶拢会去砸掉。恁会当用这个方式，安尼了解吼？听无详细这个卡来。哎呀，但是咱人的根基吧呐退化呢，唔是干那脑也无烂，包括你的脚腿也无烂呢。尤其是肌少症呢，那么到时啊，咱不只是骨头的无力走路容易跌倒，包括咱的关节也会退化呢。咱这关节呢会疼，除了是退化性的关节炎以外，就是讲你软骨啦、无了减少啦、骨伤无够、柱啊无够以外呢，当然啦、啊，上个重要一个问题是啥？疼风？哈？啊，关节正巧，啦，迄位正个不然，你毋知严重个骨卡呢，骨卡头呢，骨卡起来呢，咱个人起来底就是有人骨卡呢，所以腰酸管毋是单单腰酸不要紧吼，腰啊个跌了就好啊吼，会歹歹势哦。你若痛风个时阵，会痛个发疯哦，痛个真个严重个骨卡骨尖头啊呢，真正是癌呢，毋是免呢。你敢知个有人哦，个有一种个痛风是啥？这个叫做运动型的痛风。那么呢，新闻都报了一个人，有一个先生呢、啊。这个先生呢，哎哇，关节痛啦，痛到结果呢，真正是动不掉呢。这个结果呢，去开刀啊。吼、哦，啊去开刀呢，医生发觉对伊刀手的手巧吼、哦，外观看就是敢若有一粒，一看知影是痛风。啊，正边呢？竟然嘛有呢，哈！伊这边竟然吼，迄、那个关节嘞，伊、那个手巧内底面有十几粒的痛风酒啊，同阿位成个烟吞啊，两下哩大粒啦，吼吼吼！而且毋是干那滴皮内底面呢，佮入去伫迄筋膜内底、甲腱子肉内底呢，伊等于就是有规个手神经的膜、外口的膜啊、甲三头肌的腱子肉，全部拢个迄个痛风酒拢个包掉，你有知无？十几粒呢？安懂啊？为这人是有生都没得注意你啦。所以呢，咱人的关节疼，咱的好朋友你也看，不是干那关节，咱的关节一疼，叫做急性的退化性的关节炎，也有包括骨头软骨啦，把咱的软骨啦磨了减少啦，咱的骨伤无够啦，咱的主要胃气啦，包括你有生的骨刺以外呢，过来就是咱对只讲的痛风也会。一正起来呢，有人痛风痛个啥？顾卡呢？咱有人客就是有人安尼去顾卡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这种只要关节啊疼，拢叫做急性的、急性的。那么如果那是呢？这个咱那是如果那是咱这种骨头了的康康骨质受伤的，叫做慢性的啊，慢性的，就是讲咱慢性的，就是骨质受伤，伊无听神经，当然啦，伊会变性呢，你拢无感觉吼。你咱敢那感觉关节疼了，未感觉讲你骨质疏松已经空空啊哦！啊，你得你变来怎样？你去牛啊，去牛，你骨质的密度看有够无啊？啊，那无得什么呢？到时啊，你就变成走路，你奇怪那更走路拢更跌倒安尼啦。不只是腱子吧有问题，无够你腱子吧无够有烂，以外就是你骨头来滴空空怕怕，迄、那个骨质的密度无够，说背楼梯哦，好脚有够硬的，有够重的啦。迄重个就像我拍一粒石头的，感觉背未起安尼啦。啊，落楼梯哦，脚个会喘呢。那么这个是啥？有骨质受伤。虽然听讲的急性的。 迄、那个急性的先爱去看医生，啊，那慢性的歹势，就是慢性病啊，你就是爱长期保养，长期该照顾啊。比如讲有糖分的人，长期爱食药啊，啊，咱骨质疏松的人，就是长期爱补充钙质。而且咱那是长期慢性腱肌嘛，无咱的你就是爱补充啥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譬如讲，这个鸡肉、鱼啊啦、蛋啦、啊，包括着咱的这个豆腐啦吼，这种会当食以外，啊，加上的运动，咱人爱靠的有运动啊，咱才会当啥？才会当蛋白质才会变成啥物呢？腱肌吧，肌肉。唔是你凊彩食个蛋白质就变肌肉，不是哦吼。所以补充钙质一定要的，尤其细早的开始，咱得补充钙质啦。啊，搁检测啥？运动，那么咱运动一天至少要走路走30分钟，啊，再来听我的建议呢，兼搁做啥内卡位啊？内卡位呢，上无至少一届内30下，一天爱内卡位2届，恁有做无？我拢有做，我举手。我若甲恁建议，我拢有做，包括我拄只讲的倒的脚板翘翘安尼，这我拢有咧做。所以为着咱的健康，咱的长期投资啊，投资吼。不是要赚钱，是要赚健康呢，对不对啊？无你投资，你干那要赚钱呢？啊，咱来赚健康啊！啊，咱啊身体健康，咱得当去打工啊，对不对？咱得当赚着钱啊，对不对？啊，你无健康，你是了钱；无健康的人是开钱，有健康的人是赚钱。你要对一个，卡工嘛要健康的啦，对不对？所以保养无要啦，爱补充钙质咯。跟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喂。
1: 喂，你叫啥呀？
0: 有啥贵事吗？
1: 哦，要叫问你嘞，要给你问我，我骨有骨的吼啊，敢未使食你骨骨嘞？
0: 可以的，来医生哥接不接？小蛋姐，我今天谢谢。

0: 岁岁一剪梅，那这个是当然是会议轻松请问哈，让这许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来，准备讲过来吗？来，敲过来，嘿。
1: 我吼，食你的心情真饱，搁食该过节，
0: 嘿，啊食了，
1: 我食头四冬啊。
0: 哦，啊你食了那好呢。
1: 啊我吼，本来去予四间大间病院的医生看，讲脚头有弯，拢爱开刀。啊我唔敢开，我坚持要食你这两样药啊就好。
0: 哦，
1: 啊我，
0: 啊即卖呢？
1: 你要当作我要医我食针。
0: 哦，啊即卖呢？
1: 啊，我拢正常，
0: 今麦总正常
1: 啊。啊，今麦我都食，
0: 是讲今麦，
1: 无甲一个月就两罐，无甲一个月就两罐。
0: 啊，今麦会惊咯未？
1: 啊，我今麦吼，总啊拢，爬楼梯啦，丢拖卡啦，迄个惊咯啦，一当只惊一条街啊路等等，一走啊我拢坐一年。
0: 哦，我咧拢就做好啊咧，拢就安尼田妈妈，我咧你食了该好咧。好，啊，继续个，看你，看你哦，哈，好，谢谢。董先生，你好。
2: 我食你个钙骨质哦。
0: 好好好。
2: 我已经食
0: 三片，
2: 食两单
0: 啊。三片我就系安那嘿。
2: 啊，今嘛吼，我讲要个钙哦，卡，
0: 钙两
2: 少少块
0: 钱。上钙就按两粒，就上钙就按两粒啊，咋嘛呢哈？
2: 好炸嘛！
0: 啊，两粒哦，嘿，
2: 上盖少哦，
0: 上盖少一定要吃，你才有够量哦，哈。
2: 哦，四粒就少啊。
0: 对对，啊，你吃了有较好无？
2: 有，
0: 吃了好安怎？吃了好安怎？
2: 我这是断掉
0: 啊。啊，即摆好安怎？
2: 啊，我从去断掉哦，啊，断到脚床头啊，疼个。啊，到尾我从买
0: 盖过去
2: 的吃。
0: 哦。
2: 啊，吃水从有好开啊。
0: 哎呦，啊，你即摆个盖两顿哈，啊，你好哦，想买至少两顿呢，看你看你哦，哈。好，阿妹谢谢，保重哦，谢谢。阿桑，
3: 喂，
0: 你讲你即马食阮的钙骨质，你的脚头有较变啊？
3: 较变酸，
0: 较变酸。
3: 啊，即凹脚较凹安尼，
0: 凹钙
3: 足好个，
0: 钙当完掉啦吼。
3: 我即马是便宜足。
0: 安尼你即马赶快呐，医生药甲对，啊，咱来甲钙两顿安尼啊，嘿啊，好好，谢谢你，谢谢。王先生，你好，你好。
4: 喂，先生。
0: 哎呦，
4: 我要甲你鼓励一下啦。
0: 我来请讲下来，讲重点下来，谢谢。
4: 我讲我迄阵吼。上袂阿多去动着脚床头，
0: 哦，
4: 听到
0: 哦，有要紧无？
4: 啊吼，我讲我食你个果钙针吼，食一个准好呀，
0: 好去哦。
4: 啊，我去打药包啊。
0: 好，安尼好呢，安尼等下继续看嘞看嘞呢。好，感谢阿妈，感谢你个鼓励，谢谢。来补充。

0: 来，李芬你好。
1: 哦，你好。
0: 嘿，是。
1: 我请问你，咱若食要食迄糖分的，爱食啥物？
0: 哦，食糖分的哦。哦，你等一下来，来接接哦。等下我叫来听下，等一下来一线哦。好，谢谢。来，李芬你好。
2: 谢谢啊你。
0: 嘿，你好。
2: 今天我暗骨哦，讲有骨刺哎。
0: 哦，来接接先哦。嗨，谢谢。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啊。靠，咱的空电，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啊，四六九。啊，那要找个线上，靠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电高中到十一点才卡。谢谢你，感谢你个多，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徛，跟咱敬礼，想请徛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来，恁来个复习一下，我请恁做动作，有什么种动作？来，按摩你的耳朵，按摩耳仔的对啊。过来提肛滑，提肛滑就是倒嘞，哎，脚床背个揪起来，落来，揪起来，落来。这对膀胱腱肌吧有帮助，男女也当做。这夹肛滑也可以，也可以来兼做对膀胱腱有帮助的打卡底。一盖呢打三分钟，哎，啊一缸一盖只能盖的可以。啊，过来呢逆卡位，对咱的肺咯，对咱的这个咱的脑，对咱的这个经络通有帮助哈。那逆卡位一盖逆三十个，一缸逆两摆的可以啊。然后呢，今嘛过来兼做一个动作，就是咱倒嘞。然后倒嘞，咱的脚盘甲翘翘，顶个大头部甲翘翘。然后咱头壳压压关起来，甲看看咱的大头部。那么啊，你看完了，看算十个，然后倒落去，头壳落去，再个起来，个算十个，然后个倒落去三摆的对啊，一工做一摆就可以啊。就对咱的脑、对咱的咽喉、对咱的食道有帮助，所以我请恁做的东西啥，希望恁呢会当愈健康。食咱的产品以外，个呢兼做一个复健的方面呢，这对恁绝对有帮助。而且人这东西有做人体实验过哦，我这安尼给恁建议哦。啊，我本身有做无？有，我都有做哦。所以呢，啊，个有一个是较麻烦的是起泻道，好、哦，所以呢，给恁建议好朋友。来，小邓姐刷卡，邓你，谢谢。
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4: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5: 咱也有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668777，
4: 0800668777。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来，在咱咪表小公布榜太阳能选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啊，来，这么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翁关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敏速瓦力敏手，老的老健和这样子聊力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哈，好，来阿兰。今天要来讲到这个健康的话题，就是前几天啊，不是那个什么陈建州啊，一个一个名车啦哈，也未解有名啦哈。啊，因为呢，讲什么心肌梗塞啦，心肌梗塞啦，还是人有救回来啦，只是讲，一挂专家就开始讲啊，心肌梗塞像白少年吼，啊，都有这种情形，就是啥，哦，啊，来讲一大堆，哦，啊，佮包括讲什么饮食都爱注意，哦，爱较清淡的，哎呀，喏，啊，来食啥吼。啊，搁再来爱运动，有诶无诶？我讲啊，反正哦，遐话咱听拢老掉牙啦。我主持，我只算个讲互恁听吼，恁嘛感觉无啥物感觉吼啊？敢那就要做诶念经，因为遐拢较早拢讲过啊。我伫遐讲讲遐，就感觉想要袂想咧念经互恁听同款，无意思啦，无意思啦。但是今仔日吼，阿君规心来报一个。屏东荣总分院的一个心脏科医师，少年啊，真正是年轻有为哈。我曾经访问过他哦，这个叫林同佑医师哦，这个医生呢，我甲访问，其实咱用钱都不可能想讲心肌做大个心脏病，应该要讲要讲啊，其实是无受伤啦，啊无受伤啦。好，假设讲你有受伤无受伤，心脏病也好，心肌做太发啊，心肌做太了好，发生的第一时间咱来处理。哦，这个是很重要。阿君，有甲整理出来，阿恁甲听看卖下啦哈。来，阿兰今仔日邀请到一位心脏科的专家，上届了不起的，就是讲年纪轻轻，伊就是已经心脏科的权威了哈。这一位呢，是我们那个高雄荣总屏东分院心脏内科的主治医师。林同佑，林医师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是，哎呀，最近呐、啊。很多年纪轻轻都死在这个心脏病，比如说前几天有一个剧团的团主42岁，然后在这两天又有一个凯沃男模23岁，都是年纪轻轻的死在这个心脏病，听起来是蛮可怕的哈。所以今天呢，阿君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请教咱林医师哈，心脏病甲心肌梗塞这两项有啥物无相像，还是讲这两项伊有一个因果关系的？
2: 是安尼讲诶吼，心肌梗塞吼，就是会造成心脏病内底，就一个原因诶，加一项尔啦。
0: 嗯，
2: 啊，毋过吼，就是讲上名啦，就是刚刚讲是吼，歹人内底吼上名，即个上
0: 恶名昭彰，
2: 恶名昭彰上歹诶啊吼。因为吼，心肌梗塞来时阵吼，足紧诶啊，有当时啊吼，袂赴。去病院啊，就过往去啊，所以讲吼，心肌梗塞是上命啊。不过吼，就是心脏病内底吼，800种一个内底一行安尼
0: 念，一行念啦吼。像那个主动脉剥离也是嘛。
2: 啊，主动脉剥离加心肌梗塞就无讲
0: 诶，无讲。
2: 啊，不过主动脉剥离嘛是足紧诶，
0: 嘛是足紧诶，嘛是足可怕。
2: 发生时阵嘛是足紧诶。
0: 是啦，是啦哈。那像讲伫恁诶临床诶表现，即、這个症状吼，要安怎来做一个判断哈？就讲、是、到底恁是真正纯粹是心脏病，还是讲是因为即个心肌梗塞发作起来？
2: 因为吼，心肌梗塞五分。急性跟慢性的、急性的那镜头就是心脏跟他无啥力，
0: 啊，
2: 你输气是输不啥掉空气，胸腔会疼，啊，闷安尼，啊，不过吼，这镜头有当时啊吼，就歹去分别啦，啊，那是讲吼病情挂这就唔对啊，
0: 病情挂都唔对，
2: 变性关有当时啊，就是心肌梗塞啊，是讲主动脉剥离的就危险的一些症状啊。
0: 哦，是安尼，所以讲从个基本的判别可以从这边可以了解出来。
2: 基本的判别就是有当时啊，迄电台讲的就是胸腔窄窄，中气不顺，
0: 中气。
2: 这就是迄心脏病上面迄镜头啊，有当时啊时候，走路的时阵啊。爬楼梯推的时阵会喘，
0: 是是是，
2: 这可能就是心脏无力的一个镜头啊。
0: 那如果那真正讲啊，万不如讲真正发生的时阵，咱要安那如何来处理？
2: 因为吼，这就是即马高雄市政府啊，吼，高雄的市政府开始，有这些道院的心电图，就是讲伫个救护车顶管吼，就有迄心电图。好，这种诶服务就是讲吼，你若是有迄镜头啊，开医照，吼救护车电管就有迄心电图，那心电图它就会连线的传到我们这些值班的医师的手机，然后我们就会判读，这是紧急的心肌梗塞还是不是？
0: 是，
2: 但是紧急的心肌梗塞吼，就会当送去，会当做迄心导管的病医啊，这。发明吼是阮高雄市政府开始的，以前吼美国啊是讲全世界迄就是标准啊吼，就是讲你对迄急诊吼，甲迄心导管做了后吼，那是讲血管拍通安尼90分钟安尼是及格的。啊，不过吼，阮高雄市政府开始吼，阮高雄便宜开始做，阮差不多。1点钟吼，提早30分钟安尼啦，这是阮诶高雄的发明安尼，到院前的心电图，就是，那是有迄镜头吼，啊嘛是爱较紧去上病院检查啦。
0: 所以伫这个部分，林医师是不是最好发生的时阵，你卖家己自行去就医？
2: 系啊，爱救爱卡电话叫救护车安尼较安全，
0: 因为吼
2: 救护车吼电管有心电图啊，够有迄药啊，有当时啊吼药啊加落啊，迄那是讲药啊用煮的迄种药啊，吼会当救命迄种诶，
0: 就是还来得及送到医院去，
2: 送医院安尼较安全，
0: 较安全呐
2: 哈。
0: 好，啊呀，想讲像即安尼怎样哈？所以那个心肌梗塞跟心脏。病心肌梗塞跟心脏病是无啥相像啦哈。啊，如果那是讲咱即个林同佑医师讲，即要搁是好咱乡亲的，比如听到无感觉伊足恐怖，安尼我即马过来甲咱乡亲的，比如分享的，就是叫做非典型疼痛，看应该唔是心脏病啊，其实都是心脏病，看应该唔是心肌阻塞，但是应该是被心肌阻塞啦。你都想想讲是心肝十十啊咧了，哇，噶简单，即马就是昨个我咧看文心老师讲迄个非典型的啦吼，因为这两天吼，我咧用真多，比如说说，我拢讲感谢恁对咱中秋节即回真的优惠精神吼，真啦支持啦吼，啊，所以说大概咱那。即个开始咧讲过，乡亲那边咧，咧电工乒乒叫咧电话是接走袂哩。啊，其实良心讲啊，本来咧接电话拢是金亏咧接，因为电话真正有做，哦，真正有做。那无做，我唔免得叫助理来边啊，甲他道歉嘛，对不对哈？嘿，啊，所以大家接无以后吼，我拢感觉像迄个拄啊，迄个对正常了啊，迄种感觉吼，迄个阿妈关紧哦，敢那拢有白卡眼呐，啊，唔是甲金亏尔呢？嘿，阿妈关紧哦，白卡眼，拢。未啦，才要开始。哦，咱讲过了，拢正规咯，就对啊啦吼。哎呀，啊，所以文心老师讲，啊，你爱设计呢，你爱设计呢，哎了，迄非典型的哦，你爱注意。伊讲非典型，无讲心脏病。哎呀，我看文心老师，阮两个迄、那个做节目遐那久啊吼，搭档节目那么久了，伊唔免讲啊足清楚，我就知咧讲啥。意思就是讲哦，迄、那个你爱注意点，你个碰补啊，你就对啊吼。伊咧讲非典型的，我有听过。好，所以说。如果是这种非典型的，可能你们真的也要注意。什么叫非典型？其实，就是那你一般点拢想讲啊，这个心肌阻塞、心脏病哦，可能是咱心脏无舒服。其实非典型的哈，就跟心脏没什么问题了啊，是哦。但是迄嘛，真正是心脏病，而且个安定性和只是咱唔知啊。好，比如讲像肩痛、牙痛，好，第二就是这颈部甲喉咙痛，阿妈关节甲然后痛。啊，再来一种的，就是对咱的左手边肩胛头到过耳孔。过耳孔卡会痛， 哦，这个做，刚刚咱未像咱讲的阴安尼的对吧？哈，再来一种的，就是上腹部甲脚趾偏的疼，上腹部甲脚趾偏的疼，这种的嘛是有可能是心肌梗塞的一个安定性核啦，好，一个安定性核。所以说四分之一啊，昨天我看一个报道，讲四分之一的心肌梗塞的患者是袂心疼，就是讲咱心脏是袂疼，所以被称为叫做沉默的心肌梗塞。袂听你的，袂去想着讲是心脏啦。所以临床的研究发现，半数以上的心肌梗塞患，而且患者伫病发的前一个月内，拢会出现一挂无爽快的症状，比如讲胸闷，好，或者是心绞痛。但是毛四分之一左右的心肌梗塞患者是完全拢无胸痛的症，而且症状，比如讲有一挂老人家，或者是糖尿病的患者，即使讲即心肌心肌阻塞，好，不会造成你感觉是心脏袂疼。好，所以讲这种的可能都是危险。你若讲真正心血管窄窄，你会怀疑讲啊，这心脏的问题，赶快去就医。啊，人就是安尼，人就是迄落慢皮。你讲拄则咱讲遐含心脏拢无关系，你就感觉讲啊，无我困一醒就好，啊，就是往往拢来困死的。好，所以即、這个拄则咱咧讲讲四大非典型症状，像咱胸前的标，爱细化注意。有当就是讲下海疼，应该跟咱肩胛头跟咱较接平，这种有可能就是咱所谓的非典型的即、這个。心脏病或是心肌梗塞的安定性核哈，咁咱向今日表达这分享。所以收听的节目是咪咪一切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咱来听歌，安排着啊，日本歌好啦，浪花一个人生啦。那你我不是大有恩难哦，老唔了，这好啦，我来唱，咁咪唱完啦。

0: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咱的王来说，拄啊那白八啊，你看速度看话紧，八百合。所以，伊个那按照秋香河湾的数量，我小花里啊十个应该是加差不多个两公啦，哦，个两公。啊嘛，有当时是，我是量肌肉啊啦吼，家己捏一个就对了吼。大概就是两天后，咱的金价啦，咱的这王来说，你可能。要来订，要来对家拢无啊，哦，拢无啊。啊，阮丈夫讲，你呐，这回来订往来说，咱是23才有出货嘛，因为咱第二批往来说过未完啊，所以讲有搁甲咱的排队相亲的规矩啊，所以厂商讲要做荷兰，哦，啊，唔过真要来做，因就是爱聊聊做，所以讲变样我都随出荷兰，恁先订23号，恁才有收到，好，23号恁才有收到，所以讲那安尼食。咱相亲的标准是唔通认为讲哦，23号收，就是咱往来说，好、哦，咱往来说，就是诶，这个搁按一礼拜，唔是安尼哦，不是这样，是第三批对加来，好、哦、对加来，所以变成是23号收，唔是搁卖一礼拜，好、哦，恁一定爱安尼想哦，好、哦，我只系要甲恁秃头，那我无甲恁讲清楚，我用通知讲啊，23号嘞吼，无、哦，这是23号收，唔是要卖，唔是要搁卖一礼拜，所以呐，按照即马的数量，应该差不多2-3天就无啊，好、哦，2-3天就无。咱乡亲的朋友，恁呐还袂定着往来所的，吼、哦，还是讲我要搁来追加的，你得赶紧。哦，咱的往来所一盒是10袋430块尔，好、哦、啊，所以好好带带一袋43块。重点是咱的往来所搁是大袋。所以讲，那依照这个赛事来看，哦，来讲就对，进市民啦，吼，市民大概一袋拢卖70-80，哦，讲上少啊60，哦，这拢是朋友甲我讲的哦，哦，上少过60的哦，啊，所以说你也想看卖，这一袋43块，哦，一袋43块，真正是你伫外面拢买袂到的介绍啊，哦，买袂到的介绍，啊嘛，因为真正俗个好食，哦，咱这个特金牌奖的品质好，俗个好食。哦，要送人个歌唱，礼轻又轻易重，所以讲大家变变叫哦，阿三咧直直顶直直唱着对哈。但是剩最后数量啊，即、这个第三批若是讲咱个迄落完售之后呢，若有个订无到爱排队相亲的，比如我只有甲你讲实的，因为唔免排啊，无个无多个约啊。哦，这是详细的啊，所以我等下讲即个啥迄个迄、那个罗雷贝甲即个德哥买吼已经真棒啊，无多个甲你约啊。厂商我咧想。安怎应该是袂接单啦，吼、哦！所以来，你咱乡亲的朋友，那往来所订无够，搁要订来到的对，还是讲你订有收到啊？实在有够好食好食，嘿，应该是爱搁买啦，买来要送哈！讲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赶紧的哦，最后数量哈，最后数量没完哈，卖完就没有了，嘿！我大哥在甲咱对家，所以你也订无到排队乡亲的朋友，甲恁说。Say sorry 了啦吼，来0800-2799-2799，那要订购我来说电话金卡，明年我来说应该无多买着一克啊，430块啊啦，应该是会涨价了啦，这个是历史价钱的啦吼，所以永清的表，老板阿贵优惠的，我来说赶紧甲订落去哈，23号收，23号收嘿，来0800-2799-2799，喂你好雷米。雷米，你要爱啥？
1: 啊，你迄三啊是偌济？
0: 三啊千几，一千偌济？1290哦，1290啊，免运费嘿。那无，那是伊的免运费，爱买个三啊哦哈。
1: 好啊。
0: 好，你等我来，再来喂，你算。喂，你好，你好，我君。
2: 喂，
0: 你好。
2: 王来说。
0: 好，你等我，好来。到你哪讲迄个订两啊，无甲1000运费你爱出啊？啊，就有心订啊，无差一盒吼，啊一那订三盒，运费就阮出啦，好唔好？吼啊，唔但三盒啦，为人要5盒、10盒卡也袂使吼。咱公司行好诶，要送亲朋好友诶，吼拢会使的。咱一律就是拢23号收，好不好？好来，啊咱若要拜拜诶，拜神明就爱食即个王来酥啦，这个粿啊吼，这真正会旺诶就对啦。送互朋友嘛是一个好兆头啦。哦，谁不喜欢往来呢？对不对哈？所以讲，那到中秋节时阵，这个往来说都是抢手货。哦，这都是季节限定的，所以咱永清那边我们测试这个俗个好价往来说，一盒10袋430块呢，真的，赶快下手了，阿妹妹哈，最后机会唔通去得个手啊啦！ 对家己的嘴较好嘞啦。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哎，来咱高雄哈、哦。
3: 哎、
0: 啊，来要爱偌济？
3: 哎、欸，我订三盒哈。
0: 订三盒互你哈，来一串哈。王来酥呢，好吃呢，哇、哦啊，真正有好食。我讲你王来酥吼，你若唔捌食过，你赶紧食看卖。咱王来酥是较尖酸，啊，所以咱的甜分就比人较少啊，啊，所以较酸。啊，唔过呢，伊在咧酸甜啊酸甜，食到特别胃啊，酸甜食到会较恐怖的呢吼。所以酸甜啊酸甜，啊，咱就是诶食饭饱来个食一块啊，饭后甜点，因为王来酥本地帮助消化嘛吼。啊，这个时阵都啊。这时阵往来，但是无着时啊啦。我咱食往来酥，啊配一个零果精的啦吼，配一个零果精的雪梨旺的花茶啦、咖啡啦吼，是咱的饮料都可以啦。啊，那是讲啊，就中秋节迄天就食素食的唔吼，啊无吧，互囡仔烘啊。咱来食往来酥，伤过嘛是足好个啊，对不对？好，来三盒吼，三盒就免运费啊哈。诶、欸，咱最后数量唔通搁多搁少啊哈，一盒十块，430块尔，430块尔。真正有俗的啦，人家讲俗阁有脚正讲的啦吼，所以你若真无订买哩，你买袂着一盒十块430块的欧莱酥啊啦吼，来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喂，你好，我过来坐，咱住伫倒诶？
4: 参
0: 会。哦，参会啊！啊，你要爱啥哈？
4: 你用来说。
0: 好，来你等我哈，来一线一线。喂，咱高雄吼。嘿，来要爱几盒？
4: 三
0: 盒。三盒好，来三盒互伊。喂，丽芬，山南好，丽芬。
5: 早安。
0: 嘿，早安。
5: 我变三
0: 盒
5: 啦，
0: 还要做四个村。好好好，三个接的。喂，你好，传信。
6: 哎，
0: 传信，你要几盒？哈？来，你等我，来细数哈，细数接的。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6: 喂。
0: 来，要几盒？
6: 哎的，往来说。
0: 好，来一算接的。一双接开呗。啊喂，你好啊，君来高雄哈。嘿，喂哦。好，我来收啦，好，你等我，好来，你刷个接开，二线。你若讲吼，要去人家杭巴，要中秋节要送遐吼，佮就算你兄弟姊妹，你嘛唔通去空手好闲呢。你挂一挂，挂一起往来所去。哦，啊，大家就那遐杭啊，食饭饱啦，那食只往来所的，大家拢足欢喜，足趣味吼。这种的感情，唔是用430块会当衡量的，安尼恁知吼？好，来赶紧的，最后剩只数量啊，买着人的哈。啊，若阁买无到，我嘛无法度，已经甲恁堆到第三批的货啊！啊，你还阁伫遐买无到，啊，阁有在条买，阁排队安尼，我嘛没有办法啦哈！来，看嘛，空2799，那是迄、那、落、個，只着好，只要阁堆加，你速度较紧的哦，真拢抢速度的哦！来，看嘛，空2799，来，秀云，你要啥？要几盒？
7: 我迄落、那個、我有本来有订两盒啦吼，啊，阁香肠啦，啊，不过我阁有堆加一盒。
0: 来三刷，你个听。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来分林哈。
8: 杨强
0: 必须叫你上啊。啊，杨强哦，来你个，我刷，你要插会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去记好唔好？喂，你好，来莲花。
9: 你要插会，你也麻烦卡。
0: 来，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
8: 我跟你讲一下，我等订的啦，啊订两客啊。
0: 你即马是要插话呢？
8: 无啦，订两客啊，我即马是讲家己换。我
0: 要换的，一双，换要换啥货？你落来笑，来咱高山来笑，你要啥？你要几盒？
8: 我
0: 来三盒。三盒可以来二双哈。你唔知哦，中秋节啦，雄雄带朋友来厝的，拜访的时阵，伊敢那无甲伊通知，有种叫做不速之客哈。 啊，不过可能个交情做好，人伊来嘛是要甲你送礼嘞，要甲你当天来嘛送礼。你唔通，你唔通就无回礼给人嘞？王兰送个顶客藏哈，咱有咱迄个那是有送人就好看个，啊若无咱藏咧家己食，好藏家。你冰咧冰箱上无拢，啊个会当冰咧三礼拜嘞，无问题啦，没问题的。你一讲话咧饭饱甲食一袋，啊一袋嘛无藏是你食个啊。恁家过来个啊，食饭饱时阵将个分一袋啊食一粒甜嘞，切脆一个，迄一开啊就。就吃完伊啊啦，嘿啦，哈咪啊，赶紧的啊，最后要追加的，也是讲还袂定的，还袂落手的。真正人讲紧手，你得落毒哦，吼！我一句讲紧手落毒，你个卡手卡咩嘞？唔通去踅踅买无啊？哈，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明年咱的王来说真正无法多讲一袋，一阿四百三十块卖你啊！这应该是今年动最。动涨的最后一次啊！明年凤梨酥你就买不到这个价钱了。赶紧，咱用千多票来买顶刚要出门的电话金卡，看嘛看哦，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三块也得变运费啊哈，三块也变运费啊！你啊，讲要去送亲朋好友，五块十块，赶紧的先啊好起来。反正今年也无多收电话，23号才有在等收。安尼知吼，来看嘛看看，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阿里阿多。彩云，来咱西来彩云，你要几盒？彩云，
10: 我们说要三盒。
0: 哦，三盒好，伊来一线甲接的哈，来，迄、那个烟抽，
10: 哎，
0: 烟抽你要几盒？
10: 我要一盒。
0: 一盒，家己。
10: 不是，那个三盒。
0: 三盒，来，一线甲接的来。来加油哦！安尼我要来，出门话侪啊啦，所以恁较少阿卡妹哈，来啊，我要来个报歌给恁听啊嘿，来，一个喂你好，我过来侪你好，来要爱几阿哈？
11: 阿姐啊，
0: 是阿爱家己出运费呢？
11: 啊，唔是啊，阿啦，
0: 啥？原来你说个啥物来意思啊？喂你好，我过来侪你好，来台中吼，
11: 是，
0: 嘿，来你要爱啥？
11: 凤梨酥三盒，
0: 三盒，吼，一盒三双，加接的哈，来，拍起来十个来听哈。

0: 我讲看吼，我两块还搁来订三盒呢，啊，欸，我今日厝边啊送无到呢，我家族家叫做订三百，无我要叫嘛无法度，晓，我用直接听我听听讲，我搁送无到哈，啊，甲厝边啊送无到呢，下人阮遐厝边拢介好，互相照顾，嗯，我想想诶，
1: 好，那个贵啊，也是礼拜三收的啦吼，
0: 一来。你先给我乐果啊，
1: 这礼拜六收来不及啦，我们现在这一批都要23号了呢。对啊，对啊。
0: 我看管遐是几号啦？好，啊，你搁给我乐果啊哈。嗯。哎，乐果啊哈，好，好。透早起床真正有当时啊吼，头壳也搁还袂开机，挠挠啦。所以你也看阮做节目的无吼，做节目透早吼，这个大脑吼，也未开机个啰啰吼，啊，到底唔知要讲啥话哈，哎，很重要，所以要吃点东西。但是呢，咱俩食是滴，应该是讲究点三顿啦，哦，讲究点三顿啊，应该安安食较健康哈。然后呢，因为这几天啊，阮姊妹啊吼，难得就是有从台北，阮有六个姊妹结拜，啊，这会很难得。台北的也都下来啊，两个人姑姑看到哦，上午看山，上午看大颗，上午看老，上午看小人，其实足准的啦，逐天看佫较袂准。你姑姑看哦，啊，你这个人是不是有较小人，还是讲哦较苍老，对不对哈？还是讲较大颗，还是较瘦？姑姑看一遍才知，较准啦。然后呢，阮迄个住台北的哈，住台北搬去，阮迄个第五个讲。阿四姐，因为我摆第四，我阿四姐你比较瘦了呢。我阿玲也是都没有胖啊，我第五自律就好诶，伊一直拢是维持安尼体格啊，因为伊拢会做瑜伽，一个爱运动，好、哦、爱运动，他那喜欢去旅行。啊，旅行伊拢爱去到登岛诶，拢爱登岛诶。我像喜马拉，诶、欸，迄、那个啥像西藏无？我老公特别西藏第一哦，就是。中国我也没兴趣，啊，如果真的我要去，我去科鲁，为什么？因为高山症的问题，咱不知道我都调整无，人伊迄身体有在练吼，你看，人伊拢无迄个什么叫做高山症嘞，他本来身体就很好，啊，人伊自律也真正就好，人伊拢在运动哈，啊，然后我不是像伊安尼，但是为什么也瘦哈？伊来讲啊，师姐你比较瘦了嘞，啊，你怎么瘦的哈？我讲，我好像比较少吃而已的，也没有这样。啊你，你没有做运动吗？没有呢，你都在我课运动上了。我讲，我运动是3500啦吼，唔是逐个啊。所以我瘦了，真正是食较少呢。我这一两年会比较胖，是因为吼，无咧上镜头啊，吼，无咧上镜头，恁看我看袂到啊嘛。给啦，不过所以吼，较早拢安尼，迄落，即个欠债论情无吼，对，迄阵拢欠债论情。啊，即马一个为着要上镜头好看呐、啊，系啊，所以伊一个不上镜头呢，我不会委屈自己啊，我要爱食啥我都要吃，开始大傻，你敢知影？啊，哥哥无是来讲啊，娘喂，那咧本方诶，我曾经胖到62公斤呢，我破纪录诶，62公斤，哇，那个下巴啥惊死人哦，逐工这行，佮无感觉，有一摆翕相，看到家己。相片中的自己吓一跳啊！怎么会这样？发生什么事吗？等一下，发生什么事吗？这咋讲？我不减没塞，没塞因为安尼哈大吃大喝，因为咱有肥啊哈，肥胖还真不是福啦哈，所以又把给个家己吃出一些慢性病的症嘛哈，所以又控制下来了，拢食较少啦，食较少啊啊！的大家底下不会说的讲啊啊啦，咱你的饮食方面哈，没安怎来吃。哦，卡贝希有大哭起来啊，然后呢，诶，讲要安怎食？伊讲是聊了什么？要安怎食？卡贝希有大哭起来，安尼就对啦。啊，到底要怎么吃才不会胖？诶，然后第五是做讲究的，他是真的照这样子在吃哦。啊，我是无啦，但要安怎食？卡贝好家己足大哭的，好、哦、足大哭的。欸、真的是有学问的啊，所以说把我们那天要聊的那个内容齁也跟大家聊一聊啦，其实很多人也是还不知道啦，尤其是咱台湾人、日本人可能还比较照这个版本在走，啊不过咱台湾人无法度齁、哦、无法度啊，但是那会当去执行的话对咱的身体真的是不错齁，所以我们吃的话齁应该要先从什么吃，咱台湾人习性 先白饭的就对了哈，嘿呀、啊，看到饭就吃，什么嘞？先吃啥吃啥吃啥，比较不讲究啊，比较不讲，那是正确的哈，有迄个医生因提供的哈。因提供的这个方式啊，咱来听看嘛，讲安怎吃，咱没有大口起来，好啊，然后咱较袂就是减重，然后还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所谓的血糖啦，或是胆固醇这个问题的，对哈。那建议咱进食的顺序呢，应该是爱先吃菜，先吃菜啦。其实是啉寡汤也好啦，哦，啉寡汤也好。先啉那按照他专业的意思是讲，先啉汤啦，先喝汤啊。但是那个汤，我告诉你们哦，你袂使啉迄个浓汤，还是讲那种干干黑，好，那个就不 OK， 要避开。好，看是要先饭前先喝水，还是清汤可以的，然后再蔬菜，哦，再蔬菜，因为先吃蔬菜哈，先吃蔬菜，这个、好处是蔬菜当中的迄个纤维嘛，迄、那个纤维。那先入去咱的消化道，会形成一个屏障，会减缓到咱后续糖类的吸收速度，哦，这个吸收的速度有影响到哈。所以咱先吃菜，吃菜减少到这个糖类的吸收速度，避免的血糖暴增，胰岛素快速分泌，进一步减少咱的脂肪堆积，吼，较袂积油啦。啊，然后咱先食菜嘛，较有饱足感啦。啊，那所以咱若先食迄个菜，当然，蔬菜或者是菇类的物件，可以先垫胃，哦，可以先垫胃。那再来，我们来的是要讲啥？来是食肉，食肉，鸡鸭鱼肉，吼，鸡鸭鱼肉。又来咱去食这个肉，就是预防肌少症啊，对于60岁哦，60岁以上胃口较小的长辈来讲，哦，专家建议先食肉，这当确保着摄取足够的造鸡原料。造鸡原料就是咱要生肉的原料的对。偏偏因为先吃饱菜而吃不下肉，第一输点咱这个蛋白质摄取不足哦。那蛋白质会当刺激着咱大脑的饱足中枢。对一寡追求极致控糖的即个阿爸阿母啊，或者是咱即个兄弟姊妹啊，好，即个方法是真正是非常好的，因为医生因认为先食肉对稳定血糖的效果是上盖赞的，好，上盖赞的。所以再来咱再来食饭，好，所以我们刚刚来讲即个先食先啉茶或啊是食汤，再来咱就是。再来吃蔬菜，好，绿色蔬菜、藻类或菇类之类的嘛，哈，来的是蛋白质。蛋白质呢，咱来当先吃吧，鱼、能豆之类，好，这都属于较低脂肉类。你嘛，哈，像咱咧吃猪肉，嘛是尽量吃正肥的，较买啦，哈，肥的较买。再来，咱再来吃淀粉，淀粉的包括讲饭啦、米啦，好，这都是叫做主食。那如果你那是有血糖的人，要建议你。建议您呢，就是建议你上好是选择全谷杂粮，比如讲赤米啦、地瓜这个可以哈。阿、哦啊、来饭饱啦，要食水果可以，你唔当随食饭饱，特别食水果。好、哦，唔当随食饭饱，特别食水果，应该是伫个半点钟后食水果，安尼对咱消化较好。那无你卡伫个咱的这水果落去的时阵哦，随食水果卡伫胃里，安有水果较好消化。啊，所以讲病人就是，咱的血糖容易清管无大劲，咱的迄个消化道也比较不好，有块胃食道逆流这个情形的对哈。所以说，饭饱咱来要食水果，唔通随食，建议你半点钟后才去食，安尼好不好？好，安尼有清楚无？心冷汤才食菜，才去食吧，才去食饭，才去食水果，水果就是半点钟后食，安尼这顺序，希望你会当。要吃，迄落会当食饱，啊，搁袂大口，然后控糖哈，然后又即、這个控制着你三高的即个好处的对啦哈。感恩乡亲的朋友来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 B 阿七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阿君嘞。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给我做现场，所进行是 BBS 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谢你哦。

道佛。前几天无去报迄落泰国的回收无吼，伫佛祖面头前吼，干那档事啊！我讲这真叫够不懂诶，啊，这唔该拍入阿鼻地甲五只只。好，今仔日吼来讲咱台湾的，你拢我今麦要来讲是讲话题，啊，恁台湾人拢接吧哈。哎呀，要叫恁若要订啥，搁甲卡搁卡，我交代阮助理去接吧。啊，咱你着订诶，我来讲者互恁听。咱台湾坐舒服啊，我啦，伊着出家差不多有30年了嘛，这舒服吼，姓何啦，65岁啊。所以伊诶人生呢，有一半时间拢伫柏林吼，伫别天那里，哭敲木鱼啊，啊无着打折嘛吼。是咱是讲出家人。应该是早就看破风尘了嘛，哈！但恁都无想着讲，出家人嘛是肉做的呢，嘛是人嘛做的呢，对不对？啊，大家哭，生活敢袂伤单调？一工两工去 OK， 一哭遐济单，哭要20-30单的木鱼啊！哎，65岁啊！动了凡心了，哈、啊，是哦，啊，大家人啊敲木鱼无聊啦，无聊，啊，今麦的网络世界伊嘛好奇呀、啊，所以就打开网络的世界，主本想讲啊，我就因为吼出家食菜无聊，我想要找人讲一个话咧，安尼尔吼，但是无想到讲今麦诈骗集团迄种无孔不入啦吼，你讲我要找人讲话，网络的漂亮妹妹哈，你还唔知道？你看无去想到讲这是诈骗的，啊出家人，大家来哭，伊嘛唔知外面的世界，啊嘛唔知讲这诈骗集团的真正遐厉害，就是很厉害。所以故事发生吼，就伫今年6月啊，这个师傅啊，伫网络吼认识一个所谓的女网友啦，对方哦温柔体贴，天天嘘寒问暖，有体贴到。哎，我们聊天啊，聊多久啊？两个人既然互相昵称老公跟老婆了呢，安尼哦，哎呀，啊，逐天伊都甲你奶啊，啊，无多久来嫁老公，啊，是，迄个足久无有做囡仔猫着哦，啊，真正心里面痒痒的哦，动起了凡心了，所以没多久，两人聊着聊着就互相称起了老公跟老婆啦。所以你没有听错。诈骗集团真正要求过，连对方是出家人，他们都不放过，照样把这个罐头恋爱剧本就套上去用了。这位假老婆，老板就开始塞人这师傅啊，讲叫伊去安平区的超商买10万块，诶，叫做 Apple Store， 是不是？嗯，哦，苹果商店去创啊，去买点数。啊，超商的店员。哎，侬你们看超商的店员呢？迄目色拢完了，爱足好的，你敢知啊？哈，你敢知道超商的店员觉得不对劲呢？这师傅啊，假菜郎师傅，他买点数干什么啦？还买这么多点数干什么啦？好、哦，所以讲来一看，他就知道这店员的杂工啊，这是万年不变的老套路啦，马上就通报第四分局玉屏派出所。警察赶到现场的时阵，开始扣控着这师傅啊！哦，一讲到有嘴无烂呢，就终于和这师傅啊打消了买点数的念头。哎，成功挡下第一波攻势，所以师傅啊，这回真是无料到。但是诈骗集团哪有那么容易放弃呢？嘿，眼看哦，恋爱点数都要骗到啊！哦，去哦，警察。那个破局去，气甲要死，气得气，要想尽办法要甲骗呐。这吃菜人都想要骗的，所以7月份的时阵，马上阁切换成高端投资理财的剧本。这回换使用女性头像，主称李嘉玲、思雨的网友轮番上阵，哎，头像一定讲水的啦，伊个用麦堪咪。跟你做朋友，那查甫人拢嘛要看水的，你也用一个恐龙妹的头像看你安怎？哦，因就是甲师傅啊，又入去一个叫做古董收藏交流协会的群组，从我开始推销日本江户。

粉，骗我这样，哼，这回这条袂细条哦，啊，够骗你，因为时间的关系，剩一分钟我都讲，第二点钟来刚刚来讲输啊，这条钱有落入圈套无啊？先听歌，啊，咱迄、那个时间的关系要交予电台工商服务啊。第一工商服务当时相亲，比如那是讲阿公，我要来订你往来所，我要订你吹什么哦？可以的，来电话得个卡，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谢谢。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光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2: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3: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我不喜欢他摸我。
10: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谢谢，感谢陈英杰唱的这首歌《野草也是花》，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在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挖下骨呢。啊，来讲到这师傅啊，哦，今嘛诈骗呢，用美人计哦。西人书画吼，去买迄个江户时代的迄、那个文政小判，小判金啊，迄、那个判是判断的判呐、啊，哎、啊，那讲叫做小判金啊，其实是真正金币，银啊拍，啊面也是一张。所以说实在的，连一般台湾人拢毋捌听过文判小镇诈骗集团，居然摕这去骗一个清修三十档的书画，啊你讲，啊这书画嘛毋捌听过文判小文政小判。啊，咁真正摕钱去买这种诶，哎呦，因来了到地，钱嘛拢赢出来，嘿啊！所以偏偏啊，这特荒谬的话术还真奏效了。师傅啊，竟然无感觉这有诈，从安尼大老远嘛无大老远啦、啊，台南到高雄是偌远呢？你若讲对台北了高雄，就大老远。书画艺人真正招来高雄，直接面交85万的现金买给诈骗的车手。安尼好诶，直接摕85万的现金来哦，是。啊，所以讲你看，迄、那个85万摕来安尼，从啊，给诈骗集团呢？啊就这样子85万就落入口袋中了、喔、啊可能85万真的骗你哦、喔、给讲的你就拿85万人公公拿去拿人的到人的面头前的对啊好这现在这诈骗集团吃到甜头啊啊这真的真的很舒服啊对哎吃到甜头这样要放一刷当然也不放一刷诈骗集团可怕就是说哦伊若骗到你的钱，伊是真正无榨干你的油，无连骨头去甲你剥伊，都唔敢摸你迄种的，你唔知道？夭寿骨龙呢？85万骗你啊，也不够哦，嘿！才短短的两天哦，这个诈骗集团又搁编一个理由，爱舒服啊，搁摕钱出来，唔知道要从啥物过？可能是讲伊这个小判金应该趁钱啊。应该是安尼用安尼甲骗的，啊，师傅啊，就安尼又搁走去银行，领58万，准备再次面交。但是这摆吼，师傅啊，敢那佛祖有解托梦的款吧？哈，伊这回拿这58万出来，终于闪过一丝怀疑哦。所以7月15日迄一天，伊家己主动走入第四分局的派出所。所以当时值班的这个警察侦缉员啦哈，跟实习生啦哈，是实习警察啦啊，说谎的哈，一听到马上甲苏华讲，苏华去找甲这个加油迄个玉屏派出所哈，甲警察带领讲，带领啦，这根本诈骗的哈，这两个带领谁个连考虑嘛无考虑，虽然因讲根本就是诈骗，啥物根本可能是诈骗。这就是诈骗嘛，唔对啦，哈！这诈骗的哦，哎呀、啊，哦，迄、那个警察大人讲，好、哦，你家仔，你个会知讲这回爱走来阮家问一下，嘛不算报案啦，去问一下尔啦，吼、哦，啊，所以这回这58万，算无骗你吼、哦，没错，好、哦，你家仔，这回这58万。无像顶界迄85万同款，等入去迄个西库拉内底，咚一声。好，这回58万骗无见，结束啊！师傅应该是袂阁分骗你啊！吼，嘿，所以说时间就来到这一两天，这两件代志，没错。第四分局的华平派出所又阁接到银行的通报，讲有民众伫临桂要汇36万，行员感觉得真奇怪，所以报案。所以警察大人说，长说黄的，就做回现场啊，去到银行，差一点也无分析，因为既然佫是同一个微笑啊，又佫是这个微笑吗？没错，想讲伊变巧，应该袂向骗你啊，哥，行，
我这回用，哎，我更是同一个花箱啦。但是这一次我跟你讲哦，这一次不是假老婆，不是日本金币，这回是脸书顶面的代办贷款，你帮人贷款的广告。为什么？因为师傅啊，继承长辈的一笔房产，然后诈骗集团知影了后，甲讲哦，你诶，唔知去个西人要买啥，啊你也无钱无要紧，你用你的这房产哈，就是用房产贷款的对啦，甲银行借钱啦。啊，你知甲银行借钱哦，他聊聊骗，为什么？银行你甲银行借钱，银行伊钱啊拨落来，只讲这条钱要借你啊拨落来了后，伊是绝对汇入去你要贷款本身这个人的口袋内底哦。哦，所以现在这个诈骗集团就是说这贷款贷出来要收付的口子，我就有财产，然后对他这些钱聊聊个恶啦，这样意思就对了。这样既然又怪他去贷款呢，嘿，啊，然后呢师父又真的把他的这个房地产拿去设定在那里，这回把银行借多少呢？借300万，把这个银行借300万啊，所以钱原来有借到哦，银行有借伊哦，啊，所以借出钱之后呢，即马诈骗呢，搁再用顾问费的名义，你讲你看，你安尼有在条甲银行安尼借到300万，哎、欸，只算免付我一点啊顾问费呢啊，所以要求师傅啊汇36万去伊指定的这个账户。所以那不是行员跟你说，嗯，这个师傅啊，来要汇钱，怪哦，总要赶紧报案。那无吃这个师傅啊，36万，同款也是爱赔去呢，是哦，嘿啊，啊，所以警方嘛，随后就赶紧协助师傅啊，写地震机关的不动产横向联系单。好、哦，赶紧就是踩刹车啦！哦，所以这300万的抵押后续比，就是讲这300万的这个金额合理加载，同啊安尼无去诈骗集团骗你就对了哈、哦。所以对于6月7日的点这个10000点的点数哈，10000点数，甲7月85万现金面交，搁再踩点啊58万、36万拢无去，这师傅啊可能，哼，我来讲。所以说这有白有保庇，无白你真正出代志，是安尼吗？是啊，你也是看他骗了一摆啊，啊成功了多2摆，啊无成功嘛2摆啊，啊现在也无成功，我咧想哦，这可能佛祖有咧保庇啦，嘿啦，爱咧食菜，食到戆鱼，你唔知？好卡在吼，你有特讲咧食菜哦，对佛祖该虔诚啦吼。我做不忍心这戆地主哦，钱用骗去，所以从中作梗了两处呢。啊，你别那样想哦，也是那个想的敌人没嘞。所以讲有败有保庇，无败你也出代志，好你家在有咧败，啊无哦，这条58万、36万有在条，安尼才简单我报落来哦。哎呀，就是安尼，哦，你也想看，短短两个月哦，这书啊，就像含的无底洞同款，比不同名目的手法。精精熬熬，伊落要剥一张皮去，安尼就对。哦，所以讲，台南第四分局的警察们，也是简直成了伊的专属守护神啦。该查过一摆，又过一摆啦。所以你看到这个新闻，无定有人会甲你讲，伤咸啦。啊，菜遮好骗，啊话讲，啊伊着食菜食30担啊，食到戆面去啊，唔只会遐甲讲心存，好啦，卖讲笑啦。为着咱冷静，但是你要冷静，甲想一下就对了哈。冷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咱得去会当应征讲这卖诈骗集团到底有恐怖？迄真正无孔不入的呢。你唔通讲啊？这师傅我讲伊有一天，到原来拄啊，你行到这个桃花劫的时阵，足奇怪哦。迄人啦，拄啊咧，拄啊咧，行到迄个，算讲咧行到迄个运。迄就叫结束，人家行到迄运哦，迄足奇怪呢，看了个足成功的人，会竟然真正，袂像红舌头同款呢，偏啊恁的就惊呢。像人讲一句讲人看唔惊，开看酷酷惊安尼对啦，就安尼。所以吼、哦，这个
诈骗集团恐怖在啊，无管你是啥啦。哦，小周，这是咪出家人？啊，出家人咧，出家人咧，管你是咪出家人？反正只要这个人，伊都有一点点啊，想要爱人背叛的念头。只要你若对网络世界的险恶无够了解，伊来他这个人就是傻逼死呢，好需要人背叛呢。我跟你讲，伊都在绝对侵入你的心肝来，好，你感觉讲啊，我终于找到知己啊，终于有人了解我。我一世人哦，我一辈子的真命天女跟天子出现啦，就是安尼个妖怪，吼你真正哦，容易呢，真正就食着迷魂药啊，同款安尼，就是安尼要厉害啊，迄人有，人迄拢有训练过的啦，我讲讲，迄个老师有练过啦，吼、哦，这是不是安尼讲？老师有练过，对、yeah. ，老师是有练过的，哈哈，哦，所以来，咱的乡亲好朋友啊。现在在讲是最舒服啊，有完是爱提醒的。一个已经看破红尘，叫人还阁会动了凡心去哄骗去的。那咱厝的是大人吼，老一辈老人家，就是我讲背叛。有时候老人家辛苦比有钱，啊，因嘛不是讲欠钱，但是因欠，就是一个会当陪讲话的人，背叛的人。啊，阮囝啦，阮孙啦，拢也无一个要陪我讲话啦。阮十波老，十波老又过吼，七十八十都去啊。我有够可怜的啦，啊，你煞袂使你交朋友啦，我都袂晓讲话，我唔知要甲人讲啥话。迄位老的唔敢交朋友是安尼呢，我都唔讲话，都唔知见面要讲啥话，安尼就对啊。也介无伊，啥物话拢嘛听好讲，嘿啊，啊老的。啊、你若讲真正好势，做囝都真正无闲陪伴你，你难唔难客气开玩笑呢？是毋是啊？你公仔海只手哥来，迄庙口无，迄老人拢嘛足侪，拢坐伫个床仔脚，伫个纳凉，啊，去遐坐咧坐咧，久来加照几摆遐面，就熟啊啦。会当感觉恁较早古早时阵做兵个代志去啊啦。啊，哎呀、啊，对，好啦，哎，出交朋友哦，啊，结果结结嘛听人安那讲，我们关在厝，关厝关到冻光以上都唔知呢，嗯，好来，看嘛，空空27990800279279，谢谢阿你阿读，好来，搁要听什么歌？嘿，来听这首张清芳唱好，轻松啦，哎呦喂啊！

0: 袂定啊，哥，你孙妹啊，孙妹真正足好食。
1: 阮大儿子个要吃，伊即摆拢早去公司吃。
2: 往来哦，
0: 说嘿，
2: 我后买啦，哦，真好食嘞，
0: 真好食嘞，
2: 啊，买三颗
0: 啊，啊，你拢无送人家己食，
2: 送人一颗啊，啊，家己留两颗啊，唔敢食个了，整个留一颗啊。
3: 往来说，往来说，人间真材实料。刚才呢，我嘛第一届我来买这红来果，所以我拢感觉足袂歹。嗯，因为咱一家都过好啊，参观成啊一地一地啊，哦，还袂歹。第一间我是贵啊，原来。
0: 嗯，安尼真。
3: 红来果，红来果，人间真材实料。
0: 你讲红来酥安怎？
4: 客红食啦，人讲好食，伊问看我都会买啦。
0: 你看有影无？做民主的介绍人家，你客红食，大家一定会问你讲，这对买的啦。
5: 哦，你的红来酥是哦，较好食，一盒送人哦。
0: 人拢好了吼。我靠，红来酥好食，金牌的。你昨天没讲啥？
6: 我没讲迄红来酥真正有够好食。安
0: 怎好食？
6: 好食，伊讲迄皮吼，边个内底啊较好食。
0: 皮吼，迄个来讲啊，迄种黄金比例的啦。啊，伊内底啊，佫袂互你食到讲甜甲会足味，对不对？伊直接咧酸开酸开。
6: 酸味啊，酸味愈食愈好食。
0: 真正会刷出
6: 来。三客也食完啊。
0: 啊，恁两三客啊，拢无送人，是家己食食完啊。
6: 对啊。
0: 拢真正家己食，无送人的哦。
6: 真正家己食。
0: 好，安尼话，啊唔，逐顿食，就三顿食。
6: 我讲话无你白差嘞，啊无。
0: 三顿食饭饱了，来一块红来酥。哎呦，享受呢！好，食饭饱了，来一块红来酥嘿。阿阿母常拢食一块，还偌好嘞哦。咱对皮到内底也拢好食，安尼好啊、哦。好，来啊，咱个乡亲啊，迄、那个老伯伯红来酥赶紧嘞哦，剩无偌济啊哈。啊，你啊，搁当你嘛，我当作我是卖到23号嘞，我是迄、那个出货是23号出货恁，好啊。即几工啊，咱的往来所在，即回佮你堆第三批的货也袂完，都袂完啊，拢无佮堆啊哈。你讲讲啊，无我排队佮等，唔免等啊啦，无就是无啊啦。迄、那个人厂商无要做，就无要做啊啦，好唔好？来，迄、那个拜新明啊，好拜王王啦哈，送朋友王王来啦，真正无人嫌的啦。即、这个囡仔吼，后生左囝回来，食饭饱，食一块啊，饭后甜点，你也感觉食一下甜吼，迄种心情介好啦，吼、哦，真的很好啦。啊，往来家属对咱的即个消化真有帮助啦，这上好的上好的哈。饭后来什么甜点呐？啊，就是往来酥啦哈。后来一盒十块430块尔哈，一块好好袋袋剩43块呢。这43块你真正无得。无得买啊嘞，往来酥嘿，进市场往来酥，吼上无就是拢60啊，吼上无就像安尼一袋安尼60块，啊话个卖到70-80块嘞，吼，啊所以上少也60块，今年真正无得去买一袋43块，敢那我只有呢，你若要俗个有俗个啦，好食公平一个啦吼，来赶紧嘞，老的啊老几个讨论来说，下面赶紧。记好的落肚哈，嘿，记好的落肚，赶紧来看要几盒，紧买买哦，无我真正要无货啊，要无乌来锁啊哈。嗯，若要3盒就要运费啦。啊，你若讲我买一盒啊，到迄个肉条吼，猪肉条、鱿鱼条，啊是要起司卷、金桔啦，可以啊。你着直接到到，然后1000块就要运费啊，安尼知影吼。好，来，若要订购要注文的电话紧卡。啊，你讲阿公，啊我来鱿鱼条5包啊，猪肉条5包嘞，安尼多10包啊。啊，我就送你看那鱿鱼条、猪肉条啊！啊，你讲啊，我得鱿鱼条、猪肉条鱿鱼条3包猪肉，鱿鱼条5包啊，啊是鱿鱼条猪肉条5包，鱿鱼条3包啊，起司卷2包，啊，你是豆干啊10包，吓啊10包，赶快我送你1包啊，这3项你拣1项啊，吓啦，安尼知影无？若要给我送，安尼你就是啊，若无你得用咧到单点咧，哦，1项扣1000块的。买轮回啊！安尼知吼，好来，迄、那个有往来所人，只囡仔同伊讲，无阿妈佫有订迄个猪肉条，阿妈佫有订迄个鱿鱼条。哎，我囡仔最爱食鱿鱼条，我那鱿鱼条是有酒食的哦吼，也是起司卷。嘿吼，咱迄个阿孙呢，遐个佮咧发个阿孙咧包。哎，我那起司卷我都食呢，吼吼，咸甜啊香，咸甜香安尼啦。口感做层次的哦吼，啊金桔啦、松香润喉啦、薄金桔啦啦、无做只金桔啦、金桔柠檬啦。兄兄，甲套南瓜柠檬啦，即瓜柠檬就足好啉的啊！透早出门，阿公、阿爸、阿母讲要海秋果啦，迄金桔也买几粒啊，弄个落地啊，哪海嘞？哪甲剥嘞啦？较袂血糖收低啦，哎啦！我讲血糖啊低，就是爱食甜啦，你免惊甜啦。啊，所以佮袂食饭啊，你个海秋果啊，食饭饱佮惊佮袂，咱运动会胃下水啊，免海秋果吼，佮惊血糖收低啦。迄个金桔啊，摕一粒啊，金桔啊，摕一粒啊。 啊，未捌手，一只一只拢甲你过封哦。系啊系啊，啊得咧，迄、那个一只一只拢甲你过包装嘛，啊你对迄个塑胶落啊洗咧，塑胶来透开啊，接入嘴，啊嘴拢袂黏滴滴，嘿，就好洗啦。来，看嘛，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

各位听日本语歌曲 Tokyo Smile， 阿兰乡亲的朋友，老伯顶岗，赶紧电话甲卡哈，阿坤山开来做接听，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二七九，看两遍，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0: 来，嘉贤，嘉贤，你要爱啥？嘉贤，挂落去啊！啊，你有接起无？三串四串，接无到呢？歹势哈！那迄个跋落尾，搁顶卡嘿，来，喂，迄个，贵阳，阿英，来来，英哥，你要爱啥？
1: 我要往内坐，辛苦。
0: 好，来，安尼订三盒哈，三串接来。

谢，感谢，好来哦，金光哥哈，拍摄哈，突然那电话接无到，继续甲卡哈，啊，佫对听无清楚的，哦，像你讲要导的迄啦，无清楚你就甲卡，啊，不要导你就卡电话，咱助理甲你导，哦，啊啦，公司甲咱直接广告来报一个啦哈。来，咱的游戏条是八百啦。如果你若是讲我要用扣的，就对了哈。来，你甲导啊哈，甲导。诶，游戏条是八百，好，猪肉条嘛是八百，啊，起司卷嘛八百，好，啊，金鸡啦一包两百，金龙存家呢？好，啊，你最后要就这四项甲扣扣到到，你若满一千块，就免运费。啊，你若讲要给我送的，哦，像游戏条、猪肉条、起司卷这三项是不用讲介绍，拢八百嘛哈。你甲扣十包，我阁送你一包。这三项你家己拣，扣十包，我阁送你一包。你三项拢甲夹做伙，也是伊个鱿鱼条要十包，猪肉条要十包，起司卷十包，拢可以。也是这三项，看你爱食倒一项，你得来扣做伙，扣十包，吼，我得阁送你一包。啊，素材你拣，安尼知影无？哈，啊，金鸡啦，哦，金鸡啦，咱也是会当做伙订啦。去金鸡这时阵哦，这季节食鸡啦上好啦。好，咱买十包，我阁送你一包。好，啊，你看是买敬过也好，要拜拜也好，吼，啊，也是讲咱买来迄、那个，即、這个食佚佗啊，因为当下咱那后吼，即秋天拢较会做怪，吼，白色金鸡食真正松香醇老，吼，啊，伊维生素 C 很丰富，你会当落去家兄弟，咱一寡即寡迄个柠檬汁，吼，安尼来做能饮，来做一些饮品喝也是非常的好的，吼，好来，啊，即你着请伊先买十包，我送你一包，安尼怎样吼？啊，若无你着落去单点，那一包一包落去扣一千块免运费，安尼怎样吼？听懂了没有？啊，若听不懂也没有关系啊，你着电话甲卡，咱来助理伫边啊，拢会甲咱导啊吼。来，空吧空空2799，赶紧的哦，往来数哦，往来数，咱去甲你最后堆加这数量，卖完就卖完了，没有了哈。啊，唔过咱就是统一23号收哦。恁咱个堆加来这往来数吼，恁若有订吼，拢是23号收啊，恁知影无哈？来，空吧空空2799，以上广告，谢谢。

哎，谢谢，感谢。好，来啊，阮吼要来讲一篇啦。就是咱食老啦，应该读较爱清楚啦，啥是上重要的啦，吼，唔通阁当作钱是上重要的啦。你较早少年想的爱颠倒兵败啊，啊，颠倒兵败，嘿啦，按少年拢认为钱上重要的嘛。啊，咱这少年身体阁足勇的，吼，啊，所以钱拢排第一名哈。我们食到这个回来吼。等到明白哈，呀，来，我来讲这篇，让恁听看卖。这话拢观念问题啦，哦，都是观念问题啦。哦，咱食老食明白，讲吼，真正的晚年底气是什么呢？不是讲活到几岁啦，是伊个有几件代志，咱食到这个回来，一个会当握在自己手上的，那，啊，这个很重要。所以少年拢听到讲长命百岁，第一个反应就是祝福你啊。但真正吼，看到咱厝内的这个长辈吼，一个老，也是讲已经拢无伫人世间啦。慢慢我们就发现啦，吼，一个人晚年过得好不好，关键不是讲伊身份证顶面的年纪啦，是还可以当家己食饭、家己辛苦出门决定今仔要做啥代志无，这個，较要紧呢。好，所以与其你讲啊，我都唔免活伤济岁啦，我到70岁、80岁就满足。其实我有的人会讲啊，就是活到几岁来走是上好。我讲80岁吧，有的人可能是觉得80岁来走。啊，我讲，70岁就好啊。啊，反正这个哈，不是在哪一个年纪走是最好的，没有这个说法啦。应该是咱爱去想另外一件代志，也就是讲，我咧。这个日子就对了，你有尽量去保住你家己生活的品质跟选择权无？所以拄只讲讲，讲咱诶来到人生后半段，少年时阵咱在意的物件，即卖重新排序啦，顶摆啊啦。无听你少年感觉趁钱上重要，啊，这时阵唔通家己当作上重要，应该爱甲健康当作上重要。啊，若无身体，若迄个怕歹去，你无猜你少年趁到要死，都要用遐钱来咧。来咧看病，就是变成意义而非，也没有什么意义啦。人工贪病哈，好了，所以晚年最值钱的资产哦，是啥？是啥会？什么东西？来，迄个，我甲你讲，先我甲你整理一下啦。健康啦。第二就是手有钱无啦。第三，囡仔无伫身躯变顺。我是不是还可以生活一下？啊，身躯边吼是不是有真正会当陪伴的、咱甲照顾的人，还是关心的人啊？啊，就是这样子，这几点应该重新排序。所以我讲吼，咱人吼食老上值钱的资产，不是存款，是咱什么代志也阁有法度伊，什么事情我们还能够自己来啦。我想来想来讲啊，加款赚寡钱，加买一间啊厝，食老咱就会当放心啊。钱虽然足重要，但是我来讲，食老你会感觉讲医疗、照护、居住、交通这个部分，当然咱也是拢需要钱啊。但是真侪家庭真正辛苦的时阵，往往唔是无钱，那是咱长辈失去家己自理的能力了后，咱回家口啊，爱重新排班呐，啊，上爱请假，上爱请假啊，哦，陪阿公阿妈去回诊啊，有诶无诶，哦，啊，若真正倒欠欠，啥物人哦，骗在车上，哦，过暗时啊，啊，上户就洗身躯、饲饭、处理大小便，这个时候你才明白讲，钱虽然重要，但是退休的准备唔是干那讲啊，我是欠偌济。啊，顶多是爱家家己讲，我的身体功能是还可以当吐偌久，大概应该是这样子想啦。所以50、60岁了后，你与其逐天拢迄个目睭金金拢看遐，盯着那个投资报酬率，哦，你都不如甲走路、剧烈困眠、饮食固定的健康检查，当成一种退休的资产啦，现在开始做，哦，真是会当请人帮忙。但是如果咱家己会当住民宿，家己会当去菜市买菜。迄种自由啊，迄毋是用钱会当衡量的啦，对不对？哈，来第二点就是钱爱老，但毋是老甲家己袂当，袂当开也是唔敢开，迄安尼无意思。有一寡是大人哦，欠一世人。少年的时阵，哦，就惊囡仔无钱，哦，啊中年的时阵惊退休无够，食老时靠做哩，内底明明得有钱，但是呢，欠甲连顶去拢唔敢吹。啊，另外一种情形更加常见，吼，更加时常看到的，人都还袂老，就先把厝啦、存款啦，几乎拢交给囡仔，惊给媳妇捡着衰，对不对哈？现在想讲，反正以后吼，我尽心帮忙给囡仔，以后因会甲我照顾，安尼就对啦。啊，其实这风险是非常的高啊，风险真高呐。
诶，话你讲想办法吼，伊话囡仔，但是真正无爱插你安尼，无跟取消你安尼，啊，有这种你讲个点心哦，太济嘞，但咪又无点点，啊，你得个破瓜西个偷偷等下呢，啊，放屁个吞，放屁个吞口个呢，加一个手伤呢。当然，咱政府法律咪保障这个问题啦，但是你变成你要甲财产偷等下，你得个得破瓜西个啦，得个看见变面嘞，啊，无必要。好，所以讲，其实风险，咱若讲钱吼，拢袂想袂，拢想放给囡仔。你若想讲阿姨要会甲你照顾，这种想法是唔对的，因为这风险足悬的。吼，食老想较实际安全感是咱家己手，还佫有一笔钱会当互咱支配。比如讲，咱来咱甚物准备看病，啊，是要请看吼，生活费，我要食啥物用啥，甚至要来买一堆老拢可以。啊，是等着做突发状况，腹肚疼，无等发炎的，会不会？类似这种突发状况，咱无必要每一摆拢伸手甲囡仔客。有当讲无好无，又拔一刀，迄个削一个我那骨子吧哩，这嘛是汹涌，你要来知突发状况类似像安尼就对啦。所以讲，咱听起来是无唔对，但是千万唔通家家己掏空，因为当然也拢无钱。真正成熟的迄个家庭安排，唔是父母甲全部财产拢提早放互你，也是讲咱就是安尼，一个是拍二十四个，甲一生五年拢唔甘心。你要先确保家己的生活，咱再过来谈讲会当留偌济好下一代，即来建立这個观念啦。好，啊，第三点就是讲，囡仔大汉了后，老爸老母最难学的，唔是付出啦，应该是老爸老母最简单的哈，就是付出啦。啊，你讲给放下是最难的，这是天下父母心啦，对不对哈？所以真侪是大人退休了后，啊，佫是把囡仔当作是伊人生主要工课。烦恼这囡仔工作稳定无？哦，烦恼这囡仔这个婚姻哦，经营了好唔好？阿母感情好唔好无？好，啊，这囡仔要安怎教？甚至阿孙也佮讲结果无够，你嘛阿孙也过来斗。好，甚至囡仔要买什么厝，买什么家具，变成你都拢爱有意见。我讲囡仔吼，来讲四十岁啊，哦，你佫要替伊做二十岁决定。你就知影，迄囡仔忝，你也忝，所以真正舒服吼、舒服的迄个亲子关系，就是有需要的时阵，吼，比如讲囡仔有需要，我会当来斗相共，吼，啊，若无需要的时阵吼，我过好我家己的生活，你莫逐项都烦恼着，啊，莫逐项都杂插着，所以囡仔碰到困难，咱当然会当有会使的尽量甲斗相共，但是唔是每一摆拢出钱收尾，安尼唔好，吼，所以讲迄、那个。你也感觉讲这伊也可以吐一个，你对你个动作，我来这边先去，无哈？啊，对伊直接白过去啦。比如讲，咱顶间有讲到这日本哈，日本一阿公，迄真正一生五年拢拍你死个，迄真正讲收债咯，收等讲收钱咯，你知不知啊？收债咯啊！啊，真正钱拢完全摕袂出来，迄就知影讲囝了含万啊，孙了后读，你嘛讲个讲吼，唔免全部你嘛讲啊，这个囝。哦，要栽培一个囡仔读册，阿姨都无迄个能力，这个囡仔在读册，就是读书的好苗子，啊，这无栽培，真正就是咧可惜。啊无吼，你就甲囝讲，啊无我甲读迄个补习费，我来掏出一半，伊嘛轻松做侪呢，无。哥哥咧，真的穷的只剩下钱，假如你破病了，高苦你孤单无无，后生做囝孙，无人接要插伊。伊也毋是无囝无孙，有诶无？有啊，拢有啊。啊，当弄个动作千分人啊，陌生人，你这样子有那么多钱干什么用呢？对不对？无趣味啊！啊，就讲该当帮帮啦，啊，唔好特拜帮啦，安尼知影无哈？啊，所以囡仔吼，那选择伊的人生哦，伊讲伊要哪选择，你就是互伊放手，互伊家己去行。就算行唔对，跋一倒，伊嘛是迄人生经验。你唔要直接证明讲啊，你安尼做是唔对的啦，你就急着证明说他走错了。好，所以咱爸母家己嘛有诶，咱像咱做老爸老母，咱嘛有咱家己朋友，对不对？是啊，爱来交朋友啊，啊去培养兴趣啊。哦啊，你讲我哎，我无兴趣，我来讲啦，兴趣这个物件有当时啊哈，也是阴错阳差啦。比如说，你讲我对这個跳舞无兴趣，啊，你来去看人家跳咧跳咧，才知讲靠呀，原来我是跳舞的天才呢。你较早嘛无发现讲你这搞跳舞吗？嘿呀！哦，对跳舞无兴趣，啊，那再跳一跳，看讲，我个人有细胞呢，对不对啊？系啊，啊，无要学画画，我也不要画画，学着，没想到，老师佫夸你讲，你真正是欠栽培啊！我唔知道我有绘画的天分，我兴趣是安尼培养出来，你唔通直接讲我对啥有兴趣无兴趣，真正是安尼哈。好，培养兴趣也可以，哦，啊，无就是安那，迄个，
去游览散步，反正你就是去把，就是咱种调和情绪啦。哎，生活你的动作吼，像我咱的煮菜同款，佮念一碗什么味吼，你感觉这个菜就会较好食。生活你买当个调味啊，调一下什么味的，感觉生活过得真正真趣味啊，对不对？那是不生活苦，啊，你也不要去过冬了嘛，生活苦哈。啊，所以说。你也安尼做，你当底是，你当底是不容易，把所有的情绪拢堆在你家己的囡仔身上啦。所以，食老的幸福真侪真侪部分是来自于你爱囡仔，但你的人生唔但讲纯囡仔，啊，你安尼想，我就是讲，是大人拢爱囡仔，知，好，我知，阿君嘛知，啊，大家拢爱囡仔，但是你的人生唔但纯囡仔，应该还佫有其他，啊，你知无？哈，来，第四就是讲，人啦到这最后啊。咱唔通交遐侪朋友，像我真着高苦啦无？我第一讲我真高苦啦，其实我朋友是真济啦。啊，唔过，迄阵当少年三四十岁时阵哦，着迄个也交，迄个也交，三教九流，我大家都交呢。嘿啊，我朋友是真正济。啊，但是吼，所以来到一个岁数，会去想着真真正正一路行来。真正陪你，哦，你有困难，甲你斗三工的，义不容辞的，也是讲无嘛心理安慰的，哦，有啥物朋友，会家己会去用美太太呢？我感觉这拢唔免人教、哦，我感觉真正人到一个岁就是安尼。我那时候三四十岁，我啥物三教九流的朋友，我大下都教啦，我大都教。只要你啊，这人唔是要算起来歹人，我拢教啦。啊，唔过来到这个岁。煞总用美太太太煞存无几个啦，哎、欸，真的呢，太太存无几个。啊，即马哪有人搁接要讲？阿公你出来啦，啊，着啥物人要跟你熟识啦？啊，食一下饭有无 ？No， 因为我无稀罕啦。较早拢我加交一个，加交一个好嘛，总是用得到啦。拄仔咱咧拍棺材的时阵啊，真想想的，哼，迄拢是家己想的吧？啊，无好用啦。是啊，所以、哦。怎啦？啊，什么要给熟识啦？啊，来出来食一饭个，啊，大家熟识一下，无爱啦。我讲无啦。迄、那个囡仔囡吼，迄、那个腰酸背痛，啊，休困，休困，我就是真正休，要甲困，啊，无休就甲退，懒得再出去交际应酬了。我感觉迄个无必要啊。对我来讲，我感觉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就好了啦。哎呀、啊，所以讲少年时阵惊无人啊，朋友啦、同学会啦、应酬啦、群主啦，你总甲你讲熟识人愈侪，你就是路愈宽啦，是这样没错啦。但是你到年纪大时，你会发现讲真正会当陪伴你入去病院，愿意听你讲一两件你心内代志，三更半夜人巴肚疼无爽快，腰子迄落巴肚疼无当疼，卡者电话讲呀，我人个艰苦啦，人个骗啦，谁个骗啦，无谁甲你关心的这個，好像不多了啦。哦、所以讲，唔免因为讲啊，大家拢亲情啊，实在过十冬啊，也勉勉强强的维持诶你所谓的关系啦哈。有一寡人逢年过节，你甲问者嘛好啊。有一寡朋友，你一当见一两摆面，你真心就好啊，对不对？等到是每一摆伊就见完了，啊，就互你几百多岁这种人就对。你真的没有必要一直跟他往来，你嘛免得小情，我讲阿妹啦，认真聊老一山聊好些话，我是讲也无必要啦。这个人如果真正是。你无需要连这条线都留给伊啦，你慢慢加的是伊啦，真的啦。所以说，你大概这个会圈子真的有时候自己太刚刚干嘛圈子变很小，对不对？但是你无感觉你孤单呢，足奇怪种感觉，圈子变小了。以前圈子这么大，朋友这么多，你还是觉得空虚哦，足奇怪哦。那起码你家己太跟你朋友靠边下少啊，那你讲我足孤单哦，可无感觉呢？欸、你先把阿君这话记起来，佫无感觉呢。有当时你佫也终于知道呢，家己的时间留予甚物人呢？真的，所以我就讲，像阮是大人已经去的时阵，我家己就感觉讲，这人世间对我上好的人，两个拢无伫的，真正是无私奉献的两个人无伫的。所以我就想想，虽然讲感谢底下某当时有甚物口角啊，但毕竟就是同个娘胎出来的，何里佫看哪摆？不至于做什么背叛的事情吧？好兄弟姐妹，好你哥看那边不会做出什么背叛的事情吧？所以应该是上放心的啊嘛，对不对？应该上放心的。哦，你心内未爽快，什么话讲是哦兄弟姐妹听嘛，拢无要紧啦。哦，啊个上亲呢，就是你讲上细祖细汉，好肯定安尼迄个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好共一块饭桌食饭的，
哦，陪你想过无数的迄个中秋节嘞，哎，好像就是是你的兄弟姐妹，所以我很难想象说，靠在条康下弟姐妹派到高古派到全完秀人，我无法想象呢。你看，你想讲细汉，你是安怎大？你是过无数个哈，迄、哦、个拿着那个红包鞭炮哈，乒乒乓乓过新年，哦，无数个那个中秋夜晚哈、哦，然后呢，迄个，我较早中秋节是无咧烤肉的啦，哦，啊，咧爬坐伫遐，看爸爸妈妈讲着月娘顶面的玉兔酥，有诶无爬油啊，伫遐食麻糍的时阵，迄拢是你的时候兄弟姐妹规个靠才能够这样子做着，迄拢我那想想诶。哎，拢正是人收的风呢，无你们那客客做伙啊，你们怎么当一家人呢、啊？对不对？啊，你也今那个肯定些弟兄们哦，派个国会的人哦，听我家里面，明仔再无听，就要食饭啊。嘿啦，都安尼嗯，哎，该留给谁就留给谁啊，身边嘛几几个好朋友，也是就差不多迄几个啦，无较加啊啦。我想讲，这是年纪我嘛无想要讲，搁重新搁认识什么新朋友，肯定快下朋友我嘛无爱啊啦。除非的因缘际会，伊真正肯定演出深的啊！总我去变乜子安尼，较有可能啦。当然我后来做无爱去，无爱去交朋友，会情形下有熟悉一个朋友。

就对了，好不好哈？好，谢谢，感谢来，咱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的得力的林高晶、得力的雪莉旺、设立王冠耀为他跟得力进行报照员 Q&B 活力敏速王立斌手，老的老家喝酱子的绿豆皮店合赞做提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表达心，天气空满，收入大赚钱。明仔日感谢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哎，林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带在阮心肝。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吼。嘿，就讲即个啊，伊孙娘吼，即个诈骗集团足接地气的呢。嗯，即阵嘛，伫个脸书，因为我用脸书，我无用嘴啊吼，因为我未去看遐微博，因为我较爱看有即个较历史性的物件吼，安尼。啊，这个就有人网络吼，网络哦，就咧讲，即阵嘛爱注意哦吼，啊，像个化妆品，化妆品这是大名牌，哦，啊，因哪有可能买一克佮送你一克，啊，啊，佮介绍佮陆续，迄时你也想，哎，若想恁就想，哎，哦，我要甲买，我、哦、本来即克真啊，即是无俗的代，即嘛就，哎，我昨个看者，如果是安尼，如果是一夜市呀、啊。啊，个人留言的啊，如果下货订单了，什么时候会收到哦？我想人家狂看的，那是钓鱼广告。但每一年昨晡新闻无一个迄个阿秋无哦，什么阿秋迄个无合唱团的主唱阿秋无，伊就是被钓鱼广告骗的啊。啊，我不将我爸爸分享，我去超商要退货，但我讲，这个像不是我订的安尼无吼，超商就甲我讲，安尼你卖退啊，你卖收。啊，无即因为即马做一个诈骗，就是用安尼。啊，你若无确定，你嘛种好，我无确定，即毋是我毋定即物件。诶，超商帮你把关啊。啊，好佳哉，我即下无定即物件。啊，侬用清通过，清通过呢。啊，阿秋就是伊嘛是安尼讲，奇怪啊，我嘛无定即个数字诶物件。啊，佮去啊超商啊切切，即个空空，即个哪像我嘛无定即呢。超商嘛是来讲，你若无啊，你若无确定，你卖收。嘿，因超商伊嘛看济啊啦。对不对？嘿，啊，我今日哦，佮看到迄个彩妆诶，吼、哦，迄保养品，迄是名牌吼，迄、哦、有名牌，啊，买一克送一克，啊，佮较俗，哦，靠腰诶，即卖要佮骗偌济人去啊，吼、哦，啊，过来，即、这个中秋月饼，啊，遮做骗，我讲阮朋友无去用，伊啊，但伊是哪像，诶，伊嘛是伫脸书看，是伫虾皮买，我袂记，伊买讲啊，做东港诶虾啊，规尾，伊做影片哦，规尾吼。哦，安尼六罐偌济钱啊？有中辣、小辣、无辣，叫家寄来六罐拢是辣，无分中辣、小辣，而且内底含一只虾皮啊都无看到。你来看者，吼、哦、嘿，爱买在大在店的较安心啦。像即摆中秋月饼搁咧大骗人呢，中秋月饼搁咧骗人呢俗啊。进前是即个啊水果荔枝红骗，哦啊进前是即个肉粽侪肉粽红骗，而为了要订肉粽，去骗几百万的去。对，这种是伊伫网络甲你骗啊！啊，你找无人呢？你找无人啊？迄是你家汇钱去互人，恁若找无人，你找无人啊？啊！你所以讲你也看这，啊，即马佫开始骗中秋节吼，中秋节这预购嘛吼，预购潮升温嘛吼，哦，你像咱嘛是预购啊吼，咱个后礼拜三收啊，咱今日拜四吼，咱个拢是后礼拜三收吼，后礼拜三收，哦，因为预购潮又升温了啦。啊！这高雄的刑大队就讲，有三大诈骗手法，哦，手法要你骗你到中秋月饼安尼啦，是不是？嘿，这个就是这个今嘛吼，高雄刑大就来讲，这个中秋节就是要到啊，做者民众吼陆续开始咧预购月饼，吼、哦、伫网络看，啊，你网络看网络订。啊！即马诈骗集团佫知影哦，诈骗集团嘛开始哦，咧抢攻大家的啥物月饼预购潮。哦，伊网者网站假网站起哩安尼。每一年中秋节前后吼，拢是即网购食品的诈骗哦的高峰期。所以咧，卡来安吉家咧安一百万的心，安尼知唔知？哟，莫个咪，是咱会比较，因为你要较上嘛。我问你，你想要买虾皮比较，因为我比较俗，对不对？啊，你现在网络你进前唔买，你想像安琪姐，你不爱甲我订，我四百三才俗，你唔甲我订，你要走去网络，人佫较俗个呀。因为你要比俗，你就搞红骗，这叫小贪两家人，对不对？嘿呀、啊，这不变的法则，这是不变的法则。你今嘛今嘛咧起价一钱，今嘛咧一万七百有无吼？你叫一钱卖，你古早等来五千。卖讲五千，你搞等下八千多，敢有可能？伊若是真正金嘛，敢有可能？啊，我著好啦，还算叫做八千多，敢有可能？空砍的个，爱食药爱带烟啊，迄是空砍的，是不是？对啊。所以你是要比价，因为我要较俗的。
啊，上面敢有好货？上面哪有可能好货？啊，大家拢来买俗的物件倒啊，即个名牌拢卖爱啊，是安那？泰国咧花销王掠着伊穿一双鞋啊，爱马仕一双三万几块，菜市啊一双一百万穿爱平去，对不对？对啊。我就是要从品质来，要从介绍，从品质来伊啊，俗面无好货，好面无俗面，即句话甲记录起来。所以你想要比价？哦，迄个水蜜桃六粒吼。哦，安尼装装一箱起来十二粒哦，啊360块，搁免运费，安尼你嘛甲买？看你偌小贪，你贪又无人有诶，你一个含食米，毋知米价，一个行情价都毋知影，安尼你又罔骗呢？啊，都想要食水果啊，对不对？嘿啊，啊，计个罔骗呢？啊，所以这中秋嘛是同款啊，中秋月饼怎么搁大骗啊呢？贪俗啊！伊个要骗你，所以要用俗嘛。伊若啊，就咱就要骗你，伊讲哦。那投资吼，大赚钱，赚一百倍，赚200倍，你就去嘛。啊，那这买物件俗嘛，好有够俗的，好有够俗。安琪卖四啊三的，我卖你200块，你会买无？你定100块，100块。因为安琪讲啊，真好食。我咱人这间啊，安琪讲这间，哎，啊讲啊480块，嘿，人这间甲安琪讲同款，咱卖200，对不对？你老年会的200，老年会的，我甲你讲，你几个金明仔不能骗骗去的，是不是？啊，我这在打的这，我包括有宝德旺，我有店面的。我在打，在咱台湾52年、53年啊，是不是？俺老白就老二好，你若输过，你伫网络看一千200块，啊哦，嗯，对不？嘿啊，啊个讲免运费，是不是？伊主要买咧口罩的号码啦，我跟你讲，你回口罩往来，敢免口罩的号码，是不是？对啊，伊要甲伊骗了济咧哦，所以讲你甲看，即马大家这月饼的预购潮，吼，每一年中秋节前后。拢是这网络购物哦，食品诈骗哦，诶高峰期啊，上佳啦，这时阵啊，所以这诈骗集团往往利用民众热销抢购的心理，哦，透过一页式的广告，听无？一页尔，一页式的广告来假造官方的粉专，啊个恶意来连接，等等这手法来进行的诈财。我坐伫遮咧敲我电话，看吧，看看3355599倒，安咪做安全吗？是毋是？你伫网络伊啊，你啊甲订咧，伊是形势好，你敢知？你敢知伊俗尔啦？我甲你讲，你都敢知伊俗安尼尔啦。所以伊就掠着恁这点嘛，爱俗好。今年你讲，我问你，今年市面上月饼敢有俗？无俗啊，今年拢无俗，拢700、800、几千块起嚟咧啦，对无？真的是不俗，所以这个警察伊要过年，中秋哦，三大哦，四常发现的哦，这诈骗的手法，哦，提醒这个市民，而且好朋友，你千万爱提高警觉，你千万唔能轻易上当，唔管这保养品，讲有够俗的俗，哦，保健品有够，因为做接地气啦，啊，即嘛咪要叫订油啊哦，订油啊哦。好、哦、啊，来到安溪爬上树吼，罗汉卡目屎流有无吼？嘿，迄落罗汉，迄落安溪那上树啦吼，吼、哦、安溪那爬上树啦，罗汉卡就目屎流啦，吼、哦、吼、哦、对。啊，所以讲就开始，伊做接地地气，即嘛是啥物水果咧大出？水果蜜桃算做大宗，水果蜜桃算我高单价物件，对不对吼、哦？啊，水果蜜桃咱今年台湾水果蜜桃拢做好食好食，吼、哦、你从越南上种来。对吧？啊，个即马即个迄个啥物来啊？苗栗迄个啊，苗栗迄来嘛咧大厝，迄目滴要甲买啥去啊？有无？啊，那雷山就正大粒的迄个正水来啊，足大粒的吼，要到雷山的啊吼，迄个一只大粒，足大粒，像那像小玉啊粿遐大粒安尼呢，来啊呢。即咱台湾水果吼。全世界，你若去遐看，咱台湾水果真足水的水啦！哦，你跑我即马山啊出国去，往来出国去无？迄种坐人啊面的呢，迄大家都水当当的。哦，啊，所以讲，咱你若像我即马第一个吼，防诈骗就是啥？即、這个物流平台诈骗，即、這个诈骗集团伫个社群的页面啦吼，伊就发售吼月饼，吸引民众吼来买，啊，指定使用哦乌鸟栽培吼，也是即个卖货变的吼，即、這个交易平台。民众，你若下单了啊，这页面呢却显示交易失败。伊讲你买一克，我一克偌济钱，免运费了哈。哦，咱200免运费。哦，你甲饲切吼，饲钱要饲予伊啊。结果呢，伊会怎反映一个交易失败？来哦，这开始要钓鱼啊吼，交易失败。
所以对方马上要求这个被害的民众要买这个假月饼的民众吼，你爱甲这假的客服人员加赖，即、这个就开始一步一步咧牵你啊吼，请君入瓮吼，吼要去使，要甲你甲你甲你落落去讲陷阱啊哈，就开始讲你交一失败，啊你要甲我拿这钱给我吼，啊你无成功咧，我讲你吼爱落去阮的客服，加阮客服的赖吼来进行吼实名、实名吼诶认证。哦，按验证的金流，啊，这假的客服，甲假的银行的专员，会再一次吼指示你去 ATM， 去临柜，你看我干嘛开会去？你都敲电话来，乌鸟送恁兜就好啊。我的客服干敲电话，啊，你钱来了无？因为你是收着个立钱啊，搞这个问题无啊？是不是？啊，不是加一个保障，加一个安全吗？你怎么该买卖订单，就叫你去 ATM 搁订指示一届？哦，你银行吼，搁是也是网络银行，搁顶操作一届，和这个民众的银行的账户内底吼，而且钱遭到无卡领取、无卡领汇出、跨境支付等等这方式怎登出呢？所以造成了被害人重大财务损失。我伊爱咪买你200块，伊买你扣出的钱啦，安尼恁敢知影？嘿啦，你讲要买啊，我就用手机啊回复你啊。也许卡电话啊，你回不行啦！你要爱搞那会计吼，我那柜台人客服小姐哦爱加赖啦，我那客服小姐讲我跟你那加赖，讲食百万呀，我一干要面对万外人客，我他跟你在那那加赖要赖对啊，是不是？伊讲就叫你跟客服加赖，吼、哦，爱来确认，安尼呢？所以讲，卖个用骗你啊，有够烦的。人家都拢在讲啊，不是都人在用骗你，你想拢无？你看知名品牌网，我今日看到迄个化妆品就是知名品牌，你看用假做知名的品牌网站，哦，啊你线上哦表单诈欺，线上的表诶叫填的表诈欺啊，所以诈骗集团也冒用知名的饭店、糕啊饼店，还是这化妆品的店，提供着这中秋月饼礼盒啊订购的资讯，来透过假冒一页式的网站。伫线顶啊，你啊填表单嘛，我要甲你买嘛，付款连结嘛，好啊，我即个200尔，佫免运费，你袂讲请你食倒呢，对不对？我免运费，所以你甲看，啊，你著入去啊，啊，叫著牵咧行，偏要牵咧行，等你立钱了，无成功，伊叫佫立一届，我佫立一届吼，伊引导你吼，以假乱真，而且网页，而且付款购买。所以很多吼被害的民众立钱了后才发现受骗，但这时阵网站已经关起来了，你的款项追回非常困难啊！你来底不是伊咪甲你扣两百呢？伊甲你来偌济钱拢来扣伊呢？啊无过用迄查甫是安买肉粽，吼、哦、买肉粽一罐偌济尔，去用骗几百万的去，你嘛一个太太买奶汁嘛是几百万的去，表示你扣着了这几百万的嘛？安尼就出去啊，对不对？你袂读个该博黑啦，安分守己实实在在得啦，是不是？嘿啦，你该偌济物啊，你开偌济钱买得，大家都拢买了钱，哪有可能人要卖了钱诶？是不是？嘿啦，趁济趁少啦，无人咧了钱诶啦。啊，搁有即个假代购诈骗啦，民众吼、哦，因为误信对方有所谓的特殊管道。你这买袂到，爱名牌哦，爱带班排队哦，你唔免排啦。我有特殊的管道，我讲偌济就偌济啦，伊就好我啦。安尼我来代购啦，会当买到吼排队的吼蛋黄酥啦，排队的吼凤梨酥啦，拢先预约定金，先转账了，对方的消息你就找无人，想袂到中秋节前后啦，货还袂到，钱先赔啊。所以咱这是安心。咱就是汇送到恁家，你甲钱汇到，拢是公司出汇。咱公司出汇，安尼有加一百万的安心无？讲予咱了解过，卖阁互骗去啊！迄足痛苦的，迄为着要一个月饼，要来食看卖啊尔，规个口罩钱互搬了了去，安尼敢会伤心？足伤心啊吼！过年过节哦，你智慧嘛爱注意啦吼，千万唔通去贪俗啦，俗面无好货啦，好面绝对无俗卖啦哈！好啦，这杯酒敬你，你莫艰苦，吼，玫瑰酒啊。

0: 同款个放一边哦，咱后礼拜要过中秋啊，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吼。啊，足歹势，因为咱个烟钱无啊，啊，过来即个中秋，咱本来是满穿白送底卡，嘛无底卡，哦，底卡是完全拢无底卡。啊，我讲我会报即个广告，就是因为内底足侪行业，咱去搭定地做一个组合吼。好来，我来啊，咱即马个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高包哦，挂送礼吼，即、這个红石底卡都要高包。哦，啊，咱即摆老都老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清白，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底卡。哦，啊，若冷冻起来满清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哦，啊，你若个扣四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邮袋1500，就免运费。哦，你若摕5包，哦，都要得2000，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底卡。安尼，
1: 咱即个活动即摆是无啊，吼、哦。
0: 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河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到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来了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纯王来哦。啊！甲蜜瓜糖咧，控咧热起来，而且芳开张起来，酸甘甜啊，酸甘芳哦。啊，咱搁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甲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这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酸甘蜜甜的芳开啦，哦，这鸡卵酥的芳啦，哦，咱的这个土王来说，做盘手类上盖赞啦，哦，啊，咱的土盘手类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若即马啦，如果咱若个捡贵州的起来咧，哦，贵州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送底卡吼，然后即泰甘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说。还有我们的深海鱿鱼条，还有金鸡啦，哦，酸甘蜜甜都装在里面啦，哦，很澎湃啦，这款很澎湃吼，这样1840块，哦，我们就给送你一包，我们的好吃的球底底，我们的红枣底卡，1840，这样就大碗减完去了，祝大家，这个咱中秋佳节啦，中秋月圆人团圆啦，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鸭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啊，咱的鸡胸松的70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啊，咱的萝卜酥嘞105块。红枣烟肠400，四斤油袋1500块，吼。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底卡，吼啊，过来，然后咱的这土王来说，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泰甘盐鸡腿嘞250，吼啊，咱的这个底卡嘞，哦，那边食底卡是160块，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翅啦200块，加加加，拢个买等来食，啊，咱今嘛个咱这组。上月快乐组的吼，啊，咱一组起来1800块侪，我阿摕11包，吼红枣青芽滴拢交够，啊，佫有加一包咱的红枣烟肠，吼啊，咱那一组咱就无迄啰土王来说吼，安尼，吼啊，咱佫加一包生啊鱿鱼条，吼啊，加一包鸡胗足 Q 的，吼安尼佮起来的拢总多11包挂送你，吼安尼1800块，吼快乐赏月组吼，啊，若要订购啊电话都拨到你哦。加加加加加，拢甲买当啊！甲食嘿，咱即马阁一组团圆的团圆大团圆组的大团圆组的吼，赶快红枣青芽滴哦哦，啊，然后这花生好事会发生，食来头头大吉又大利，咱的金桔啦，看买一包深海鱿鱼条，还是要一包猪肉条，也是要咸鸭的夹心方块酥，3选1，阁加一包鸡胗哦，安尼多11包哦，满清白折。哥给送你一包底卡，摕12包，大团圆的有12包，快乐组的有11包，赶快哦，好食食食食，老的老基，好食的盘手嘞，欢迎点杠，谢谢大家。
1: 物件无歹势吼，有诶物件无，你着像遮好食规组了，搁会当甲组。你像咱诶副规组内底无烟尘，啊无烟尘，你着甲豆豆你爱食物件加着加几啊包，安尼啦吼，你着满千五着免运费，冷冻起来着捡你爱食，捡你爱食甲捡起来，因为咱若无行吧。哦，咱若来咱兜食，咱冇一物件通好食；咱若无来咱淡厝，咱冇通食。食这年节时啊，较无同款，这平时也无咧卖啊。哦，好啦，谢谢哈，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

啊，过年过节就是安尼啊，对不对？就是买了咱想买食的物件，食了咱爱食的物件，啊，就安尼平平安安，人哦平凡就好啦。钱收这咯上妖异啦吼，我这今仔日台湾人正做好骗，凊彩拢上亿个，像这啊啊两百个人去用骗的，吼骗啥话？骗讲买来了屋企那话饲和牛，啊投资绿电，改讲做诈骗做接地气的啦，哦。安尼也赚六亿，我你甲看钱偌好赚，哦，真正哦，袂心酸。我甲你讲哦，伊讲哦，因为一个朋友咧看厝，伊咧看厝，安尼无，我拢甲我嘛安尼咧对伊咧看厝，伊讲安吉咧看一间，安吉咧看一间，安看看，我好安尼哦，啊怎开始？伊头仔拢买法拍，我买法拍好拍油温咧，迄落好拍油卖啊，你直直吼。你直直着买正常厝倒下来，当去要看这间看那间看。你买法拍买那定位你讲法拍，你爱钱给人啊，对不对？你投资你钱啊，给人了，你开门，迄像迄落开箱文嘛，有无？反正开箱文啊，开哇，注塞，那内底物件乱七八糟，我你买，你卖看看迄啦。你着去看正常厝就好啦，讲吼，啊，不过法拍哦，好歹疑问啦。我讲你是要住一间安心的厝啦，对吧？对讲你要做投资的啦，投资着好歹疑问，呾开开哦，足清气的，免你啊着开，哦哟，惊死，贵大贵，贵吞贵有无？你得开足侪钱去装修是俗，但你歹开钱装修，你才能去卖出嘛，对不对？嘿啊，啊尾啊怎啊看到一间偌大间哦？迄间我怎去要看？哦，迄间是我家己看到的啊，哦，因为伊拢看一般的介绍，你看看好的啦。你看一寡较好诶哦，你目睭视觉嘛欢喜啊，对不对？啊，你啊去比较，然后人即卖好样厝拢大家安那啥物款，对哦。你像迄爱河湾迄边遐，迄厝大楼迄足贵，拢上亿个呢。迄一个月哦，保险费哦，唔，迄一个月哦，一日恁是爱纳咩管理费5万呢？5万，干那管理费5万呢？迄搭足侪栋拢安尼呢，迄人嘛是咧大，对无？阿姨讲哦，都啊看到迄、那个，我都看见我哦，要受困。那好，这岁月处的歌谣哦，而且一些面向对，面向谁啊？玩，唔对，讲一解，面向丁青鹅，丁青鹅，不是谁啊？是丁青鹅，丁青鹅，伊个拢望在，伊是海关第一排，对，拢望在了哦。足岁足大间啊，有够大间，够澎湃，够气派哦。尾啊，因迄讲。我著规家伙啊爬吼，佮关心本兵。我讲迄个咧做美容的，做十二档迄种撮人，哦，做台湾世界撮人来做美容迄、那个，伊也来吼，规间厝做老个代志啊开讲。吼、哦，啊后尾我佮看一间厝讲，迄、那个厝要创啊，迄上大间啊，迄没有家的感觉，迄根本像你要出国要佚佗啥物款，迄家的感觉唔管。我讲说讲厝免大细间啦，温暖就好啦，车嘛免着偌面啊摆啦。安全幸福就好啦，对不对？这叫知足就上路啦。所以建筑做大间，我本身哎，我要更好，我不爱，我爱厝做够大，规家伙幸福住做位得，卖家己遮济压力，迄排了足艰苦，迄压力排了足艰苦。咱一般咱食人头路，咱也毋是讲企业家咧好业人讲咧买，对不对？唔免，迄条厝嘛上大间，迄人吼，咱人啦，就那个八人尔，啊有当时啊囡仔啦，无等两三个人尔，住遐大间，无爱。我感觉讲哦。所以讲，大家开讲，我心内咧想讲哦，温暖就好，厝面偌大间，温暖就好。啊，温暖大家和谐就好，对不对？哈，啊，车唔免就来比名牌，就爱名牌唔免，迄个车来安全，爱幸福平安就好，对吧？你个骑个，你着塞台简单的七八十万的，包括人准好买中国买二三十万的，较安全的，都规家伙欢喜坐伫遐。我讲我一摆开车。我头前迄台车带就是，迄个车身较旧型啊，啊就伊迄个窗仔门无乌呀，穿个，啊两个囡仔伫遐咧耍，咧好欢喜个，夹夹叫，因老母阿阿伯乖吼，伫咧看我讲，啊这就幸福嘛，这就家庭的幸福，诶幸福，你若有珍惜种啊，你细汉时阿爸阿母开车，啊载恁去对恁欢喜个咧话，迄就是幸福，对不对？嘿呀。诶，所以人哦，知足你上了，你就袂讲你去扩大啥物，唔免有就好啊，有就好啊。我讲这个幸福足重要，平安两字佫较重要。你有平安，你唔较幸福；你无平安，你哪有幸福？对不对？系啊，吼，像天顶诶，我伫咧讲这讲天顶，我讲天顶诶，我本伊足期待拜伊，也期待要食烤鱼，吼、哦，爱、啊、要去钓鱼啊，伊就一单咧钓鱼啊。
啊，那第一摆去有一个钓鱼啊，第一摆去去打收起来，吼、哦，啊啊，往边啊，无都无他钓啊，来个一摆去往迄迄边有人咧钓，我个出来遐钓，即马钓即个摆过去无人咧钓啊，个不用我没有啊，来个我没有啊，因为啊，无他钓风鱼啊，无鱼啊，吼、哦，安尼。啊！但得去买烤鱼啊！我本来是因为我想行业等足久，我想来甲讲咧，我要再来换伊啊伊啊！我讲再去买伊啊买饲料，要做要要互伊徛咧徛咧放药。伊即马拢唔免，伊即马人其实拢无咧下药煮啊嘛吼。伊就暗时困，那无下药煮啊。因伊即马徛会甲买豆啊吼，拄啊伊个鸟啊吼，吼伊骨骨个吼，伊个病来要尿尿吼，伊就爱去拄着这马桶安尼，哎老母不爱互伊拄着马桶啊。嘿啦，但是伊即我甲看伊腰啊悬起来呢，人伊把腰悬安尼转过去呢，人伊把无拄着马刀啊呢，啊，我是想要来买条椅啊，细了好徛起哩，好徛起，啊，结果我一瓷砖会骨会滑，嘿，未使哦，我迄为了放药塞一个碗面未使，我就啊，迄两条嘛，迄条摕来行伊安尼，啊，我想先载咧夜市啊，啊我啊足欢喜，我一跳咧，我足期待吼，足欢喜，我马上咧升起来吼，因为我想甲叫伊啊了后，我要换。我伊啊，等下甲互伊来算安尼，伊就出上去，咪出一个，伊就张，我讲叫伊起来行，阿妈出来换伊啊，甲等下，甲过来，伊就那个，哦夜市，我要夜市哦，别讲对啊，夜市对阿妈都请载你来，哎，就足期待嘛，即摆我去间大卖场要提伊啊，好，伊就不爱入去，不爱入去，我阿妈换伊啊尔，我就载你来啊，啊，即摆伊就起嚟，我就去见啊，因为我搁要搁换吼。伊就咧面凹面臭啊！伊无爱搁搞起二楼，我阁阿无，迄个早就我退钱，你等我好阿无退钱，等好今日今看我了，去夜市啊，伊足欢喜，因为足期待嘛。伊会足只，足简单幸福无？足简单幸福尔。但我靠开什么钱无？迄个伊的期待啊，足欢喜。讲咱的幸福真足简单嘞，好朋友，幸福足简单嘞，无定着幸福就伫你身躯边，你拢无感觉着，足无彩，卖失去啊吼，家己艰苦，吼啊你像这。四金六亿，吼、哦，这个假哦，一个假了，用假有名的人，啊，假有名的企业，假的安盛吼、哦，骗200个人遭到搜索，约谈8个人，安尼讲未来吼，我去哪哇起和牛，啊，这个投资绿电，你有钱，你会要去未？会啊，啊，你这个名牌啊，对不对？安盛财富啊。哦，甲安盛资本啊，这两间公司哦，涉嫌伫2018年开始哦，就以多元的投资对外吼、哦、召开说明会，含这日本哦和牛养殖、个绿能电力胶囊，都拢会当当作是投资的标的。这个保证吼、哦、年化报酬率高达，上海广达62%。通常银行啦，叫你买基金，伊拢投资有赚有赔，有无吼？系啊，伊袂解讲哦，你的报酬当高达62%，所以伊就诱骗哦，至少200个人投资，安尼这200个人落来6亿，吼、哦！你看这人偌好个，做起来吼、哦，几啊千万咧落你来看，是不是？假物件太济啦，实在物件恁无重视啦，做无彩啦，即马就即马社会嘛。因为大家要看高报酬啊，伊若敢讲，你就敢买，啊，你就敢死，嘿嘿嘿，迄敢死的那一批就是安尼，对吧？人吃人的社会啊，所以伊就敢讲嘛，哦，啊，你就相信伊安尼啦。啊，这尾啊，这指挥哦，这个调查台北吼、哦，台北市，而且调查处吼、哦，兵分十路啊吼，前往这两间公司，各两间公司负责人各重要干部吼、哦，伊所在所在来执行搜索。所以当时把约谈哦，这个、安盛财富负责人，啊，甲这安盛资本负责人两个人，两间公司业务拢总备，哦，专案哦，改朝违反啊那银行法，诶，方向去侦办安尼啦。呀，啊，即摆想讲啊，我有门路，对吧？啊，我都有门路安尼啦。为了要吸引无同款的族群吼，这个集团实际推出的极具故事性哦，美琪和牛养成计划。这个包装变成啊，结合饮食啊，吼啊旅游啊，吼啊个日本的和牛文化的创新投资的专案，这几年来更加搭上绿能的热潮呢，吹嘘本家规引进了美国的技术，的电力胶囊、再生能源的概念，吼、哦、来吸引吼大众吼大批的民众掏钱捧场。对啦，阿哥，恁敢去？
哎呦哎呦，我说这边袂歹哦，这去哦，硬死嘞！我跟你讲，较侪钱嘛无够赔，对不对哦？哦，实实在在较好吧，安稳的实在较好吧，吼、哦！来，月圆事情。

月圆抒情吼，好来，我进广告哦。好食诶，中秋啦吼，中秋节吼，花好月圆人团圆啊吼。啊，咱今年咱有一组是中秋的富贵组，对不对吼？啊，总啊强啊起来，咱这组就1840，哦，拢总摕八包。哦，咱内底有咱红枣、烟尘，哦，啊，土王来锁哦，吼，弄一克红枣太甘盐鸡腿一斤吼。啊，咱毛这个红枣鸭翅、红枣鸡翅，哦，啊个深海鱿鱼条一包哦，啊个一包金桔啦，去油解腻吼。啊，那起来多1840，咱个加送你一包吼，这个手底底这底卡，哦，拢用提诶八包，这咱叫做咱的富贵组诶。哦，啊，咱即个一组，即组较晚到。哦，这组就咱的这个哦，赏月快乐组的赏月快乐组，赏月快乐组哦，这组多清白者，哦多清白者，挂上你的底卡哦，多有11包哦嘿，哦来，那有红枣七兄弟拢交够，红枣七兄弟包哦，咱的红枣烟尘，还有一包深海鱿鱼条，哦，落我做入面加加，那爱食你这包爱甲食好，诶，千万吐的吐的出，食了足过瘾的吼，红枣加加。安尼起来，佮挂送你，而且底卡多摕11包，啊，这包多1800，哦，多1800块吼。这个赏月，而且快乐族，啊，那咱的红枣烟尘哦，1斤400，哦，啊，你若买4斤，哦，咱优待1500，安尼就免运费哦，吼。啊，那你若买5斤红枣烟尘，多2000块，佮加上一包 Q 袋袋吼，而且底卡，我的底卡做只。今年很多人正收到，哇！这底下那卤啊，这入味，退冰就当食，吼、哦，最好食，好食好诶。等下这个王来说，托王来说赞吼赞，阮公司每一年一定送阮主持人食王来说，啊，我昨嘛甲公司订八客王来说，因为我有亲戚，哦，啊，因为我要送阮亲戚请唔因食，因为阮的王来说足好食，阮的客啊挂足水无，足水，迄客啊甲提起来，吼、哦，这原方的锅仔面会抓客啊。足水吼，吼这纸壳硬壳啊，啊个套的这底啊嘞，就是呈现往来的色水啦。这一班啊，这大班的后生啊，亲家做赞的赞，吼、哦、啊我订八客，啊我要提来送我亲家因，哎用咱往来做好食好食，这一客吼、哦、430，哦你若买2客吼、哦，啊个啊挂一包看咱要这咸鸭两个夹心方块酥也好啊，还是要一包猪肉条啊，啊要一包金鸡来土豆汤，安都1000桶啊。多1000桶吼，咱就免运费啊！哦，要送做亲朋好友，或者做看做体面，做好食好食。哦，啊来，你那如果咱的好朋友，你啊，我就拢种乌白扣白扣我起来，你就扣你爱食也可以吼。因为咱即马即就是咱讲吼，即、这个啊中秋佳节啦吼，即、哦这个中秋佳节要做伴手礼，啊礼轻情意重，吼、哦、礼轻情意重吼、哦。啊，那要定讲电话多拨，你那富贵组的吼，富贵组后礼拜就当你收啊。我后日白收，啊！你若买咱的吼，赏月快乐组的吼，这做多清白节，这种都要到8月12，啊，不就8月13哦，有较热么吼？啊，祝大家嘿，中秋佳节愉快，过年过节，吃吃吃吃吃，吃吃又喝喝哦。嘿，来，啊！你包括吼。你把当去咱的这个宝德旺便利店，吼、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遐拢看得到，吓、啊，遐拢看得到食的啊。但以上广告，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伫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街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则到咱的微饼厝公布牌店面宝德旺。
看风，偌方便，偌离边，只有点头点面的按一百万心，再如歹势吼，哟，啊，咱的恩情无啊吼，啊，咱这千百块满地卡，上点这目是无啊吼，啊，但咱足侪还佫落笔听听个个顶，哦，咱的落笔拢来甲叫，伊回落来，甲叫，伊回落来，安尼吼，啊，那要食这质量好食，往来所电话要倒拨，谢谢，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安尼。嗯，恁都方便都，那要送清平好，咱淡处交甲恁催收到，唔免讲，唔免讲，搁出来款，搁来传，唔免啦，唔免。即卖人就是方便啦，哦，啊，就是咱讲哦，礼轻情意重，嘿，礼轻情不人不怪，啊，就趁这时阵我讲，因为咱也是他乡外地的囡仔，哦，咱爱养养做人情世事，咱也是大人，无拢家己厝独居的。啊，就拄啊，就拄哦，咱逐要倒来吼，倒来厝要过年过节，咱就甲摕一个伴手礼送厝边隔壁。平常时啊，你甲恁老爸老母阿公阿妈做伴的吼，你就甲摕只伴手礼送伊，啊，咱嘛感觉足欢喜，好无？嘿啊，啊，都大有互相陪伴，啊，都有伴，有伴，咱就甲摕只伴手礼较袂歹势。伤济吼，咱较歹过吼。啊，那甲送只伴手礼，万无无万少。是不是？哦，咱讲万无无万少，你着甲买当来，甲摕只盘手送一个厝边街，啊，无咱只一客内底有十地，哦，你去买一客，啊，若坐伫遐，大家开讲，讲分一地，讲分一地，嘛足欢喜，即足简单，甲这幸福哦，传送出去，甲这幸福送哦出去，这幸福就是食袂得真正。

0: 帮着过过金门，安尼吼，来试者咱台湾到底的这土王来说哦，真正甲人无同款，迄食一嘴你都爱吼。谢谢，来，阿要到电台进广告，俺说好不然电话都拨，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谢谢，阿到咱电台进广告。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0: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2: 0800-06-8-777。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11: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一想到你呀、啊。要过中秋，你想什么人？哦，要等一处啊，要约会啊，要去等。四天最好用的啊，四天你还要去日本、韩国自助旅行，算最好用的啊，有无？即马少年拢自助旅行，像阮新妇是即马我来佚佗，伊甲咧对我，甲咧甲我咧对团的，无伊拢是自助旅行。哦，姊妹啊，伴少啊，甲因姐姐少啊，就去自助旅行啊。哦，哎呀，尾啊，伊对着感觉讲也是佚佗，规团的较好耍，因为啊，家庭免烦恼啊，人安在甲教啊。有无？嘿，人甲咱载甲到，还佫食好料安尼啊！哦，因为恁每一间旅遐咧比较，哎，去食啥物？啊，你澳洲免想要比较啥？哈哈哈！嘿啊！哦，一想到你呀，我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哈啊！咱的这个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结婚。今麦想到啥物人？哦，希望伊平安，希望伊幸福，希望伊快乐。大家这幸福送我出去哦，卡一通电话：0800-33-55-99。哎，你那一包，咱的金鸡啦，你甲摕一包好食，一粒啊好食，伊就足欢喜啊，足好食啊，嘿，足好食，咱的金鸡足好食。另外，本来讲不爱食金酸甜的人，我一包食了了，真正足适合你食吼，袂胃。嘿，咱宜兰的，正台湾的，正台湾宜兰的金枣啊吼，咱的金鸡啦，咱的底啊外口写足清楚，无防腐剂，嘛无色素，原味蜜果糖液好撇的色水，就是安尼，对吧吼？嘿，迄足真材实料，足好食。食看卖，你甲知影？哎呦，本来嘴啊淡淡、哒哒、苦苦，安尼涩涩的吼，啊哒哒，安尼哒苦苦涩涩，迄个感觉加足快活。嗯，在你敬啊，在你豆豆好食，你心情都欢喜吼。哦，咱来0800-33-55-99，0800-33-55-99。

这篇哦，害人终其尾害着家己，害人啊，终将害自己。为什么咱老一辈人也是安尼讲？啊，安吉今分享这个故事，在古早古早城外，有一个庄仔头，和带一个大财主，叫做金元贵。因家哦，迄真正金马山，安尼一堆一堆，一塔一塔，金银财宝满厝经呢。但是心肝乌了无在像要顶地乌，这呢乌。这个金元贵一看到隔壁，这个、做木的。做木蛋的，因家这间老厝，嘿，因家这间旧厝啊，我也甲买起来，我厝啊泡过，吼、哦、啊空隆隆，吼、哦，安尼空安尼清个兼大间，直隆隆有够赞。但是，伊想要用足少足少足少钱甲伊买过来，叫我当加啊多啦。啊，这个木工蛋的，伊就当面甲骂啦。你要买我这间厝哦，吼！你这心肝叫够暴野啊！啊，阮兜住伫遮哦，三四地人拢住伫遮，这祖先留落来土地啦。哈！啊，你用要两针钱啊，要来甲我买哦？啊，你是真正是白日梦做伤济呢啦！哦，啊，这个木工蛋的吼，啊，愈骂煞愈下怕。哦，虽然是愈骂愈顺嘴，但是愈骂愈歹听。哎呦，你哦，我跟你讲啦，你留未过后代啦，像你那安尼心肝叫狗波耶，无天良的钱拢咧赚啦，你乌心乱气啦，黑心烂肺啦，哼，啊愈骂愈大声，啊这钱源话听个屁屁喘，屁屁喘，屁屁喘，够气的，吼，气到你唔知影人来讲吼，黑骨未轮你扫，哦，啊那激气就来伤，啊郁卒就来伤。气甲真正倒伫门床顶啊，倒三工，有够气的。即马三工，甲食较恢复尔。这个金元贵哦，即口气吞袂落去，吼、哦，甲我骂甲遮歹听。你这送个鬼个拖爷，你甲我讲这个话讲啊遮歹听，啊伊唔敢哦，安尼，甲这个吼、哦，目工。但呢，要个偷死唔敢。我哪个偷死？迄官府会掠伊抬头呢，对不？所以伊想着作恶毒的办法，用毒药，要来偷偷哦，偷死哦，这个木工蛋的因规家伙啊，伊就请人哦，开钱去请人去买，买一种叫短魂松的毒药粉。这种的油粉的粉末吼，粉末迷迷迷油油油，你个也一挂起哩吼，你看袂到，你个食落去哦，伊无味，即白正无味啦，无味啦。但是你只要食一点点啊落去吼，人马上就死去，嘿，七孔流血随死去。吼、哦，一个专门噪音的惊吓吼。去买这间上界出名、上界大间的这点心摊，这间叫万福楼。去买六袋，六袋哦，万福楼上界贵的点心叫玉髓糕，那粿仔饼。啊，这个、点心的表面哦，安尼光滑如冰。啊，内底吼，够蓝桂叶啊，金色的花瓣，吼、哦，足高级的啦。去买六袋。买回来了后，天地要光啊！这个金元月，伊就拿一只细只的鹅毛啊，鹅毛这边是毛啊，这边是病，对不对？用这个病去温一点啊水，啊，再温一点啊短分松的油粉，细只啊细只，甲剁个落去哦，这个油粉顶管，这个油粉啊，怎个将这个甲压压落去哦？这六块玉髓膏足光滑的表面，该抹伫遐。啊，抹完的油粉哦，真正看无，伊目家己惊目到，所以用迄鹅毛安尼个温者温者，六地拢啊温着。这个点心看起来，甲伊原本的一模一样，无色无味啊。所以就提出一块足清洁这蓝色的布啊吼，甲这六地吼，这个玉髓膏啊，足细个甲包起来，
因为吼，这个钱源会怎样？这个木工蛋呢啊，木工蛋呢，伊每一工哦，天哪要光，伊就出门做工课，伊就偷偷啊吼，将行这个木工蛋呢，引到门口头前一条土路。伊把这包吼点心的这拿些诶，这个包袱啊，甲放伫路中央。嘿，那经过的人看起来，都那像是吼，站面有人赶路对这过，无细意留落来啦。啊，这钱元月心内咧想讲，这个木工蛋的啦，这散屁屁的，你哪看了这么好食的点心，这高贵万福楼的点心呢？嘿，一定捡倒去食。吃了死去啊，有够欢喜的啦。他想要这么欢喜，他做完这些事情，把那些的这包袱放在路中，他就快快走走走走回去。天刚要光，他庄来刚拄到一个大大的，这个要卖十岁啊，这个在卖十岁的大大的，要去菜市场卖，这个少年人啊，这个缝货人。啊！伊都打过吼，这个木工蛋的，因在门口迄条路去看了涂卡有一包拿些个包袱啊！啊，这个缝货人啊，伊就按那个捡起，拍开一看，哎呦，这糕仔饼吼，这个万福楼的糕仔饼，因为这个缝货人吼，伊是咧卖糕仔饼呀，伊一看就知呀，伊讲这都是非常价值的好物件啦，伊心内想讲，哦，我发财啊！我现在捡了这地，这两三四五啦，好六地哦！这万福楼的呢，哇！我冒死啊，我冒死啊！伊怎看面的吼？把这六地糕仔饼，把它放伫个伊点心蛋的顶端。哦，伊就紧嘞紧，好，卡手走啊，紧嘞呢！迄德光啊店吼，好，我走走走走紧嘞，紧嘞菜市啊！因为现在这菜市啊，人有够侪，擦擦擦！啊，这缝货人啊，伊把这捡到点心，甲摆出来。伊大声叫卖万福楼上盖好只玉髓糕啊，俗俗啊卖，俗俗啊卖啊！这个一家咯，咧开米家的头家啦，伊嘛都来菜市啊啦。啊，这开米家的头家啊，啊因早间破病，拢唔食饭啦，想讲无买一寡较好食，等下早间开胃啦，哦，快开鼻卖啦。啊，看了这缝货人啊，吼，缝货人伊咧卖只物件。伊就认出着，这是足贵的上顶货呢。哦，啊，那这个万福楼咧卖，价钱较贵。哦，啊，你要卖我偌济？啊，俗俗啊卖六袋，俗俗啊卖。伊马上钱甲付掉，甲买倒来。啊，这个米家的头家，伊就摕咧点心，恶用走的倒去，要因查某囝看，这足好食，这万福楼足出名的糕仔饼足好食。但是因查某囝病甲拢无气力啦。伊看到迄个六块糕仔饼，虽然足水的晶莹剔透，迄个有金色金箔啊吼，啊也伫顶悬呢。伊讲海头，阿爸，我无想要食，我食袂落去啊。你食一块啊，这足好食呢。你今日足久拢无食饭啊，你爱食一寡。阿爸，我食袂落去，我无想要食。尾下咧，因老爸怎教吼？这个咧照顾这个查某囡仔。这个苏永仁啊，阿伯啊，吼、哦，这孙阿伯啊，阿伯，阿伯，你提回去吃啦。阮这个祖囝都吃袂落，你个甲过几下讲啊，你嘛知影，伊都吃袂落，好哩好哩，提回去。这个孙阿伯啊，唔甘吃，头啊唔敢要爱，但是这小姐甲这头家啊，米家头家啊，拢坚持，提定，提定吃，咱就当再好吃糕啊，变好你吃。这个孙阿伯啊，伊只好做细个，把这块六块糕仔饼给收起来。阿伯啊，唔敢食。哎呦，好嗨，这好食的物件哦！为怎去想到庄家的孙啊？这我有钱嘛，买不起啦。好、哦、啊，人得摕个六块有够好的啦。转下晡，这个孙阿伯啊，伊就甲点心阿爸包好好势。伊要见要提顶砖卡，啊，要互伊个孙仔食。到要转个路上，这孙阿婆啊，拄着一个客仔囝，就是这个木工，买个木工蛋的因某啦，吼、哦，这个单色啊啦。啊，这单色啊，就是这个吼木工蛋啊因某啦。
哦，啊，伊就这孙阿伯的客仔囝啦。啊，这个带两个小拄着，啊，这个孙阿伯啊，看到伊的客仔囝这陈阿嫂啊，吼、哦，陈嫂，哦、啊，身体这虚弱，啊，气色有够歹，哇，你唔拢无咧食，啊，三肌落血，啊，面色青顺顺，啊，来来来来来。我才有三块很好吃的、哦、这万福来玉髓膏呢，三块拿来吃身体怎么用的啦、哦啊、这个目光弹的因母、哦啊、很感动的呢，他就把这块三块、哦、给收下来、哦啊、就是三块给放在、哦、包括好细好细，他也要拿回去吃，放在包袱、哦啊、这个阿婆就拿三块给这个客仔仔，就是这个目光弹的因母啦。啊，即卖阿伯这三地铁，佫继续赶路啦，要紧等等孙阿姐。啊，结果呢，行行行到这河边啦，唔知无代无志，哦，连咪也唔是出日头，连咪透风雨就流啦。迄天顶啊，突然间上切切切上大雨啦，哦，这山顶哦，迄大江水冲落来啦。啊啊啊！这个阿孙阿婆啊嘞，去予水冲一下，怎摔落啊？哦，迄块点心搁内底三块这粿仔饼，去予水冲去啦！哦，阿婆啊惊一下哦，对张手啊硬死甲烂掉的安尼啦，无去予冲去。另外一边，这个目光弹啊，因某甲这三块吼粿仔饼，足细个包好细好细，放伫伊的这个衫内底，要我因兜要转去。当我行到因家的门口，就去拄到迄钱元贵因某钱翁氏。啊，那翁翁伯母啊，心肝无咧偌好啦。这个钱翁氏带着几个哦，好千面獠牙来因家，就借口讲：恁陈家饲的鸡啊，迄阵飞去阮家的菜园啊，好甲阮咧青翠青翠的菜哦，甲咱剁剁的。做人就病，做鸡就清，你甲看，迄菜啊，讲清甲过鱼汤汤啦。安尼来咧，借口讲因家的鸡啊，甲走去金元街因家的田园厝地，哦，大家乌白母就对啊。啊，这单嫂啊咧，看到因这个前夫人呐、啊、吼，带几吨人来，心肝怎会惊啦？会惊嘛？哦，啊，因阿无伫咧，安尼带一吨人来，阮家清明了来，安尼啊，啊，伊怎足惊？因马上哦。就把手啊按掉，因为伊三块粿仔饼揽在胸前，好紧的揽掉的哦。啊，这个歹人因某这钱夫人，目睭瞄就看到这個动作，你是安那？你这胸前你揽的是啥？你胸前买啥？你出来我看卖啊嘞！啊，这单嫂啊吼，起来吓一下，惊一下，面如白丝纱，啊，就讲的吞吞吐吐，讲这是阮客母给我的粿仔饼啦。啊！这好野人某根本唔相信，伊就直接讲哦，甲西伯要叫伊家将，甲小乔心，吼、哦，两个青面獠牙马上冲起来哦，哦啊，脚来手来哦，对伊行情况提在物件甲抢来，就是包着伊点心哦，这个、油纸包嘛吼，用装一个纸包尔，拍开嘞吼、哦，内底金细细、水当当的金色的花瓣啊，玉髓膏啦。这个好家人某一看到这个点心，这是足贵的呢，这万福楼上盖贵的玉髓膏呢，马上斩钉截铁，讲这陈嫂，恁家这善，迄恁根本买不起啦。好，啊，讲恁客母啊，啊，迄个孙阿婆啊，迄一个老杂干，迄更加买不起。你这个玉髓膏的点心，你来路不明哦。伊就讲着点心，好我抓到啊吼，抓竿在床啦，抓叉在针啦，这就是咧针啦，好我摕到啊吼，哼，这三块粿仔饼来背上你的鸡啊，去糟蹋我的菜园啊啦，讲啊讲，好，安尼这三块当只啊扣起来，讲完呢，就对这个下骹手来抢啊，甲抢这三块粿仔饼过来，摕到这个点心。甲只青面獠牙，我一声哼，行，倒来，因就倒去啊。这个钱夫人摕着伊抢倒来这粿仔饼，倒去厝。拄啊，因后生钱少爷也伫厝，
啊，钱元月出外去收效，阿未等啊。啊，这钱夫人得个点心给后生看，后生啊，你看，哦，这好食呢，这是万福楼上盖好食的玉髓糕呢。紧食紧食，你看，安尼晶莹剔透，佮有金箔的叶啊，看偌水偌高贵啦。这个钱少爷一听了，伊话，这是做好粿啊饼着，马上摕一袋起来，得个加落啊，大嘴个加落。这钱夫人呢，伊家己嘛摕一袋粿啊饼，大嘴要个加落去。后生加一嘴。这个歹心恶落袋的某啊，夹一嘴。这个后生夹一嘴啊，了后波波嘞，嘿，对这拿喉哦，就发出奇怪的怪声，安尼嗯叫。啊，这嘴手对拿喉一颠一颠，伊的面色瞬间哦变乌绿的，两只手硬颠硬颠阿妈棍，对椅啊顶摔落椅啊卡，刷了伊的嘴。伊的鼻啊，伊的目睭，伊的耳啊，七孔开始流乌血啊！当倒伫涂骹，吼，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一直哀哀袂出来啊！啊，这个钱太菜，钱老夫人啊，这个歹心恶毒的，看一个惊一条，伊嘛要挤出来，但是呢，伊妈来囝的边啊，硬歪家己，吼，巴肚疼啊，甲要死哦，伊嘛伫涂骹咧滚滚滚甲，咻咻叫，咻咻叫。哇！这个歹心恶落刀的某嘞，吼，迄目嘴哦，吐一口足大嘴的这乌灰啦，真紧！这钱少爷甲钱夫人两个倒伫涂骹，袂颠袂动啊，七孔流血全死去啦。要阿妈钱元月收钱回来，足欢喜回来一处，迄门一开开，看到某囝倒伫涂骹，全身躯边拢流乌灰。吼、哦！我死个超歹看，伊惊者哦，魂飞魄散，惊者拢软卡伊啦，惊者面青顺顺啊，佮看到涂骹，因后生食剩的点心啊，玉髓糕，迄、那个光溜溜的表面，伊突然间想到伊家己，啊，气了了啊，气了了啊，伊想起这是伊家己有顶下抹毒药啦。伊才明白，伊才明白过来，这是家己做的有毒的粿仔饼啦。本来要想偷死哦，目光弹的啦，煞偷死家己的母囝啦。又搁大声哭，又搁怨叹，又搁后悔，大声骂骂吼起来啦。这个哭声惊动着厝边隔壁个下家手人，大家赶紧紧报官，官府来验尸。人这是中毒而死的呀！在钱元月因家敲出着断魂松，这个毒药的囡仔啦，来调来着万福楼的头家叫来作证，证明钱元月伊昨确实有来买玉髓膏。这个衙役啊，佮找来一个缝货人卖粿仔饼，这个缝货人吼，啊，佮这米家店的头家。还有这孙婆婆、孙阿婆啊，还有单嫂，就是这目光弹的因某，拢出来作证，来讲出点心是对对来的，人证物证拢到。这个官府判定了这钱员外、钱员外，伊意外落下毒害死人，结果呢害死家己的人，所以最后呢，该判安那死刑啦。啊，这个缝货人，伊虽然唔是故意下岗下毒的。但是伊捡到这个贵重的包袱啊，伊无报官，伊等到谎称是新鲜的高档货，爱共卖出去。所以这县令下令，这差役啊，改痛苦，甲这缝货人痛苦哦，重赏20板呐、啊，哦啊没收伊卖这毒的点心的钱啦、啊，安尼啦。啊，这吴掌柜卖米价的这头家，伊知影了后。知影去这个省钱诶，哦，这母仔囝食咧，这本来是要互伊查囝食诶呢，还嘛甲查囝偷食呢，吼，伊惊者哦，紧是冲冲登厝，冲登查某囝房间，查甲查某囝揽咧，一直哭，一直哭，
讲好我的查某囝，我的心肝宝贝啊！阿爹差一点啊，害死你哦！阿爹哦，再后摆我唔敢哦，伫路边乌白买买俗货啊啦！啊，这个孙阿伯啊咧，伊知影哦，这个钱家的母囝哦中毒死的代志，伊阁想伊家己去学最穷的，迄半包的点心漏去。哦，啊！伊几十块啊，几个银两，甲你包花去留伊。伊虽然做唔甘遐钱，佮唔甘去三块粿仔饼，但是伊更加好咧加载。伊怎啊，竟然跪咧跪咧磕头哦！感谢天公伯啊，天公伯啊，好该在你哦发大水哦，来冲走啊乌龙毒吼、哦，有毒一只点心哦。啊，那无我孙啊哦，啊个我客仔囝哦，啊唔得拢我食食死呀，安尼。我今麦就抓后摆行路捡到食的物件，搁金马拍，迄我嘛唔敢摕啊啦。啊那这木工蛋的银宝咧，好咧加在伊的点心去用抢的，捡迄歹人真冤枉真富人抢的，互伊食无着，好终算啊去捡一条命转来。伊知影客伊的客老母啊孙阿婆啊，伫个洪水内底吼逃过一劫。搁听到这歹人钱家因家的人死去，拢死啊！某甲囝食毒死啦！啊，这钱王爷被判死刑啊！心内更加相信哦，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句话。吼、哦，伊就心坎啊懵嘞，一直打吼、哦，好家财，好家财，好家财，好家财，是不是？嘿啊！所以钱王爷这个歹心恶了多的财主啊，好野人。伊本来想要共害死哦，这个木工蛋的因规家伙啊呢，害无成，等到害着家己的母仔囝，逃死去，最后伊家己嘛官府哦判死刑，所以这整个的事件啊，这个、就是安那活生生的啥害人呐、啊，终极要害家己啦，哦，所以嘛，甲家己所有人咧讲，做人心肝千万唔通想过歹。啊，那无咧，就做有可能啊，那就要搬石头啊，拱家己的脚啦。嗯，咱这边在讲害人终害己，对吧？害人之心不可有啊，哦，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对不对？这个故事啊，听起来。我感觉天公伯啊，冥冥之中啊，拢咧保护好人呐、啊。嗯，咱来听歌，咱来听这首歌哦，感谢天。

0: 迄个坑人做好，大口食杂菜有啊吼，嘿呀，心肝好，风水唔免退。后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你好，你等你讲周家。好嘞，
1: 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两盒，我一盒是送给别人。
0: 哦，真的哈、哦。啊，迄茄瓜茄瓜要送人是唔做大方诶。
1: 哎呀，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我只吃个五颗而已，因为我。零散五颗给别人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啦、啊，所以我前两天又订购就回购啊，今天收到了，
0: 谢，真的很香，
1: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吃，
0: 真的，你吃到翁来，吃到翁来哈，
1: 嗯，很好吃、嗯、啊，那个金鸡蛋嘛，今天做好吃，
0: 我你刚刚做只金鸡蛋，
1: 因为我在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蛋，
0: 一定爱吃金鸡蛋，哦，
1: 谢谢你哈，
0: 祝福你佳节愉快哦，哎，
1: 啊，谢谢，
0: 好，谢谢，拜拜，
2: 哎，
0: 李先生啊，
2: 翁来收我啊，
0: 哦，我啊，给写起来。
2: 金鸡来五包，
0: 定金鸡来个提五包，个写起来，
2: 吼、哦，写起来，啊，
0: 台北市的人讲，你先生呀，吼，
2: 对，
0: 啊，李先生先祝你的中秋佳节愉快哟、哦、嘿，
2: 大家愉快哈、哦，
0: 啊，祝福你，谢谢，
3: 安吉呀，
0: 嘿，那安吉家呢？
3: 啊，我要爱往来收啦，
0: 往来收要个提几克嘞？
3: 啊，就那三克好
0: 啊，三克好啦，安尼做伴手来家吃，偌享受呢，好不？该在咧台中迄个北区啊，
3: 放个地老脆软，
0: 啊，老脆软算正常的啦，
3: 哎呦，
0: 嘿，那听到哎老脆软正常，啊，那收了吃就好利利啊啦，嘿嘿嘿嘿嘿，哦，啊，佳节愉快。啊、
3: 谢谢
0: 我拜拜阿嬷无个阿嬷当听即个打家己当区的贵阳仔啦
3: 啊哎呦我哪讲我哪你也怪记
0: 诶哎安尼想着讲金鸡真好食吼
3: 哎啦哎我迄个一直找无你的电话
0: 啊到尾啊
3: 最近也要上网才去找到
0: 诶安尼哦
3: 哎啦
0: 安尼有食福啦哎讲金鸡金鸡真足 Q 的做好食
3: 哎呀，我贵啊，当无买，该就想要家己买啊，都未晓诶，
0: 安尼见贵啊，当安尼啊，唔敢未当哦。安尼有哪食有哪食，安尼
3: 好，
0: 安尼两千个加送一包啦。
3: 好，谢谢你啦。
0: 啊，谢谢，那贵用这哦嘿。
1: 今仔嘛，今仔做好吃。
0: 我你搞工作就金鸡蛋。
1: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
0: 蛋。一定爱吃金鸡蛋。哦，哎，迄阵仔咱话咧咧偷偷外地啊，哎，去摸因为金鸡是一日食饱对不对？
1: 嗯。
0: 哎，去摸就心情足欢喜的呢，足很开心的。
1: 哎、欸，我两个阿妹正在收暖，
0: 啊，
1: 一个淘宝盆。
0: 哎，那多好收啊，水水理理理呢。
1: 哈哈哈！收暖老贵的嘞啊，都收起来。
0: 啊，我这专地咧收暖的啦。
1: 现
0: 在你若吃一遍，你饿了个。
1: 我跟你讲，我对恁的物件都有信心。
0: 是，对。
1: 我捌买二十年啊。
0: 哎呦，
1: 这个办足济活动，我拢参加过啦。
0: 哎呦，谢谢你啦，努力你啦。
1: 好，拜拜。
0: 中秋佳节有个，
4: 想要个买啊，是哦。
0: 嘿，你拄啊收着敢有食？
4: 都是送礼啦，啊，又想要家己个食，啊，想要订两盒，一个家食，下要个另个送啦。
0: 你着像我讲，拢订着，啊，唔敢食，咱要。哦，啊，即马要订要家己食呢？
4: 一个要家己食，一个要送啦。啊，我要订两块啊，往来烧，啊，要订一桶的土豆汤
0: 啊。好，安尼个，啊，着你往来烧，像我讲的，安尼好食无牛奶咸无啦。
3: 有啦，我朋友都讲好吃。
0: 真正好吃，因为外口着足酥的，足香的啦。
3: 系啊。
0: 啊，咱咧真正。食王来肉的啦，
3: 对啊，
0: 吼、哦、啊，控过糖浆，搞功夫都无同款吼。
3: 啊，恁少当的用的无迄落啦，
0: 无好伊无咧垫薄的啦，
3: 系啦，
0: 拢信任的够的啦。
3: 有那食足食有那三四十担啊。
0: 哦，就对啦，我的产品对不对吼？
3: 系啊，
0: 嘿，啊先啊，祝你食这一块，你稍等下，拄啊食啥物啦？
3: 我拄啊咧食迄落土豆糖啊。
0: 哦，啊有足胖足肥。
3: 啊，腊肠嘛叫食，蛮好食。
0: 腊肠足好食的啦。
3: 啊，搁王来松嘛叫两盒，我想今仔要叫送人。
0: 啊，你王来松敢有食到啊？
3: 有啊。
0: 啊，有像我讲的话，你讲啦。
3: 有啊，我好食哦。你好食，要怎啊要叫送阮查某囝？
0: 嘿，啊你食迄外皮有像我讲的胖胖酥酥无？
3: 有哦有哦。
0: 伊的口感。
3: 啊，那就算咱咧卖物件，我拢逐项都买啦。
0: 拢信任的啦，
3: 拢足信用的啦。
0: 足信用的，啊，那足少往来做，就像咱的往来糖才好食啦。
3: 我唔捌食过啦，
0: 唔捌食过安尼吼。
3: 我想讲今仔食，今年食，我们甲买食看嘛。
0: 啊，你食了就会吓你安尼吼。
3: 我正想讲要搁甲你叫吼，往来做啥的迄个土豆汤
0: 啦。好啦，说是啊，食啦，甲买单食，啊买单豆汤食。敢蛮食过卤味啊，过无？
5: 捌啦。
0: 方便无啦？
5: 方便方便。
0: 哦，啊方便够好食吼。
5: 就是方便，唔知要甲你叫。
0: 就是安，唔是讲安尼，咱大要来要轻松快活，要甲爱母个吼。
5: 对啊。
0: 对，啊你稍等啊。
5: 哦，
0: 谢谢吼，大家别咧讲，迄条方便佮轻松倒啊，还要再爱母。哎，来这条。嘿。
5: 订一
0: 张。哦，阿爸，敢要敢订过？
5: 有啊。
0: 哦，好方便吼。哦，啊你稍等下哈，来你好你好，嘿。
6: 我订一张。
0: 你阿爸那小姐呢？ 阿本小姐敢捌敢订过？
6: 唔捌，
0: 第一摆吼。
6: 我买物件要做第一，阿姐我也唔捌订。
0: 唔系，阿今年开始敢要互你轻松快活哈。
6: 好，
0: 迄真正订一遍，你会知讲哪只方便。这大家几位坐下啦？
7: 我咧订物件，迄个其他吼，其实吼。
0: 好，阿你敢捌食过？卤面捌食过无？
7: 我去年，我去年有食。
0: 好，去年订阿是唔做方便呢？好，阿你要订你爱食呢？
7: 对对对。
0: 好，要紧，好，我紧紧爱食哦。
7: 鸡翅四包。
0: 好，鸡翅要四包啦吼。
7: 鸭翅四包。
0: 啊，鸭翅来四包啦吼。
7: 讲豆干三包。
0: 好，豆干，豆干是唔做好食？做香诶。哎、欸，豆干三包好，
7: 啊，伊个猪脚两包，
0: 好，猪脚 QQQ 的猪脚，甲摕两包啊哈，
7: 好，
0: 啊，贵位姐，谢谢你啦，开始真食食鸡啊，开始爱着咱的产品啊，你也看吼，嘿嘿，真欢喜哦，
8: 啊，你叫两盖起啊，
0: 这摆叫两盖啊，啊，敢捌食过，应该。
8: 应该唔办，我头一日开。
0: 所以你无食唔知我讲偌好食呢吼。
8: 嘿
0: 嘿嘿。啊，安好食？你甲我分享一个。
8: 足 Q 的。
0: Q 真啊 Q。嘿，
8: 足 Q 的啊，足透肥都会当食。
0: 嘿，对。
8: 透肥你都加退冰吼，啊，剩咧加退软，加切的吼。我无切啦，我用切的啦。切的吼，骨些啊，下下吼，啊，囡仔安尼，迄肉呢？幼咪咪，幼咪咪，安尼足安足好食。我假讲，我假讲，鸡翅吼嘛真好食。我今日就别用猪脚，无拢无同款啦。猪脚足 Q 诶。
0: 系啊，做食啊，特包装安尼，你甲看有卫生有资格无？
8: 有啊，有卫生啊。我是看你冷冻啦，啊要食吼，从头摕出来啊，会暗在当食啊，足方便诶。兼煮两项菜，啊我一礼拜订两届安尼，啊一届你可订到三届安
0: 尼。啊恁恁假该做烹调诶呢？
8: 我假。做日本料理的呢？
0: 安安尼哦，日本料理的菜，我敢食咱老兵爱食哦。
8: 嘿，
0: 哦，俄勒对，嗯，
8: 伊讲妈，你可会晓订哦？我讲啊，我都在听收音机啊。听你讲到，我讲哦，啊，订来食看卖啊，啊，不订着啊。
0: 对啊，对啊，
8: 订来食看卖啊。
0: 那我的品质做卫生诶。
8: 哎呀，啊，那就是好，唔代表我跟你订。
0: 哎呦，谢谢你，谢谢，谢谢。做哪做咧食呢？哦。
8: 是啊，
0: 是讲，讲若无食过阮豆干，唔知阮豆干，迄是安规地啦。
8: 今年啊都唔免切啦，都安尼提起，食出土嘛好。
0: 好，迄
8: 咸，
0: 足芳诶，未咸啊，足芳诶。
8: 诶，啊，佫未咸，
0: 实实在在。哦，赞哦，做食好，唔管阮对象物件咧，管因囝咧做日本料理，重这卫生，重品质，重口感，好食个咧，嗯，够赞。今日顶在你捡我起来，你若像咱个。王来说，甲摕两克，我要甲挂一包迄落鸭翅，哦是鸡翅安尼，1000块尔，1040，哦，啊，啊是1060，哦，都看是百遍两百安尼，啊，就免运费啊，哦，啊你若讲要甲捡一个卤味起来食，哦，若卤味走冷冻，都满1500倒，凊彩捡吧1500，哦，一克王来说，哦，啊甲捡一寡物件起来，安尼满1500。我买那咧卤味的物件，买千外块啊！食啦，过年过节该买单食，人来咱家都他食，咱去咱家无他红食。好咯，好，谢谢以上广告。好来哦，啊，继续收听咱的 B B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号咱卡吼，卡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

好来，讲要家己斗吼，好来，我甲介绍讲一遍，对对对，想要食吼，想要食，啊食啦，食物件足欢喜，人阮的卫生品质拢高第一的吼。哦，咱即马都你若像即个红烛青啊，对吧？有诶物件是无啊吼，啊咱若像讲我来讲介绍，啊你家己斗，哦你若像往来所即个免走冷冻车，哦你要甲摕三克吧好。哦，摕三克往来说抓1290，哦，啊，你啊摕两克也可以，摕两克吼，啊，要啊放一包啊，像咱这个鱿鱼条，或者八百这免冷冻车，哦，啊是这个啊猪肉条在免冷冻车，哦，安尼起到1040，都两克往来说啊，哦，啊一包什么猪肉条是鱿鱼条，鱿鱼条做只鱿鱼条内底吼，你啊看咱鱿鱼条是原味哦，颜色，哦，原色吼。啊，甲有加一包迄个瓦萨米，好甲爷爷足好食吼，配麦芽酒也好，哦泡茶也好，开讲也好，安尼。还是今仔能食先番外酥，再包只八百，吼安尼起来都两克用来收，吼啊再一包拢八百，两个小姐你要扣一包八百吼八百，哦看要今仔能食先番外酥是阿根廷有一条，还是这个猪肉条安尼，吼啊咱毛牛不收。有牛尾酥买个无，我唔知啦。牛尾酥你爱问下，牛尾酥是百五多，起来1010，两克往来酥一包牛尾酥在1010，安尼吧，安尼免运费啊。嘿，台北也好吼，啊，即、這个宜兰、花莲、台东这种省拢包括恒春半岛这种无咧收运费，然后就迁到甲厝吼，都安尼装甲厝安尼。啊，我讲介绍，咱的这咸鸭两夹心番块酥吼，哦，这是迄个八百，我啊猪肉条吧是八百。嘿，啊鸡肉松的70卷，这嘛是八百。好、哦、啊，阿根廷鱿鱼条啊，这嘛是八百。好、哦、安尼，好、哦、啊，牛尾酥是85。哦，安尼王来酥，咱的王来酥80%纯王来的，这一克吼、哦、430，内底有10袋，啊一袋差不多400克哦。哦，一袋不小瞧400克，安尼吼，安尼。啊，咱的红烛太甘盐鸡腿哦是250。哦，啊，咱的鸭翅200。啊，鸡翅哦，门头鸡翅200，吼、哦、啊，鸭翅吼800，吼、哦、啊，猪脚即马86，猪脚是无啊，猪脚无会吼，啊，猪翅鱼啊好食，吼、哦、85。你若要伤贵咯，比如讲你若规顿拢要来，无要咸肉，你只爱甲顶哦。咱的猪翅鱼啊，鸭翅鸡翅做好食好食吼，啊豆干嘛是，哦豆干你若要较讲用个烧，好、哦、用个烧，迄落啊做一味的哦，迄毋是白豆干，落啊做一味的豆干80尔，吼、哦、啊鸡筋呢，鸡筋落啊芳。鸡筋你着拿透过用签啊签的嚼，一样签名签，哦，足煞脆，足软料，足好食，足入味，足济地哦，差不多20-30袋。哦，咱的鸡筋100，鸡筋是100安尼，哦，你也都像安尼。啊，伊着倒起来，你爱食啊，土豆汤嘛无啊，哦，土豆汤无血啊，土豆汤零血，伊过来就是要起价啊，哦，土豆汤罐头要起价，啊，金鸡啦无起，金鸡啦甲阮是200。哦，金鸡啦，哦，啊，就是啥，像我介绍你甲叫起，啊，无紧，你袂记哩，无紧，你搁敲电话来，咱客服豆豆甲你斗，斗若无冷冻车吼，就是迄落满1000就有啊，吼，啊，若再有卤味，爱冷冻车有无吼？爱冷冻车，哦，啊，伊就甲你斗起来，伊会晓甲你斗，哦，你莫讲空手空空要过年过节买，一定爱款哦，嘿，囡仔吼放假等来四天吼，等来。啊！你有甲款者物件，一定会感受无同款。哇！阿嬷有款物件哦，足欢喜的讲吼，敲咱的电话甲记录起者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甲订者。这年这时啊，囡仔带到他食，这是一种足幸福的代志哦吼。

这首歌送的歌，文黑老师的歌，流浪者之歌，吼，是不是吼？好啦，谢谢啊，咱时间到啊呢，啊，电话要赶快吼，啊，多拨利用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好啦，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搓，好哩翁翁翁。
1: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肉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0: 0800068777。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5: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3: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告诉国事天下事，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朴杰。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呀，来来来来来。好，最近的天气呢，有真的早晚有秋的感觉哈啊，所以哈就开始啊来吹一条跟秋天有关系的歌哈啊，带动一下那个秋天的气氛哦。秋，妈个天凉好个秋啊，噜啦啦噜啦，秋天的歌哈。那还有什么跟秋天有关系的歌哈？来，今天谢谢啦哈。
0: 什么歌？
1: 什么歌？卡听嘛，一几条哈。

0: 秋意上心头，还有什么？秋蝉哦，秋，反正就是差不多这个。
1: 问 AI 好了、
0: 啊，问 AI， 对啊，也是有影。问 AI 好了，你问一下，说
1: 我们的认知就只有这几
0: 条，对啊，
1: 没错啊，没有没有错、
0: 啊，拓展我们的视野，
1: 对啊，对啊，完全猛话麦啊，问一下 AI，
0: 好，那你问一下，
1: 请推荐有关于秋天的歌。
0: 好，嗯。
1: 好，来看一下、
0: 哦。好，看一下，哎，好、嗯，秋天的歌。
1: 哎呦，我看这本来就，你看，果然是 AI， 它就是大数据嘛。苏打绿的故事，哈、哦，
0: 故事是秋天的歌，哈、哎，
1: 因为收录于秋故事的专辑，哈、
0: 哦，
1: 啊，整张专辑以北京的秋日为概念、哦嗯、大量融合古典的乐器与东方古风的色泽、嗯嗯。你看，这对啊，这个就是我们平常不会，他们跨到巴格兰的会多、啊，就不会去播这个，
0: 对啊，对啊，
1: 没有、
0: 啊，
1: 这个就是
0: 啊，还有
1: 认知的限制。
0: 好，苏打绿的哈，还有
1: 那个周杰伦的风嘛，枫叶的风、啊，
0: 跳过周杰伦跳，
1: 还有那个莫文蔚的阴天，然后如果是爵士乐的话，就是 Autumn Leaves 哦，就是这是爵士乐最上最经典的秋季乐章，还有 Autumn in New York， 就是在这个就是纽约的秋天、啊、
0: 那我们来纽约的秋天好了，
1: 没有你看那纽约还有什么？还有日语歌曲。
0: 哦、日语的也有，
1: 你说 Off Course、欸、就是小田和正、欸、那个Akino Kei 就是描写秋日中、欸、海风中渐行渐远，淡然与哀伤、
0: 哦、
1: 旋律清澈悠扬，是日本昭和流行乐中描绘秋季氛围的极致代表。
0: 好，
1: 对啊，
0: 好，这两首好了啦，日语这首啊，加迄个英语迄个 Autumn in New York，
1: 我们听听看那个什么、嗯、那个 Off 小田和正的，
0: 哎哎哎，
1: 啊，这可是这个看一下，小田和正、
0: 秋天，对，所以咱听歌、哦、啊，要这个配合我们的节目内容，我们也配合天气，配合季节哦，哎、嗯，这都是咱啊、嗯，每天十点
1: 要跳出
0: 现场，哎。
1: 同温层呐，像那个板老师只在同温层里面鬼混的话，弄来弄去就是差不多是这样。
0: 好，来吧，
1: 来听听看了，
0: 日语的哈，李毅的歌上歌名，
1: 是 Of Course 哈，
0: 英语的歌名啊，对的 ，Of Course 当然了哈，理所当然。
1: K High 哈，秋天的氛围
0: ，OK。

0: 进入了这个秋天哦，照例讲哦，咱啊这个24节气已经进入到这个白露哈，白露，白露就是有一点比较深秋的感觉。虽然白天天气还是热啊，但的确早晚有秋哈，秋意秋凉的感觉哈。好，咱今天给节目。讲一对英国的夫妻哈，有一对英国的阿公阿婆为着要省下比较高昂的旅费，所以伫今年六月份哈，六月时阵选择讲伊的囡仔，他有两个孩子还在学期期间的对啦，好等于就讲阿伯放暑假阿哥在读书期间哈，啊这个这个请假哈，叫小朋友请假的对啦，两个孩子请假，然后带两个小孩去哪里呢？去美国迪士尼乐园。去度假两个礼拜、不料呢回国之后呢第八月份的时候，在八月份的时候就收到因地方议会地方的议会开出640块英镑的缺席罚单啊，这是怎样啊，来640英镑640英镑等于咱台票差2600026000，就是这个妈妈齁，就六月份叫啊帮小朋友请假去美国迪士尼乐园齁去玩两个礼拜，回来之后八月齁贝尾婚齁贝尾婚的是今年夏天齁，这个啊欧洲正在很热的时候齁啊，妈妈就收到这个罚单齁，议会地方议会齁亏出来罚单，这个妈妈就很生气啊齁啊，但为什么他们会开这个罚单呢齁，因为齁
1: 为什么？
0: 这个哦，这对阿伯伊啊，他们因为什么呢？哈，因为哦，主要的原因的是讲那个时候他们欧洲在很天气很热的热浪哈啊，热浪当中呢，哈，因迄阵那其实啊，欧洲英国哈，咱今嘛讲的这对阿伯是英国有停课嘛，学校也有停课哈，好了啊，在停课啊，但是呢，哈。每一位家长哈，停课，那为什么啊？他请假是六月出国期间呐、出国期间迄阵六月份的已经都的热浪哈、出国期间因为热浪，学校也停课哈、所以呢哈、所以因请假去美国玩，
1: 就是学校，就是都是有点放那高温假啦，啊，那你趁高温假时阵，因就去这美国佚佗。
0: 哎，对，所以就给你罚钱了。好，所以讲哦，当孩子随着家人去海外旅游，学校因为家长一起来讲啊，伊讲啊那个啊这啥。学校也因为这样子停课了啊，我就利用这个时候带小朋友去那个旅游啊，因为齁一共这个时候去可能比较便宜，那金价到夏天暑假的时尊齁、可能这个价格会比较贵齁，因公啊我们的家庭也不是那么有钱齁、好来，所以公呢因为安呢齁，因为这样子齁，所以我也是搞不懂，他说学校因为热浪的关系宣布停班停课，只有一部分开放、只有一部分开放、他说其他的孩子、其他的可能他们孩子 的部分是没有停课的对啦、但其他的孩子 也有些人就是因为热浪不必上课啊、但是他就说、可是他们的孩子就跟着父母出国，被认定是一种违规缺勤的对啦，你若讲，伊讲啊，意思你若停课请假，你是迄、还没有关系，但是你是、出国去玩、我现在搞不懂、我也搞不懂、真的哈、伊讲后来这一对父母一起讲啦，伊讲好了，交了罚款吼，伊嘛感觉是愤愤不平啊，但是伊讲不要紧啦，我交完罚吼，我款了后吼，我这一次带小孩去美国这个两个礼拜的旅游，省下来的费用都是跟旺季的时阵，跟暑假旺季的时阵比较起来，他还是划算的吼，安尼。我来看嘛，因公吼、 这个罚款的单位是因为当地方的议会嘛，因为虽然理解家这个家长因为家庭的经济压力，在非假期旅游的价格诱惑之下，但规律上学对学生来讲相当重要哦。意思就是说你没有规律上学哦，你是请假去的哦。啊，地方政府的哈，对，就是讲啊，地方政府也爱配合的中央的政策哦，所以严格处理这种违规缺勤。好，违规缺勤呐、啊，也就是说你是抵克林抵因英国吧，哦哦，他们觉得说规律上学对学生来讲相当重要哦，
1: 受教权嘛，啊、小孩子受教权，
0: 除非一个你是去出国去佚佗的，哦安尼啦，意思你是出国去佚佗的，你甲囡仔请假是出国去佚佗，这囡仔哎跟哎要规律上课，你家长违规违反了这样，哦啊，咱都话讲诶，家长不服的原因，因讲啊迄阵啊嘛有足侪学校啊，因为热浪停课啊。齁啊，当然不是全部的啦齁啊，所以你的干妈公嗯这样子很不服啊，那个对不对哦，搞懂了对啊，那年那
1: 不
0: 算。
1: 虽然是部分停课也没有停到两个礼拜
0: 啦，对啦，对啦，
1: 两个公为龙公自己对自己，他可能部分停课，他可能就他就可能就暑假热让停课三天啊，他出去两个礼拜啊，啊人当然想可以说你个迪士尼啊，来搞一点我发现嘛，一点不是停课时间被发现的，一定是停课结束之后啊，哎啊就点名的，哎小明你怎么又没有上啊，小明他不来上课啊，银幕啊啊，去迪士尼，美国迪士尼去，哦，去佚佗，
0: 而且两个礼拜啊，
1: 啊，对啊，所以就依法通报嘛，那我们
0: 就被罚款了，
1: 对啊，对啊，对，所以受教权
0: 嘛。这里呢，可能英国的教育单位的那个政策啦，哦，政策，哦，一等
1: 就是保障小孩子的受教权，
0: 对，等机会改啊，发出这个罚款单啊，但哎呀，后来也解释的是讲，因是配合中央政策啊，
1: 所以这个延伸到其实对欧美的观念就是说，小孩子不是父母财产的延伸啊，哦，你讲我传给他。出去佚佗，阿要省钱，欢喜，囡仔欢喜，阮欢喜，无阿拢无意见，阿想喏，即个伊要个花钱，不，其实就不是，而是要保障小孩子的受教权嘛。嗯哼，很好啊，发得好。你以为的以为就不会是哈，就不符合法律嘛？
0: 他是为了要省钱嘛，父母就要省钱，又想要去美国迪士尼佚佗。哎，其实伫英国、伊法国迪士尼唔是足近嘞，好，但是伊都是要去美国
1: 啊。所以什么公司情节都借口
0: 好吧啊，一样跟钱有关系啊，去休息一下，是不是 Autumn in New York
1: 哈 ？Autumn leaves 哦，秋天的叶子哈，所以听听还是轻松。大家习惯的啦，天亮好个秋，
0: 秋天就给人家感觉，哎、欸，听这个歌呢，秋天就是懒洋洋啊，那那，
1: 秋天就萧瑟嘛，欸、身体不，有些秋天懒洋洋，那身体懒洋洋嘛，
0: 身体会懒洋洋，
1: 开始秋燥啊，然后气温又在转换、啊，这个时候人就是有一点会忧郁啦，所以。很多那种创作的作品、
0: 啊、没有了，我就觉得秋天很棒啊，冬天也很棒啊，
1: 就是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作品。好
0: 了，嗯、啊，好，对，啊，秋天出生的小孩，狼哦，一拿起秋天出生，他会不会就天生比较好、哦，又比较忧郁，还是说对这个季节会比较有一点？敏感，哎、欸，我就是呢，我是秋天出生的呢，哦，好吧，我喜欢秋天，我也喜欢冬天，因为咱的冬天不会很冷啦，如果很冷哦，冰天雪地，就不知道会不会喜欢，应该也还是会喜欢。好嘞。我们来讲到这个南韩哦，南韩有一个三十几岁查甫，伊大学毕业了哈，他就是靠卖一个东西致富哈，七年半以来哦，七年半以来，伊利用卖这个东西呢，然后呢，累计赚进了多少钱呢？嗯，
1: 老在
0: 24亿韩元。
1: 嗯，那是台币多少？
0: 啊，它除以44啊，24亿除以44哈，那台币对韩元差不多都是安尼哈，啊，你要该除以44哈，啊，大概将近就是5600万
1: 哦，
0: 嘿，代表七年半。
1: 哦，那不错啊。
0: 你大学毕业七年半，你有法度赚安尼吗？无、嗯、啊，他靠卖，我都要讲他是靠卖一种东西，哦、但是今嘛吼，要用杀掉啊，吼，全部拢爱充公哦，阿哥爱食醉哦，卖什么东西啊？
1: 卖什么？
0: 卖黄牛票。 演唱会的黄牛票。哦，
1: 南台湾也有啊。
0: 嗯，台湾当然也嘿是啊，也啊。吼，伊甚至呢，靠在赚来钱吼，哎，买下一栋公寓，啊，跟两间店面。嗯、哦，这个京畿道北部的警察厅网络犯罪搜索队吼、嗯、啊，伫昨天宣布已经将这个查甫依妨碍业务、甲违反演出法、演出法等等的罪嫌，甲伊啊移送到这个检察机关吼、哦。好嘞，吼、哦。听说他就是伊隆安瓦呢，因为2018年吼开始，2018年一毕业吼开始，九月开始吼，一直到今年四月吼，利用外挂程式啊，佮伊本人、佮家属、佮亲戚50，总共7个人的账号，大量购买国内外偶像、歌手、演唱会、音乐剧、体育赛事的门票，总共呢曾经买过。加加种种买起来买过8967张的这种各类门票，然后再以数倍到数十倍的暴利呢转手卖出，就是贪这個。其中吼有一个吼，咱都要讲伊迄包括体育赛事、音乐吼、音乐剧、歌手演唱会啦，内外偶像的什么样门票都有啦，吼都有吼，伊个吼用贵的人甲你亲戚五十，甲伊本人吼，安尼叫账号大量购买吼，抢票安尼吼，然后再倍数的卖出去。其中呢吼，其中有一个也这个韩国的天团的演唱会门票呢，他竟然溢价。27倍，溢价高达27倍卖出。好、嗯，请、啊、哪一个天团的演唱会呢
1: ？BTS 吧。
0: 哎，对，
1: 对啊
0: ，BTS。嗯，然后演唱会门票原本是11万韩元一张。哦，结果呢，一吼抢票之后，他以300万韩元卖出去，300万，你看，
1: 还是会有人买啊？
0: 7万块台币，这样就是有人买啊，有人抢不到啊，就是有人买啊。去年的吼 Stray Kids 演唱会，伊嘛为原价16万5千韩元，好卖到200万韩元哦，都哦 Seventeen 的粉丝见面会门票为11万韩元炒到180万韩元哦，
1: 好、嗯、有、
0: 嗯、炒人咧炒房，伊咧炒票啦，哦炒票，
1: 嗯啊，所以伊就是有关到抢的这票啊。其实我们台湾之前也有这种很大的这种黄牛集团。
0: 对啊，所以你看，伊短短7年多，他就赚了咱好台币将近，以台币算5600万哦。好啊，一点的假冒电商哈，掩护伊家己哈，啊说好他，而且他都有超过1000人的私密社交好群体的交流情报安尼哦，就是透过网络哦，真正哈非常非常的可观哦，但是现在已经被查到了哈，他不但呢哈，这个爱假罪啊哈，经过调查要假罪，而且他所有这七年多赚的钱全部
1: 在不法所得
0: 追缴回来。
1: 对啊，我这样对家哈，乖乖看买票的人不公平啊。哎，对，台湾不行，最这也是好像立法院有通过一个就是黄牛的那个什么加重哈，这种那种抢票啦，用违法的去抢票也是加重处罚。我干嘛呢？今安尼较公平啦，不。你看，你平常吼，大概都买票的熊特亚的先喏啊，12点准时开卖啊，结果11:50就在那边等到12点啊，开始打开他的页面之后进去点进去
0: 没票了，
1: 转，好不容易等下转，等了半个小时，终于进去了。全部都售完了，的几句用黄牛啊，就是技术的这个落差嘛，
0: 所以讲哦，好啦，所以
1: 但是对主办单位来讲，伊无差啊，因为票都卖出去啊，
0: 是不唔对啦，
1: 这个叫二级市场嘛，哎呀，
0: 二房东的丢了，
1: 对啊，你我这几个月做3万，你哪个？
0: 我搞房东几个月做3万，啊，结果我搁分租给别人，哎。我变成我自己再租出去6万，搞不好就只收6万呢。
1: 对啊，
0: 房东讲，哎，当6万，我那要租你3万，啊，你人家都是伊
1: 揣着，
0: 伊家己去想办法的呀。
1: 干嘛的？哎，当揣着。
0: 所以我当时他们干嘛讲啊？你黄牛票不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
1: 可是乖离的价格吧？ 伊重点是伊取得票的手法不正当。哎、嗯，哪里来讲我今仔我一两杯四张啊，我就搞我买点四张，我把四张我不看、嗯、我转卖出去，我就 OK 啊。但是因为你看这类东西，他是用所谓的那个木马程式嘛，用程式去做不公正，嗯、然后掏钱的不公正啊，取得票的手段就不公正了。那后面当然是这些收入的就是不公正的、
0: 啊。啊！但是如果伊赚遐钱，你咱都讲嘛，伊讲买一间公寓跟两间店面嘛，嗯，啊，那
1: 就被强制执行了
0: 啊、哦！不知道呢啊！如果那个房子，他又不是挂在他自己的名下呢，
1: 那、嗯、算金流嘛，管他的，就是觉得法院不是吃素的啦。你管就都诈骗集团，想到业界的好车哦、嗯，超跑啥拿出来拍卖，那、嗯、都、就是业。
0: 好吧，
1: 金流啊，哈、哦，洗钱的金流。
0: 哦，这是韩国的黄牛、欸、哦 ，BTS 卖到27倍哦，哎、嗯欸，啊，咱11月份高雄的 BTS 票拢卖完啊，哟，
1: 我唔知道，
0: 是已经卖啊吗？我真正嘛唔知呢。哦，
1: 不知道。
0: 哎、欸，11月啊，11月，哎、欸，还是还没开卖哦，
1: 应该是还没开卖，
0: 还没开卖哦，了解一下哦，来进攻个。

0: 看啦，已经卖完了啦，六月。六月、哦、六月份就已经开卖
1: 了，六月份就卖了、
0: 啊、对，全部卖，三场都卖光，
1: 哎呦，
0: 卖光光，
1: 哎呦，哇，阿妹、哦，票价哦，从2980块到9434块不等、哦嗯、最便宜的也要超3000啊，两啊2980的超3000啊，哦、然后到9000多，11月19、21、22连续3天3场哦，吼、哦，在高雄国家啊、哦、体育馆哈世运主场馆的对了，然后六月份的时阵都已经抢完了，我那都唔知，
0: 因为太快了。可能一瞬间
1: 对啊、欸、我都也不知道呢，我看到咱 BTS 11月要来、哦、台湾高雄表演，
0: 连开3场、
1: 哦、对啊、嗯、3场哦，连续3场哦，三天哦、嗯、啊，来来公格啊，公格啊，来啦，不要紧啦，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喜好啦吼。有的人讲，今麦少年呢，拢开看看演唱会，迄票你看一买拢几啊千，个一千吼，哎、哦，唔是安尼俩，伊那个买遐、那個、哦，伊个周边的物件嘞吼，为、哦、了、嗯、歌手啊、艺人啊、嗯、周边的物件，我当时吼一边一边来的，爱开几啊万嘞。
0: 阿伯阿伯，无开钱，经济都袂流动嘛。啊，要花钱呐、
1: 欸嗯，每个。人的每个人、
0: 啊、
1: 每个人每个阶段、哦啊嗯哦、喜好的花的钱的是不一样，不赶快嘛，
0: 哎呀，少年时阵吼，伊这个头好壮壮、哎，啊钱不多，伊得买，
1: 对，所以
0: 兴趣啊，
1: 你买个底下想讲，我呢吼、哦，骨头痛到要死的吼、哦，人不我种足济人，拢不我食得力钙粉钙油，我那个一罐2500，我呢，啊底下订订条，伊订订几啊，你拢买袂落，看到因囝因孙，惊死人，你咧买安尼咧开啊啊，所以呢。啊，那你就买了啊！
0: 比较是偷走幸福的小偷了、欸哦，对啊。
1: 因为你起码对你来讲哦、
0: 嗯，对啊，
1: 要、嗯、做一个人人羡慕的哦。当然，金钱生活可以过，这重点还是要这身体健康。好、哦，不管啊，你无讲无足侪钱，但是你生活是会过的人吼、哦。啊，那个甲人你卖去甲人比，足侪钱的足侪钱，伊那身体无健康，吼、哦，伊袂行，伊爱塞轮椅，啊，你也比起来，你也感觉讲，哎、欸，哎呦，啊，我个比较好嘞，吼、哦，你啊个会行会走，个会可以养着，个会趁钱，吼、哦嗯，啊，个会收入会工作，吼、哦。
0: 对啊，所以哦，其实上重要，你家己的身体状况是上重要，我讲健康是唯一嘛，不是第一是唯一吼、哦嗯。你若今仔咧辛苦白听，咱正常的讲过嘛，一个拥有100亿的富豪，他感冒，他重视的事情是什么？我的喉咙那么痛啊，跟你一个吼，可能只有10万身价的人一样嘛。感冒吼，就是嘛是喉咙痛啊。100亿到10亿的人吼，关心的代，你若讲身体不好的时阵吼，你关心的代，其中赶快把那个身体的不舒服的状况给解决。所以啦，重点你若讲身体健康，你就比一个100亿的富豪哦，坐轮椅100亿的富豪，那有钱的多啦。
1: 对啊，吼，有些
0: 这不是精神胜利吗？真假？你看有人真系轻生嘛？你若讲对一100亿，讲100亿的富豪，伊打工坐轮椅，也轻生哩，会走会跳吼，啊，打工哦，出去佚佗，家人菜吃啊，家人。啊，卡拉凉，你真正就是
1: 啊，阴森的
0: 啊，对啊对啊，
1: 你跟他去公园啊，你害呢害呢，伊嘛阴森的啊，
0: 对
1: 啊
0: 对啊对啊，家己有法度做这件代志，迄、哎、就是吼、哦，我真正是无简单，人生就80分啊，生在台湾，你就是全世界90%，好、哦、比赢过90%人，你生在台湾，你身体又健康的话，你要赢过更多的人，哎呀、啊，所以咱得力钙粉，得力钙油吼，平常夏天咱得爱顾嘛，顾骨头，顾关节软骨，哦啊，护理员素顾咱的困眠，舒捧吼，咱的放个。问题吼，全部帮你处理哦好。
1: 你看到伊足济吼，安尼吼，无一定熟悉啊，吼60、70、80的啊，我个卡上手人吼，吼啊，你也家问讲阿桑哦，啊你安尼看年纪都袂少啊，你哪个遐勇健啊，卡上手人，吼伊那家你因讲，哎、欸，我拢有咧保养呢，安尼你免怀疑，伊那讲我拢有咧保养诶，吼内底我唔敢讲100个家你因我拢有咧保养，100个拢是食咱的钙粉钙油，但是上钙无应该有1/3以上吧。哦，有咧食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的钙油，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嘿，好、哦，这个不是我自己乱幻想的哦，这是好依赖的产品的市面上的销售哈，而且咧热络哈，程度跟销售的程度哈、我可以这样子哈、大概哈、这个估啦估计哈，好、今天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的钙油，
0: 介绍拢是2500块哈，钙粉日本进口。钙油，美国进口，美国 日本哦，两个强国强强联手合作，果然叫果然的形态，得利盖混，得利盖优，
1: 得利的酸哦盖混，甲得利的盖优。
0: 以上广告 ，V 零零。

0: 啊来吼，咱今天家又是一个长照悲歌啦吼。高雄凤山哦，昨天晚上发生一种长啊一起这个长照悲歌哈，竟然是一个读大学二年级十九岁的曾孙哦，
1: 嗯，
0: 曾孙是要算叫阿妈是叫阿祖？
1: 阿祖吧，
0: 阿祖吼，曾孙孙那是叫阿妈嘛吼，对，哦，伊讲曾孙哦。啊，不是啦，哈哈哈，不是曾孙，曾姓的孙子，哦，姓詹的孙啊，我好看这曾孙的吼，好来，十九岁孙啊，就对啦，他竟然呢拿水果刀，为阿嬷巴肚甲剁了伊，哦，当场阿嬷血流不止吼，哦。当时呢，发生的当时呢，厝内底只有这个孙啊，十九岁大二的孙啊，加这阿妈的厝诶，啊，因家的人可能厝内底有整一个监控嘛，吼，监视器的丢，厝内底人是透过监视器发现不对劲，吼，就较紧联络厝内底人讲啊，什么人紧登来看一下，吼，敢那怪怪安尼，吼，好，赶快回去看。回到家里才哈揭开这一起人伦悲剧哈，落尾警方举报了，来到现场，结果伫三楼的浴巾啊内底，吼找到这一个吼杀阿嬷吼提水果刀啊杀阿嬷的这个孙啊，家己本身已经昏迷吼，而且呢规身躯淤血重伤，
1: 哎呦呀，
0: 规身躯拢血哦，挡胸啊，阿嬷当然去有堵一刀，也是哈，这个哈哦吼这个也是。血流不止，所以赶紧香香阿嬷跟孙啊拢送病院，好，赶快送医。
1: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0: 好嘞，好嘞，这得长照悲歌啊！因为是安那讲吼，咱个了解起来了吼，这个阿嬷八十四岁啊，阿嬷八十四岁，她本身就失智症了。咱最近嘛是有咧讲失智症，
1: 对啊，
0: 这阿嬷失智症吼啊吼，所以这一位孙啊，十九岁大二的，然后一平时跟爸爸跟阿哥。哦，一个平时个爸爸啊，阿个阿公，阿个阿妈，哦，那拢啊，就住伫港厝间的着。啊，等于就讲啊，爸爸若无伫咧，阿哥若无伫咧，啊，那可能你孙啊，你着加减吼，伊会交代讲啊，孙啊也要注意。所以就是大家要轮流照顾这个失智，而且已经卧床，哦，已经卧病在床的北城的阿妈。哦，就是爸爸、阿哥跟这个长高伟这囡啊，吼，就轮流照顾阿妈的丢啦。啊，意外发生的当时，吼，就昨天，吼，爸爸因爸爸是咧上班咧轮值夜班，吼，啊，厝内底的多啊，跟啊这个孙啊跟阿妈，吼，啊，可能是因为长期累积下来的压力，吼。哦，搞不好伊想讲，哦，我十九岁当少年，啊，你看厝诶无人伫咧，就变做那厝诶其他人无伫时阵，都伊爱照顾阿嬷，
1: 嗯，
0: 照顾一个倒咧北城，已经遮久拢未无法度起来活动诶人，你害我一个十九岁少年囡啊，吼，拢无法度自由吼，即个吼，我生活自由发展，吼，所以讲可能是安尼吼，这累积长期的那种吼，
1: 不满，
0: 对对对，
1: 相对的剥夺感，
0: 对对对对，所以将这个压力化作利刃，哈、啊，当下的胃出来的，也加一几刀，情绪转来爆炸起来，加一几刀，胃阿妈不到了，给堵了去，啊，堵了了，可能哦，家己个干妈讲啊，自己哦，又有一点，哦，自己也是很惊吓，哈、所以后来一输血一生胎阿妈，未来一个胎一个弟，哦，也是杀他自己，
1: 懊悔了，
0: 哎呀，对啊，哦，好来目前内，哈，这他在医院接受治疗，哈，但是一出医疗，哦，将医教。杀人未遂罪嫌呢？吼，这个哎呀啊，进行啊，这个好司法侦办啦，吼。

0: 啊，内底无讲阿嬷吼，阿嬷到底是怎样吼？可能，也有可能阿嬷是受伤而已吼，没有讲到阿嬷的情况啊吼。所以伫遮呢，提醒咱听众朋友吼，啊。好嘞，吼，拒绝家庭暴力，哈，拒绝儿虐、儿童虐待，也防止老人受虐，哈，有一些电话你是可以打的，避免二度伤害，哈，打110、113都可以，哈，勇敢的，哈，你那边这个拒绝儿童被受虐，或者是防止老人受虐，哈，这种的都打110，还是113，哈，勇敢求救不是弱者 ，OK。
1: 对啊，而且哦，长照里面我老讲嘛，照顾者比被照顾者的心理状态更重要。照顾那个人，那讲哦友好啊，照顾安怎啊？但是你讲卧床啊，还是讲失智的人，他一其实唔知嘛，做产品一其实本身唔知嘛。但照顾的人，你可能一点一工二十四点钟，你该对点，会不会时间一旦累积久了，哎呀
0: 啊！但是哈、哦，所以你说老了、生病了、卧床了，
1: 对啊，所以那个就是
0: 啊，你。那你要怎么办？
1: 不是啊，就所以财务医疗的规划，你得要探难他卡清楚。
0: 你不能说，那我把它丢掉啊！哦，所以
1: 没啦。我是讲，说咱能咱他卡个正常，咱人的是正常。卖讲啊，硬想哦。你看过去说嘛，养儿防老，我这个年代，那么孙拢给你抬啊，个养儿防老。所以你自己就说啊，有可能要认知上，我讲包括健康，健康嘛，饮食然后。运动、营养，哈，还有如果真的发现自己早期失智的话，定期检查，这个都，这个其实这都蛮重要的。
0: 但是如果到最后他还是，当然呢，
1: 那你就要有，你就要有
0: 老了难免有时候就会失能或失智
1: 啊，对啊，所以
0: 或者是病倒了，
1: 所以这怎样？你平常起来叫财务规划你在做哈，医疗财务规划你在做哈。我刚刚这起码这个时代
0: 做好如果
1: 起码这个时代哈，
0: 如果他本人已经都倒下了，也没办法。
1: 我刚刚起码这个时代哈，其实钱能够解决绝大多数的事情
0: 是没错。
1: 对啦啊，
0: 是没错。但是如果这一个已经倒下去的人，虽然他有预先安排了哦，这个钱方面呢，但是他倒下，他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些事呢。
1: 没有，他所以就变成说，你得爱先这哦，呵嘛，你要把最坏的状况跟想清楚哦。你无得处理，你叫律师帮你代为执行嘛。啊，还是讲你先家里是谁？像现在不是预立遗嘱嘛，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抢救，我咱即马讲放弃急救声明，其实迄拢个当选择，但是咱得爱先去看这个问题，讲啊，将来我最差最恐怖的会遇到什么事情？先把这代志先想起来啊，做好准备，要其实真正拄着。就不怕啦，只怕什么都没准备啊！那事情来了啊，双手一摊啊，这个时候才可怕。对，
0: 哦，
1: 所以我前一阵子告诉你的编律哈，他就是退休之后转职嘛，他现在在做这个所谓的生命事业啊，生命事业，咱台湾人对这个生命事业过去的观念哈，真的是比较不想去谈这样子。可是我前一阵子跟这个朋友聊到哦，他们生命事业，他们就是有一个很扎实的训练哦，包括你不是说哦，你人结束了爱做上面法会没有？他们是从前段哦，咱头讲的，可能你开始失智失能，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预立遗嘱，他怎么教你？哦，还有那个叫做放弃急救治疗。我当下你可能你身边没有人嘛，咱讲共个，现在很多咱都是独居齁，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你碰到一个状况的话，可能意外跌倒一些状况需要急救的时候，你家里是谁讲有能力决定的人没有办法在身边帮你签字的时候，医生齁依照这个医疗法齁一点爱他来讲施以那种抢救的急救。哦，嘿，我当下就痛苦，伊就讲哦，我见别人讲，有个意思啊，插工，哦，插工就干苦，你可能已经很痛苦了，他跟你插管，但是其实这个叫做放弃急救医疗这个方面哦，你还可以清楚决定的时候，你就去先写下，但是咱人吼，那我们再讲。我如果在这种急救的时候，那的医生给我施加的这些急救的项目会有多不舒服、多痛苦？一般人根本不知嘛，一辈子可能一辈都碰不到。可是他们这些专业的单位，可能有医疗单位啦，还有一些医院单位，就是会来说明。我是觉得还好，这很不错，因为 以专业的医疗哈，专业的这种法律哈，然后给你一点完整的观念。我干嘛让台湾进入所谓的超高龄化社会？其实这个问题一定之后都会遇到的。
0: 好，好嘞。所以刚好今天这里有一份呢，这个最幸福的城市的要件。我们常常说，我住在哪个城市好幸福哦，我生在哪个国家好幸福哦，或者是好不幸哦，有没有哦？所以城市先是国家，再来就是你住的城市哦。刚好呢，美国应该的最近有针对最幸福的城市哦。因为这几项调查，那就是从每一个城市的这个民众民众应该的相对的讲他住在这个城市，他自己觉得幸福吗？然后调查起来了，他们发现讲这个幸福城市的要件，他们是以三个条件三个面向去做评分的，
1: 对，一点一寡数据
0: 哈。对，那针对全美国182座的主要城市全美国182座的主要城市，从什么呢？从哪三个要件呢？三大面向：情绪跟身体的健康，这个第一个。第二个收入跟就业，收入跟就业。
1: 对啊，
0: 第二个面向。第三个面向是社区跟环境，
1: 这最重要，
0: 好，
1: 方方面面
0: 嘛。对，就是为这三方面，他来去做这个也对182个城市呢做这个评比的。
1: 那名次怎么排呢？
0: 结论我跟听众朋友讲，咱先讲结论，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到底是美国这些城市哪一个城市是最幸福感的结论是最幸福的城市不是因为这个城市有钱。这是要跟听众朋友来讲所以讲
1: 不是最有钱、
0: 不是说不是讲住你这个城市的拢足有钱的，啊是讲对这个城市的人趁钱会当趁较济，趁较容易，趁较济，才构成这个城市的幸福感的，对，不是。结论就不是好来，那等一下咱来讲那到底是咱讲前几名的城市的对吧好，都不是那些你耳熟能详的那些大城市，都不是大城市。

我讲的虽然是有这三大面向去做调查、那还有29项的幸福相关的指标啦，包括这个城市的人的忧郁症的比例、睡眠是否充足，你看什么调查里面都有睡眠、好来，身体是否健康，预期寿命、失业率、失业率跟收入的成长、跟工作时间、工时，还有通勤的时间，还有每一天的休闲时间，还有公园的面积，还有社区的认同，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等20几项哦。咱都前面讲诶，那个收入跟就业啦，身体跟情绪跟身体健康，还有社区环境，这是三大面向哦。但是细节来讲哦，那包括这个城市哦，咱都讲诶哦，这里的人忧郁症的比例哦占了多少？睡眠是不是充足？身体是否健康？预期寿命、失业率、收入成长啊？工时、工作时间的丢个通勤的时间，每一工休闲的时间，公园的面积、社区的认同，这个都是会主导、会影响到这里的这一个城市的人的幸福感。

0: 好，来公格料，我们再来从这份调查个条，就别又报告美国调查182个城市出来了，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城市是全美哈最幸福的城市哈？好，来谢谢，咱来进公格。
1: 在你公司干混干优，为了干 super 阿哥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来哦，吃好来分享，盖混。
2: 我是到一礼拜啊，健康生存个追求生意，本来出去不会哦。啊，司机我改无盖混，洗出去洗有天气改无盖混，我就无半点钱就好啊。伊个边啊，买不会啊，改无不管，洗出去洗有天气改无无，中间就好啊。
3: 我牙龈萎缩吼，足严重个啊，我着去买钙粉转来抹吼，差不多三钙吼，啊，一礼拜着钙成足济啊，真正抹钙粉真正有效。
1: 牙龈萎缩哇，前这阵子听着足济，因为喙齿吼，因为牙龈萎缩，阿伯去用这个吼，用喙齿来开足济钱的案子，例子真的太多了吼。因为咱牙龈萎缩，他就没有，咱牙龈萎缩了，咱的牙根会露出来嘛，牙根露出来时阵，咱食物件时阵特别容易一刮血血容易卡底下，啊，你洗嘴齿时阵又不容易刷干净，啊，时间一久啊，遐物件就变作牙菌斑，啊，就把你嘴齿嘎。嘎嘎嘎！啊，甲你吹啊，甲你牙齿嘎嘎嘎嘎嘎，啊，牙齿愈嘎，然后个萎缩个愈紧，恶性循环嘛。嗯，啊，我当家哦，我去这个检查那个牙齿的时候，牙医师讲，你刷牙的时候也不要刷的太大力，不然你会把你牙龈哈这样越磨越平。嗯，所以咱牙龈肉其实对于咱的嘴齿口腔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环呢。嗯，
0: 因为呢吼，咱的咱的齿槽啦，牙龈肉遐就是咱的齿槽
1: 基座嘛。
0: 哎，对，咱的就等于讲，哦，迄齿槽拍地基啊，
1: 这样，
0: 哦，拢爱凹伫地下室的，啊，咱的牙龈肉都是咱嘴齿的地下室嘛，吼，要往下挖嘛，个迄钉筋类嘛，对不？啊，那个钉类个插类，咱的牙齿那个根部藏伫牙龈内底是尖尖的呢，细细尖尖的呢，
1: 吼。对啊，对啊，对
0: 啊。啊，所以你牙龈的保护呢，愈来你牙龈一直萎缩萎缩倒揪起的时阵，啊，你迄个的嘴齿得愈来愈痛出来，愈长愈来，哎，愈来愈长，
1: 地基就流失了嘛，
0: 对，啊，就容易断，因为你根部很细呀，你迄个根部很细就很，
1: 还有细菌的造孽啊，
0: 对对，
1: 你嘴齿的吼，嘎嘎嘎嘎嘎嘎嘎嘎，拢最后拢就去拢无抗性怕攻
0: 击，对啊，
1: 吼，迄个足恐怖
0: 的，佮爱去什么开刀手术，什么吼，这个手术补牙龈，哦，我来跟你讲，我今嘛才听到的吼。
1: 对啊，
0: 咱有听讲讲，伊做过这手牙龈手术，吼，就是挂咱的迄个天梯啊，吼，嘴齿啊，长个嘴巴张开，那个上面那里的嘴巴里面上面，吼，那个口腔的上面那个地方的肉来补牙龈。
1: 就是伊哪壶这输球吼，花这个大钱做这个手术，其实都 OK，但是你看，哎，徐工，这个开刀补牙龈的手术，恢复期一定很长嘛，而且伊我卡扎卡迪吼用过嘴齿的经验，跟听过身边用跟牙齿的经验。这个都不会是只有一次就解决了，哎，贵啊本哈，一次两次三次，哎呦，永不喝那个的电亏哦，
0: 妈妈咪呀！
1: 所以咱就常常讲嘛，观众的上好，
0: 对啦，
1: 咱这个爸爸妈妈生哦，你的嘴齿都会生了，这个牙齿有这长不正去矫正之外，我干嘛原你讲原来原厂出厂的，真好，你的边个去改装啊，对不？
0: 好嘞。所以吼，钙一定爱食吼，这个很重要吼，这个不是食骨头袂怕呀，吼，喙齿嘛是钙的罐的吼，所以牙齿好不好哦？所以讲为什么孕妇就要吃钙啊？儿童发育期的时阵也要补钙，好，补钙是除了帮助于骨骼发育以外嘛，些强化于好多生出来恒牙吼，恒牙可以长得好哦，啊，所以讲很重要哦。人一世人个钙吼，真的都是吼结下不解之缘呐，吼，一世人爱对调调，一世人拢。重要，来自日本的100%天然珊瑚钙，世界第一钙，全球第一钙。现在目前来讲，珊瑚钙为最顶级。以后当然我们不知道，但是到目前这几十年来，珊瑚钙还是最棒的哈。来自日本100%的纯天然珊瑚钙，叫做
1: 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
0: 全国都有卖，全球都有卖，你若是不知道指定药房，还是要直接叫送卡0800
1: 7755999，以上广告，美丽林。

0: 哦，啊，马上有听众来讲哦。
1: 分享什么呢？
0: 咱多来讲个牙龈手术，伊有做过。
1: 哎呦，
0: 伊讲牙龈要做牙龈的手术，爱去挂迄个咱多讲嘛吼，上咱嘴巴张开那个上面那里那个肉，伊讲啊，而且要补迄个所在的牙龈要补的地方，也要开刀，也要用刀把它划开。阿娘喂，啊，迄时爱挂骨卡会好啦，这挂一嘴孔拢挂到全伤痕啊呢，啊，咪咪真是无多食饭啊呢吼，哦，伊讲食。
1: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哈，对啦，阿妈慢点，但是你肚底
0: 的
1: 时阵，
0: 挂顶头的吧，啊来补你的牙龈，啊牙龈要补迄个所在吧嘛，爱用刀啊甲裂开啊，嘿。
1: 哦，妈。

0: 思敢那像咱咧咱咧种树啊、种啥咧接枝啊呢？你爱该挂机接接挂机，啊，这个位咧要甲接起去长，嘛是爱甲离开，啊，这个插入来。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伊讲安尼才会啊肉跟肉吼，
1: 才会长肉啦，
0: 哎，才会长，才可以肉啊这结合起来。
1: 哦。有点像那
0: 个
1: 自体脂肪哦，移植手术那
0: 样。我久食饭袂方便啦，就问诶，还安尼。
1: 那所以需要时间呢，因为挂着牙龈吼，扛出牙龈。
0: 嗯，哎，爱我久啦，食饭爱我久，才诶。
1: 你知以这个切开的吼伤口会多大啦？你知，因为现在医可能医术很进步，不知道切开，像咱即卖镭射吼，把就这镭射手术，其实还蛮快的，因为现在那个镭射都很精准嘛，啾一下子吼，可能弄一下子啊，你隔天。哦，你就可以完全，就跟正常的视力一样。那你说你在这牙龈手术啊，但掐这些条件没有分享一下哈，包括可能也切开的伤口多大啦，术后恢复的时间要多久？啊，然后恢复一段时间，时间的时阵哦，吃饭怎么办？这是小重点嘛？啊，是干来当食流质的物件，顺便减食肥嘛，袂歹啦哈。
0: 哎呦。Autumn in New York， 纽约的夏天啊，伊讲吼，啊，咱这位听众，伊讲我是还好啦，我不是很怕痛啦，吼，啊，加上我自己原本吃的就不多
1: 哦，
0: 伊本来咧食饭食物件，这三顿就吃不多，哦，而且他也不觉得有多痛，吼，伊讲伊不怕痛。
1: 好，所以每个人感觉都不同。好，感谢张杰听众的分享，谢谢谢谢。
0: 对对，
1: 啊，术后恢复偌久的时间？
0: 术后要多久？咱这听众，好，搁回答一个，搁甲咱分享一个哈。Autumn in New York， 这怪想要睡觉。It spells the
1: thrill。秋天就是这样子，有点像慵懒
0: 的。好来哦，咱都家。美国182个城市的调查，最幸福的城市呢，不是因为有钱，这调查起来，那不是因为有钱啊，结论是因为怎样？日常压力低，就是讲住在这个城市的人，因为日常的压力较低，压力低才是。构成他们成为幸福城市的要件哈，那日常生活压力低，当然包括很多哈。我你们能讲压力低的是趁钱，不是跟他趁钱的哦。这个当然是物价啦、开销啦、压力低啊。譬如还有什么空间环境、空间呐、上班呐、通勤的时间呐，有的人对不？一上下班通勤都爱一两点钟，迄种诶，那也是构成一种就是生活压力呀，吼！啊，你个人嘿安尼啊，对不？钱多事少又离家近诶，比起来你就是压力了。哦，这是吼也讲这个结论是安尼哈。好来，那我们来看呢，调查出来，美国最幸福的城市竟然是在旧金山湾东南岸的加州，一个叫做佛利蒙这个所在，在这个地方佛利蒙，旧金山湾东南岸的佛利蒙，它蝉联全美国最幸福的城市，就是过去有这个调查，它也是被列为最幸福的城市，这是第一名。那第二名是北达科他州的叫俾斯麦这个城市，就是排第二。那第三名是亚利桑那州的斯科兹戴尔，好来，听起来都不是大家熟悉的大城市，对不对？好，值得注意的，纽约是排在第59，洛杉矶排在87，显示呢，城市拥有庞大的经济规模，也拥有比较多的工作机会，并不必然会转化为更高的幸福感。好，那听众朋友听有啊， 就是讲这些城市可能诶，它有很多更多的就业机会哦啊，而且它有很大的经济规模，但不见得这些条件就可以转化为幸福感哈。好来，阿南来讲哦，这个第一名的佛利蒙这个城市哈，它竟很有代表性哈。伊即搭把家因的家庭哈，这个第一名这个城市，他们的家庭当地八成的家庭年收入才75000哦，美金呐哈，就是300万哈。哦，超近八成，近八成家庭的收入拢是安尼，超就是不是个无个300万哦，没有到300万，75000，听众咱家己乘挂买在乘以32哦。那在调查当中呢，哈，为什么他这个城市他的生活满意度都是全美国第一？第一的来观音，这里的人忧郁症很低。哎，忧郁症的比例哈，不高哈。那平均的预期寿命也都名列前茅。另外，这方面的当地人哈，分居跟离婚率也不高，9.3%而已哈。好，所以讲哦，阿哥有的是讲哦，成年人哈，心理状态哈。心理状态也都是全美国这个也赛工状态最好的哈。哇，这句话来讲，这个佛利蒙也优势呢哈，好像也是算有钱呐哈，钱的是还不错啦。那个多少公八成家庭75000嘛，年收入平均是75000哈，就是也算是中等以上
1: 一
0: 點點，
1: 就一个中产阶级以上的城市啦。你可能不是人均高阶的10万美金嘛，这么高，像旧金山它就人均10万美金，但
0: 对啊，
1: 旧金山的人均10万以相对哈，旧金山市哈，以这个物价也高嘛，你讲你赚10万，今年赚10万美金，但是你的开销可能你手最后那个叫嘛，留在口袋的钱可能还输佛利蒙啊，因为佛利蒙的房子啦、物价啦、生活成本没有那么高哈，所以那个。75000是它的表面嘛，但是最后能够留在口袋的，说不定是佛利蒙还蛮留蛮多的啊。
0: 而且咱都有讲讲成年人的那个什么心理状态，也调查个就以为哈，他说啊，你一个成年人，你一个月里面每个月里面你心理状态不佳的情况，你心情不好、未爽不好、郁卒、压杂、忧郁的不佳的情况，一个月里面大概有几天？好啊，这个佛利蒙哈，这个城市因成年人的哈这种每个月心理状态不佳的这个天数呢，是低于平均值，这嘛是列为这个评分的哈评量哦，哦，对对是安尼哦，
1: 咱等一下，咱第二个小时咱过来哈，波中姐，因为咱小帮手有补充哈，这个包括第一名的佛利蒙，还有第三名那个亚利桑那那个城市哈，其实都跟哈我们蛮有关系的。先歇睏一下，
0: 好，
1: 休息一下，
0: 等一下再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的严选。

0: 饮，五十种以上营养素，百分之百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李亚笑声，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手中有一份幸福，愿意分享出去，延续给更多人，救人而且益己。每一次伸出援手，都是为自己累积善果与福德。燃基金会韩式庆中秋，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福满包，为韩式点亮希望，福杯满意。燃专线04-2223-0570。
1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欢迎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哦。好来哦，听众朋友电话来先接。
0: Hello， 你好，小君 Pocket， 你好。
2: 请问一下哈，你那边是这边市政还是有在卖？
1: 什么？
0: 壮咖
1: 哦，壮咖。

0: 好来，咱先进广告一下哈，那我们先进广告一下哈。来，咱听众朋友五大产品吼，咱节目中公告带吼，这个广告哦，介绍产品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啊个护力元素护力哈，唔是精力护力哈，护士的护，美丽的丽，护力元素，一个苏鹏苏鹏苏鹏是英语，国语叫安尼读，哈，台语嘛叫安尼读，叫苏鹏。啊，来各食各干的维他干，啊，就安尼五大产品维他干吼，维他干食各干的吼 ，MIT 的吼，咱台湾吼，这只干药啊，全球一流的吼，食各干干较无好的人，靠干病风险的人，维他干你爱定期食吼。啊，咱的护理元素呢，姐姐妹妹更年期介重要，更年吼，更年期就敢那亲像咱的囡仔吼，咧细汉咧饲囡仔要登墙，有无？人讲的囡仔登墙，啊，登的。要有过的当大人，当无过的唔食囡仔，唔食大人，吼、哦。咱的更年期一样，我们的更年期就是你若个经了好，经有过，吼、哦，啊，你就吼、哦、海阔天空，二度青春。经无过呢，你个八九十岁嘛，啊，搁底下咧吃吃把病，吼、哦，哦，鲁小小的一大堆，吼、哦，安尼吼，啊、哦，这更年疾病障碍很多，吼、哦，所以这爱食护理元素，这时阵你得个护理请出来，吼、哦。啊，来护理，再护理来处理就好啊。护理元素，护理元素，啊，佮有加上即马现代人失眠的吼，介济，歹困的介济，迄嘛食护理元素哈。啊来，啊，咱的补钙质的天然钙、酸乌钙，100%的日本进口的得力珊瑚钙粉，吼、哦，这身体要顾身体，要用啥物钙站、啥物年龄、啥物阶段，你拢食钙就对啊，你拢钙一定个补。好好做得到啊！得力珊瑚钙粉，脚头乌退化，脊椎退化，吼，已经哦，手袂压，腰袂啊，吼，脚袂扶，屈脚袂行，脚袂走啊，吼，吼，拢总开始咧疼疼疼，哇，哦，我一感觉去用捏捏只，吼，啊捏只捏袂好，捏也袂好，去针灸去创啥，哦，啥物一百年糖不了了，吼，啊，该看医生爱看医生，该会当医学辅助，医学辅助。长期保健，吼、哦，阿哥来上钙重要，就是爱吃钙补钙，得力酸乳钙粉甲钙油，吼、哦，针对咱的关节部位的哈、哦，关节软骨的修复、生长、再生，得力诶钙油来自美国得力钙油，吼、哦，解忧，吼、哦，啊，咱配合咱的钙粉，安尼做伙食，吼、哦，谢谢阿苏鹏来，还有苏鹏，苏鹏就是安尼啊，要放放要出来，要哭无目屎，吼、哦，啊来，要放是无三滴。啦，第一步顾无三滴，唔放伊就佫插插滴，吼，这种诶，吼，排尿困难，吼，遗尿、漏尿，吼，啊，尿不出来，吼，这种诶拢食苏鹏的对啊，吼，谢谢。好来。这五大产品哦，咱全国北中南全国都有指定药房在卖哈，北哦从基隆、台北都一直到哈这里哈屏东、澎湖、宜兰哈都有。哦，都有在卖哦，吼，指定药房，指定药房，好、哦，咱要去买是爱去咱有指定药房，啊，你若唔知道指定药房，你卡0800-775599，啊，无就归去，这个电话叫上嘛，写晒啊，吼、哦，都可以啦，吼、哦，啊，有的人讲不，我要家己来药房买，哈、哦，那你就好、哦、打这一次电话，问你家就近最就近的指定药房，打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欸咱多一个牙龈手术的听众过来啊，吼、哦，伊甲咱详细解说。伊讲咱多啊，你唔是咧问讲手术了爱伊咯？
1: 术、嗯啊哦、后要多久？哦，
0: 来先接电话。
1: 再来，你好
0: ，Hello， 嘿，
2: 你好，蔡萌玉姐，
0: 嘿，
2: 我那食恁个钙油吼，啊，食迄、那個、迄啲，
0: 算卡算卡，哦，好来线下线下，后来血管破给你好，嘿 ，Hello， 嘿，嘿，
3: 我妹妹的哥哟，嗯，她。
4: 来，我们就是一般
3: 交往
4: 的
3: 外壳啊。他说那个漏尿，那个频尿，那个什么尿，
0: 尿不出来。
4: 我
3: 来跟
0: 你讲，我来跟你讲，
3: 很好呢，
0: 很好啊，对啊，哎，查甫吃拢足好个呀，嘿，
3: 说他先
4: 生真的还是不舒服。
0: 对啊，对啊，对对，我长毛一个听众，长毛一个讲哦，我阿公
3: 那个嘴巴，那个牙齿稍微痛， 摸一摸，我
0: 好
3: 都
0: 无甜啦。哦，戒粉哦，哦，真好啊！真正咱讲过，这拢这五种拢绝对是一刀的啦，一刀斩的啦。嗯
3: 嗯，
0: 嗯，没错没错哈。谢谢。昨天哦，对，我今麦突然想了，不是昨天啦，前几天有一个听众哈，伊就打电话讲啊，伊讲伊要苏鹏哦，因翁食啦，啊叫伊食，伊头啊因翁哦，安尼无啥要食呢，啊真正无啥要食呢，哦啊伊啊尾啊就安尼吼，一讲讲安尼啊。我食一粒啦，啊！对，伊就改讲，啊，你嘛食较济，人诶，拄啊开始，人小军啊讲哦，诶，一个拄啊开始，你一工食迄一粒吼，伊就刚才伊人是讲，啊，你都买啊，我都唔争唔管，然后一工甲你食一粒，啊，读一个意思，伊拢改讲啊，食诶无效啦，食诶无效，啊，因某就是看因翁明明咧放尿，就已经哦，常常咧去过便所啊，伊家己知影吼，啊，食诶无效啦，啊，我也无安怎，因翁就是感觉讲，你买这個要叫我食这個，我有遮严重嘛，查甫人有当时啊，就是安尼吼。哎、欸，结果哎，食食食食，一讲起来，一直个念念念念到尾啊吼！哎、欸，一压食掉了，讲讲哎，敢那未啥歹，改某讲敢那未啥歹，佮加买一个吼。这前几工啊，顶礼拜吧，好像上个礼拜哦，咱有听众卡来甲讲，我讲你紧紧加买，你紧加买哦。今麦吼，从不要吃，佮今麦佮你特工哎，敢那未歹，佮加买一个吼。谢谢苏鹏啊，苏鹏。好来，以上广告。
1: 美丽人生。You left your scarf beside
0: the pier。 好来，咱有牙龈肉手术的这个经验的听众朋友哈，都要破给你们讲，而且还挂骨开恢复嘛哈。
1: 对啊对啊，这个应该其实就是、最关键的嘛。
0: 伊讲吼，第一天真疼。
1: 哦。尤其是麻药退了之后。
0: 对，好来，伊讲第一天真疼，所以伊拢。用脑筋啊设定四点钟久养吼，脑筋啊养，吃食止疼消炎药啊，啊慢慢伊讲慢慢就那个痛就减缓了吼、啊伊讲那爱食咸的，迄几工是无法多食咸的，
1: 哎、欸、对啊，
0: 啊食物呢得煮烂一点，爱煮较暖，等较冷的时阵再食安尼，
1: 刺激性的啦，
0: 对对对，
1: 辣的啦，热的啦，
0: 不行，哎、对吼。啊，伊系啦，这是伊以前啊，伊的经验。
1: 家己的经验，
0: 伊讲啊，开刀因为有上麻药，吼、啊，所以了后得配合食药啊。啊，迄、那个有一个线头，吼、哦，伊讲有一个线头会伫嘴巴里面，吼、啊，所以有当时啊，迄、那个嘴唇会去磨到迄个线头，
1: 羊肠线，
0: 感觉疼，嘿。伊讲吼，上班食西林啊啦，吼、哦，伊讲上班食西林啊，吼、哦、如果早一点，对吧？用商品以后，好、不过今嘛的伊都是商品的爱用价，所以
1: 讲，
0: 所以讲伊今嘛很好，非常好。
1: 对啊，然后太欢喜，好分享哦，
0: 感谢分享，
1: 让我们这种很早、比较应该用，比较少人去开了牙龈手术、这真的是比较少人。
0: 对对对对对，而且最近我有朋友讲要去爱手术牙龈，我才想讲，我第一遍听到的。结果咱听众，咱几位听众，伊都做过啊，吼，来跟咱分享哦。来，你好，嘿 ，Hello。其实，喂
1: ，Hello， 来，请讲吼，小军 ，OK。
5: OK。
1: 哎，请讲吼，嘿。
5: 要刷卡不？
1: 好，刷卡，刷卡。
0: 好，刷卡好，谢谢，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兰杜阿公，美国调查182个城市的最幸福的感觉幸福感最高的城市哈，好，兰公前三名嘛，阿姨调查的时阵，伊的评量是安怎去评比的哈，好，大概兰有讲啊哈，来你好 ，Hello，
1: 小君，我食恁德恁九川的所有的产品哦，食甲足笑的。
0: 哦，
1: 我70岁人讲我超60岁，
0: 真的哦，
1: 真的啊，我食8年呢。
0: 哦，
1: 我也不人食，人讲有钱人拢嘛唔敢食。
0: 哦，是有钱人唔敢食。
1: 七点命
0: 啊！
1: 我唔是，我无跟你讲，我是当开恁九川那呀投资40万。
0: 嗯哼，但是你足计达的啊，你讲话。
1: 足计达的，对去会摇，食的拢免摇啊。再见。
0: 谢谢你，好，谢谢。
2: 眼睛怕自己不能负担。
0: 咱都要讲第一名嘛，哈，第一名诶，这个就是佛利蒙，哈，佛利蒙，哈，第二名是俾斯麦，哈，俾斯麦伊诶幸福模式，甲第一名诶佛利蒙是另外一种幸福模式哦，哈，即个哦，俾斯麦当地诶居民因家己自评，就是讲因诶健康状况良好。他们觉得他们的居民好，当地的人民众，你侬干嘛？他们健康很好，所以他们的健康状况呢，好是名列在全美国180几个城市名列前茅哦，健康啦，睡眠不足的人口比例也相对低，睡眠也在这一次的这个评量来的哦，你困了有够不？有足不？有好不？这也是幸福的评量哦，哈，好来啊，他们这个俾斯麦这个城市的一个睡眠不足的人口也比例也是低哦，就是大部分的人睡得很好，啊，更加特别的就是讲当地的居民每天平均拥有的休闲时间高居全美国第一。哦，每天平均休闲的时间啊，都是因为时间较济呢。
3: 嗯，
0: 是不是啊？喏，伊第一可能上班唔免通勤通个足足久诶，时间唔免足长诶足远诶。哦啊，所以就有更多的时间休闲，或者是说啊，我唔免做个一工，我做半工的赚的钱都有够啊，有够我生活，所以我半工得让休闲哦。好，来等一下先接电话。好，来吼吼暂，我们电话就先暂时不接了吼，哎。好，就这样子哦，哎，这点很特别哦，就是说他们这个居民每天平均拥有的休闲时间是高居全美国第一哦，哈。
4: 小姑娘，
0: 哎，你好。
4: 今晚吼，我有介绍了买恁的钙粉啦，吼。
0: 是。
4: 阿姨讲伊有心脏病，阿哥有糖尿病，可以吃吗？
0: 可以啊，很好啊，可以啊，可以。哎 ，OK。
4: 我东华小朋友。
0: 好，

0: 啊，再来吼，咱都要讲第二名这个俾斯麦这个城市哈，因讲居民呢哈，这个社区他们觉得社区的幸福指数哈也是很高的，也是在啊哈这全美国来讲，好排名是名列前茅哦，也是名列前茅，反映出的是讲俾斯麦当地的居民对因所居住的环境。好，因所住这个城市吼，诶，环境、甲安全感、甲社区的归属感呢，较悬，安尼就对啊，吼。来了，
1: 哎，借问下吼，
2: 嗯，
1: 我咧结婚食三十年啊，今仔去酒店讲我咧，嗯，啊

0: 好来，好、哦，这就是第二名的贝斯麦。那第三名哈，咱讲完第三名了，咱再来补充咱的美国小帮手跟咱分享的哈、哦。好来，第三名的、就是斯科兹戴尔哈、哦。这斯科兹戴尔有好超过88派成年人，他们自认他们自己哈、哦、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健康。跟第二名的贝斯麦一样哦，都是他们好、哦、当地人，他们觉得。身体健康状况良好，这很重要哈。啊，有87%的居民因拢有参与一挂体能活动哦。啊，过来就是心理健康的表现，心理健康的表现一样名列前茅。就全美国来讲排名，当然不一定是第一，但是都是名列前茅的对哈。所以整体各项的指标按呢统计落来哈，这都是美国最幸福城市的前三名。第一的是旧金山湾东南岸的加州佛利蒙哈啊，这已经是连续蝉联全美国最幸福的城市哈。第二名是亚利桑那州的斯科兹戴尔，那第三。是北达科他州，好、哦，诶、欸，这个贝斯麦，好、哦、啊，第三名才是亚利桑那州的斯科兹戴尔 ，OK， 嗯，那纽约排在59，洛杉矶排在87，哈、哦，就是这样呢。另外，哈、哦，一个几嘞，哈、哦，这行调查出来有一个指标，哈、哦，宜居。好，最宜居、适合居住的宜居，哈，宜居哈的城市，哈，调查起来，哈，都不是大城市，好，都不是大城市，最适合、最宜居的城市都是那种，前20名的城市都是中等，好，中等的城市，好，中等的城市，哈，啊，再来的是讲。宜居的城市，他们还有一个参考的是每天上班通勤，哈、哦，嘿，每天上班通勤的时间，这也是列入宜居城市的条件。当很多了，当然阿哥，我觉得整体的环境啊，这个是都有哈、哦，哦，交通的便利性哈、哦，所以也他们啊调查出来。最宜居的城市，咱都要前面讲一起幸福感的城市啊。最宜居的城市呢，调查起来前20名，经历怎么样，都不是大城市，都是中等城市哈。中等的下期 ，OK， 好。嗯、
1: 我觉得要做得好，其实你赶紧去大城市去，包括个人以及就是人口啊、资源啊。资本的集中嘛，你要去探家，你要探短期
0: 就业机会、啊欸、
1: 就业机会的多元、嗯、然后你可能就是你要赚比较多的这个钱、嗯、你可以可能去大城市，但是人多事情就多嘛，治安啦、啊、环境啦、啊、交通啦、啊、一定没有说
0: 压力，有没有压力、
1: 还有
0: 压力也是很重啊、
1: 就一定没有这些中小城市来得那么好、嗯、因为 Yuki 上大家说、嗯、然后说啊，洛杉矶是美国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城市，但是你去问这个洛杉矶的居民他们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每天早上要开车去上班，洛杉矶的塞车已经塞到是举世闻名了。所以哦，你讲打工可能哦，薪水可能不还不错啊，但是打工通勤哦，早高峰跟下班的晚高峰，你就可能你很多时间都塞在路上。啊，像咱头先讲的这几个、哦、最幸福的城市都是这样子，规模没有那么大，但是呢，他们的生活便利又离什么？又离繁华的大城市，说实在不会很远哦。那他那先叫去等等哈，嗯，
0: 来了，嗯，
2: 你好，我要叫苏鹏，
0: 哦，要叫会好，所以线下哦吼，好嘞吼，所以。那如果哪讲吼，以诶这个上班诶工作通勤时间来讲啊吼，很多很多吼，其实从我哪去日本的时候， 我去日本的时阵哦，尤其你那坐因的这个电车、地铁的时阵，你也发现早上时哎塞车赶上班的上班族啊，那啊真个呢，脸拢歪起啊呢吼，好啊，然后呢晚上下班时间，那看大家呢很疲惫、很疲劳，有些可能就是有去应酬啦，是吃饭啊啥，喝酒喝干呢，啊坐电车的时阵就搭地铁时候，那人在啊呢嗨呢嗨呢，徛嘞安都嗨来嗨去，而且。他们可能又要转车，齁，他虽然搭地铁转车，然后又要塞车，然后时间很长，在日本可能很多那种上班通勤时间，齁，一抓单趟都可能要超过一个小时的很多。很多吼，啊，所以讲吼，上班通勤时间就是讲，恁为恁到到你上班的所在，偌久的时间吼，不管坐车、开车吼，大概多久的时间那是最好的。有的人通车爱情呢，通勤，干那一天通勤来回，一天大概要浪费掉两三个钟头去通勤哦。哦，这个有，真的很多日本，我看东京很多就这样啊，来回通勤的时间就要花掉两个小时以上啊。啊，那咱一般来讲，你讲通勤时间多久的距离多久？就开车、骑车、什么拢好，坐车拢好，30分钟，这算很幸福了，哎，对吧？以内，咱台湾较细啦，所以这样子 OK 啦，
1: 所以就幸福感哦，其实绝对哦，当然都这。经济是一个地基嘛，这个地基是最重要。你经济不好，你不要然后再怎么幸福，都还是有限的。但是你超出了一定的这个金钱收入之后的单头拉贡，包括所谓的，包括你上下班的通勤时间，然后还有什么呢？心理健康，我干嘛出嘴？你看，单头说很幸福，但是他们的心理健康的状况都很好，还有人际关系，哈，这些地方的这个婚姻关系，还是社群邻里的关系都很稳定，还有睡眠时间嘛 ，daily 嘛，不是睡眠。
0: 睡眠哈足够嘛？
1: 对啊，这个你睡得好，你比你有时候你口袋的有10万块美金跟有100万美金，其实感受应该都是差不多了哈。所以那呢，来补充一下，我们小帮手有补充哈，有讲这个佛蒙特嘛，第一名这个佛蒙特是什么呢？为什么挖桃光跟我们有关系？华人很多的地方，第一名是佛蒙特，它在北加州，它是华人很多的地方，因为这边那边有很多的台式餐厅，大部分的这类华人跟留学生组成家庭之后，可能 keep
0: 这类不是佛蒙特的佛利蒙，
1: 对了，就佛利蒙，就第一名那个就定在
0: 旁边，佛利蒙，
1: 然后呢，他们就是会在学生。在那边读书念书完之后，先住可能房子住在那边嘛，最后组成家庭也住在那边。
0: 那小帮手是不是住过那里？
1: 没有了，没有了。那所以他们就变成说，哎，这是一个华人居住，不完全中国人、台湾人，很多去美国尤其是旧金山发展的，他们都会在那边落地生根。而且我小帮手马公那边佛利蒙那边也蛮多的台式的餐厅，所以他可以吃到很多正宗的台味餐厅。还有第三名大家讲第三名就在那个
0: 亚利桑那州，
1: 亚利桑那州那一个城市其实离我们台湾的这个 TSMC 台积电的凤凰城的台积电很近而且它附近有很多的半导体的聚落，包括英特尔的这个工厂也是在那第三名这个叫什么
0: 科兹戴尔
1: 那个城市那边就是一个科技
0: 斯科兹戴尔
1: 这个城市其实就是半导体科技的一个群聚的园区现在什么也是华人很多所以对啊我就刚刚华人比较懂得说什么样才是好的生活然后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社群关系，稳定的邻里关系，还不错的收入幸福感就满满
0: 这个当中咱都要讲每天上班的通勤时间如果可以少，就是讲在30分钟以内安尼吼，好，人讲一来一回安尼，你一天就会当加点偌钟的时间出来啊，那多出来的时间你也当拿了什么运动啊、休闲啊、陪伴家人啊、从容的吃顿晚餐呐、还在是单纯的休息呀、附近如果有公园呐、散步啦、好接触接触大自然所以通勤啊，因为我特别我若去日本，我伫东京，我就会感觉日本人上班足辛苦我都拢会想讲因忝甲安尼坐地 铁要回家呢，啊，目睭眯眯，啊手揪迄个吊环，啊，这嗨呢嗨，啊，我来想讲，啊，这因等咧到厝吼，啊，唔知几点啊，啊，等去啊，先去洗洗，趴咧就困了，啊啊，开个明仔再天光，又搁开始要搁，哦啊，开个赶着要搭车要上班，啊，都安尼一礼拜就过啊，哦，都每天啊，然后一辈子啊就这样，哦，平常日啦，吼，操，平常日啦，哦啊，所以讲所有的休息都只能在周末啊，哈，嗯，
1: 因为美国太大了哈，所以咱台湾讲幸福感哈满满的这些城市哦，其实都是有第一名跟第三名都是华人很多的，嗯，标准的典型的一个中产阶级的城市，然后跟科技也有关嘛。第一名那个他的旁边其实有一个特斯拉的这个工厂哦，也是算是科技制造业嘛，所以工作机会其实还是最重要的嘛。你没有钱，你知道
0: 可以维持稳定的
1: 对
0: 啊啊就业机会，
1: 但是
0: 工作
1: 美国真的是大到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哦。有一个就是中国的留学生哦，他现在在美国念书，但是他的嗜好就是用这个很便宜的机票跟几乎是还有他公车大众交通工具还有很便宜的机票去走美国一般人根本不要说外国人连美国人一辈子都不太可能去的一些小城镇。我干嘛真趣味呢？因为美国有一些那个小城镇已经是爬横到什么程度呢？他离这个城镇离前后方圆你要最近有人的城镇可能都要到一两百公里的地方。这个其实今天咱台湾没话都讲一下，这个下期你说下一个比较有大型有规模的城市的城镇，可能都是要两三百公里，一两百公里之外的这个城市。嗯，我来讲就讲等了。来，你好。
2: 你可以不要一直讲外国的事吗？
0: 好，谢谢。
1: 啊、然后呢、为什么会有这么特别的城市、因为过去那咱美国军大嘛，它、是这种过去的这个城市，其实就是什么？驿站，铁路的驿站啊，最后铁路有时候就是货物站嘛啊，最后这个铁路这些货物站你改变之后了，哇，这个地方就爬上去啊，而且用过去以过去那些采矿的、挖矿的矿业城市哦，还是讲挖矿城市等等啊，最后没被挖矿，所以这个地方就没落了。所以这种很特殊的城市，在美国也是很多，而且还有什么啊？全部都是几乎99%都是白人哦。那你们很难想象，美国还有很多地方的白人的社区，一辈子可能都没有看过外国人哈、或者是黄种人。好，所以这里中国这个 YouTuber 他去这个地方逛的时候，哎，他给他看呢，这个怎么有个华人脸狗跑来我们这个美国中西部乡下的小城镇哦、来跟我们这样子一起参加这游行。所以美国真的太大了，然后他以这里距离、方向还是公天后等等哈、哇，那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来，你好，
2: 喂，哎。主持人，我想买那个你们介绍那个产品。
0: 好，线下来哈，线下哈。啊，所以来结论哈，美国的这个调查哈，结论的是拥有最高薪水或者是最多摩天大楼，不会让人更幸福。

谢谢咱口音电话吼，咱口音电话要讲啊，要问啦、啊，哦，有要分享的，要发表的，要点讲主文的，0800775599，0800775599。

0: 美国有一个阿嬷吼，伊个九十一岁才提好提护照，吃到九十一岁才讲，我来办一本啊护照来出国。我相信有很多人刚刚难以想象，你以前都没护照，都没出国了，你到九十一岁，你还办护照干嘛？所以这个阿嬷是九十一岁才开始出国的，阿姨现在九十六岁，啊九十六岁，等于他拿了护照之后就开始出国五六年的时间，现在已经这游历就是走了全球六大洲全球六大洲，他都去站过了就对了，然后阿姨最近分享伊晚年长途旅行面临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讲伫坐飞轮机的过程当中，最大的挑战是这哦，坐飞轮机哦，这阿嬷讲吼，这是年纪大的，伊个要长途旅行的最大挑战。伊讲，但伊坐飞轮机的时阵，伊拢严格遵守医生的嘱咐吼的吩咐的对啦，一定爱安怎呢？伊讲那四点钟久吼，那对坐飞轮机的时间四点钟久，依赖还好。那超过四点钟久，对这长辈来讲，会增加深部的静脉栓塞的风险
1: 啊。对啊，经济舱症候群嘛。
0: 哎，对，飞行的时间呐，超过八点钟，甚至到十点钟，这种的风险的愈高。所以阿嬷讲，伊拢有听医生的建议。哦，一定遐侪岁要出国去旅行，过去佫拢无吼，有去问医生哈，医生交代吼，好，伊讲吼，伊拢伫飞轮机顶爱自我身体检查，还有量血压，而且爱保持活动，保持活动，就是你袂当一直干那坐，然后起来活动，吼，这是伊旅行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吼。他到现在呢，当然他不是自己去，跟他儿子跟他孙子，孙子也陪伴他走很多地方，孙子计划今年要再去访问，要泰国，要澳洲，还要南非，这个他本来跟他儿子有讲好，说等他儿子退休就要去环游世界，结果他儿子1994年退休没几个月，他儿子就过身去了，就全无去啊！吼，你啊，老公老公，啊，你等你退休，我们去环游世界，好。结果她等到她老公退休没几个月，老公过世，所以伊就转咧迄落啊，经过20年，你看到九十一岁，你看机会来了，所以开始呢。才开始哦，本来是伫因家己美国国内旅行啊，罗伯感觉讲，好像有这样的一个刺激了，感觉说，搞不好也可以出国啊，一辈子都无出过国啊，所以九十一岁时阵才开始办护照哦，才开始出国啊，今麦已经踏遍全球六大洲啊，足侪所在啊，六大洲第一遍伊就去非洲，肯尼亚加拉巴哥群岛啊，南极洲都要开始就走这样所以呢，现在走到现在要到亚洲六年的时间，五六年时间踏遍全球六大洲，96岁啊，阿嬷96岁啊，真的

0: 我生出家己的兴趣啦，啊不96岁，你看哦，如果要坐这么久的飞机，真的是体力要很好了、嗯。我感觉算真啊，嘛爱体能啊。嗯，
1: 伊讲伊第一遍吼，他第一次旅行吼，过夜吼，即有过美才算旅行哦。伊就是吼，也、嗯、才促成，因为有第一次那个过夜的旅行，才促成他想要办护照，然后要出国安尼吼。啊，第一次那一次的旅行，伊其实是吼，美国拢算伊家己美国啊，不，美国就足大啊，吼，美国就很大了，
0: 美国就很大了啦，
1: 所有美国的国家公园。玩遍、走遍、踏遍所有美国，美国各州，还有美国的国家公园，一路上就是这样子。他发现哦，真的好像可以呢，好像这样 OK 呢，我可以出去旅行呢，出国旅行呢。尤其哈，伊讲他最喜欢哈的这出啊初期的旅行的时阵，在美国，讲他最喜欢的地方是美属的萨摩亚。哦，美属萨摩亚是上介意哈，这是一个在南太平洋的美国领土，其实距离美国西岸差不多5000英里哈。他就是哎、欸，因为去萨摩亚哈，萨摩亚了，好去参观那里的公园了，他就决定好，我要继续再跑更多的地方哈，所以决定才去办第一本护照。
0: 美国东岸飞到西岸如果逆风飞哈，纽约飞到洛杉矶哦，哎六点钟嘞。嗯，咱台湾飞到日本当家了，这差不多四点钟五点钟，这真的是美国的大，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而且这个是美国本土哦，另外情况，美国一个夏威夷、夏威夷之外，还有什么？阿拉斯卡，我讨论过那个中国那个YouTube， 他就跑到阿拉斯加，然后阿拉斯加最大的城市叫什么？安克拉治嘛，安克拉治一个人就老人了，然后他还坐那种只有那个螺旋桨的那个小飞机飞到哪里？飞到极圈里面去，而且一架回程机哦，伊唔是讲直接从安克拉治直接飞到极圈里面，因为很小嘛，啊，他都要这样先降落到一个城市啊，有的跟他公车赶快，因为阿拉斯加太大，点到点之间你不可能修公路啦，因为第一个凶多，过来常年都是这样子，都是暴风雪，那公路根本不好维修，而且太大了，所以这螺旋桨飞机的跟他公车赶快，那对安克拉治起飞，不啊，先到一个小城镇乐基啊，卸一点货物，接点人，再起飞，再降落，起飞，再降落，终于到他的目的地啊，规天都无去啊，然后不会再规天见。而且都坐那个小飞机，小飞机看到我干嘛像那个什么金龟车那样一样你可以听到外面的那个
1: 其实很不舒服，
0: 很不舒服，
1: 很不舒服，
0: 很不舒服。然后呢，那个气压也没有像那个超大客机这样有一个内外部的气压，因为它没有飞很高嘛，一直干那回量机，嘿，灯头干那空像空中巴士一样。啊，真的很不舒服，而且一飞上去就看到什么白茫茫的一片。多开心！这个网红还觉得说，哇，好壮阔的景色哦。可是呢，你一旦呢看久之后，猎狼干嘛啊就很乏味啊。你看这个这么大一片白茫茫的地方，竟然还有住人啊？这些居民是做什么？尤其他飞到那个极圈那个城市，黑的城市其实还人还蛮多，吓一跳，因为呢，黑是美国的石油公司。在那边有在钻探石油，所以有一个采矿的一些一个聚落嘛，包括开店做生意的阿迪阿贝康奎工人哦。然后他到那边的时候，他问那个工人说：“哎呀，那你们这附近有什么夜生活？”说没有，我们除了工作之外，回家就是吃东西睡觉。因为因这种在美国做这个挖矿，尤其挖石油矿，在这么远的地方，他们都是做2个礼拜。休2个礼拜，两礼拜是干你的，尽量拼，然后就讲回到自己的本土去休息。
1: 需要啦，
0: 那个真的，那世界真的很大啦，我感觉世界真大
1: 对啊，
0: 咱台都没有讲卖讲国外代志，我讲这不是国外代志，是世界代志。咱这地球我们每天如果要除了政治骂来骂去之外，你看到在地球上有这样的人过这样的生活
1: 所以听众朋友。91岁才开始办护照出国，
0: 对啊。
1: 如果是你，你一定不会这样做啊，对不对？
0: 你就说我老啊啦，无法度。
1: 啊，一开始嘛是为家己的国内旅行开始啊，但是美国太大了吼，谢谢。

0: 俄罗斯嘛，真的真大嘞。你看俄罗斯一堆堆亚洲海参崴这边哈、然后有那个从啊坐那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越整个欧亚大陆到欧洲去，
1: 是
0: 很壮
1: 的。来
0: 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我要分享你昨天讲的那个日本人哦，像我一个年轻人跳他们，我要分享你的，就是说、以前在我们家哈、对面有一个老婆婆，她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住台东，一个住台北
0: 哦，
2: 然后他因为他的铁血门是用胸高落来那种哎，阿姨的吼无拉拉，你知无？哎，就叫我，我尾哦，就是阮弟弟拢家己拢去甲开门，拢去甲开铁门了，对哇。然后再看看他的，伊有开内底的门无？啊，我直接吼，因为伊有血糖啦，啊，结果怎混倒伫内底呢？
1: 阿桑哦。
2: 嘿，因为伊都无开伊个门啊，伊无开伊内底个门啊。
1: 嗯，
2: 我阮弟就发现讲，哎，伊哪拢无开门。
1: 哟、哦，
2: 后来就赶快去叫里长来、把他开锁了。
1: 哦，对啊，对啊，对啊。
2: 发现他血糖低，滚这里脱卡了。
1: 嗯嗯嗯。
2: 我都可怜了，我是干嘛讲吼？我们人吼还是要守望相助啦。
1: 嗯。
2: 你这么少年，然后一头没帮啊吼，拢无收，无可能讲等来过老岁啊。啊，就是爱客处边个人啊，吼，大家互相照顾。
1: 好，好，谢谢你，好。

0: 好来，网络人吼，这个吼，网络上的网友就有十八个人去吃豆菜吼，好，十八个人吼吃豆菜啊，一共预算，他们预算只有12,000里。啊，伊
1: 几人？讲几啊？
0: 18个人。
1: 哦，
0: 嗯，啊，因医生是万里。
1: 哦，
0: 啊，因去啊，一间店的家，应该店家要求讲，我们就是我们的预算12,000，我们18个人哦，我们要分两桌，分两桌，哦、不能得家呢，哈、哦哦。结果呢，哈、哦，店家认为12,000分两桌坐。18个人分两桌，一桌12,000的菜色哈，后来的是讲安怎？
1: 嗯，
0: 后来吃了，店家伫咧结账的时阵，收24,000哈，客人就很不爽，就跟店家开杠哈，就杠上了，对吧？哈、
1: 嗯嗯，
0: 我跟你讲，我是12,000的预算啊，我们18个人，我们分两桌坐。伊可能是讲，你甲万里的菜甲我分做两桌的分啦。
1: 这店家有没有低消啦？
0: 应该是没有啦，两桌。
1: 没啦，就是、
0: 欸、你一桌嘛，等于一高的人呢。
1: 对啊，你讲占两丢的啊，哎呀、啊，你有有、啊、所以有没有低消嘛？就有没有低消就不知道啊。用嘴口头讲跟有没有低消，哎呀、啊，这我干嘛这罗生门、啊？
0: 你讲12,000的预算，我们要分两桌吃，好啊。结果，
1: 但如果你哪讲一波低消，你店家要你要接这个东西，人家预算跟你讲好，你骗人懵了嘛？哎呀、啊，阿、啊、不阿、啊、不是讲讲到最后，可能他随口讲讲啊，我满你立马要出两的，哦，可能没有讲清楚吧。这种事情，
0: 啊，是不讲清楚，伊是讲12,000，12,000，我要分两桌吃。
1: 没讲清楚吧？
0: 我要，
1: 因第一时间店家讲、欸、你十八个人要给我占两桌，你等下出两桌的菜嘛，你不可能一桌的菜我分两。
0: 啊，你都爱，啊，你都爱6,000嘛，一桌的菜是6,000啊，才对嘛。
1: 啊，所以我问你，一个人有没有低消啦？欸、这是如果接桌菜的话，哎呀、啊，你一然没有你啊，你接了你偏安的港崩了、啊。你有听到这句话有没有？你有没有听到说
0: 我的预算是12,000、欸、啊，我们要分两桌吃。
1: 对啊，对啊，
0: 会不会是因为这样搞有误会？
1: 对啊，所以讲讲不清楚、啊。哎、欸、呀，哎呀、啊。讲的人跟店讲的人跟店家听的意思可能最
0: 我们的预算是12,000啊，我们要分两桌吃，我就是12,000要吃两桌就对了，简单说就是要吃两桌，安尼就是一
1: 桌。他如果海山打、欸、哦，无低消海山打点菜、欸、啊，你都反正反正你就点港外菜，你分两份就好了。啊，店家如果要接就这样子。
0: 所以
1: 你讲啊，你帮他做满你的菜啊，我十八人我帮他做满你的菜。
0: 我的医生，伊讲我的医生是满你
1: 啊，所以我就问有没有低消
0: 啊？我们要分两桌啦、
1: 啊。如果是这种。欸算人头的啊，那人家就有低消了、
0: 嗯
1: 欸，一桌就1,000了。我觉得台湾很无聊了，每天在为这种事情在吵架。我靠，这很悲戚。
0: 没有了、欸，网路上对了，还有的网路上去迄、那个去的时阵，结果人等到是觉得他们好像哦，对啊，哦就
1: 故意人去就讲占两桌啊，去叫12,000呢，真正。
0: 好、啊，我们18个人，我们要坐两桌啊，我们的预算是12,000啊呢哈。
1: 啊，店家说啊，你如果讲清楚，店家接了，哎，平安崩了嘛。啊，你哪不你不会讲就啊，你帮他存两桌哈，我把你的菜你帮他存两桌。
0: 啊，是店家知影意思，伊就该糊弄我时间，我就给你做两桌。啊
1: 我觉得，
0: 啊，你老公10,000，哈哈啦，唔知我嘛唔知伊是假啥啦。
1: 所以这种事情很无聊啊，这根本就是很无聊的事情。每天
0: 啊，有
1: 学96岁的阿嬷去哈、哦、看看世界啦，打工底下为了工啊，几千块啊，底下刚写完给台湾人的格局就是这样、
0: 啊，这就是也是生活的日常啦。哦、有些人都是安尼 啊，有时候也是要有这些无聊的事啦，
1: 消遣的东西啦。
0: 来，你好，
1: 你好，
2: 你好，刷卡，
1: 来，刷卡。

0: 我看我们的网友真的很有才啊，有一个那个高雄的网友哈，也得 po 一个文章跟我说，突然想吃麦当劳啊，麦当劳吃麦当劳就
1: 简单啊哈、
0: 哦，然后这个还要 po 为什么呢？也得讲哈哦，一去通给哈，专哥用哈，有几间麦当劳。啊，这几间麦当劳在高雄哪一些区的分布，我统计出来，就高雄哈，也统计出来，讲高雄有49间麦当劳，哇，想不到那么多哈。然后呢，
1: 四十九间
0: 哈，内底哈，四十九间内底哈，占最多的第一名哈，我们先用区来分别，兄弟讲的有哪高雄是哪一区的
1: 左营
0: 哦，麦当劳最
1: 左营
0: 哦，左营哈，它有七间，它是 number two
1: 左营吗？
0: 第二名。
1: 哦，左营是第二名，
0: 左营是七间、欸、是第二名、哎、啊那你再猜，再给你一次机会，猜第一名是哪里？
1: 第一名啦，应该那不是三名，就是凤山啦。
0: 嗯，啊，来猜一个，
1: 凤山吧。
0: 凤山是一是哈第三名哈，一、哦、是六间
1: 啊，安尼就是三名啦。
0: 三名区哦，有高间的这里麦当啦。这个 哦真的哇，全高雄麦当劳49间哦，三明居有9间，左营有7间，凤山有6间哦，那 后面比较少的就是大树啦，大树有一间，桥头一间啊，哦，桥头那间，桥头人应该对高雄市桥头区的人应该很清楚，桥头一间麦当劳还蛮明显的哈、哦，一个捷运站旁边哦，然后桥科的这个入口处，哎，就大间哎，迄阵啊，干嘛讲哇，这间麦当劳迄阵啊，高雄桥头还没发展的时阵哦，一间麦当劳已经全被插起了，迄阵啊想讲。麦当劳开伫遮，想来吃。迄阵啊，迄个所在个加胖，结果
1: 让得我
0: 眼
1: 先见之明。
0: 光啦、啊，现在他就是在最精华黄金的位置、啊、附近的哦，桥头这间麦当劳的附近的大楼哈、哦，逐地而起，现在哈、哦、垄断了那边、所有这个麦当那个素食的市场、哦。哎，真的哈、哦，其他一间陆竹一间，林园一间。所以有人哥敲完工，哎呀，可不可以再多开一点呐、啊？麦当劳，哥用人家吃，爱吃麦当劳。
1: 福建你不是领导后边的麦当劳，福建大刚拢吃麦当劳。
0: 对啦，不错啦。
1: 哦，阿要上班的多，都要喝的左，都要左营，朝左营去这一段就最多麦当劳。所以有当在公司附近买，有当在领导家己也买，天天吃吃麦当劳。
0: 麦当劳好处哦，等于一级的，我当下回家就开动漫嘛。那回家去准哦，公布想要停车再去买早餐哦。麦当劳有这种 drive through 嘛，得来速，这蛮方便的。其实我不是图它多好吃，我是图它一个方便。你掐奥利朗吉比哦，然后如果买个早餐哦，点一下又速度又很快啊，我们杀啊，一个车道结个账就可以拿。这个是还蛮方便的。阿哥来的其实啊，其实麦当劳因为也全台湾的量真的太多太大了。他在食安这方面哦，其实还蛮安心的啦。嗯，光卖素食不好，还油不好。哎、其实因为麦当劳用油、用料或者是面包，其实都还蛮实在的。现在不是在替他广告，我一直讲哦，为什么我常常买麦当劳的原因这样子哈、简单方便啊，用料实在。
1: 我早上去那看伊在吃麦当劳，我的心内就一个 OS 讲。你敢食袂鲜吗？他敢食，敢食袂鲜。伊讲袂啊，
0: 红、就是、
1: 红本的饿啊。
0: 对啊，只吃饱啊，不是只是吃饱，不是吃好吃。早餐不用吃好吃。
1: 来了，嘿。
2: Hello， 出工过程啊，单对恁高雄来讲，甘地金啊，
1: 很少。单不多，
2: 哎、
1: 欸，不多。
0: 单反的是哦、喔，尤其这几年哦、喔，你电话挂掉，你听我收音机，我跟你讲哦、喔，单汉堡哈、喔，就是可能就是对咱高雄还没那么红之前，对高雄人还蛮方便的哦、喔，有这类一档哈。蛮丰富，100块那个蛮吃到蛮多的。但是这几年因为在网络上流传嘛，现在真的是去吃丹丹汉堡，尤其是比较热闹的区域的丹丹汉堡，
1: 拢观光客咧吃啦，
0: 观光客咧吃，真的。为什么呢？不是说丹丹汉堡不好吃，本地人不去。因为都要等太久了，等太久啊！我们等下买一条汉堡，跟人家排队，尤其是用餐时间哦，真的是早高峰或午高峰的时间，单单汉堡当下可能要单十几二十分钟都有可能。我一讲麦当劳的，就是这样子哈。其实我会想要吃啦，但是就是哇，真的有时候看到这么多人要排队，算了，去吃，还是有其他的选择哈。
1: 丹丹汉堡、欸、其实不多啦，它的店其实不多哈。
0: 对了，对，没有那么密集啊啊，因为没有那么密集啊，加上观光客都会去吃，所以
1: 像观光客吼、喔，真的就爱吃丹丹的。
0: 今天全台节目是 B 的林兄，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微步步广告字号108070008，为咱收提供。
1: 我是小坤，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疙瘩，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结合现代

0: 鲜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萨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你好，
2: 喂。我喺度，我叫佢。哦，
0: 好嚟接接哦，接接接接，好嚟谢谢，等一下咧。来哟，虽然今天好不冷个卡里麦哟，咱要跟咱朋友帮咖喱妹，这句我想爱听呢。咱两个靠通了，咱的现场困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点歌，咱的好朋友嘛是会当两扎点歌，较好切歌。来，要点歌人即摆当卡里麦咯。啊不，我特别来给报道，给您报告那个气象。哎呦，这个杜鹃，等来给咱报告这个杜鹃哈。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你好，
3: 秀爽啊。
0: 啊，咱的几位？
3: 我太保，我太保姓卢。
0: 太保的卢先生哦。
3: 哎，我好，我太久无听
0: 这些声。是你无听啦，我逐天嘛在做节目。
3: 一播时三点呢，三点是拢听听听无。
0: 那也听无有啦，我拢做啦。
3: 有
0: 哦。嘿啦，你要听什么歌啊？嘿。
3: 大家表示要车载好处。
0: 好好，大南白好，再见，拜拜，谢谢。
3: 谢谢。
0: 好嘞，对不起，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我真的以为
0: 要听什
4: 么？好，我听一条乱歌。
0: 好，大南白。
4: 啊，谢谢。
0: 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电话等音，会等音吗？喂，你的电话会断音啊。喂，是中呀？来，你好，你好。
5: 就算你好，
0: 你好。
5: 就算我黄太太。
0: 好来，你好，要听什么？
5: 听难忘的精灵。
0: 台语的吗？
5: 哎，
0: 南方的精灵哦，
5: 夏威夷，
0: 等你吹。
5: 好，谢谢啊、
0: 哦。不客气，你好，你好。
5: 拜拜，
0: 拜拜。那你好，你好。
6: 我不敢点歌呢。
0: 咱在几位？
6: 我你们区有老太太。
0: 老太太，要听什么歌？
6: 我没点过，我没听。
0: 你没点过，你没点过歌。
6: 我没点过。
0: 啊，你是听我歌啊？
6: 我才十几年，我在你介过去才十几年嘞、
0: 啊。你十几年，你都唔捌点过呢哦。
6: 啊，我都听得好啦、哦，我是讲即话要来点一条。
0: 好来，要听什么呢？
6: 我以为挂十二组的呢。
0: 哎呦，大姐谢谢，来，你要听什么歌？
6: 我伫迄个闽南歌里面，我听。
0: 冇见恁听见得啊？
6: 龙飘飘的，听说你要走。
0: 听说你要走。
6: 好，等你
0: 吹，好，等你吹，
6: 好，谢谢啊，
0: 啊，拜拜，好，再见，拜拜，谢谢。哦，而且大姐有认真听嘞，阿妈认真讲嘞，听说你要走哈，这个来，那么咱的好朋友来，别个点歌可以当卡一把来，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你咧等音没啦？啊，你卡个对，等音你电话那不要摇好啊？
7: 等
0: 于
7: 你电话
0: 那块
7: 摇好啊！
0: 大家接起来，听一下一线咯，赶快去耍弄些等于咩啦，麻烦你哈。你那卡呀吼，从这呢，请进门。你那是我从我咧接电话人那边来讲，你怎么接？啊，那叽叽叫那边来讲，吼、哦，你真正耳朵诶，铁渣臭你人。来，那边电话呢，可以当我两位，这个我看一下，会当我两位不要紧，两位去稍微可以来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这个杜鹃呢？哎呀，为你奔去，而且哦，它是它的路线图又很奇怪。我个看耶，这个气象台这个气象局哦，樱花部的路线图哦，那我呢，去不去奔中部？一个中部个谁都等来，那个谁主啊？那哇，这个真的，这摆已经变成啥呢？已经变中台了，中部红台。来，你好，你好。嗨，喂，你好。
8: 哎，你好，
0: 是咱的九一
8: 哥，
0: 你哪一位？
8: 我二林，姓林。
0: 来，要听什么？哈，要听什么歌？
8: 诗安的。
0: 你拢听诗安的，对不对？
8: 我要先听歌变
0: 完歌。
8: 变完歌。
0: 好，等下吹。
8: 谢谢。
0: 不客气。好，拜拜。
8: 好，拜拜。
0: 来哟，一这个图案真的是有大回转。 大概180度的回转，好奇怪哈。那么现在已经是变成中度台风，所以呢，咱的贺宾，你若想要去日本的人，特别注意哦哈。因为它会影响日本的，大概是21号到23号。那看起来很像是就是进去日本的中部，然后再为北部处理，安尼也北部沿岸处理，所以当然呢，一定影响到呀。那么咱台湾受到这个气候，我东北风，那拢受到东北风了哈。那么的影响的关系，虽然台北哎，咱北部的山区有零星的这个阵雨，阿哥来哎呀，北海岸也是哦哈。山区呢，午后局部阵雨几率也蛮高的。啊，咱今嘛来温度会小块管，咱来注意哦。来，你好，你好，嗨，
7: 警察小姐你好，
0: 你好，咱在注意。
7: 我。高雄前景
0: 太
7: 阔，
0: 要听什么歌？
7: 听费玉清的《一剪梅》。
0: 好，大娘拜，
7: 谢谢。
0: 没不客气，好，再见，拜拜，谢谢。来，要点歌先听一下哦。哎，我今麦要来给咱报个真济活动，给咱报个真济高雄区的活动吼。我看一下哦，等一下嘞，这个活动是这样子吼，咱的冈山的新村哦。这是哪里？冈山哦，这个经过的适当的修复呢，10月7日被正式开园了，开园哈。那么呢，这个是高雄年度的文化盛事呢，所以叫做2026高雄建村的嘉年华，所以呢，讲有五种空军主场哦，欢迎好朋友去参加。10月7日到10月7日。连续两天，所以，在咱的高雄的建村的冈山遐吼，量产，所以感恩报告10月7日到10月7日。另外，咱高雄有一个活动，恁拢知吧？亲子乐园，哇，真的，迄人有够济呢，唔是干啦，高雄人呢，你唔知啊？连外县市的人都来高雄玩呢，而且都这些当亲子游戏的，所以你讲我。所谓游客来这边的话，你有差不多高雄在地人是56.4%，啊，外县市竟然占了一半呢，43%呢，哦，这么的高哦，哈，所以屏东、台南、台中、新北、桃园都通通都有来了哈。那么呢，已经嘛规定，这个休演来，等一下我看一下，就是讲亲子乐园休息的时间，今嘛该。每礼拜拜二拜三休困，所以你不要跑空跑了。可、就是讲亲子乐园哦，伊每一工是下在是11:55到下晡的1点有做10分钟的清洁。那么除了是每礼拜拜二拜三休困，其他时间都开放的。哇，听说人哦，满，全部都满呢，真的很热闹的呢。所以呢，给您报告呢，啊，个高雄个一个吼，也个一个鱼龙鱼特产沙进的百货公司，是哪？高雄的小龙啊，哦，给您报告哈，在什么时候呢？我的高雄，我当然叫你这吼，啊，9月11日的开始啊，哦，到20号，到今天17嘛，哈。到这个礼拜，那连续10天，伫汉神巨蛋呢，中一的购物广场呢，哇，讲好喜爱啦，叫做高雄龙鱼好市场，有山产，有海产，各有龙产都有，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想要去逛一下、采买一下，食一些农村特产、鱼特产呢，欢迎好朋友过来参加，过来看一下来那个高雄的巨蛋，巨蛋是最大的，大家应该在那里的吧？不用我解释吧？坐捷运就可以到了，这个很方便的，所以感恩报告咱的好朋友呢，谢谢。哪里好？你好，喂，你好，喂，我是啥？你好呢？
9: 我被好，叫回
0: 好，小蛋姐来接接哦，医生哦，阿姨谢谢，我那个报关。

0: 好来，谢谢乱挂。那么这是文豪老师说起来的杨大哥说点名哦，来谢谢。来，李慧你好，喂，李慧你好。
1: 哎，
0: 小嫂
1: 你好，
0: 哎，请讲电话来，三秒就来，请讲。
1: 老老表扬做好个哦，
0: 安那好。
1: 我去提感恩主卡提四张啊。
0: 我不要紧，你讲你抹了安那好嘿。
1: 哎，哦，这卡吼拢红红啊，拢安尼水水安尼，啊，个抹抹拢好起哦。
0: 红红水水，爱盖章吗？
1: 盖章，啊，拢唔得去水水安尼，水水安尼。
0: 哦哦，啊，这么好啊你。
1: 我三工就好起哦。
0: 哎，安那就跟咱道小宝，就跟咱道小宝哈。好，谢谢。来，李二你好，来，恰公，
2: 你好，秀华呀，
0: 恰公重点来，恰公回来嘿，
2: 哦，
0: 来，恰公，
2: 我老皮痒，
0: 哦，安那好，
2: 哎，手啊，手诶，手胖无，
0: 嘿，
2: 拢安尼红红安尼，
0: 哎，就，
2: 安尼就发疼疼，啊，甲抹抹几届啊，就好去啊，
0: 抹老老皮痒了吼。
2: 哎呀，
0: 好好，
2: 你阮受罪呗。
0: 我见真见光啊，阿妈，这个人到小宝，感谢阿妹哦哈，谢谢你，谢谢。好了，我秀爽，你好，你好。
3: 喂，
0: 嘿，是。
3: 秀爽，我改变了弄皮样哦，阮讲不香港卡不好。
0: 哦，香港卡呢？
3: 嘿，
0: 阿伯如何呢？
3: 真好用哎。
0: 哦，阿你这个人到小宝来谢谢。没有，那你香港卡那算了，是进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弄起来个不啊？喏喏，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抹了，结果咱出来的拢个空气做，哎，要抹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那么咱就两线，拿线抹，抹完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弄个淡薄哦，那么今呢，哎，咱那抹好，记得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哟，过来跟咱讲一个，哎，来，哎，到讲到咱脑听的人个听一摆吼，因为我感觉这个药跟咱的健康有关系。如果那是你有鼻啊，鼻物件跟人无同款，譬如讲，嗯，那奇怪啊，都无看，啊，办公室都无人食薰，家都无人食薰，那鼻的薰味啊，你然后，啊，我觉得先生的50岁，伊是上班族，常常拢鼻的啥，嗯，那拢有薰味啊，那怪怪啊，你然后，然后呢？哎，哦，已经去耳喉鼻科检查啊，鼻炎都无问题呢啊，唔对差嘛，伊就是呢，咱头壳诶头壳遐只叫做啥？这个所谓的鼻窦，所谓的鼻窦的地方呢，结果呢，伊一个检查，哎呦喂啊，伊然后呢，伊竟然是虾米点在？伊竟然是这个前额叶，咱咧讲叫前额叶啦，对头壳遐遐的地方，竟然呢有结啥？脑膜瘤去对着嗅觉神经，对着皮物件的神经，所以怎么变成哦？那个皮物件神经怎么乱了呢啦？哎呦喂啊！所以，那如果是正常，一般来讲，你那皮的阿摩利亚味要注意啥？油脂，皮的苦苦的味要注意肝，皮的酸酸的味要注意心血管，皮的臭臭的味要注意你是不是有口腔的问题、牙周病呐、啊？啊，无就是啥物念在，喙齿有蛀空，啊那偏掉，迄种迄落特别像胖胖甜甜的味，爱注意你有糖尿病无？啊，这个人是最特殊的，因为是有脑膜瘤哦，哦，你们知咱人的头壳脑有肿瘤啊，伫脑膜的下面是比较危险的，要开刀较危险，伫脑膜的上面是比较。也是危险啊，可是靠不像你不一样。那么是说咱人哦，保护咱的内脏诶，咱的鼻那骨落去，迄个是啥？腹腔。那如果是一旦人啦内脏发炎，较好治疗。但是那是一旦啦，比如讲毛囊炎的毛囊发炎的好啊，毛囊啦发炎呢，你那紧较紧治疗比较紧。哇，啊那软去已经误到位腹一个腹膜诶，那的腹腔呢，哇，这下差嘛。接下来变成一保护一点，我那捂掉啊，怎么变成了看麻烦哦？所以呢，那干嘛怪怪？哎，进去看医生，不要开玩笑嘞。来哟，这么大拢烦恼是变老，咱拢会老，可是有的无代无是变老的是虾米原因？当然，咱人中风哦，会提早老，会提早老。 可是那是咱的脑呢，比如讲，咱这头盖疼，当然有出些原因啦，高血压啦，睡眠无饱啦，啊，青光眼啦，啊，是咱的这个心脏无好啦。那么，我真有个几人是有虾米种问题，长期，比如讲女性朋友人经期来是有头壳够疼啦，肚背有够疼啦。那么这种要紧去看妇科啊，妇产科哈。但如果是点的偏头痛，你唔点点习惯加上。假一种个了，什么止疼丹呐，什么的，长期食这种个药啊，也产生啥抗药性啊，抗药性，变成你即马食一包无效，后摆食两包，哎呦，啊愈食愈侪包，你敢知？较早钓万丹，唔是万丹，是钓手一个阿伯，迄阿伯吼啊，我拢叫伊个消防阿伯，较早我会听有啦，伊拢是透早起来就啉啥感冒药水。啊，愈啉哦，愈重啊！我甲讲袂使，阿伯，你去看医生，去看耳喉鼻科啊！医生甲讲，哦，你内底有生蓝三巴呢，你袂使啦，毋通去食遐啊啦！医生讲要甲镭射啦，伊会惊。我讲袂啦，阿伯，迄镭射吼，较简单，即马介简单啦，毋免烦恼。好好个在呢，又去治疗呢，无一种个都是致癌的问题。所以咱人呐是感觉讲啊，啊，定头壳疼，比如讲你定头壳疼。听个人的婆心会想要吐，听个叫要哭扁，听个人的这个胃梗的感觉呢？那么我是给您建议呢，是不是去检查一下脑部因为脑部脑肿瘤的人会头痛，而且一般啦头壳疼的人目睭拢会雾气，为什么？因为咱人伫脑内底面有两条线是通哈，通咱的目睭诶，所以呢，这种诶是去检查一下比较较好哦。可是。如果是偏紧起来了吼，连续头壳疼，即马讲个偏头痛，你连续疼三个月，啊是逐个月拢有疼十五天，啊是甚至疼到八天以上，佮疼到胃梗的人呢，安尼就是啥？这叫做已经变成是一个慢性的偏头痛，所以你卖互头壳疼，变成慢性的，那就很麻烦了。你怎变成长期拢爱啥？爱食药啊？哇，那就很麻烦了吼，所以你啊头壳呐疼个真正真严重呢，上好是去有医生检查者，这个比如讲，包括咱都只讲额叶啊、顶叶啦、颞叶啦、杏仁呐，那么这种跟认知有关系，跟你的疼有关系呢，后摆你将来怎变成啥，包括着你的脑、脑神经的回路呢，怎老化、提早退化，所以偏头痛伤尖呢，无奈提早脑退化。提早老人痴呆哟，感恩不过。来呀，第二是安尼呢，各位注意了什么呢？你看咱各一个小姐啊，咱那是看我拢讲话，你那看到更奥乌点呢，爱去检查看背网啊，整无点掉。可是这代志就不是这么简单了。有一个小姐哦，这个小姐呢36岁，阿姨，但是干嘛把这个机关呢？那？看到光哦，有乌点无担心哦，佮干雾气啊！突然间目睭拢雾气，而且呢，愈来愈严重，哇！较紧的紧去看眼科，安东阿伟，您敢要相信？伊的目睭竟然有肿瘤呢？哈，那严重！虽然有时啊，当然想是要拄着，不过咱也感觉怪怪，你要紧去看医生，去有专业的人甲你检查。比如讲，你若看到画面弯弯翘翘。安尼就是黄斑部病变，目睭开了闪光，爱注意视网啊病变。目睭尾有闪的、闪的、闪的，现在有迄光啊，迄个啥玻璃体裂开。啊，你啊看到光呢，有一点一点污点呢，愈来愈白愈侪呢，你要紧去做啥散瞳、点散瞳呢，去检查看是不是有这个视网啊病变无？这个都是要小心的。比如讲，你来去有眼科医生看，你干嘛看光有一点污点？啊，医生开药给你点呢，一礼拜内底 OK 了，无问题，安尼就是 OK。那如果是无哦，愈来愈侪点乌点呢，安尼你唔忙 OK 啊？啊，先去去给医生去点一种叫做散瞳的，一种药啊，佮点落去了呢，会当看出你的视网有没有病变哦。所以不要小病唔医啊，变大病就麻烦了。 来，我来个唱歌哈，咱的卢先生的歌《车在何处》，我给你唱哈。咱的好朋友，咱继续卡。那是讲哦，咱新朋友有买咱的产品的人，唔知买咱使用。啊是咱的新朋友，唔知有帮的对，拢卡你要给咱问咱的姑娘引导，给你帮忙，给你服务哈。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先给恁预告一下，我为着要希望和咱这客家朋友呢，会当哦好好的讲客家话。所以我按后个月开始，我有请一个助理是客家人啊，因闽南的客家小师妹啦。所以呢，你若要讲客家话，我是简单的还可以啦吼。啊，那个较深入就咧难咩？所以呢，那么咱十月下个月开始，有一个客家师妹也来上班哈。所以你们可以尽量的讲客家话，都来就不得是没问题哦哈。来听我唱歌。车在何处来试试

0: 切在何处？那么这主唱的人是什么人？过来人，包括桂金花，包括是梁山多都有哈。那这是咱这个卢先生店苗拍摄。我跟你唱呢，我无唱歌星呢，抱歉呢，是咪冒险的是呢。来呀，物件，古早人拢讲哦，话袂使乱讲啊，饭袂当，饭袂当乱食，可以吗？不可以。即嘛嘛是饭袂当乱食，尤其是有慢性病的人，有慢性病人，什么水果拢会当乱食吗？也不可以的。譬如讲咱长有讲了一个是虾米呢？这个，譬如讲油脂无好人，啊，一概食两粒油啊啦。安懂啊？喂，这人慢性的油脂病第四期呢？竟然吃两粒一万落去啦！吃这规身骨无烂，人胸闷呐！哎呦呀，真正自吹死咯呢！你感觉不对，因为内底一万内底有一个湖南香豆素，要吃你嘛不吃哈尼啊济吼啊！尤其是你那一根西药剂人是上个是卖吃啦吼！啊，你来慢性有去病肾虚求过，你无大概六十个人呢，吃一万两万，迄种还可以的啦吼！所以呢。莫乱食诶物件，当然嘛免乱食青菜汁，当然嘛未使禁药哦，啊，佫更加未使乱食药啊！哇，从昨晡咱新闻报了一个先生，感染一个感冒吼，结果感冒真正真歹运去得到这种上界歹的病毒哦，然后食类固醇的药啊，伊即马一世人拢爱食类固醇的药啊，一靠滴落去拢纳进纳，鞋啊穿落去拢穿袂落去，甚至佫一个先生啊，昨咱有讲无禁药啊。为了开会讲禁药啊，禁一个啥？哎呦，放药怎放未出来？为什么？伊会怎缩起来？怎变成了伊膀胱个大个成啥呢？细粒白球遐个大粒。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哦物件袂当乱食，尤其是你有慢性病，即马都只咱讲个建议呢。尤其是你那是慢有已经有放药起破白的人，水分更加爱啉哦有够哦，甲咱建议好朋友。啉茶有慢慢啊啉无，啊是咱的好朋友，你有啉温温的茶无？啊，你有做提肛华无？哎呦，我拢安尼千交代万交代呢，我有到乌鲁塞呢，逐工都甲恁念呢，希望恁拢安那啉茶爱慢慢啊啉呐吼，啊来啊啉茶吼，来外口甲接进来啉茶吼，就是讲哦，对咱介重要，因呢，讲起来咱人是啥物水做的？当然咯，咱女性的体重内底有70%是水。男性体重内底有60%是水，当然咱来啉啥？啉白茶，你敢会当啉饮料？还是啉迄种果菜汁？还是啉茶叶代替白茶可以吗？甲恁报告，不可以的，绝对茫讲啊！我今日又啉足侪咖啡啦，啊，我今日啉足侪茶叶啦，应该是水分有够，歹势，还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饮料界的咖啡就是有咖啡因啊，茶叶来这边有什么茶碱呐、啊？啊，你那比够超声无？有超声啊吼。所以呢，如果是你啉，你本身有药酸，啊，你真爱啉高茶，你个真爱啉茶叶。我来讲哦，咱这茶叶咖啡因比咖啡加两倍点在，但是除了是安尼的以外。咱这天气呐，如果流真济汗，你阁无甲补充着水分呢，怎变成你尿的浓度会过高啊？浓度呐过高，当然咱的代谢会不得愈高呢。当然你到尾得结晶啊，结晶着啥？结石啊，对不对？哦，像一个35岁的工程师就是安尼啊。哦，伊是还好意啊，伊是本身是为了虾米减肥？哦，啊饮料无啉吗？有啦，有哪有啉？过去啉有糖的，即摆啉无糖安尼啦，但是拢啉啥花泡定的水。伊想讲，啊对，我那赶快水嘛吼，伊甲加迄个花泡定。啊么啊那无，就是拢啉啥茶叶、高茶、红茶，拢喝浓茶的对啊啦。哎呦，这个人哦，结果呢，伊拢感觉奇怪，我那体重拢无减的，我都无啉甜的，奈个拢赶快呢吼。啊，而且吼、哦，奇怪人干那怪怪，又安那酸酸的，真去检查。安懂啊喂啊，伊结石啊呢，竟然是结石呢！哎呀，为什么？因为伊个浓度增加，然后上个重要是啥？这个无伊无啥啊，外口接者，外口电话接者，伊无啉白茶，伊完全没有喝白开水，伊全部拢啉茶叶代替。哈啊， 安尼可以噻？当然是不可以啊！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听讲过哦，我唔是讲叫你卖啉茶叶，嘛唔是叫你卖啉咖啡。其实我做过咧，大家好朋友啉啥茶叶甲咖啡，尤其是那么讲过，那是咖啡就感觉啉三杯以来拢没有关系，对咱点的心血管有帮助。阿姆哥，你唔是啊？你拢无咧啉白茶代，敢那用迄代替呢？可以吗？当然不可以。那么如果是你本身个咧运动啊，最近个流汗个流钙济。甚至呢，你个水分个补充无够，你敢知发生啥问题？嗯，你要得到横纹肌溶解呢，那你腱肌吧怎么变成比破坏？那你这肌球蛋白浓度伤高的时阵，你油脂的功能的损伤呢，放尿的减少呢，甚至有些严重的无尿呢，迄阵你叫做横纹肌溶解，严重的第引起的啥？急性的肾脏衰竭，所以爱啉茶无？要啦。啊，啉冰茶唔好，啉白茶就可以了哈。那如果是你真够高油的人，那么讲过咧，啉茶慢慢啊啉以外呢，给恁建议，真够水啉茶水半个人，咱咖啡吼卖啉超过三杯，因为咖啡的咖啡因甲茶叶咖啡因会好利有利尿的作用，会变成你愈高油。哦，啊，虽然定给恁建议啉茶慢慢啊啉哦，超过四十岁以上的人一定爱做体干活，个兼做打卡地哦。来，你好，你好，
1: 是宋阿姨。
0: 嘿，是你好。
1: 我请问你，
0: 没嘞，请讲下来。
1: 我拢油脂不好啊，先做。
0: 油脂不好，哎呦。

0: 来，谢谢南方的精灵。那么这是贵金花先生收起来，咱的黄太太收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哦，秀山你好。
0: 啊，你好。
1: 我去改看两罐产品。
0: 哦，产品卖讲什么贵数吗？嘿。什么贵数？嘿。什么贵数啦？
1: 啊，食了好啊。
0: 哦，你食了安那好来请讲来。食了安那好来请讲嘿。
1: 啊，就就放尿也好。
0: 放尿较袂
1: 大便也好。
0: 较袂搞尿吗？
1: 嘿。
0: 哦，
1: 啊困嘛好呢。
0: 啊困也好。
1: 困也好。
0: 安尼好啊，阿桑好，安尼看嘞看嘞。好啊，再改两等哈。好，来感谢你，谢谢。姐来，你好，你好。
2: 哎，
0: 嗨，
2: 就看了。
0: 咦，
2: 卡哇伊啊！
0: 嘿，哈哈
2: 哈
0: 哈哈，没有卡哇伊啦。
2: 我吼，
0: 黄女士吗？
2: 食比较好个，真有礼貌吼。
0: 嘿，
2: 答案那刷下那种，给人吼卡起来吼，给人敬礼安尼吼。
0: 哦哦，阿达利曼的苦多呢。
2: 阿老师，我那对对好那做高追，哈哈哈哈哈，给人敬礼安尼。
0: 谢谢谢谢。
2: 我今日三份金宝吼。
0: 嘿嘿。
2: 吃五天而已，
0: 好，这样哦，这
2: 放药气泡就没了。
0: 哎呦，哎呦，三边的有一个这么好，哇，好棒好棒，
2: 哈哈哈
0: 哈，对，哦，你这样快哦，
2: 对，
0: 好，这样再继续看看看看看两顿哦，哈，好，大嫂，谢谢，你好，你好，
3: 你好，我要做更新哦，
0: 哦，来，请讲，来，谢谢，三边的有一个来，请讲，嘿，
3: 哎，我吃这个三星金宝，哈，
0: 嗯，
3: 哎，我本来是做搞料呀，
0: 嗯，
3: 啊，食这三鲜一包吼，差不多半罐多吼，哦，就差足多呀。
0: 哦，卡袂搞油吗？
3: 哎，对，迄个，哎，阿袂定安尼撞。
0: 哦，安尼给安尼给做好的掉，嗯，
3: 哎，
0: 感谢你哈，安尼继续个，看你看你哦，该等等哦，继续看你看你哦，好，谢谢。哎，你讲咩来讲过嘞？你讲你讲我的三鲜一包食个袂上油安尼哦。
4: 现在没有，本来还没到病所就出来看，啊，看后边面拢淡淡。
0: 啊，现在没有。
4: 哪讲你是安怎？无爱早过去话的，红红停在臭味香，啊，现在没啊啦。
0: 现在没香油啊。
4: 我一罐吼，食完啦，啊，我今日先去罐，去罐啦，食完咯。
0: 哦。
4: 下面过来罐，我保温一套给我做临时工嘛。
0: 哦，感谢你去搞阮小宝呢。好，感谢大姐，哎，保重了哈，谢谢你哦，谢谢，谢谢。
5: 你嘿，我买药啊，拢是。
0: 马健，马健，产品的卖讲啊哈。
5: 好，
0: 谢谢你。
5: 也袂歹啦哈。
0: 哦，啊，你食了那好。
5: 嘿，你放较袂遐，暗时较好放，较袂放遐侪个。
0: 算较袂搞药啦吼。
5: 嘿嘿。
0: 哦，啊，你好呢哈。好，继续。
5: 啊，阮一月，阮一月恁两个阿公无食死。
0: 好，马健啊，健康较紧啊，阿妹。好，保重，嗨，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鲜金宝，吃咱这款三鲜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甲咱讲哦，吃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甲食咱一罐三鲜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甲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别人咧抓起来挂，所以咧留起来哦。正好一个甲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秀爽啦。
0: 哎，是你好。你电风扇一边啊，开袂起，有声嘿。
6: 喂。
0: 哎，你好，你好。
6: 哎，小姐啊。
0: 我秀爽，你好呢。啊，算你电风扇边啊，嘿，呼呼叫嘿。啊那。
6: 安尼哦。嘿，
0: 什么故事嘿？
6: 我要甲你请教讲，问一下讲吼。
0: 嘿。
6: 放料的气泡啊啊，搁安油油安尼是。
0: 好，来等一下，接电线哦。嗨，谢谢。好。喂喂喂。哦，打住耳机，打住耳机。喂，你好，你好。
7: 哎、欸，那个啥，我给你问那个加油器的关多少？
0: 好，来接交线哦。嗨，谢谢。来，那你好朋友，我有讲过，咱有登记上的点数，在咱这抓客啊挂。我是不是拢讲抓客啊挂？有一个台北，有一个阿嬷，已经跟我骂有够一摆啊！不只是骂我，佮骂我的助理。今日去卡来跟我骂我，歹听嘞。迄人嘴卡遮尼歹，八十几岁嘴卡遮尼啊歹。伊讲伊要叫伊那老伴吼，伫网络去甲我宣传，讲宣传秀山拢怪爱老人。为什么呢？ 因为伊是老客，甲伊是老干阿瓜，伊是老抓客阿瓜，啊，我拢是讲抓客阿瓜。伊讲我伫山顶明明拢讲干阿瓜，我讲无阿上，我从来冇讲过干阿瓜呢，我拢讲抓客阿瓜。结果呢，伊家己讲老的干阿瓜，啊，伊即马的要求讲哦，叫我嘛爱上一罐就对啦，十个瓜爱上一点啦。啊，我讲这我袂当决定，因为我唔是头家啊。我唔处会唔是我，头家唔是我，我甲讲阿无你开去公司看公司的安那回答，啊公司当然讲袂使照规矩，安那大家拢要安尼，我要安怎对唔对？所以呢，结果即个阿妈安尼了开始又搞骂呢，骂我歹听，骂个用力，你唔知？我靠，我老人嘴遮歹安尼啦，我真拢唔插入去在多力用力呢，佮甚至甲我强悍呢，讲要伫网络甲我宣传，讲我是骗人的人呢。我讲阿妈，你家己听唔到起个啦。我讲，如果我若讲干阿瓜，阿唔是全部我听友，大家拢总会当来跟我换吗？咱别人都袂听唔到，为什么听唔到？佫竟然是十罐啊，才咧听唔，佫咧听唔到。我拢讲抓起阿瓜，我绝对袂去讲干阿瓜。所以麻烦咱的好朋友，你来要留起是留啥？爱留抓起阿瓜。干阿瓜就是迄个干阿内底迄个干阿瓜，叫做干阿瓜。抓起来是外口迄个包装，迄个抓起来挂咧卡的迄个，所以你来听好着，唔要讲我讲无清楚，其实我讲个清楚啦哈。来，我今麦要来个唱歌来杀气哟，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对不起哦，我来切换一下哦，这个，我来等我一下，来嘞，等一下嘞，我一个。

来呀，所有的朋友不能够卡你麦。那么咱现场的客人电话呢？我今麦先来个啊，换把手关好啊哈。咱来个换把手，这个是什么歌呢？等下撒开，我等下再唱哈。我先来个唱这个三年呐、啊，左三年右三年呢，三国语的，然后来听我唱歌哈。啊，咱等下撒开，我等下再唱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三年，谢谢。

0: 主持人介一人最好听的是蔡琴，我都无甲请蔡琴了，我改唱安尼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下面给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哦，那你现在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哪里人你好？
1: 喂，是哪里好？
0: 啊，你刚刚过年你来，恰讲个
1: 啦。
0: 嘿，
1: 你讲那个爱的多难哦，脑风出的很好，
0: 脑胀
1: 会连电，嘿。
0: 你讲你啦，你讲你讲，哎呀，得那你头脑较好的对啦吼，头脑较好，
1: 脑痛很好，我听到几十年哦，脑量一定都会减量就好了。
0: 你讲是头痛吗？头痛的对啦吼，
2: 头
1: 痛，头痛，
0: 头痛，
1: 听到四十年，
0: 四十年哦。
1: 一边都一罐外呢呀，之前真无感觉，尾第二罐才感觉，
0: 感觉袂疼呢哦。
1: 感觉好去啊，
0: 好去啊，
1: 运动都好去啊。
0: 哦，四十年的头痛，我呢继续看嘞看嘞，袂使停啊，阿妹，好不中哈，感谢你，感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3: 喂，我要找秀贤。
0: 哎，我是你好，嘿。
3: 秀贤，我跟你讲哦，
0: 好好，
3: 我银河啦，我银河，我跟你讲，我。看迄报告，我诶迄个糖化血色素吼，分6.2。
0: 好啊，这样好啊，标准的六以内，6-4到6最好啊，啊六好啊，6.2好啊。
3: 假例阿雅德那起码拢足好困。
0: 三片我就哇，好棒哦，好棒好棒好棒。
3: 起码拢无食迄镇定剂咯呢。
0: 你们食镇定剂哦？
3: 无啊，无食咯。
0: 哎呦，好棒哦！安尼好棒啊！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啊！哎呀，好棒哦！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多贵波浪昆明起，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降肝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咪嘞？哎，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魂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也当帮助让脂肪分解。那么那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软磷脂哦哈，所以帮助他喝困的是假。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3000全部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那边，咱唔要急哦，要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呢，多准你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4: 喂，秀尚吗？
0: 哎，徐立恒，你好。
4: 秀尚。
0: 哎，什么贵属吗？
4: 我喜欢那样，恐怕我有路呢，内路呢，一带的习惯了。
0: 内部在那里凶，哎，这都我妈去回来算，休等起来，啊，困不起的对了，来一线哦，来谢谢。其实呢，我讲坦白话啦吼，这个阿妈呐，好好讲哦，我讲真呢。人拢是需要尊重，无唔对，阿妈爱讲理由啊，爱讲理啊，我嘛请伊靠公司，啊公司嘛有甲处理啊。啊，那你隔壁来搞我咩？我讲真嘞，我送物件，什么脚踏板啊，保温瓶啊，我拢足感赏，我拢送我好朋友。咁咪迄罐钱我出袂起吗？我是出得起哦，可是伊唔是呢，伊反差也一走，一直搞我累呢。累到我强强想讲，靠有一个老人嘴这么歹。你跟我强强要流目屎，我讲那有必要跟我骂到安尼啦？所以我从本来是想讲要跟公司好啊讲，叫伊看公司有该处理啊啦。但是我感觉讲哦，咱人哦，不管少年老拢同款，咱的功力功力有，啊唔忙无功力，佮甚至呢，翻查佮压抑走佮强强要甲人啥电死安尼，我是觉得这样不好啦。啊有理走遍天下嘛哈，所以呢。也希望那些阿嬷不忙去看来给我买啊，好，拜托你哈。哪有恁人的情绪会用到什么点在？心脏、困眠，再来胃肠。所以呢，如果是咱本身啊胃较无好的人，胃无好当然是跟你食食无正常，食食拢定定吼，无照时间食饭也有关系。以外，其实跟什么有关系？跟咱的情绪啊，情绪佮包括的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啊，再来，搁一个啥压力，这种会造成胃， 咱的胃甲肠啊蠕动会变伤过紧的对啊，啊，过来你食饭拢食伤过紧，所以不过咱即马咱台湾哦，平均差不多三个人够这样啥卫生得了。哦，这么多呢，表示啥？这数字哦，真的很多呢。虽然平时吃物件、吃饭的时阵哦，唔好讲话，唔好生气，爱慢慢来补。上无至少一顿饭爱吃二十分钟，一嘴饭爱补二十下，安尼对咱的消化、对咱的下海、对咱的啊、对咱的牙齿也有帮助。而且唾液嘛，对咱更加好。所以咱的那边胃那不好的人呢，真的脾气要稍微改一下哦，哈。所以给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来，那么时间的关系，秋丹姐，我刷卡带你，谢谢你。哎，阿里嘎多，我在马西达，谢谢你哦，谢谢。
2: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5: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6: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5: 0800-068-777，
7: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7: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7: 购票请洽0734875666。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喝少得利，从产

0: 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阴阴，而不是龙飘飘哈。不是什么国语歌全部拢龙飘飘唱的啦哈、啊。那么这首歌是阴阴所唱的，咱这刘太太说点的来，谢谢你。
1: 啊，听你的话哦。
0: 好好，听我的话。
1: 啊，准备，嘿，准备我要有汤的哦。
0: 好好。
1: 啊，你我讲讲叫我哈。
0: 嗯，
1: 继续讲嘛哈。
0: 是是是是。
1: 啊，我今嘛吼。
0: 嗯。
1: 哦。差工差个月检查一届哦，啊，这我继续照。
0: 好、哦欸，正常哦。从我这九十几哦，
1: 九十九。
0: 哦，来上面了不记得哦。
1: 阿丽，九十六。
0: 阿丽，有吃咱的三鲜煎饭呢啦。
1: 是啦。
0: 哎呦呀，好啦好啦好啦。
1: 我只讲啊，继续照。
0: 跟你讲的继续照啦。
1: 有哦，慢哦，忙哦，慢哦。
0: 行啦。
1: 对啦。
0: 阿三哥，健康咪莫得着慢性病啦，莫得着慢性病啦哈。
1: 对对哦。
0: 嘿，哦，你阿丽有听话有听话，好好。
1: 好
0: 啊，棒！
1: 好棒！我今仔食迄汤圆，不哦，胃肠结束好诶。
0: 哦，安尼好啊，哎呦，各位等好，安尼好，好，好，好，好，谢谢。来，李慧你好。
2: 喂，你好。
0: 啥讲诶？来，
2: 我姓爽哈。
0: 嘿，嘿，三妹小姐。
2: 讲好话啊，阿个
0: 啥讲嘿？
2: 三姓申报。
0: 啊，阿姐啦，那好。
2: 申报哦，食了诶。大便都都顺嘞！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你，安尼只感动小宝，谢谢。
3: 食一碗都袂歹。
0: 哦，来三片好食，你食到安那好，来讲重点起来。
3: 重点嘛，我也要谈话，试试一下五点五。
0: 哎呦，哦，好棒嘞，五点五好棒嘞。
3: 嗯，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3: 嗯嗯。那个，
0: 嘿。
3: 我的味道，味道味道嘛，足好味道。哎呦，我唔八个客咯。
0: 我唔八个牙去，我安尼好啦。好，吴妈妈，安尼保重嘞。好。没有，我都讲过哦。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拢是吃咱这罐三星金宝，所以吃这罐你都没烦恼。因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咱这当讲吃这罐低劣五罐呢，这么好的产品，当然咱的广东的吃，不是干那用听的，用听的袂好，爱广东的吃就怎讲好的对安尼哦吼。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摕起来，这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只咪去放过来解油呢。那我接来个吃咱这款三星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下解两顿。妈咪记哦，咱登记拢为了高门的柜台，咱买三片上的点数，敌人在抓起啊挂，所以你留起来哦哈。啊，那是十点的时阵，当上一罐的三片落哩，上你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所以个留起来哈。嘉禾嘉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多准力讲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来要收听这部分，个另外一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教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平的夜档个转咱的一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莲罗的桥头乌来参了鹅寮，大爹来文基山公山大妈看咱的和平夜档个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2.5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我讲过咱台湾的健保世界堪称上好，真的不是我娱乐，是全世界大家的娱乐哈。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咱的健保够一个盖好是《西游记》以外够一个长照。这个长照呢，咱的好朋友，咱长照会当帮助真济人。你要看有一个小学一个年轻人，为了顾阿妈顾个阿妈肚巴肚，你要看烦呐、啊。所以呢，我希望咱的好朋友吼，恁后摆来要投票或者立法委员吼，恁要看好清楚，唔好像今麦这恶势力，迄人济，因靠着人济吼，拢选，因拢杀乌白乱删呐，拢。因拢是选你的对有利的，得好通过。结果呢，你要看长照也共减少，公务人员的灯无冷气通个吹，公务人员酷冰的无纸通个影印，交通费无钱通个纳，无通个纳交通费济，如这个出差，这种种足济啦，因都是靠着因人济吼，牙手的赢，所以成恶势力啦。我来甲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甲长照有关系。 日本哦，过去咱不卖讲日本，搁台湾嘛是咱有一寡风俗、风俗习惯，对不对？那日本有一个无好的风俗习惯是虾米？古早古早，可能搁变过古早。迄、那个年代哦，我跟阿爸讲过这个故事吼，就是爸爸是大人哦，还是厝的人，只要有人变成无法度家己生活，爱靠厝的人照顾的时阵呢，都爱个爱去山顶，哈，爱去山顶要创啊？去野兽个食，因为无能力啊。古早古早的人要趁食吼，足困难呢，无通做工呢。要食三顿饱都有困难，来个饲一个，个倒伫眠床个要安怎？对不对？有一个家庭啊，因妈妈这个伊是大囝，然后哦，伊有兄弟有小弟小妹，无人要照顾伊这个妈妈。啊，伊要安怎？伊有三个囡仔照顾啊，有哪得爱去做事啦、啊？啊，去共做工，四界做工才有钱啊！结果啊，因妈妈煞总跋倒，无法度爬起来。伊甲因囝讲，你爱妈妈来去山顶。伊讲我爱你去山顶要创啊？你唔要拖，我唔爱拖累你啦。啊，囝诶，你爱饲三个囝呢？你的小弟小妹都无要甲我顾啊！啊，恁两个翁仔某做甲无面，无去三比八，恁某你是我的媳妇，三干那乌打三，你甲我。减我一个人的负担，你也较袂遮辛苦。伊叫因囝个爱呀，爱去山顶啊。因心不不爱呢，甲因大因大家以为一直好。妈，我如果无通个食，我两个翁仔某一定会轻一碗饭互你食到饱袂啦，袂互你枵着啦。但是伊坚持袂，叫因囝一定爱个。你若无甲我爱去山顶，你不好。伊真那个爱呀。这个囝规个哦，规个叫妈妈起来会爱，伊个爱，真正要个爱去山顶，伊惊人看到，所以利用暗时啊。啊，结果呢？结果用暗时啊，路山路嘛，点着啊，较早靠手电，那么用迄个点点啊，火点着啊。啊，因老母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呢？伊身躯扎出一个刀啊，因囝个爱嘞吼。伊一路沿路拢夜刀啊，哈！啊夜刀要创啊？结果因囝看到因老母夜刀啊，伊讲妈妈你夜刀啊要创啊？你想要倒转来呢？伊讲妈妈，你决定啦，你若要倒转来，我按你倒转来啦，我唔要你去你山顶啊！因老母甲讲啥？袂使，你一定爱我去你厝，减一个人负担。就是减一个人开销呢，恁翁仔某吼会做死，会做牛，做马，做死袂使。伊讲我夜刀啊，我就是要希望你等下爱我去山顶的时阵哦，这野兽足济啊，我若无夜刀啊吼，这路暗摸摸你看无路，你看刀啊吼，你等下要转去哦，看这个刀啊沿路安尼转去，你就袂惊唔着咯，吼。因老母是哪讲哪哭啊！因囝是真跪了，哭甲讲阿母，我不爱，我唔爱你去山顶啊！我不爱，我要跟你阿姨转来，咱转来，转来，咱来转。啊，我袂和你要着，我较艰苦也无要紧，我要跟你阿姨转来，我唔爱和你去山顶。真个甲因老母爱呢，因老母不爱哦，因个甲爱呢，真个爱转因兜。爱这新妇呢，规暝拢无困，伊无法度困，伊唔甘嘛。因为因婆婆对伊足好啊，因大家对伊足好啊，伊唔甘啊，一直哭。伊听到脚步声哦，当作是因翁回来呢。伊看到因翁爱着因婆婆呢，伊从一路伫房间客厅从一直跪，那跪那走，我跪出来跟因老母讲：妈，你回来啊呢，你回来啊，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伊从因后因翁人甲这个代志甲伊讲：妈妈吼，佮惊我去有野兽食去。安那用牙刀啊！好，两个翁仔某甲两个翁仔某甲老母，我三个是哭噶，佮包括遐孙啊，咧哭噶。这就是啥呢？古早时代，因为无长照，无健保，无福利啊。即嘛，日本嘛是同款，拢是因为高年龄层的，甲咱台湾同款。所以咱无论如何，我希望咱拉就变个好朋友呢。对咱社会，比如讲帮助租厝的医生，包括囡仔读册医生，包括补助囡仔成长的医生，包括到长照的医生，拜托恁那个收我掉， 你来甲过掉，看对一个立法委员甲咱删掉，迄、那个立法委员就可以卖回做。这是咱台湾人的福利呢，咱家己缴税金的福利，你不知道？这是缴税金来的福利呢。无政府有啥物？赖总统要个明年，搁要发一万，因为咱经济成长比人较悬，咱十一啦。你不知道？我就想到迄个故事，我家己我拄只家己哪讲个，家己哪老话西，我感觉讲哦，这个家庭哈尼啊美满啊，因为古早是真正是无法度啦，食袂饱啦。你听讲哦，迄一碗饭三四个人做伙食呢呢，啊，佮无饭佮是食番薯的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来收我掉。国家是咱的，那对咱百姓有利的福利呢，恁来收我掉。看对一个立法委员好大，佮咱删掉。迄、那个立法委员也是迄个动，咱就卖会掉。为什么？因为伊袂当互咱无福利呀、啊。啊无呢，恁无替家己争取呢，拢结在因安尼删哦，反正为非作三者安尼哦。底下做成罗摩安尼，记在因删哦，要删掉就删掉安尼哦。所以希望好朋友呢，我手上给您拜托，真正对咱百姓有帮助，尤其是这个长照呢，您呢医生绝对唔忙活，你删掉一定要给修掉。希望好朋友帮这个忙，因为咱百姓需要很多福利，需要很多哦税金帮助我们这些百姓哦哈。来呀、啊，我要来个唱歌杀客哟！来，我来唱歌。我呢，我家己咧讲故事拢是，家己讲个老话噻。啊，讲个说家己，家己讲个老话噻，讲伊个这个目红啊，鼻塞甜。哎呀，真的可怜，卡外说的是呢。啊，木卡西诺希多啊呢，红多鸟，我看你莫奈，那你莫奈呢？另外莫奈呢？他们莫诺莫奈，生命当中无呢，真的很可怜哈。阿妈年代，卡早工农吃旱季签的年代，真的很辛苦哈。来，我来给唱歌，撒开哟！来听我唱歌，能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为什么我会特别讲这长照呢？因为我明仔载要去看我一个朋友。我这朋友的感官高，我拢是单身一个，然后但是伊真不听伊，唔是伊哦，是伊哥哥甲大伊姐姐两个人订婚。因兄哥嘛无结婚哦，啊因弟姐有结婚离婚，各拢来住伫伊遐。我惨嘛，一个订婚就惨嘛，两个订婚啦。伊讲哦，秀贤，好个再有长照健保呢，好个再有健保呢，无即些哦，伊边啊去照顾两兄哥甲大姐啊，甲姐姐啊。拢会来家倒洗，家倒洗身躯呢，倒带伊去看伊，去复健呢。真的，咱的福，那这个健保福利真的太好了吼。虽然身体还够好哈，但是咱有真这个，咱有真侪病，咱拢好病，我拢定甲咱讲，唔茫去得到啥慢性病，尤其是虾米呢？心血管隔陷，中风就是一来。但是这个高血压头前有真侪是虾米个？是虾米情形来？那不是腰椎有问题，啊，无个是咱今麦要讲的糖尿病。糖尿病大部分呢，差不多有六七成拢有啥？有高血压，有心脏的问题。所以血糖呐控制了无好，伊不是干那单单西药剂的问题呢，是心血管引起的啥？中风啦、心肌梗塞啦，包括的目睭是。出问题啦，拢是跟血管有关的，拢是因为血糖控制了无好来。今日新闻的报道一个四十几岁男性，这个人吼四十几岁呢，想讲啊，我少年呐、啊，迄食物件拢食油炸的呢，拢食饮料呢，伊无咧啉白茶呢，而且当食啥，食胖啊。那么有一间公司咧检查身体，去检查安东阿伟，伊康巴的血糖偌高，你敢知？要到500。哎呦喂啊，要到500呢！阿姨吼，伊甲医生讲安那，你毋知？医生，我只是干那感觉目睭哦怪怪尔，无啥物啊，头壳戆戆尔，无啥物其他诶啥物症状呢？啥物呢？医生佫一日甲检查落去哦，哇惨嘛！伊个眼底死亡个微血管憋气啊，无怪伊敢那讲伊目睭怪怪安尼啦。医生甲讲你无紧治疗，你要清命哩。然后不只是安尼哦，伊视网膜。诶，微血管憋气以外呢，佮包括了虾米点？伊血压吧，飙到170，飙到180几啊！哈，安尼个头壳小块戆戆了，而且人毛个有个白目个呢。伊平常时拢是果汁啦、汽水啦、饮料，无咧绝对无咧拼，无咧啉白茶就对啊啦。或若是食，就是食油炸的啦，食迄炸薯条啦、炸鸡啦、吼鸡块啦，拢是食这种物件，食饼啦、食糕点类啦，哎呦呀！所以伊饭后看饭个要到500，你看伊饭后嘞，个路不得了。所以这就是啥？家己袂爱惜家己呀！啊，因为伊讲啊，我唔是医生啊，我哪会知？一句唔知就无代哦，歹势！你一句唔知哦。会总造成你并发症的，拢总会来找你哦吼。所以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250几万人有糖分的人呢，讲差不多50%的人呢，血糖拢无达标，就是讲有50%的人呢，血糖拢无这个无稳定。而且咱有讲过哦，伫咱台湾有得着糖尿病，差不多70%的人拢是40岁以上的人。那40岁以上的人，那是你有糖尿病。差不多平均到5到10档的人呢，一般来讲哦，这个病变的几率已经愈来愈高。可、就是讲哦，为人工课无用啦，尤其哦，有一个先生呢，伊50岁啊，50几岁啊，伊干那伊科技公司的上精英的对啊，工课啊无用啊，啊常常出国啦，伊个有糖尿病7档呢，伊讲伊想要甲努力甲控制吼、哦，哇，糖化血色素呢，一个拢是伫7、8以上安尼啦，啊，但是啊。伊个惊乱加油啊！个惊血糖个伤低啦！哇！伊讲伊足困了，所以有糖尿病，上个是卖得着糖尿病，啊那无真正啊，表面的并发症哦，介麻烦。虽然定讲一句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并发症，目睭视网啊病变、心肌梗塞、高血压、中风、骨卡、骨浆头甲西药剂啦。虽然食些来控制无要啦，一定爱控制吼，爱牛血糖，啊，至于那啉有够，啊，过来爱运动，睏眠嘛是爱睏了有够哦，安尼血糖才袂压悬哦吼，甲咱建议好朋友。好了，我先生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还是你好。
1: 我少年无控制糖分，食老较控制。
0: 今麦有糖分啊吼，来先去接一下哦。嗨，谢谢。

0: 好啦，谢谢弯鸡变青鸡。那么这是诗安家的陈随意说起没有？喜兰姐，这位诗安的这个林大姐说的没？她跟我一样都喜欢诗安。好啦，谢谢。来，你好，你好，
1: 秋爽你好，我台中北区陈大姐。
0: 哎呦哈，你讲啥？
1: 糖尿病拢好啊
0: 咧！啊，来三片了，不姐，你讲食咱的三片，全部糖尿病拢正常啊呢？
1: 拢好皮啊啦！
0: 哇，太棒了！你看哈、哦，有够好，有够好，好。
1: 哎呀，五点八呢！
0: 哎呦，好棒哦！是糖化血色素，讲好讲好，哇，棒 ，very good， 好啊，好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好，好，谢谢，陈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嗨，你好，
0: 是我秋爽，你好。
2: 嘿，你好，
0: 嗨，
2: 今个三型金宝不是把它食降血糖呢？
0: 三片都不接，啊，去食什么？该好你讲起来嘿。
2: 因为正常，我的哥哥
0: 伊
2: 在来食降血糖，啊，我时伊在甲我讲，没啊，你若卖加少来食，你身体遐歹，你若卖加少，我讲哥，降血糖低呢。
0: 啊，你即摆食了，那你讲重点嘿。
2: 我买酒我。我想想讲好啊，伊讲我身体无好，无我加少，算讲我身体蛮好安尼啊。结果他竟然把我的血糖拉起来。
0: 哦，你玩的是降血糖的对啦吼。
2: 对，
0: 哦，
2: 降血糖，未必呢，他真的还把我的血糖拉起来呢。我
0: 今天
2: 先来个高炸吧呢。
0: 哦，好棒好棒，要不然低血糖也危险呢嘿。嘿啊！哦，安尼不错不错。
2: 你唔是降血糖呢？
0: 我拢无安咯，我嘛拢咧备用呢，我嘛是拢咧备用呢。好好人来个食嘛，该喝。
2: 我迄阵哥哥咧甲我讲，我是讲好啊，啊无备用嘛好。
0: 对啊，那你的观念袂歹，不错的不错。哎，继续努力。好，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李爽，你好。
0: 好，李先，你好。
3: 我要做电解。
0: 我来讲重点来，上面我不记得来，请讲下来。
3: 我食那个钙固就食无就买白姆。
0: 哦。
3: 啊！无我无讲腰痛，腰开头开成背痛，腰开啥，顶条条拢可以。
0: 哦，李大哥嘛吼，好，来保重哦，保重好，谢谢你，谢谢。来，李哥你好。
4: 喂，是什么？
0: 嘿，是你好。
4: 你好。
0: 嗨，
4: 我给你见见一下。
0: 哦，来，顺便了不起嘞，谢谢大姐来，请讲下来，谢谢。
4: 三斤斤包哈。
0: 嘿，
4: 我本来想问拢四百。
0: 哦。
4: 啊，牛三高也拢四百。
0: 哦。
4: 啊！即个去看医生，讲成败啦。
0: 哦，
4: 哎，真是败啦。
0: 啊，去查
4: 者。你讲我食啥？我讲无啊。
0: 我查你这哦。
4: 哎，查多无？
0: 有啊，查过四百变败了，我查过
4: 这个。哦，我怕变这样呢。
0: 哎，好好，身体够好啦哈。哎呀，大姐，感恩你哦。哎，你电话跟他乖乖，安尼好哈，谢谢你，谢谢。
5: 我拢食恁的三千三
0: 百。哎呀，三三片唔好讲，三片唔好讲嘿。
5: 啊，礼拜啦，礼拜啦。
0: 啊，食了那好呢，食了那好呢嘿。
5: 对啊，我都免固定无慢无糖尿病啊。
0: 哦，安尼对啦。
5: 我遐光有遐慢无糖尿病，啊，我拢开始食恁的三千三百吼。
0: 嘿嘿。
5: 哦，今嘛拢
0: 稳定啦，拢稳定就对啦。
5: 拢九十几呀。
0: 哦，安尼九十几好啊。
5: 八空大个。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好。好。
5: 我今嘛拢爱食到我。大会领导我啦，
0: 好，以后谢谢刚强啊，好，安尼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你，保重我哈，好，谢谢。没有，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就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挂灯的价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款。钙固质，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跟软骨的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 三，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呐。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个食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的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哎，你好。
6: 哎，你好，恭喜。
0: 秀爽家嘿。
6: 哎，我这个问讲个，你有咧食个糖分啊？
0: 哦，这部来刷下来，医生哦。哎，谢谢，等一下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哎，你好。
7: 小姐。
0: 我秀爽，你好。
7: 这个
0: 哈，
7: 糖尿病。
0: 哦。接不接二线哦。哎，谢谢。 来哟，我来个唱这首《妈妈，我想你》。这首歌主唱的人是詹雅文，我来个唱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我唱歌了哦，来听我唱歌了，谢谢。

0: 谢谢妈妈，我想你，我大家嘛拢想我妈妈，我相信大家拢会啦，唔是干那我尔啦，有妈妈大家拢嘛想，来谢谢。我要阁甲咱建议一个动作，来注意听哦，哈，我刚才有讲过，我阁讲一摆哈。如果那是你啉茶吞嘴暖，啉茶会砸掉，食物件定啊砸掉，吞在讲话嘴暖砸掉，咱的好朋友呢，你会当做一个动作，咱倒嘞，啊倒嘞哈，甲双脚的大头部啊翘翘，就是咱倒的呢，啊大头脚是咪本来平平嘛，啊你脚的大头部。咱的卡盘咧，甲翘翘，然后呢，咱的头壳压悬，压悬起来看，咱的卡盘，就是讲头壳压悬悬起来看你的卡盘，啊，心内个念进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这个动作个做三摆，一天上无至少做一摆，这有什么好处？会当帮助你的啥？脑、食道、咽喉。靠烂，根基吧靠烂，因为有人是肌少症，有人是年纪侪会退化，尤其是老人家，大概啉茶拢会去砸掉。您会当用这个方式，安尼了解吼，听无详细这个卡来。来呀，但是咱人的根基吧呐退化呢，不是干那脑也无烂，包括你的脚腿也无烂呢。尤其是肌少症呢，那么到时啊，咱不只是骨头的无力走路，容易跌倒，包括咱的关节也会退化呢。咱这关节呢会疼，除了是退化性的关节炎以外，就是讲你软骨啦、无了减少啦、骨伤无够、柱状物无够以外呢，当然啦、啊。上个重要一个问题是啥？疼风？哈？啊，关节正巧，啦，迄位正个不然，你毋知严重个骨卡呢？骨卡头呢？骨卡起来呢？咱个人起来底就是有人骨卡呢。所以腰酸管毋是单单腰酸不要紧吼，伊我甲戴了就好啊吼，会歹歹势哦。你若痛风个时阵会痛个发疯哦，痛个真个严重个骨卡骨肩头啊呢，真正是癌呢，毋是免呢。你敢知影个有人哦，个有一种个痛风是啥？这个叫做运动型的痛风。那么呢，新闻都报了一个人，有一个先生呢。这个先生呢，哎哇，关节痛啦，痛到结果呢，真正是动不掉呢。这个结果呢，去开刀啊。吼、哦，啊去开刀呢，医生发觉对伊刀手的手巧吼、哦，外观看就是敢那有一粒，一看知是痛风。啊，这边呢？竟然嘛有呢，哈！伊这边竟然吼，迄、那个关节的，伊、那个手巧内底面有十几粒的痛红椒啊，当啊话，成个烟吞啊，能遐尼大粒啦，吼吼吼！而且毋是干那滴皮内底面呢，佮入去伫迄筋膜内底、甲腱子肉内底呢，伊等于就是有规个手神经的膜、外口的膜啊、甲三头肌的腱子肉，全部拢个迄个痛红椒拢个包掉，安尼有济无？十几粒呢？安懂啊，为这人是有生都没在注意你啦。所以呢，咱人的关节疼，咱的好朋友你要看，不是干那关节，咱的关节一疼，叫做急性的退化性的关节炎，也有包括骨头软骨啦，把咱的软骨啦磨了减少啦，咱的骨伤无够啦，咱的肌肉萎缩啦，包括你有生的骨刺以外呢，过来就是咱对只讲的痛风也会。一正起来呢，有人痛风痛个啥？顾卡呢？咱有人客就是有人安尼去顾卡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这种只要关节啊疼，拢叫做急性的、急性的。那么如果那是呢？这个咱那是如果那是咱这种骨头了的康康骨质受伤的，叫做慢性的啊，慢性的，就是讲咱慢性的，就是骨质受伤，伊无疼神经，当然啦，伊会变成呢，你拢无感觉吼。你咱敢那感觉关节疼了，未感觉讲你骨质疏松已经空空啊哦！啊，你得你要来怎样？你去牛啊，去牛，你骨质的密度看有够无啊？啊，那无得什么呢？到时啊，你就变成走路，你奇怪那更走路拢更跌倒安尼啦。不只是腱子肉有问题，无够你腱子肉无够有烂，以外就是你骨头内底空空怕怕，迄、那个骨质的密度无够，说背楼梯哦，好脚有够重的，有够重的啦。迄重个就像我拍一粒石头的，感觉背袂起安尼啦。啊，落楼梯哦，脚个会颤呢。那么这个是啥？有骨质受伤。所以咱听讲的急性的，迄、那个急性的， 先要去看医生。啊，那慢性的拍摄，就是慢性病啊，你就是要长期保养，长期给照顾啊。比如讲有糖分的人，长期要加油啊。啊，咱骨质疏松的人，就是长期要补充钙质。而且咱那是长期慢性健肌嘛。无咱的，你就是爱补充啥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譬如讲，这个鸡肉、鱼啊啦、蛋啦、啊，包括着咱的这个豆腐啦吼，这种会当食以外，啊，加上的运动，咱人爱靠的有运动啊，咱才会当啥？才会当蛋白质才会变成啥物呢？健肌吧，肌肉，唔是你凊彩食些蛋白质就变肌肉，不是哦吼。所以补充钙质一定要的，尤其细早的开始，咱得补充钙质啦。啊，个检测上运动，那么咱运动一天至少要走路走30分钟。啊，个来听我的建议呢，兼个做啥内卡位啊，内卡位呢，上无至少一盖内30下，一天爱内卡位两盖。恁有做无？我拢有做，我举手。我若甲恁建议，我拢有做，包括我拄只讲的倒的脚盘翘翘安尼，这我拢有咧做。所以为着咱的健康，咱的长期投资啊，投资吼，唔是要赚钱，是要赚健康呢，对不对啊？无你投资，你干哪要赚钱了？啊，咱来赚健康啊！啊，咱若身体健康，咱就当去打工啊，对不对？咱就当赚着钱啊，对不对？啊，你无健康，你是了钱；无健康的人是开钱。有健康的人是赚钱，你要对一个较讲嘛，要健康的啦，对不对？所以保养无要啦，爱补充钙质咯。个人建议好朋友，喂，你好，喂，
1: 喂，你叫啥呀？
0: 有啥贵事吗？
1: 哦，我叫问你嘞，要跟你问我骨有骨的吼啊，敢未使食你骨骨嘞？
0: 可以的，来医生个姐姐，小蛋姐，我听听谢谢。

0: 谢谢一剪梅，那这个是当然是会议轻松请问哈，然后许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我们刚过来吗？来，恰公会来嘿。
1: 我吼、哦，食、你的心情真饱，搁食个果汁，
0: 嘿，食啦，
1: 我食头四冬啊。
0: 哦，你食啦那好呢。
1: 我吼、哦，本来去予四间大间病院的医生看，讲脚头有弯，拢爱开刀。我唔敢开，我坚持要食你这两行药啊，就好。
0: 哦，
1: 我。
0: 阿姐妈咧，
1: 伊要当作话要伊我食早暗。
0: 吼，阿姐妈咧，
1: 我拢正常。
0: 今麦总正常
1: 啊。阿姐妈，但是我都食。
0: 是讲今麦，
1: 无甲一个月就两罐，无甲一个月就两罐。
0: 阿姐妈会惊咯未？
1: 我今麦吼，总啊拢爬楼梯啦，丢拖卡啦，迄个惊咯啦，一当只惊。一条街啊，路长长，一走啊，我拢坐一年。
0: 哦，安尼拢做好呀呢，拢安尼甜妈妈，我咧你食了该好呢。好，阿继续个看嘞看嘞哦哈。好，谢谢。同学，同学你好。
2: 我食你个盖过去啊。
0: 好好好。
2: 我已经食。
0: 三片，
2: 食两单啊。
0: 三片我就系安那嘿。
2: 阿姊嘛吼，我讲要个盖哦卡。
0: 盖两粒，上盖就按两粒，就上盖就按两粒啊！炸嘛呢哈？
2: 好炸嘛！
0: 啊两粒哦嘿！
2: 上盖就哦，
0: 上盖就一定要吃，你叫我够量哦哈！
2: 哦，四粒就对
0: 了。对对，啊你吃了看好无？
2: 有，
0: 吃了好安喏，吃了好安喏。
2: 我这是断掉了。
0: 啊，这么好安喏？
2: 啊，我昨去断掉哦，啊断到脚寸头，啊疼个，啊到尾我昨买
0: 盖过去
2: 的吃，哦，啊吃水昨有好开啊！
0: 哎呦，啊你这么个盖两顿哈？安尼好哦，想要至少两顿呢，看嘞看嘞哦哈。好，阿妹谢谢，保重哦，谢谢。阿三，
3: 喂，
0: 你讲你即马食阮的盖过就你的脚头有较袂安那？
3: 较袂酸，
0: 较袂酸。
3: 哦，啊，这后脚开凹安尼，
0: 凹开
3: 足好个，
0: 开当弯脚啦吼。
3: 我即马是病医做。
0: 安尼你即马赶快呐，医生药甲对，啊，咱来甲盖两顿安尼啊，嘿啊，好好，谢谢你，谢谢。王先生，你好，你好。
4: 喂，先生。
0: 哎呦，
4: 我要跟你鼓励一下啦。
0: 我来车讲下来，讲重点下来，谢谢。
4: 我迄阵吼，上袂阿多，迄顿就卡床头。
0: 哦。
4: 啊，听到。
0: 哦，要紧无？
4: 啊吼，我讲我食你个果盖菌吼。
0: 吼。
4: 食一个阵好呀。
0: 好去哦。
4: 啊，我去打药包啊。
0: 吼。安尼好呢，安尼等下继续看嘞，看嘞呢。好，感谢阿妈，感谢你的鼓励，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万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为咱现在对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的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吃钙两项，免吃钙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有咱健肌嘛吸收好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咯哈。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好，
0: 还是
5: 好，请问嘞，咱那食要食迄糖分嘞，爱食啥物？
0: 哦，食糖分嘞哦，哦，你等一下来，来接接哦，等下我叫来听下，等一下来一线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谢总啊，你，
0: 嘿，你好，
6: 今天我唔骨哦，讲有骨刺哎，
0: 哦，来接接先哦，嗨，谢谢。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个线索，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号码，这是高点到中到这一点才卡。谢谢你，感谢阿里嘎多，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 想请起来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来，恁来个复习一下，我请恁做的动作有什么种动作？来，按摩你的耳朵，按摩耳仔就对啊。过来提肛滑，提肛滑就是倒嘞，哎，脚床板甲揪起来落来，揪起来落来，这对膀胱腱肌吧有帮助，男女会当做。做夹肛滑也可以，也过来兼做对膀胱腱有帮助的打卡底，一盖呢打三分钟。哎、欸，一缸一盖只能盖的可以。啊，过来呢，逆卡位对咱的肺咯，对咱的这个咱的脑，对咱的这个经络通有帮助哈。那逆卡位一盖逆三十个，一缸逆两摆的可以啊。然后呢，即马过来兼做一个动作，就是咱倒嘞。然后倒嘞，咱的卡盘甲翘翘，顶个大头部甲翘翘。然后咱头壳压压关起来甲看。看咱的大头部，那么阿日、看完了，看算十个，然后倒落去，头壳落去，再个起来，个算十个，然后个倒落去三摆的对啊，一工做一摆就可以啊。就对咱的脑、对咱的咽喉、对咱的食道有帮助，所以我请恁做的东西啥，希望恁呢会当愈健康。吃咱的产品以外，个呢兼做一个复健的方面呢。这对恁绝对有帮助，而且人这东西有做人体实验过哦。我这安尼给恁建议哦，啊，我本身有做无有，我都有做哦。所以呢，啊，个有一个是较麻烦的是起泻道，哦，所以呢，给恁建议好朋友，来小邓姐刷卡等你，谢谢。
7: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8: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9: 咱也有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8: 0800-068-777。
1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66633。

0: 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李美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真友好，还是假友好？真正有压力无？哈，出现了哈，案情的大回转。

每一天每一天都有吼足惊悚吼的这个社会新闻呐、啊、吼、哦。好，今仔日要甲咱讲的是昨天哦，吼、哦，昨天咱做节目都要和公报公啊，这个这个儿子呢，哈、哦，就是杀害掉伊的老爸，而这个社会事件呢，张彦安哈，张彦安呢，一个传出着讲。孙啊，吼、哦，杀害掉阿妈啦，吼、哦，哎哟，那呢，每一天都这么惊悚，都这么的刺激嘛，吼、哦，这是怎发生在高雄凤山啊、这个16日迄一天，深夜爆发掉呢逆轮的血案，原本以为讲呢，吼、哦、是不堪嘛，吼、哦、不堪掉。这个长照的压力，所以呢，吼、哦，这个孙啊，19岁啊，抬着伊的阿妈84岁生养的，吼、哦，这个阿妈啊，孙啊呢19岁还搁咧读册，吼、哦，是一个大学生，检警发现讲呢，失窃，涉嫌着用水果刀啊，对着呢卧病在床，什么叫做卧病在床？伊就倒伫蒙床啊，没有反击的能力啊，迄度呢吼，顾命也袂起啊，吼、哦，对着这种呢，倒伫蒙床，吼、哦，无反击能力的阿嬷，会使讲呢吼，非常的凶，迄、那个凶狠呐、啊，吼、哦，甲伊抬20多刀。下手会使讲作残忍的杀害着直系血亲、亲属未遂，而这个罪呀、啊，吼、哦，会使讲真重大。那么，伊呢犯罪了后，讲自我伤害的行为，但呢伤口并无深。不过呢，吼、哦，等救护人员呢去报告到的现场，确实倒伫涂骹。检方认为讲，伊犯案的动机无单纯哦。昨天呢，吼、哦、新闻就讲啊，这个19岁的囡仔照顾着呢84岁的阿嬷，可能就是呢，吼、哦、长照。高压的关系，所以呢，吼，这个19岁孙啊，甲84岁阿嬷杀害呀。那检方就认为讲，这动机并不单纯，有要掩灭着证据，吼，或者是讲再犯的疑虑，吼，诶，这个顾虑啊。昨日吼，伫这个高雄地方法院呢申请羁押获准。好，原本吼、哦，原本的调查人员讲呢，被害的这个阿嬷，因为长期倒伫蒙床顶卧病在床，19岁的这个孙啊，可能就是安那长照的这个问题。啊，国家呢吼，压榨国家呢吼，生国家忝。所以呢，情绪吼整个崩溃，真系失控，揢着水果刀呢杀害着伊个阿嬷。好佳哉，阿嬷受伤了后意识正清楚，警卫呢救护人员呢赶到着现场，做着初步的处置吼、哦、啊，然后甲这对妈孙啊吼阿嬷连带着孙啊送去到病院抢救。那生嗯的这个阿嬷吼。哦因为救治了后，目前阿个阿未贴脱离着危险，那这个孙啊嘞，吼手腕遐有刮伤，但无深。因为呢，病院这边甲伊嘞吼啊包扎了后呢，已经出院啊。好，这个呢，高雄吼、哦，高雄呢5家派出所，这个伊。这个男主啦，吼，就是这个孙啊，出院的第一时间，到家来病院遐来逮捕，讯问，依照着杀人未遂的罪嫌，给移送到高雄地检署。那检方呢，吼，在复讯调查的时阵，跟你讲，嗯，这个有羁押的必要哦。为什么呢？吼，要深入到调查到所有的案情，所以呢。检方向着高雄地方法院申请着羁押，检方申请的研判就讲啊，这个家庭呢，吼经济算普通，吼、哦、那
读到大学二年级的这个孙啊，当年嫁到伊的爸爸、阿哥三个人轮流照顾着失智倒伫门床的这个阿嬷。最近呢，因为阿嬷跌倒吼，所以讲呢骨头断去，身体状况呢吼，会使讲愈来愈歹。好，这个大学生呢，几时啊去？几时啊爱读册？啊，暗时啊，吼，就三个吼，就爸爸、阿哥吼，以及着伊轮流照顾着阿嬷，好伊呢吼啊，难以负荷，可能讲啊，甲这个阿嬷呢吼，这个杀害了后，要同居于尽呐，吼，要同居，嘿，同归于尽。各项卫生局的指出的讲呢，吼，阿嬷八月中旬，吼，就是在上个月的中旬，因为摔倒，吼，啊受伤，带病院治疗。段月期间呢，吼，透过着病院这边准备着啊一个评估，吼，就是长照的需求。出院了后，吼，啊，因为阿嬷吼整个生活失能啊，需要着呢长期做着照顾，吼，包括着啊长照2.0啊，居家照顾啦，喘息服务啦，辅具等等。在长照的资源啊，后来呢，吼阿嬷就被转了呢，吼居家，吼居家的一个护理以及着长照服务。好，吼为什么警方这个检方啦，吼检方为什么公安来讲？哎呀，今年啊，大一的包大林啊，暂停啊，为什么？因是什么种情形？干嘛讲？是不是长照的压力，还是另外的不单纯引起到这个太阿嬷的情形？这就是个检警吼，检警呢吼在问到考警的时阵，发现讲有三大疑点。这个疑点第一吼，就是讲这个孙啊呢吼，啊太因阿嬷抬着20几刀，这个暴行啊，就是讲。伊的动机，一就是要致人于死，吼，诶，这个强烈的动机呀、啊。过来就是安那，到底会惊啊？有可能，有可能这个孙啊呢，吼，因为伊的胸口无深啊，啊，为什么到底会惊啊？有可能，就是呢，吼，要来清洗掉迄个血迹、烟味，所有关键，吼，诶，这个凶器、证物。包括着呢，所穿的衫裤啦，过来就是安那，关键就是讲，检方认定讲，这若要改羁押的时阵吼，搁互伊出来，是毋是搁有再犯罪？诶，这个考虑咧，所以呢，即阵吼，厝边咧看，讲乖孙来抬阿嬷的案件，究竟？是长照悲歌，还是照做着照顾之名，联系来抬阿嬷？哇，这个很像以前在看那个包公办案吼，有看到迄种以前啊吼，有一出吼，什么啊法网恢恢吼，这个刑事案件，整个诶这个事件你听落来吼，真的呢。那也和那个电视的演的吼，好像有点一样哦。到底是安尼，还是安尼，还是真正有效，还是呢吼，真正是另有企图？这个吼，真的是怎么每一天哦，拢有一挂只啊，这个小心吼。我感觉人啊吼，就是人生咱啊，咱生人吼啊，就是安尼，人照顾咱大汉，啊，咱就照顾人老。伊这马上替因爸爸尽一份力啊，是不是？好，过来，好、哦，就是呢，吼、哦，即嘛吼，咱这婆婆妈妈，吼、哦，咱这呢，吼、哦，迄、家庭主妇，有咧招菜市啊，卖讲家庭主妇啦，职业妇女嘛，同款啦，人总是爱食啊，吼、哦，这个食衣住行都嘛爱。吼、哦，讲唔通啦，菜价起价安尼，吼、哦，啊头满菜。哎哟，咱头班菜呢吼，第一天为唔对，第二就是安那，台中的李长官啦，还拄好喷农药呢呢。哎呀，这个按八月下旬吼，已经呢，要几个月呀，雨一直落，
啊，风台呢一直呢吼来，啊，所以讲这个菜价呢吼，拢总降袂落来，啊，重创着中南部的产地啊，所以讲呢吼。即马囡仔又个开学啊，吼，囡仔开学，所以呢，学校内底吼要用的即个菜色呢，吼，又个加济，所以菜价平均，吼，这个批发价拢总是破掉一公斤53块，啊，哪来到呢？吼，末端价，那你这个菜价啊？哦，迄度真正足贵，现在呢吼，吃菜吼，真正是贵生生呐，贵三三呐，所以菜价呢高居不下。中南部吼，中南部呢，诶，这个啊菜农吼，会使讲一寡农损的问题。那台中南屯吼，有民众去讲偷碗吼，就是像那个路边吼，人安尼啊，家己围围的吼种啦，啊是迄类似那个开心农场，唔是像农民吼讲啊菜农咧种几区。竟然哦，有人去路边来讲偷碗的菜，哎，啊，这个里长哈，吼、哦，里长十万火急啦，哈、哦，哦，紧张噶，啊，讲来讲，哎呦，唔通啦，还都要喷农药呢，哦，这个农药的毒性呢是非常非常的强哦，在南屯哈、哦，啊，这个南屯啦，哈、哦，新镇哈。哦河路有这个农民通报，就是讲涨啊，吼涨嘞啊，最主要一件的是迄个 A 菜，啊都我好喷农药，涨下晡竟然好人嘞吼，偷满一大堆呢，嘿，农民表示讲，这个菜都我好喷农药尔嘞，千万你唔要甲食落嘞，吼食落嘞吼，真正会后果不堪设想嘞，赶紧嘞报警。找出着呢，偷碗菜的这个菜农，伊呢吼采用偷碗呢，唔是得惊啥，是去惊讲吼多啊喷农药，那姐姐万一那安怎样看要如何是好？好，这个南屯派出所呢吼，就调我着监视器啊，这个监视画面吼来侦办，惊讲嘞偷碗菜的人吼是家己食，还是客去买？哦，这里吼就。真正问题呢就大了哦，这个里长在咧呼吁啦，哎呦，亲戚好朋友啊，哈，今仔日呢，恁若有呢去新店河路偷碗着免费的 A 菜的话，请立刻甲断掉，绝对唔好食，吼、哦，农作物拢总是农民的辛苦心血。卖咧，乌白去讲偷碗，哎、欸，这个里长吼、哦，真正哎，真有智慧呢。哎、啊，就讲吼、哦，以免触法又个严重来伤到家己的身体。唔呀啦吼，免费的 A 菜吼，那些免费的，就是付出的代价更大安尼啦。好，来另外吼、哦，这嘛是足恐怖嘞，讲借无钱吼、哦，两个钟啊吼，迄个牙都烧破啦。花莲哈，花莲有一个民体发生了呢，互相牙刀啊、手扑的事件。姓葛哈，一个男子真往着一名姓林的男子哈，就是应该是朋友嘛，有熟识者去个借钱，不熟识上面个借钱，结果来要讲借钱，人对方呢唔借伊，煞发生了哈，这个警察姓葛哈，一个男子啦，竟然老要讲借钱哦，伊呢？一个炸掉迄种吼虎爪刀啦，吼虎爪刀，哎、欸，要将着这个西林的男主呢，改伊杀害呀！这個、西林的男主呢，吼看到哦啊，你安尼在借钱，借无钱，吼刀啊都压出来啊！哦，这個、西林的男主，哎、嗯，啊你压刀啊，我嘛去把在在菜刀然后压出来安尼，两个吼，哦，底下吼，同我受苦啦，哎、欸。诶，好个再无什么代志，吼、哦，就是头啦，吼、哦，头一扑掉就受伤俩，两个人送去到病院嘞，吼、哦，啊，就是做一个包扎治疗，已经好啊，好，这个就是讲嘞，吼、哦，这个姓葛的男主。去到呢吼，这姓林的男子借钱啦，啊人就讲吼，啊不爱借伊安尼啦，吼、啊、结果呢，我感觉讲吼，怎么会这样子？你讲借钱借无钱，那人不爱借人吼。啊，咱就做歹势啊！竟然呢，吼，伊要借钱的时阵，佮
扎一支迄个虎爪刀，吼、哦，虎爪刀。哎、欸，诶、欸，这个山里面老祖嘛不堪示弱啊！你拿出来，阮刀也毋是无刀啊，吼、哦，伊去拿菜刀安尼出来呢，吼、哦，两个吼底下呢，吼、哦，迄、那个妹妹吼、哦，啊就呢，起卡动手啊。好，两个拢互相拿刀出来，结果咧双双挂彩，嘿，啊，两个拢受伤，大病院。啊，这个是要安怎？警方爱来了解，好、哦，警方爱来了解，好、哦，警方咧啊，整个的案件，好、哦，一定爱有一个 SOP， 好、哦，啊，什么人丢啊，什么人唔丢啊，哈、哦，诶、欸，唔是甲做一个迄个唔丢，哈、哦，迄条爱去看看什么种情形，还是搞好专业，警方来办案。好，谢谢，感谢对咱所有好、哦、学姐学弟，哈、哦，啊，学姐学妹，在听到咱微微啊笑讲。保望健康加油站的节目，那这段时间，好、哦，这段时间，哦，咱那要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拢总欢迎哦。做好功德，出好家孙，食到老好运。啊，财神甲咱介绍这两项，唔是药啊，好、哦、啊，比药啊佫较好。第只一定嘞，吼、哦，爱有信心，有耐性，爱有信心，爱有耐性，三分病，七分药。囡仔食当前，大人食勇敢，老大人食一个免牙怪啊，四界爬爬行，会更强的副第一名。这个南极的磷虾油，尤其是嘞，吼、哦，即马黏米嘞，吼、哦，早暗气温啊、明显，吼、哦，愈差愈济。多啊，过来就是呢，吼，秋冬天，也就是中风加着心肌梗塞的好发期。希望讲呢，吼，大家每一冬，吼，到这个季节的时阵，拢会当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吼，又跨过一个年度，吼，啊，过来啊，加一回安呢，吼，大家拢安呢，快快乐乐，吼，健健康康，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安排这首歌曲，讲叫做。啊，望天团河地，望天团河地，哈，天地天地，哈啊，陈随意的歌声，啊，咱才真的伫山卡来接电话哦，做文点讲的，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好好安尼好哦，哈，好好，谢谢你，再见。哎，感谢哈，那何世珍来给伊进广告哦。
1: 另外一只二十几岁卡车坐到卡区无法多久会疼，一阵一阵的。啊，食你的产品，好完真紧个精通吼，食快要一年啊。啊，无法多久，啊，血糖吼，血糖一只300几。啊，我长啊，去复诊变190几啊。
0: 哦，本来300几，啊，今嘛刚刚存190几安尼哦。
1: 啊，那个什么血红素，
0: 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
1: 血变十嘛，啊，现在变成6啊。
0: 哦，本来糖化血色素是十，今嘛变6啦。
1: 嘿，
0: 进步好多哦。
1: 哎，而且医生问我说是什么药，说我不敢跟他讲，我说我下个月拿药，可以那个2个产品给你看，医生说好看看。
0: 哦，
1: 哎呀，怎么会进步那么多？
0: 哦，
1: 不知道。
0: 你看哦，连医生哈，你的这个主治医师哈，伊就感觉你的迄个血糖、糖化血色素，刚刚安尼，伊感觉讲吼很神奇，对不对？
1: 哎呀，啊，比方说是说你那个肾什么球黑啊，
0: 肾丝球过滤率，
1: 嘿，比方是过超过一点点啊，啊，已经完全的恢复后啊，正常啊。
0: 哦，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本来就是吼较弱，啊，今嘛已经恢复啊，安尼对吧？
1: 嘿，所以快点，我跟你说声谢谢啦。
0: 哦，真的太。棒了，还有健全通哈，你说有没有很赞？
1: 真的很赞啊！
0: 没有花到冤枉钱，对不对？
1: 真的没有，就是头先价值有点贵啦，可是吃久了之后，你有身体有帮助哈，就价值很多啦。
0: 对，如果吃没有效的话，才会觉得贵。
2: 我姐姐今麦都本来惊都话袂啥出去嘛，我都嘛照常还是很会呢，那变大老呢。我真几岁啊？你敢知？
0: 你几岁啊？
2: 77了呢。
0: 哦，77了，搁咧变大老哦。
2: 你唔知呢？
0: 嘿，
2: 搁山顶加跌个呢。
0: 嘿哦，安尼吼。
2: 啊，我就是讲，大家拢咧一直咧甲伊见证，家己有糖分，有啥物，家己食物件拢爱控制。
0: 嘿，
2: 袂使讲哦，你无糖分，也是就一直物件一直要甲食，只要变乌。
0: 嘿哦，对。
2: 你都唔听啊？
0: 嗯。
2: 过啊，我有。心中我吃这個，你的高血压这個，我就都正常。
0: 好、哦，来，你讲较具体的阿姐，你讲吼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今嘛食这是安怎？
2: 我阿未食，
0: 讲重点安尼嘿。
2: 这个重点我是阿未食进前，我都食脚咧行，照常脚乌嘛，拢安尼，照常足艰苦，都嘛是痛苦嘛是咧做啊。
0: 嘿，
2: 阿食你个就食这，要上关落街就较看我。
0: 嘿，
2: 我嘛照常咧食。
0: 哟，
2: 安尼疼，安尼疼疼嘛是咧食。
0: 嘿，
2: 阿食的反应我拢知影。
0: 对，
2: 嘿，你走我就知恁的产品。已经我吃到较早送金嘛，无，恁石川的物件，你我了看，我吃到送金嘛，我吃偌久啊？啊，你的物件是啥办法听到？
0: 哎，
2: 那是拄好我像拄好做安徽，啊，拢透早出门无多听。但拄好是讲起我听到。
0: 你讲吼，你过去吃的遐侪物件，甲我吼在介绍这海王精青通无同款的所在伫对。
2: 拢吃恁微微啊笑只，逐项都吃对啦。啊是吃你这我的脚有看看我。今我较看我要行路，行海大步
0: 啊！
2: 啊，无本来咧行路，拢行袂足大步。安
0: 尼吼，所以我讲啊，海王精神通真正袂互咱开着冤枉钱的，对吧？
2: 啊，我今麦学请教你讲，我这。
0: 文良大哥，我借问下吼，你海王精神通是咧食对部分诶？
3: 可以哦，嘿，我伫咧食迄个，我有糖分啦，
0: 嘿，
3: 我有糖分啊，搁在。有啊，脚骨吼，拢会生软啦。
0: 这只吼，伊会当甲咱吼一步一步调整，啊，气贯穿好过，拍通着咱的这个经络，啊，你就会愈来愈好。啊，包括着呢吼，你的糖分是代谢症候群，这只呢吼，伊会甲咱调整着咱的新陈代谢，所以呢吼，你的血糖就会较稳定，你的糖化血色素就会豆豆啊降，啊，但是袂使急无哈。
3: 吃两顿啊，三顿啦。
0: 三顿吃三顿，你爱吃三顿
3: 啊？吼，一两顿两粒就对啊。
0: 对。
4: 用两罐偌济？
0: 两罐5000，嘿，总共4罐安尼。
4: 我跟你该食要7-8罐啊。
0: 该食7-8罐啊，吼。
4: 不然吃哦，有较灵啊。
0: 哦，你要袂食海王精神通，进前是安怎酸痛？
4: 我唔捌做海王精神通神经啊，啊无开刀啦，啊用食别人个头，食要15万年啊。
0: 嘿。
4: 啊，即摆食你这有落较灵啦。
0: 食海王精神通，甲你以前食10多万去比，海王精神通一定比别人个佫。 搁较好对无？
4: 嗯，对个。
0: 搁较好哈、啊，我唔只讲卖药如卖得，食药靠成熟。啊，我吼良心特地推荐介绍，卖互恁开着冤枉钱，有效拢卖伤，那无效的才叫做伤。
4: 嗯，
0: 好好。好，谢谢，感谢哈。无论讲咧哈，你是啊高血糖、高血压，还是讲咧哈有咧代谢症候群，包括着咧哈酸痛、老毛病、老症状啊，以前咧哈买一大堆，一边买一药，吃吃安尼一扑落索。咱海洋精清通，唔是药啊比药啊搁较好，两项啊全方位的。身体上，吼，即个里里扣扣的，吼，啊，六个十个，吼，伊即个咧，小毛病啊，大毛病，伊拢会一项一项甲咱做调整。产品好，产品赞，吼，信用阁兼可靠，三好一公德。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公德来，咱来吼，这里大姐讲要点着这首歌，吼，哇，这首歌其实我也很喜欢，吼，我也很喜欢。但咧吼，咱就是迄个节目一定爱非常的精彩，一定爱多元，吼，甲产品咧只同款啦，爱全方位的。啊，咱这嘛是咧多元化的一个优质节目。这首歌，哦，我甲伊哦特别哦，特别咧记录伫我的迄个口袋名单内底的歌曲内底哈，叫做《但求余生多如愿》。这首歌哈，会来引起共鸣。噶听，哎呦，噶那字字句句拢咧讲咱家己诶。

0: 好哈啊，人讲啦哈，门那关诶哈，家家户户拢有咧哈，讲未完诶故事哈啊，来到这里世间哈，就是这样子啦哈啊，很多很多哈，不是咱表面看诶安尼哈，足侪代志咧哈，其实啊。大家拢吹气筋加嘞，哈，热气筋加嘞，哈，啊，得过日，唔对啊，哈，啊人就是安尼啊，你看那个，去看先接一下电话，喂，彩珍你好，喂，喂嘞，
1: 我要借问者，
0: 好啊，你讲啊，
1: 我有迄个开过刀心脏，
0: 嘿，
1: 我有蛋糕，啊，我要食啥？
0: 好，啊，你心脏开偌久啊？
1: 可以
0: 做这单啊，哈、
1: 啊！
0: 好啦，恭喜啦，你出运啦啦，只这两项啦。
1: 啊，两项要哪只？
0: 两项夹做伙食，做伙食安尼，吼、哦，真正互你学了，甲会得钱啊，考试啊，去减分比啊。
1: 真的、
0: 哦，哎
1: 呀，我们得开始来考试啊。
0: 嘿，你即马大概个考试啊，死死死！真正这两行在吃吼，咱得有信心、有耐心。啊，你拢卖要求紧吼，因为较有会啊，吼，这是实在话。开玩笑，甭开玩笑。你甲吃，伊会一个一个甲你顺，一个一个甲你拍通。
1: 啊，真有三高呢。
0: 哎呦，啊，这个三高在吃了就好个呀、啊。
1: 对、哦，
0: 嘿呀、啊，嘿，
1: 嘿，嘿，开心脏
0: 有啦，嘿，增强啊啦，倒电梯的啦吼，大行都会吃进嘞，足顺的呢，系、哦、啊，你看人嘿一堆，
1: 做两行五千嘛，
0: 嘿，对对对，你即马、你即马叫五千，你连讲嘞吼办宴会的时候，你就怎讲？哦，是安那
1: 电
0: 电话拢卡袂记吧？人是安那咧蹲会，你就怎讲？物件呐好，即有效，人主人吼。
1: 我就听你咧讲，我咧就看卖啊咧，即马都寒人啊吼。
0: 嗯。
1: 欢乐哩。
0: 哎，欢乐吼，系啊，对啦。我讲有人古早人拢古早人吼，无读啥物册，毋过讲出来拢足有道理的。讲有食有家去，啊有烧香有宝贝。
1: 对啊，对啊。
0: 嘿，安尼我明仔载寄互你好无？
1: 明仔载好。
0: 好，啊你遮有资料啊吼？
1: 有，
0: 好，那就祝你健康。
1: 好，谢谢，
0: 谢谢。
1: 好,
0: 好 ，OK， 拜拜，谢谢，感谢哦。啊，卖讲吼，得食安怎样啦？啊嘛，唔好甲家己计较啦，吼、哦。你说有的人讲啊，一组五千块，爱当食偌久？吼、哦，你甲想，吼、哦，你讲食一个月也好啦，食二十天也好啦。像咱拄只大姐讲啊，我会烦恼呢，吼、哦，我会烦恼。这两天啊吼，都要交一个啊朋友吼，底下咧讲，吼、哦、啊，有人咧吼。就是呢，中风的一个情形。人讲哦，一人中风啊，全家发疯，迄毋是无道理的。尤其是呢，吼、哦、年纪吼、哦，啊那个较少年小可，差不多六十岁、七十岁，迄有诶呢，吼、哦、中风类，拢总是呢，吼、哦、到家断气迄一天，后迄个十天诶，后迄个二十天诶，为什么？因为中风是迄、那个咱的迄个血管呐、啊，吼、哦、会更爆掉呢。啊，医生嘞，吼，伊个头壳嘛是一个精清的，伊个这个五脏六腑，吼，心肝脾肺肾，也不是说坏掉了，啊，所以讲嘞，吼，有个人中风了后，有人吼三五担，啊，嘛有人一二十担的，会烦恼无？烦恼啊！嘿，即句话，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迄、那个中风过的人，你敢问看麦？他以前还没有中风，已经本得无预想到呢吼，对一天会他会这样子。你要看咱报作者啊，有诶吼，甚至讲啊那，已经咧带着糖尿病，已经带着高血压啊。但咧靠少年啊，医生开的药啊拢无咧食。你要看诶，七少年、八少年、三四十岁中风诶，嘿，毋是伊毋知，伊有三高的问题呢。他是知道啊，伊是知影啊，但是咧吼靠势。人靠势呢，吼都唔好。靠势呢，吼等下健康、命、经济拢总帮忙啊，都食一个，对一个，看一个，有食有家去，有烧香，绝对有保庇。喂，财政你好，
1: 财政我叫了一个，
0: 哈，不要紧，
1: 你讲，我刚才无跟你讲，
0: 好。
1: 我看规天拢在困啊，
0: 规天拢在困，都伤虚啦。
1: 啊？
0: 伤心啦。
1: 白伤心哦。
0: 白伤心。伤虚啦，咱伤过身体吼，
1: 伤虚哦，
0: 对啦。
1: 啊，虚要安怎？
0: 啊，虚来食这两项，我哪会听？听迄个精气神，听元气。
1: 是哦，规工拢咧困，嘛咧困啥？
0: 啊，规工咧困，人咧困袂起，啊，你困规工也烦恼。
1: 人讲，哪有遐好困嘞？规工拢咧困啊！啊，你是一直困，暗时搁咧困好个啊。
0: 嘿，人啊，伤过虚的，安尼迷迷啊困啊。
1: 是哦。
0: 啊你，
1: 够烦的啦。
0: 啊，你头壳会戆戆袂？
1: 以前会，现在不会了。
0: 哦，现在不会哈。啊，你甲食，我讲，拢唔免讲问安怎，你着食，伊着甲你调整，吹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你等考试啊，分比啊，安尼就好啊。
1: 哦，
0: 好，安尼明仔载哦，好，好 ，OK，
1: 谢谢，
0: 拜拜。啊，真的啦，哈，有几分的正骨，讲几分的话，啊，因为每一个人的病情不同款，每一个人的体质不同款，每一个人的吸收的程度不同款。啊，大爷是先天性后天呢，啊是呢吼，这个气郁掉的，啊是讲呢吼退化，所以呢吼，这一个毛病，打酸痛，吼打一个吼身体上的问题，你到呢吼有种种的原因，这个病一定有多种的原因，所以你吃的过程当中，你拢唔免伫遐咧想遐啦，都想讲呢吼，咱无买了唔掉去，吼啊无开着冤枉钱，啊嘛未把都当作有毒，对不？你就给动作冲啊！啊，来咱来吃大餐呐、啊！大餐嘞一顿吃开吼，一两千块啊！咱一顿都免吃个遐尼济。你用个达工吼，人讲福气的人用较济，你给动作福气的人啊！你吃你就动作，我达工拢个吃餐厅，对不？吃餐厅个会造成着三高呢。啊，你用二十米个加着磷虾又得吃，我袂着三高。哎，投资啦，投资到咱的身体，20米对20米 ，MSM 二型加完两倍能骨素玻尿酸、葡萄糖、氨氧药等鸵鸟精，骨碌二型加姜黄蛋壳膜、五精气功加火龙豆丁壳，用其甘蔗传给欧洲高级贵级玉贵。这啊，卖讲嘞，专利的啊，拢甲放一边。打这成分，你若家己去买，买安尼一行一行一行一行打开，你也买偌济钱？爱买几万？哦，对不？三五万敢买开，绝对买买开。但是这一罐才一个1500块，啊，买两罐嘞，吼、哦，就是犹太啊，2500变2500。你配合着南极的磷虾油两罐，一罐剩偌济？1250块。我讲啊，你当作逐工吼，咱啊，哎，你像讲菜啊，吼、哦，鱼啊啦、肉啦，即马足贵的，青青菜菜买买，拢有来几落百块呢，对无？啊，咱就吼。哦纯人有的人买买有机的，甘愿加开一点仔钱，健康较重要，健康较重要，钱想不带来，输不带去哦。啊，健康平安就是福，啊，健康无价。咱唔好当家呢吼，有一天啊，辛苦白疼，啊，囡仔啊，压力大，啊，无时间给照顾，啊，无时间给你看。啊，人嘞吼，食老就是安那，迄、那个心情甲身体、心理跟生理拢总足重要哦。唔是囡仔不好呢，我发觉讲吼，话是有哪有不好的啦。啊，嘛有迄个有效的，但是心有余力不足。咱拢希望讲家己会行会走，会行会走，唔只福气，袂行袂走就真晦气，来呼啦圈甲摇落去。听歌听歌哈，阿老师要对财政做服务，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哦。

0: 好，来，谢谢，感谢哈，山卡等的卡济哈，阿那博山的同学，这个麻烦丁卡等来哈，咱带的中立陈大哥哈，陈大哥拍摄哦哈，一日等的卡济啊，所以呢，咱一通一通接不掉嘞哈，没关系哈，个卡到等来才真的跟咱做服务，0800-77-66-990800-77-66-99好，来啊、那我们刚刚好有这个同学在问讲吼，伊跋倒啦，吼跋倒呢啊、这个脚吼硬灰啊，这两行会当个食无？可以，可以吃。伊讲啊，硬灰呢，硬灰爱安怎？烟灰爱瓦灰化物，烟灰安怎？烟灰呢？吼，就是这段时间吼，滴那有咧食这两项，迄个呢烟灰的所在，伊会较紧怕酸，啊怕酸就能得吼。那我们呢？迄个啊，较袂间隔以后吼，无聊的有这个后遗症伫个遐，0800-77-66-990800-77-66-99需要的财政做服务电话甲卡礼拜哟哈。好，讲到这个纯度假，大姐讲，哎呦，我有三个的问题呢，哈，我有三个的问题，我要来甲人讲到什么啊？吼，讲到讲这个糖尿病啦。吼，因为即卖人，就是咧吼，二型糖尿病的人很多，吼，除了讲一型的有毒瓜，吼，佮有迄个二型的，吼，二型的糖尿病。你说着讲咧吼，咱即卖的人，吼，这个食食啦好啦，吼，还是讲咧吼，要控制，吼，有的人带着糖尿病，哎呦，控制袂掉呢，迄个血糖咧一直飙呢，啊，着金卡安怎样啊，拢袂食按你的内在，吼，甲咱做调整去。嗨，财政你好。
1: 财政啊！
0: 喂，
1: 财政啊！
0: 哈哟！
1: 啊，不过你那知影我的电话，我都
0: 哈。
1: 我陈先生，我要给你订一组迄个。
0: 迄个五千个只。
1: 嘿，你你也刚刚我有我的电话哦。
0: 有啊，哎啊，你的这个室内电话。
1: 你才多少？我甲我甲你开时，你甲我讲陈先生啊，你那。
0: 迄个陈秋成对无？
1: 对。
0: 哦，好，系啊，有啊，你只有呢，你有甲咱微微笑买过物件呢？
1: 有啦，我买真济种
0: 诶。系啊！啊，你室内电话是安那？伊无甲伊加入去？你当初
1: 我用行动电话。
0: 你拢本来你拢用行动电话啦吼。
1: 啊，
0: 你
1: 我我即摆用室内电话。
0: 我知影啊，即摆吼，我迄个室内电话，我叫客服遐吼，先煞甲你加入去你诶迄个。
1: 我是算讲第一摆吼，我听我有听啦，啊，但是我即摆。啊、我主要来是讲安尼吼，我主要敢那在是在时啊食食，甲暗时啊食安尼使。
0: 哎呀，啊你就一行三粒安尼，啊一顿六粒安尼个食，啊你就是人食三顿。
1: 一顿都六粒无？
0: 哎呦，食好，你是要食好还要食新鲜的啦？
1: 我唔知我你讲吼，你讲
0: 你我讲你即马什么种问题要食？
1: 我都食饱，我敢那留啊头壳戆戆安尼尔。
0: 头壳戆戆吼，袂要紧，你食一阵嘛，你若要改食诶两粒过诶，即、這个长长的话吼，若咧食保养诶，我们看情形。啊，毋过拄头啊咧食，你一定爱先甲即个气吼贯穿拍
1: 好。你讲安怎？你讲食两长，啊要安怎三粒三意思？
0: 迄落二十米诶嘛三粒，啊虾啊又嘛三粒安尼。
1: 一长啊六粒了。
0: 吼对，你若要食两长就安尼。啊！你是啊，中岛遐你无方便食呢？
1: 唔是啊，我是想讲安尼，我若要出去创啥，也是讲三照三顿安尼食。
0: 照三顿食较好呢。
1: 啊！你三顿你讲几粒几粒？
0: 拢一行两粒，啊一顿四粒安尼。
1: 啊，唔十二粒就对了。
0: 对。
1: 啊！你若买一组安尼，等于五千嘛。
0: 嘿，五千。
1: 啊，食起偌久？
0: 你安尼食吼，你若拄头啊吼，啊，像讲咱较有会济吼，啊有一寡呢，即个正宗的济，你差不多食二十天。啊，你即马食，咱慢请先下定论，你着食，食到尾啊，你着怎讲吼？是安那这两项遮尼啊清，啊等甲放烟火的时阵，有信心才给炖挂，安尼。
1: 放烟火你是当时要
0: 放烟火，放烟火，因为爱看公司的广告吼，可能差不多搁爱十几天呢。
1: 啊，那准会吼，普通一般当然看咱家己经济啦。
0: 对，
1: 啊，你准 你的病人会有什么好处？你跟我讲一下，我就知道
0: 我要怎么办。这单价吼，一罐拢千五对吧？吼，像你即马一行两罐，总共四罐，四罐罐价就是六千，啊，犹太五千，啊，那放烟花一行四罐，两行加开八罐，就是九千，就是搁省三千安尼。
1: 哦，
0: 嘿，对，啊，你都不要紧，因为你拄头啊，你第一间接受尔，你先叫五千的来吃。
1: 好，哈、哦，叫五千一顿拢。
0: 两粒，叫三顿吃、啊。你要吃三顿，就是一行拢两粒，啊，两行加开四粒，安尼。
1: 啊，你配啥？
0: 啊，你这两行，啊，你配白白滚水啊，这两行加吃，安尼就好。
1: 哎呀，我那总讲，我那吃，我自己有滴吃，咱讲实的，我是。咁我讲，主要食迄阵啊，胆固醇，胆固醇诶，
0: 医生药啊吗？
1: 医生药啊，
0: 好，
1: 有迄个，但是古我拢八三四啊尔咧。
0: 袂要紧，我讲你医生药啊，甲即加开即饭前就会食一下，医生药拢食饭后啊。
1: 我是先食你这個，还是讲
0: 先食这饭前食，啊，医生药一定爱食饭后。
2: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3: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4: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3: 0800-068-777。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yeah, ，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6: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德发路元大。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记得加油，加油，加油！为健康加油，健康一旦失去呢，哈，有的人你搁开卡侪钱，你要甲挽回回来都无法度。人咧讲个啊，新鲜难求无命客，啊，身体呢要健康是靠家己，哈，卡侪钱都咧开呀。啊！就心头了好定，要等惊死的，帮伊惊飞的。二十米的甲着林下游，从阮拄只吼，陈大哥就讲，伊呢已经甲我听两冬啊，已经甲我听两冬啊哦。伊讲我来讲奇怪呢，吼、哦，拢点点啊听，今仔去葡萄啊啦，今仔去葡萄啊，哦，私底下咧讲奇怪啊，彩珍。你介绍这是安怎？嘿，生理好干安尼？伊讲呢吼，咱无做批评攻击，私底下讲个，伊讲，嘿，有个人讲吼，啊买偌济，吼啊送偌济，啥物啥物啥物啥物，伊个讲讲呢吼，嘿，伊拢不心动啦，吼、哦、不心动。伊讲呢吼，啊就安尼点点啊观察点点啊听，吼、哦、听一两年啊，今仔去葡萄，伊讲吼好来买来食。啊，咱拄只咧山卡，搁有一日咧吼，咱咧学姐吼，都卡等咧开啊。哎呦，彩珍啊，吼啊，甲咱这班的同学讲啦，唔好甲家己的身体计较啦。人就是安尼，吼、哦，人讲啊，无钱的吼，心神有钱的啦。啊，有钱的咧吼，心神迄个健康的人，伊无钱，你就心神有钱的啊。哦，哎呦，伊个钱遐济啊，足好诶。啊，但有钱的人。你感觉讲伊作幸福吗？有钱的人不一定有健康呢，所以有钱的人伊就心神迄种健康的人，对吧？哈、哦、啊，健康的人，敢有一定讲有命吗？也不见得。孔子讲唔敢随人个计未贴，人无迄个挂无失败。哎、啊，着健康的人咧吼，是咧迄心神迄种咧吼，迄个有命的人啊。有命的，迄个无命的人咧，吼咧形成着有命的人。当家咧吼，真的生死关头，还是失去健康，还是咧无咧平安的时阵，你就知道了。真正咧，人哦，永远拢未满足，拢未知足。吼、哦，一山终有一山高。吼、哦，啊，咱咧形成别人，别人嘛咧形成人，对吧？就是自己呢，哈，要想得开啦，哈，要想得开啦。身体家己的，靠家己顾。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心牛病无人替咱病。趁钱嘛，也个还可以的情况之下，咱就好好啊来经营着健康这块田，这块地。安尼，喂，财珍你好。
1: 哎，太准了。
0: 喂，
1: 啊，你个个加一个五千的来。
0: 好，个加一个五千。
1: 个迄落里啦里啦啦，个
0: 好。好，里啦里啦啦，嘿吼。
1: 嘿嘿。
0: 好，安尼总共六千，阿明仔载乎你哦。
1: 好啊好啊，啊麻烦你甲我放一条六月天。
0: 好，六月天吼。
1: 嘿嘿。
0: 好，我等下来吹哦。
1: 好，好，
0: 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
1: 好，
0: 再见，拜拜哈。啊，就安尼啦，心头了定哈。虽然呢，吼，咱放烟花，你看我的人吼。有的人讲，迄个像阮吼辣椒拢讲啊，无人咧做生意做安尼啦，人要买足济。我嘛像这种较敏感吼，这个时阵是敏感的时间，都我好卡伫咧，别别放烟花。你看你要搞买济，我嘛无买别哩买济呢。我的人吼无咧消卖啦吼。哎呦，啊我要买偌济，我讲你一人食，两个人食，拢时常听到。吼，我的人吼真正我做生意呢吼，就是。啊，别样讲啦，我讲哦，我唔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啦，咱为多多益善，反正你即马买偌济，你放烟花一定个买，但是我都不够恁加开吼，一千五年嘞。喂，彩珍你好，
1: 我点一首歌啊。
0: 好，
1: 海底尖。
0: 好、哦，海底尖吼，我会叫你要点海底鸡嘞。
1: 哈哈哈哈哈哈！嘿，我到底海底鸡 鸡，
0: 哎，巴肚内以后添一个海底鸡，
1: 我听胖阿鸡嘞。
0: 咱这班呢，就是安尼啦。生活过了这快乐、这健康，就是吼上阶段的幸福，对不？
1: 对对啊。
0: 嗯，好，阿叻，我来找哦，哈。好，谢谢，好，感谢。哎，这拢唔捌见过面吼，阿弟听未错。刚才是讲吼，哎，几十年的老朋友，有但是啊，几六十当的老朋友，你嘛无阿多来制造这一种氛围。啊，我来甲咱讲，咱人呢吼，就是爱真。爱心用着真诚、真诚、来相对待，诚恳来斗阵，安尼讲话都经营着呢，我们的好感情。你介绍我讲，我不夸大，我介绍产品我无咧夸大，我唔免咧吼，底下咧分鸡龟，鸡龟分了久会破去，啊嘛唔是靠大家啊拜托的啦，吼啊捧场一个啦，吼啊咧一旦叫偌济就叫偌济，就尊重了陈大哥。哎、奇怪呢，听两档啊，嘿啊人有诶吼，底下产品咧学袂出嚟，啊这个啦，这个啦，这个彩针啦，然后当下呢吼，人买吼偌济个，讲讲叫人唔免买遐尼啊济，啊这我有做到，我正敢讲。吼、哦，我正加讲，像这特别办宴会啊，啊，你着买一个来食，唔要甲家己计较。身体咧变化呢，吼、哦，是真正互你料想未到，意想未到的。我去甲这个故事讲，互咱听。这是咧吼，足侪年，足侪年啊，吼，因为我做这个健康产业，甲即嘛吼，差不多快要三十年咧，三十年咧。喂，彩珍你好。喂，你好，大哥好。
2: 哎，你好，嘿，那个几多啦？
0: 好，五千个哈。
2: 好，
0: 安尼明仔载哦。
2: 好，
0: 好，谢谢，好、来恭喜，这叫做有福气的人。好，卖甲家己计较，尤其是健康这一块，真的让你计较不得啦，也无法计较啦，对不？我来讲一个实例，这是真正实例。我入行呢，吼，已经差不多快要三十年了。那以前吼，有一个，吼，有一个大哥，哎呦，把我当作妹妹，伊无妹妹，吼，啊，拢高叫，伊无咧叫我的名，妹啊，妹啊，妹啊，安尼吼，拢叫我安尼。然后呢，吼，就是有一次，吼，他就打电话给我，哎，就跟我讲，啊，伊咧吼，身体安怎安怎，吼，啊，怎么样怎么样？我甲讲，我讲吼，伊讲啊，妹啊，啊，这要食啥？我就甲伊讲啊，吼，啊，你著食啥？假山阿内，好，好，他就说，哦，嗯，好，哈、哦，已经嘛嘞，哈、哦，啊、就是讲要等领薪水，哈、哦，啊，要等嘞，哈、哦，啊、就是较有诶时阵才来买。我讲健康生命是无要等人诶，啊，领钱嘞，哈、哦，我唔知安怎安排，哈、哦，诶、这已经人走了啦，哈、哦，啊，他。哎，剩单身、哦、啊，就是可能就是外面还有哈、哦，妹妹要养，嘿，啊，你的钱爱开伫地位所在啊，我自以为当公安嘞，人走了嘛哈，死者为大，然后经过着差不多，伊甲我敲电话甲我讲哦，经过着一个外月，伊哩讲伊领薪水，吼、哦，啊，只买来买啥来食，结果呢，吼、哦，经过着一个外月，他女儿打电话给我。阿姨，吼，因为叫我妹啊，因早间拢叫我阿姨。阿姨，爸爸走了，吼、哦，所以健康生命，吼、哦、是呢，足无情的啦，化变面的变面啦，化变化的变化。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嘿，你好，大姐。
3: 我想要叫你报报一条迄、那个，
0: 嘿，
3: 迄、那个孤单老人。
0: 好、哦，孤单老人，哎呦。我吼，自细汉吼，我就是一种吼，迄落小细汉的老人啦。我若听到孤单老人吼，我自足细汉哦，所以我吼是一个足臭老型的。我听到孤单老人，我拢心内拢安尼足酸的呢。
3: 我足爱听这条。
0: 我嘛足爱听啊，但是听起来就真正足心酸啊，系啊。系
3: 啊。
0: 好啦，我等下正来找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好，再见，来哈。现在孤单老人吼，愈来愈多。孤单老人嘞吼，愈来愈多哈。现在独居老人呐，哈，越来越多啊。那问题也是越来越多，因为嘞吼，孤单老人愈来愈多，咱健康积极的更加爱好好啊经营，哈，健康。的这个田地，好，就跟那产球咱这块产同款，你要种植，好，该除草要除草，该灌溉要灌溉，要施肥就要施肥，对吧？好，这 土地就是安尼啊，你经经经嘛同款，咱的身体嘛同款，吼、哦，你该花的、该开的，无法度省，吼、哦，啊，咱莫去开着冤枉钱，这是重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安排这首歌曲，哎、欸，唔捌播过的歌哦，讲叫做《酒啊》，我导航。酒兼酿

0: 新陈代谢症候群，哈、啊，这嘛是呢，哈、啊，这个啊，妇孺诶。国家哈带来诶，这个文明病，因为呢哈，以前啊，食食较无遐尼啊好，哎，阿龙有迄个营养不良诶，对不？咱细汉诶时阵捌听过讲啊，这个营养不良，即嘛营养不良咧哈，是甲咱诶哈，真正哈，好像是切割了，拢是食了伤过好，造成着咧新陈代谢症候群。你们知道吗？专台湾哦，专台湾哦，哈、哦！每一点钟，医学统计，每一点钟都有一个人因为糖尿病来死亡。根据着统计，因为糖尿病控制了无好，导致着血梗的病变，除了讲咧目睭失明、西药剂的风险，以毒瓜、心血管疾病，嘛是咧糖尿病上个主要的死因。控制着饮食，哈、哦、啊，咱这班的同学，那咧问着财政，我拢个来讲啊，你的生活作息、饮食习惯很重要。生活作息无正常，身体伊就出毛病。饮食哈、哦、控制无好，嘿。啊，这个身体的破病，所以呢，吼饮食，吼加着预防，加着呢，吼这个治疗的糖尿病很重要哦。喂，财政你好。喂
1: 喂，
0: 还、啊、来郑大哥，请讲话。
2: 喂，哎呀，你今麦好不？
0: 我做好呢。
2: 安尼哦，
0: 嗯，啊你那
2: 就，我今仔个咧走车啊，
0: 好，你那就上海村先搞啦，你要金开啊，无耶吼，有迄、那个迄、那个回收的声，你会听无啦，系啊，
2: 无听无听，有啊有听，
0: 有啦，对啦，你拄只就是吼，即马听有就是因为你那你要金开啊，啊你那卡电话开，你就先搞啦，你要金开安尼，好不好？哈，
2: 哦，啊即马袂歹吧吼，
0: 拢足好个啦，一直拢足好个，都毋捌歹过你。
2: 嗯，是啦，我今麦都加减啊走啊，啊走啊，时间到我就要来退休啊。
0: 哦，好啦，啊人哦，就是安尼啊，吼、哦，顾命，顾、啊、命较重要啦，钱吼、哦、先不带来，输不带去，有够开就好啊啦。
2: 无法度啦，嗯、啊你今麦囡仔钱啊侪无。
0: 好啦，袂紧啦，吼、哦，啊就这人一款命啦，吼、哦，啊，哎、嗯，迄、啊欸、就袂怨叹一啦，吼、哦，好 ，OK， 好，拜拜，谢谢，吼、哦，感谢。诶、欸，这嘛是一句话吼，有人讲啊，像拄只曾大哥，啊，你即马好无？啊，有拢足好个，毋捌拜过。咱人吼、哦、讲出来话是有念力，啊，话人规尴尬，唉声叹气，埋怨天，埋怨地，啊，伊吼足歹命，啊，伊呢吼运足歹，吼啊足衰。我讲，迄种个永远拢好袂开。你逐工拢保持着最漂亮、最美丽、最良好的心情，我讲人真正一直好开。哎、欸，一滴喝开啊！你哎、欸，跟我们自己的观念有关系啦，观念哪通？吼、哦，身体，吼、哦、啊，迄、个心理拢总健康。啊，你个观念无通，安怎嘛是拢同款啦？我讲啊，好野人伊嘛咧抱怨呐、啊，好野人嘛咧想袂开啊。啊，有个人咧吼，无遐尼啊好野，但是咧吼、哦，咱就是人生过了。哦，足充足诶，啊，足丰富诶，哦，啊，足美丽，啊，足快乐诶，安尼就好啊，哦，钱你要安怎甲人比啦，哦，好个啊，阁有较好个诶啦，迄落像马斯克同款啦，迄落全球吼、哦、已经咧上好个啊，有满足无？无满足，没有满足啊，哦，所以人永远啦，人生不就蛇吞象，啊，咱都吼知影。啊，我们就是一般的平凡人，咱就过平凡的生活就好啊，唔免要求上过侪。后来讲到呢，吼，这个糖尿病，来，喂，财政你好，喂喂，
1: 看见了，
0: 喂，
1: 啊，我等咧买臭米油是到底是？
0: 无啦，啊，我讲妈妈，我若有在买的时阵，节目内底就会讲啊。啊，即卖呢吼，因为咱这拢马来西亚进口，政府规定吼，迄、哦那个臭米油，
1: 无、啊、啦，今年也未买
0: 啊，未卖，吼、哦，涨，
1: 唔是卖完去啊？
0: 无啦，未卖啦，吼、哦，好，啊，你甲听哦哈。
1: 好好 好，我逐早
0: 啊，逐早听你就知影，有买人就变变给我，吼、哦，对无？
1: 好啦，好，我是讲
0: 啊，我来做节目哈。
1: 好了，
0: 啊，好好好，哈，哎呀，真的哈，哎、欸，有啦有买呢，哈，就讲啊，啊，因为现在政府呢，哈，都是为着哈，这个油啊，哈，毒油的事件，所以呢，要求足严格，啊，咱嘛有私底下敲电话给我，咱紧接着下来，就是呢，哈，咱半年多，哈，一届，诶，这个。大活动放烟火，所以呢吼，有可能就是爱放烟火完，这样发多啊吼。直接跟咱讲普遍歹势，来吼讲到中医的一利有利，中医的一利有利呢吼，它毕竟是比较啊刚几位吼，就是有迄个有药食同源呐、啊。啊，有些同源的概念，所以呢，饮食甲着药啊的原理拢总同款，必须爱摄取对着身体有帮助。也是不一度瓜，啊那呢吼，有对着身体有伤害，当然呢吼，都是爱尽量避免。喂，妈妈，怎么了？
1: 喂，这，感谢啦。
0: 喂，
1: 啊，我要跟你问一下啦。
0: 吼、
1: 哦。啊，我即马记忆无啥好吼，啊，海洋正在去。
0: 产品服务。
1: 透早，干嘛？两点我就
0: 搁吃落啊嘞！不要紧，一天24小时，什么时候吃都不要紧，这拢好小分子啊，水溶性的哦，哈妈妈。
1: 啊，恁吃无要紧了。
0: 不要紧，
1: 早顿无搁吃。
0: 不要紧，嘿，你袂记哩啊？你问过来干呀呢？系啊。
1: 哎
0: 呀。嘿，对，啊你安尼搁吃，啥物上搁吃拢好哈。啊，我来做节目哈，好，啊你乖乖听哦嘿。
1: 好，
0: 再见，好来哈，来以上广告，讲到产品的名，就是爱记广告时间。讲到这，等下还阁讲，我咧讲吼，啊电话一直入来吼，讲未完整咧，就歹势哈。好，来哈，有需要就做服务，电话甲卡安排挂起，叫做六月天。无法度啦，我嘛知影，有诶听到拢冻袂调啊吼！哎，我也是呢吼啊，无选择个余地啦，来听歌啊，等下吼再来精彩，甲咱讲重点。

0: 很重要，进广告。
1: 哎、欸，蔡总啊，
0: 嘿哟，
1: 哎、欸，你搁加写两组，
0: 好，搁加两组哈。你有哪帮人叫哟？哎、okay. ，北部人吃的。
1: 无，即卖就是要互阮人食，因为我吼就是脚阮一副神经啊，阮人两个拢肿，脚拢肿的麻。啊，想想的就安尼，像过年去安尼，佚佗行就安尼麻哦，麻甲安尼，听俺两个就伫遐咧扭扭扭脚，扭扭扭扭扭就较袂。啊，到尾听到你说无，我是家己食，我家己有食，甲嗯好啊，咧即袂麻，啊，毋过是脚先有小看疼疼，啊麻拢毋捌过麻。
0: 哦，恭喜恭喜，我说讲哦，那脚麻手臂咧酸疼。食这真正足好，
1: 啊，迄手啊吼，啊，叫吼，你看嘞，迄骨科家抓，本来疼疼无抓无代志，抓一日大呢，发炎发疼两年外，药啊那食都袂好，食西安止疼嘛无效，肌肉松弛嘛拢无效，啊，到尾吼嘛是食食，无暗时困拢脚手拢跌跌，我唔知要哪困，困这边嘛唔是，困这边嘛唔是，啊呢，哎，手往底下腰受疼，啊，到尾食食含手，我甲人讲，你看我脚含手拢好起啊，你看，啊，所以我甲人讲，今麦在做药。我这么吃好吼，你嘛是爱搁买来吃，吼，你嘛爱来吃，我能讲好啦，啊，唔得搁叫个叫人做，啊，你就是我家己吃心情吼，伊我家己先吃，啊，食吃较好，我这么报一下，爱讲好啊。
0: 系啊，无食了好吼，报红食这吼，大家足侪人拢像你安尼呢。
1: 系啊，我脚麻啦，手疼啦吼，啊，都真久啊，拢安尼未好安尼，啊，我能讲你就暗时吹风机吹吹就较好，不吹吹嘛是贵，嘛是搁疼。
0: 安尼，
1: 那就是筋发炎，你就来得筋发炎，转一日叫骨科安尼讲。你阿伯总我甲讲，我听你莫讲话断呀，啊断就是怎嘞？听伊家病者用乌青的所在，气拢袂过，拢足疼。
0: 好，安尼。
1: 刚刚可能用疼，啊，到尾今麦食食吼，可能气贵啊，可能
0: 疼。都拢唔捌麻吼，
1: 唔捌麻，啊嘛跌着嘛袂疼，
0: 跌
1: 着你困嘛袂疼。
0: 哎，安尼青云，我来讲吼，咱才真咧良心特地推荐介绍的，未开着我拢钱对无？
1: 对对对。
0: 我借问下吼，你要袂食海王精青通进前是安怎？
2: 我拢增加拢少，拢要困啊，困袂起个。
0: 对呀，生
2: 病药安
0: 尼。嘿，对呀，生加困袂起。
2: 脚床头啊。
0: 哦，脚床头。
2: 嗯。
0: 哦，你要袂食海王精青通进前，生加脚床头安尼拢困袂起哦。
2: 嗯。
0: 嘿，啊，即马食食安尼呢？
2: 啊，即马伫遮食食的吼，即两日在伫遮食食的，我拢一困结束个困啊。
0: 结束个困。
2: 嗯。个较袂酸安尼。
0: 哦，较袂酸，那较袂酸吼，啊较袂。艰苦较袂痛吼，咱就搁比较较好困啦。海洋精神通就好哈。
2: 嗯嗯。
0: 啊，你过去这酸痛吼，脚床头酸痛，你有买过其他产品来吃无？
2: 这阿哥嘛买来吃，食食拢无啥路用。
0: 哦，无啥路用嘿。啊，海洋精神通即马食食，我就讲袂好，咱开着冤枉钱吼。啊，你
2: 诶、啊欸、
0: 以前捌食过，你就知影。海洋精神通吼，甲你过去吃诶遐其他诶产品绝对无同款，对吧？
2: 系啊
0: 系啊。好哈，好。好嗯安尼恭喜你哦，哈！保养的翠梅姐哈，
3: 哦对对对，你以前啊我受伤过了，我是感觉讲哎呦惨了，我有错因啊有哦，我想我来跳舞，我讲来见面喏，啊过慢慢我坐草药，坐了那个啦，等下草药是人种的，来叫我讲对对的，啊用的乌藤舞哈，嚼起个个安尼啦，嘛是无效，今麦嘛是我神经开边啊，骨里面拢在疼，我心事啊听到有哦，啊我食你个，讲我食两礼拜，我阿送你讲食两礼拜，我咪食两礼拜去了，
0: 是，
3: 哎有较好呢，
0: 安尼哈，
3: 困嘛你困。困的时阵哦，在困的时阵啊，继续好困，较袂困起着，搁听较袂困嘞。
0: 好，
3: 这些先生真正我互你救着啊！
0: 啊，你翠梅姐，你以前就是拢会听啊，听讲吼，从我拢醒起困袂起安尼哦。
3: 无在床困啊，即马无在床困，我是想讲，外口打掉无看嘛，结果嘛是无好啦。
0: 哦，是哦。
3: 你若敢那救着我的命，我嘛是讲，我若去互医生看，到底要互啥物人看嘛，唔知。
0: 嘿。
3: 现在你的年纪足旺的，甲我拖去啦，我已经七十二岁了。
0: 哦，七十二岁啊。
3: 我从来吼，不买个买个药房的药
0: 啊。啊，第一间搞我买，
3: 讲真经，你有福气啊，我冇福气。
0: 啊，对对。
3: 啊，我之前都做粗工课啊。
0: 哦，拢做柜台。
3: 啊，囡仔大点有哦，啊，先生佫无啥爱斗做有哦。
0: 系。
3: 哦，我拖地也冇巧去诶。
0: 啊你这就是吼，早前囡仔生济，啊有哪会？你讲海洋精神通阿未食进前是安那，即马食了是安那？
4: 顾袂落啊，顾袂落啊！
0: 你以前阿未食顾袂落？
4: 系啊，
0: 系哦。
4: 即马食个顾袂落，我去甲阮同事讲即种药啊，佫好用诶。
0: 哦，咱这佫毋是药啊，这是厉害哦。系
4: 啊。
0: 咱这毋是药啊哦。啊，你讲哦。
4: 我今日佫要叫做大做诶。
0: 好，安尼哦，你叫一做大做。啊，我问你吼，博敏大哥，你这安尼吼卖久已经偌久啊？
4: 哦，差二年外。
0: 差二年外，啊，你有食其他诶产品？ 病无啊？
4: 食了无效，
0: 食了无效。啊，还有健全通，你多食偌久呢？还久啊？
4: 那我叫伊做迄个固定迄多
0: 啊。嘿，啊，你就是两罐两罐食，即即嘛会久。我讲你迄吼，唔是啥物吼，人咧讲啥物坐骨神经啥物，你即根本就是气血未通。啊，所有的产品，我讲无人啥物会咧食通气血，还有健全通真正专门咧通气血的，对哇？
4: 是
0: 哦，气血若无通，你食仙丹都无用。啊，我讲安尼有对无？
4: 嗯，
0: 吼、哦、对吼、哦。
4: 嗯，
0: 好，好。
4: 啊，即马即马都食食好迄落啊。
0: 嘿，
4: 有较好啊。好，即马会久的迄落。
0: 啊，你爱请我哈，你爱请我哈。
4: OK， 到时问题。
0: 哦，好好好。好嗯
5: 我查查一个月啦，啊，我去三个月抽血检查一届啦，
0: 吼，
5: 啊，我血糖本来七，那个剩6.7，啊，医生讲甲讲，哦，你听我就是100岁、102岁啦，所以我迄阵做日有叫啊，嘿啊，阿姨就做啊，药啊，安尼一直关一直关，
0: 嘿嘿，
5: 啊，拢是八大关，我家安尼乱七八糟，
0: 我那关关买买一大堆，我动动作有毒吼，
5: 阿姨今仔日。要等啊！我要甲讲吼，无你要食财神讲者。
0: 嘿，海王精甲青铜这两项就会当胜过啊，十关啊，对不对？
5: 对啊。啊，我食迄肝胃火腾的，迄药啊，食几十年啊俩。
0: 哦，你的胃疼哦，食几十单，有那像那个俊杰大哥讲吼，食处方签食过来十年啊。
5: 食几十单，啊物件拢唔敢食啊吼。
0: 食了会加胃疼点点。
5: 那拢足轻的足轻的啊，这个严者讲，哦，啊你听我食一百回到102回。
0: 对哇、啊，唐我是叔叔刚刚从6点过来。
5: 对呀、啊，所以我就出来跟恁讲一下。
0: 哦，要出来做嘴暖功德啦。
5: 对啦，啊我就是吼，我俊杰我那拢关。哦，感觉足烦的。
0: 嘿，我那买买一大堆，食到足烦
5: 啊！我想讲，家己食成够好啊，餐餐家己买来食。
0: 嘿，
5: 啊，食食我想，感觉有效果嘞。
0: 嘿，安尼哦，出运啊，出运啊，哈、哦！好，来出运啊，哈！一言一定千言不用啦，爱看个人的福报。有福气的人，阿兄阿顿有够高人，才食会到哈。咱来食，我拢甲人讲。啊，白哈，世间绝对无神丹，但是咧吼，一定爱对症下药，一定爱传落传去，通则不通，通则不通。无论讲咧吼，咱咧迄个三哥个啦，无论讲咧吼酸痛，一定爱通啦，气血一定爱通。来，海王经加着清通，袂好咱开着冤枉钱，0800776699以上广告来听歌。

谢谢来哈，这两天啊嘞，哎，是前天还是大前天去了哈？有一日嘞，咱这班的同学打电话，彩珍啊，大家讲啊，哈，迄糖尿病啊，哦，在家食个食好，啊，伊最近是安那血糖个也遐高，啊，我讲啊，在家。这两行在家是怎么这么好，因为呢，它会调整到我们的体质。那新陈代谢症候群糖尿病就是呢，新陈代谢科啊，这跟我们的体质有关系。为什么有一型会糖尿病？一型糖尿病就是怎么我们的体质的关系，遗传性的。那二型的糖尿病就是我们现在，吃食太过好，大家呢在吃他不这些啊，拢嘞吼啊，高热量啦、啊、高糖啦、啊、高盐啦、啊，吼啊，加工食品食了上过济。那伊咧甲我讲，伊讲我拢像你讲的嘞，叫三顿食呢。我讲啊，你刚有食吼精致淀粉，可比讲拿面包无无食。啊，你有食面无？无。啊，你伊个糖尿病吼爱食饭吼，较卖食糜，然后糜升糖指数很高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吼、啊。我甲讲啊，我讲啊你水果爱沾嘞，食水果伊讲伊就爱食水果。我讲啊你水果爱沾嘞，无啦我拢有沾嘞。我讲啊你是拢安那食？哦，迄拜拜吼啊水果足济啊，我拢甲加果食吼加加啊，我一工甲啉一杯啊。哦啊对啊，来啊来啊吼、哦，恭喜你抓到凶手啊！来，咱咧讲的吼糖尿病。应该改的哈，应该呢，较卖食，诶，这个饮食最重要。那咱讲啊，吼啊，有个人呢，吼，较重迄、那个饮料，可比讲糖尿病的人，有个人啊，总爱啉汽水呢。有个人哦，食水果加着果汁，有同款无？无同款。哎，财政特是安那无同款。啊，果汁我是家己加的呢，我客呢吼。水果家己加的呢，无唔对，因为呢果汁，吼、哦，它变成呢，足紧，和咱的胃肠吸收，所以升糖指数很快。啊，你若食水果就无同款哦，白白安尼咧食，当然水果你嘛是爱拣物件食。我讲，台湾即马要找到卖甜的水果很难呢，很难呢，大行都甜不稳呢。哦，以前是酸的，现在呢，吼、哦、吃起来好像也没有酸呢。啊，那甜的嘞，佮更加较甜，迄食落去吼，一个吼就血糖值就爆表了。所以呢，吼，咱来有糖尿病的人，你要食水果，爱拣水果食。啊，那伤过甜的，吼，你一定爱择迄个量。啊，唔好加果汁落去食。我讲啊，你就是加果汁，啊，食水果加果汁，唔是同款，无同款，无相用的。包括着咧爱啉咖啡的人，迄罐装的咖啡。包括着呢，吼，运动饮料、运动饮料，像你讲呢，吼，一个大哥不是讲伊低血压吗？我甲讲吼，啊，你着呢，吼，厝内底啊，准备着迄个血管的舒跑，我着惊食食呢，血糖吼伤过高，无唔对啊。运动饮料会升血糖啊，但是我唔是叫你逐天食啊，我咪叫你一天食几多罐啊，是因为你的血压。吼、哦，血压降了伤过低，引起就无爽快。啊，你啉一罐细罐的、细罐的、细罐的、细罐、细罐的运动饮料啉落去，吼、哦，那个血压吼、哦、就会缓和，啊，你人就较轻松。所以呢，吼、哦，你听，咱一定爱听出着我咧讲的重点，啊，听听一定爱记，吼、哦，爱记开。来，只要呢，吼、哦，啉落会感觉有甜的这个饮料。就会容易让咱的人体快速来吸收，全部拢总是呢，会来造成着血糖砰一下就飙悬啊，敢那亲像吼，迄个电珠炮咁啊，砰一下啊，就呢升悬啊。当然啦吼，米呢吼，即个碳水化合物吼，对食。哦，它整个吸收过程是爱呢吼，差不多三点钟哦。含糖饮料。像我拄只讲诶，汽水啦、果汁啦、咖啡啦、运动饮料啦，吼，还是外口你咧买，我咧食茶呢，吼，啊外口迄种手摇饮内底甲伊淋着果糖，保证十五分钟内血糖水飙悬，所以呢吼，它的吸收甲着呢吼升糖指数有关系。啊，看你安怎食，身体安怎顾。偏偏的吼，人咧食，哦是安那顾家食好，是安那你着家己咧食，啊拢控制袂好，爱咧按你家己的饮食内底来看，
对吧？有人讲无啊，我也无食啥，啊，你汽水啦，吼，啊，有人做爱啉咖啡啦，方便啦，哦，规罐的吼，起来就知啊。啊，有当时啊呢吼，人讲啊，一工来啉两三杯咖啡，结果呢吼，伊真正甲栽两三罐，这个血糖无标悬，他是奇怪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孤单老人》。即马呢吼，孤单老人越来越多，吼，咱呢吼，真的食老的时阵。好、哦、你就是爱会惊会走，啊，你唔要做孤单老人，因为孤单老人，你有发觉讲很多退休，唔是老人较退休哦，有的人咧吼是咧差不多五六十岁，吼、哦，伊就提早来退休啊，提早退休，诶，速度足紧咧，一当两当无看到，哇，啊，该整个人老成这样子，毛伊就一当两当退休本来拢好好，退休一当两当就老人痴呆症啊，伊拢关伫内底，咱也是爱会惊会走，来厝边遐行行诶。公园啦、啊、学校啦、啊，加减啊行，加减啊运动，加接触到一挂人群。咱人就是一个群居的动物，千万唔好孤单。孤单就啥物事？啥物事呢？吼，头壳就乌白想，心内就糟就杂，啊，就想袂开，啊，身体就愈来愈歹，还是要靠两只脚，要活就要动，吼，要活就要动。我的话，吼，会行会走，这是福气，袂行袂走的真非。

0: 嘿哦，啊，你买偌久啊？你等我把这挂哦，哈，吼，好，等我一下哦。啊，你家己买偌久啊？唔知哦。
1: 哦，一两个月，
0: 一两个月以前啊呢。嘿，啊，你拢无咧食去哦？
1: 啊，我太胖啊。
0: 啊，太胖。你摕这两项来带咯。你摕这两项来带咯。嘿，保存期限拢三年诶，啊，像你安尼食，保证无效。叫五千，食两三个月，我讲保证无效啊。
1: 我食了，全唔是啦，全迄个腰吼，全夹起来疼。
0: 啊，不要紧啊，你起来喘气，你无会喘了过，你安尼食，我该讲诶，人别人食保证有效，你这安尼咧食保证无效啦，系啦。
1: 啊，我就是。我家你买一万块，啊，所以姐姐总去对。
0: 我讲，迄个喘气，你得爱阁继续食，你唔好甲停啦。啊，未使未使安尼食，你甲照三顿食。哎，通好过，通好过，才会快活，好唔好？
1: 安尼哦。
0: 哎，好，加油，好唔好？
1: 我阁警告你。
0: 好。
1: 你下在透早只要六点半播一条歌，讲你就你嘛就爱听一条什么歌。
0: 我打这首歌嘞，吼，吼，播出来噶这样个，安尼一堆的人，吼，好的嘛。这首歌叫做《但求余生多如愿》，就是讲求着咱吼，这世人后边的迄、那个、迄、那个生命有无？吼，咱的日子，吼，安尼叫咱的迄、那个多如愿的讲吼，会当嘞吼，和咱这愿望啊，很多事情，
1: 我讲、啊、好听哩，
0: 哦，就好听。我讲这听吼，真正会正入咱的心的啦。嘿，哦，这
1: 但求哦，
0: 嘿，但求余生多如愿，
1: 但求
0: 余
1: 生呐、
0: 哦，余生余生的是哈，多余的余哈、哦，剩下、
1: 哦、
0: 剩下来的日子安尼啦，嘿，剩下来的人生呐、啊哦，嘿，哈、
1: 哦，哦、啊，剩下来的人生，
0: 嘿，那余生多如愿。
1: 余生得如愿，
0: 嘿，好，啊，你下啊，我来接电话哈，
1: 哦，好
0: 好，對對對拜拜。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哎、欸，吴大姐。
2: 哎、欸，彩珍、嗯，哦，你的电话那叫拍
0: 啊，拍谁拍谁，晓。
2: 喂啦，嘿，哎、啊，都好烫头，给他冲一分啦。
0: 好，好烫头，冲一分，啊，明仔再给你哦。
2: 好，
0: 好，好，谢谢吴大姐。好，谢谢，
2: 再，
0: 哎，好 ，OK。好，再见，拜拜哈！啊，以上讲过，现在乌鸟的呢，吼，拢已经在搭车，吼，乌鸟拢在搭车，那呢，吼，我有哪甲咱写？咋办呢？但是呢，吼，哎，乌鸟走会出来，啊，给等一下也不要紧。来，彩珍进功德，你海王经全通，你是安那讲吼，足好诶。
2: 安那好，我讲啊，哈。
0: 系。
2: 哦，我食恁迄个咪咪啊做药啊，哈，迄食过经过来，食有够侪拢无效。
0: 好。
2: 我透早我有一工吼，我拢早起来嘛。哦，听着呢，我就甲买来食。哎，食食只脚行到像飞咧。哎哎，走真爱用飞，有够效。我就鼓励阮头诶，只阮头诶咧行到安慢慢慢慢啊。我甲鼓励人即摆咧食吼，行到嘛足紧诶。
0: 对，我讲哦，食食诶，咱哦循环啊无好，你诶。脚头啦，无力吼，走路都安尼像千斤万斤重安尼。你啊，姐姐，脚头吼轻棒棒啊，吼，哎呦，筋骨都拢撩人啦。
2: 讲即马走路拢像用背。
0: 系啊，啊，对我来讲吼。
2: 你今日问我，我讲吼，你也食小珍珠多。哎，我嘛不分钱唔食，我讲哦，伊拢六点到八点哦，这多有够有效。
0: 真诶，吼，真正无互恁开着冤枉钱呢，对不对？
2: 哎，
0: 啊，搁有够简单。
2: 再过来呗。
0: 两项尔，唔免互你瓶瓶罐罐，这是咧吼，真正点点啊会无。
2: 嗯，
0: 真够
2: 好，我拢改广告嘞。
0: 好，谢谢，功德无量哦哈。
2: 好，
0: 来，咱来师妹姐，你讲海王经清通好是安怎好？
1: 啊，食了还袂救筋啦。
0: 啊，你原本还袂食是安怎？
1: 还袂食是救，我是开多一年开三摆哦。
0: 哦哟，嗯，
1: 开三摆，我就开八摆，我听着我就买啦。我即马食了，就还袂救筋啦吼。
0: 系，
1: 大便也较好，较好办。
0: 哦，大便哦，对
1: 着。啊，无咧，食食好哦，尻川也长长，到了两粒，食益生菌都食袂着。
0: 食益生菌嘛食袂惊，结果海王经清通食食，互你排便足顺畅，对不？嗯
1: 嗯、啊，我即马就脚要足酸软，啊，我迄款嘞啦，
0: 嘿，
1: 啊袂，
0: 啊个咧调整诶，
1: 但是救筋就真好啦，
0: 哦，救筋就诶，
1: 以前本来在变真好啦，
0: 对，以前本来一步一步甲你调啦，哈，
1: 嘿嘿、啊，
0: 好，好，
1: 谢谢哈、
0: 啊，好，恭喜你哦，哈，
1: 谢谢，
0: 海王精。MSM 二型高钙能被能过手玻尿酸葡萄糖，阿尼阿要顶头呢，经过了二型加姜黄蛋跟黄精，青蛙加好能得顶好，运气感觉传经恶作高级规矩脚背，寒冷怕地错落喘气。哦、啊， 针对着呢，咱的啊，这个肝经啦、腰子经啦、脾经啦，吼、哦，所以呢，脾胃较无好的人，赶快会当来吃。有人讲呢，吼啊，腰子功能较无好呢，甚至血过滤率较低呢，敢会当吃？可以的。啊，肝脏较无好呢，会当吃无？会当吃。你像阮台南的帅妈妈，吼、哦，伊就是讲以前呢，吼、哦，伊就是一个肝癌的患者，当然即卖治疗较足好，吼、哦，哎，吃，哦，吃，精气神呢，吼、哦，十足。即卖呢，吼、哦。我会运动啊，人，你要身体用，一定爱运动，一定爱活动，活到老啊，一定爱当到老啊。亲像吼，咱拄只谢太太吼，啊，就讲，哎，我过去嘛食足济啊，本来家己一个人在吃，即卖食干嘞吼，连老公都做伙吃。咱的产品好啊，适合着嘞，规家伙啊，大大细细，男女老幼通通可以吃，无分体质咯，能力不合的，什么体质通通可以吃。水溶性的哈啊，小分子高剂量易吸收，未开着万能钱。好了，以上广告，咱也录节目了后，要做文要点讲的，电话再继续卡，一天二十四小时，每个日拢会当做文点讲的。一定爱抄回掉，卡回掉，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爱卡好掉哦，好七的头前，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晶清通课堂头赞助提供，再见。
3: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4: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5: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4: 0800-068-777。
6: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7: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7: 购票请洽0734875666。
9: 李先生。
10: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